0: 利候选人，佢随后接受推举并解散国会，解散议会，并宣布在下个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2024年，塞尔维亚有火车站簷篷倒塌，造成16人死亡。事件触发当地示威浪潮，示威者的其中一个要求是提前大选。达美航空一架搭载296名乘客，从西班牙巴塞隆纳飞往美国波士顿的 A330 客机，因为机舱内发现烟雾，星期日在葡萄牙波多机场紧急降落，有4名乘客送往医院治疗。航空公司表示，飞机因为机械故障，因而改道飞往波多，并安全降落。葡萄牙民防机构就说，班机平安降落波多机场之后，有14名乘客需要协助，其中4人因为吸入烟雾被送往医院。财经方面，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联储局决策者应该在利率问题上面保持开放心态，并说人工智能和放宽监管带来的生产率提升有助抑制美国通胀。贝森特说，由特朗普挑选执掌联储局主席沃什是非常清楚，美国经济目前正出现同1990年时代互联网繁荣时期相似的情况。当时时任联储局主席格林斯潘让事情顺其自然地发展，而联储局委员和局方的投票委员应该保持开放心态。贝森特又说，在总统特朗普的管治下，美国经济蓬勃发展，部分得益于减税和放宽监管。不过美伊冲突推升燃料价格，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前为美国选民带来压力，而8月的美国扣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通胀按月升 0.3%， 按年就升 2.4%， 但贝森特仍然认为核心通胀一直表现稳定。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及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温度29度，相对湿度79%。
3: 外华压热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已进驻港铁站外华压热优质服务中心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出口。
4: 放债人牌照号码1812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5: 一早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几个交通意外系需要封路嘅，就系、是、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米布隆嘅部分行车线。南湾隧道去九龙方向的部分管道行车线，以及干诺道西天桥去中环方向近中区警署的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看看港岛区的交通，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排到伊利沙伯桥面，看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环保大道回旋处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在民安队总部，窝打路道翻沙田就排到创智中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在九龙面粉厂。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喺博康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嘅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6: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 睇得更清更阔。

0: 不离父子兵，呢度有名人明星歌声笑声，
1: 仲有好多话题扯住倾。
0: 我是阿 Ben 李友毅，
1: 我是 Benson 李国伟，
0: 记得留意
1: 逢星期一下午5点至7点，新城资讯台 Ben 同 Benson 扯住倾。
2: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3: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2: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

0: 师傅讲港股，晚上7点至8点 FM 104新城财经台播出。
1: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2: 咁而家咧就係呢個名古谷屋嘅亞運舉行期間咧，就香港係都屢創佳績啊！即係攞牌嘅數目啊，或者有啲項目咧，譬如壁球啊咁嗰啲咧，就攞到冠軍。咁啊，遲啲咧就同大家咧就一次過 wrap up 下啦，咁樣。咁嗱，運動呢樣嘢咧就好講求嗰個一鼓作氣啊，同埋周邊啲人咧對佢嘅即係鼓勵啊、打氣啊咁樣啦。咁但係咧，而家即係經歷咗咁多年嘅事干之后咧，鼓励打气。如果你想个运动员又见到，咁除咗嗌即系听到之外，就要见到。咁但系字眼咧，大家都要自己小心啦。咁可能咧，有时唔同嘅时段、唔同嘅日子咧，就有唔同嘅句语咧。啊，呢个得。嗰、那個唔得，咁有啲咧就被禁。咁如果你攞支旗去揈啊，攞個大嘅橫幅仔啊，即係嗰啲即係有字寫咗喺度，好激勵嘅咧，咁你就要小心啦。有時咧唔係個嗰兩個字本身出咗問題啊，而係令人引起聯想咧就唔好啦。咁呢度咧就唔再轉述啦，因為啱啱咧香港主辦嗰個首屆嘅國際足協東盟杯個第二級別賽咧，嗰、那個賽事上個星期四展開嘅時候咧，那個港隊係犀利喎，喺啟德個主場館咧就～4-0咧就大勝呢一個龍窩，咁嗱呢個賽事就體育，咁體育就大家公平啊嚇，即係喺一個 level playing 嘅球場嗰度咧，就大家勝者為王。咁但係咧嗱，話曬香港主場嘛，咁主場梗係有好多本地嘅球迷啦，咁樣咁亦都即係睇波咧，係香港普遍啊歷代啊，即係咁多年嚟咧都係非常之多人中意嘅一個足球，即係一個項目嚟嘅睇足球。咁啊，大家都會好慾緊。好想即係香港贏波啊！即係點都好啦，識同唔識都好威水噶嘛。咁行出嚟都好似高大啲咁樣。咁所以咧，佢哋都有唔同嘅打氣嘅方法啊，又或者有啲甚至係少少嘅球迷組織啦，即係為港隊咧就即係出場嘅時候咧就增加個氣勢啊，又有橫額又有旗幟。不過即係我覺得呢啲咧，如果你係純粹真係一心想去鼓勵之餘咧，都多一重考慮啦，就係、是、你。你帶入去嘅用品是否違禁咧？咁咪要批嘅，同埋咧就唔好成日常講咧。喂，上次都得喎呢張，今次唔得咧？你自己就要諗啦，因為即係有時審批嘅準則咧，即係都有少少出入嘅喎。
3: 係咪每次咧，即係主辦單位或者咧，即係有關方面都要交代下嗰個審批嘅準則究竟係點，俾翻啲球迷方面去有所準備咧？我哋講緊而家咧，我哋講緊足球比賽啦，好多時候尤其是係主場咧，你見到咧，其他地方都係好多球迷咧都會咧整一啲橫額啦。有陣時啲橫額可以好大幅嘅，你見之前期譬如日本去比賽咁咧，佢哋整嘅橫額咧幾乎係成幅。球场咁大咧，系一个足球小将咁去支持翻佢哋国家队咁。其实香港呢边咧，好多球迷都好中意咧拉啲横额入去支持下嘅，有大有细啦。咁如果有准则方面有个标准俾大家参考，好同会好啲。
2: 咁呢样嘢咧就动态批签咧就都一段时间噶啦。咁大家咧想问原因咧都系问唔到嘅。因为有时又系国安嘅考虑啦，有时系个煽动性嘅考虑啦，有时系觉得引起联想呢个考虑啦。咁我觉得大家都好难。深究噶啦，亦都冇一本字典啊！这是禁忌，这是禁词咁。如果话上次得，点解今次唔得咧？亦都问不出个所以然嘅。咁不如就自己咧，先自己啊，自我睇睇，呢件得噶喎，系咪啊？咁嗰、那个宽松程度，我哋揣摩唔到啫。咁当局咧系会提你嘅，唔得咪唔得咯。
4: 咁啊吓，即系呢啲
3: 喺打气上面都要两手准备
4: 嘅啫，吓呢个世界吓，即系
2: 你又会俾人

0: 交叉
1: 粉絲團啊，以前最 N 年前啊，張國榮同阿譚詠麟嗰啲粉絲團都打到七彩啊嘛。後來四大天王啊，我哋啲年代咧啊，都係爭分頭嘅。而家阿姜濤嗰啲就包咗個圍，包咗個銅鑼灣嚟啊，慶祝佢生日。咁啊，每個年代啊，嗰種啊對狂熱咧嚇，一個運動啦，一個係娛樂圈啦嚇，都係一種追隨嘅一種即係熱情嚟嘅嚇，亦都一種嚇。即系人系有一种崇拜嘅一个欲望嘅，要搵啲嘢去崇拜一下。运动都系一个健康啲嘅对象嚟啦，可以话即系有凝聚国民身份。
2: 先系入场之前已经系一个支持嚟，
0: 即系有投入啦，又可以宣泄下啦。哇！啲起去去睇完场波出嚟，好似都即系冤屈都少咗啲啊，啲压力都少咗啲，舒服晒咁样。咁但系至于你有咩打气品呢，我觉得呢个都系收益。嗱，而家如果睇演唱会就即系永远都系。系嗰啲有色发光嘅嘢啦，荧光棒又好，一粒星又好啦，咁嗰啲咧就场内管控嘅，亦都冇任何字嘅。咁你颜色咁，你冇理由话我唔准变做黄色，咁呢个唔可能啦，系咪先？即系颜色啊，各样嘢咧，那个样咧已经喺场内咧已经系完全冇乜花神可言噶啦。唯独是你自制嗰啲或者自己买入去嗰啲咧，如果有字嘅话咧，咁可能你就要小心啲。不过又提翻大家啦，冇字。你都要小心，冇字喺边挺呢，就是红白色冇字格仔旗是不得的。咁呢个我介唔到俾你听啊 ，sorry 啊，我净系一谂啊谂到好似嗰啲餐厅嘅台布嘅咋，红白色冇字格仔旗。第二样嘢咧就是深红色、浅红色间条冇字旗都是不得的。啊，都被佢嘅，咁呢啲咧，唔知有冇其他嘅联想啦，我就呢方面唔叻嘅，总之就呢两块台布咁嘅款咧就 no 啦，咁样，咁至于有字嗰啲咧，有啲咧，即系我自己睇落去都有点而觉得唔使啦，呢、這个都可以拜拜啦，即系叫做热血，咁啊热血梗唔得啦，咁样，咁曾几何时得过嗰啲唔得嗰啲，我真系解唔到啦，不过我又觉得咁，即系睇波啫吓，唔好搞咁复杂，亦都唔好搞到即系好似无限联想咁样，咁至于你佛旗嗰啲系咪有特殊意喺背后咧，我亦都唔猜测啦。咁反而咧，我哋比较即系想关心嘅咧，就系香港嘅运动场馆嘅硬件啊，即系 hardware 咧，会将来有啲乜嘢可以配合咧？嗱，我哋自从有咗个启德，好开心啦，即系有大中细马咁样可以有好多赛事都可以配合到。咁但系咧，我哋历史悠久嘅维园啊，甚至历史维悠久嘅呢个数码宝大球场啊，咁样呢一啲旧嘅设施，虽然佢中间咧喺唔同嘅年代咧不断喺度翻新，咁究竟佢哋最终极可唔可以做到一啲咧，即系譬如多功能啦、国际级啦，同埋正规嘅国际赛事咧，都可以容纳到啊，或者系招呼到啊，同埋佢嘅座位啊、人流啊、出入嘅交通啊，系咪可以慢慢一次咁即系？通盘去考虑，然后改善咧。
1: 咁而家讲啊，施政报告里边提呢个维园网球场啊，重建啊嘛，三年后动工吓，将而家7000个座位加到10000个，咁变咗可以全天候啊多用途嘅场馆嘅大型赛事就做到。
0: 打网球可以
1: 吓，咁罗淑佩啊，文体女局长就话吓，即系睇到启德体育园，佢都好勤力噶啦，成日都去。我谂佢喺启德体育园翻工嘅时间，可能都同喺正总
2: 基本有主要嘅赛事，佢都去支持噶啦。
0: 咁但系维园你嗰个。网球场重建咧，佢对最后都系做翻网球场，同埋可以咧适应呢、這个用到喺国际赛事啊嘛。
1: 其实我啊觉得罗淑佩既然话启德嘅经验系成功咧，佢应该将维园重建呢个网球场系唔好交俾康文署去做，系用市场力量去做，好似启德体育园咁样，你咪招标咯吓 ，BOT 咯吓，呢个喺市中心核心中嘅核心一个咁大嘅地方啊，你系好多商机噶嘛，咁你由康文署去做，我哋头先讲花灯都中秋灯饰都讲咗啦，系咪？你好多掣肘噶嘛，就系收钱都唔收得噶，唔知啲库房收钱好惊嘅吓。
2: 但系你睇翻唔交俾康文署，其实都有一定限制，因为咧维园嗰个场地如果重建嘅网球场咧，其实咧维园咧隔篱嗰度有游泳馆啦，啱啱先重建完，而且咧都好受咧即市民欢迎嘅。另外硬地足球场嗰度又有唔少其他嘅用途，包括咗可能我哋搞啱啱我哋讲嘅中秋。 秋嘅彩灯晚会啦、年宵啦、咪踢足球啊等等，仲有咧即系公展会都喺嗰度搞嘅。咁所以其实如果你真系要搞嗰个网球场，就净系搞个网球场咧，其实系有相当限制喺度嘅。
1: 你由康文署作为政府部门去做，咪就系十年如一日咯。我僆仔游水嘅时候，摩斯泳池又系咁吓。而家我去维园去重建咗，你去游，不过又系咁，最多有部汽水机喺度俾你饮下吓。泳池餐厅嗰啲招标招极嗰啲服务都系一般般嘅吓。咁你其实好多运动系周边活动，我去柏林，我去啊去下人哋公众泳池游水，有一次啊去开会，开跟住啊有埋桑拿嘅吓，即系都我都好尴尬，我都唔知原来男女一齐桑拿嘅房喺个公众泳池里边，咁我又冇准备，咁我着都有着条泳裤嘅，咁啊但系佢哋男男女都唔着嘅，咁即系当然系当地嘅一啲即系好长嘅风俗嚟啦，咁但系即系睇到佢公众所谓公众嘅形式，佢即系配合咗个市民嘅需要啊嘛吓，习惯啊嘛，我唔系话香港啲公众泳池要加桑拿啊，咁你有又无妨咧系嘛，如果你私人嘅营运嘅泳池，好多会所都有埋个桑拿噶啦，游完水咁蒸下都得噶，咁呢啲其实你叫康文署做，佢而家话唉我哋唔得啊，咁你要收钱咯系嘛，咁你公司型合作就系有咁嘅优势，有咁嘅好处。如果系想搞到有启德嗰种即系气氛咧，其实你由个规划开始要做噶啦，啲人流点样行啊，行嘅过程里边，喂有冇啲零售嘅嘢咧？吓、啊，你讲国际赛事咁，啲人你虽然一散就铜锣湾天后都好多嘢食，好多嘢行，咁但系你喺个场馆本身你都要有噶，你工作人员都要食嘢噶，啊你咪行个天后嗰条食街，你都要行几分钟噶，十分八分钟啦，系嘛？咁你喺个场馆个地底啊，可唔可以有啲地底嘅活动咧？系嘛？即系下边又卖下展纪念品咧？咁你由康文署去管咧，又百分百唔会有啊，肯定啊！我敢写包单啊！咁你即系既然系国际赛事啦，咁你有配套啦，系咪？咁你系咪可以有啲
2: 其实我记得曾经咧考虑过维园方面咧，如果真系咧要系重建啊，咁下边其实系咪可以搞一个地下街咧，连贯翻咧铜锣湾其实唔同嘅地方咧？因为铜锣湾而家呢个路面嘅交通咧相当之挤塞噶啦。如果你话真系要喺嗰度再搞啲大型活动嘅话，咁呢度交通配套可能真系要谂。
1: 呢个铜锣湾地下街又唔使讲噶啦，我谂今时今日当年系画晒图则添噶啦吓。咁你而家今时今日啲铺市差到咁样，仲点会有街铺都冇人去，租唔出啦、啊！你仲走搞地下街？好在当年冇搞啫，如果搞咗咧，就真系拍乌蝇嘅。
0: 嗱，我觉得咧维园咧，始终都系一个若干年后嘅事啦。嗱，佢三四年后动工，咁你即系真系起好嘅时候，已经第二个五年规划啦。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你三四年后先动工，你点会整得切啊？咁不如咧嗱，即系我哋又参考下最近亚运咧喺名古屋。嗱，佢咧就以环保为理由咧，就唔起呢个选手村嘅。咁啊，当然，如果你够所有嘅物流配套、接送同埋个赛程表搞得好咧，系冇问题嘅。但系名古屋可能本身又唔系话太洒家呢样嘢啦。咁佢咧就即系令到咧啲选手又好，嗰啲嚟参赛真系怨声载道，因为佢冇一个集中嘅选手村，于是佢就住喺附近嗰啲即系酒店又好，总之有得住。但你啲伙食又差啊，咁你伙食差就对运动员嗰个体能啊各方面都有影响。最恶劣咧就系最难搞咧就系你因应个赛程咧，你就要去接送嗰啲即系选手咧去该嗰个比赛场地咧，往往就系因为交通啦，因为个赛程即系距离远啦，无端端就牛喺架车度啦，即系搞到啲运动员嘅状态咧就不能够即系以巅峰咧嚟呢个展示啦。咁即系个国家咧都有佢嘅投诉之处啦。咁有啲咧就好似消防员更咁啦，今晚打到八九点啊，听朝又九点钟又嚟啦，咁样咁即系令到咧嗰、那个赛事咧，一来咧就嗰个衔接性有问题，二来就个选手咧、那个状态咧就极之受到呢啲安排嘅影响啦，即系有啲甚至乎咧即系体力崩溃啊，中途咧即系有个韩国选手同阿伍家朗打羽毛球噶，即系真系中途咧就要即系要坐轮椅走啦，咁样即系令到所有嚟参赛嘅咧都即 有啲唔如意啦，交通接驳同埋呢个膳食，咁就住宿安排咧，亦都系比较差。试过有一个有啲投诉，有啲选手话投诉咧，就系话有啲系住喺游轮啦，即系酒店已经算好噶啦，住喺只游轮。咁跟住咧，亦都有一啲系住喺咧改装木制嘅货柜屋。咁我唔知道，即系咪空间又比较狭窄。

0: 阿纤师啊比较简陋喎，咁你根本自己即系连操练啊、热身啊都唔掂。但系最惨嘅就系嗰啲接驳巴士成日迟到咧，好似有一个赛事其中一个选手就因为迟到，嗰队咧俾人取消个资格，咁啊判咗对方赢。咁呢啲就好鬼唔抵啦！即系我厉兵秣马咗咁耐，咁突然间即系因为你自己个大会安排失败而令到我啊去唔到现场，咁啊去唔到，然后就判咗对方赢。咁你其实咧呢、这个名古屋。是知嘅，咁佢名古屋亚组委嗰、那个即系佢哋嗰主办个方咧，都已经系认晒衰噶啦，即系都承认安排咧出错，又致歉又剩咁样。但系佢个理由咧就好时雕笔嘅，就系话咧参赛人数咧超乎预期吓。你冇預嘅咩，大佬？咁你幾多個賽事幾多人嚟？一早呢啲唔係突發事件嚟嘅，我係計得到嘅喎。咁第二個理由係咩咧？就地方政府缺乏大型綜合運動會籌辦經驗。即系你两样嘢都唔系话瞓醒觉先知，咁你冇经验，你咪自己演练多几铺，做足事前功夫。即系尤其是呢个系日本啊，即系比较令人失望嘅就系、是、你名古屋虽然唔系话即系最尖端、最先进嘅城市，咁但系你搞呢样嘢嘅时候，你事前嘅功夫大把时间你做，你投到个亚运翻嚟，你应该系即系部署啦。鬼要你又以环保理由唔起呢个奥运村，唔系呢个亚运村。就是为咗可能都系悭钱啦，咁你悭钱得嚟，你做呢啲咁多物流，其实你都唔平噶。
1: 因为预计咧话咧，其实佢咁样做一做咧，就悭翻咧即系超过成600亿日元咁多咁咧。一系列头先 A 姐讲嘅分散居住方案咧，其实都系令到咧各个选手咧都即系个个都话咧，今次安排住宿上面咧系相当之唔好噶吓。
2: 咁啊好多传闻出嚟啦，系又话运动员男女又安排同一个地方同一间房啊，咁你真系离晒谱啊，可能。佢連嗰啲運動員啲資料都冇搞清楚。
1: 你諗下，淨係租咗嘅意大利遊輪咧，就喺咧係個港口嗰度，名古屋個港口嘅停泊22日。話船上面有1500间房咧，預計嗰度接待4000人次左右就夠。即係你諗下，運動員其實如果真係佢有少少暈船落嘅話，上到船嗰度都真係驚喎。
2: 咁你運動員村永遠都係用完嗰一陣活動咧嚇、就即係點樣處置都有出現好多問題嘅。咁過去好多經濟學家都回顧過嚇、做完呢啲超大型活動。叫做 Mega 吓，啊唔系特朗普嗰个啊，啊即系超大型嘅体育活动咧，其实往往都系冇乜经济效益嘅吓，因为你投入落去嗰个基建啊，嗰个长远嘅用途咧，其实系往往唔得嘅，有啲地方咧要拆咗佢嘅，用完之后你要拆啊，咁你唔系嗰地就嘥咗，咁你唔拆咧，咁你系咪可以适合我哋做其他用途咧？系嘛，譬如话做住宅，咁你唔系度度地方好似香港啲住宅咁，你乜嘢屋都有人住㗎嘛，你又肯去住先㗎，吓呢个设计运动员用嘅又唔系话一家一家人去住嘅，咁所以名古屋就搞咗啲货柜屋出嚟啊，组装合成屋啊，咁俾啲人住货运动员要住货柜啊，住邮轮啦，唔同酒店啊，咁好多甩漏㗎啦，所以你執行力呢啊，即系唔系地方咁，好似我哋香港其实好多大型市活动啊，城市都系有条不紊嘅吓，有冇效益都好，最少唔好甩漏先啦吓。咁啊，久不久咧一两单啦吓，咁但系总的来说，我哋都几好嘅。
0: 唔系你话少嘅 hiccup 咧，总会有，即系棘住嘅嘢少嘅 OK， 咁啊可以 overcome 嘅。咁但系好似佢咁即系大甩碌咧，我觉得都真系好丢架咯。虽然佢哋嗰个爱之名古屋嗰个亚运。即系个亚组委咧，有个事务长总长咧出嚟就猛咁 sorry 噶，佢呢个事务总长个名都好得意，叫川守聪，即系村长个村啦，川守聪。咁佢都讲，佢话咧系即系因为人太多，所以佢冇法子提供足够服务，呢、这个认嘅资源又即系已经系不断预留咧嚟即系补获噶啦咁样。咁但系问题就系话咧，佢话我哋咧过去呢一两个一个星期咧，每日咧都喺度改善咁，扯个赛事冇一日咧就嚟完啦。咁你改善到最 perfect 嘅时候，已经系即系闭幕啦。咁即系呢啲做 event 咧，即系同我哋即系平时我哋传媒做嘢一样啫嘛，冇 take two 噶嘛。咁你喺度用一个咁大嘅赛事嚟去 learn， 咁即系等于你即系做一个局长咁，你上任咗头一年就爱嚟 learn 嘅。咁喂大佬，你
1: 仲要全球都睇到你 learn，
0: 咁你真系好失礼人咯。仲要呢个系日本，
2: 咁佢好多甩漏嘢噶。即系今次啊，真系出丑国际啊！
3: 我家银行收费好贵，赚埋都唔够俾洗费，真系激死人啊！
4: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开户即送你20,000蚊开户奖赏，买卖港股完全唔收佣，唔收平台费，转仓嚟耀财仲送你高达100股腾讯同埋高达200,000转仓费回赠俾你。耀财分行遍布全港，实力媲美银行。我哋真真正正响香港上市，至值得你信任。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条款约束。
5: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6: FM 102.4至106.3，
5: 新城财经台。
7: 早上8:30，
8: 流感又杀到嚟啦！接种加强版重组疫苗，抗原强3倍，减轻流感症状，对付流感，你有得拣。资料由蔡洛菲香港提供。
9: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0: 今日嘅呢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美国同伊朗将会在跟住的一个礼拜内重启谈判。特朗普接受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电话访问时说，他一直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同时美军正在协助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大量石油。报道亦都引述消息说，预计美伊最早在今个礼拜一举行新一轮间接对话，卡塔尔等调解方正在斡旋，但是美伊在关键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伊朗希望将谈判的重点放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和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上面，但是特朗普政府就要求伊朗同意在核问题上让步。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上个礼拜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进行间接会谈。美国传媒报道，伊朗提议如果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取消石油销售制裁并恢复地区停火，伊朗将会在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核谈判。但是特朗普其后向传媒确认，他已经拒绝伊朗的这个提议。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伊朗已经充分准备好同美国再次开战，但是同时仍未放弃外交努力。阿拉格齐接受美国传媒访问，回应有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下令恢复轰炸伊朗。阿拉格齐说，伊朗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坚定应对任何新的侵略，即使面对的可能是一场末日战争，但是伊朗仍然准备随时同美国进行外交接触，因为伊朗不想错失任何争取和平的机会，但是取决于特朗普的选择。阿拉格齐早前敦促美国政府接受伊朗提出的7日计划，以重启霍尔木兹海峡并结束冲突。就乌克兰透露将两名北韩战俘送往南韩的事件，南韩总统府要求乌克兰提出正式的解释和道歉。南韩指责乌克兰事前双方已经有保密共识，但是几乎仍然单方面公开北韩战俘移送南韩的消息。路透就报道，青瓦台指乌克兰后来否认曾经有任何保密协议的说法并不属实，已经损害两国政府间的互信。韩联社就报道，南韩总统李在明说，将北韩战俘移送南韩是极其敏感的问题，为外交、国家安全和朝鲜半岛局势带来重大影响。双方是综合考虑公开这个消息可能引发的各种问题之后，认为采取非公开方式在各方面都更为妥当，并就此达成共识。不清楚乌克兰出现什么考虑公开事件，对此深感遗憾。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时间星期日晚在白宫设私人晚宴，款待人工智能 AI 初创企业 Anthropic 行政总裁阿莫迪。今次晚宴是两人首次一对一会面，显示 Anthropic 和特朗普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正迎来融冰的迹象。早前 Anthropic 在五角大楼供应链风险案中失利，而且白宫近期基于国家安全考量曾经要求 OpenAI AI 和 Anthropic 暂缓向英国等合作伙伴分享最新 AI 模型，等待美国审查。在日前，特朗普在白宫招待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国宴上，包括 OpenAI 行政总裁阿尔特曼和 Alphabet 行政总裁皮查伊在内等多名顶尖科技界领袖都应邀出席，但是阿莫迪因为日程冲突未能赴会，曾经引发外界对他因为频繁警告 AI 风险而与官方保持距离的揣测。消息人士说，在国

0: 宴过后，特朗普亲自向阿莫迪发出邀请，促成今次私人晚宴。达美航空一架搭载296名乘客从西班牙巴塞隆拿飞往美国波士顿的 A330 客机，因为机舱内发现烟雾，星期日在葡萄牙波多机场紧急降落，有四名乘客送往医院治疗。航空公司说，飞机因为机械故障，因而改道飞往波多并安全降落。葡萄牙民防机构就说，班机平安降落波多机场之后，有14名乘客需要协助，其中四人因为吸入烟雾被送往医院。警方在沙田区拉了一个34岁的本地男子，涉嫌窥淫，现正被扣留调查。警方在上个星期五下午5:00接获一名女店铺职员报案，说沙田沥源街一间健身室发现三个怀疑针孔摄录机，警员接报到场，在相关地点检获三个怀疑针孔摄录机，案件交由沙田警区刑事调查队第二队跟进，经深入调查后，星期日将涉案男子拘捕。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8%。
7: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8: 继续拎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有几个交通意外需要封路的，就是车公庙路、车公庙路回旋处的部分行车线，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米布隆的部分行车线，同埋干落到西天桥去中环方向近中区警署的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睇睇港岛区的交通，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香港海洋公园，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龙尾系北角政府合处，告士打道过海的龙尾就喺广告牌。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在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环保大道回旋处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在海丽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就排到观塘渡轮码头。睇埋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龙尾喺豪景花园，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福亨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喺小沥源入口，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去科学园，狮隧出九龙龙尾喺博康村，荃湾路出九龙就排到荃湾西站。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9: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10: 新 Life 永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继往开来，发光发亮。新 Life 永明度身订造财务策划方案，助你对准目标进发，活出闪亮人生。新 Life 永明，你的保险与财富管理伙伴。
11: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00至4:00，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3: 财资大道，郭彦明、何文杰。
14: 大家咧忙完一轮咧，就系9月16日啊，特首咧一次过就推咗两份大文献出嚟啊，一个就施政报告，一个就系第一次嘅香港嘅五年规划。嗱，讲真咧，当日嘅信息量咁大咧，大家都未能够细意即系睇到。 里面有啲咩嘢未来又好或者现时又好呢嘅细节关我哋事㗎，又或者係点，但係呢两

0: 份報告咧，其實都係特首事前咧都經過一番諮詢，唔同嘅階層行業咧所收翻嚟，再加上政府本身嘅意見啦，或者佢哋本身set 出嚟嘅 priority 啦，我哋叫做俾佢舉個例啊，北都呢樣嘢就無論咩意見都好啦，都一定會做噶啦。咁呢一啲咧就叫做好清晰啦，即係完全啊唔需要再喺度大辯論啊、小辯論啊咁樣樣。咁但係好啦，話做啦，咁跟住係有咩？一步一步行咧，同埋边样行先，边样行后咧？其实我哋有少少觉得咧，之前咧就好强调呢个创科嘅，即系所有嘢咧都以创科咧作为一个起步点啊、引擎啊，然后就掕起其他嘢咁。咁但系咧过去我谂都几个月啦，都多咗咧，就系以呢一个大学城呢样嘢咧，就入边咧系喺度一个布局。咁然后香港而家就好多大学嘅十间八间，咁就个个咧都话喺入边咧就会占一个角色咁样。咁如果呢个亦都系新嘅 priority， 同埋比较割眼啊，好容易啊，你移过去或者开一个分校，或者将个学校甚至乎成个搬过去都唔系好难，因为呢个系一个即系 hardware 可以同資源啊、錢啊可以辦到嘅事，不如就住啊呢兩個即係 priority 啦，或者叫引擎啦，我哋咧又試下大格局探討一下。
1: 財先大格局。
0: 好啦，电话旁边咧就接通咗，咦几个礼拜放咗假嘅张炳良啦，就系我哋前运输及房屋局局长嘅。早晨 ，Anthony。
2: 早晨。
0: 系放完假翻嚟，醒神好多系嘛？系啦，咁喺你放假期间咧，其实就我刚才讲啦，就出咗呢两份嘅重要嘅宣布。咁呢两份报告咧，其实都谋划香港、描画香港啦，谋划同描画都系有嘅。就系话未来嘅footprint 系点样行，即系有个路径咁样。咁其中我不如我哋今次就即系将北都呢样嘢咧就集中讨论下。咁喺你翻到嚟再睇翻晒啲嘢，你觉得我刚才讲嗰个priority 啊，或者个规划上啊，系咪有所调教呢？
3: 你刚才讲嘅都啱嘅，因为咧呢、这个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啦，当然从某个角度嚟讲系一个好新嘅一个做法吓，咁、所以政府方面就讲呢个系新篇章咁。但系另一方面咧，其实里边嘅内容咧亦都唔系全新嘅，点解咧？佢系建基于已经有嘅一啲发展方向。即係包括咧，我哋今次個規劃就講四個中心啊，一個高地。咁其實中心高地啲概念咧，或者過去我哋講八大中心啊，咁呢啲咧，全部喺國家嘅五年規劃裏邊，包括最新嘅十五規劃都有講到嘅。咁所以從呢個角度嚟講，就唔係好新。不過咧，喺十五規劃裏邊咧，特別係將北都擺埋落去，咁呢個係一個比較特別嘅一個安排，即係話咧。國家中央層次咧係非常之重視，咁而從香港角度嚟講，如果我哋話按照五年規劃，即係嗰個方向，咁即係話點樣去提升香港嘅增值嘅能力啊、聯繫嘅能力啊、創科方面點樣去突破啊、實力點樣去加強等等咧，你可以話咧都係可以體現喺北都點樣去搞，咁同埋北都咧，從政府角度嚟講咧。喺未来呢五年同埋十年之间咧，系要有一啲阶段性嘅一啲所谓成果拎出嚟嘅，即包括喺今次一五规划里边咧，特别提到咧喺北都里边，即系所谓生产呢个熟地咧，五年里边要达到900公顷嘅。咁所以北都可以讲咧，就话咧佢系能够反映整个五年规划嗰个精神啊，或者方向啊嗰种。不同的做法，即跟過去不同的做法是不是真的做得到，就包括呢就說拆牆鬆綁啊，怎樣展示有為政府啊，怎樣展示我們的市場是有效率啊、高效啊，政府怎樣發揮到引導企業的作用，但是不是就是引導企業，因為企業都要看到那個投資有回報的嘛，那企業怎樣看那個將來呢，同埋政府在基建啊政策方面的配套是怎樣呢，同埋而家企業在那個投資方面都有些猶豫，因為包括個對個國際環境的一些顧慮啊，或者本身的一些現金流的一些情況啦、啊。所以希望政府可以帶頭，咁政府實際上都帶頭啦，因為成立了一些園區的公司啊咁樣。咁最重要的就是咧，政府定出嚟的指標能否落地，包括工地的面積啊，同埋咧點去證實、證明到咧、説明到咧創科 係能夠咧係實際惠民嘅，即係唔係淨係益某啲嘅階層啊，或者某啲嘅行業，係要普遍嗰、那個回報咧，大家都感受到。咁所以從呢個整個五年規劃嚟講咧，無論從香港又好，或者係中央嘅層次去睇咧，就係咧究竟做唔做到咧，係咪做得好咧？大家都會聚焦喺呢個北都。
1: 嗯，咁啊，北都啊，即系睇到嗰啲方向咧，其实好似阿 Anthony 啱啱提啊，以前阿曾特首有八大中心啊，董生时代都有数码港、中药港，系嘛？都其实系咪旧即系新瓶旧酒咧？即系啊个包装唔同咁，但系推动起上嚟，我哋香港又冇内地嗰啲国企啊吓、啊，即系啊民企又比较配合啦、啊，即系政府政策嘅习惯。咁我哋系咪有兵？有仗啊，冇兵咧会出现。
3: 我觉得就唔系一个咁简单，所谓新瓶旧酒。虽然有啲嘅描述咧，你可以话咧，过去长期过去嗰十几年都系讲样嘢啦。譬如我哋要提升巩固我哋嘅国际金融中心啊，我哋嘅航运枢纽啊等等。咁呢啲讲好耐噶啦。咁但系咧就喺个内容方面咧，可能个侧重点因为个形势啊个大环境嘅转变咧，可以唔同嘅。嗱，例如港口。咁港口呢，我哋过去即係讲二十年前呢，我哋经常提到我哋港口流量好高啊，嗰、那个吞吐量系全球顶尖啊咁样。咁但到今天嘅情况唔同咗，但而家我哋强调呢就係嗰个服务嘅增值嗰度下，所以政府都讲而家唔系讲纯粹系港口啦，系个价值港啊呢啲咁嘅说法。咁所以唔系一个所謂簡單的新瓶舊酒，同埋好多政策咧，實際上你計劃都基於政策，政策要執行出嚟先係真正嘅政策啊嘛。
0: 嗯，
3: 所以個政策本身佢嗰個演進咧，佢都有佢嘅規律嘅。我哋喺學術上時講，所謂路徑依賴係嘛，即係條路徑，咁你唔係話咁簡單就由零再開始過嘅，冇一個世界上冇一個地方、冇一個國家咧、城市咧係由零開始嘅，好多都建基於以前。咁以前俾你有新嘅機會啊、新嘅空間，但亦都咧係會構成某啲嘅包袱嘅。咁正話Alice 咧提到即係大學城呢樣嘢。嗱，如果從北都嚟講咧，當然北都最初頭提出嚟嘅時候咧，重點喺創科。你當時提到咧，就係南金融啊，即係港島方面嘅所謂 CBD 啊，個核心嘅市區，咁啊北創科咁。咁北創科點解係北咧？因為都靠近呢個深圳啊嘛，可以即係發揮到兩城聯繫嗰個效應咁。咁但係咧，如果從嗰、那個即係話整個北都嘅發展咧，佢裏邊嘅用地咧，而家大體上咧，就講剛才話五年裏邊900公顷咧，当中有四成几咧，即系400公顷度咧，就系创科产业啊咁样。咁另外咧就亦都咧系有300公顷里边有大部分嘅地咧系俾呢个大学城嘅。咁其他啲系住宅啊，其他发展咁。咁点解大学城重要咧？因为从呢个创科嗰度嚟讲咧，你需要科研啦。咁香港嘅大学都算系国际上世界级嘅大学啊。好多间公立嘅大学都排名好高嘅咁，咁即系话我哋喺个基础科研方面咧，可以有所贡献、有所提升。咁另外咧，如果睇翻近年个情况咧，就从特别从内地啦嚟香港留学啊、读本科又好，或者系硕士、博士啊，都差唔多有几多位就有几多人嚟噶啦。咁啊，竞争量好大。不过最终嚟讲咧，要做到一个国际教育枢纽嘅嗰个水平咧，我哋唔能够单系靠个流量，即系净系话多学生系唔够嘅，我哋需要有质。呢個質字要反映我哋咧嗰個高端嘅研究嘅實力、學術上嘅實力，即係最終嚟講，你話留學香港，咁解問點解留喺香港，唔係其他嘅樞紐？因為喺鄰近都好多樞紐噶嘛，新加坡又要做樞紐，東京又做樞紐，咁點解特別嚟香港咧？香港咩俾到嘅？喺第一地方未必俾到嘅咧。咁同埋咧，要做到咧，就係話有創，即係話咧，我哋喺個學術 基礎科研方面咧有創新，好多原創性啊，根嘅技術都能夠喺香港揾到，而唔係純粹咧就香港嘅技術咧都係喺內地轉移過嚟嚇，咁變咗香港成為一個加工區，唔係咁簡單啦。
0: 哦，即係你意思係揚威海外咧都要靠自己嗰個學術地位，就唔係話我拿移人哋嘅嘢落嚟呢度，即係種植咁就都 OK 啦。因為我見咧好多大學生。

0: 嘅大学排名咧，香港嗰三四大都经常榜上有名。咁但系你刚才提及啦，就我哋嘅学术咧就唔够原创性。咁如果系嘅话，系咪提升原创性呢样嘢对日后嗰个排名仲会有多啲嘅作用咧？
1: 对个排名本身咧，嗰、那个所谓边际性嘅所谓增值咧，未必一定好高，因为点解咧？呢啲排名咧，最终嚟讲要问不同嘅机构嘅排名咧，佢个方法学系点样？佢按照咩标准？咁有啲标准可能好粗疏嘅，即系话你有几多个发表几多论文啊，有几多嘅嗰啲学术上啊或者发明嘅版权啊等等。咁亦都有啲睇埋咧，你嘅国际化程度啊，即系本地生同埋非本地生啊、海外生之间嘅比例啊，喺教授啊、老师嘅层面，同样睇呢个国际嘅比例啊咁。咁所以有啲某啲嘅大学咧，如果佢识玩呢个游戏，咁佢可以对住嚟到去即係准备自己嘅。咁所以我哋睇个排名呢係重要嘅，佢都反映某啲嘢，但係唔係最重要。最终嚟讲都係要问返自己香港本身。即係我哋要做一个领导学术嘅咁样嘅地位。最终嚟讲枢纽就係咁样嘛，唔係淨係收学生嘛。咁嚟讲我哋喺边方面领导到呢？譬如话喺全球嚟讲边啲学科香港係领先嘅。即是全世界讲到某些的学术领域的知识的范畴呢，就一定提香港，因为香港是推动着最前沿的一个技术或者一些知识，同埋呢就香港已经那种知识的层次呢已经去到变成某种的所谓理论的范式啊，咁样嘅层次咧，咁可能咧对个世界嘅发展吓、啊，对我哋讲得再哲学一啲，人类嘅福祉咧系有种举足轻重嘅作用。嗱、啊，咁嘅时候咧，呢、這个地方咧就会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知识同学术嘅中心。
2: 啊，但系咁啊，吕不韦要啊，即系收嗰啲食客嚟都要钱噶、啊，即系有财富先要聚集到啊精英啊，全国精英汇聚。咁历史上都系咁样嘅。咁钱从何来呢？即系而家文件就话睇啊，会推出一个100亿嘅吓，即系初期可能系免息添。咁啊，啲大学城嘅土地咧都会象征式地价嘅啫。咁但系你要发展都系要啊，即系有唔少嘅资金嘅。咁港大就首先系吓，即系发债啦，已经系大学债。咁系咪呢个方向咧吓？即系大学都可能要借钱嚟做呢个大学城嘅发展。
1: 嗱，100亿咧就听起上嚟，你话佢多又系，或者唔系好多啊？点解咧？一个有规模嘅大学咧，讲紧就真系佢嗰个财政咧系以百亿计嘅。咁而家我相信咧，要啲本地嘅大学落户喺北都，其实间间都争取落户嘅，亦包括一啲自资嘅大学啊、院校咁样。咁点解钱初期系咁紧要？因为好多投资咧，早期咧就喺啲所谓硬件一啲嘅建设啦，包括校园嘅建设啊，咁呢啲系需要钱嘅。咁有啲大学可能钱方面冇咁困难，即系佢包括佢本身嘅储备又好，或者系佢发债都容易啲。有啲可能会艰难啲嘅，咁好视乎每间大学佢个定位啦。我认为咧就香港嘅大学如果去到大学城里面发展咧，就唔应该个视野局限喺话我想扩建校园，我想多啲建筑物收多啲学生，唔系咁简单。最终嚟讲都系要问点能够做到香港嘅高等教育、香港嘅科研咧系要精，同埋咧系嗰个质素啊、嗰、那个特色要展示到出嚟吓，嗰种原创性要逐步推高。我唔系话咧一步到位吓，但系最终嚟讲，你睇翻譬如喺美国吓，即系嗰个东部嗰啲知名嘅大学，咁佢哋点解会成为国际知名咧？唔系净系因为个原因系美国。而是话咧，佢哋喺学术真系企到前沿吓、啊，即系好多就算而家讲嘅最新嘅科技咧，你可以话咧最早能够研发出嚟咧，都系喺美国吓、啊，或者当然佢都吸收到好多，譬如系二战之后喺德国啊，好多科学家去咗美国啊，同埋佢过去收海外生好多中国啊、印度学生去到吓，系、啊、输出好多嘅所谓精英去吓。啊咁而家美國近年咧對中國亞洲學生限制咧，可能會約束到佢喺依方面發展嘅、
0: 嗯。
1: 香港，我覺得咧就點樣善用我哋喺全球嗰個地緣裏面嗰個位置啦。 所以我哋应该保持咧系一个向全世界开。

0: 方嘅吓。咁、啊、总之有精英有能力嘅人，我哋就吸佢嚟。
1: 咁、嗯、我又见到咧，而家好多都即系部署紧啦吓。你但系今日我见到滕锦江都接受访问，都有一个心目中嘅具体规划。咁但系你觉得咧，咁多间大学而家各有山头啦，佢会唔会最终咧就走咗入去呢、這个北都咧，就系、是、成个移入去啦，就唔系即系一个分校嘅方式。因为但系我与此同时又见佢哋喺市区嘅学校咧，又买下隔篱左右嗰啲工厦，唔系嗰啲商。乡下做下教学嘅空间啊，又或者买成栋嘅酒店啊，做呢个宿舍啊，咁好多呢啲咁嘅动作。咁如果将来反正啊都去北都咯，唔使搞咁多嘢啦。咁连本身啊，可能理工大学喺现时红磡嗰个西啊，都可能加翻出嚟啦。咁会唔会去到呢一步咧？
0: 嗱，呢个咧就好视乎政府嘅规划策略系点样吓。同埋當然啦，雖然我哋講話北都咧，起碼喺未來五年啦，預計到嚇、啊、都有相當面積嘅土地嚇，係俾三個大學城。咁但係咧，如果你話三個大學城咧，所有而家現有嘅大學，仲加埋啲自資嘅院校咧，都會進駐入去嘅話，其實都唔夠分嘅。咁好視乎嗰、那個所謂個優先考慮啊，個 priority 係點樣樣。咁至於話，有原本喺市區嘅一啲過去嘅現有嘅大學，佢想將整個校園搬去北區，同埋地方會多啲，好似當年即係中大創校咁樣啊，60年代咁樣喺馬料水重新嚟過，
1: 有個山頭，
0: 有個山頭啊，開發咁樣。咁當然空間個限制就會減少好多啦，即係對嗰間大學本身發展好多。咁你講開理工大學咧，其實大抵上20年前咧。當時的理大曾經都向政府提過一個建議，就是呢，如果你能夠在新界找到一個地區大很多的，他願意搬出這個九龍塘，直情全間大學搬去那裡、啊、那九龍塘的地價都貴的嘛，那他說我給回政府，不過呢我就要換取一個更加大的空間。
1: 你說紅磡嘛，你說浸大還是
0: 浸大？我講錯了，浸大。
1: 喂，那裡很值錢，豪宅區來的，浸大那些西。
0: 當時浸大是這樣提過這個建議的。
1: 嗯。
0: 咁但係當時當然政府要考慮啦，佢係唔可以做到一樣嘢，咁當時冇大學城呢個概念啦，咁而家今天理大咁樣嘅一啲諗法得唔得呢？咁好視乎牽涉嘅嗰個面積有幾大啦，同埋理大本身佢嗰個使命，即係個學術定位係點樣。咁理工大學當然係理工科啦，如果理工科喺呢個北都，咁當然好配合個創科嗰個方向下。咁所以唔同嘅大學佢要考慮佢嗰個定位，包括佢嗰個學術嘅定位，佢個位置嘅定位喺邊個地方，佢更加能夠連結周遭嘅嗰啲嘅產業啊，或者甚至有啲聯繫到喺大灣區其他地方嘅嗰個發展。
2: 咁都曾經有大學做過高層嘅即係建議話，喂，其實香港都唔係要咁多超大型綜合大學嘅啫，可唔可以合併呢？咁諗下中文大學當年都係三間民辦嘅嚇專上學院合併做中文大學啊嘛，今日個國際學術成就都好大。咁再做大啲，其實而家又有硬件又有地啊，北都係咪一個契機咧嚇？去諗係咪有啲大學可以合併各自精專做大佢咧？
0: 嗱，合併嘅問題咧，就過去都有曾經發生過嘅，都係成20年前啊。我如果冇記錯，當時嘅教育局長係李國章教授。咁嗰阵提过咧，就系可唔可以啊？即系科大同中大可以合并咧，咁啊，咁啊做到最大啦，全香港最强嘅大学。咁嗰段时间咧，世界上包括喺内地咧，都有一股嘅潮流咧，就系将啲大学吓、拼合嘅，更加大嘅综合型大学。咁因此咧，就可以发挥更大嘅影响力啊，更大作用。咁不过当年嘅经验咧，就好负面啦。因为咧，无论中大又好，或者系科大，当时都好反对嘅。
1: 系、啊、大家都好，即系有个自我中心。嗱、啊，呢、這个话题其实咧，日后咧可以延伸嘅，张美玲教授。因为时间差唔多啦，咁我哋咧就将大学嘅 M&A 啊，成为另一张。好，唔该晒 Anthony。
3: 华润置地精心策划地标式大型综合发展项目 The Sterling 锐景，澳区西南九龙高铁艺文核心。第一期享誉全城，成绩斐然，万众期待第二期再遇登场。会所 Club Sterling 及园林，面积逾17万平方尺，开创 Creative Sanctuary 生活日景，西九盛宇静都会核心，盛景。

0: 之巅，静物之治。
1: 会所设施于住宅物业入伙时未必能即时启用，部分设施的开放时间、使用操作等可能受制于有关部门发出之许可证，或需额外付款。会所名称可能不时更改，卖方保留权利更改发展项目或其任何部分之建筑图积及其他图积。本广告内容仅供参考，并不构成任何陈述或保证。本广告由卖方发布，据卖方所知的发展项目期数的预计关键日期，第一期为2028年11月25日，第二期为2028年12月25日。详情请参阅售楼说明书。
2: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3: 早上九点，
4: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依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美国同伊朗将会在跟住的一个礼拜内重启谈判。特朗普接受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电话访问时说，他一直考虑是不是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同时美军正在协助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大量石油。报道亦都引述消息说，预计美伊最早在今个礼拜一举行新一轮间接对话，卡塔尔等调解方正在斡船，但是美伊在关键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伊朗希望将谈判重点放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和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上面，但是特朗普政府就要求伊朗同意在核问题上让步。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上个礼拜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进行间接会谈。美国传媒报道，伊朗提议如果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取消石油销售制裁并恢复地区停火，伊朗将会在七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核谈判。但是特朗普其后向传媒确认，他已经拒绝伊朗的这个提议。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伊朗已经充分准备好与美国再次开战，但是同时仍未放弃外交努力。阿拉格齐接受美国传媒访问，回应有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下令恢复轰炸伊朗。阿拉格齐说，伊朗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坚定应对任何新的侵略，即使面对的可能是一场末日战争，但是伊朗仍然准备随时与美国进行外交接触，因为伊朗不想错失任何争取和平的机会，但是要取决于特朗普的选择。早前阿拉格齐敦促美国政府接受伊朗提出的七日计划，以重启霍尔木兹海峡并结束冲突。美国财长贝森特说，他预计伊朗对中国的石油交付很快会停止，变相令美国对伊朗施加的压力大增，促使伊朗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贝森特说，中国已经大幅减少对伊朗的任何援助，目前海上只剩下1500万桶伊朗石油。他估计未来两个礼拜，伊朗将完成最后一批对中国的石油交付。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表示，华府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国事访问美国之后，并没有改变对台湾的立场和政策，对台军售案仍在磋商中。有报道说，华府为了安抚习近平，拒绝向台湾提供自卫所需的武器。庞德伟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否认，强调美国不支持台独，亦都不支持胁迫行为，对台政策没变，包括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庞德伟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以来已经批准向台湾出售价值110亿美元的军备，目前还在磋商其他军售案。他说，特朗普甚至曾经问过习近平有没有兴趣向美国购买军备。根据中国公布习近平和特朗普会谈的内容，习近平要求美国明确反对台独，特朗普就说他们并没有花太多时间谈台湾的问题，又指习近平非常清楚他的想法。华府目前暂缓一项总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供台湾采购武器的3亿美元援助，以及台湾安全合作倡议的10亿美元经费。美国科技传媒 The Information 引述消息报道，中国政府已经释出信号，可能允许字节跳动和阿里巴巴等若干中国企业购买辉达最新推出的一款高阶晶片。报道说，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期要求相关科技公司报告购买这款高阶晶片的计划，包括购买数量和用途。 分析指出，如果有关中国企业获准购买辉达的高阶晶片，将为辉达开放进入中国市场的新途径。但是辉达最终能否成功重新打入中国市场，除了中国政府的批准范围，还要视乎美国对相关晶片的出口管制。警方星期日在沙田区拉了一个34岁的本地男人，涉嫌窥淫，现正被扣留调查。警方在上星期五下午5点多接获一名旅店铺职员报案，说在沙田沥源街一间健身室发现三个怀疑针孔摄录机。警员接报到场，在相关地点检获三个怀疑针孔摄录机，案件交由沙田警区刑事调查队第二队跟进。经深入调查之后，在星期日将涉案男子拘捕。来自新闻报道。
5: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5: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8: 新城财经台，
9: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6: 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6%。
5: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10: 继续拎拎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有几个交通意外系需要封路嘅，就系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米布垄嘅部分行车线，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彩园村嘅部分行车线，同埋荔翔道同埋海云道交界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睇睇港岛区嘅交通，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车多啲啲，东区走廊落中环排到去东港，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喺广告牌，出中环龙尾喺中环广。在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是浙江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就排到去碧街，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龙尾在丽港城，西隧过香港龙尾在海丽村，龙翔道入观塘排到蝴蝶谷，看完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在沙田医院，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在博康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1: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12: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11: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12: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13: 我家银行收费好贵，赚埋都唔够俾使费，
14: 真系激死人啊！
15: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开户，即送你20,000蚊开户奖赏，买卖港股完全唔收佣，唔收平台费，转仓嚟耀财仲送你高达100股腾讯，同埋高达200,000转仓费回赠俾你。耀财分行遍布全港，实力媲美银行。我哋真真正正响香港上市，至值得你信任。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条款约束。
16: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7: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6: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7: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16: 银色旅途。
18: 香港放歌，山海同庆，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12日星期五晚隆重举行。当晚8点，上新城网站及新城手机 App， 透过 Metro Play 即可收睇晚会精彩表演。新城广播 Facebook 专页同步播出。
19: 新 Life 永明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家永续富强。新 Life 永明，你的保险与财富管理伙伴。
20: 财资大道，郭彦明。
19: 刘洁莹。

0: 牌面上啦，我哋叫做啊礼仪上嘅嘢咧，都做到非常之足，呢个都讲晒啦。咁但系咧个 point is 即系倾咗啲乜嘢啦？三日里边，大家会唔会真系有啲以前分歧嘅棘住嘅嘢，或者甚至乎即系难解嘅结，可以藉住今次咁和风吹同埋咁亲善嘅气氛底下咧，又略为松一松咧咁？因为两个超级大国嘅关系咧，对整个世界嘅局势咧都至关重要嘅。咁啊，我哋呢个时间咧就揾埋啊呢个国际关系学者咧，阿 Ray 阿潘学子咧，就同我哋一齐咧就探讨下。阿 Ray 本身咧就系呢一个中文大学呢个沪港发展联合研究所嘅助理所长嘅。早晨，阿 Ray。
1: 早晨 Ray，
0: 早晨。系咁嗱，你啊即系经历咗呢个周末嘅消化，咁你嘅观察系点咧？
2: 是我想同意头先你话和风啊亲善，咁呢个系两国都系想稳定嘅，但系啲好核心嘅问题呢其实就未解决嘅，例如晶片出口啊、科技竞争啊、台湾嘅情况啊，甚至美国自己国内啊对华嘅强硬势力都冇消失过，咁所以啲基本盘冇转变，只不过系两个大国都知道喺继续拗落去竞争落去呢都好似冇乜冇乜结果，咁亦都要有一个而家好需要一个好受控嘅情况去理解双方嘅关系咯。
1: 嗱，睇翻今次咧，佢哋就冇发呢个联合声明啦，各自就讲今次嘅成果啊清单咁啦。其实睇翻两者方面，佢哋讲嘅讲法有冇啲咩唔同，或者字眼上面有冇啲咩新嘅启示可以俾到大家呢？
2: 我谂一个最重要咧系将几个月前即系习近平同特朗普见面讲到。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个字呢再扩充了，我们看到现在多了三个形容词，现在是尊重、公平和平等，这个呢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外交的成果，甚至说是胜利，因为中方都很需要有一个美方呢去承认中国是另一个全球大国的地位，之前我们讲一个 G2 的概念，就是两大国，现在呢是美方真的想在这个地位上承认中国嗰个嘅影响力啦，但美方嚟讲咧，始终系要考虑到佢哋本地嘅一啲嘅民情啦，以及区域上面即系全球唔同嘅地区佢哋嘅布阵啦。其中让我哋见到咧，就系特朗普有处啦，喺公布前后啦，喺见习近平之前咧，佢又见咗日本高市早苗一面。然后完咗呢个会面咧，又打咗一次电话俾高市早苗，所以似乎一方面啊，喺习特会嘅白宫晚宴上面咧，特朗普咧就好高兴咁样就承认中美咧共同喺二战嘅时候咧有个历史嘅渊源嘅一齐抗日嘅，但系事后咧佢又打翻电话俾高市早苗，想肯定翻现在嘅国际关系形势咧，日美嘅同盟咧仍然好稳固咯，咁所以都有啲有啲暗涌或者小动作喺背后。
0: 其实咧，如果大家清楚特朗普嗰铺性格咧，大家就对佢讲嘅嘢就唔会尽信啦。呢个此其一，其二咧，佢就系面嗰套暗地里有另一套，即系两副面孔做嘅同讲嘅咧又唔一致。咁呢个咧已经系过去尤其是佢第二次翻嚟做总统嘅时候咧，即系入白宫嘅时候咧，就已经见尽噶啦。咁所以咧，大家都唔使咁认真，但系咧，起码。我覺得佢肯做一套面嗰套功夫先，即係面同女子啦嚇，就係所謂面子同女子是否對稱咧？反而就係佢女子裏邊，佢係咪仲係咁辣咧？譬如箍得好緊嘅咧，就係話佢一定唔俾AI 呢一樣嘢咧，你中國超前，咁一定咧運用好多禁制。第二咧就係關税啦，咁咪關税，因為今次可能啦嚇，因為今次咧就將個休戰期本來一年咧，去到十一月，佢又吞后咗两个月，去到1月10号，咁大家都 buy time 啦，大家都希望睇下喺咪呢段时间里边做到啲即系功夫咧，系可以咧进一步咧系即系互相有利又好，单边有利又好啦，缓和下啦咁样。咁你觉得即系喺关税上咧，会唔会一方面就吞后咗少少即系将呢个休战期延长，一方面咧就系可以。即系令到中方咧系帮衬，即系或者系帮佢买多啲嘢，因为佢讲嗰句说话好吊诡嘅，就系话啊，即系啲农夫咧就将会咧好开心啊，但系又唔 deliver 唔知咩 事？咁系咪即系代表中方会加码去买豆啊、肉啊？而家讲紧三 B 啊嘛 ，Ray， 三 B 就系即系。

0: 第一个 B 就波音啦，第二个 B 就牛肉啦，第三个 B 就豆啦，咁会唔会呢？
1: 系我谂承诺咧就好易讲嘅。就算上一次集特会都有讲买大豆买粟米咁样噶啦，但系嗰个交易咧始终唔系咁快发生，所以如果话美国可能最关注嘅就系选举嘅周期啦，中期选举十一月，咁我唔相信喺十一月之前会有大规模嘅采购发生嘅。而另一点咧就系、特朗普讲到农民嗰边咧就肯定都系同选举有关，因为佢最重要嘅选民咧，共和党最重要嘅选民咧就系、是、中西部地区，就系呢啲农民嚟嘅。咁所以贸易方面可能会有啲新嘅宣布都未定，而就算冇新嘅宣布啊，喺会上面咧都有讲，唔系农产品啦，就另一个产品就系、是、煤炭。中国都承诺未来两年会买唔少嘅2000万吨嘅煤炭。咁边度做煤炭呢？就系、是、西部地区，都系共和党嘅选民嚟嘅。咁所以呢个消息其实对特朗普嘅选情系有帮助。但我觉得中方呢始终都系将嗰个贸易谈判嗰、那个优先期呢只系延长咗2个月啫。我谂中方呢都系 buying time 嘅。佢哋好想知其实边会选得赢啊。咁美国都有国内两个政党㗎嘛。就算特朗普继续系做緊总统，但系冇国会嘅支持呢，所有关税嘅谈判就算同中美谈好咗，都有机会喺美国嘅国会里面呢有各种嘅拖延。所以我谂中国最紧要系知道边个话得事，咁所以有多两个时间慢慢睇定啲先。
2: 中国的政治就相对稳定的嘛，美国你定期选举又好，国会那些议席一半一半啊，三分一三分一这样去改一改一下，你如果共和党一旦没有了全面执政，即是国会不是过半数，很多政策就跛脚鸭的了，只是钱都批不到啦，债务上限又可能卡住啦，咁又停摆啦，跟住咁内部有得消耗啊，咁但系即系嚟紧喺今年都仲已经讲咗话有两次咧，中美仲会元首会面嘅，一次就喺深圳好近我哋啊，随时啊空军一号应该就喺我哋个国际机场香港落地都唔定嘅，咁
0: 特朗普
2: 系啦 APEC 会议，咁另一个就喺美国啊，就 G20 就亦都会习近平会再去即系开。会嘅，咁频即系其实好罕有噶，咁喺未来一季吓，系咪即系随住嗰个即系中东嘅战局啊，以至头先你提嗰、那个即系中期选举嘅结果咧吓，都会改变啊，即系国家对于美国个态度咧。
1: 整体个即系国家与国家嘅态度咧，肯定系缓和同稳定嘅。只是不同人当政，而他的政党即是我们讲特朗普，他的权力几大呢，会影响一些政策上的即实际上是几时发生的。例如如果中国判断特朗普已经是失势的，那可能大部分的政策的让步呢就没有需要给一些好东西特朗普。但是中美整体即是国家和国家始终嗰个政策嗰个转变咧系缓和同稳定嘅，正如你咁讲，刚才未来会有两次更加多嘅会面，咁呢个系好罕见嘅啦已经。而刚才提到嗰个战略性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亦都比较庄严嘅一个承诺嚟嘅。而美国啦，一方面面对中期选举压力啦，又都有经济嘅压力啦。是需要中国的市场的农产品采购啊，稀土的稳定啊，这个他们需要的。咁当然稀土现在未有一个定案啦，但是这个诉求存在，所以未来几次见面都仲会倾的。而中国角度呢，他都需要一个稳定啲的出口环境啦，同埋面对住国内经济调整，都未必想在科技啊贸易这些领域度有太大的新冲击。咁所以双方即无论嗰个选举嘅情况系点咧，都有诱因继续去维持互动，咁所以呢方面国与国系稳定嘅。
0: 有个 observe 咧就系咧嗱，既然大家咁言笑晏晏啊，咁即系亲和咧，为乜事咧喺嗰个晚宴嗰度咧，就净系得呢个美国嘅嗰啲龙头巨企啊可以入席？可以即系一齐同阿习近平咧食嗰餐晚宴，唯独是咧中方嘅企业咧，其实之前都传得好行嘅，就系话佢哋都会想一齐随团出发啦，甚至乎有啲讲法咧就系话，咦有啲中方嘅头咧，即系已经自己咧即系先行一步咧就飞咗去美国就stand by啦咁，但系结果咧

0: 都未獲安排咧赴宴咁。咁誒點解又爭咁呢一忽咧？如果既然大家咁 happy，
1: 係我諗美國就商業巨頭出席晚宴都係慣例嚟㗎啦。由上次特朗普訪華嘅，又都係帶住佢哋一齊去嘅。咁所以以美國最希望同中國合作嘅方向，亦都係最有競爭嘅方向，就出現曬喺嗰個晚宴㗎啦。即係直谷嘅精英啊，華爾街嘅精英啊，人工智能、半導體、新能源汽車呢啲全部都出現嘅。但係中方當然有自己考慮，我諗有兩個主要值得關注嘅。第一就係中方一方面咧有各種嘅科技安全嘅考慮啦，未必想呢啲高層嘅人員咧有直接嘅交流同埋互相去分享自己嘅行業嘅最新嘅發展。第二樣咧就係中國都好希望今次嘅外交活動咧嗰個主題唔會太轉移咗去一啲商貿活動方面，甚至咧我哋見到我哋剛才提到嘅貿易戰嘅休戰呢個消息咧，都喺習特會之前咧，即係見面之前咧宣布咗出嚟先。咁好希望即係好肯定見到中方咧係想個外交活動嘅主軸咧關注喺中美雙方一個新嘅外交關係上面。
0: 咁嗱，另外咧就係有兩場仗咧就仲未息止嘅，一個就係俄羅斯同烏克蘭，一個咧就係伊朗同以色列啦，同埋美國啦。總之就大家炒埋一碟。但係呢樣嘢咧，其實背後大家都意會到咧，就係中方咧其實有佢嘅角色嘅。咁但係咧，似乎喺外交層面上咧，中方就會覺得人哋嘅內政咧，我就唔干預，人哋嘅瓜葛亦都唔參與咁。咁會唔會就係、是、如果大家仲系喺度明争暗斗啦吓，即系中美双方，伊朗仍然系一个未解嘅结咧。
1: 系，如果讲伊朗咧，我谂中国最主要嘅即系而家个策略就系做个调停者，但系唔会主动介入任何一方，即系佢唔会想系变成一个派系嘅斗争，甚至自己参与喺呢个派系斗争，佢想维持区域稳定啫。又见到中国咧，其实有好多资源喺手啊。佢係伊朗最大嘅能源，即係從伊朗出口到中國啦，咁所以中國係伊朗最大嘅出口國。咁佢亦都喺兩個海峽啦，霍爾木茲同埋曼德海峽咧，都需要個航運嘅。咁我哋見到兩個跡象，第一就係王毅咧喺去喺習特會之前咧，就已經見咗伊朗嘅外長一次先嘅。咁佢個信息好清晰嘅。佢雖然冇一個好強硬嘅手法，但係佢個態度係佢好堅定嘅，就係話伊朗嘅局勢唔應該蔓延到去也門同埋曼德海峽上面。咁呢句個紅線咧，我覺得唔識嘅。而第二咧就係、是、習近平喺月初咧，佢係就去咗埃及一次嘅。佢講到中東嘅問題咧，就應該由區域嘅各個嘅國家去。有自主嘅命運要自己去搞嘅，咁所以呢兩個概念都係明確，一個就係中國唔會刻意介入區域嘅事情，第二就係呢個戰爭咧係應該唔好再蔓延開去，咁對中國本身嗰、那個進出口個航線咧都需要保護，咁呢點我諗去到習特會嘅時候咧講要維持翻以伊斯蘭堡。备忘录呢个方式去解决问题咧，都显示到中国唔系想介入得太深，而系俾地方嘅势力去自己倾掂嘅。
0: 而家佢哋双方咧就可以话斗而不破啦，唔会撕破脸啦咁但系咧始终咧心底里边咧都有若干嘅分歧咧系有待化解。其中咧就系、是、特朗普咧或者美国方面咧就有少少识做嘅，就系喺呢一次见面国事访问之前咧，就将向台湾咧出售嗰啲武器啊，即系嗰140亿美金嘅，就缓一缓，褪一褪咁样。咁你觉得即系呢个系？都系一个态度啦吓，咁但系其实即系美国买武器俾台湾就已经系几廿年嘅事，咁你又觉得呢一个咁嘅所谓态度又会唔会得到中方一少少嘅即系你都识做啦咁咧？
1: 我谂呢个中方一定系对中方嚟讲一定系好事嚟嘅，可以将呢个军备嘅贩卖去暂停，但系我谂。对于美国嚟讲，呢个系随时系一个可以改变嘅行为嚟嘅，即系买同卖，咁系一个好快嘅决定嚟嘅。即系任何

0: 在未来几个月有些行为是美方判断觉得例如贸易谈判冇咁顺利嘅，而家有两个新嘅委员会，一个系贸易委员会、投资委员会，双方咧会就住一啲出入口嘅项目、进出口嘅清单，可能会做啲白名单嘅。咁万一呢个谈判有任何嘅风险出现咗，咁好可能美国就会攞住其他呢啲嘅筹码去做更加多嘅动作都未定，可以继续贩卖军备啦。有可能甚至同日本啊、韓國等等都可以拉開呢個戰線。
1: 嗯，你自己睇咧，其實中美咧元首見面之後咧，其實會係喺國際市場上面點睇而家佢哋兩國個定位啦，同埋嚟緊其實都頭先都講啦，十一、十二月其實佢哋仲有兩次見面嘅機會咧，有啲咩期望咧？
0: 係啊，如果對未來兩次會面啦，咁大家要穩定翻究竟是有啲乜嘢嘅貿易項目啦，或者投資項目啦會發生。例如可能市場最期望嘅就係，咦而家大吹和風啦，咁係唔係中國嘅一啲企業都可以進入到美國進行投資呢？而家美國好鍾意講對等性，咁既然中國都開放咗一啲嘅產業係俾美國進入嘅，咁美國係咪會俾返中國呢？例如特別係喺一啲嘅條件之下，例如中國嘅企業進入美國嘅時候會有大額嘅投資啦，亦都可以保障到美國本土嘅就業。而家佢哋有個口號就係In America for America 嘛，咁就所以係要美國生產嘅，都要美國嘅工人。咁呢方面咧，可能係有即係、就是、合作嘅空間。咁所以未來兩次談判，我哋可能會見到即係、就是、投資方面啦、貿易方面啦，會有多啲嘅项目会发生到
2: 啦。嗱，而家先头部队咧就系两只大熊猫啦，就阿平平同福商。咁跟住咧，其实咧就阿习近平主席咧都有邀请咧，就美国嚟十万个青少年啊交流啊实习啊咁样。咁我觉得呢啲睇下对唔对等啦，因为佢今次其中你正话嘅 keyword 就系对等。咁睇下美国嗰方面又会唔会话啊，你中国啲青少年也过嚟啦？因为之前咧佢哋都限得好严吓，同埋分分钟都唔鬼签证俾你签咗证都可能叫你反国嘅咁样，咁即系嗱，有好多嘢都要系所谓 time will tell 啦。咁跟住落嚟咧，相信呢一个暂时嚟讲咧，都唔会突然间反面嘅。啊，咁今日咧非常之多谢咧中大嘅阿 Ray 啊潘学志咧同我哋嘅分析，
1: 就系沪港发展联合研究所嘅助理所长。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每日一股朱家明，
5: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2314李文造纸。李文造纸2026年中期盈利137,304万港元，按年大幅增长 69.28%， 中期股息飙升近七成，去到1.12毫。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272,500万，按年上升 40.37%， 预期每股盈利6.3毫，市场预期全年每股派息2.11毫，按年增加 32.7%。 股价走势上，中期业绩报告后股价一度高见4.54毫4仙半，除净就4.43毫3仙3，这个是2023年复上以来的新高。而在2024年之后，每次较深的股价回吐都是跌破250天移动平均线就能够回稳再次上升，例如2024年9月、2025年1月、4月和今年6月。现时牛熊线在3.18毫左右，就以3.18毫买入有效期至到10月28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 5.05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6厘6厘。李文造纸在疫情前市盈率经常在5至6倍就是低的水平，2017年 5.25 倍，2018年 5.63 倍，2019年 5.31 倍，而2016年就 6.23 倍，2013年高就曾经达到 15.3 倍，2018年和2019年市盈率高就超过9倍，多数年份都可以超过10倍的。股息率方面，疫情前的2019年最高 6.62 厘 ,2016 年就 6.32 厘 ,2013 年低到不够2厘3，疫情的2020至2025年市盈率最低是去年2025年 4.27 倍，股息率高达8厘24，但是2024年市盈率最高超过21倍，股息率低到不够1厘18，目标4.4，预期2026年市盈率 6.98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4厘8。以买入价跌 10%，2.86 毫止蚀。
6: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

0: 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1: 新 Life 永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继往开来，发光发亮。新 Life 永明度身订造财务策划方案，助你对准目标进发，活出闪亮人生。新 Life 永明，你的保险与财富管理伙伴。
2: 早上9:30，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港股上升，恒生指数高开44点，开市报24554点，国企指数高开29点，开市报8195点。粉岭公路近彩园村发生车祸，最少20人受伤。事发朝早近9点，一架绿色专线小巴沿粉岭公路往九龙方向行驶，驶到去近彩园村时，同一架货车相撞，小巴上多人受伤，多架救护车接报到场处理。据报有司机被困车内，消防赶到救援。粉岭公路往九龙方向近彩园村全线封闭。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表示，华府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国事访问美国之后，并没有改变对台湾的立场和政策，对台军售案仍在磋商。有报道说，华府为了安抚习近平，拒绝向台湾提供自卫所需的武器。庞德伟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否认，强调美国不支持台独，亦都不支持胁迫行为，对台政策没有变，包括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庞德伟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以来已经批准向台湾出售价值110亿美元的军备，目前还磋商紧其他军售案。他说，特朗普甚至曾经问过习近平有没有兴趣向美国购买军备。根据中国公布习近平和特朗普会谈的内容，习近平要求美国明确反对台独。特朗普就说，他们并没有花太多时间谈台湾问题，又指习近平非常清楚他的想法。华府目前暂缓一项总额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3亿美元供台湾采购武器的援助，同埋台湾安全合作倡议10亿美元经费。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美国同伊朗将会在跟住落嚟的一个礼拜内重启谈判。特朗普接受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电话访问时话，他一直考虑紧系咪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同时美军正在协助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大量石油。报道亦都引述消息话，预计美伊最早在今个礼拜一举行新一轮间接对话。卡塔尔等调解方正在斡旋，但系美伊在关键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伊朗希望将谈判重点放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和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上面，但是特朗普政府就要求伊朗同意在核问题上让步。上个礼拜，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进行间接会谈。美国传媒报道，伊朗提议如果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取消石油销售制裁并恢复地区停火，伊朗将会在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核谈判。但是特朗普其后向传媒确认，他已经拒绝伊朗的这个提议。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伊朗已经充分准备好和美国再次开战，但是同时仍未放弃外交努力。阿拉格齐接受美国传媒访问，回应有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下令恢复轰炸伊朗。阿拉格齐说，伊朗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坚定应对任何新的侵略，即使面对的可能是一场末日战争，但是伊朗仍然准备随时和美国进行外交接触，因为伊朗不想错失任何争取和平的机会，但是取决于特朗普的选择。早前阿拉格齐敦促美国政府接受伊朗提出的7日计划，以重启霍尔木兹海峡并结束冲突。美国财长贝森特说，伊朗和中国的石油交易预计会在未来2个星期停止，之后就没有石油可卖，大大增加美国对伊朗施加的压力。贝森特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说，中国持续减少对伊朗的任何援助，目前海上只剩下1500万桶伊朗石油。他估计伊朗在2个星期内就会完成向中国交付最后一批石油，之后伊朗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拿来交易。贝森特说，相信伊朗已经感受到压力，因此重新展现达成协议的意愿，可能会同美国达成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乌克兰透露将2名北韩战俘送往南韩，南韩总统府青瓦台要求乌克兰提出正式的解释和道歉。南韩指责乌克兰事前

0: 双方已经有保密共识，但系基辅仍然单方面公开北韩战俘移送南韩嘅消息。路透就报道，青瓦台指乌克兰后来否认曾经有任何保密协议嘅讲法并不真实，已经损害两国政府间嘅互信。韩联社早前报道，南韩总统李在明话，将北韩战俘移送南韩系极其敏感嘅问题，为外交、国家安全同埋朝鲜半岛局势带嚟重大影响。双方综合考虑公开呢一个消息可能引发嘅各种问题后，认为采取非公开方式喺各方面都更为妥当，并就此达成共识。唔清楚乌克兰出于乜嘢考虑公开事件，对此深感遗憾。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系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7%。
5: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7: 其实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啊，有几个交通意外系需要封路噶，就系、是、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顺业街嘅快线，七潭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佛光街嘅部分行车线，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彩园村嘅部分行车线，同埋丽翔道同埋海宏道交界嘅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另外，因为有坏车，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荃湾公园嘅慢线现已封闭。睇睇港岛区嘅交通。告士打道去湾仔方向嘅龙尾喺中环广场，睇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警署，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喺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就排到去碧街，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欣怡花园桥面排紧队，东隧过香港龙尾喺丽港城，西隧过香港排到荔枝角公园，龙翔道入观塘龙尾喺虎山道桥底，睇埋新界区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收费广场，狮隧出九龙龙尾喺格田村。特别靓仔位有将军澳田下湾村工业村方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8: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5: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9: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由瑞银赞助播出。
10: 早晨，各位，时间是9:38，而家恒生指数24,729点，暂时升了221点，升幅0.9%。电话旁边今朝接通了是瑞银亚洲股票衍生产品销售部的副董事叶文欣的。早晨 ，Abby。
11: 早晨 ，Michelle。
10: 早晨，咁啊，今朝暂时升幅大概0.8%，不过科技指数暂时就偏软嘅，跌紧大概咧1点咁上下。睇睇个指数产品嘅策略啊。
11: 是啊嘛，暂时来讲咧，恒指嘅升幅咧就挨近200点啦，咁啊上翻系24,700点楼上嘅水平嘅。如果而家咧做短线睇好咧，觉得大市咧有机会咧再向上嘅话咧，留意翻恒指嘅牛证咧个 number 系6186161861，周围价喺24,250点，实际杠杆40倍左右。咁相反咧睇淡嘅话咧，就可以留意恒指嘅红证59642，周围价喺25,058点，实际杠杆喺60倍楼上。
10: 好，咁跟住落嚟咧，就留意翻系腾讯，今朝暂时咧升幅都几好啊，升紧2.1%。腾讯有咩策略俾我哋啊？
11: 是啊嘛，腾讯嘅话咧，今朝早亦都系带住个大市向上，其中一只嘅个股啦。咁啊，如果睇翻咧，佢现时嘅升幅咧超过2%，而家咧去做睇好，继续睇好佢嘅部署嘅话咧，可以留意腾讯嘅 call 15653，恒指价528.88，实际杠杆9.3倍左右嘅。咁啊，相反。

0: 但如果是看淡腾讯的话，短线可以留意它的 put 轮15003,15003, 行驶价在392.88，实际杠杆挨近 9.6 倍。
1: 另外看埋小米，小米暂时是偏软的，暂时跌幅大概 0.3%， 现在暂时25.82的。小米的部署呢？
0: 小米呢上个礼拜五收市已经是跌的啦，跌咗 2.6%。喺当日嚟讲呢，场内有接近600万嘅资金净流入佢嘅好仓，系咁多个股好淡仓项目当中资金净流入排 No.1 嗰隻嚟嘅。如果短线呢睇好小米有机会做返反弹嘅话，留意佢嘅 call 轮 ,No. 系 25397,25397, 行驶价喺 41.9, 实际杠杆接近4倍。相反呢继续睇淡嘅小米呢，就可以留意以佢嘅 put 13329,13329,行使价22.88，实际杠杆6.5倍，我冇持有上述相关股份嘅。
1: 好，唔该晒啊，咁啊睇睇而家而指数咧升紧176点啦，恒生指数嘅牛证咧就系61861，至于熊证系59642，腾讯 call 系15653，至于腾讯嘅 put 系15003，小米嘅 call 系25397，小米嘅 put 13329嘅，唔该晒。
2: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热线29716668，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瑞银代表为证监会持牌人，资讯由瑞银提供，并不构成买卖建议、邀请、邀约或游说。本节目亦涉及瑞银以外第三方主持人之意见，其仅属个人意见，与瑞银无关。瑞银证券香港为瑞银发行的结构性产品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本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结构性产品价格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牛熊证被强制赎回机制可能被提早终止，届时 N 类牛熊证投资者将不获发任何金额，而 R 类牛熊证之剩余价值可能为零。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3: 波士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1: 早晨各位，时间呢就是9:42，今朝返嚟呢就暂时是24730点，升緊220点，升幅是0.9%啊。咁今朝返嚟见到呢、这个成交金额方面呢就是248亿，咁升跌比例方面暂时呢就是603只股份录得上升，而下跌嘅股份呢暂时就是有539只嘅。咁我哋先睇咗蓝筹嗰边嘅情况先啦，今朝咧就系用一啲金融类股份啦，同埋一啲资源类股份咧撑住个市。咁今朝工行咧系升得蓝筹入面咧系升得最标青嘅一只，1398工行今朝升紧3.1%，做紧7.75仙半嘅。咁啊，净系一只工行咧就贡献指数咧系有呢一个嘅。有29点，咁啊，另外咧就系留意翻咧就系857中石油啦，亦都系做好嘅一只蓝筹啦。今朝系做紧9.67，升咗2.6%嘅。然之后仲有883中海油，今朝升紧2.4%。金融类股份除咗只工行得之外咧，咁啊当然留意埋其他同行，939咧亦都有贡献。今朝9.75仙半，升咗2.2%，升幅系2.3%。咁啊，再留意翻咧，就系1288农行，今朝系升紧2.9%啦。3988工行亦都有2.5%嘅升幅。咁金融类股份咧，今朝系零舍飙青嘅。2318嘅平安保险升紧1.26128咧，就系中国人寿，今朝系升紧0.9%，28.86元，升紧系2.8%
4: 啊。咁教晒啲金融股啦，咁啊，因为而家头五大贡献指数最多嘅咧。都有4只是金融的了，腾讯就贡献得最多的那只，不过其他就是建行、工行、汇控、中行了。今早网易呢又好像翻身做得挺好一开始、不过拖低指数呢，好彩就不是拖得太多，是科技股咯，中芯国际、联想集团、阿里呢亦都是逆市跌的。
1: 咁啊，今个礼拜咧，香港呢边系四个交易日吓，留意星期四咧系10月1日咧系有一日嘅公众假期嘅。咁啊，另外就系要留意翻啦，内地又开始咧要筹备佢哋嘅长假期啦。咁啊，跟住留意翻咧，今朝科技指数咧就表现咧相对系失色，今朝跌紧嘅，今朝科技指数系跌咗6点，跌幅系0.1%。咁嗰一扎最当时得令嘅就而家跌得最伤，100嘅 mini。今朝跌紧9.2%，落到249.6嘅水平，而家咧系跌咗成25.6元嘅。
4: 咁要留意埋啦，今日咧，净系得台湾系放假嘅啫。咁喺内地 A 股市场咧亦有市嘅。咁啊，仲有就系韩国咧。都放晒假啦，翻嚟啦。
1: 咁啊，留意啦。咁啊，内地咧就系10月1日开始啦，就开始佢哋嘅国庆假期嘅。咁佢哋除咗今个礼拜开始放假之外咧，下个礼拜咧都有几日公众假期噶，应该有3日咧，佢哋都会放下个星期。
4: 咁啊，韩国股市一翻到嚟咧，就进入一个补跌嘅行情啊，而家系跌紧2%嘅。咁啊，睇睇相关有两只，咁就系 SK 海力士啦，都要提一提啊。佢嘅正股而家喺韩国跌紧4.5%。
1: 咁啊，海力士嘅 ETF 啦，7709，今朝系跌咗6.4%，39.8元，跌咗2.76元。
4: 三星电子喺韩国嗰边而家正股系跌紧3.77%。
1: 三星电子咧就系7747咧有只 ETF 啦，南方嘅三星 ETF 今朝做紧79.56元，跌咗3.4元，跌幅有4.1%。
4: 咁就系留意两只都系共安嘅 ETF 嚟噶。
1: 好，咁然之后留意翻咧就系啲车股啦，一阵间我哋晏少少都会。讲一单系关于蔚来嘅消息，咁啊9866蔚来今朝升紧1.7%，28.54元，今朝咧系升咗0.48元。其他嘅车股咧都靠翻稳嘅，1211比亚迪今朝系升0.1%，升咗0.5元，78.25元嘅水平。然之后仲有9863啦，就系零跑汽车升紧0.2%，35.48元。
4: 咁另外今朝仲有一个关于1086好孩子国际啊 Good Baby 嘅消息，咁啱翻嚟又会讲翻关于佢私有化嘅消息。
1: 好，咁今朝佢嘅股价咧暂时系爆升啊，升咗24%咁多，1086。
2: 沪港一线通，沪港一线通。
5: 上午好，两地的听众朋友，欢迎走入这时段的沪港一线通。这里是上海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请出来自香港新城财经台的主播。
6: 你好，吉毅，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雨提。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恒指报24750点，上扬240点，涨0.98%。国指报8265点，上扬99点，涨了1.22%。科指报4308点，下跌3点，跌0.08%，大市成交金额311亿元。盘面当中啊，有648只个股上扬，559只下跌。而在蓝筹股份当中，以中海外表现最佳，涨2.98%，报在12.79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5: 好的，谢谢一提。我们来关注一下沪深两市截至目前情况啊。今天各大指数是低开低走啊，尤其是上证指数，我们看到目前是临近3850点的这样一个重要的关口位置啊。那么板块当中呢，今天表现相对突出的呢，看到了医疗美容、互联网电商、银行股啊，今天相对的高开的这样一个走势。但是拖累大盘的方向当中，我们看到了贵金属啊、通信设备今天直接是大幅下挫。另外呢，稀土元件、能源金属等等方向呢，今天也是低开啊。那具体我们看一下板块当中个股的情况。刚才说到呢，医疗美容是为数不多上涨的这样一个板块啊，整体上行1.62%。而在这个板块当中的景波生物上涨4.05%，朗姿股份的涨幅是3.73%，华西生物上涨0.14%，爱美克目前是微涨0.04%。除了医疗美容之外呢，互联网电商板块今天整体上行0.90%。在这个板块当中呢，个股是涨多跌少啊，其中的跨境通目前 前是封住涨停，利人利庄的涨幅是 5.44%， 山泰股份目前上涨 4.31%， 另外呢南极电商、若雨辰等等目前是纷纷跟涨，涨幅都是超过 2%。 再来看到的是生物制品板块目前上行 0.62%， 在这其中的赛伦生物目前是上涨 10.67%， 三元基因的涨幅是 5.72%， 静安蛋白目前上涨 5.37%。再来看一下今天拖累大盘的板块当中，位居跌幅榜第一位的贵金属板块整体下挫 4.92%， 也是延续了上周四的一个下跌的这样一个走势啊。在这个板块当中，个股也是全线下挫，尤其是山东黄金目前跌幅达到 9.53%， 小城科技的跌幅呢是 6.06%， 盛达资源、湖南白银、兴业银溪等等目前都是纷纷跟跌，跌幅都是在 5% 左右。再来看到的是通信设备板块也是低开低走，整体下挫 4.43%。 而在这其中的长盈通下跌 14.18%， 还有呢像亨通光电啊，目前直接是打到了跌停板的这个位置了。华迈科技下跌幅度 9.98%， 烽火通信的跌幅呢是 9.69%、整体都是一个偏弱的这样一个走势。另外今天的元件板块整体的表现也不太理想，下挫 4.19%。 而在这其中呢，我们看到奥宏电子目前是封住跌停，迅捷星目前也是来到跌停板位置啊，目前下跌的幅度是 9.88%。 另外我们也看了一下海星股份目前下挫 8.39%。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时间交还给香港星辰财经台。
6: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一下各家的板块的走势情况啊。可以看到在蓝筹之中呢，明显的一些汽车相关呢，还有内房相关的股份表现是比较的突出的。其中呢像是目前在蓝筹前排的有这个中海外啊，还有像汽车的话有这个吉利，目前是上行 2.76%， 报在16.03元，已经来到了蓝筹的榜首。就在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7707点，上扬197点，涨幅0.8%。先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3: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
7: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外汇、
3: Bitcoin、
7: 基金、
3: 黄金、
7: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3: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7: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7: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8: 传奇歌手张明敏首度在香港举行个人演唱会，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巡回演唱会香港站，张明敏以连串经典爱国歌曲传承中华文化力量，仲会联同特别嘉宾台湾民歌教父叶佳修共同演绎脍炙人口的时代金曲。11月28号星期六晚上7:30，启德体艺馆举行，购票即上 hongkongticketing.com 大麦网，门票热线3128-8288。
9: 新 Life 永宁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家永续富强。新 Life 永宁，你的保险与财富管理伙伴。
10: 未来半年，包括圣诞、新年、情人节，你谂住点安排？上新城网站填写香港人消费行为与体验网上问卷，分享你的消费习惯和模式，推动商户加强服务。
9: 完成问卷有机会获得最新型号智能手机、 AI 智能眼镜或主题公园门票等丰富奖品。调查结果将会在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2026颁奖礼现场发布，截止日期10月5号。
3: 胡万清、魏美珍，
1: 好，今朝就轻微高开44点啊，之后升多咗，最好嘅时候升过257点，而家最新升紧172点，升幅系0.72%，24,687点嘅水平。不过今日科技股指数就做得差啲嘅，科技股指数暂时都系跌紧10点。
4: 咁啊，睇下啲债息就知点解噶啦，
1: 继续都系高企嘅，债息系去到20年嚟嘅高位，咁所以啊冲击股市啦。咁啊，去到好啲好高嘅水平啦。咁啊，30年期嘅美国嘅知识上个星期五咧，曾经系升破咗5.5厘，呢一个最高位咧就见过5.52厘，超过20年嚟嘅新高。 好，咁啊，今朝翻嚟香港呢边，暂时升咗192点，升幅0.7%，升跌比例而家呢一刻差唔多各占一半。660只股份系上升，而下跌嘅股份系有612只。好，咁今朝留意翻啦，就头先有讲到啲金矿类股份未讲过嘅，咁啊，今朝睇下只山东黄金先啦。今朝系跌咗8.6%，做紧18.28，只系跌咗1.72。头先个低位咧系见过18.14嘅水平。咁其他啲资源类股份、金矿类股份咧，亦都唔系太好好噶啦。咁招金咧就跌紧5%嘅，做紧17。

0: 四毫二，不过今朝就系以呢个山东黄金跌得比较深啲吓。
1: 咁啊，仲有咧，就系除咗啲资源类啊、原材料股啦，今朝做得比较差之外啦，今朝连只南洋木业啊都侧穿咗15蚊噶啦，咁啊，仲有只江西铜啦，一跌咗2%， A 股嗰边3%嘅跌幅添啊，咁啊扯住落嘅，咁啊仲有今朝头先讲过嘅9866啦、蔚来啦，咁另外一版咁今朝零零舍舍有一啲能够跟到个市上嘅，有啲自己特殊嘅原因嘅，不过佢咧就要楞埋吉利讲嘅。
0: 系啊，咁佢哋双方咧有一个合作系开展咗嘅，佢哋已经达成咗咧一个嘅换电同埋充电业务嘅合作。咁啊，蔚来同吉利旗下嘅某啲嘅公司若干嘅子公司一齐咧就换电啦同埋充电业务嘅战略交易订立咗一个正式嘅协议。咁吉利旗下嘅子公司咧系会以佢哋持有嘅一间公司嘅全部股权咧，另外加6.4亿嘅人民币咧，认购蔚来一个能源嘅新业务嘅管权。咁啊，今朝吉利升紧0.8%，升咗1.3毫子，做紧15.73元。至于9866蔚来就升紧1.7%，28.54元，升咗4.8毫子。咁啊，双方咧都系有得升嘅。咁至於做開電池嘅3750寧德時代，今日就跌得比較深啦。而家跌緊2.2%，478.2元，跌緊11.2元嘅。
1: 都唔使踩啦。
0: 咁其他啲公司自己搞
1: 今日就係期指結算前夕啦。
0: 聽日就期指結算。
1: 係啦，後日就季結噶啦。
0: 係啊，冇錯。
1: 同埋月結啦。
0: 咁今個月啦，我哋睇睇寧德時代啦，而家係478元啊。都跌咗好多个星期，我想话佢周线图2、4、6跌咗6个星期。
1: 估佢系最易睇噶啦，一来相对于个 A 股，始终长期过分嘅日价，3-4成嘅日价点顶啊？仲要有不断连串嘅负面消息。
0: 咁今朝 A 股啦 ，A 股佢系跌咗1%过外嘅，而家都系280几蚊嘅啫。咁佢今个星期宁德时代全个月啦，差唔多都埋数啦，跌咗20%咁多。喺九月份跌咗20%，咁已经系连续跌咗4个月噶啦。想话佢喺8月份咧就跌咗有3.4%，
1: 完全跑输晒噶啦！呢个月恒指都系跌800几点啫嘛，都系跌3%啫嘛。
0: 而喺今年以嚟咧，佢就系累积跌咗3.5%，净系讲第三季啦，因为都季结噶啦。如果用季线图咧，佢就跌咗31%。
1: 好，咁呢个礼拜市场焦点啦，除咗江湖传闻啦。特朗普同啲科技企业咧就开会商讨 AI OpenAI 开发者大会，咁咧仲有好多数据要大家留意嘅，核心 PCE 啦、小飞龙啦，就系 ADP 嘅职位 PMI 啦，咁啊仲就除咗星期三呢一个之外咧，仲有联储局理事阿库克啦等等呢啲演讲啦，星期四嗰日我哋放假，咁星期五一翻嚟咧又当晚又要迎接飞龙啦，同埋达拉斯联储洛根嘅演讲，咁呢个礼拜都多事之秋嚟嘅。
0: 好，咁香港呢边而家暂时咧就升咗0.7%。
1: 咁油啊唔系好够用咧，柴油话唔俾出口添啦，咁特朗普亦都拒绝咗伊朗嘅停火方案。咁今个星期会唔会恢复到谈判呢？又系要观望。咁美日，而家睇緊究竟即係上個禮拜5个 yen 啦，能唔能夠維持嘅強勢啦？咁啊，因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咧就話：哎呀，集特會之後啊，佢哋傾咗乜嘢啊？特朗普都打電話嚟啊，話我知啊，關於喺後邊講我啲嘢啊咁啊。
0: 咁好啊！
1: 都幾乞人憎啊。係咯。咁啊，蓋茨咧亦都發出警告啊，向全球發出警告，就係、是。呢位微軟嘅創辦人 Bill Gates 啦，蓋茨就係話 AI 強大到咧，足以引發造成10亿人死亡嘅事件。究竟點解咁危言聳聽
0: 咧？好，一間再講下啦。咁我哋而家報咗數先嚇。
1: 今日啲科技股都嚇窒曬。
0: 冇錯，咁一間我哋睇一睇啊 ，Bill Gates 嗰個呼籲啦，佢咧就係話想立法監管，強制要監察住 AI 個發展嘅。咁而家指數係升咗160点，升幅係0.62%，24670点。

0: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上昼十点，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现在由罗国华报道新闻。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伊朗已经充分准备好与美国再次开战，但同时仍然未放弃外交努力。阿拉格齐接受美国传媒访问，回应有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下令恢复轰炸伊朗。阿拉格齐说，伊朗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坚定应对任何新的侵略，即使面对的可能是一场末日战争，但伊朗仍然准备随时与美国进行外交接触，因为伊朗不想错失任何争取和平的机会，但这个取决于特朗普的选择。早前阿拉格齐敦促美国政府接受伊朗提出的七日计划，以重启霍尔木兹海峡并结束冲突。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明确拒绝伊朗的提案。美国财长贝森特说，伊朗和中国的石油交易预计会在未来两个星期停止，之后就没有石油可卖，大大增加美国对伊朗施加的压力。贝森特接受霍士新闻访问的时候说，中国持续减少对伊朗的任何援助，目前海上只剩下1500万桶伊朗的原油，他估计伊朗在两个星期内就会完成向中国交付最后一批石油，之后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拿来交易。贝森特说，相信伊朗已经感受到压力，因此重新展现达成协议的意愿，可能会同美国达成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表示，华府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国事访问美国之后，并没有改变对台湾的立场和政策，对台军售案仍然在磋商。有报道说，华府为了安抚习近平，拒绝向台湾提供自卫所需的武器。庞德伟接受霍士新闻访问的时候否认，强调美国不支持台独，亦不支持胁迫行为，对台政策没有变，包括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庞德伟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以来已经批准向台湾出售价值110亿美元的军备，目前仲在磋商其他军售案。他说，特朗普甚至曾经问过习近平有没有兴趣向美国购买军备。根据中国公布习近平和特朗普会谈的内容，习近平要求美国明确反对台独。特朗普就说，他们并没有花太多时间讲台湾的问题，由此习近平非常清楚他的想法。华府目前暂缓一项总额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3亿美元给台湾采购武器的援助，以及台湾安全合作倡议10亿美元的经费。乌克兰透露将两名北韩战俘送往南韩，南韩总统府青瓦台要求乌克兰提出正式的解释和道歉。南韩指责乌克兰事前双方已经有保密协议，但几乎仍然单方面公开北韩战俘移送南韩的消息。路透社就报道，青瓦台指乌克兰后来否认曾经有任何保密协议的说法并不属实，已经损害两国政府之间的互信。南韩总统李在明早前说，将北韩战俘移送南韩是极其敏感的问题，为外交、国家安全和朝鲜半岛局势带来重大影响，双方综合考虑公开消息可能会引发的各种问题之后，认为采取非公开方式在各方面都更为妥当，并就此达成共识。不清楚乌方出于什么考虑公开事件，对此深感遗憾。沙田沥源全连锁健身室更衣室藏针孔摄录机案，247 Fitness 沥源分店证实，寻日被捕的男子是健身室的会员，已经即时暂停他的会籍。健身室说，对任何侵犯会员私隐的行为绝不容忍，会继续全力协助警方调查，已经按警方要求提供所需的资料，并且再次向受影响会员致歉，已经推出新的处理程序，包括加强全线分店的巡查安排，添加新科技仪

0: 器，包括重点检查浴室、更衣室和洗手间的隐蔽位置。上星期五，健身室有会员在更衣室的假天花发现发光的可疑物件，通知職員插低證實是針孔攝錄機，之後在另外兩個更衣室亦都找到針孔攝錄機，報警調查。警方昨天在沙田拘捕一名34歲的本地男子。這次新聞報導完。
1: 新城財經台，
2: 一路理財，
3: 一路
2: 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財，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財經台。
6: 新城財經台天氣報告。
0: 预测今日大致天晴，但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埋有几阵骤雨。而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82%。
7: 转案套现，尹凯华嘅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特低，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10: 嘅时候，玲玲同你报道出边嘅交通情况，睇睇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近香港理工大学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同样系有交通意外，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彩园村嘅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另外，因为有坏车喺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荃湾公园嘅慢线现已封闭。睇睇港岛区嘅交通，告士打道去湾仔方向龙尾喺中环广场。睇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是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就排到去碧街，东隧过香港龙尾在丽港城，西隧过香港排到海丽村，特别靓仔位由将军澳田下湾村工业村方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12: 今日的每一个选择都是为未来想过更好的生活做好准备。香港人寿一直由你的需要出发，提供人寿保障、储蓄、医疗、退休养老以至财富传承等多元保险方案，陪你规划人生每个重要阶段，明白你所想，守护你所爱，成就人生更多可能。香港人寿25载，与你精彩同行。
13: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12: 对大众来说，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13: 砖头事务所
12: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有两位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3: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12: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或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13: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12: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3: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
12: MaxCare 股价速报，报道每日即时10大最活跃股票走势。
14: 股价速报， 恒生指数今朝高开44点之后，曾经最好的时候升过接近260，现在就暂时升幅收窄，升112点，升幅 0.42%， 24,621。活跃榜入面的股份6869是长飞光纤光缆165.5，跌近20.8元，跌幅有1.1%。腾讯441.8，今朝是升了5.2%，升 1.1%。盈富基金

0: 六毫六指，跌幅6.2%。第十位有中芯国际，61.5，今朝跌咗个9，跌幅2.9%。
1: MaxCare 红光光疗系列由本地大学医学院初创团队研发，临床实证有效降低痛楚达44%，众多用家好评推荐。MaxCare 红光光疗，随时随地为你健康打气。
2: 波士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0: 好，翻嚟而家指数暂时系升少咗好多啊，升少咗成一半啊，升紧112点，升幅系0.4%。
3: 咁头先系靠住几只金融股发围啦，咁但系咧而家啲贡献咧系来源有边啊？汇丰控股啦，继续都有贡献，不过升少咗啦，而家贡献24点咯。咁仲有只腾讯控股贡献24点啊，头先贡献30几噶。
0: 嗯，
3: 网易就上咗嚟，起码保持到升势，贡献15点。工行咧贡献少咗，而家贡献12点，升幅收窄到1.3%。咁而家突起嘅就有只友邦，友邦都要出嚟撑啦。头先都冇份噶，升咗1%，而家有11点贡献俾指数。不过咧拖低指数咧都唔及只阿里巴巴，因为佢越跌越多。
0: 阿里巴巴9988，今朝暂时系跌咗1.3%，106.9，今朝低位见过106.6。
3: 单一只阿里咧已经拖低指数28点噶啦，咁跟住咧仲有啲中心啦、联想啦、华虹宏力啦，咁仲有跟住拖低指数嘅都系头先讲嘅金矿股啦、紫金矿业，咁小米今日咧都有份成为拖低指数嘅元凶之一嚟嘅，咁唔系拖低得多。不过今日咧，唔好以为啲钱咧涌晒去生物科技，因为只信达生物咧，哇都跌得深啊！
0: 嗯，信达生物今朝系101日偏好啊，96.05跌咗3.65，跌幅有3.6%。
3: 系啦，
0: 咁啊，另外有好多公司消息啊，头先讲到只山东黄金跌幅咧系比起其他金矿股跌得深嘅，咁啊今朝跌咗成接近咧，系有9%，
3: 零零舍舍跌到离行你啦，梗系有自己问题啦。
0: 系啊，咁佢就有啲1787
3: 啊，
0: 有啲预估啊，佢就自己公布咧，今年
3: 食得诚实豆沙包啊。
0: 系啊，今年生产经营计划，咁啊计划咧就由原本嗰个黄金产量咧不低于49吨，调整为咧。原本咧就话佢个产量咧系唔会低过49吨嘅，而家咧调整为咧就系个产量咧系36吨至到38吨之间，咁即系比起之前所预计嘅少咗啦，咁啊另外比起旧年嗰个矿产嘅个黄金嘅产量48.89吨去比较咧，今年佢哋而家调整完嗰个数据咧，亦都系比起旧年系少咗嘅。即系比佢旧年少咗，比佢今年年初嘅时候预估嗰个数又少咗，成熟豆沙包啊！预计咧亦都会对今年嘅营业收入啦、企利润嘅总额啦、股东嘅盈利方面咧都会有一啲嘅影响嘅。咁啊，今朝所以跌得特别伤啊，跌幅8.7%，
3: 争咁远，
0: 真系有啲落差、啊。咁啊，有解释嘅，点解？会作一个咁样向下嘅调整咧？
3: 解释系咪掩饰啊？
0: 佢话咧，由年初制定经营计划以嚟，外部嘅经营环境有变化，同时都结合咗项目建投嘅推进个进度情况，所以令到佢哋嘅计划咧系有受到影响嘅。咁啊，包括咧就系今年上半年咧，同行其他企业出现咗啲安全嘅事故啦。咁啊，内地嘅矿山根据要求展开咗啲安全嘅调查。导致咗上半年嘅黄金产量咧系按年下跌，咁啊亦都行业方面个安全规管啊升级，咁啊所以咧种种原因啦，
3: 种种原因咁啊叠加埋啦，
0: 今年生产嘅金啊少咗啦，
3: 咁啊美国嗰边咧嚟紧10月再加息嘅预期啊再进一步升温，咁所以咧现货金咧就失守咗4300，咁呢个亦都系即系借势嘅其中一个借商成毒嘅原因啦。
0: 亚太区而家金咧就暂时亚太区时段啦，亚太时段咧就系4249.32美元一盎司，今朝跌幅大概1.6%。亚洲时段嘅今朝最新报价。
3: 咁啊，另外啦，美国10年期嘅国债收益率咧已经上到去5.2%，2年期去到4.9%，5年期去到5%，而30年期嘅 知识率咧已经系突破晒。

0: 5.5噶啦，5.515啊，去到5.526啊，最高。
1: 系咁啊，至于日本嘅十年期嘅国债都3厘楼上噶啦。好，而家指数暂时升紧139点，升幅系0.5%。咁啊，山东黄金啊，承受到沙包事件影响啫。咁啊，其他啲金矿类股份因为国际金价都行紧落嚟啦，咁啊，所以借紫金。黄金299，紫金矿业都系跌嘅，跌1.7%。2259咧就系紫金黄金国际跌得仲多啲，跌紧3.2%，138.4，跌咗4.7%。
0: 同样围住山东嘅招金矿业啦，1818啦，今朝跌幅5%啊！
1: 哇，宁宝黄金跌得仲多啊！宁宝黄金跌咗成9.4%啊！而家最新做紧19.21，跌咗1.99%，跌9.4%。
0: 赤峰黄金6693。都跌紧4.1%啊，冚唪唥都跌，
1: 系咁啊，连358江西铜都跌，江西铜系31.82，跌咗1.12，跌幅3.4%。
0: 啲息上到咁样，啲金梗系挫翻落嚟啦。
1: 好，咁啊，呢个板块唔得吓，就系啲资源类股份。其他资源类股份咧，1378呢啲得唔得咧？宏桥都勉强嘅，20.74元，今朝系升两仙，升0.09%。2600中国铝业系跌咗1%。347安钢咧就系升紧1.3%，1.05元。咁啊，数据咁啊，今朝出咗啲数据嘅，包括楼市嘅数据啦，就系八月份差饷物业估价处公布咧，就系八月份嘅楼价指数咧，按月系升翻少少，升咗0.06%。而租金指数咧，就系继续创一个新高嘅水平，租金指数系升咗1.6%。
0: 好，咁啊，另外债息扯到咁高啦，伤及啲贵金属。咁另外咧就系、科技股系最惊加息噶嘛，咁所以咧今日要睇下光通讯咧就被誉为下一个超级周期受惠嘅板块，不过咧个息扯到咁高都要等一等噶啦，6869啊，长飞光纤。
1: 好，长飞光纤咧，而家喺活跃榜咧就系、排咗喺第一位嘅，今朝系大成交，不过佢跌得伤啊，跌住入噶，164.4啊，跌咗22.1，跌幅系接近有10%。
0: 今朝系跌到日月无光嘅，仲有一批嘅光通讯股跟跌嘅，龙头嗰只都要怼啊，
1: 3308啦，3308咧就系、中制旭创跌咗6.4%，落翻去1095元，跌咗76元。
0: 6166剑桥科技跌幅4.2%，系110.8元。
1: 仲有就系1191就系海光深证，今朝急跌7%，做紧146.4。
0: 1720普天通讯跌幅3.2%，喺3毫子。1729仲有只汇聚科技跌幅3.5%，16.71。其实仲有一个坏消息，唔单止咧系属于喺科技里边啊，今次咧被玩针对。美国那边咧，两党嘅议员啊，有提案要限制政府采用中国产嘅光模组。
1: 咁啊，今朝所以啲光伏相关嘅板块咧，就系光通讯板块咧都散晒噶啦。咁啊，而家指数暂时咧就系升紧114点，比起头先个高位咧升少咗一半咁多。而家升幅大概0.5%。
0: 讲咩集特会啊？讲咩成果啊？
1: 通常完咗就散噶啦，
0: 嘥气啦，真系。
1: 系开之前啦，开嘅时候啦，跟住开完咧就散水噶啦。而家指数暂时升紧113点，成交金额561亿。
2: 国家成立77周年，今年国庆文艺晚会10月2日喺红馆举行。
3: 我是执行主席蔡冠森，今年晚会主题是香港放歌，山海同庆。
2: 嘉宾包括陈洁玲、邝美云、钟镇涛、胡海泉、林晓峰、洪卓立、海怡、戴祖仪、许正允、魔术师殷泽权，仲有歌舞、粤剧、杂技等表演。
3: 晚会会在各大电视台和网上平台播放，与全球华人同贺国庆。
2: 详情留意香港同胞国庆文艺晚会 Facebook 专页。
4: 他曾经有一句经典对白，我曼珠沙华就是最讲道理的了，现在你真的可以现场听他畅谈人生道理了。
5: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
2: 首场主题讲座穿梭乐龄活得精明，主持 Ben and Benson 李有毅、李国伟，升级嘉宾陈曼娜，分享点样喺身心财做好退休准备。10月10号星期六上午10:45，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
4: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还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面。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 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5: 会同自己讲啦，就我唔 calm down 就唔掂噶啦，所以做爹哋一定要第一个 calm down 啦，照顾太太啦，因为太太一定有无比嘅压力咧，其实佢会觉得，因为佢哋生佢出嚟噶嘛，咁会觉得系咪佢有啲嘢做得唔好？

0: 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1: 柯氏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2: 升緊138點，升幅 0.5%， 24,650。升跌比例開始冇咁好睇啦，頭先係各佔一半嘅，而家拉返開648隻股份升，但跌嘅股份多返少少，805隻。
3: 而今朝呢，我哋啱啱提及嘅光通訊股啦， A 股今朝呢都係低開低走㗎，咁三大指數全線跌啦，創業板就跌3% 過外啦，深證成指一開翻就繼續跌啦。其實佢哋價錢咧，中秋節假期前已經跌緊噶啦。咁而深證成指跌2% 啦，算力嘅硬件咧係大跌啦，光通訊、光模塊、電路板、福銅板、光電路交換機、玻璃纖維等等，全部殺落嚟，都要睇建滔啦。
2: 嗯，建滔148集團先，今朝跌緊6.1%，54.65。
3: 有啲牌子升勢已經有啲就住啦。
2: 建滔，
3: 仲有隻1全8啦，建滔積層板咧，一跌就唔見咗6%噶啦，而家跌翻穿50蚊樓下。
2: 嗯，咁啊，而家暫時咧就係49.12，跌緊3.13子嘅水平。咁另外就睇
3: 咁 AI 嘅大模型雙雄啦，今朝係遭遇到大幅嘅拋售。
2: 嗯，好啦，大模型雙雄啊，2513就智普跌緊4%啦，4.8%啊，差唔多有成5%。100mm 仲慘啲，251.4，今朝跌咗23.6%，跌幅8.5%。
3: 咁啊，雙雙咧都開始向翻佢哋嘅招股價靠攏啊，唔好亂嚟啦，即係啲正股啊、亂正都唔好嚟 put 啊，冇乜所謂啊。
2: 好
3: 啊，紅正冇乜所謂啊，咁但係咧買上去就。而家形勢比人強啊，越嚟越艱難啊！咁啊，只 Minimax 同埋智普究竟係點解話佢哋已經向緊個招股價靠攏咧？都唔夠一年，2513智普嘅招股價係116.2啫嘛，
2: 嗯，
3: 咁你炒到上2980蚊啊！
2: 而家咧就係得600几，咁啊，你講開靠翻招股價咧，睇埋一隻
3: 100係165蚊招股價啫嘛，
2: 嗯，今朝係251，
3: 唔夠100蚊就到噶啦。
2: 仲有頭先講咗148同埋1全8，咁就要望埋呢只2476盛宏。盛宏咧要留意翻佢嘅上市招股價咧係209.88，咁佢今日
3: 2476
2: 系啦，209.88啊！而家咧就200.02，跌咗15.8，跌幅系7.3%。佢今日已经系低过佢嘅招股价噶啦，即系2476盛宏科技。好，然之后再留意翻就系啲芯片相关啦，或者系啲 GPU 嗰啲芯片相关啦。咁啊，有个消息就话咧。集特会之后呢就可以俾中国嗰啲企业买返 NVIDIA 某一啲嘅产品啊嘛。呢个系美国嘅科技媒体 The Information 引述知情人士话，中国政府呢已经释放信号，要懂得听啊，释放信号允许阿里巴巴啦、字节跳动啦呢啲公司可以买 NVIDIA 嘅新款嘅 RTX Pro 嘅5500嘅晶片。咁啊，今朝呢香港上市呢有好多内地嗰啲芯片类股份呢都杀咗落嚟。包括蓝气科技609跌4.3%，6082就碧人科技跌5.9%。

0: 仲有天数智深9903是跌了 6.6%。114.9。
1: 嗱，今朝咧能够成为逆市奇葩嘅咧，都提一提啦。康希诺6.15，康希诺生物。
0: 嗯，今朝咧系升嘅，升紧7.9%，32.78，升幅有升咗2.4%，升幅7.9%。
1: 咁、如果系话要同啲科技相关嘅，能够成为逆市奇葩嘅，咁啊上个礼拜跌得都伤嘅。小马智行啊，文苑之行啊，呢啲今朝都有运行嘅。
0: 800咧就系文苑之行，今朝咧落咗个低位先低后高，今朝曾经落到去14.61，而家升翻，咁啊做紧15.44，今朝升翻0.35嘅800文苑之行。
1: 2026小马智行。
0: 2026小马智行是升了4.8%，56.25的水平。
1: 车股上个礼拜五有只广汽就跌得很伤的，今天还回一点。
0: 广汽今早升了4.1%，2.53。车股
1: 刚才说只7747正向的三星电子散了，那些钱就去了只7347反向那里。还有只百容智能6608，今早都仲系逆市嘅奇葩嚟噶啦，
0: 6608今朝暂时系升咗4%，做紧4.79嘅水平。
1: 咁啊，仲有6969啦，
0: 6969
1: 斯摩尔啊，
0: 斯摩尔咧就升紧5.1%，9.61，升咗4.7嘅。
1: 咁啊，跟翻喺假期时嘅消息啦，咁就系江湖都有啲传闻嘅，就系话而家嚟紧咧，关于啲电子烟啊，系啦，咁啊，关于就系内地有啲咨询文件啊，吓，关于系尼古丁代啊，即系口含烟同埋加热卷烟嘅咨询文件咧，系相继出台啦。国家烟草专卖局咧，之前系分别就尼古丁代同埋加热卷烟发布咗公众咨询文件，就为相关嘅产品咧纳入正式嘅监管系铺路嘅。咁有啲分析咧就话呢两项嘅国家标准有望喺今年啊2026年嘅年尾至到2027年嘅年初正式发布，跟住去到出年咧嘅年中，2027年嘅年中正式实施。咁即系换言之咧，继电子烟之后，加热烟同埋尼古丁代咧，应该有望好快进入内地市场。不过内地嘅取态咧一向都好审慎嘅，咁观察咁多年。同埋參考好多個國家嘅做法之後先拍板嘅，咁根據英國啊、新西蘭啊嘅經驗咧，就説明新型嘅煙草產品咧，其實佢哋係想幫手係控制傳統煙嘅煙害，咁同埋因為內地需要税收，係啊。
0: 所以个进程
1: 好似香港咁一禁就禁晒，咁就
0: 冇乜可能啦。好啊，咁啊，今朝就见到
1: 咁传统烟佢唔禁啊，不过100几蚊一包，逼你唔食咯。
0: 嗯，系啊，咁啊，今朝咧即系内地真系好鬼多烟民嘅，周街都系见到啲烟。
1: 咁你冇可能一禁禁晒噶。
0: 9.6005先啊，9696就系斯摩尔国际，今朝曾经创咗9.65先嘅高位，
1: 即系内地就系、是。向規管的方向，就不是向禁絕你的方向。
0: 好，现在指数升緊116点，恒生指数24627，升幅是0.5%。科技指数4287，跌了24点，跌幅0.6%。升跌比例650只股份升，跌的股份是多了一点，842只。
2: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3: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2: 逢星期一、二晚上8-9，体旅事务所
3: 陈以缇、
2: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3: 艺术、
2: 旅游、
3: 城市
2: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4: 上周10:30，
5: 流感又杀到嚟啦！接种加强版重组疫苗，抗原强3倍，减轻流感症状，对付流感，你有得拣。资料由蔡洛菲香港提供。
6: 新城财经台新。

0: 新闻报道。
1: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喺北京，商务部表示，中美经贸团队上个礼拜喺美国纽约同华盛顿举行第八轮经贸磋商，取得积极共识，达成十项磋商成果，包括将双方各自部分关税同非关税措施暂停执行嘅期限由十一月十号延期至到出年一月十号，期间将继续积极探讨各自关切嘅经贸问题，从而达成双方都同意嘅解决方案。双方又同意喺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建立中美贸易理事会，改善双边贸易。理事会将首先讨论300亿对300亿嘅对等减税框架，双方将以对等方式互相降低对方大约300亿美元产品的关税，其中各自大约90%产品的关税会降至最惠国税率水平。商务部表示，这项安排有助继续稳定中美经贸关系，为中国产品对美出口创造较好条件。中美在本轮磋商亦同意建立中美投资理事会，为双方搭建机制化沟通平台，围绕潜在投资机遇和投资障碍展开常态化对话，提升政策透明度和可预期性，回应企业合理关切。在人工智能方面，双方首次就这个议题对话，交流 AI 相关风险和惠益。双方同意建立 AI 事件的沟通渠道，约定在11月底前举行下一次对话。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表示，华府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国事访问美国之后，并没有改变对台湾的立场和政策，对台军售案仍在磋商中。有报道说，华府为了安抚习近平，拒绝向台湾提供自卫所需的武器。庞德伟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否认，强调美国不支持台独，亦都不支持胁迫行为，对台政策没变，包括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庞德伟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以来已经批准向台湾出售价值110亿美元的军备，目前仲磋商紧其他军售案。他说，特朗普甚至曾经问过习近平有没有兴趣向美国购买军备。根据中国公布习近平同特朗普会谈的内容，习近平要求美国明确反对台独，特朗普就说他们并没有花太多时间谈台湾问题，又指习近平非常清楚他的想法。华府目前暂缓一项总额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3亿美元俾台湾采购武器的援助，以及台湾安全合作倡议10亿美元经费。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美国同伊朗将会在嚟紧嘅一个礼拜内重启谈判。特朗普接受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电话访问时话，佢一直考虑紧系咪恢复对伊朗嘅军事打击，同时美军正在协助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大量石油。报道亦都引述消息话，预计美伊最早喺今个礼拜一举行新一轮间接对话，卡塔尔等调解方正在斡船，但系美伊喺关键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伊朗希望将谈判重点放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同解除美国对伊朗嘅海上封锁上面，但系特朗普政府就要求伊朗同意喺核问题上让步。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上个礼拜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进行间接会谈。美国传媒报道，伊朗提议如果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取消石油销售制裁并恢复地区停火，伊朗将会在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核谈判。但是特朗普其后向传媒确认，他已经拒绝伊朗的这个提议。粉岭公路近彩园村发生车祸，最少20人受伤。事发朝早近9点，一架绿色专线小巴沿粉岭公路往九龙方向行驶至彩园村时，同一架货车相撞，小巴上多人受伤，多架救护车接报到场处理。据报有司机被困车内，消防赶到救援。粉岭公路往九龙方向近彩园村全线封闭。沙田一间连锁健身室的更衣室藏针孔摄录机案，247Fitness Nick 元分店证实，寻日被捕的男人是健身室的会员，已经即时暂停他的会籍。健身室表示，对任何侵犯会员私隐的行为绝不容忍，会继续全力协助警方调查，已经按警方要求提供所需资料，并再次向受影响的会员致歉，已经推出新的处理程序，包括加强全线分店的巡查安排，添加新科技仪器，包括重点检查浴室、更衣室和洗手间的隐蔽位置。上个礼拜五，健身室有会员在更衣室的假天花发现发光的可疑物件，通知职员拆下来，证实是针孔摄录机。之后在另外两个更衣室亦找到针孔摄录机。报警调查，警方寻日以涉嫌违反规淫罪，在沙田拉了一个34岁的本地男子。

0: 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系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9%。港交所科技一百指数最新报6467点，跌咗88点。
6: 而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一百指数 ETF 3456，一键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而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带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7: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8: 华润置地精心策划地标式大型综合发展项目 The Sterling 锐景，澳居西南九龙高铁艺文核心，第一期享誉全城，成绩斐然，万众期待第二期再遇登场。会所 Club Sterling 及园林，面积逾17万平方尺，开创 Creative Sanctuary 生活日景，西九城与静都会核心，胜景之巅，静物之至。
9: 会所设施于住宅物业入伙时未必能即时启用，部分设施的开放时间、使用操作等可能受制于有关部门发出之许可证，或需额外付款。会所名称可能不时更改，卖方保留权利更改发展项目或其任何部分之建筑图迹及其他图迹。本广告内容仅供参考，并不构成任何陈述或保证。本广告由卖方发布，据卖方所知的发展项目期数的预计关键日期，第一期为2028年11月25日，第二期为2028年12月25日。详情请参阅售楼说明书。
10: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11: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10: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11: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10: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点至8点
11: FM 104新城财经台播出。
12: 股价速报，
13: 恒生指数升紧114点，升幅大概0.5%，24627点。科技指数就跌得认真咗，跌紧33点，跌幅0.7%，4277点。汇入榜入面嘅股份，6869系长飞光纤光缆，161.4，跌咗25.1元，跌幅有13%过外。腾讯咧就系700编号啊，438.8，跌升紧2.2%，升幅0.5%。2800盈富基金25.26，升咗1.4。3033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系4.19.4，今朝跌咗4.6。一全百建滔积层板系48.74，今朝跌咗3.51。阿里巴巴106.6，跌咗9%。Minimax 系245.6，跌咗29.6，跌幅有10%嘅编号100。2513咧就系智普590.75，跌紧36元，跌幅5.6%。恒生中国企业 ETF 200系84.1，今朝升3.2指，升幅0.3%。7709系南方海力士 ETF 39.66，跌紧2.98指，跌幅7%。
1: 看时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13: 好，翻嚟咁啊，而

0: 指数跌紧132点，今朝啲科技类指数挨沽。
1: 咁啊，头先咧，我哋提及啊，就系关于啲光模组啊，又有美国嘅左右啦。咁就系令到今朝光通讯设备成个板块 CPO 概念股咧，指数啊大跌重挫。咁光模块嘅三只龙头啦，有一只系翼中天啦。有一隻中制玉創啦，咁跟住有隻新翼盛啦，新翼盛就天夫通讯啦，全部都插水啦。
0: 係啦，咁呢其实而家呢就係美国国会呢两党嘅议员近日係联手提出个法案，咁呢就係点名头先你所讲嘅三家公司。
1: 保护国家安全系统免受中国光学无组侵害法案。
0: 係啦，咁呢就係点名啊，中制玉創同埋呢个新翼盛啦，咁咧仲
1: 同埋佢哋嘅子公司关联公司，
0: 系啦，就系要求联邦政府禁止喺涉及国家安全敏感系统入面咧，系采购中国制造嘅光模组，并且设咗5年过渡期，令到供应链可以有个调整期。如果呢个法案真系通过咧，
1: 相关嘅固件啦、软件啦、组件啦。同埋啲受管制嘅產品咧，都納入曬範圍啊，簡直包羅萬有。
0: 係啦，咁呢個法案咧就喺9月25日係提出嘅。咁就如果真係通過咧，就係商務部同埋國防部咧，可以再將更加多嘅企業納入呢個限制嘅名單入面，
1: 都咁啊，
0: 就唔係淨係呢幾間
1: 㗎。依家係提出階段啊，
0: 係啊，
1: 未生效，
0: 但已經跌定啦，
1: 已經
0: 開始跌啦，
1: 已經有反應㗎啦。
0: 好大反应。好，另外今朝我哋有讲过要讲下Bill Gates 系嘛？系啦，咁今日有好多嘅媒体都有报道佢嘅说法啦。
1: 同埋啱啱咧，国泰航空嗰边咧，亦都宣布咗暂停往返迪拜同埋利雅得客运航班，至到出年嘅1月31日啊。因为依家佢哋要密切关注中东局势嘅最新发展。
0: 好，咁啊，今朝293国泰，
1: 中东局势而家最新嘅发展真系唔系好乐观。
0: 系啊，293国泰咧，今朝做紧14.47，今朝咧就升一毫子，升幅系0.1%。
1: 系啦，国泰航空嗰边咧，将会咧为受影响嘅旅客提供灵活嘅票务安排啦，包括重新预订机票啦，同埋更改航点，甚至退票。
0: 好，咁大家留意住啦吓。好，另外就讲翻阿 Bill Gates， 咁佢咧就今日都好多媒体都有
1: 争相报道啊，奔走相告啊，话作出一个咁大嘅预言，咁大嘅预警。
0: 咁佢之前应该系接受咗美国国家广播公司 NBC 嘅节目访问嘅。咁呢位微软嘅创办人啦，佢近日咧就接受媒体访问嘅时候提到咧 ，AI 人工智能咧就唔单止咧系要即系依赖自我嘅规范，即系唔单止要自律咁简单，亦都呼吁美国国会咧要快啲立法设立一个安全嘅防护机制，并且强调 AI 带来嘅潜在威胁咧唔系一个骗局嚟嘅，系真嘅，真真正正咧系有个潜在嘅威胁喺度嘅。咁佢更加好惊人呢，就即係描述到呢嗰个可怕性啊，就话即係会涉及即係好多人嘅性命添嘅。
1: 10亿。
0: 係啊，讲咗个数出嚟。咁睇下呢一方面会唔会令到 AI 嘅发展。
1: 所以佢讲到呢，就係你又需要令啲俾啲執法机构同埋政治人士参与讨论，明確呢个安全措施同埋监管嘅机制应该係点样。而呢项必须成为一项强制性的要求。咁因为 OpenAI 咧，其实曾经喺7月都表示，佢有一款 AI 嘅智能体啦，系喺一次安全测试里边咧出现失控嘅情况。仲拼入侵另一间公司嘅系统，即系记得系 Hacking Face 啦。咁啊，绕过咗人类嘅控制之后咧，要求联邦政府介入 AI 监管嘅呼声咧，一路都迅速升温啦。Bill Gates 咧，蓋茨佢加入呢一個行列，認為政府係必須參與其中。咁佢講到冇人認為僅僅係靠自我監管咧就足夠嘅。
0: 好，咁其實近期好多 AI 嘅領袖或者科技嘅領袖對於 AI 發展嘅睇法都有一啲明顯嘅變化嘅，例如好似 Anthropic 嘅行政總裁莫迪啦，咁佢已經提出咧要減慢發展 AI 啦。咁另外獲得

0: OpenAI 嘅阿尔特曼啦、阿 Sam Altman 啦，同埋 SpaceX 咧嘅马斯克咧，都系和应阿莫迪嗰个睇法嘅。
1: 咁系咪你 Microsoft 自己嘅股价星期五嗰晚就升咗 3.6%？ 因为佢 Xbox 咧一年就裁咗1800人，仲好开心咁讲啊！微软呢位 CEO 话好高兴啊，因为游戏业务已经唔系微软。依家最核心啦，佢仲將咧 Office 三件套入去 Copilot， 咁 Copilot 咁有 AI 助手咧，由插件就變成咗入口添。
0: 嗯，
1: 所以個股價就創咗近11个月嘅新高啦。
0: 係啊，咁啊 ，Bill Gates 咧喺接受訪問嘅時候咧，
1: 覺得自己好威㗎，好得戚㗎，佢話自己嘅定位都唔需要依賴任何大型嘅AI 模型开发商，呢个就我优势啊。
0: 不过咧，标机喺接受访问嘅时候咧，咁啊，其实都有提出咗一啲嘅关键嘅观点嘅，譬如好似佢话，心怀恶意嘅人，如果加上一啲最新嘅 AI 工具，佢哋嘅破坏力咧，将会系历史上从未见过咁大嘅武器啦。
1: 系啲荷里活电影睇得多啦，
0: 系啊，会叛变噶嘛，咁啊，所以今朝好多嘅 AI 相关股份啦，都杀晒落嚟噶啦。咁啊，今朝只智普咧都失守过600蚊嘅水平，而家睇下可唔可以上翻去600蚊啦？而家系601，跌紧32.5%嘅，跌幅5%。
1: 咁跌快上高啲，蟹货越积越多噶啦。
0: 系啊，
1: 今日啲资金咧去咗边咧？起码啲公用股，
0: 公用股啊，
1: 唔使跌，
0: 唔使。中电今朝升紧1.5%，77.5%，升紧个二。
1: 唔使跌不就止啊，仲要系跑赢指数啊！而家恒指虽然系升，升幅越收越窄。恒指升0.7%，但系咧，中电系升1.5%，
0: 仲有三号中华煤气咁啊，升咗1.6%。今朝曾经去过7.2，而家系7.19。
1: 跑赢晒啦，不过星期五嗰日就丑样啲。
0: 系啊，不过都未落过7蚊楼下嘅三号就系啦。咁跟住就六号啦，电能啦，电能系60蚊，今朝升8.5%，升1.4%啦。
1: 1038。
0: 跑赢啊，升紧1.1%，66.05，升紧0.75。
1: 咁啊，仲有呢一只823啦，呢啲系收息系列啦。
0: 823就系领展，升紧1.2%啦，37.48，升咗0.46。然之后就系66号嘅港铁又如何呢？都系升嘅，升紧1.1%，32.98，升咗0.36。另外今朝内地有个数据嘅，假期之前出咗个工业企业利润嘅数据，呢一个系1至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嘅利润总额咧，系有52,719.8亿，同比增加15.7%。咁而呢一个净系讲紧八月份咧就系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嘅资产咧，就系1,973,300,000，上升6.4%。咁啊，数据出咗嚟之后，咁啊，内地股市都冇乜睇头，
1: 冇反应。
0: 今朝上证跌紧1.8%，留意深证啊，跌3.3%。
1: 都系留去啲公用股啦，咁同埋另外咧航运股啦，因为佢哋又可以加价。
0: 系
1: 316东方海外啊，
0: 升啊，逆市升啊，系嘛，升紧1.3%，跑系咪升赢咗个市啊？升紧146.9%。
1: 咁啊，妈妈1919啦，中远海控都升嘅，
0: 1919系升1.2%啦，16.79，升咗2毫子。1199就系升0.3%，6.05。
1: 咁啊，仲有只1308，
0: 今朝升1.1%，49.12。1308系海丰国际，升紧5.8%。
1: 其他物流股咧，今日都系跑赢晒噶，636。
0: 636咧就以前叫嘉里，而家叫 KLN， 今朝升紧1.8%，5.87。
1: 一啲资金咧都揾地方匿啊，匿到去一啲。就港口股啊，今日都唔放过啊！6198
0: 就系只青岛港，今朝升紧0.9%，7.63。
1: 唔好睇小只青岛港啊！青岛港原来年头至今累计升幅16%啊！
0: 今朝最高位嘅时候咧，见过7.68啊，而家系7.62嘅水平。再睇一睇而家指数，
1: 房托呢啲咧，房托都有啲资金攞下入去嘅。不过都系几单成交啦，1503招商房托，咁就系升咗1%嘅，仲有有一只恒生高股息嘅311。

0: 10.10累落喺啲高息嘢度，咁咪跌資金。
1: 今朝升0.93%，1.0292號熱。
0: 內房都唔差，翻嚟再睇。
2: 我家銀行收費好貴，賺埋都唔夠俾使費，真係激死人啊！
3: 唔使激氣，而家嚟耀財開户，即送你20,000開户獎賞。買賣港股完全唔收傭，唔收平台費。轉倉嚟耀財，仲送你高達100股騰訊，同埋高達200,000轉倉費回贈俾你。耀財分行遍佈全港，實力媲美銀行。我哋真真正正喺香港上市，至值得你信任。快啲下載耀財寶寶 App 開户，或打23431428查詢啦。受條款約束。
4: 傳奇歌手張明敏首度在香港舉行個人演唱會，張明敏《我的中國心》巡迴演唱會香港站。張明敏以連串經典愛國歌曲傳承中華文化力量，仲會聯同特別嘉賓台灣民歌教父葉佳修共同演繹脍炙人口的時代金曲。11月28日星期六晚上7:30，啟德體藝館舉行，購票即上 hongkongticketing.com 大麥網，門票熱線31288288。
5: 今日由上晝8時至晚上9時，青山靶場進行射擊練習。日間練習時，該區附近將懸掛紅旗指示；夜間練習時，該區附近將掛起紅燈指示。各界人士切勿進入區內，以免發生危險。
6: 三成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6: 一键理财、
7: 外汇、
6: Bitcoin、
7: 基金、
6: 黄金、
7: 强积金、
6: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6: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6: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7: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8: 波士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1: 好，升翻多少少啊？升咗202点，升幅系0.8%，24,709点。成交金额暂时系745亿，好少少啦，好过假期之前嘅。咁啊，假期之前嗰一日咧，就即系我哋中秋嗰日个成交金额咧，就只系得1022亿啫，真系吓亲嘅有啲。假期气氛相当之浓厚，今日好翻啲嘅。而家暫時指數升咗齊頭200点啦，
0: 冇北水係咁上下啦。
1: 係啦，咁啊睇下啲內房啦，好嘛？今朝啲內房股 OK 嘅，龍湖啊，今朝升緊1.15%，5.39元。2202萬科，萬科升緊1.8%，做緊2.49元。
0: 咁啊，藍籌裏邊仲有688中國海外
1: 都 OK， 升緊2.4%，12.72元。
0: 1109華潤置地，
1: 1109今朝做緊29.36元，升7.2元，升幅2.5%。1209順便睇埋華潤萬象生活都升咗1.5%，37.58元，升咗0.58元嘅水平。咁就留意吓喺度吹緊话金九银十啦，睇下有冇都好难啊。其实咁啊，今朝返嚟除咗呢个内房之外呢，本地嘅地产类股份又如何呢？今朝靠稳啦，只可以咁讲。16号嘅新鸿基升緊0.5%，107.7元，升咗0.6元。12号就恒基升緊0.2%，26.28元，升6仙。83順治升7仙，10.01元。咁就17号新世界发展，原来新世界发展就未出业绩，今日礼拜要出业绩，5.9元，7.5仙，暂时系跌咗1仙。
0: 嗱，星期五咧第一日挂牌嘅就系2811啦，啱啱就系为你嗰只光通讯啦，咁今日就俾美国嗰啲政策嘅预期 hit 中啦。咁啊，都話跌咗5.3%，咁啊，
1: 14.1元，
0: 更密切跟進住啲消息啦，睇下有冇機會，睇下咩低位先買得翻啦。咁啊，其實今日咧仲有一隻嘅新上市嘅3438恒生嘅 AI ETF 啊，咁啊都留意翻。咁啊，我哋而家去短炒嘅策略先。
9: 以下内容含有间。

0: 宣传。
1: 好，翻嚟咧，我哋睇睇啲短炒策略啊。咁啊，今朝翻嚟指数升紧194点，升幅系0.7%，接近0.8%。
2: 咁啊，好彩论证都仲可以打反手嘅。今朝咧，趁啲金价都又跌穿翻4300咧，咁啊有只金矿股未跌得咁狠嘅。
1: 嗯，紫金今朝
2: 有啲位落。
1: 紫金咧，今朝喺金矿股呢个板块咧，算系跌得少啊。今朝咧就系31.72，跌近7.8子，跌幅咧系2.4%。
2: 但系佢喺31.4附近咧，系有一个上升裂口。咁啊，呢个喺七月底遗留嘅，唔止一个添，仲有一个咧系喺29.7嗱，啲除正价嚟啊，29.9啦附近。咁即系话咧。佢有可能咁样冲落去，仲要大成交咧，跌穿翻30元嘅机会都存在嘅。
1: 嗯，咁嗰啲线啊，上面嗰两条线咧，包括咧就系10天同埋20天咧，已经系平咗噶啦，担心佢扯翻落嚟噶吓。咁啊，今朝呢、這个佢跌得嚟咧，就系、是、跌得少过只山东黄金同埋只宁宝黄金嘅。咁我哋今日紫金咧系俾只做淡嘅策略。紫金黄金今朝是做淡策略，有个 put 就是14812。是啦 ,14812 呢就是
2: 紫金矿业
1: 的做淡策略。
2: 那些是紫金矿业啊。
1: 是啦，那啊今朝做紧4500的，大家可以留意一下，那啊现在升紧大概10%啦，紫金矿业的做淡策略就是14812啦。
2: 那呢只呢已经明显在开紧车的啦。
1: 行使价是24.79字啊，咁啊6倍杠杆嘅，咁就会喺出年嘅1月到期，大家可以留意翻啦。
2: 希望唔系使真系要跌到24.79。
1: 希望唔使啦。
2: 咁佢嘅入场费系180元嘅啫，咁啊要做对冲又好啦，要单面睇又好啦，都要控制住码噶，留意风险啊吓。
1: 嗯，跟住咧就系芯片股，芯片股咧我就好担心只中芯同埋只1347华虹，华虹跌极都唔完噶，跌幅咧5.7%，981都唔好得几多，981今朝差唔多落到去要测试60元呢个位啊，60.75元今朝低位见过，而家60.95元。
2: 1347咧，华虹宏力咧今朝先跌穿条250天线，但只中芯一早穿晒所有移动平均线，几条移动平均线咧系散紧落去，仲要大成交，所以。
1: 今朝嘅成交话已经系超越咗假期之前星期五嗰日嘅成交噶啦，跌紧3.7%。好啦，担心佢真系呢个60元守唔到咧，哇！
2: 60元不保嘅时候咧，真系要做定啲嘢啦，
1: 系啊，
2: 买定个保险啦。
1: 好，200、500、200、200、200咧，就系一只中心嘅做淡策略 put 嚟嘅吓，乘势而沽啊。行使价系54.95嘅，4倍杠杆，喺远身少少啦，3月到期，2027年嘅3月到期。
2: 入场费咧系大概200几元嘅，咁啊都轻强啲，不过都系要控制住码嘅，咁同埋要嚟。做对冲又好，买保险又好，咁但系成个形态上咧，睇见啲科技股都杀下落嚟噶啦。今日完全个场咧，你见到仲有100多点升幅咧，主要原因都系啲金融类嘅股份撑住嘅啫，汇控、建行、腾讯、网易。仲有隻工行友邦，
1: 如果要靠呢啲去撑咧，就唔系好健康。
2: 唔好忘记腾讯因为跌得多，先至撑翻嗰啲应该是本嚟有的，而家俾翻你咁解嘅啫。网易都系，网易近期跌咗好多嘅。
1: 系啊，同埋咧，上次喺9月15日咧，只中心系落到去60.55元，跟住就反弹翻上嚟啊。跟住而家咧，再次咧要试翻呢个低位，可能系有个箱底会出现嘅。
2: 担心保唔住噶啦，所以中心嘅 put 今朝俾200、500、200，仲有只紫金矿业嘅 put 14812。
0: 本环节由信银赞助播出，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以上言论仅属个人意见，与信银无关，结构性产品由信银发行，信银证券为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结构性产品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能会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结构性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有关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3: 上昼11点，
4: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

0: 好你。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何志光报道新闻。在北京，商务部说，中美经贸团队上个星期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第八轮经贸磋商，取得积极共识，达成十项磋商成果，包括将双方各自部分关税和非关税措施暂停执行的期限由11月10日延期到明年的1月10日。期间将会继续积极地探讨各自关切的经贸问题，从而达成双方都同意的解决方案。双方又同意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建立中美贸易理事会，改善双边关系。理事会将会首先讨论300亿对300亿的对等减税框架，双方会以对等方式互相降低对方大约300亿美元的产品的关税，其中各自大约 90% 产品的关税会降至最优惠国税率水平。商务部说，这个安排有助继续稳定中美经贸关系，为中国产品对美出口创造较好条件。中美在本轮磋商亦同意建立中美投资理事会，为双方搭建机制化沟通平台，围绕潜在投资机遇和投资障碍展开常态化对话，提升政策的透明度和可预期性，回应企业合理关切。在人工智能 AI 方面，双方首次就这个议题对话，交流 AI 相关风险和惠益。双方同意建立 AI 事件的沟通渠道，约定11月底前举行下一次对话。本港官方楼价止跌回升，差饷物业估价署公布，本港8月官方楼价指数报 320.5 点，按月回升 0.06%， 当中1076尺以下的中小型单位楼价按月持平，大型单位楼价就升 0.4%。租金就连升第十个月再创新高，八月官方租金指数报210.3点，按月升1.6%。今年首八个月，楼价累计升7%，租金累计升4.9%。财经事务及服务局局长许正宇话，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去年首季正式启用，有信心未来几年能够建立具规模的成交量，本港黄金生态圈将会成型，并进入高速增长阶段。许正宇接受报章访问时话，政府为发展黄金交易业务出资成立的港金结算公司，今年试营运以来采用有关系统和配套仓储设施的黄金数量相当可观，但是强调一个市场是否真正成功，并非单靠提升交易量或者仓储量，当局要由价值链和生态圈的层面作布局。他说，目前有11间银行是港金结算公司董事会成员，当中6间是国际银行。许正宇说，陆续有其他银行表达兴趣，后续会审慎评估开放参与的可能性，同时即将会公布总裁的人选。许正宇说，财富局正研究为在港进行贵金属交易或结算的交易商提供税务优惠，涉及公司利得税。大宗商品业务方面，运输及物流局正研究经航运到港的大宗商品可否获得优惠，相关法例正在酝酿。28岁女子蔡天凤2023年怀疑遭到杀害和肢解，她的前夫邝广志、前家翁邝球和前大伯邝广杰被控谋杀和阻止合法埋葬尸体罪。案件上个星期完成陪审团轮选程序，选出7男2女出任陪审员，原定今日开审。不过高等法院暂委法官祁彦辉早上宣布解散陪审团，并在星期三再作轮选。法官李庭上话，其中一名陪审员上星期五向法庭话，担心参与本案会影响其身体情况，并提交相关医学证明。法官认为担任本案陪审员的压力可能会令到他的病情加剧，不宜让他继续担任，因此决定解散陪审团。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说，华府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国事访问美国后，并没有改变对台湾的立场和政策，对台军售案仍在磋商。有报道说，华府为了安抚习近平，拒绝向台湾提供自卫所需的武器。庞德伟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否认，强调美国不支持台独，亦都不支持胁迫行为，对台政策没有变，包括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庞德伟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以来已经批准向台湾出售价值190亿美元的军备，目前仍然磋商其他军售案。他说，特朗普甚至问过习近平有没有兴趣向美国购买军备。根据中国公布习近平和特朗普会谈的内容，习近平要求美国明确反对台独。特朗普说，他们没有花太多时间谈及台湾问题，又说习近平非常清楚他的想法。华府目前暂缓了一项总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3亿美元供台湾。

0: 采购武器的援助，以及台湾安全合作倡议10亿美元的经费。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系初时部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4%。
7: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8: 五年规划系未来发展嘅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7: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8: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9: 我家银行收费好贵，赚埋都唔够俾洗费，真系激死人啊！
10: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开户即送你20,000元开户奖赏，买卖港股完全唔收佣，唔收平台费，转仓嚟耀财仲送你高达100股腾讯同埋高达200,000转仓费回赠俾你。耀财分行遍布全港，实力媲美银行，我哋真真正正响香港上市，至值得你信任。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条款约束。
11: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12: 即系我哋点样透过 AI 咧去做一啲即系舆情嘅分析啊？
13: 即系舆论嗰个反应，
12: 好多样嘢噶嘛，包括咗喺媒体上啦。佢其实点样报道紧呢件事咧？点样分析紧？点样评论紧咧？第二，社交媒体大家个情绪系点样咧？另外一个咧，点样将个责任归类咧？系好大嘅要了解嘅地方。
14: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15: 关泽辉。
14: 逢星期五晚8至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11至12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15: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5: 关公讲公关。
16: 月桂生潮发速报，
17: 股价速报。
18: 恒生指数今朝高开44点之后咧，就系而家最新升紧201点，升幅有0.8%，做紧24,711点。活跃榜入面嘅股份，盈富基金排第一位200，今朝做紧25.36元，升咗2.4元，升幅0.9%。长飞光纤而家爬翻上去啊，669，今朝做紧162.3元，跌咗24.2元，跌幅有12%，接近13%。腾讯440。二升咗5.4元，升幅1.2%。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系4.21元，今朝跌3仙。建滔积层板系48.6元，今朝跌咗3.67元，跌幅7%。阿里巴巴系107.4元，跌1元。恒生中国企业 ETF 系2028咧，就系84.36元，升咗0.58元，升幅0.6%。智普系601.5元，跌紧31.5元，跌幅4.9%。MiniMax 排咗喺第九位。编号100，今朝做紧248元，今朝升，今朝系跌咗27元嘅，跌幅9.8%。南方海力士 ETF 7709，今朝做紧40元，跌咗2.66元，跌幅系6.2%。
16: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1: 胡万清、魏美珍，
18: 好翻嚟啦！咁啊，而家指数暂时咧就升咗191点，升幅0.7%，而家做紧24,705点。升跌比例方面就麻麻地嘅，而家跌嘅股份咧一路累积咧系多咗嘅，由今朝咧各占一半，600几只升，600几只跌咧，而家拉阔到咧系675只股份录得上升，但下跌嘅股份已经聚到有925只咁。

0: 又提出咗一个保护国家安全系统免受中国光无组侵害法案，计划禁止联邦政府喺泄密政务系统入面咧搭载中国生产嘅光无组嘅一啲组件。咁啊，所以咧喺内地上嗰啲相关股份啊跌得仲深过我哋嘅，譬如好似喺内地有一只喺深圳上300502中新易盛啊，今朝咧就系升跌咗6.1%，而家已经系跌咗7.4%啦。天夫通讯啊，美孚个孚啊，天夫通讯300394喺深圳上嘅，亦都跌咗8.4%。咁啊，中制郁创就两边都有啦。中制郁创喺香港呢边系跌咗9.3%，喺深圳上嗰只系跌幅8.7%，散晒。咁啊，6869啦，睇埋6869跌幅接近有13%，162.3跌咗24.2元。喺上海又上嘅601869跌咗9.1%。
1: 好，咁今朝仲要揾有得升嘅，除咗啲
0: 公用啊，
1: 公用股啦，仲有个别嘅内房啦，
0: 金融
1: 咁啊，仲有啲金融股之外咧，仲有就机器人啦，不过都系个别，你唔好真系揿只9880，唔关佢事啦，今日。
0: 咁啊，升边只咧？
1: 9660啦，
0: 9660就系地平线机器人，今朝4.09元，升咗1.6%。
1: 6871
0: 就系只翼飞，今朝升咗6.1%，32.2元，升咗个九。咁啊，另外仲有新少少嘅3231优地机器人，今日都跌啦，今朝系37.74，跌紧9.2，跌幅2.3%。3752啦，就是洛石机器人，今朝跌紧2.2%，53元，跌咗个二嘅。9615咧就是梅卡曼德机器人，跌幅5.1%，79元。咁即系都系普遍都系向下嘅，跌升嘅都系少数啊。埃斯顿今朝跌咗3.7%，14.29元，跌咗0.5%。咁啊，至於9880都係跌啦，9880咧就係優必選73.85，跌咗2.85元，跌幅係3.7%。
1: 咁啊，粵疆嗰啲都殺曬落嚟噶啦。
0: 係啊，2342係嘛？
1: 2432
0: 咧就跌緊2.9%，20.12元。然之後仲有來福鞋波3952係升嘅，46.12元，升咗1.2元，升幅0.2%。
1: 只3750就唔得啦，另外一个咧，佢嘅竞争对手咧，3931
0: 中创新航，今朝升1.1%，做紧17.39元，升咗0.19元，
1: 唔够佢大，不过有啲单咧就游到去俾啲竞争对手，咁啊，仲有咧做多啲储电嘅功能噶啦，咁有一只思格能源啦，之前月头就话入咗通。但是呢好似又唔係好帮到股价，今日呢反而都得得地嘅，就思格思格能源，思格新能应该6656。
0: 6656今朝暂时升2.6%，313元，升咗2.6%嘅。头先呢就係曾经跌咗落去300元个位，先低后高嘅朋友嚟嘅。喺活跃榜入面啦，今朝有隻贝壳咧系入到嘅。今朝我哋讲过啲内房得得地啦，咁今朝2423咧就系贝壳入咗去活跃榜，升少少入嘅，43.3，升咗3.8元，升幅系0.8%。
1: 不过提一提啊，今朝只思格新能咧曾经落过去300元齐头嘅。
0: 好，咁另外
1: 我招股价系324.2，
0: 系
1: 佢系潜咗水啊。
0: 然之后我哋再睇睇其他啲股份啦，今朝就係啲金融类股份啦，有好多入到去汇入榜，不过而家都好似有少少走样啊。
1: 不过网易啊同埋700啊呢啲能够即係叫逆市用保住啲升势啦， 可能有啲資金去咗遊戲股唔出奇。
0: 網易啦，網易今朝做得幾好噶，今朝升緊4%，跑贏曬噶啦。科技指數仲跌緊0.4%，佢有成4% 嘅升幅。
1: 咁啊，仲有隻中手游今朝得嘅
0: 302中手游，今朝做緊1.79毫，今朝升咗0.5%。網易啊做得好啲，網易升幅有4.2%，而家做緊188.4。另外留意翻我哋今日嘅短。

0: 炒策略紫金黄紫金矿业2899咧，我哋系俾咗个做淡嘅策略，大家参考14812呢一只咧系紫金嘅 put 14812啊。咁而家只紫金嘅正股咧就暂时跌咗2.2%嘅31.76。咁啊，国际金价都系回紧嘅，今日喺亚洲时段。咁另外就睇埋2259啦，紫金黄金国际跌得仲多啲添，而家跌幅有4%咁多，137.3。今日俾嘅咧就系2899嘅 put， 系啦，14812。另外981中芯国际今朝都跌得深嘅，跌幅3.4%，已经落到去60蚊边噶啦，留意61.15，跌咗2.2，低位见过60.75蚊止嘅水平。
1: 咁啊，另外留意一下啲收租股啦，因为双节效应唔知帮唔帮到几多啦。咁但系今朝银娱啦，同埋只金沙都冇事嘅，都仲保持到个升势。
0: 系升少少啦，贡献不大啊。咪金沙好啲嘅，金沙中国就系做紧12.05，升1.4，升1.1%。27号嘅银娱今朝系升0.1%，31.76。
1: 咁啊，摩通上个礼拜出咗个报告咧，就话。澳门那边的博彩需求呢就比较疲弱，疲弱得来又符合预期，目标价呢看着银鱼有45蚊的，是成立贵言啦，另外一些游戏股之外呢 IP 啦，虽然今朝未有什么成交，不过都可以说今个礼拜的活动来的 ConCon 在希慎广场那里呢来就又有些展览了，咁好多层唔同喎，都有展览。而家啲商场呢为咗吸引啲人流呢，其实都同好多嘅有做 IP 嘅呢，大家有啲 crossover 乱成啊，可以话好多活动啊。
0: 好，咁啊，另外呢就头先。
1: 中秋节嘅时候见到反而时代广场下低呢就真係变晒行人通道，空空如也。之前做 millions 嗰阵时有啲展览咧，都抓到好多人流
0: 啊。系啊，咁啊嗰边啊，而家即系比较少啲人去咗。
1: 谷人流都好关键啊。
0: 都系要靠啲 IP 啦吓。
1: 系啊。
0: 好，咁啊，另外头先讲到啲澳门股咧，就个别发展嘅。咁头先蓝筹嗰两只得啫，1128咧就系永利澳门，今朝系5.14啦，升0.09%啦。2282咧就系美高梅中国，美高梅中国咧系跌咗1.95%。今朝跌咗0.1。
1: 880澳博而家升幅0.7%，1.41啦。反而只新濠国际咧，200就回咗1.4%嘅。
0: 另外就系11黄金周啦，来睇睇啲旅游股，9961携程今朝升紧0.9%，312.2升3蚊。至于780咧，就系同程旅行今朝暂时升今朝跌咗6仙，10.14，跌咗0.5%。
1: 咁啊，3690都仲跌紧嘅，而家71.55，今朝低见过71.2噶啦，而家仲系跌紧0.1嘅。咁啊，今朝可能好多朋友咧就好忙嘅10点正，因为刘德华巡回演唱会 About Life 咧就开始登记啦，留意喎、香港站佢系 Optics 嗰度系网上抽签。公开发售要预先登记啫，即系你要准备晒你啲信用卡啊
0: 资料啦，总之资料
1: 头尾嗰几粒字啫，咁未知你抽唔抽到中嘅，抽中先有得扣嘅，咁啊啲名啊，仲有系你唔知拣边场啊，总之咧就71000张飞全部公开抽签，所以就唔好再 WhatsApp 嚟啦吓，唔该。
0: 好，跟住落嚟
1: 自己上去抽啦，因为。唔使咁赶噶，因为虽然今朝10点开始啦，星期三先完噶。
0: 好，咁跟住落嚟咧就留意翻好孩子1086，今朝我哋都有讲过。
1: 系啦，1086
0: 呢一只咧就系急一飙升嘅，
1: 因为股价一早已经跌到7086啦。
0: 1.32啊，而家今朝咧就系急升咗20%，2010年已经喺香港上市噶啦。咁佢当年上市呢就係4.9，咁而家呢就係1.32，今朝係急升咗20%之后先至有1.32啊，佢之前收市呢就係1.08嘅。咩原因令到佢突然之间扮一声上咗嚟呢？咁就係创办人亦都係佢哋嘅主席，亦都係佢哋嘅董事。咁就係送係啦，咁呢就係有个私有化嘅建议呢提咗出嚟嘅。咁所以今日呢

0: 就是造成了个股价急升的原因。
1: 不要看它呢今天升了两成几啊。其实呢它这个月呢只是这个九月份呢应该啲消息已经我觉得弥漫咗喺空气里面㗎喇。
0: 嗯。佢个主席啦创办人啦。
1: 呢个世界真係冇乜秘密嘅。
0: 个名字呢叫做宋郑环。真係
1: 突然间喺9月1号呢股价系裂口高开嘅。
0: 嗯。
1: 全个9月份呢佢系升咗87%。
0: 嗯。好啦咁呢
1: 果然系有春光鸭啲春光鸭应该呢系知道秘密的春光鴨了、
0: 嗯、
1: 因为由没有成交变成有成交。
0: 是啊真的都没咁。
1: 即是说呢升这两成几之前原来已经有六成几的升幅呢在他公布之前已经是做了的了。
0: 是啊是9月1号开始才有成交的嘛之前那些成交都是很恩很恩。
1: 之前他的股价咪由去年9月计啊一个2号一跌跌跌。嗯
0: 跌到
1: 六毫子跌咗五成啫。
0: 係啊。咁啊跟住就9月1号开始个成交开始似样啲啦自从嗰一支大洋烛出现咗之后。咁今朝呢都系以一个大成交大裂口姿态。咁啊但系消息出咗啦就系有私有化。
1: 主席提出嘅。
0: 私有化嘅计划喺后面啦同埋私有化之后呢系会撤销佢嘅上市地位。咁啊用几多少钱呢
1: 现金注销价。
0: 系个半。国半呢就係、是、比起佢之前嘅收市呢就係1.08元呢就係、是、有日价 38.89%。
1: 咁佢要攞13亿2000几万出嚟去私有化就好孩子。
0: 嗯。
1: 啲、嗯、消息咁早漏咗出嚟究竟佢係咪好孩子嚟㗎
0: 嗯。佢一路个股价表现话俾你听佢係咪好孩子啊一路四个几招股㗎阴公猪。而家做緊1.32元升咗2.4元升幅2.2%嘅股份。
1: 佢当年嘅招股价係4.9元喎。
0: 係呀 ,4.9元唔係4.5元4.9元而家得返1.32元。好我哋休息一阵先。
2: 新 Life 永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继往开来发光发亮。新 Life 永明度身订造财务策划方案助你对准目标进发活出闪亮人生。新 Life 永明你的保险与财富管理伙伴。
3: 大行报告。
4: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瑞银报告表示，中生科技上半年的业绩表现是好坏参半，认为生物科技股份的首选应该是先升药业。瑞银的报告说，瑞银关注的九家制药公司当中，有五家的业绩都好过市场预期，分别是汉森制药、先升药业、中生制药、石药集团，以及在内地 A 股上市的科伦药业。不过在香港上市的恒瑞医药，还有三生制药表现就逊于预期。瑞银话，先升药业是行业之中的首选，主要是因为先升药业是唯一上调了2026年指引的公司，因此将先升药业经调整纯利增长目标由原先的30%调高到去45%，而收入增长就维持在30%左右，重新评级买入目标价16.6元。至于汉森制药的毛利率亦都比预期表现好，瑞银亦都比汉森制药买入的评级目标价由48.8元上调到50.8元。另一方面，瑞银亦都继续对中生制药和恒瑞医药评级买入，目标价分别是7.7元和26.4元。大行报告完毕。
2: 柯氏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0: 好，继续翻嚟啊！而家指数升紧176点，升幅系0.7%。咁啊，头先讲过只好孩子啊，
1: 好孩子，
0: 好孩子，嗯，就嚟消失噶啦，好孩
1: 子咧，
0: 咁就私有化咗之后会撤销个上市地位，
1: 系啦，
0: 咁辛苦，2010年已经喺度噶啦，喺度10几年。
1: 其实佢又唔系蚀钱噶噃，佢做80几亿生意，去年全年，咁、
0: 嗯、
1: 都赚2亿几啊，虽然都再倒退40%，咁啊，但系内地啲人都唔生 B B，
0: 而家咪谷咯，
1: 而家分都唔结啦，点啊？即系你佢唔结婚添嘛，你叫唔叫佢生 B B？、
0: 嗯、
1: 跟住咧，毛利率咧点跌咧都仲有50%噶、哦，
0: 嗯，
1: 因为佢唔单止做 B B 手推车啦、car seats 啦，仲有做嗰啲电动车仔啦，以前佢哋都 送过一啲俾屋企有 BB。

0: 有小朋友嘅股评人嘅，我都受惠咗一家嘅。
1: 嗯，
0: 不过后嚟俾阿仔唔知玩到嚿电又唔知去咗边，个遥控唔知去咗边，都已经炒骨啦可能。咁但系咧，睇下佢本身咧集团手上嘅现金唔嘢少嘅噃。嗱，现金咧等植物咧都有接近13亿嘅。
1: 系，
0: 当然银行贷款咧都有接近12亿。咁有啲租赁负债。咁其实严格嚟讲咧，佢冇乜债嘅。
1: 嗯，咁啊，佢亦都系一间出到海嘅公司啦，佢有海外业务嘅。
0: 会唔会佢系谂住攞咗袋里边上市公司里边嗰10多亿？哦，咁啊，已经补足到佢攞出嚟嗰10多亿私有化嘅成本咯。
1: 嗯，都可能系噶。咁佢哋嘅收益咧系嚟自北美、欧洲、中国同埋其他海外嘅市场。
0: 一系就有下一场部署，可能卖俾私募基金咯。
1: 嗯，呢、這个就
0: 即系卖盘咯。
1: 系啦，等佢哋要即系进一步公布啦。咁啊，总之而家就系、是、今朝升咗20%啦。
0: 因为周围都唔生 B B 咯，应该又话会唔见10亿人咯。阿 Bill Gates 讲
1: 系啊，嗰度、啊、又唔见10亿人。咁、啊、今朝股价升咗20%，咁佢嘅私有化嘅作价咧就系个半嘅，留意住啦。
0: 都得嘅，佢有啲小型 B B 车，
1: 嗯，装毛鞋，
0: 第日都可以变成。
1: 系咯，应该要嚟转型啊！嗰啲毛鞋，我见到啲毛鞋都有架 B B 车推出街嘅，已经。咁啊，今朝最高位咧就系去过1.46仙半，系未去过个半嗰个水平嘅。好，咁就睇下佢会唔会顺利私有化啦。另外咧就汇丰控股今朝系升紧1.9%，160.7元升3.1元，今朝都帮到下嘅。咁啊，嚟紧咧就汇丰同恒生嗰啲福利咧，应该系会趋向统一噶啦，一家人啊嘛。
0: 嗯，
1: 以前就唔同。咁咧，而家南华早报嗰边咧引述咗两家银行发出嘅内部嘅备忘录，就提到啦，汇丰同埋恒生计划喺出年嘅1月1日开始咧，会统一翻去佢哋香港员工嘅福利安排。咁啊，有咩好处咧？就系简化翻个福利管理啦，同埋建立翻一个共同嘅标准。咁啊，恒生就已经消失咗啦，咁啊并咗入去汇丰。汇丰今朝最高位见过160.8元，而家系160.7元，升3.1元。
0: 咁啊 ，J.P. Morgan 以前有一位好出名嘅基金嘅分析员啊，
1: 嗯
0: ，Cousin 梁
1: 系 Cousin 梁，今日好似有啲
0: 梁启堂，咁佢而家海基
1: 系，
0: 佢有一个好严正嘅呼吁，
1: 嗯，
0: 提醒投资者嘅。因为佢担心啲记忆体啦、半导体咧，终必会供应过剩。
1: 嗯，
0: 咁咧就呼吁 AI 硬件股咧要减啲仓啦。
1: 嗯，系啊，不过啲 AI 硬件股今日都好多都跌咗落嚟。
0: 散散噶，咁啊，992啊，联想啊，都哇怼得好硬啊，
1: 跌紧4.5%啊。
0: 即系听话减仓。
1: 系啊，升紧跌紧4.5%啦，而家系做紧35.46元，系跌咗1.7元嘅。
0: 咁啊，花旗咧预期啊嚟紧内房咧会大洗牌，会剩翻15间啊？
1: 边15间啊？冇点名话边15间啊？
0: 梗系有啦，
1: 都系啲龙头噶啦，应该。咁啊，佢又讲到
0: 梗系有啲国资背景噶啦。
1: 系啊，转头睇下可唔可以有时间详细讲啦。而家指数暂时升咗187点，升幅0.7%。至于成交金额都未过到1000亿啊，881亿1500万成交。
2: FM 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3: 上昼11:30，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喺北京，商务部表示，中美经贸团队上个礼拜喺美国纽约同华盛顿举行第八轮经贸磋商，取得积极共识，达成10项磋商成果，包括将双方各自部分关税同非关税措施暂停执行的期限由11月10日延期至出年1月10日，期间将继续积极探讨各自关切的经贸问题，从而达成双方都同意的解决方案。双方有同意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建立中美贸易理事会，改善双边贸易。理事会将首先讨论300亿对300亿的对等减税框架，双方将以对等方式互相降低对方大约300亿美元产品的关税，其中各自大约90%产品的关税会降至最惠国税率水平。商务部表示。

韓安排有助繼續穩定中美經貿關係，為中國產品對美出口創造較好條件。中美在本輪磋商亦同意建立中美投資理事會，为双方搭建机制化沟通平台，围绕潜在投资机遇和投资障碍展开常态化对话，提升政策透明度和可预期性，回应企业合理关切。在人工智能 AI 方面，双方首次就这个议题对话，交流 AI 相关风险和惠益。双方同意建立 AI 事件的沟通渠道，约定在11月底之前举行下一次对话。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出年第一季正式启用，有信心未来几年能够建立具规模的成交量，本港黄金生态圈将会成型并进入高速增长阶段。许正宇接受报章访问时指出，政府出资成立的港金结算公司自试运以来，采用有关系统和配套仓储设施的黄金数量已经相当可观，但是强调一个市场是不是真正成功，并非单靠提升交易量或者仓储量，当局要从价值链和生态圈的层面作布局。他说目前有11间银行是港金结算公司董事会成员，当中6间是国际银行，陆续有其他银行表达兴趣，会审慎评估开放参与的可能性，同时即将会公布总裁人选。许正宇表示，财富局正研究为在港进行贵金属交易或者结算的交易商提供税务优惠，涉及公司利得税。至于大宗商品业务方面，运输及物流局正研究经航运到港的大宗商品可不可以获得优惠，相关法例正在酝酿。28岁女子蔡天凤2023年怀疑遭杀害同肢解，她的前夫邝港志、前家翁邝球和前大伯邝港杰被控谋杀和阻止合法埋葬尸体罪，案件上个礼拜完成陪审团轮选程序，选出七男两女出任陪审员，原定今日开审，不过高等法院暂委法官祁燕辉早上宣布解散陪审团，并会在星期三再作轮选。法官在庭上指出，其中一名陪审员上个礼拜五向法庭表示，担心参与本案会影响他的身体状况，并提交相关医学证明。法官认为担任本案陪审员的压力可能令到他的病情加剧，不适宜俾他继续担任，因此决定解散陪审团。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美国和伊朗将会跟住落来的一个礼拜内重启谈判。特朗普接受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电话访问时说，他一直考虑着是否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同时美军正在协助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大量石油。报道亦都引述消息说，预计美伊最早在今个礼拜一举行新一轮间接对话，卡塔尔等调解方正在划船，但是美伊在关键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伊朗希望将谈判重点放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和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上面，但是特朗普政府就要求伊朗同意在核问题上让步。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上个礼拜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进行间接会谈。美国传媒报道，伊朗提议如果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取消石油销售制裁并恢复地区停火，伊朗将会在七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核谈判，但是特朗普其后向传媒确认，他已经拒绝伊朗的提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当地时间星期日晚同人工智能 AI 初创企业 Anthropic 行政总裁亚密迪共进晚餐，是两人首次单对单会面。特朗普在会面前重申反对放缓 AI 发展的速度。亚密迪早前说，如果管理不善， AI 可能对全人类构成威胁。特朗普承认亚密迪的忧虑，但是并不担心 AI 代理程式失控的事件，他仍然对这项技术和潜力充满信心。特朗普又重申就 AI 制定新法规，将为中国超越美国的 AI 发展打开大门。他说美国在 AI 领域领先中国一年半左右，而且正兴建价值数万亿美元的庞大设施，质疑为什么要放弃这个优势，强调美国维持中国的科技优势更加重要。特朗普政府和 Anthropic 的关系紧张，由于 Anthropic 拒绝给军方将他们的 AI 工具用在美国境内的大规模监控或者自主武器，在今年2月遭到特朗普政府制裁。而联邦上诉法院刚刚在上个礼拜五维持五角大楼将 Anthropic 列为供应链风险的裁决，禁止美军使用 Anthropic 的 AI 模型。一节新闻报道完。

0: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6: 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港交所科技100指数最新报6467点，跌咗88点。
7: 而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键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带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8: 国庆烟花汇演将于10月1日晚8点在维多利亚港举行。出外观赏烟花时，记得保持地方清洁，爱护公物。在人多挤迫的地方，要特别注意秩序同安全。在海上，船只切勿超速超载。当日部分道路会有特别交通安排，请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
9: 大家好，我是养和医院脑神经科医生吴炳荣医生。随着我们人口越来越老化，认知功能障碍问题会越来越多，及早做好预防工作，早啲诊断好啲个病。我哋而家有啲新嘅治疗系可以帮到呢班病人嘅。身边嘅老人家，如果佢哋出现认知功能障碍嘅情况嘅话咧，早啲去揾医生处理。
1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嘅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4: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5: 理财家、
4: 教育家、
5: 生活家、
4: 体育家、
5: 艺术家、
4: 娱乐家、
5: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

0: MaxCap 股价速报，报道每日即时十大最活跃股票走势。
1: 股价速报。
2: 恒生指数24679点，系升咗167点，升幅有0.6%，接近0.7%。活跃榜入面嘅股份有盈富基金25.34，升咗2.2%，升幅0.8%。至于腾讯咧就系441，今朝升咗4.4%，升1%。长飞光纤光缆系161.2，跌紧25.3%，跌幅13.4%嘅。至于3033咧就系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4.00.4元，今朝系跌咗3.6元，跌幅0.8%。至于恒生中国企业 ETF 系2.28.84.3元，升咗0.5元。建滔即层板一全八系48.36元，跌紧3.91元，跌幅7.4%。阿里巴巴9988今朝做紧106.8元，跌咗0.6元，跌幅1.4%。智普系2513码编号606.5元，跌咗27元，跌幅4.2%。
0: MaxCare 红光光疗系列由本地大学医学院初创团队研发，临床实证有效降低痛楚达44%，众多用家好评推荐。MaxCare 红光光疗，随时随地为你健康打气。
3: 中午好，两地的听众朋友，欢迎走入沪港一线通，这里是上海第一财经广播，在这儿是甜甜与您相伴，请出来自于香港星城财经台的主播陈以提。中午好，以提。
4: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星城财经台的陈以提，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目前向好的恒指报24683点，上升173点，涨0.71%，国指报8219点，上扬53点，涨

0: 0.65%，科准木期收压下跌24点，跌0.56%，报4287点，大市成交金额908亿元。盘面当中有678家个股上扬，986家下跌，而在蓝筹股份之中啊，以网易表现最佳，涨4.37%，报在188.8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1: 嗯，好，谢谢雨婷，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A 股市场方面的情况。今天我们看到市场早盘是出现了这样一个低开低走， A 股三大指数早盘是出现了集体下跌。截止到午间收盘，我们看到上证指数是报收在3820.82点，跌了 1.74%， 成交是达到5482亿，深成指报收在12868.28点，跌了 3.37%， 成交6127亿8300万元。同时呢，今天上午我们看到科创综指和创业板指数前市收盘的跌幅都是达到了 4.32%。而从成交量能方面来看，全场上午的成交是达到11704亿元，比上一个交易日放量了924亿元。而从下跌的角度来看，全市场超过4800只个股出现下跌。题材板块方面呢，汽车整车、小家电、猪肉板块涨幅居前， CPU 元件、铜缆高速连接、光纤概念还有是贵金属板块跌幅居前。盘面上，汽车整车板块震荡走高，江淮汽车、众泰汽车触及到了一个涨停，北汽蓝谷、安凯客车、东风股份涨幅也是居前。小家电板块是出现了一个局部活跃，九阳股份涨停，宏志科技、小熊电器、欧伦电器涨幅居前。而猪肉板块呢，出现了一个探底回升，东瑞股份涨停，牧原股份、华通股份、天康生物也是涨幅居前。在盘中我们看到 CPU 板块出现了一个重挫，亨通光电、烽火通信、可穿科技等多股是跌停，燕麦科技、复信科技还有是长光华新等十多家个股更是跌幅超过了 10%。 元件板块也是表现得非常非常的低迷，像泰晶科技、爱华集团、奥宏电子等这样一些个股都是出现了一个跌停，迅捷星还有是满坤科技、方正科技同样是跌幅居前。好了，继续交给雨婷，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港股方面的成交情况。
0: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焦点板块的走势。今天可以看到部分的这个内房股份的表现还是比较理想，包括华润置地啊，目前是涨了 2.72%， 报在29.42元。那与此同时还有的就是一些内银股份的强势，其中以这个工商银行表现比较突出，是刷新了 7.77 元的52周新高，目前涨了 2.59%， 报在 7.71 元。至于科技股份，刚才提到网易的强势，那除此以外啊，海尔智家涨 1.67%， 报20.1元，地平线机器人涨 1.61%， 报4.095元。一些这个新能源车股也是上行，像蔚来涨 1.57%， 报28.5元。最后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4682点，上172点，涨幅 0.7%。 谢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2: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柯氏直击
5: 胡万清、魏美珍。
6: 好，翻嚟，而家指数暂时都系维持升嘅状态啊，升紧178点，今朝升幅0.7%，最好嘅时候升过257点。好啦，咁喺集特会之后，中美嘅贸易有啲咩嘅进展啊，或者两国关系有啲咩变化？首先就系有两只熊猫要旅居美国10年啦，阿平平啦，
7: 和翻
6: 中国嘅大熊猫已经去到美国啦，一只咧就系阿平平，一只咧阿福商，咁啊已经乘坐呢个包机抵达美国嘅亚特兰大国际机场，咁佢哋咧将会开展10年嘅旅居美。

0: 国嘅生活嘅。阿平平咧就系、是、男仔嚟嘅，2020年3月17日出世，6岁仔。至于阿福湘咧就系、是、女嚟嘅，就系2020年10月18日出世嘅，系啦。好咁啊，另外咧，咁呢啲就系啲安排啦。咁然之后咧就系、是、商务部嗰边啦，今朝嘅网站咧亦都发布咗一篇嘅文章啦，就讲翻第八轮嘅中美经贸嘅磋商嘅成果。当中咧就包括双方系同意咧以对等嘅方式降低嚟自对方进口规模大概300亿美元嘅产品关税，各自咧其中啦各自咧大概 90% 嘅产品嘅关税咧会降到系最优惠国嘅税率嘅水平。亦都咧同意建立一个中美嘅贸易理事会啦，喺个理事会下面咧会设立一个农业嘅工作组，今年年底之前咧会举行工作组第一次嘅会议。咁佢哋亦都有一篇文章嗰度咧，亦都讲到咧理事会咧系同呢个300亿对300亿对等嘅降税框架咧系会有一啲新嘅安排噶啦。好，咁啊，今朝指数暂时系升咗169点，升幅系0.7%嘅。但留意下跌嘅股份咧，已经去到988只咁多噶啦，差唔多咧接近1000只股份啦。
1: 即系如果市场系满意集特会嘅成果咧，唔会咁嘅样嘅。
0: 系啊，咁啊，每次都差唔多系咁啊。下一次咧，佢哋见面啦，两国元首有机会见面咧，就会系 APEC 同埋 G20。这个会议看看可不可以再见到一次，今年年底之前仍然都有再见面的机会的。好，现在指数暂时升了167点，升幅是 0.6%， 接近 0.7%。 刚才有讲过花旗有位分析师就讲到内地的房地产市场，就是陈俊伟，他是花旗中国及香港地产分析师，他形容是828新政是房地产行业的第三次革命，势必会加速龙头这个寡头垄断，民企会逐步退出市场，预料最终只会剩下15间的内房，包括五大发展商和10间的地头虫。
1: 这位呢就是来自花旗中国及香港地产分析师了。
0: 咁佢亦都提到啦，房企受到新嘅政策影响都几严重。现金周期转现金周转期啦，由6个月呢係延长到呢係达到2年咁多。
1: 咁讲返咩叫828新政啦，可能一个月之前嘅嘢大家已经忘记咗㗎啦。
0: 828新政呢就係、是、监管部门喺8月28日。要求各地有序推进现房销售和预售资金的
1: 全额监管，
0: 总共有连串的措施，所以它简化就叫做828新政。
1: 即是说要起好你先好卖。
0: 卖现楼是的，以前就可以容许买楼花，楼花就令到内房就多了一些现金流。
1: 财务实力差一点的都使得。
0: 是啊。
1: 所以应该民企就退场，寡头垄断，都未必是健康的。
0: 是
1: 的，但是呢最终只是点数都是15间，不是14间，不是16间呢。
0: 他就是有个算法的。
1: 即是五大发展商就10间地头厂。
0: 是的，那就是1、2个项目的城市小型发展商啦。是的，那就他说其他股份呢很难获得投资者关注的啦，基金亦都可能个交易呢那个即是股份的。
1: 那是咯，你一个许生搞衰晒承包足啦。
0: 咁佢另外亦都提到係賣地嗰个情况啦，同样会受到拖累啦。新政策之下呢可以沉淀大笔嘅资金2年先至回笼嘅公司已经唔多㗎。
1: 佢哋应该多得皮带佢唔少㗎啦。
0: 咁亦都对啲地方政府收入会带嚟冲击嘅。
1: 咁现金周转期咁长，嗰、那个 IRR 点计啊？内部回报率，话由双位数跌到低单位数，
0: 系啊，以前都有咁嘅数或以上，
1: 有钱都留去收息啦，好过做好过走去发展啦。呢、這个低单位数
0: 系啊，
1: 收息好过佢啊。
0: 内部嘅回报率 IRR 咧，就以前啊应该都有20以上嘅，佢而家估计咧应该系得翻2至7%。
1: 呢个系 internal rate of return， 凡系做项目一定。

0: 要计啊。
1: 咁其中咧融资成本低嘅央企咧 IRR 可能有7%，民企啊再低啲，得2%。咁而且对于自由资金嘅需求咧会增加大概1倍。
0: 咁啊，亦都提及过供款期嘅期限可以放宽去到最长40年。咁啊，呢位分析师咧就形容啊，都讲到好直噶啦，直白啊。内地首次置业嘅平均年龄都要33岁啦。
1: 系啊，
0: 供款期延长虽然有正面作用，但系程度唔系好大咯。假设1000万嘅楼价，月供可以减少10%，全期嘅利息就要增加39%。你知唔知点解我哋以前供楼宁愿有30年俾你拣，你都拣20年啦？
1: 因为想悭息咯，
0: 系咯，
1: 因为30年嘅息同你10年嘅息
0: 咪系
1: 唔同噶嘛，
0: 你咪供多啲息俾银行。
1: 所以调翻转，我哋成日讲，
0: 以前啲老人家啊，一有钱啊就抬去还层楼噶啦，希望悭啲息噶。
1: 所以调翻转，我哋咪强调投资有个复息效应嘅，越早投资你可以，即系譬如 M P F 咁样啦，越早你供款咪越享受到呢个复息。
0: 你月供平啲，但系全期利息贵咗咧，有冇咁长命先系问题啊？
1: 仲有、哦、退休之后你想唔想继续喺度供楼先？退休之后已经冇现金流喎，
0: 退咗休都层楼未供完就真系
1: 40年，咁你可能退咗休之后继续要供都几痛苦喎。系啊，所以好多人都好希望啊，退休之前啊，快快脆脆啊，可以搞掂层楼先啊。
0: 咁啊，当然啦，短期对啲年轻客啊或者首置嗰啲人士咁嘅系有啲吸引力嘅。
1: 上咗车先咯，上咗车之后再慢慢再计啦，系啊。好，咁而家指数升紧164点，升幅有0.6%。然之后咧，再留意翻咧，
0: 有冇忘记啊？读完书嗰啲本嚟谂住做白领，而家好多都转咗去做蓝领嘛。
1: 系啊，
0: 咁咪转工会唔会搵少咗好多咧？供唔供起？供得起啦？呢条数又要计、啊。
1: 好，跟住咧，留意翻啲个股消息，3868就系信义。信义嗰系啦，信义能源今朝系7.85元啦，再睇埋只968就系只信义光能，跌紧1.3%，1.89元。咁佢哋有个联合通告，计划分拆旗下嘅太阳能发电场嘅项目，以呢个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即系 WIS 嘅形式喺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上市。不过对于个股价好似冇乜帮助。信义光能968是1.89元跌的，跌1.3%。
0: 今天做得比较好，如果是资源就是石油的了。
1: 石油咯，是857咯。
0: 得那两桶油。
1: 857中石油是升紧4%，9.75元啦。883就是中海油升紧1.3%，23.72元，升了3.2至386。中石化升1.6%，4.5。今朝做紧4.5，系升咗7.5%。
0: 今朝长飞光纤啊，呢啲已经跌到入埋跌幅榜噶啦。嗱，唔好以为咧只贝壳好啊，其他只只都好啊。有只易居咧，易居啊，
1: 易居啊，
0: 喺摆第一个字系读易，摆喺中间系读易啊，容易个易。2048今朝跌到入咗跌幅榜啊，跌13%啊。
1: 今朝系做紧5.7%。今朝跌咗13.6% 咁多，
0: 有啲医药股都跌到好伤啊！星人唔见佢有份，2487科迪跌紧18%，仲有只睇先，
1: 科迪7.7%，B 仔股嚟嘅呢只，
0: 长丰药业2652咧，而家系跌紧16%。有啲个别都好惨
1: 错嘅啲药股系啊，咁喺跌幅榜都见到只科迪 B 股啊，2487。另外仲有一啲医疗科技啊，金海医疗科技啊，咁今日都喺跌幅榜入面跌咗17%。诶，智达科技2650啦，今朝系跌咗15%。
0: 盛宏啦2476咧都跌咗接近10%噶啦，剑桥科技亦都跌咗超过9%，全部入晒跌幅榜啊！
1: 今朝仲有只，
0: 哇！今朝仲有只冠军科技啊，老牌啊，中制郁创入晒跌幅榜啊。
1: 仲有一只半新股啊，呢一只9月21日上市嘅星环科技啊，还翻晒俾你啊，33.88元咧，跌咗4.14元，跌幅有10%。佢嘅上市价咧系49元，
0: 真惨烈，
1: 深潜啊，深
0: 潜。今日竟然咧有一只澳门。豪赌股系升到入咗升幅榜啊，1680。
1: 哦，呢只咧其实
0: 蠢蠢欲动咁
1: 啊。系啊，上个礼拜我哋都有报过价。
0: 咁佢蠢蠢欲动，你都唔敢掂佢啦。
1: 系啊，2毫子，今朝系升咗10%咁。
0: 仲有啲咧，你好耐冇揿佢嗰堆咧，唔系嗰啲做 IP 嗰堆咧， 今日唔系泡泡玛特，今日竟然系暴露河。

0: 服务好啊，三二五。
1: 咸蛋超人，
0: 哇，升咗9.3%，67.7%，5.8%，
1: 难搞啊！
0: 咁我哋而家指数暂时升咗161点，升幅0.6%，
1: 未够1000亿啊！
0: 941亿4800万成交，非常之
1: 惊眼啲啊！会唔会俾个 A 股拖翻你转头
0: 都
1: 未可
0: 知？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做投资决定，至紧要精明，懂得睇清大市，先至发掘到入市良机。
4: 逢港股交易日上昼9:08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
3: 会请嚟 UBS 瑞银嘅代表就市况作出精辟分析，等你了解市场形势，
4: 从而部署涡轮同牛熊证入市策略，
3: 助你作出精明投资决定。
5: 日间睇港股。
6: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7: 以前七八月份暑假就好静嘅，
8: 因为佢哋会放假啊，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7: 系啦，好多分明嚟咗放假啊嘛。
8: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7: 你可见到太阳啊？
8: 系啊，
7: 有暑假的时候，
8: 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7: 啲啦。如果唔系，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就 vitamin D deficiency。
6: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00，
9: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10: 未来半年，包括圣诞、新年、情人节，你谂住点安排？上新城网站填写香港人消费行为与体验网上问卷，分享你的消费习惯和模式，推动商户加强服务。
11: 完成问卷有机会获得最新型号智能手机、 AI 智能眼镜或主题公园门票等丰富奖品。调查结果将会在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2026颁奖礼现场发布，截止日期10月5号。
12: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3: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14: 每天愛你多一點。
12: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3: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9: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13: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6: 醫學發展日新月異。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5: 如果发觉咧，嗰个基因变异系有个家族性嘅，其他家族成员究竟边个比较有风险啲咧？如果有一个咁样嘅风险，我哋医学上有冇啲咩可以帮到佢咧？呢啲都系喺嗰个遗传咨询嗰个范畴里边咧，我哋啲同事要处理到嘅工作。
16: 新城广播妙手仁心，
6: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下午2点至3点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17: FM102.4 至106.3
18: 新城财经台。
19: 正12点，
2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1: 而家何志光报道嘅新闻。在北京，商务部办中美经贸团队上星期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第八轮经贸磋商，取得积极共识，达成十项磋商成果，包括将双方各自部分关税和非关税措施暂停执行的期限由11月10号延期到明年的1月10号。期间将会继续积极探讨各自关切的经贸问题，从而达成双方都同意的解决方案。双方又同意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建立中美贸易理事会，改善双边贸易。理事会会首先讨论300对300亿的对等减税框架。

0: 双方会以对等方式互相降低对方大约300亿美元的产品关税，其中各自大约 90% 的产品关税将会降至最优惠国税率水平。商务部说这项安排有助继续稳定中美经贸关系，为中国产品对美出口创造较好条件。中美在本轮磋商亦都同意建立中美投资理事会，为双方搭建机制化沟通平台，围绕潜在投资机遇和投资障碍开展常态化对话，提升政策透明度和可预期性，回应企业合理关切。在人工智能 AI 方面，双方首次就这个议题对话，交流 AI 相关风险和惠益。双方同意建立 AI 事件的沟通渠道，约定大约11月底前举行下一次对话。本港官方楼价指数回升，差旅物业股价署公布本港8月官方楼价指数报320.5 点，按月回升 0.06%， 当中1076尺以下的中小型单位楼价按月持平，大型单位楼价就升 0.4%。 至于租金就连升10个月再创新高，8月官方租金指数报 210.3 点，按月升 1.6%。 今年首8个月楼价累计是升 7%， 租金累计升 4.9%。粉岭公路近彩园村发生车祸，至少20人受伤。事发早上近9点，一架绿色专线小巴沿住粉岭公路往九龙方向行驶，驶到近彩园村时同一架货车相撞，小巴上多人受伤，多架救护车接报到场处理。据报有司机被困车内，消防赶到救援。粉岭公路往九龙方向近彩园村全线封闭。财经事务及服务局局长许正宇话：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今年首季正式启用，有信心未来几年能够建立具规模的成交量，本港黄金生态圈将会成形，并进入高速增长阶段。许正宇接受报章访问时话：政府出资成立的黄金结算公司自试运以嚟，采用有关系统和配套仓储设施的黄金数量已经相当可观，但是强调一个市场是否真正成功，并非单靠提升交易量或者仓储量，当局要从价值链和生态圈的层面作布局。他说目前有11间银行是黄金结算公司董事会成员，当中6间是国际银行，陆续有其他银行表达兴趣，会审慎评估开放参与的可能性，同时即将会公布总裁人选。许正宇说财富局正研究为在港进行贵金属交易或结算的交易商提供税务优惠，涉及公司利得税。至于大宗商品业务方面，运输及物流局正研究经航运到港的大宗商品是否可以获得优惠，相关法例正在酝酿。海关破获一宗输入怀疑药剂制品案，检获400支怀疑含有第一部毒药的针剂，拘捕两人，案件仍在调查。海关人员今个月5号在空邮中心查验一件由日本抵港的邮包，检获一批怀疑含有第一部毒药的抗肥胖症针剂，大约值29万元。人员其后分别拘捕一名签收包裹的45岁男子以及一名41岁的女收件人，两人获准保释候查。食环署前署长吴文杰接替展开退休前休假的戴淑瑶出任邮政署署长，今日离身。吴文杰说随着电子商贸市场竞争亦趋激烈，香港邮政过去几年面对营运亏损挑战，邮政署正同不同决策局协调，全方位检视香港邮政未来的整体营运模式。对于近期社会关注前线邮差在新界等偏远地区派递时的安全保障，吴文杰说署方一直掌握相关情况，持续为前线同事提供针对性的安全培训，并教导他们在各类突发情况下保护自身安全。他说对出任新职位感到非常荣幸，期待同团队携手合作，为市民提供优质的邮政服务。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下昼大致天晴同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国庆日稍后到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劳工处提醒你，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嘅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嘅防暑措施。
6: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9: 我家银行收费好贵，赚埋都唔够俾洗费，
10: 真系激死人啊！
11: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开户，即送你20000蚊开户奖赏，买卖港股完全唔收佣，唔收平台费，转仓嚟耀财仲送你高达100股腾讯，同埋高达200000转仓费回赠俾你。耀财分行遍布全港，实力媲美银行，我哋真真正正响香港上市，至值得你信任。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条款约束。
12: 香港放歌，山海同庆。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10月2日星期五晚隆重举行。当晚8点上新城网站及新城手机 App， 透过 Metro Play 即可收睇晚会精彩表演。新城广播 Facebook 专页同步播出。
1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15: 我同唔同嘅经济体都有买卖好多嘢，可能系人哋要买我啲产品，又或者咧我要买人哋啲嘢去满足我本地嘅需求。同嗰个对手方可能佢都唔系用美元嘅，咁所以点解我哋要用美元呢？咁样咁所以好多时点解依家呢个时候去推人民币国际化系合适呢？正正系因为其实大家都有啲需求，区域性嗰个经济活动咧，的确系比以前多。而同一时间咧，当我双方其实都系用本币嘅时候，可能系更加便捷去做个交易，吓同埋减低中间嗰个成本。我觉得。是比较短期的原因，可以说融资的角度，现在你看到其实人民币的利息都是相对于是美元为低的。
13: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14: 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13: 财资大道
14: 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6: 月桂生潮发速报，
17: 股价速报，
18: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马股份，第一位2800盈富基金25.3升毫八，升幅0.7%。另外700腾讯440.4升3.8，升幅0.9%。6869长飞光纤光缆160.7跌25.8，跌幅是接近14%。3033南方恒生科技4.204跌咗3600，跌幅0.8%。2828恒生中国企业84.2升咗4.4，升幅0.5%。1888建滔积层板48.2跌4.03，跌幅7.7%。2513智普620.5跌13蚊，跌幅2%。9988阿里巴巴106.8跌个6，跌幅1.5%。100 Minimax 250.8跌24.4，跌幅8.8%。7709南方海力士嘅 ETF 39.84跌咗2.8，跌幅6.6%。另外981中心国际61.6，61.1咧系跌咗2.25，跌幅3.5嘅。1810小米集团25.7跌2毫，跌幅0.7%。
19: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20: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18: 好啦，12:10嘅时候睇翻今日咧港股方面嘅表现啊，恒生指数今日咧就向好嘅，指数嘅区间波幅咧就喺24,500至24,700个外。咁啊睇翻咧今日咧亦都系逐步逼近条十天线啊，而家睇翻咧十天线嘅水平啦，咁啊就系十天线咧今日就喺24,700。

0: 指就跑输咗下，咁啊4289点，跌23点，跌幅0.5%。大市成交今日咧都系疲弱嘅，947亿8400几万，上升股份接近700只，下跌嘅系过千只啊。咁啊，亦都咧就同我嘅拍档啦，逢星期一咧请嚟永丰金证券研究部嘅主管麦嘉嘉喺度嘅，嘉嘉你好。
1: Hello, Christine, 你好。
0: 诶，嘉嘉，睇翻今日咧就港股方面嘅表现啦吓，咁啊见到咧就嚟紧咧，因为就嚟紧都会有呢一个11个黄金周假期，咁啊同埋咧即系我哋呢个星期咧都系4个交易日啦。都睇翻咧，即系港股方面其实持续疲弱嘅成交啦，咁啊相信都应该会延续到去10月开始。都想睇下咧，即系嚟紧我哋呢个星期里面，其实喺嗰个股票市场上面有啲咩大家要留意咧？
1: 系啊，你见到今个礼拜就因为国内嘅一个10月1号嘅国庆啦，咁所以咧就今个礼拜四咧就港股系即系冇开市嘅，咁同埋咧要睇埋咧就系、是、虽然礼拜五吓即系10月2号咧港股会恢复交易，但系南向嘅港股通咧要暂停去到10月7号，咁即系话呢段期间咧其实都会缺乏北水嘅承接。参考翻上个礼拜五中秋节假期啊嘛，都系同样冇北水啊，你会留意到咧，就算好似上个礼拜五咧，大市嗰个交投啦、风险围立啦，都明显转趋审慎嘅。咁所以喺流动性偏薄之下咧，就可能会放大一啲外围嘅消息影响，令到港股个波动性会增加啦，同埋亦都会延续一个整固嘅格局噶。咁你见今朝早咧喺港股翻嚟咧，其实内地 A 股今朝早系做得比较弱嘅，咁但系港股咧都有得逆市去升嘅，咁但系升幅咧就比较分化啦。我哋见到咧今朝早升嘅股份咧就系啲内银啦、内险啦、电信嘅高息股啦，同埋一啲游戏股。咁好似工行啊，今朝早工行翻嚟咧1398啊，升紧半日市咧都升紧。都开翻个股价图嚟睇先，1398咧都升紧2.4% 啊，半日报喺7.695。咁即系五号仔啦、汇控啦，都升到1.7%，报喺160蚊。咁如果睇埋一啲中资电信股咧，中移动941咧，今朝早半日市咧都升到1.4%，报喺79.55。但系一啲之前升幅比较大嘅AI 相关股份啦，例如长飞光纤啦，6869啦，今日就要跌超过13%，半日跌咗13.8%，报喺160.7。咁喺消息面上边咧，就系因为美国国会两党嘅议员咧，上个礼拜五咧就提出一项法案啦，就计划禁止联邦政府对一啲涉及敏感资料嘅政府系统之中咧使用中国嘅制造嘅光模组。咁长飞光纤6869咧，就正正系呢个光模组嘅行业嘅一个领导者啦。咁另外咧就中制旭仓啦吓，都要跌嘅吓，无论系内地 A 股啦，同埋 H 股啦，都要跌嘅。3308啊，今朝早翻嚟咧，又系受到个消息影响，咁啊，国内嘅一啲光通讯龙头啦，咁啊跌。今朝早 H 股方面咧，3308中制旭仓咧就跌咗9.4%，报喺1061蚊。咁你会发觉咧，今日嘅指数嗰、那个跌幅咧都几广噶吓，即系我哋嘅意思唔系个指数跌，但系部分啲超前即系累积升势比较大嘅一啲AI 相关股份啊、科技股咧就跌得比较急啦。咁同埋你见到今日 A 股系明显转弱嘅，无论系沪指啦、深指啦同埋粤指咧，都要分别跌介乎喺1.8、3.3同埋2%。但系你会留意到咧个人民币嘅汇率咧吓报喺大概6.71，未有出现同步嘅贬值，咁即系话显示咗咧港股比较强嘅一个走势咧，比内地 A 股咧有少少跨市场嘅相对配置，同埋见到一啲高息嘅现金流资产啦。咁所以今日嘅走势就比较系超跌之后防守性嘅估值收复啦。
0: 系啦，你都见到即系呢一排个走势方面咧，

0: 就嗰啲比較高 beta 嘅股份咧，就唔係話真係即係升得咁靚仔啦嚇。咁嗱嚟緊咧，即係我哋接近十月份嘅啦嘛。咁啊，亦都係第二sorry 係而家係今年裏面最後一個季度啦。咁十月份嘅時候，其實我諗即係頭先我諗嘉嘉你都認同啦。即係我哋頭先所講嘅比較疲弱啲嘅成交咧，相信都會延續到去嗰個嘅十一黃金週過後嗰、那個假期过后嘅，咁其实即系喺嗰个转向上面咧，资金板块嗰个转向上面，咁你认为喺十月份嘅时候，即系或者喺第四季嘅时候，其实啲资金转向会唔会真系又摆翻喺啲高 beta 嘅股份身上？
1: 会啊，你见今日都有少少系咁嘅，即系迹象。今日升得比较高，就啲内银板块啦。就算你拿起手部几只内银股咧，佢哋个表现都系强嘅。今日咁你会见到，其实内银本身个基本嘅变数咧，就比较系集中于佢哋嘅基本面啦，包括佢嘅净息差啦、贷款需求啦、信用成本啦，同埋房地产嘅闭口。今朝早两个板块升得特别劲嘅咧，就系内房股同埋内银股。咁市场系即系觉得，內房嗰個風險有少少轉翻穩啦，尤其是之前出嘅一啲房地產政策，咁就帶動埋內銀啦，因為始終內銀好大嘅一個借貸都係依賴房地產，只要房地產嘅風險一降咧，內銀就會即係相對比較好，咁所以你今日見到啲資金流向咧，就正正喺一個唔同嘅板塊度開始輪轉啦，咁見到個估值重估咧，要有啲流動性嘅支持啦，我哋講嘅內銀股方面個壞帳嘅預期有少少下降，咁同埋股东嗰个回报咧，有机会内银板块有延续。咁息差压力，就算有少少加剧嘅话咧，信用成本嘅上升或者政策要求嘅资本消耗咧，估值都仲係有一啲支持，尤其是喺一個即係相對比較高嘅息率底下。咁所以你見到今朝早翻嚟咧，內地嘅一啲銀行股啦、內銀股啦，喺整體嘅資金流向方面咧，都係比較利好呢個板塊嘅。
0: 嗯，好，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陣，轉頭翻嚟繼續傾。
2: 一見理財。每日一股，朱家明。
3: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2314李文造纸。李文造纸2026年中期盈利137,304万港元，按年大幅增长 69.28%， 中期股息飙升近七成，去到1.12毫。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272,500万，按年上升 40.37%， 预期每股盈利6.3毫，市场预期全年每股派息2.11毫，按年增加 32.7%。 股价走势上，中期业绩报告后，股价一度高见4.54毫，除净就4.43毫，这个是2023年复上以来的新高。而在2024年之后，每次较深的股价回吐都是跌破250天移动平均线就能够回稳再次上升，例如2024年9月、2025年1月、4月和今年6月。现时牛熊线在3.18毫左右，就以3.18毫买入有效期至到10月28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 5.05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6.64厘。李文造纸在疫情前市盈率经常在5至6倍，就是低的水平。2017年 5.25 倍 ,2018 年 5.63 倍 ,2019 年 5.31 倍。而2016年就 6.23 倍。2013年高就曾经达到 15.3 倍 ,2018 年和2019年市盈率高就超过9倍，多数年份都可以超过10倍的。股息率方面，疫情前的2019年最高 6.62 厘 ,2016 年就 6.32 厘 ,2013 年低到不够2厘3。疫情的2020至2025年市盈率最低是去年2025年 4.27 倍，股息率高达 8.24 厘，但是2024年市盈率最高超过21倍，股息率低到不够1.18厘。目标 4.4 厘，预期2026年市盈率 6.98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4.8厘。以买入价跌 10%， 2.86厘止蚀。
4: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2: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0: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啊，12:21嘅时候，我继续咧都有嘉嘉喺度啦吓，咁啊嘉嘉同我哋即系都睇睇啦吓，咁啊今日港股咧上半昼嗰个特点。

0: 咁啊，叫做就略为高开咗之后咧，咁啊一路向上升嘅，咁啊指数咧去到接近十天线咧，嗰度就开始有少少止步啦。咁啊，今日咧就最高位见过咧就24,767点，当时咧曾经升过257点嘅。去到下昼嘅时候，点样预测嗰个市况咧？
1: 我哋要留意住究竟今日收市可唔可以企稳喺今日嗰个高点位啊？因为如果我哋睇翻啲街货量嘅话咧，24,100系即系重货区啦。咁短期恒指个支持位咧，暂时都喺24,500点呢个关口位。咁呢个系一个咩水平咧？有少接近翻上个礼拜五嘅一个低位啊。咁所以只要恒指唔失守呢个水平嘅话咧，都仲有反复靠稳嘅迹象。咁但係我哋留意到呢，其实港股今日返嚟走得比内地 A 股比较好少少呢，就係恒指其实同科指嗰个结构成分有少少唔同。恒指比较偏向于多银行啊、保险啊、电信啊、石油同公用股。今日返嚟呢，见到啲无论係资源嘅石油板块呢，都仲有资金流入追捧。咁开始市场係定价呢尾部，我哋讲嘅能源价格嘅尾部风险啊。即係话呢，由于始终嗰个油价都係相对比较企喺一个高位啦，就算隔晚个油价有少少喺高位回落落嚟，咁但係大家部署上面呢都会搵返一啲啲资源油股呢去部署埋嗰个油股嗰个尾部嘅风险。咁整体嚟讲呢，我哋见到个资金呢譬如都有流入好似中石油啊、中海油等等嘅两隻股份呢，今朝早返嚟呢个股价表现呢都係比较即係强势啲嘅。我哋见到857啦，同埋883啦，883今朝早咧就中国海洋石油啦升咗 1.6%， 报喺23.78，857咧就见到升更加系达到4%添，半日咧报喺9.79，咁所以其实成个油嘅供应链啦，因为始终中东嗰方面嘅风险价格上升啦，咁板块上边咧，其实要分翻开上游同埋炼化啦。我哋觉得咧，中海油嘅盈利咧，对于油价嘅敏感度系即系比较相对高嘅。中石油咧就同样因为有上游嘅业务，咁就包含天然气啊、炼化同埋销售业务，咁所以佢个盈利咧，对于个油价嘅弹性咧，会较中海油比较分散嘅。中石化就因为佢下游比较重啊，咁如果油价急升咧，反而就会对佢带成一啲炼油同埋化工利润率咧会有机会受压啦。咁所以话成个油价升咧，就唔系三桶油嘅盈利咧同幅度咁样改善嘅。咁所以个排序上边咧，如果预期油价嘅高位维持喺相对比较高嘅水平咯，上游嘅中海油啦，同埋中石油咧就会比较占优嘅。咁当然啦，我哋觉得即系油股都系属于一啲短性嘅操作咧，因为油价系一把双刃刀嚟嘅，对三桶油嘅盈利好，但系对整体港股啊，甚至一啲通胀啊，或者压低翻个科技股嘅估值啊，就系因为个加息嘅预期啊嘛。因为而家我哋睇翻联储局最新嘅利率期货显示咧，就算去到十月嗰个加息咧，都已经超过70%国外嘅，咁所以而家市场就正正定价紧咧一个利率系一个相对高位嘅时间啦。咁你见到今朝早翻嚟咧，啲半导体板块咧就有沽压嘅，咁我哋成日都讲好多次啊，一旦个长债息率企一个相对比较高嘅水平，例如十年期嘅美国国债嘅息率企5.2嗰啲水平比较高，长时间嘅话咧，对一啲风险估值嘅科技股咧个估值就有啲压力啦。咁我哋见到今朝早翻嚟咧，就981啦、中芯国际啦，都要跌3.5%啦。咁睇埋即系佢华虹云力啦、1347啦，都系啲半导体板块，都半日都要跌4.8%，报咗105蚊。咁所以咧就正正系我哋之前讲嘅，就唔单止睇啲企业嘅盈利啊，比较去审视佢如果喺去杠杆底下咧，呢一类即系受惠国产嘅替代化咧，佢个整体嘅资金流啦、现金流啦，会唔会可以为佢嘅估值一个相对比较高嘅估值咧去支撑住？咁呢个就系正正体验到咧个资金流向咧更加比较偏向谨慎一啲。
0: 嗯，好，咁我哋睇翻咧就今日港股方面。咁其实咧，即系啲油股个去向先。暂时睇到咧，今日个走势上面咧，咁啊见到啲油股咧，其实都系睇翻呢一个嘅走势先啊。咁啊，暂时睇到咧，即系个别嘅股份方面啦， 嘉嘉，其实我

你之前咧，即系都有讲过啦，就话即系呢一个港股方面咧，咁其实就都要睇埋咧，就系嚟紧嘅一啲宏观嘅经济事项啦，吓咁啊，同埋一啲嘅数据啊上面嘅睇法啦。咁所以咧，我哋转头翻嚟咧，就会讲下呢一个话题嘅。而今日咧，港股方面咧，油股嘅去向啊，中石油咧，呢个中石油咧。今日咧就857啊，今日咧就系升咗4% 嘅，咁啊另外883海油咧就升咗1.6%，386中石化咧呢三桶油今日都系上升，升咗咧1.8%啊。好，嘉嘉，我哋转头翻嚟继续再倾。

0: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中午十二点半，
3: 流感又杀到嚟啦！接种加强版重组疫苗，抗原强三倍，减轻流感症状，对付流感，你有得拣。资料由蔡洛菲香港提供。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美经贸团队上星期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第八轮经贸磋商，取得积极共识，达成十项磋商成果，包括将双方各自部分关税和非关税措施暂停执行的期限由11月10号延期至出年1月10号，期间将会继续积极探讨各自关切的经贸问题，从而达成双方都同意的解决方案。双方又同意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建立中美贸易理事会，改善双边贸易。理事会将首先讨论300亿对300亿的对等减税框架，双方将会以对等方式互相降低对方大约300亿美元产品的关税，其中各自大约九成产品的关税会降至最惠国税率水平。商务部表示，这项安排有助继续稳定中美经贸关系，为中国产品对美出口创造较好条件。中美在今年磋商亦都同意建立中美投资理事会，为双方搭建机制化沟通平台，

0: 围绕潜在投资机遇和投资障碍展开常态化对话，提升政策透明度和可预期性，回应企业合理关切。在人工智能 AI 方面，双方首次就这个议题对话，交流 AI 相关风险和惠益。双方同意建立 AI 事件的沟通渠道，约定在11月底前举行下一次对话。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表示，华府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国事访问美国之后，并没有改变对台湾的立场和政策，对台军售案仍在磋商。有报道说，华府为了安抚习近平，拒绝向台湾提供自卫所需的武器。庞德伟接受法视新闻访问时否认，强调美国不支持台独，亦都不支持胁迫行为，对台政策没有变，包括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庞德伟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以来已经批准向台湾出售价值110亿美元的军备，目前还在磋商其他军售案。他说，特朗普甚至曾经问过习近平有没有兴趣向美国购买军备。根据中国公布习近平和特朗普会谈的内容，习近平要求美国明确反对台独，特朗普就说他们并没有花太多时间谈台湾问题，又说习近平非常清楚他的想法。泰国暴雨成灾，在首都曼谷和25个府引发灾情，导致8人死亡，超过22万户受到影响。政府宣布曼谷和周边三个府今明两日放假，减轻水浸对交通和居民生活造成的影响。曼谷今日的雨势有所缓和，但部分地区仍然被水淹浸。曼谷邮报报道，有道路的积水深 47.5 厘米，曼谷市政府已经出动流动抽水机，部分社区的积水可能需要几日至一星期逐步消退。泰国总理阿鲁廷早前说，国防部和农业部已经调派机器、抽水机、货车和船协助灾民，又已经要求当局为灾民供应食物，安排流动厕所和救援物资。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明年首季正式启用，有信心未来几年能够建立具规模的成交量，本港黄金生态圈将会成型，并进入高速增长阶段。许正宇接受报章访问时指出，政府出资成立的港金结算公司自试运以来，采用有关系统和配套仓储设施的黄金数量已经相当可观，但强调一个市场是否真正成功，并非单靠提升交易量或者仓储量，当局要从价值链和生态圈的层面作报告。环保署表示，本港回收的废纸星期四开始实现全面本地制浆，不再依赖出口。环保署助理署长黄志华在电台节目说，在本地将废纸转化为原材料，符合首个五年规划实现废物资源化、减量化和无害化的目标。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大致天晴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和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报6469点，跌86点。
7: 而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件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而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带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

0: 香港证监会审核。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2: 楼市最前线，李石宏
3: 再同大家去到天水围睇一宗泊位豪园两房单位成交，成个单位泊位豪园六座，低层私室，售价493尺，两房向西南嘅单位，开价490万，最后以463万8000元成交，售价平均拆价9078元。业主喺2007年9月用182万7000元买入。19年之后转手，最免赚281万8000元离场，升值一倍半。九月份到而家，派位豪园暂时有六宗嘅成交，现时实用面积平均尺价9502元。
2: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4: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5: 好啦，翻到嚟呢一节咧，我哋会讲下一啲深入啲啦，又或者有趣啲嘅话题噶。继续咧都有嘉嘉喺度啦吓，嘉嘉，我谂咧呢个星期大家最关注嘅，除咗咧系十一黄金周之外咧，咁我谂大家咧即系喺之前最关注嘅，一定系呢一个嘅集特会啊。完成咗呢个集特会之后啦，你觉得港股方面咧，其实会点睇今次呢一次中美双方嘅会面啦？咁对于呢一个北水嚟讲啦，咁佢哋嘅睇法又系点咯？我谂即系北水点样去投资或者系买股票话，其实都几容易去反映得到嘅。
6: 系啊，嗱，啱啱过去嘅周末啦，中美嘅元首就会面已经完美咁结束嘅，咁双方咧就达成咗八方面嘅一个成果嘅共识，咁当中咧系包括经贸机制啦、对等降税嘅安排啦，同埋去到十一月咧会进行呢个 AI 对话。咁而家整体市场去分析中美元首会面咧，就个结论系有少少降低中美关系失控风险，提供咗一个正面嘅作用。咁我谂最重要嘅重点就是当中的中美人工智能的对话，同埋达成了大概300亿美元对等降税的安排。咁当然啦，你根据翻白宫公布的清单咧，其实仲有啲推动贸易理事会啊、投资理事会落实啊、成立农业市场准入工作组等等。咁到嚟緊十一月中咧，就會喺中國 APEC 峰會方面咧，就會再同特朗普同埋習近平見面啦。去到十二月咧，就係邁阿美嘅20國集團嘅會議，佢哋兩個元首咧又會再見面嘅。咁即係其實反映到咧，成個會議啦，或者元首嘅見面咧係持續性嘅。所以我哋覺得咧，而家市場咧個焦點咧，覺得個中美貿易關係較為穩定，開始個焦點咧就會擺翻喺幾個以下嘅因素。第一，北水嘅回歸啦，因為上個禮拜五咧就因為假期啦，咁今日翻嚟咧北水會翻嚟咁，係咪願意有一個承接咯？第二就係美國嘅長債息咧，可唔可以喺高位回落啦？第三，我哋成日都講嘅油價可唔可以重新去落翻落嚟，為令到個通脹嘅風險咧更加減少。咁當然啦，今個禮拜就係國慶假期之前啦，市場嘅成交同埋風險匯立咧，都係今個禮拜投資者比較關注嘅重點嘅。咁所以整體嚟講咧，中美嘅關係改善啦，可以降低咗最壞情景嘅風險。但是決定港股可不可以繼續上升呢，始終都是要看個資金、利率和企業的盈利。如果我們從以上三個因素去看的話，我們首先就看一下那個北水的承接力。現在目前其實見到呢，北水上個禮拜五就因為假期啦，你發覺一冇咗北水咧，港股嘅沽壓咧或者受到外圍嗰個波動性嘅影響咧，就會不斷咁樣放大嘅。咁上個禮拜五大家會見到北水對於港股嘅影響力咧，就令到有兩個特徵啦，一個就明顯成交係落翻嚟嘅，另外咧

当外围嘅市场有啲利率或者油价嘅压力咧，港股就比较容易放大嗰个波动。咁所以北水嘅重要性咧，其实唔系话佢买多买入几多或者买少几多，反而系比较睇到佢嗰个内地嗰个资金偏好啊。咁即系话，如果我哋见到北水流翻去一啲大型嘅科网啦、金融啦、央企嘅高息或者 ETF 咧，市场就会比较容易揾到一啲短线嘅方向。咁当然啦，我哋觉得咧，北水回归唔等于港股一定会升嘅。咁但系对嗰个受外围影响嘅波动性咧，又会略为减少咗。咁另外第二个因素咧，就系美国嘅长债究竟可唔可以喺高位咧落翻嚟之后维持喺一个相对比较低啲嘅水平。咁点解香港嘅投资者或者香港嘅市场都仲系比较受到呢个美国嘅长债息率走势影响咧？就系因为始终香港都系采用联系汇率嘅制度啦，港元嗰个利率大方向咧，始终都受到美元同埋美国利率嘅环境影响。当美国嘅长债息去高企咧，唔单止影响美股嘅，亦都会透过以下几个渠道咧，去传导去到香港，包括第一个企业嘅融资成本上升啦，第二就系本地嗰个楼岸同埋商业地产融资嘅压力增加，第三就系 REIT 嗰啲派息吸引力咧相对降低，简单啲讲就系美国嗰边嘅长端债息都升落，咁反映到港股嘅一啲高息股啊，或者一啲房地产信托基金，佢哋之前派嘅高息咧，市场要求更加高，先至可以抵消到美国嘅一啲无风险利率嘅一个向上升。咁其他一啲因素影响住港股或者传导去到港股咧，就系包括科技股嘅估值会受压啦。我哋成日都讲嘅美国嘅长债息率咧，系用嚟计自然率噶嘛，估值嘅自然率，咁一旦呢个长债息率升嘅话咧，其实自然率都系上升咧，就会令到啲科技股嘅估值咧受到压力啦。所以对港股嚟讲咧，真正嘅风险咧唔系单纯美国系唔系会加息，而系市场相唔相信一个长时间嘅利率维持喺一个高位。咁所以如果个长债息继续企喺一个相对高嘅水平啦，通常咧一啲长久期嘅资产，我哋讲嘅 non duration 嘅 asset。嘅估值咧，有機會就會首先壓翻落嚟嘅。咁第三個影響港股嘅因素咧，我哋覺得都係個油價同埋地緣風險會唔會再推高個高通脹？近期中東嘅局勢不確定性都仲係令到油價喺一個相對比較高嘅水平啦。咁當然對油價高咧，就對一啲航空啊、物流啊、運輸成本啊，或者消費者嘅實質購買力咧，係有所下降嘅。咁我諗最重要就係佢影響嗰個核心通脹回落嗰個速度咧，會再進一步減慢。咁所以亦都係間接令到個美債息同埋美元咧，企喺一個相對高位。咁所以而家暫時嚟講咧，美國嘅長債息同埋油價嘅情況咧，都仲係會困擾住個港股嗰個資金流向啦，同埋個走勢嘅。咁我諗投資者要留意翻啦，喺部署上邊，好啦，美中美嘅元首會面完結咗啦，咁大家會有啲乜嘢嘅一啲睇法或者投資嘅策略咧？我哋覺得咧第一就投資者唔可以直接去覺得中美同意建立 AI 嘅對話，或者喺11月會再次就 AI 嘅風險同埋效益去溝通。呢個信號對科技板塊嚟講咧，未必係完全單向嘅正面，因為始終科技股可唔可以再升咧，我哋覺得都仲係取決於三件事啦。第一就係美債息會唔會落翻嚟啦，第二就係個別嘅公司佢哋能唔能夠將 AI 嘅投資轉化為收入同埋利潤。第三個因素咧，就係一啲出口嘅管制啦，高端嘅晶片供應鏈有冇真正嘅鬆動？咁你會發覺喺消息面上邊咧，投資者可能會見到有啲可能阿里巴巴可以用翻NVIDIA 嘅一啲晶片啊，呢啲都會短暫利好相關嘅企業嘅一啲消息層面嘅，咁但係喺策略上面咧，就未必單純追逐嗰個概念啦，而係應該去區分翻咧，有啲邊啲係屬於有穩定嘅雲服務啦、現金流啦、變現能力嘅龍頭啦。我哋成日都講唔好單講嗰個 AI 嘅故事，我哋係要講盈利同埋資本開支。

0: AI 資本開支的受惠者。咁所以喺成個策略上咧，我哋覺得嗰、那個投資上邊咧，都係分翻核心嘅倉位同埋衛星嘅倉位為主啦。核心嘅倉位咧，我哋都係覺得一啲優質嘅大型嘅或者一啲 AI 資本嘅受惠者，即係我哋講嘅 AI earners 咧，就會比較有優勢啦。之後衛星嘅持倉咧，就會係一啲半導體啦、雲端基建啦、電力設備啦、數據中心等等。咁但係都要提投資者啦，喺成個股票嘅策略上邊咧，就唔好淨係單純去睇個指數嘅升跌，即係我哋講唔追指數，係要選一啲盈利嘅企業，亦都要同時降低成個組合嗰個流動性，同埋降低成個組合嘅久期嚇，即係我哋講嘅 duration， 保留嗰個流動性咧，以便個大市調整嘅時候咧，有足夠資金咧入市。
1: 好啦，咁我哋今日咧就傾到呢度，唔該曬嘉嘉嘅，最後亦都同嘉嘉咧做翻申報，以上所講資產或者股份有冇持有咧？
0: 冇持有。
1: 好，咁我哋今日咧就傾到呢度，轉頭翻嚟咧，我哋會講下外匯同埋宏觀經濟情況嘅，轉頭翻嚟見。
2: 一見理財。传奇歌手张明敏首度在香港举行个人演唱会，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巡回演唱会香港站，张明敏以连串经典爱国歌曲传承中华文化力量，仲会联同特别嘉宾台湾民歌教父叶佳修共同演绎脍炙人口的时代金曲。11月28日星期六晚上7:30，启德体艺馆举行，购票即上 hongkongticketing.com 大麦网，门票热线31288288。湾区养老成本悭几多？生活环境可以有几好？政策、医疗、交通等配套，点样帮助长者融入？
3: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专家讲解湾区退休新蓝图，主持卢世昌、林淑敏，星级嘉宾袁文杰分享佢点部署退休，喺艺人工作以外又点样经营佢嘅第二人生。10月10日星期六中午12:30，湾仔会展 S421室举行。
2: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面。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4: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1: 好啦，嚟到呢一节咧，我哋会讲下外汇同埋宏观经济情况嘅。喺电话旁边咧，亦都接通方德证券首席全球宏观分析师张健泰喺度嘅。阿 Ken 你好。
5: Hello， 你好啊。
1: 阿 Kenna， 不如呢先同我哋讲返啦吓。咁我哋头先呢就略略讲过呢，就係呢一个习特会之后呢，咁对于港股嘅情况呢，到底有啲咩重点啦，大家点样去分析啦吓。北水愿唔愿意去买啦。咁但呢返嚟呢一节呢，我哋仍然都是集中主线在这个集特会方面。咁始终呢今个星期都是一个好大的重点来的。嗱，都可唔可以同我哋睇下，即係对于今次来讲呢，大家点睇呢个集特会嘅成果呢？咁同埋即係呢个成果其实好易反映㗎嘛，喺个资金流向方面。究竟呢一排嘅即係而家个资金流向流入边度呢？股市、债市定系喺呢一个其他嘅即係投资产品上面啦。
5: 咁我諗今次對個集特會啦，個成果就大家覺得冇乜話咩實質成果嘅，因為預之前呢，我諗喺開會前夕就個憧憬比較大啲啦，特別就係特朗普啦，夠排場就搞到好大嘅，亦都話率領咗好多即係美國企業嘅高層去參與個宴會啦，但係中方嗰邊相對嚟講就比較冷淡少少嘅，亦都冇話一啲企業嘅高管隨行啦，咁所以你話達成到一啲商務上面嘅協議就冇乜嘅，咁見到佢哋開完會啦，都出咗話有個咩8點建議啦，咁我諗最重要啊，話叫做有啲實質成果就係話降翻300億美金個關税啦，但係似乎市場上面就對呢一點反應唔係話好大，因為都唔覺得話啊你降一個關税個。嗰、那個通脹個問題就可以解決啦。而家美國個通脹問題仍然都係同啲中東嘅局勢啦。

0: 话个能源价格急升有关啊，就唔系话关税推升到嗰个嘅通胀啦。咁所以你话啊，真系出咗呢啲成果落地之后咧，我觉得个市场反应就唔系话太大，相反嚟讲，我谂有少少失望啦。咁但系就我觉得个市场上面又都消化个。消息都幾快下啦，暫時都未見話即係資金流，即係之前我覺得係有少少炒咗一輪之後啦，咁但係啲資金又唔係話好踴躍跟住個集特會個趨勢去搞，因為始終就未開會之前見到中方都冇話大搞排搶咧，咁就其實個預期都叫做有少少降温啊，咁所以而家出咗嚟之後咧，都唔見話市場話非常之失望啊，個股市要跌翻啊，咁反而就我諗就都係將個焦點集中喺未來話美國個數據啊或者啲業績上面啦。
1: 嗯，系啦，咁啊，嗱，喺呢一个嘅情况之下咧，点睇我哋即系又嚟紧十月噶啦嘛？咁啊，因为已经系即系好快咁样咧，就开展我哋第四季2026年最后一季啊。嗱，随住集特会嘅闭幕，咁再加埋咧，嚟紧都有啲经济数据，我哋点样去部署翻咧？即系十月份嗰个嘅嘅投资嘅。即取向，又或者咧長線少少啦，咁啊再睇埋啲少少加息嗰個因素啦，即係息口走勢嗰個因素啦，咁你點會即係點樣去部署第四季嗰個表現啊？
0: 我谂可能从个资产分布嗰个层面去讲下啦，咁暂时嚟讲就见到外汇方面就美金都偏强嘅，因为都联储局都似乎要有一个一定力度嘅加息啦，先至可以压得到嗰个通胀啦。咁所以未来个数据如果向好嘅话啦，我谂个投资者嗰边都倾向觉得联储局加息个力度啦，或者个速度可能会超乎翻市场个预期啊。咁喺加息周期都叫做加快底下啦，而家似乎个债市就真系冇乜运行啦，亦都见唔到话咩中东嗰边个谈判有啲咩曙光，尤其话之前本身话喂集特会两边中美元首会面嘅话，中国会唔会帮下手去帮即系传达个声音去伊朗，叫伊朗喂停一停战先啊？咁但系又好似冇乜真系做到啲实质上面嘅进展啦。咁所以我谂个能源方面咧都未必话真系有太大舒缓嘅局面。咁而所导致嘅结果就系美国个债市咧，我觉得都唔会话有太大嘅反弹嘅，所以觉得第四季嘅话都系避开个债市就会好啲啦。咁似乎股票就比较畅旺啲嘅，因为尤其话美股嗰边咧个 AI 叙事都相当之强劲啦，大家好似觉得就算有一啲宏观冲击都好啦，个息要加三四次都好啦，好似啲 AI 啲企业嘅盈利都仍然顶得住啊。咁所以个情况就系只要个业绩交到数嘅话啦，就算有宏观冲击啦，嗰、那个美股啦，我觉得都唔可以话即系睇得太淡咯。咁所以就总体嚟讲就系个美汇偏强啦，美债都就偏弱啦，个啲资金就似乎都系停留翻喺个股市嗰度咯。
1: 咁至于美元嘅走势又点睇咧吓？因为咧嚟紧就都市场。即系憧憬啦，都仲有啲加息嘅机会噶嘛？之前咧就九月份加咗一次息啦，咁啊嚟紧个憧憬系点啊？
0: 而家嚟紧憧憬，我谂觉得年底都会至少加一次噶啦，因为都联储嗰个转向都比较强硬啦，都觉得话要做啲嘢先可以压得住个通胀啊。咁未来我谂除咗睇个加息之外啦，个11月3日个美国中期选举亦都系个焦点所在啦。特别就系话，如果共和党真系同而家开始市场讨论紧会唔会话失去晒两院个控制权啦，咁到期时特朗普其实个施政就真系相当会。有挑战性同有个难度喺度啦，因为就算总统你签咗啲法令，原来国会完全两个院都过唔到嘅，咁到期时嘅话啦，对美元嗰个叙事我又会有可能有啲影响啦。咁但系不过如果你从个联储局嗰个加息个进度嚟讲咧，我觉得就都似乎都可以俾个美金啦有一定支持喺度嘅，咁所以我谂都预期个美金咧都可能会喺个100呢啲位左右啦，都上下波动咁样咯，咁就未咁快见到就话有一啲。大幅度调整个风险出现咯。
1: Kenner， 不如咧同我哋都分析一下啦。你讲起美金咧，即系近期我哋都见到有一个情况就系、是，譬如个债息系比较即系呢一个 高啲嘅吓。咁啊，另外咧就再都差唔多五厘楼上啦吓。咁啊，另外咧就个美金又强，个股市咧。你又唔见得佢即系特别跌得多，其实呢一排个即系每日点解会有咁嘅情况嘅咧？
0: 我谂就系讲紧话个资金咧，就比较上系个有个债市咧，继续都系入咗去个股市嗰度啦。咁因为以前你话避险咁啊买美债，咁但系而家话美债都唔安全啦，又加息，又话有啲美元信用嘅风险啦。咁似乎话你话啊美股而家有好多即系最强嘅 AI 企业都系美股嗰度上市啦。大家觉得将啲钱啊摆喺呢啲企业上面，好似仲随时安全过去摆喺个美债嗰度，咁所以啲钱又唔肯走啦。咁如果你话喂，好似之前打贸易战咁样。大家觉得喂，美国会有啲政策好混乱嘅状况啊，全部抛售美元嘅资产啊，咁你会见到个债市啊、个股票啊，同埋话个美元都同时下跌，因为大家都系清仓啊，将美元资产清咗仓之后，再直头换埋美金走添，放翻你可能自己啲货币上面啦。咁但系而家似乎就系纯粹啊个债市啊就沽鬼咗佢，咁啊就买翻啲美股啦。咁同時間咧，我諗全世界都覺得哇，個美股個表現好似啊最近一兩季，因為見到個業績又對板喎，咁都環球投資者都繼續去買入美股啊，咁所以都導致令到個美元咧就都跌唔到落去咁樣咯。
1: 嗯，系啦，咁对于美元强嚟讲啦吓，咁啊其他嘅对住美元主要货币，你又会特别睇好或者睇淡边只咧？
0: 我谂暂时嘅话，如果你睇翻个干预嘅因素，我就会睇好翻个日 yen 嘅，因为始终日 yen 都即系跌咗好耐啦。咁而家似乎就系话啊，日本其实都已经下定决心噶啦，要加快速度加息啦。咁不过啦，系纯粹联储局又突然间转鹰，所以先令到佢加息个行动就好似冇乜效果咁样啫。咁但系始终啊，而家你见到今次加息背后嘅原因系美国嗰边有一啲政治压力喺度啊嘛。咁所以我觉得日本啊，如果见个 yen 都系继续跌啦，其实都佢哋都会随时会调节翻个加息个措施啦，又或者去做翻啲干预啦。咁呢方面嘅话，我觉得令到个日 yen 咧，你喺个底部嘅话，你差唔多话160呢啲位咧，都相当敏感嘅水平啦。到期市嘅话，我觉得都系会有一波嘅支持喺度啊。咁所以就算你话美日个息差继续扩阔，但系如果市场重新估计翻日本央行加息个决定啦，咁同埋话联储局会唔会之后其实加息真系大家有啲憧憬过度咧？咁呢几方面嘅话，其实我觉得令到个 yen 啦都叫做会有啲支持咁样咯。
1: 嗯，好啦，我哋今日咧倾到呢度，唔该晒 Ken 啊。咁啊，转头翻嚟咧，我哋会直击一下港股下半昼方面嘅市况嘅，转头翻嚟见。
2: 一件理财，
3: 新城财经台，
4: 下昼一点。
5: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商务部话，中美经贸团队上星期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第八轮经贸磋商，取得积极进展，达成十项磋商成果，包括将双方各自部分的关税和非关税措施暂停执行期限，由11月10号延期到明年的1月10号，期间将会继续积极探讨各自关切的经贸问题，从而达成双方都同意的解决方案。双方又同意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建立中美贸易理事会，改善双边贸易。理事会将会首先讨论300亿对300亿的对等减税框架，双方将会以对等方式互相降低对方大约300亿美元产品的关税，其中各自大约 90% 的产品关税会降至最优惠国税率水平。商务部说，这项安排有助继续稳定中美经贸关系，为中国产品对美出口创造较好条件。中美在本轮的磋商亦都同意建立中美投资理事会，为双方搭建机制化沟通平台，围绕潜在投资机遇和投资障碍开展常态化对话，提升政策透明度和可预期性，回应企业的合理关切。 在人工智能 AI 方面，双方首次就这个

0: 题对话，交流 AI 相关嘅风险同惠益。双方同意建立 AI 事件沟通渠道，约定11月底前举行下一次对话。环保署话，本港回收嘅废纸星期四起实现全面本地制浆，唔再依赖出口。环保署助理署长黄志华话，喺本地将废纸转化为原材料，符合首个5年规划实现废物资源化、减量化同无害化嘅目标。黄志华喺电台节目话，目前回收废纸嘅种类由传统嘅三纸，即系纸皮、报纸同办公室纸，扩展到杂志、纸袋同包装盒等，标志住香港废纸回收升级转型到本地资源化。市民可以将废纸交到绿在区或者社区回收箱，但系要确保废纸唔会湿水，以保障纸张嘅品质。黄志华又话，政府有双重保障机制，保障前线收集者同回收商，纸张生产设施营运商必须以不低于合约规定嘅指定采购价向废纸收集商同回收商采购废纸。有关价格已经由7月嘅每公吨1200元上调到1295元。而前线废纸收集者设有指定最低价，定于每公斤6.5元。今年内地中秋节同国庆黄金周假期接近，民众请假三日就可以享有一年13日嘅超级黄金周。旅游业议会主席谭光顺话，中秋节嘅旅客数字令人鼓舞，长假期提高旅客嘅外游意欲，而内地经济持续回稳，人民币近期较为强势，亦都带动旅客外游消费，加上本港有多项盛事能够吸引旅客来港。谭光顺喺电台节目话，唔少内地民众会选择错峰出行，提早或者推迟两日来港，部分自由行旅客可能亦都会到访澳门或者其他大湾区城市。佢预计国庆黄金周假期有大约一半嘅内地旅客会在香港过夜，逗留2至3晚，其中10月1日到3日的酒店订房接近爆满，今年楼房价有双位数升幅。他预计人民币强势下，旅客消费数字乐观，会惠及餐饮、中高端零售，例如化妆品、电子产品以及酒店住宿等行业。粉岭公路上水段近彩园村早上发生车祸，一架专线小巴同货车相撞，小巴司机同乘客共17人受伤。早上接近9点，一架绿色专线小巴由上水沿住粉岭公路驶向大埔，去到彩园村附近同前面一架货车相撞，小巴司机被困，16名乘客受轻伤。消防员接报到场救出48岁的小巴司机，他说胸口疼痛，由多架救护车将多又救救护车将他和其他伤者送往北区医院治理，而50岁的货车司机并没有受伤。事发时警方曾经封闭粉岭公路往九龙方向的所有行车线，方便救援。昔夕上班繁忙时间，现场交通挤塞，龙尾一度延至粉岭公路近古洞。名古屋亚运，香港队早上在乒乓女双和电竞项目增添两名铜牌。乒乓女子双打四强，港队的杜海琴和吴咏琳对日本的早田希娜和张本美和，以0-4不敌，夺得铜牌。杜海琴和吴咏琳在首局一度领先对手4分，其后被反超，先输一局6-11，之后日本再以11-5和11-4连赢两局。关键第四局两队一度打成5-5平手，其后被日本拉开分数，港队最终以6-11结束比赛，连输四局无缘决赛。在电竞项目，由李家庆、郭浩华、江子健、邓幸展、徐心琪和郑家轩组成的港队，在手机游戏王者荣耀四强以局数0-2不敌马来西亚，在不设季军战下为港队增添一面铜牌。这节新闻报道的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下昼大致天晴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国庆日稍后到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6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劳工处提醒你，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嘅热压力颇高。

0: 采取适当的防鼠措施。
1: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2: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1: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2: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3: Music on board。29岁，嚟自泰国嘅女歌手、rapper、dancer、演员兼男韩女团成员，最新作品向自己家乡致敬，诚意推荐 Lisa 萨瓦迪。

0: Music on board. 股价速报。
1: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喺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而家最新咧睇睇第一位嘅系2800盈富基金，25.3升咗毫八，升幅0.7%。另外700腾讯440.2系升咗3.6%，升幅0.8%。咁啊，再睇睇咧，第三位系6869长飞光纤光缆。咁啊，而家咧最新系报160.7，跌25.8，跌幅咧系接近14%。咁啊，再睇睇咧就系只3033南方恒生科技。咁啊，今日咧就最新系报4.214，系跌咗2.4%，跌咗2.4%，跌幅系0.5%。仲有咧就系只2200恒生中国企业84.3，系升咗5.2，升幅0.6%。咁啊，再睇睇咧就系只1888阿里巴巴1888咧系建滔积层板，48.32跌咗3.93，跌幅咧系7.6%。另外咧就9988阿里巴巴。阿里巴巴咧系报107元，跌个四，跌幅1.2%。另外咧就系只2513智普618元，跌15.5，跌幅系2.4%。981中芯国际61.3，跌2.05元，跌幅3.2%。100 Minimax 251元，跌24.2，跌幅8.8%。7709南方海力士 ETF 40.28，跌咗2.38，跌幅系5.6%。另外睇睇咧就系1810小米集团25.82，跌8仙，跌幅0.3%。992联想35.72，跌1.44，跌幅3.8%。
0: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1: 好啦，时间嚟到下昼嘅1:11，咁港股开始冇基耐啦，咁睇翻港股方面咧，而家仍然升紧百零点嘅，最新系24690点，24690点，咁啊啱啱跳一跳咧，24690点咧升咗180点嘅，另外咧就睇睇个国企指数，国指而家最新咧系做紧，睇睇先啊，咁啊国指而家最新咧，亦都系上升，不过今日咧跑输嘅系呢一个科指，睇下下昼个走势会系点啦。咁啊，而家咧就系国指系8000。

0: 24,555点咧，至到24,767点，亦都咧逐步逼近条十天线啊。咁啊，睇翻下昼嘅市况咧，大家有啲咩要关注咧？
1: 我谂都系跌嘅股份嚟讲，我谂尤其是之前重磅，大家都比较常睇嘅股份，今日我谂反转啦。我讲紧就系讲紧啲芯片啊，或者系算力硬件啊嗰扎股份，因为都随住一集特会又开完啦，咁反而就有机会可能会有机会放行翻，可能系某啲企业用即系 Nvidia 个芯片，咁再加上亦都有啲嘅政策可能针对翻系即系嗰个嘅光通讯嗰个嘅项目身上，咁所以变咗都令到借势嚟讲，我谂呢啲股份以往大家都比较上觉得，又未去到只升不跌，而系相比之下系有个概念，即系之前有个比较硬性，咁但系都受到呢啲短暂，我谂亦都趁而家都仲有几日，可能系一个季节嘅情况，即系有啲资金加速咗，有个获利嘅情况，所以今日调翻转头成为即系拖低大市嗰个嘅一啲情况。但系当然下昼嚟讲，就睇下啲升市嘅分子，我谂即系调翻转反攻嘅情况，帮唔帮到啦？咁如果你见到，下晝嚟講，我而家呢一刻開翻市嚟講，推得雖升得比較多。如果以重磅嘅成分股嚟講，譬如有即係中石油啦、電力啊、華潤電力啊、中銀香港啊、銀行股啦，尤其是即係呢陣，我諗都會比較上力撐，同埋即係講緊油同煤啦。咁即係變咗呢扎股份，我諗即係相對地會唔會係我諗你話要去帶翻個指數去翻25,000樓上就未必咁容易住啊。但係起碼暫時嚟講做咗個抗跌嘅情況，或者帶翻今日個指數去翻即係24,000至25,000嗰啲水平，但係持續咁樣嚟講咧，反而最主要就話講緊指數，如果而家我諗大約十月份嚟講，雖然以往我睇啦，如果外圍方面九月份係個走向咧，比十月係比較差啲嘅，但係今年始終我諗係踏入咗個加息周期，似乎而家出嘅一啲嘅數字或者各方面嘅情況數據嚟講，都係十月份係可能連環加息嗰個機率係一路增加，咁所以市場更加暫時亦都唔心急，即係放慢手腳，係流入個股市住。即係哪怕踏新一季嚟講，都冇以往嚟講話，即係起碼調翻轉頭先升奪人，希望爭取個表現，而係睇清楚係咪真係話十月份係咪落實咗加息，我諗先至再去部署咯嚇。
0: 係啦，咁我諗即係呢一排就相對地比較靜啲啦嚇，但如果部署定咧，就第四季嘅股份，其實Michael 你有啲咩好即係有啲咩睇法啊？第四季
1: 其實我諗又冇乜新嘅。你话太多嘅即系新嘅题材嘅谂法住，咁我谂其实讲真，如果你 AI 嗰个概念能够推动翻，虽然就即系踏入我谂九月份嚟讲，真系多咗好多即系以往都好似大家一面都睇好嘅一啲嘅消息出台嘅，咁但系真系去到而家九月下中下旬之后，都见到譬如企业方面之间，大家都开始觉得即系需要可能系未来嚟讲个业务推动要需要都歇一歇啦，有个减速嘅情况。咁其次就见到譬如个别行业嚟讲，都见到真系话可能有产品推出，但系你话要系真系话好似以往其他一啲项目加价加到情况，反而相反，调翻转头就价就价就加唔到啦。反而调翻转呢啲产品出台嚟讲咧，系令到即系嗰个本身整体成个行业一啲嘅产品价格进一步回落，咁啊调翻就拉低个毛利率。咁所以都有啲系利淡嘅消息变咗都出台，又开始令到成个 AI 产业嘅板块嚟讲开始。表現分化或拉鋸，咁呢樣嘢其實踏入十信，即係第四季嚟講，亦都會令到其實真係話揀板塊咧更加細分化，會比較上係重要。咁但係你話要去到全面性推動嗰個指數上升，我諗唔係淨係講緊港股咧，就算美股都好咧，其實嗰個難度高咗嚇。
0: 是啊，咁因为即係呢排其实港股嗰个走势呢，九月份嚟讲呢，其实讲真都比较反复啦，比较闷啲啦，但係同埋佢嗰个成交系少㗎嘛。咁我哋即係大家就话喂，梗係要睇加唔加息，即係嗰个息口走势点睇，又或者呢大家知道有呢一个中美方面嘅会面喎，咁睇埋先。好啦，睇埋过后，咁似乎又即係冇乜太大嘅暂时啦，冇乜太大嘅影响喺度啦。咁去到第四季嘅时候咧，其实我哋即系睇翻一啲嘅相关嘅股份。如果你话跌得多嘅咧，咁其实都有几多嘅。但系你话升得比较好啲，或者叫喺九月份里面乐观啲嘅一啲股份咧，其实我觉得医药股都系其中之一嚟嘅。不过去到第四季，你嘅睇法系点咧？
1: 估值都比較偏高，同埋你話嗰個主題有冇啲新嘅發展？因為其實九月都去得幾盡下嘅，差唔多佢哋即係嗰個升幅差唔多都接

0: 上成季度，咁但係有好多都係講緊，譬如即係預期就可能中美方面嚟講開會啦，咁有啲政策方面出台，亦都睇到內地嘅十五五對一啲創新藥啊，或者即係啊啲企業出海啊，或者講所謂拉新收嘅睇法嚟講，都幾多嘅消息其實反映咗啦。所以你話調翻轉頭，我覺得即係尤其是如果你成個九月份唔好計呢兩日啦，咁其實佢哋嗰個嘅推動大市，其實即係對嗰、那個指數推動，尤其譬如你話如果指數，我哋睇翻，譬如可能單單嘅指數或者個板塊嚟講咧，佢哋個助力都幾大。所以十月份我又覺得可能都需要唞唞先。但係你話跟住落嚟，其實成個第四季嚟講，我諗佢哋個走向似乎都有條件再反覆上升，因為講緊嗰個政策面嚟講，我諗都唔係話講緊如果佢哋真係有項目落咗地啊，或者各方面嘅情況咁被取代性，即係你唔同話而家啲咩大模型咁推出，咁突然間又可能會有機會。会令到真系即系同业方面会受影响。咁你买啲药嚟讲，你唔会咁化学噶嘛？真系啲药咁调翻而家加埋 AI 赋能去推动嘅情况之下，反而系加速短咗系推动产品嘅时间。咁但系就变咗令到佢哋嘅现金流咧，一路系相对地咧，以往可能要择时间择好长，系由小生化做研发嗰一扎啦吓，即系息苏啊吓，或者嗰扎股份嚟讲，呢、這个市场我谂都仲系睇得比较上好咯，增长比较高，同埋好多其实。如果你睇翻佢哋啲創新藥或者相關嗰個板塊個毛利率咧，以往都差唔多，起碼坐底好多都起碼有60-70%，咁所以呢樣嘢你話就算被削弱嗰個推動嗰個壓力都未必係話咁大，咁所以你都舉得好啱我相信都會係第四個中堅分子，但係都某程度咧，你話個估值推個空間或者個斜度啊，我覺得就未必好似第三季咁高啦嚇。
1: 好，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再倾啊！
2: 一见理财，大行报告。
3: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瑞银报告表示，中生科技上半年嘅业绩表现系好坏参半，认为生物科技股份嘅首选应该系先升药业。瑞银嘅报告话。瑞银关注的九家制药公司当中，有五家的业绩都好过市场预期，分别是汉森制药、先星药业、中生制药、石药集团，和在内地 A 股上市的科伦药业。不过在香港上市的恒瑞医药还有三星制药表现就逊于预期。瑞银说，先星药业是行业之中的首选，主要是因为先星药业是唯一上调了2026年指引的公司，因此将先星药业经调整纯利增长目标由原先的三成调高到去四成半，而收入增长就维持在三成左右，重新评级买入目标价16.6。至于汉森制药的毛利率亦都比预期表现好，瑞银亦都比汉森制药买入的评级目标价由48.8上调到50.8。另一方面，瑞银亦都继续对中生制药和恒瑞医药评级买入，目标价分别是7.7和26.4。大行报告完毕。
2: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1: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今日咧继续都有 Christine 再加埋 Michael 黄敏石喺度啦。喂 ，Michael 啊，今日只长飞光纤光缆咧个 A 股咧吓1869咧跌停咗嘅，咁啊都跌咗成10% 啊。嗱H 股呢边咧吓咁啊睇，而家睇翻最新先 ，H 股6869。
0: 跌咗15.8%，
1: 跌多咗喎。喂，今日究竟发生咩事啊？都同我哋讲下。
0: 咁其实都系头先我提及啦，即系变咗今日啲光通讯嘅板块跌，咁都系即系受累于就美国有啲议员嘅提案啦，话限制政府可能要采用翻即系禁限制啊，即系个政府采用翻内地嗰、那个即系国产嘅光模组。咁呢啲嚟讲对呢轮股份就最敏感噶啦。咁所以你话长飞又好，或者我哋都呢轮挂在后边，其实经常留意住嘅中兴旭创啊，或者比较落后啲剑桥科技呢扎，即系从光通讯相关股份嚟讲，今日都普遍有个比较显著嘅跌幅。咁啊，长飞嚟讲，我谂之前真系累升都比较大啦。咁你个资金面如果真系话要再进一步获利嚟讲咧，嗰、那个调整个压力都比较重心。所以你见到一落咧，咁啊即系成衣大音做嚟讲，而家再落咧，咁可能要下市睇下条50天线，差唔多148.5嚟讲呢啲位置受唔得住啦。
1: 好，咁啊，另外咧亦都睇睇啊，嗱，今日咧。

0: 即系喺呢一个下跌嘅一啲譬如 AI 相关嘅一啲股份啦吓，咁啊都几多嘅吓，咁啊其中一只咧就系呢一个嘅盛宏科技，咁啊今日咧就股价方面而家最新咧都跌咗有成一成噶啦，咁啊另外咧其他嘅股份啦吓，譬如好似只南起科技啊，咁啊而家都3.8% 左右啦，咁啊碧印咧就超过8%嘅，思维创新而家咧跌咗6.6% 左右，咁啊另外咧就大族数据啦，咁呢只编号咧就3200啊，而家都7%嘅，因为赛科5%，广合科技7%，华虹就接近5%啦，咁啊中心咧就近4%左右。喂，嗱呢一类咁嘅股份啦，都系即系就当系好似头先嘅一个主要嘅其中一个原因啦，咁啊令到即系一啲相关嘅股份系拖累啦。首先我系想问，即系呢一个消息系咪真系影响性咁大啦？第二就系、即系如果系咁大嘅话，其实拖累到其实唔同嘅 AI 相关嘅环节都跌嘅话。有边一类系比较我哋即系合适去第一手选去捞翻嘅咧？
1: 你应该咁讲，其实而家唔系咁快睇捞，而系边呢度冲击仲未完，受呢啲影响仲会加深，呢个先系反而要留意嘅地方啦。因为而家嚟讲咧，当系即系全中国就话批准翻科技会采用翻即系英伟达先进嘅 GPU， 咁当然你话再继续深化落去，即系其实可以用得几多，或者喺呢方面系咪咁全面性，我相信都唔会行得咁快。咁但系好多，正如你所讲，头先你数嗰几只嚟讲啦，之前其实都有比较大嘅即系两个日价喺呢方面个推动，咁而家要消化。话翻咯，咁你即系释放。讲真，今日就夹埋头先我哋讲，即系要针对翻啲光通讯嘅消息，即系股嘅影响咁啊，同埋之前市场都某个程度都觉得即系啲芯片啊方面嗰个推动啊，各方面大家都唔系话谂得咁即系反而你话中美嚟讲，而家即系反而开完会啊，突然间传呢个消息系对佢哋有负面咁，我谂呢个系市场有少少未必预计得到。咁虽然就话你讲而家佢讲紧即系即系。呢、这個 RTX Pro 5800同埋即係呢個嘅 GPU 同即係之前大家諗住即係可能經常使用嘅項嗰個產品嗰個定位或者各方面嚟講都有啲唔同，咁啊主要佢係面向 AI 推理啦、模擬啦同埋呢個圖像處理，咁佢就唔係話屬於數據中心嘅，咁啊即係唔係數據中心加速器嘅類別，咁但係始終大家都係覺得對呢啲個敏感度比較大咯，咁變咗你話沽落嚟，我諗都要一段時間去消化翻。咁我谂先至再睇咧，反而但我觉得就话影响嘅，除咗头先你讲天数指心啊、逼人啊、难理之外咧，反而大家以往觉得比较上防守性大嘅981或者341都要小心。1347就其实即系横力咧，而家都去翻去接近翻即系讲紧之前九月中嗰个底部嘅，一浪都系低，小心佢如果是210天线咧穿咗咧，都可能一浪低过一浪。咁如果同外就981啦，因为佢国产化嗰个嘅成分就比较重啦，咁亦都系呢啲消息，其实又点样又觉得而家市场开放咗，咁对佢嗰个嘅影响亦都会唔会系加深咗，亦都会加重咗个调整压力。咁呢两只嚟讲，反而我觉得以往大家可能比较最稳阵咧，呢啲消息出咗嚟讲，反而有机会令到佢哋嘅沽压咧，仲有机会加深咯吓。
0: 嗯，系啊，好似 Michael 头先咁讲啦，咁今日咧就一啲个别嘅 AI 概念同埋半导体相关股份咧，咁其实都系走弱嘅。咁啊，头先我哋即系讲过一系列嘅股份之外咧，咁啊，其实仲有智普啦、MiniMax 啦，咁啊，而家个股价咧都系睇下先啊 ，MiniMax 呢排就再弱啲嘅，咁睇翻咧而家只 MiniMax 咧100啊，都有成9%嘅吓，另外2513智普咧就3.5%左右嘅，咁啊呢、這个咧就个说法咧其实就咁睇嘅，咁啊有啲即系讲到咧就话佢同呢一个嘅相关嘅一啲晶片股咧系有关系嘅，咁而家咧就有啲说法就话中国咧考虑系允许字节跳动啦，同埋阿里巴巴咧系买呢个 Nvidia 嘅最新嘅晶片，咁啊消息所及咧吓，咁啊其实对于呢啲一系列嘅相关股份啦，咁其实我哋即系头先都略分析一个啦。
1: 嗯，
0: 但反而如果有呢啲咁嘅消息喺度嘅时候，其实会唔会对两只芯片股系更加即系拖累得大咧？
1: 咁呢個頭先古字我都睇過啦，即係變咗係大家都覺得以往嚟講，即係好似有政策互睇呢個嘅消息個影響係會慢慢即係調翻上 discount 啦，要做翻個。

0: 日價去翻一個即係個估值方面有個考量一個調校。咁但係反而頭先你講如果 Minimax 或者係智普嚟講，其實我諗都係講緊某個程度嚟講，即係為個市場開放翻咧，咁啊佢已經本身喺境內市場競爭都係激烈㗎啦。如果再加埋而家你話係再開放翻或者係外圍方面美國啊或者其他嘅市場，其實都再繼續加入嚟講，對佢哋嘅壓力嚟講更加大。咁所以呢個都係调翻转，佢不讲真，越嚟就已经不嬲都系跌紧啦。根本就其实即系之前嗰个弹幅都几有限，或者我哋讲称之为弱势。咁但系如果呢啲消息其实推动，虽然就今日两只嚟讲就唔系叫做跌得多啦。Mini 其实今日嚟讲就即系都系 9.7%， 即系都系一定同其他嘅股份个跌幅都系相近。但系我自己睇就佢哋要再调翻转头要带翻起咧，其实比起半导体股份其实更加困难，因为嗰个佢哋个竞争面更加大，即係真係話即係講緊係加推減價，或者人哋加價加推啊，加推減價嗰個情況嚟講咧，其實仲更加重。所以如果你話而家雖然未去到呢段時間，但係有機會重新部署嚟講咧，反而我更加將而家啲純做大模型嘅軟件股咧，嗰、那個嘅投資前景更加擺得比較上厚咯嚇。
1: 嗯，系啊，咁所以咧就吓，即系点解呢一排咧啲资金咧，好似系喺呢一啲嘅股份身上流走。喂，但系会唔会摆翻喺啲传统股份咧？传统股份可能系例如除咗内银之外，我今日
0: 答案冇错啦，
1: 我今日仲有只见到只汇控，其实汇控真系犀利啊！呢一排又去翻160蚊附近噶啦。
0: OK 吓，咁我谂整体无论内银同呢个国际性银行、本地银行股，应该我哋讲第四季嚟讲，相比即系相比之下都安全嘅。咁尤其内银就
1: 今日啲内银更加靓啲添啊！嗬。
0: 你撳落去全部都打五廿二周高位，好多啊，好多都係即係有呢個嘅光環喺度。咁我諗最主要其實除咗防守性強之外，因為而家你見到內地個債息咧都係不斷新低嘅，咁變咗啲人如果你真係要揾翻啲收息嘅項目嚟講咧，咁始終你內銀嗱，當然如果你話同而家出外圍嚇、外圍即係而家你嗰個債息比較，即係你講緊都去到五厘幾，但係如果你同翻內地個債息厘幾比較，內銀而家派息四厘幾都仲有一定個吸引力喺度咯，所以我呢方面我諗都會有啲資金會繼續停泊落去咯嚇。
1: 好啦，咁我哋今日咧傾到呢度，唔該曬 Michael 嘅，咁睇睇恆生指數而家最新係24676點，升咗166點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啦。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下昼一点半，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伊朗提出的七日重启霍尔木兹海峡方案之后，预期美伊会在今个星期内有更多谈判。美国传媒亦都报道，双方最快星期一会举行新一轮的间接对话。伊朗外长亚拉格齐已经为美国恢复轰炸伊朗做好准备，但是未放弃外交接触。金依文报道。
6: 美伊谈判已经停滞了好一段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新闻网站 Axios 电话访问时说，他预期美国的谈判代表在今个礼拜会同伊朗有更多谈判。特朗普说，伊朗希望达成协议，但是目前提出的内容是美国一年前可能会同意的方案。他形容伊朗太过高估自己的谈判筹码。被问到是否考虑恢复对伊朗发动攻击时，特朗普说他一直都考虑着，又表示美军正协助大量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周末经由海峡运送的石油量超过2000万桶，创美伊战事爆发以来新高。Axios 亦引述消息报道，预计美伊最早在今个礼拜一举行新一轮间接对话，卡塔尔等调解方正在斡船。不过美伊在关键问题上仍然分歧严重，伊朗希望谈判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和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但是特朗普政府就要求伊朗同意在核问题上让步。消息人士说，目前仍然不清楚双方能否缩细分歧。美国财长贝森特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就说，中国持续减少对伊朗的任何援助，目前海上只剩下1500万桶伊朗石油。他估计伊朗在两个礼拜内就会完成向中国交付最后一批石油，之后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拿来交易。贝森特说，相信伊朗已经感受到压力，因此重新展现达成协议的意愿，可能会同美国达

0: 成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嘅协议。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同特朗普嘅女婿库什纳上个礼拜喺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进行间接会谈。美国传媒报道，伊朗提议如果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取消石油销售制裁，并恢复地区停火，伊朗将会喺七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重启核谈判，但系特朗普拒绝。阿拉格齐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话，虽然特朗普已经公开表态，但是华府仲未通过调停方正式回复伊朗。对于有报道话特朗普计划会在美国11月中期选举之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阿拉格齐话伊朗已经做好同美国重新开战的准备，即使面对的可能是一场末日战争，但是伊朗亦随时准备进行外交接触，因为他们认为不应该错过任何和平机会，但是这个取决于特朗普的选择。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沃尔兹批评伊朗最新的提议是明知美国无法接受但仍然拎出来谈的假姿态，特朗普会保留所有选项，确保世界免于被伊朗以核武挟持。新城财经台记者金以文报道。
1: 在北京商务部报，中美经贸团队上个星期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第八轮经贸磋商，取得积极共识，达成十项磋商成果，包括将双方各自部分关税和非关税措施暂停执行的期限由11月10号延期到明年的1月10号。期间将会继续探讨各自关注的经贸问题，还以达成双方都同意的解决方案。双方又同意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建立中美贸易理事会，改善双边贸易。理事会将会首先讨论300亿对300亿的对等减税框架，双方将会以对等方式互相降低对方大约300亿美元产品的关税，其中各自大约 90% 产品的关税会降至最优惠国税率水平。商务部说，这项安排有助继续稳定中美经贸关系，为中国产品对美出口创造较好条件。中美在本轮磋商亦都同意建立中美投资理事会，为双方搭建机制化沟通平台，围绕潜在投资机遇和投资障碍开展常态化对话，提升政策的透明度和可预期性，回应企业的合理关切。在人工智能 AI 方面，双方首次就这个议题对话，交流 AI 相关风险和惠益，双方同意建立 AI 事件沟通渠道，约定在11月底前举行下一次对话。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时间星期日晚和人工智能 AI 初创企业 Anthropic 的行政总裁亚莫迪共进晚餐，是两人首次单对单会面。特朗普在会面前重申反对放缓 AI 发展的速度。亚莫迪早前说，如果管理不善， AI 可能会对全人类构成威胁。特朗普承认亚莫迪的忧虑，但是并不担心 AI 代理程式失控的事件，他仍然对这项技术和潜力充满信心。特朗普又重申就 AI 制定新法规，将会为中国超越美国的 AI 发展打开大门。他说美国在 AI 领域领先中国一年半左右，正在兴建价值数万亿美元的庞大设施，质疑为什么要放弃这个优势，强调美国维持对中国的科技优势更加重要。特朗普政府和 Anthropic 的关系紧张，由于 Anthropic 拒绝让军方将他的 AI 工具用于美国境内的大规模监控或者自主武器，在今年2月遭到特朗普政府制裁。而联邦上诉法院刚刚在上星期五维持五角大楼将 Anthropic 列为供应链风险的裁决，禁止美军使用 Anthropic 的 AI 模型。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说，华府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国事访问美国后并没有改变对台湾的立场和政策，对台军售案仍在磋商。有报道说，华府为了安抚习近平拒绝向台湾提供自卫所需武器。庞德伟接受福士新闻访问时否认，强调美国不支持台独，亦都不支持胁迫行为，对台政策并没有变，包括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庞德伟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以来已经批准向台湾出售价值110亿美元的军备，目前仍然磋商其他军售案。他说特朗普甚至问过习近平有没有兴趣向美国购买军备。根据中国公布习近平和特朗普会谈的内容，习近平要求美国明确反对台独。特朗普就说他们并没有花太多的时间去讲台湾问题，又说习近平非常清楚他的想法。华府目前暂缓了一项总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3亿美元的供台湾采购武器援助，以及台湾安全合作倡议的十

0: 亿美元经费。在豪宅楼价带动之下，本港八月整体楼价微升 0.06%， 至于租金就持续跑赢，升 1.6%， 再创新高。分析认为，楼市进入整固阶段，美国加息和内地收紧境外投资对本港楼市有一定影响，但是全年计楼价仍然有望升半成到一成。方永辉报道。
1: 本港官方楼价指数轻微回升，差饷物业估价处公布八月官方楼价指数报320.5点，按月回升0.06%。当中1076尺以下的中小型单位楼价按月持平，大型单位楼价升0.4%。今年头八个月楼价累计升7%。利嘉阁研究部主管陈海潮表示，七月底至八月初楼市气氛好坏参半，八月官方楼价指数平稳上升，美国联储局加息将增加供楼负担，但相信只会拖慢而非扭转楼价升势。至于内地加强境外投资监管，短期令内地客略为观望，预料全年楼价会升大约一成。
2: 整体嚟计咧，就息口只系其中嘅一个因素啦吓。咁暂时见到咧，即系个经济都系理想啦，咁个需求亦都系仍然可以支撑到嘅。息口个调升咧，只系要会拖慢个市况同埋个楼价咯，但系未必完全扭转，令到嗰个市场出现一个跌势啊。短线内地客啊有啲观望啊，但系长线嚟讲咧，我相信影响都唔大嘅。咁呢个政策咧，即系对市场系会有个心理嗰个少少嘅因素的影响，但是实际的影响亦都未必很大。
1: 奥雅纳认为楼市进入整固期，市场各方更为理性，随着美国加息四分一厘，主流预计美国年底前再加息一次，息口走向已经转变，略为影响买家入市意欲。下半年楼价走势预计会以横行整固为主，但全年楼市基调仍然乐观，估计全年楼价温和升约 5%。 世邦魏理士指出，今年以来楼价已经累计上涨近 7%， 短期内进一步上升空间有限，未来几个月楼市进入整固阶段，美国联储局加息，港股近月调整，加上内地收紧对外投资监管，投资需求将会受到抑制。至于租金就连升十个月再创新高，八月官方租金指数报210.3点，按月升幅扩大至1.6%。今年头八个月租金累计升4.9%。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0: 今年内地中秋节同国庆黄金周假期接近，民众请假三日就可以享有一年13日嘅超级黄金周假期。旅游业议会主席谭光顺话，唔少内地民众会选择错峰出行，提早或者推迟两日来港。中秋节嘅旅客数字令人鼓舞。谭光顺喺电台节目话，国庆黄金周假期预计大约一半嘅内地旅客会喺香港过夜，逗留2至3晚。其中10月1号到3号嘅酒店订房已经接近爆满，今年嘅房价有双位数嘅升幅。又预计喺人民币强势下，旅客消费数字乐观。
3: 内地嗰个经济大家都认睇到咧系持续回稳嘅，咁由于人民币近来咧对佢哋比较系有利嘅，咁所以咧会带动外游消费意欲啦。我哋睇到咧有大坑、卧火龙啊、维港翻灯会等等，我哋多啲城市活动咧系吸引佢哋会多嚟香港。尤其是将个人民币汇率咧最有利啲，佢哋个消费咧呢方面会可能会有受惠嘅，譬如例如餐饮啦，有啲中高端嘅零售，譬如例如化妆啊、化妆品啊、电子产品啊咁样，亦都系酒店住宿佢都比较系肯去订啦，因为嗰、那个状况咧，订房状况都几理想。
0: 啱啱过去嘅中秋节同周末，平均每日有2360人预约到西贡破边洲，但系实际嘅到访人数只有唔够一半。新界东南立法会议员方国山建议喺周末同长假期要实行预约收费，估计每年可以带嚟最少3000万嘅额外收入。方国山喺电台节目话，预约一早爆满，但系最终有一半人甩底，期望渔护署实施动态调整预约制度，等更多有意到访嘅人能够取得名额。佢又建议参考内地地质公园嘅安排，研究收费或者推出按金制度，为香港带嚟额外收入，用于维护破边洲岛嘅自然环境。 28岁女子蔡天。

0: 房2023年怀疑遭到杀害同埋肢解，佢嘅前夫邝广志、前家翁邝球同前大伯邝广健被控谋杀同阻止合法埋葬尸体罪。案件上个星期完成陪审团嘅轮选程序，选出七男二女出任陪审员，原定今日开审，不过有其中一名陪审员基于身体情况话唔可得以担任陪审员。高等法院暂委法官祁彦辉早上宣布解散陪审团，星期三再作轮选。法官在庭上话，嗰名陪审员上个星期五向法庭话担心参与本案会影响身体情况，并提交了相关医学证明。法官认为担任本案陪审员的压力可能会令到其病情加剧，不适宜俾佢继续担任，因此决定解散陪审团。商人潘卓雄同妻子朱瑞芳涉嫌诈骗政府百分百担保特惠贷款，被控欺诈罪同洗黑钱罪。案件今朝早喺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裁判官按应控方申请，以待控方处理转介到区域法院审理，将案件押后到11月2号再讯。准疑人以10万元保释，每星期要到警署报到一次。潘卓雄可以喺下个月8号到12号离港之外，其余时间两人都唔可以离港。控罪话56岁的潘卓雄和54岁的朱瑞芳，2021年6月25号到7月30号在香港向香港上海汇丰银行虚假地说，为公司申请中小企融资担保计划百分百担保贷款，所提供的资讯都是属于真实准确，有市汇丰处理这个贷款申请，以及有市香港按揭证券保险公司批准一笔金额是600万港元的贷款。环保署话，本港回收嘅废纸星期四起会实现全面本地制浆，唔再依赖出口。环保署助理署长黄志华话，喺本地将废纸转化为原材料，符合首个五年规划实现废物资源化、减量化、无害化嘅目标。黄志华喺电台节目话，目前回收废纸嘅种类由传统嘅三纸，即系纸皮、报纸同办公室纸，扩展到杂志、纸袋同包装盒等。市民可以将废纸交到绿在区或者社区回收箱，但是要确保废纸冇湿水，以保障纸张品质。黄志华又话，政府有双重保障机制，纸张生产设施营运商必须以不低于合约规定的指定采购价，向废纸收集商同回收商采购废纸，价格由7月的每公吨1200元已经上调到1295元，而前线废纸收集者的指定最低价是每公斤6.5元。启德医院下星期一正式投入服务，运输署话将会分阶段实施交通及公共运输安排。启德医院共有10条专营巴士同6条专线小巴路线，接载乘客由九龙各区或者邻近的港铁、启德、九龙湾、宋王台、土瓜湾、黄大仙、牛头角、观塘同油塘等多个站直达医院区。名古屋亚运港队早上在乒乓女双同电竞项目增添两面铜牌。乒乓女子双打四强，港队的杜海琴同吴咏琳对战日本的早田希娜同张本美和，以0-4不敌夺得铜牌。电竞项目由李嘉庆、郭浩华、江子健、邓恒展、徐心琪同郑家谦组成的港队，在手机游戏王者荣耀四强以局数0-2不敌马来西亚代表，不设季军战下为港队增添一面铜牌。呢节新闻报道嘅，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下昼大致天晴同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国庆日稍后到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埋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6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劳工处提醒你，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嘅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嘅防暑措施。港交所科技100指数报6456点，跌99点。
7: 而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件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而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大有风险，过往表现并。

0: 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2: 每日一股朱家明，
3: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2314李文造纸。李文造纸2026年中期盈利137,304万港元，按年大幅增长 69.28%， 中期股息飙升近七成，去到1.12毫。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272,500万，按年上升 40.37%， 预期每股盈利6.3毫，市场预期全年每股派息2.11毫，按年增加 32.7%。 股价走势上，中期业绩报告后，股价一度高见4.54毫，除净就4.43毫，这个是2023年复上以来的新高。而在2024年之后，每次较深的股价回吐都是跌破250天移动平均线就能够回稳再次上升，例如2024年9月、2025年1月、4月和今年6月。现时牛熊线在3.18毫左右，就以3.18毫买入有效期至到10月28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 5.05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6.64厘。李文造纸在疫情前市盈率经常在5至6倍，就是低的水平，2017年 5.25 倍、2018年 5.63 倍、2019年 5.31 倍。而2016年就 6.23 倍。2013年高就曾经达到 15.3 倍 ,2018 年和2019年市盈率高就超过9倍，多数年份都可以超过10倍的。股息率方面，疫情前的2019年最高 6.62 厘 ,2016 年就 6.32 厘 ,2013 年低到不够2厘3。疫情的2020至到2025年市盈率最低是去年2025年 4.27 倍，股息率高达8.24厘。但是2024年市盈率最高超过21倍，股息率低到不够1.18厘。目标4.4，预期2026年市盈率6.98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4.8厘。以买入价跌 10%， 2.86厘止蚀。
4: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5: 楼市最前线，
6: 李石宏。
4: 马鞍山的天宇海绿灯今季第一宗成交，成交单位天宇海 5A 座中层 B 室，售用积497尺三房套房的单位，开价1100万，最后以1055万成交，售用积平均尺价13237万。业主在10年用664万买入，16年之后转手，最面赚391万离场，升值近六成的。
5: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7: 国家情理，
8: 今日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清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谭志同无法逃离。
9: 喺清朝呢一个维新运动咧，其实就只系得100日嘅啫。跟住咧就俾阿慈禧咧翻出嚟，由佢分政，咁所以咧就慈禧话翻晒事，维新运动就即刻终止咗啦。当然啦，就即刻就要去捉拿康有为、梁启超同埋谭嗣同啦。康有为咧就上咗船，因为咧佢系收到圣旨咧就要去上海嘅，佢就唔需要落船啦。嗰只英国嘅船咧就直接送咗去外国。梁启超比较聪明，咁所以即时就去咗日本领事馆，就要求保护，亦都由日本领事咧就送咗佢去日本啦。咁啊，剩翻个谭嗣同，大家都会叫阿谭嗣同一齐走嘅。咁啊，谭嗣同佢个说法就系咁嘅，佢就话：不有行者，无以国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即系话，如果你哋唔走咧，其实我哋就冇将来啦，所以你哋要走。走咗之后先再谂下方法，再慢慢去 build up 翻我哋维新嘅计划。而如果一个人都唔死咧，亦都冇人可以即系报答阿光绪，我唯有用我嘅性命嚟报答。

0: 呢、这个世界所有嘅维生嘅革命咧，都有人死嘅，唯一冇嘅咧就系而家中国清朝呢一场维新。咁我就做呢一件事嘅牺牲品啦。咁啊，决定咗佢留低，捉到六个人嘅，除咗谭志同之外，另外仲有五个。咁啊，去到最后啦，大家可能都仲会记得谭志同应该系有句说话嘅，就系、是、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量昆仑。咁呢个咧系佢喺狱里边嘅题诗嚟嘅。咁到最后。其实呢他真的被人推到上刑场了。
1: 在刑场上谭志同有什么表现呢？
0: 去到最后呢，其实是没有经过审讯的，就将这六个人，后来我们就叫做戊戌六君子了，就拉了上刑场，就被刽子手去斩杀他。去到刑场临斩他的时候呢，谭志同就说吾、有一言，还有最后一句话，讲完先死啦。咁啊，刽子手就问翻监斩官，咁啊，监斩官究竟俾唔俾佢讲埋咧？监斩官当时嘅反应就系唔好啦，我哋快快脆脆做完呢件事算啦。咁所以最后咧，谭志同心目中嗰句说话系乜嘢咧？其实到而家都系冇人知，系一个谜嚟嘅。咁好啦，戊戌六君子，另外嗰啲系咪都系维新嘅人咧？有啲都唔一定系嘅，譬如康有为嘅细佬，其实咧佢只系亲戚关系啫，其实佢冇好正式参与过任何嘅维新运动啦。咁而另外仲有一个叫杨锐嘅官员，嗱，杨锐咧其实系张之洞嘅直系官员嚟嘅。咁张之洞知道呢件事嘅时候，佢人就唔喺北京啦，就不断咁样上书上嚟，就同阿杨锐开脱啦，就系话其实杨锐咧就系冇正式参与维新运动嘅。佢虽然同呢班人好熟，但系杨锐所负责嘅咧系洋务运动。嗱，洋务运动虽然都系同啲洋人做打交道啊，但系同维新咧系冇直接嘅关系嘅。咁但系负责嘅官员咧唔系好识分，洋务同卫生其实都系同啲洋人一齐去做嘢啫，所以咧就将阿杨锐咧打咗埋嚟系卫生派，就认为咧佢同啲其他嘅谭志同啊佢哋做嘅嘢系一样嘅，咁所以咧传统派咧就认为杨锐都系应该要死嘅，咁所以就将佢打埋落去呢六个人之中，咁最后咧就阿杨锐都系同埋其他人一齐死嘅。
2: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3: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
2: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3: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5: 磚頭事務所速報。
6: 大家好，又嚟到砖头事务所速报时间，我系贝贝黄俊杰。今日咧就由我一个啦，同大家去睇下本港嘅银行按揭战嘅最新战况。嗱，最近咧香港嘅按揭市场咧出现一个相当精彩嘅战局啊！市场就传出消息啦，就话汇丰同埋恒生啦，近日就延长咗定息按揭嘅计划。虽然咧汇丰嘅定息按揭利率咧上调到去 2.93 厘啊，现金回赠就由最高嘅 1.45% 略为下调到 1.25 啊，不过另一边厢嘅中银香港同埋渣打香港咧，就喺九月初低调加码应战。据报双双将呢个咧按揭嘅现金回赠推高到去咧 1.5% 啊，成为各大行之中啦最高嘅。咁只要借满1000万嘅话咧，就可以随时拎到15万现金啊落袋噶啦。点解喺呢个利率即系？上升的背景下面，银行反而要加码去送现金回赠去抢客呢？市场都有几个不同的解读的方式的。第一就是说呢，现在未有定息按揭的银行就想突围抢市占率。有啲分析就话啦，今年有唔少银行嘅按揭业务咧就份额未达标啊，特别系汇丰呢个大龙头啦，推出咗嘅按揭咧非常之吸引市场啊，抢走咗市场嘅唔少嘅客户，令到未有推呢个定息按揭嘅银行啊，俾人抢咗唔少嘅市场份额喎。咁所以最直接嘅方法就梗系调高呢个现金回赠啊，去系趁呢个加息嚟临。

0: 之前呢去抢返多少少嘅市场咁样。另一方面呢，就可能係银行方面呢，喺呢个美国加息之后呢，计完条数呢，原来都觉得係资金成本嘅压力呢都仲係可控嘅，咁所以呢就提高呢个按揭回赠呢，去加码抢一抢市场咁话。仲有啦，就係第四季嘅因素啦。有市场人士就认为啦，即係随住而家美国重新进入一个叫係加息嘅周期，或者叫係呢去重新调高个利率嘅一个时段啦。如果个美国利率呢再加息一次嘅话呢，咁可能会令到 HIBOR 呢突破三厘。咁银行嗰方面呢就可能呢就要加 P 喎，加 P 就轻微上调 0.125 厘啦。咁喺呢个情况之下啦，发展商近期呢都几积极推盘嘅，尤其是而家有个定息按揭呢可以锁定个利率㗎嘛。至少买楼人士呢就可以唔使担心未来三至五年个利率嘅变化情况啦，咁所以呢都系一个吸引置业人士呢加快去买楼嘅一个因素嚟嘅。咁所以啦，喺综合几个因素之下啦，而家个楼市呢都仲系几理想嘅，几兴合合嘅。即系新盘推出嚟呢个都见到去货去得几快嘅。基金银行呢可能要諗下，都可能要加码呢去吸引啲客户啦，咁就唔好俾某一两间嘅银行呢抢晒啲市场啦。好啦，今日嘅时间又差唔多，大家如果想了解多啲楼市砖头相关资讯，可以留意我哋逢星期三晚八点至九点嘅砖头事务所啦。如果有任何砖头相关嘅问题，欢迎 WhatsApp 去98292344，我哋会逐一为你解答。我哋下集再见，拜拜。
1: 想了解更多砖头资讯，留意逢星期三晚上八至九砖头事务所节目。
2: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3: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2: 逢星期一二晚上八至九，体旅事务所
3: 陈以缇、
2: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3: 艺术、
2: 旅游、
3: 城市
2: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4: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新城财经台，
6: 下昼两点。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依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表示，华府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国事访问美国之后，并没有改变对台湾的立场和政策，对台军售案仍在磋商。有报道说，华府为了安抚习近平，拒绝向台湾提供自卫所需的武器。庞德伟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否认，强调美国不支持台独，亦都不支持胁迫行为，对台政策没变，包括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庞德伟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以来已经批准向台湾出售价值110亿美元的军备，目前仲磋商紧其他军售案。他说特朗普甚至曾经问过习近平有没有兴趣向美国购买军备。根据中国公布习近平和特朗普会谈的内容，习近平要求美国明确反对台独，特朗普就说他们并没有花太多时间谈台湾问题，又指习近平非常清楚他的想法。华府目前暂缓一项总额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3亿美元供台湾采购武器的援助，同埋台湾安全合作倡议10亿美元的经费。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美经贸团队上个礼拜在美国和纽约华盛顿举行第八轮经贸磋商，取得积极共识，达成10项磋商成果，包括将双方各自部分关税和非关税措施暂停执行的期限由11月10号延期至到明年1月10号，期间将继续积极探讨各自关切的经贸问题，从而达成双方都同意的解决方案。双方又同意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建立中美贸易理事会，改善双边贸易。理事会将首先讨论300亿对300亿的对等减税框架，双方将以对等方式互相降低对方大约300亿美元产品的关税，其中各自大约90%产品的关税会降至最惠国税率水平。商务部表示，这项安排有助继续稳定中美经贸关系，为中国

0: 产品对美出口创造较好条件。中美在本年磋商亦同意建立中美投资理事会，为双方搭建机制化沟通平台，围绕潜在投资机遇和投资障碍展开常态化对话，提升政策透明度和可预期性，回应企业的合理关切。在人工智能 AI 方面，双方首次就这个议题对话，交流 AI 相关风险和惠益，双方同意建立 AI 事件的沟通渠道，并约定在11月底之前举行下一次对话。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新闻网站 Axios 电话访问时说，他预期与伊朗会在今个礼拜有更多谈判，又说伊朗希望达成协议，但目前提出的内容是美国一年之前可能会同意的方案。他形容伊朗高估了自己的谈判筹码。被问到是否考虑恢复轰炸伊朗，特朗普说他一直都考虑着。 Axios 引述消息报道，预计美伊最早在今个礼拜一举行新一轮间接对话，卡塔尔等调解方正在斡船，但是美伊在关键问题上分歧仍然严重。伊朗希望谈判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和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特朗普政府就要求伊朗同意在核问题上让步。据报伊朗早前提出，如果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取消石油销售制裁并恢复地区停火，伊朗将会在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核谈判，但是特朗普拒绝。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虽然特朗普已经公开表态，但是仲未透过调解方正式回复伊朗。他又说伊朗已经做好与美国重新开战的准备，即使伊朗面对的是末日战争，但是亦都随时准备与美国进行外交接触。今年内地中秋节和国庆黄金周假期接近，民众请三日假就可以享有一年13日超级黄金周假期。旅游业议会主席谭光信表示，中秋节的旅客数字令人鼓舞，长假期提高旅客外游意欲，而内地经济持续回稳，人民币近期较为强势，亦带动旅客外游消费，加上本港有多项盛事能够吸引旅客来港。谭光信在电台节目指出，不少内地民众会选择错峰出行，提早或者推迟两日来港，部分自由行旅客可能亦都会到访澳门及其他大湾区城市。他预计国庆黄金周期间，大约有一半内地旅客会在港过夜，逗留两至三晚，其中10月1号至3号的酒店订房接近爆满，今年房价有双位数升幅。他预计在人民币强势下，旅客消费数字乐观，将惠及餐饮、租中高端零售，例如是化妆品、电子产品以及酒店住宿等行业。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下午大致天晴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7: 做按揭其实不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的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1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10: 我家银行收费好贵，赚埋都唔够俾使费，真系激死人啊！
11: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开户，即送你20000蚊开户奖赏，买卖港股完全唔收佣，唔收平台费，转仓嚟耀财仲送你高达100股腾讯，同埋高达200000转仓费回赠俾你。耀财分行遍布全港，实力媲美银行，我哋真真正正响香港上市，至值得你信任。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條款約束。

0: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1: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0: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1: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六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0: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七点至八点
1: FM 104新城财经台播出。
2: 股价速报，
3: 恒生指数报紧24,677点，升咗167点，升幅系0.68% 噶。咁啊，期指现月咧，而家系24,697点，咁啊，升咗176点嘅，咁亦都系0.72嘅升咗。咁啊，高水23张嘅，咁啊，成交咧而家有成65,000几张噶。咁大市成交咧嚟到我哋下周咧，大概有1,223亿嘅。咁亦都见到啦，我哋十大恒生嘅十大嘅成交指数方面咧，第一位咧就系200盈富基金报紧25.32，升咗2毫子，咁升幅咧就系0.79%。第二位系3033南方恒生科技 ETF 报紧4.22噶，咁啊跌咗2仙，咁啊跌幅咧系0.47%。第三位系700腾讯控股报紧441蚊，升咗4.4，咁升幅咧系大概1%嘅。第四位系6869长飞光纤光缆报紧157.5，咁啊跌咗29蚊，跌幅咧系15.5%噶。第五位系2828恒生中国企业 ETF 报紧84.34，咁升咗5.6，升幅咧系0.66%。第六位咧系1888建滔积层板报紧47.88，咁啊跌咗4.37，咁跌幅咧有成8.4%噶。第七位系9988阿里巴巴报紧107.6，咁啊跌咗0.8，咁跌幅咧系0.73%。第八位咧就系2513智普报紧618蚊噶，咁跳咗啱啱，咁而家咧就系跌咗15.5噶，咁啊跌幅咧就系2.44%。第九位系981中芯国际报紧61.35，跌咗2蚊，跌幅系3.3%。第十位是 XL 两倍的南方海力士，报紧39.98，跌咗2.66，跌幅咧有成6.23%嘅。
2: 即时光机，
4: 揾德正 ，Master Joe。
5: 2:10啊，翻到嚟即时搏击啊！今日咧即时搏击除咗有我 Ricky 就仲有 Master Joe 啦。
3: 多谢啊 Ricky 兄啊吓，哇系冇北水喎、啊，点算啊今日？
5: 嗱，佢冇北水，但系都1,200亿成交啊，算系咁上下嘢。
3: 饿得耐啦，饿咗个 long weekend， 食月饼食滞咗啦，今日系时间想喐下咁啊，大家就要冲入嚟啦。
5: 系啊，咁啊就但系咧内地冇事系嘛？好似啊，
3: 内地冇事啦，好明显礼拜四之后就已经啊一个长假期嚟紧，大家都知啦，11国庆啦，咁所以 keep 住咧，而家就。喺冇北水，即系唔知有冇啦。可能我哋私底下自己都入咗嚟，但系我唔知啦。即系我哋嘅港股通嗰度就冇啦。咁但系而家见到今日咧，而家恒生指数咧都升紧咧，大概咧190点到啦。咁呢样嘢都真系几令人振奋嘅。
5: 喂，原来跑赢外围，
3: 系啊，真系啊，睇到啦。而家成个亚洲指数方面咧，都已经升得唔差啦。咁我哋不如睇下先啦。咁大市方面咧，我哋成个环球指数咧，而家见到噶啦吓。咁啊，咦，咁啊冇喐到啦。成个中国嘅
5: 系啊，中国冇喐。到啦，咁啊，韓國要跌啦，咁啊，
3: 韓國跌緊啦，
5: 系啊，韓國要跌2%啦，咁啊，台灣冇事嘅，咁啊，咁啊就，但系咧就日本，咁啊，日本咧都要跌嘅，咁啊，日本都要跌0.1%。翻到嚟港股啦，即系跑贏外圍嘅，其實咁啊，升緊190几点啊，
3: 嗯，系咯，升緊190几点啦，咁好明顯就見到大家應該都係嚇我一來啦，咁啊想揾啲嘢睇下，今日應該揾啲乜嘢入下咯。
5: 係啊，咁啊就如果以而家目前嚟講啦，咁啊今朝早其實就即系啲科网股咧，个别啲科网股做得几好嘅，咁啊，譬如好似只网易啊，4.9啦，咁啊就今朝早就曾经升过5% 国外啊，咁但系晏昼翻到嚟咧，就俾只中国海外咧就爬咗头，咁啊成为就而家目前嚟讲嘅升幅最大嘅蓝筹股嚟嘅，但系咧今日咧就有好多晶片股咧。就跌到一鋪一碌嘅，咁成個亞洲都係噶啦。
3: 係咯，咁點解會係咁嘅咧？可唔可以同我哋分析一下？
5: 係啊，咁啊就晶片股就有幾個消息就要睇啦。咁、第一樣嘢，咁啊就先講下阿里巴巴同字節跳動啦。咁啊就話到啦，就話據報咧。就放宽咯，中国可以放宽买英伟达嘅高阶嘅晶片、哦。
3: 好嘢，估唔到特朗普竟然肯俾我哋内地买佢啲晶片、哦，而家系咪即系令到即系佢想收窄个？

0: 拼咧，先可以大家進步噶嘛。
1: 咁又係，冇競爭就冇進步，
0: 冇競爭就冇進步。咁所以咧就你見到啦，就而家就。美國嗰邊就話放 Nvidia 同埋呢個 AMD 嘅晶片啦，就可以俾直接跳動同阿里巴巴買，咁就大件事啦。即係中國嗰批呢個叫做 GPU 芯片嘅公司呢，咁今日就俾人捱沽啦。咁譬如好似啦，即係以2025年計啦，咁第三大咁就係阿里嗰個平頭哥啦，咁仲有就係百度嘅昆崙芯啊，咁呢啲都相對地比較大隻啲啊，即係佢哋仲有其他業務啊嘛，係咪啊？咁但係啦，咩航母機啊、木器啊、天數智芯，喂，甚至只逼人呢，即係呢個逼人6082啊話。今日都跌得多㗎，其实。
1: 係啊，即6082呢，入到一步先啦，即6082呢，呢一刻呢就係报緊35.26㗎，咁跌咗2.9㗎，咁跌幅呢嘩有成 7.6%。
0: 係啊，咁仲有啦，就帮中即係帮呢个6082做芯片嘅，譬如好似中芯咁981啦。
1: 唉 ,981 中芯今日都係啱啱报咗十大里面啦，而家报緊61.4啦，咁跌咗1.95%，咁跌幅都有 3%。
0: 咁就1347出啦，咁亦都係帮手做呢啲 GPU 啊嗰啲啦。
1: 1347华虹宏力咧，呢刻报紧106.5啦，咁跌咗3.9嘅，咁跌幅咧有成3.5%。
0: 系啊，今日仲有只天数智芯啦，9903啊，即系 GPU 啊嘛。9903
1: 呢一只又系啦，今日啊报紧111.9啦，咁啊足足跌咗成11.2噶，咁跌幅咧有成9.01%嘅。
0: 咁啊，所以嚟讲就见到咧，即系啲 GPU 股啦，咁啊就俾人沽咗落嚟啊。喂，咁除咗啲 GPU 股之外咧，即系啲咩 Mini Max 啊？仲有啲2513都好惨喎。
1: 望下就 Minimax 先啦 ,100 Minimax 啊，咁报緊252元，足足跌咗23.2%，跌幅有成 8.4%， 今日跌咗落跌幅榜里面㗎。
0: 係啊，咁啊智谱啦 ,2513 啦。
1: 2513智谱啦，呢刻呢就係报緊622.6，啱啱跳咗622元㗎，咁跌咗呢11.5%，跌幅呢 1.8% 嘅。
0: 咁啊呢啲点解又跌呢，咁除咗上个礼拜我哋都呢排都讲到喂对面海即係美国嗰啲 OpenAI 大模型啊，甚至係Meta 出咗個 Muse 出嚟，哇嚇親大家之後，又話要減價，又話成咁啊嚇親大家，咁啊令到就嗰個股價啦，咁啊大跌啦。咁另外就另一樣嘢就係 OpenAI， 咁 OpenAI 咧就話傳咧。听日咧就反击咯，就话反击啊 Facebook 咧个 Muse 话出一个全新嘅 AI 助手，喂你连呢啲咁强劲嘅大模型咁啊出啲咁即系已经开始出到啲叫 Genetic AI 嘅时候咧，咁大家都开始担心，喂中国模型系咪又俾人抛你一次啊？咁啊俾人掟咯。
1: 咁不过否认嘅，啱啱你都讲啦，冇竞争就冇进步啦。听日仲要特登开个大会，话俾大家知道我哋 OpenAI 嚟紧有呢一个大消息。不过讲 OpenAI 咧，我听闻咧咁啊集特会之后咧，特朗普亦都特登召见佢个 CEO 啦，啊唔系个 Anthropic 嗰个 CEO 见过佢啦。咁但系 OpenAI 听日传出要发出呢一个 AI 嘅话，我哋相信都萬眾期待啦，咁到底呢一隻 AI 會同佢哋之前有幾大嘅分別咧？真係拭目以待。
0: 係啊，咁啊都係嗰句啦，即係大家咧就唔好即係貼啲大模型咧，就唔好諗住貼追車跟車太貼啊。
1: 冇錯，
0: 即係唔好以為話依只點喎，就永遠都係依世都點啊。但係即係模型世界裏面咧，一個禮拜又係都嫌多
1: 嘅。但係不過否認喎，而家推出呢一個仲係叫 Pro Max 嘅版本啊，每個月仲要收你$500嘅。你啱啱話學你話齋，喂唔好跟車太貼，我俾咗呢500蚊嘅話，大佬就已經黐。住呢只 AI 噶啦，咁除非大佬我俾几只嘅啫。
0: 系啊，咁啊，即系当然啦，我你应该得嘅，你钱多啊嘛，我唔系啊，大佬，所以咧，我真系静观其变，即系睇下边只，喂边只点嘅先真系落答啦，系嘛？
1: 天定流啊，大佬真系讲真，喂嗱，好简单啫嘛，我哋作为观众嘅有眼睇，我哋见到啊，我哋阿 Ricky 兄啊，做出呢啲图咧，用 AI 整嘅，整得咁靓，你谂下边个有钱有眼睇啦、
0: 啊？唔系你都有钱嘅，
1: 我
0: 都有钱嘅，
1: 我冇 subscribe 啫。
0: 一两百蚊都俾得起嘅，
1: 而家$500啊，3900蚊。
0: 你认为呢个系$500整出嚟傻啦？
1: 但系嘅，咁啊讲真啦，都系而家睇下啦，内地嗰啲就今日啦，就好明显啱啱讲得好好啦，半导体啊真系走低啦。咁嚟紧啱啱仲有今日见到黄金股都系跌到，跌到一扑一碌。
0: 系啊，啲金矿股又系啦，咁啊金矿股就关乎到由特朗普事啦。咁啊特朗普嗰边咁啊就本来咧即系大家都以为霍尔木兹可以重启啊，点知阿扎特会完结之后咧，冇啦，特朗普喺个停机坪度抛咗句，
1: 系咯，
0: 佢话就话咩啊，拒绝伊朗提议系嘛，
1: 讲系咁讲啫，其实讲真，你邀请得人哋个总统嚟得，你喺呢个叫大联合国嗰度大讲嘢，喂，如果你两个交战国啊，从来都未试过啊，你嗌得人哋嚟，转个头又话唔同人倾，讲真，你呢啲咁嘅嘢，唉，特朗普啊，讲真，你呢啲咁嘅伎俩，大家都睇唔少啦，我哋都系望你快啲开翻条。

0: 霍尔木兹咧，
1: 系啊，呢条海峡即系而家诶，唔系霍尔木兹海峡，以佢讲系特朗普海峡啊，
0: 系啊，即系净系美啊 ，Lake America 啊嘛，光复 America 啊嘛，全部都系佢噶大佬。
1: 系啊，咁啊，但系啦，咁对于即系个中东啊集特会成果，咁有啲咩嘅分析咧？咁我分析唔到嘅，咁啊就揾你嘉宾同我哋分析下啦。咁啊，转头翻到嚟就有阿张健太同大家分析下个集特会啊、中东局势啊，同埋美债息曲线嘅影响。转头翻嚟继续倾啊，
0: 嗯。
2: 新 Life 永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继往开来，发光发亮。新 Life 永明度身订造财务策划方案，助你对准目标进发，活出闪亮人生。新 Life 永明，你的保险与财富管理伙伴。
3: 未来半年，包括圣诞、新年、情人节，你谂住点安排？上新城网站填写香港人消费行为与体验网上问卷，分享你的消费习惯和模式，推动商户加强服务。
2: 完成问卷有机会获得最新型号智能手机、 AI 智能眼镜或主题公园门票等丰富奖品。调查结果将会在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2026颁奖礼现场发布，截止日期10月5号。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八大家，
6: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7: 黄德正 Master Joe，
1: 2:20翻到嚟即时搏击，而一节咧就请到方德证券嘅首席全球宏观分析师张健泰阿 Ken， 同大家讲下个外围，尤其是个债市啦，同埋个中东局势。喂 ，Hello 阿 Ken， 你好啊。
8: 喂 ，Hello， 你好啊。
1: 喂，阿 Ken， 第一样嘢讲集特会先。喂，集特会即系啱啱完结啦。喂，有咩成果咧？你觉得？
8: 咁我谂成果而家讲得比较多都系话讲关税嗰边啦，咁就话啊互相降个关税300亿美元嘅，咁但系你如果睇翻一啲数据上面啦，就300亿个数字嚟讲就真系唔系好多，因为双方咧个贸易都有成5500几亿嘅，咁其实就大概3% 左右啦。咁去翻话即系话最惠国待遇嗰个关税，我谂你话对。舒缓翻美国通胀咧，效果就唔会话好影响嘅，但就值得留意一啲个别板块啦，即系两边啊，你个关税有啲又降咗，又会唔会话啊限制翻一啲咩正面采购咧？咁我呢方面即系对啲行业啊公司嚟讲咧，其实个影响就会比较大啲嘅，但系从成个宏观角度层面嚟讲咧，我觉得就冇乜。咁其他你话啲地缘政治啊，或者咩 AI 对话、啊、都好似以个对话为主，你就唔系有一啲好实质上话会做嘅嘢。咁我谂所以个焦点都系集中翻喺啲咩关税啊，或者啲贸易放宽限制嗰方面，对一啲公司嚟讲影响会大啲啊。
1: 嗯，咁喂，另外咧就你讲完个集对会之后咧，讲下个中东局势。喂，中东局势其实就成日都弹出弹入啦。咁啊，最新嚟讲就话阿特朗普又话相信今个礼拜都会继续同伊朗喺度倾下，咁啊，你点样睇成个中东局势而家？
8: 其实倾又都倾咗几个月噶啦，反反复复。咁倾完就算话达成协议都好啦，咁啊，隔多一阵又话再打过，咁所以我觉得就市场上面咧吸收咗伊扎经验之后，我谂对真系话完全落实开放翻啲海峡啊嗰几方面嘅话，我谂都会抱有一个即系存疑嘅态度啦。咁而家话个症结位就系话，达成啲条件啲开放先后次序啦，就好似都未有一个好明确啊可以做到嘅。你话美国嗰边就想个核协议啊，同埋话开放海峡嗰啲咧就摆埋一齐嚟倾嘅。咁伊朗嗰边就想先行做嗰啲经济啊，去先搞掂咗个海峡，同埋话美国放宽个海上封锁之后啦，先去 kick 緊啲核问题嘅。咁其实伊朗我諗个方案就容易啲解

0: 睇佢啲嘅，咁但系你美国嗰边如果坚持都要将所有嘢炒埋一碟咧，涉及合协议嗰啲细节啊，我觉得就真系相当难倾噶啦，一定系要揾啲专家嚟搞噶啦。咁僵持不下嘅时候，我觉得就比较难有进展嘅。咁特朗普我谂个压力都喺度嘅，因为中期选举在即嘅，如果佢解决唔到啲咩高油价、高通胀嗰啲问题啦，咁我谂嘅话都会拖累佢嗰个选情啊。但你话特朗普突然间啊做好大嘅让步去 tackle 嘅话，其实政治嗰、那个。成本亦都好高，所以我觉得暂时嚟讲都见唔到话有啲好大嘅突破出现咯。
1: 喂，咁我顺便问埋个油价啦。喂，油价嗱，今朝早其实都贴近布油嗰边啦，都贴近100啦。喂，你觉得上嘅机会高唔高？而家以咁嘅情况，
0: 我谂暂时都系$100晾住先啦，就未必你话突破话咩上100、120，暂时就。即係始終叫做中東嗰邊，除咗話個海峽之外咧，我覺得另一個關鍵位就係講話阿也門對阿拉伯嗰邊、沙利阿拉伯嗰邊啊。咁如果你話都有啲人劃船嘅背後，叫做喺個區內裏面停火停一段短時間嘅話啦。咁我諗就可以令到個油價未必話真係升得咁快，咁當然啦，你話個存庫其實都越用越少啦。美國嗰邊呢，我諗點樣出招去限制返個通脹，都係諗話點樣禁運返嗰啲柴油出境。咁對個油價嚟講，即係政策上面嘅話，都會可能唔同地方地區嗰個油價都會唔一樣。咁所以我覺得除咗話睇住個油價個分別之外呢，亦都睇下話喺唔同區域嘅油可能啲嘅走势都会有啲分化咯。
1: 明白。喂，另外就问下个债息啊，同啊这条孳息率曲线。嗱，债息啊，大家都睇到啦，咁啊十年期个美债啦，上到5.2%啊。喂，同埋呢一样嘢，十年期同两年期嗰个 U gap 啊，即系嗰个息差，其实收即系近一个月收窄得都几快喎。喂，点样睇呢个现象啊？
0: 系啊，咁见到而家个市场转向咧，今日都陆陆续续有啲报道讲话个收益率曲线啊，开始话有个平淡化，咁甚至话啊，预示会唔会又有倒挂？咁倒挂嘅话，对嚟讲咧，对债市话一个宏观经济信号，就话佢会之后会减息啊，话个经济衰退出现啊。咁但系我觉得值得留意就系话，你啱啱过嗰大概好似2024年嗰啲时间咧，其实有一段长时间都讲紧个债息倒挂，但系就冇出现过。经济衰退嘅，咁所以你话佢嗰个威力系咪话真系咁劲？咁而且你话啊衰退咁啊有长有短啦，又冇话啲好严重衰退，亦都冇一个好明确嘅讲法啊。咁所以我谂而家尤其都只系仲系进行紧平坦化啫，又亦都未话去到话债息曲线倒挂。咁所以我谂就暂时都系讨论阶段啦。你话会唔会啊？好大機會咩衰退嘅話就難啲講嘅，咁同埋你話 AI 嗰邊，我諗成件事都係睇翻個 AI 隨時咧，會唔會有啲突如而來嘅衝擊啊？又或者啊，成個行業裡面開始有一個轉變嚟話AI 安全啊，會唔會要剎停啊減慢翻個進度？我覺得呢啲風險反而比話淨係猜睇個知識曲線係咪倒掛啊更加嚟得重要啊！
1: 喂，但系嗱，见到啦，十年期债啦，即系而家都上到5.2%啦。咁但系嗱，之前咧都叫做震一震啦，对于成个环球金融嘅市场。但系你而家去到啲位咧，又好似又震得唔系咁大，喂，点解咧？
0: 咁我谂大家都系仍然讲紧个 AI 为大叙事啦，因为话就算个息口高咗，资金成本高咗，但系啲公司都仍然赚到钱嘅。尤其都讲紧话未来几年啲订单都排到满晒啊，未见到有个需求减退嘅现象啦。咁所以好似个投资者方面咧，都系对个 AI 链咧就比较有信心啲，就觉得宏观冲击你都系加3-4次息嘅话，未必影响到。但系你见到如果你从个标普500啊，啲即系个市宽啊嗰啲嚟睇，其实你见到都真系有唔同行业已经受到影响噶啦。咁所以我谂真系投资方面就要即系考虑翻啊，成个宏观冲击啊，对个唔同行业影响其实系喺度，就唔好话完全冇咗件事啦。
1: 喂，最后问埋嗰个美汇指数，哇，美汇指数而家上到101啦，依啲楼上依啲水平，点样睇啊？会唔会再夹上去啊？
0: 咁见到而家 好似其实个投资者都仲未揾到话个联储局个加息周期顶部咧，觉得你而家好似佢个行动都真系比较进取，会再加息，甚至话唔单止会加三次，即咁样啊嘛。咁我谂趁个息口夹上去个空间仍然有嘅，但我就觉得未必话真系你话要年内咁急咁样加息咯。你话咪即系急到年中期选举十月份都有成话搞八九成机会加息咧？我觉得就未系话即系一个好大嘅即系咁肯定嘅一样嘢咯。因为始终都即系避免有啲政治压力嘅话，二个数据上面又唔系话咁紧急嘅话啦，我觉得都要睇埋话今个礼拜有一啲劳动数据啊，同埋话之后嗰啲通胀啦、先可以判定到聯儲局係咪真係咁大機會會今個月再加多次息咯？
1: 咁即係你覺得即係其實就嗰個 Fed Future 嗰度即係變都可以變得好快噶咯喎，真係。
0: 系啊，似乎都即系炒卖为主啊！你话系咪真系佢话九成咁啊？真系最后好大机会加息，觉得都未必。况且你都见到啲消息层面上面都令到佢嗰个预期都即系变动都非常之大嘅。咁所以我觉得都唔好话太过俾呢个预期啊影响咗，就话佢加硬息。而家我觉得而家都有少少言之尚早啊。
1: 好啊，好，今日就唔该晒啦，就阿 Ken 啦、张健太咧，同大家剖析下一个债市啦、油价啦，甚至系呢、集特会嘅成果。咁啊，唔该晒阿 Ken。咁啊，目前嚟讲，恒生指数最新系做紧24686点，升近179点。咁啊，其中啦，蓝筹股里面表现最差咧，就系信达失问啦，而家101，咁啊，跌紧系4% 过去啦。包尾二咧就系呢个信宇光学，咁啊，亦都系跌紧3.8%，喺包尾三咧就系华虹运力，咁啊目前嚟讲就跌紧3.6%。主要目前嚟讲表现最好蓝筹咧就系4条9啊，网易啊，咁啊升紧接近5%。第二位就系中国海外啊，咁啊转头翻嚟继续即时搏击。即时搏击，
2: 下昼2:30。
3: 流感又杀到嚟啦！接种加强版重组疫苗，抗原强3倍，减轻流感症状，对付流感，你有得拣。资料由蔡洛菲香港提供。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余国平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新闻网站 Axios 电话访问时话，他预期同伊朗会在本周有更多谈判，又话伊朗希望达成协议，但是目前提出的内容是美国一年前可能会同意的方案。他形容伊朗高估了自己的谈判筹码。被问到是不是考虑恢复轰炸伊朗，特朗普话他一直都是考虑中。 Axios 引述消息报道，预计美伊最早会在本周一举行新一轮间接对话，卡塔尔等调解方正在斡旋，但美伊在关键问题上分歧仍然严重。伊朗希望谈判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以及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特朗普政府要求伊朗同意在核问题上让步。据报伊朗早前提出，若果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取消石油销售制裁、恢复地区停火，伊朗会在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核谈判，但特朗普拒绝。在北京，商务部说，中美经贸团队上星期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第八轮经贸磋商，取得积极共识，达成10项磋商成果，包括将双方各自部分关税和非关税措施暂停执行的期限由11月10号延期至明年1月10号，期间将继续积极探讨各自关切的经贸问题，从而达成双方都同意的解决方案。双方又同意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建立中美贸易理事会，改善双边贸易。理事会将首先讨论300亿对300亿的对等减税框架，双方将以对等方式互相降低对方 大約300亿美元產品嘅關税，其中各自約90%產品嘅關税會降至最惠國稅率水平。商務部話呢項安排有助繼續穩定中美經貿關係，為中國產品對美出口創造較好條件。泰國暴雨成災，在首都曼谷同25个府引發災情，導致8人死亡，超過220,000户受影響。政府宣布曼谷同周邊3个府今明兩日放假，減輕水浸對交通及居民生活造成的影響。曼谷今日的雨勢有所緩和，但部分地區仍然被水淹浸。曼谷郵報報導，有道路的積水深47.5厘米，曼谷市政府已經出動流動抽水機，部分社區的積水可能需要幾日至一星期逐步消退。商人潘卓雄和妻子朱瑞芳涉嫌诈骗政府100%担保特惠贷款，被控欺诈罪及洗黑钱罪，案件今早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裁判官认控方申请以待控方处理转介到区域法院审理，将案件押后至11月2号再讯，准两人以100,000元保释，每星期要到警署报到一次。潘卓雄可以在下月8号至12号离港外，其余时间两人都不可以离开香港。控罪话56岁的潘卓雄和54岁的朱瑞芳在2021年6月25号至7月30号向汇丰银行虚假地表示为公司申请中小企融资担保计划100%担保贷款，所提供的资讯均属真实准确，有使汇丰处理贷款申请，以及有使香港按揭证券保险公司批准一笔金额600万的贷款。今日内地中秋节同国庆黄金周假期接近，民众请假3日可以享有1年13日超级黄金周假期。旅游业议会主席谭光信话：中秋节嘅旅客数字令人鼓舞，长假期提高旅客外游意欲，内地经济持续回稳，人民币近期较为强势，亦都带动旅客外游消费。加上本港有多项盛事，能够吸引旅客来港。呢次新闻报道完。
4: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4: 一路
3: 生活。
4: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4: 一路
3: 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下昼大致天晴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酷热，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及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书警告现正生效。
7: 怡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键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怡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带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5: 港交所科技100指数报6482点，跌73点。
8: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9: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5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嘅公用电力装置同领取证明书。
8: 证明书仲要喺签发后2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9: 如果唔可以喺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8: 定期做好5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10: 大家好，我是养和医院脑神经科医生吴炳荣医生。随着我们人口越来越老化， 认知功能障碍问题会越来越多，及早做好预防工作，早啲诊断好呢个病。我哋而家有啲新嘅治疗系可以帮到呢班病人嘅。身边嘅老人家，如果佢哋出现认知功能障碍嘅情况嘅话咧，早啲去揾医生处理。
1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嘅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12: 新 Life 永宁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继往开来，发光发亮。新 Life 永宁度身订造财务策。

0: 划方案，助你对准目标进发，活出闪亮人生。新 Life 永明，你的保险与财富管理伙伴。
1: 医学其实同你好近。
2: 新城广播医疗专业节目《妙手仁心》，
1: 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
2: 搜罗最新的实用健康资讯，
1: 打开通往未来医药发展的窗口。
2: 仲有不同专科领域医生进驻，为你的健康护航。
1: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
2: 逢星期六下午2-3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6新城资讯台播出。
3: MaxCare 股价速报，报道每日即时十大最活跃股票走势。
4: 股价速报。
5: 恒生指数报近24,688，升咗179，升幅系0.74%。期指咧，而家现月咧就系卖紧24,711嘅，咁啊高水24张，咁啊亦都大市成交方面咧呢刻去到1,341亿噶啦，咁啊见到科技股指数方面咧就系4,302，跌咗9，咁跌幅咧系0.21%嘅。咁啊十大成交金额嘅股票咧，第一位咧就系2800盈富基金，咁啊报紧25.32，咁啊升咗2毫子，升幅咧系0.79%。第二位是3033南方恒生科技 ETF， 报紧4.21，咁咧就跌咗2.4仙，咁啊跌幅咧就系0.56%。第三位是2828恒生中国企业，咁啊报紧84.34，咁啊升咗5.6，咁啊升幅咧就系0.66%。第四位是700腾讯控股，报紧440.6，升咗4蚊，升幅系0.9%。第五位是6869长飞光纤光缆，报紧157.3，跌咗29.2，跌幅系15.7%。第六位是1全8建滔积层板，报紧47.82，跌咗4.43，跌幅有成8.47%。第七位是9988阿里巴巴，报紧107.6，咁啊跌咗8毫子，跌幅咧系0.74%。第八位是2513智谱，报紧617.5，跌咗15.5，跌幅咧系2.47%。第九位咧就系中心国际981，报紧61.15，咁啊跌咗2.15，跌幅系3.47%。第十位咧就系7709南方，两倍嘅南方海力士，报紧39.74，咁啊跌咗2.9，跌幅咧系6.84%嘅。
3: MaxCare 红光光疗系列由本地大学医学院初创团队研发，临床实证有效降低痛楚达44%，众多用家好评推荐。MaxCare 红光光疗，随时随地为你健康打气。
4: 即时光机，
2: 尹德正 ，Master Joe。
6: 2:41翻嚟即市搏击，头先晏昼个市曾经升过200多点啊，咁啊，就目前又缩翻啲啊，
5: 缩翻啲啦，报紧24,685嘅，咁啊升得175点嘅啫。
6: 今日咧，成个市咧有个谜团嘅，
5: 点谜法咧？
6: 就系4条狗唔知点解做乜鬼爆升。
5: 系啦，咁点解会爆升嘅咧？吓，报一报先，4条狗咧呢刻咧就系、是。四条狗咧呢刻咧就系报紧190.2噶呢只网易啦，咁就系报升咗9.3噶，咁升幅咧有成5.1%噶。
6: 咁啊唔知点解，即系大家最初咧就揾唔到嘅，咁啊揾嚟揾去都唔知揾咩原因。咁啊跟住咧我个老友咧就整一份报告俾我睇，咁啊即系当然啦，嗰份报告唔系我老友写嘅，佢就系引述翻出嚟嘅，系咪？就好得意喎，系嘛？有，喂，你打唔打机嘅先？
5: 我以前打嘅，而家好明显就打少咗啦，即系睇个僆仔打嘅啫。啲僆仔都系打，你咪拉住部 iPad 打个 R 字头嗰只咧，吓，即系嗰啲咧跳嚟跳去嗰啲咧。
6: 即系谂住参加奥运嘅嗰只。
5: 咪梗系嗰啲咯。咁咧，咦？咁关网页咩事咧？呢只 game
6: 系啊，咁啊就大摩咧就无啦啦就弹一份报告，哇个题啊犀利咯！而家大家喺 YouTube 嘅画面睇到。咩啊？我英文唔识啊！
5: 系嘛，你唔好玩啦。Morgan Stanley Research 咧就话啦 ，something big is coming 啊！哇，咩嚟噶？
6: 哇，真系有，
5: 好似好大单啊！
6: 好似好嗱，睇条题就好大单啦。哇，跟住啦，再望落去，跨住啲咩咧？哇，将网易嘅美股咧就纳入咗去呢个首选买入名单之一。 里面喎，咁啊，真系要睇下讲咩啦。咁啊，原来咧就大摩咧，其实应该咁讲，应该就话网易咧，其实咧早排咧就出咗个预告咧，就话计划喺2027年1月15日咧就推出一个叫无限大嘅呢只 game 嘅游戏，系咩？就会全球上线嘅。咁啊，大摩咧就话啦，呢只咧无限大呢只 game 咧，就咧有望咧就媲美咧呢个 GTA， 咁啊有成为咧全球具影响力嘅游戏嘅。咁啊，同埋另一方面啦，就话因为内地咧而家嘅消费咧就偏弱环境之下咧，其实咧因为匿埋做咩啊？啲人打机，
5: 屋企都打机咯，最悭到钱噶啦，
6: 最悭到钱之余，跟住又科下金啊嘛，系嘛？咁啊，就呢两样嘢咧就即係頭先講嘅無限大啦，加埋同埋內地消費疲弱，咁就變相成日打機啦，就去啲人咁啊，兩大呢個因素支持下咧，就可以有望咧就將網易嘅估值咧就重估嘅。咁啊，如果無限大呢只 game 咧掂嘅話咧，有望咧就將網易嘅目前嘅市盈咧預期係10倍咗嘅，就推到去15倍嘅。咁啊，所以咧就其實就將網易咧就個評級，即係將網易就納入咧就呢個叫做。確信買入名單裏面啦，即係焦點名單裏面咯。
5: 但係會唔會可能早咗少少咧？你計劃上市係1月15日喎、
6: 啊，
5: 你今日已經炒起咗5% 嘅咯。
6: 同埋一樣嘢咧，就係再個即係早排咧，其實咧另一間行咧 JP Morgan 咧，咁咧都有出過份報告咧，都話到呢只 game 掂嘅。咁啊，但係啊，而家正如你所講，喂，出年喎、啊，而家幾月啊？而家
5: 未啊，先至得10月都未到，聽日仲要季結添。喂，係聽日就係期結加季結，咁你大佬，喂，講緊下年嘅 Q1 喎、啊，大佬啊，仲有 Q4， 到底咩情況都未知啦。我又或者咁講，大家記唔記得我哋曾經有一隻 game 都橫掃全球，嗰只叫黑悟空啊？
6: 唔知我未玩过，
5: 我喺大嗰只黑悟空而家喺边咧？
6: 喺边？
5: 冇人玩啊！
6: 系咯，
5: 即系我咁讲，系咁。如果你有 GTA 咁劲嘅话咧，我哋可以预计到。咁如果我哋有啲甚至有啲国风啊，即系个意思咧，即系有啲中国风啊，又或者有啲中国味道嘅话咧，咁可能会有啲新鲜感。但系如果唔系嘅话咧，你谂下，佢话媲美 GTA， 喂 GTA 呢个系列真系好多年噶咯，即系由细个僆仔你冇理由冇打过咯。咁所以，咦？咁会唔会都系即系炒一阵新鲜感之后会无以为报？
6: 最重要咧就系真系即系开出嚟嗰下咧，系咪真系 work 先？真系如果唔 work 嘅时候咧，大家就掟鸡蛋噶咯。
5: 但我都系嗰句啦，大佬你争成3个月，你已经话呢只 game 而家好劲，而家可以带动个股价上升，咦？呢啲唔系真系炒消息嚟噶？
6: 系啊，即系呢啲就即系可能系加埋啦，啲投行做势啦。咁所以嗱，讲就今日就即系基于呢份报告啦，即系呢份报告几劲嘅，睇个头睇个，哇！一定 something big is coming。
5: 咁啊，真系嘅。即系我想讲，可能喺呢一个游戏市场里面都好耐冇见过啦。但系不可否认，我睇翻啊网易近翻幅图，喂，几靓仔喎！你唔好讲笑，
6: 系啊，
5: 即系望一望先啦吓。而家呢个5分钟图见佢都系呢几分钟喺度爆升紧上去啦。
6: 系啦，
5: 咁我睇翻佢，如果系嘅话，呢、這个月咧就
6: 第二个月咧就其实咧就出俾人揼咗落嚟。
5: 系啦，咁但系今日一支大洋足，我插翻上去都算系咁，
6: 算系咁啦。咁啊，不如睇埋其他啲科网股啊，700啦，
5: 700腾讯啦，
6: 都点都叫做对手啊嘛，
5: 700腾讯控股咧报紧441.2啊，咁升咗4.6啊，4.4嘅，咁啱跳咗，咁而家升幅咧大概1%。
6: 大家都担心紧，喂，410穿唔穿噶嘛？而家
5: 我今日肯熬住咯，我系啊，好有力啊，我今日
6: 算系咁噶啦，即系有所交代啊。咁啊，仲有啊，9988啦，阿里巴巴啦，咁啊，话要跌喎，
5: 咁啊真系跌啦，107.6啊，跌咗8毫子啊，咁跌幅唔系好大嘅，0.73% 嘅。
6: 头先都讲过啦，阿里巴巴即系始终佢有即系平头哥啦，即系跟即系腾讯同埋字节跳动话可以买到，即系据报就话可以买到呢个 Nvidia 同埋 AMD 嘅 GPU 啊嘛，咁、对于阿里巴巴，即系头先咁俾大家都睇过啦，阿里巴巴平头哥都系头五大里面其中之一，喂，大佬你买多啲出面嘅，唔买少啲我嘅，咁咪真系大件事啦，
5: 咁啊系啊，咁但系喂，讲真，我又系嗰句啦，你话加买啫，即系由从上个礼拜啱啱倾完呢个集特会，到要再真系落实真系俾你买，咁同埋俾你买啲咩规格先，系咪真系最 top 嗰啲啊？又未必喎、
6: 啊。系啦，咁啊
5: 睇你唔到
6: 啊，睇你唔到啦。咁啊，仲有啦，睇埋只百度啊，好啊，9888啦，咁啊9888咁点啊？
5: 百度集团咧报紧85.85嘅，咁啊升咗5.5毫嘅，咁升幅你有0.64%。
6: 系啊， 咁啊就但系八度啦，就积弱咗好耐啦，即系一级一级啊，俾住条即系依个蓝色嗰条线啦，即系依条即系依个大概系
5: 好啦，五条线之下啦，
6: 系啦，五十天线咁啊揿住佢啦，即系好似揼龟咁揼落去啦。咁啊，另外啦就睇埋其他啲科网股啦，譬如好似九六一八啦，咁啊九六一八咁啊京东啦，
5: 京东啊报紧104.6噶，咁啊升咗9毫子，咁升幅大概系零。

0: 0.86%。
1: 咁啊，睇埋只3690啦。
0: 好啊，3690咧就系呢一只啦，美团嘅，报紧72.15嘅，升咗5毫子，升幅系0.69%。
1: 系咯，咁啊，好啦，我呢节讲咗咁多先，转头翻嚟咧就讲第二样嘢，咁啊，转头翻嚟继续听。即时
2: 光镜。计划退休应该由几时开始？以前冇谂过，一于由而家开始。
3: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10月10日星期六，湾仔会展 S421室举行，下午1:45，压轴主题讲座《退得型，使得醒》，全方位退休财策导航，请嚟著名经济学者曾渊仓。讲解点样透过股票同其他理财产品全方位部署个人化退休方案。
2: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面。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 Dr. P 金装 Pro。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4: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5: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4: 砖头事务所
5: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4: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5: 无论你系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嘅奇难杂症，
4: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喺节目中为你解答。
5: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4: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
3: 黄德正 Master Joe
1: 2:50翻到嚟即时话剧，除咗有 Vicky 喺度，仲有 Master Joe。
0: 大家好，
1: Master Joe 今日有啲股票咧就跌得好鬼伤嘅，
0: 系啦，
1: 咁啊就系啲光武组啦，
0: 系啦，
1: 咁啊光武组里面咧，咁啊就有即系当然啦，就即系中仔旭创啦，
0: 俾人点名
1: 系点名啦，咁啊3308几，而家跌几多我都唔知。
0: 3308中仔旭创啦，呢刻报紧1033蚊嘅，跌咗138蚊嘅，咁跌幅咧有成11.6%嘅。
1: 喂，仲有咧佢个 friend
0: 系啊，
1: 6166啊，即系佢阿剑桥科技啊，咁啊都伤。
0: 剑桥科技报紧103蚊嘅，跌咗12.6%噶，咁跌幅咧有成10.89%。
1: 咁啊，唔讲长飞光纤，咁长飞光纤咧，即系6669，咁啊，虽然都大家都系光嚟嘅，6869而家都跌得多嘅，
0: 跌啦156.6啊吓，跌咗29.9啊，即系差唔多30蚊嘅，跌幅有成16%。
1: 咁啊，长飞光纤咧就有其他原因跌嘅，咁但系咧就中制有创啦，同剑桥科技咧其实有一个原因跌。喂，点解啊？
0: 就系咧，因为咧美国嘅议员咧就提案啊，禁止政府咧嘅敏感系统咧采用中国嘅呢啲光模组噶。咁虽然咧大行咧花旗同埋富瑞咧已经讲到明话影响有限啊，但系好明显咧，喂，讲到明唔俾你买，唔俾你用，点会唔跌啊？
1: 系啊，咁啊嗱，如果就睇翻啦，就而家 YouTube 里面嗰幅图啦，咁啊就有几劲咧，中仔旭创同新翼盛喺光武组嘅市场上面，咁啊呢幅图都俾过大家睇过噶啦，咁啊2026年，咁啊就中仔旭创同埋新翼盛咧，基本上咧理论上咧就市场估计咧就会化到咧依个光武组市场嘅60%嘅市占率嘅。咁即係话如果假使间啊，即係假设啊，美国话我禁晒你用嘅话，即係突然之间呢喺美国里面呢个市场只有即係个市场无啦啦掏空咗呢依个60%嘅。咁就靠其他嗰啲公司呢嚟顶住喎。其他嘅公司呢即係当然啦 Coherence 係美国公司嚟
0: 㗎。
1: 喂，但係嗰啲咩华工科技啊、光讯科技，喂，嗰啲全部中国公司嚟㗎。
0: 係咁，所以其实美国会唔会真係拉粒嚿石揼落自己脚嗰度呢？我举个例，喂，你一隻 Coherence 顶唔顶到咁多呢个市场占有率先？定係你好啦转啦，咁你转边隻先得㗎？你见而家大佬係世界上面好啦，你系咪用其他嗰啲呢 ?35% 系咩嚟㗎先得㗎？会唔会又系我哋中国㗎？
1: 咪咯就系咯。咁同埋我当你俾你其他就帮你入埋 Lockheed入去啦，咁啊味道嚟到唔多啦，咁你即係系咪得个港字呢？即係啲议员咁
0: 啊，
1: 但正如头先花旗嗰啲报告所讲啦，即係其实都影响不大，梗系影响唔大啦，
0: 系啦，
1: 你成日唔用啊，系嘛？
0: 但我成日都觉得咧，呢啲咁嘅

0: 自己嘅嘢咧好搞笑嘅，即系你上个礼拜先至集大啊集特会，喂讲到大佬哇风淡啊，大家谂起一系倾啦，但系好好倾啊，好正啊，咁转个头你大佬一个人嘅话又走出嚟啦，哎两党议员就话啦，喂上个礼拜五啫，就话呢个跨党派议案系话唔俾联邦政府用，哇即系点啊，即系你上面嗰个就倾得好开心，但下面嗰啲人都系做嘢
1: 嘅
0: 啫，
1: 啊同埋都唔知系咪啲反对派嚟嘅，嗰啲议员系咪反对派啊？同埋咧，我觉得咧呢班即系所谓嘅议员咧冇乜常识嘅，咁点解话冇常识？即系除咗因为即
0: 系占有率啦，
1: 系啦，系啊，即系你而家好明显，即系
0: 你都未必做得到，你揿咯，
1: 你揿咯，咁
0: 把口
1: 系啊，咁你唔通即系对面海嘅亚马逊啊，即系亚马逊啊 ，Meta 啊，全部等住你，喂，你眼望我眼，我冇得用喎、啊，咁我点 training 啊？点嗰啲 AI 点 training 啊？
0: 唔系啊，最惨系你美国咧，好鬼搞笑嘅，佢永远唔系净系唔俾你用啊，而调翻转系你用咗，我要罚你啊，即系话嗰种感觉系，大佬啊，我都转都转唔切啦，如果大佬我仲用紧嗰啲你揿紧嘅嘢嘅时间，一嚟我已经瘫痪晒啦，二嚟我仲用咧，我仲要俾你罚。即系呢个法案，我话俾你知，嚟紧会系到底对我哋呢两只有影响啊？其实对美定系定对美国有影响啊？
1: 系啊，同埋咧，即系我点解头先讲咧，即系啲议员咧，即系冇用，即系政治还政治啊，产业链还产业链，即系其实冇乜常识咧，就系点解咧？其实喺成个光嘅产业链里面咧，最上游咧有样嘢叫做磷化烟。咁磷化烟里面咧。咁咧，咁磷化煙其實咧就係磷同煙係一種，即係兩種 element 啦，即係兩種元素啦。咁啊，當中咧，即係嗰個 IN 煙，即係呢個叫做因啊，呢一樣嘢咧，係因咧，其實咧要提煉出嚟嘅。咁喺邊度提煉出嚟咧？就喺嗰啲石度提煉出嚟。咁全宇宙最多石嘅地區咧，就係中國咯。
0: 咪又系我哋啲稀土嚟噶，你系咪讲
1: 又咪稀土嚟嘅？
0: 又未至於嘅，
1: 系啊，但系一种好重要嘅金属咯。
0: 咁即系好明显，调翻转你美国自己又做唔切嘅时间，但系你又走去禁，即系讲真，你系咪玩自己咧？我真系唔好明白。
1: 同埋一样嘢咧，就系、是、咧 IMP， 即系呢个即系磷化烟依家嘢咧，其实咧即系。个产能呢其实就揸住喺个中国个上面啦，曾经呢即係早一两年呢曾经呢即係贸易战玩得劲得滞嘅时候呢都传过呢话如果你再玩得咁劲除咗喺稀土禁你之后呢我就禁你
0: 磷化烟囉。磷
1: 化烟囉。咁磷化烟有咩用呢即係做喺即係头先所讲嘅 laser 嗰个头度啦、即係呢个光武组个头啦而家喺光武组里面呢其实产能呢系相当之缺嘅。即係包括呢就系、是中下游嘅譬如好似 Lumentum 啦即係依家美國嘅上市公司啦，就專係做依個光嘅光學嘅，即係光學嘅主要嘅 laser 頭嘅公司都話到咧，其實全宇宙嘅產能都唔夠啦。咁如果但係即係中國下一時間要限制出口嘅話咧？咁大家就你眼望啊，就啲咩 Nvidia 啊，
0: 咪瘫痪咯，等佢大家一齐唔好做咯，唔好喐咯，你唔好用咯。大家调翻转，你啲 AI 又话大佬要扩建嘅时候，我都唔知嘅，我真冇咗呢啲嘅光无组态，你会点？
1: 系啊，咁啊，所以咧，即系我所以就话，即系嗰啲咩国会议员咧，即系冇乜常识咧，其实咧就真系有啲搞笑嘅。咁当然啦，佢话如果假使间禁嘅，咪益咗今晚，即系可能今晚 Coherence 个股价会升嘅。
0: 系、哦，我真。眼啲睇下咯，但系如果讲真，喂，你而家禁得嚟，系咪即刻话唔俾佢用先，定系有呢个咩啊？咁但系花旗有讲嘅，呢、个咧法案咧仍然喺个立法初期咧，仲会但系唔会咧喺商业嘅数据中心同埋 AI 嘅基础设施上面全面禁止，且即系禁啲唔禁啲，即系总之你联邦嗰啲联邦政府里面嘅嘢就唔俾用，但系你啊喺呢一个 AI 基础设施同埋数据中心依然可以用。
1: 不过都系讲嗰字，讲嗰只字啊。咁头先都讲过啦，即系呢幅图都话。咁、喂，嗰、那个烟咧，就是、全球烟咧，其实就喺中国嘅产能上面，65% 至70% 嘅产能喺中国度。如果中国咁一禁嘅话，即系全球可以瘫痪嘅。
0: 你谂下嗱，而家你得罪加拿大啦，加拿大有个三至五用俾你啦，系啦。咁而家调翻转去韩国，佢自己又要用嘅，大佬，你谂下佢自己几多呢啲巨头？日本咯，嗰五至八啦，唉，俾埋你啦。你大佬五至八同65%，你自己谂掂。
1: 你自己谂掂佢啦，自己搞掂佢啦，都唔知点砌掂佢。即系所以咧，即系有时咧，即系当然啦，个股价可能有影响嘅，即系俾人虾下落嚟啦。所以你见到今日即系中制郁创啊，其实新翼城喺 A 股嗰边咧都跌。咁仲有甚至係好多嘅 A 股嘅光武组嘅股份啦都跌停板嘅。咁、但係啦即係如果大家分析即係详细分析下成个情况之下呢其实係咪真係要咁驚呢咁、未必係嘅。咁当然啦就头先都讲过啦另外啦就6869啦就呢个长飞光纤长飞光纤都跌得多下。咁长飞光纤其实就市场上面啦就 關注緊一樣嘢嘅。咁啊，佢啊長飛光纖個對手咧，就亨通光電咧，其實咧就今次咧就突然之間咧就係發行一個 A 股啦，就幫即係發即係呢個叫做配股啊，咁啊就攞錢啦，向市場伸手攞錢啦。咁啊攞住攞嚿錢來做咩咧？就去投資一間叫做內蒙古嘅光學高端嘅光學公司啦，咁啊就去做呢個叫做光纖嘅。咁啊有啲人喺度擔心，喂，你咁樣樣會唔會谷大咗各個光纖嘅產能㗎？會供過於求㗎？咁樣嘅。咁啊，但係咧，其實咧就依一樣嘢咧，就我又覺得大家又唔使太擔心嘅。咁第一樣嘢，如果你睇 Nvidia 咧，Nvidia 咧。其实咧就喺美国咧就买咗好多黑光纤嘅，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咩叫黑光纤？
0: 唔知喎，咩嚟嘅咧？
1: 黑光纤咧即系话咧，其实咧就系、是、本来咧就有啲网络，即系有啲可能系电信公司啦，就铺好咗一个光纤网络嘅，咁啊最终冇用到嘅、
0: 哦，
1: 就咁铺咗喺度嘅啫。咁、哦、但系咧就但系就随着 AI 嘅发展之下咧，咁你 data center 同 data center 咧，咁啊要用到光纤去联系啊嘛，咁。跟住啦，就但系嗰啲光纖冇用到啊嘛，咁、咧 Nvidia 啦，甚至系 Google 咧，就喺呢個市場裏面咧，就即係好平嘅價格咧，就買起曬呢啲咁嘅嘢，買咗好多呢啲嘢。咁即係咩意思咧？即係話其實咧個光纖市場咧係都好唔足夠嘅。
0: 的而且確，咁、但係人氣我取啦，即係起咗你最初唔用，我又唔用我呢啲產能過剩嘅嘢，我咪攞嚟用咗佢咯。
1: 係啊，咁啊當然啦，呢、這個即係擺咗喺度啊，即刻可以用到啊，甚至係咧因為。而家即係嗰啲光纖各個 data center 個建築量咁鬼大嘅時候呢，咁啊全宇宙都其實都好缺嘅。而呢個缺嘅情況呢，其實就高盛啊甚至花旗呢都已經講過啦，就話呢未來呢五年呢都好缺嘅。咁所以嚟講呢，即係對於市場上面，喂你突然之間話喂多咗你諗住投資多一間間廠呢，話會唔會谷爆個市場呢？其實就唔會嘅。
0: 咁到底係點呢？咁大家又睇下啦，27年啦，會唔會見頂呢？
1: 係啦，好啦，今日轉頭返嚟繼續講。即时光镜，
2: 下周三点。
3: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贸发局再度上调本港今年出口增长预测，由6月份预计的最少 20%， 大幅上调到 42%-47%。预计本港出口在今年余下时间将会受惠于全球对科技产品的需求印证，以及中国内地和东盟等其他主要市场的制造业和贸易活动支持，维持稳健的增长动力。贸发局研究总监庞铭话，近期中美关系的发展亦都有助改善贸易环境。中美同意延长贸易优战协议到今年一月，并达成300亿美元的对等降税安排，为市场带来一段稳定期，有助降低未来几个月进一步升级关税措施的风险。双方维持持续的政策对话，令到双边贸易紧张局势进一步缓和，加上全球对科技产品的需求持续强劲，都有助支持香港未来几个月的出口表现。泰国暴雨成灾，在首都曼谷和25个府引发灾情，导致8人死亡，超过220,000户受到影响。政府宣布曼谷和周边的3个府今明两日放假，减轻水浸对交通和居民生活造成的影响。曼谷今明的雨势有所缓和，但是部分地区仍然被水淹浸。曼谷邮报报道，有道路的积水深 47.5 厘米，曼谷市政府出动流动抽水机，部分社区的积水可能需要几日到一个星期才会逐步消退。泰国总理亚努廷早前说，国防部和农业部已经调派机器、抽水机、货车和船协助灾民，又已经要求当局为灾民供应食物，安排流动厕所和救援物资。而在各地回复正常前，内阁将会暂停部长出国行程，包括他至未来两三个星期的海外行程。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新闻网站 Axios 的电话访问时说，他预期和伊朗会今个星期有更多谈判，又说伊朗希望达成协议，但是目前提出的内容是美国一年前可能会同意的方案。他形容伊朗高估了自己的谈判筹码。被问到是否考虑 恢复轰炸伊朗，特朗普话佢一直都考虑紧。阿斯沃斯引述消息报道，预计美伊最早将为星期一举行新一轮嘅间接对话，卡塔尔等调解方正在斡旋，但喺美伊嘅关键问题上分歧仍然严重。伊朗希望聚焦喺霍

0: 以木之海峡通航，以及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特朗普政府就要求伊朗同意在核问题上让步。据报伊朗早前提出，如果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取消石油销售制裁并恢复地区停火，伊朗会在七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核谈判，但是特朗普拒绝。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话，虽然特朗普公开表态，但是尚未透过调解方正式回复伊朗。他又话，伊朗已经做好同美国重新开战的准备，即使伊朗面对的是末日战争，但是亦都随时准备同美国进行外交接触。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听日开始拣楼，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话，首日有35户申请者拣楼，其他申请者会按照电脑随机排序的拣楼次序，在未来两个月陆续拣楼。何永贤在社交平台发帖文话，过去的星期六，观塘六字居销售小组的办事处特设销售计划销售展览开放给申请者参观，有部分人以尽快入伙为首要考虑，因此仔细研究年底入伙的盛志苑和粉岭乐领轩的项目，相信能够分流不同需求的申请者。他说有申请者住惯在大埔，即使大埔园区的恩雅苑和晓雅苑较时落成，仍然首选这两个项目。就算是排序最后的申请者，亦都有超过2000个单位可以选择，而申请者都可以用绿表资格在二手市场买楼。何永贤说，解说专队已经准备好全力支援，继续同街坊并肩前行。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预计会有较多内地旅客同市民往来两地，港铁会在今个星期三到下个星期三的早上和晚间指定时段加密东铁线列车服务，其中往返落马洲站的班次由10分钟加密到大约8分钟的班车，金钟到上水的列车服务亦都会较平时频密。在11当日，港铁七条铁路线将为不同时间加密班次，主要集中在晚上时间，以便乘客参加国庆烟花汇演等活动。高铁方面，港铁同内地铁路单位协调后，今个星期四到星期日期间，每日将会加开13对来往西九龙站到福田站的列车班次，并由听日起连续两个星期加开星期二到星期四来往西九龙站到北京西站的卧铺列车。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昼大致天晴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酷热，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国庆日稍后到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埋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劳工处提醒你，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
6: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无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7: 新 Life 永明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家永续富强。新 Life 永明，你的保险与财富管理伙伴。
8: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9: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10: 我同唔同嘅经济体都有买卖好多嘢，可能系人哋要买我啲产品，又或者咧我要买人哋啲嘢去满足我本地嘅需求。同嗰个对手方可能佢都唔系用美元嘅，咁所以点解我哋要用美元呢？咁样咁所以好多时点解依家呢个时候推入人哋国际化系合适呢？正正系因为其实大家都有啲需求，区域性嗰个经济活动咧，的确系比以前多。而同一时间咧，当我双方其实都系用本币嘅时候，可能系更加便捷去做个交易，吓同埋减低中间嗰个成本。我觉得系。都比较短期的原因，可以说融资的角度，现在你看到其实人民币的利息都是相对于是美元为低的。
8: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00至9:30，
9: 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8: 财资大道。

0: 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2: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2: 外汇、
1: Bitcoin、
2: 基金、
1: 黄金、
2: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2: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2: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2: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月桂生潮发速报，
4: 股价速报。
5: 恒生指数报紧24,647点啊，咁啊升幅即系收窄咗噶，都1,138点啊，即系咁升幅系0.57% 噶。咁啊，科技指数方面咧，而家报紧4,296点嘅，咁啊转翻又升转跌，跌咗15点添啊，咁跌幅咧就系0.35%。大市成交咧就有1,447点嘅，1,447亿噶。咁十只成交最大嘅金额股票。第一位嘅咧依然系啦，2800盈富基金报紧25.28，咁升咗1.6，亦升咗0.16噶，咁升幅咧又成0.63%。第二位咧系3033南方恒生科技 ETF 报紧4.21嘅，咁啊升幅啦，咁啊跌幅咧就系2.8%嘅，咁啊跌咗咧0.66%。第三位咧系2828恒生中国企业嘅，报紧84.26嘅，咁升咗4.8，升幅咧又成0.57%。第四位咧就系700腾讯控股，报紧440.4，咁啊升咗4蚊，咁升幅咧0.9%。第五位咧系6869长飞光纤光缆，报紧154.9，咁啊跌咗31.8噶啦，跌幅咧就扩大咗去到16.99%。第六位咧就系9988阿里巴巴，报紧107.8，咁啊跌咗0.6，咁咧跌幅咧有0.55%。第七位咧系1888建滔积层板，报紧47.48，咁啊跌咗4.77，咁跌幅咧有成9.16%嘅。第八位咧系2513智普嘅，报紧619.5，咁啊跌咗14蚊，咁啊跌幅有2.2%。第九位系981中芯国际，报紧60.9，咁啊跌咗2.45，咁啊跌幅咧有3.86%。第十位咧系7709两倍嘅南方海力士啊，咁啊报紧39.6噶，咁跌咗3.04，咁啊跌幅咧系7.12%噶。
3: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6: 即使过境，
3: 揾德正 Master Joe。
7: 3:11，即使搏击个市咧就偏闷啦，系嘛？
5: 闷啦，升幅收窄咗啦，报紧24,662点噶，咁啊升得152点到嘅啫，咁所以见到咧就啊，啱啱你话啦，最多升个200点啊嘛，咁但系而家都回翻啲啦，
7: 系咯，咁啊冇晒力啦。咁啊另一样嘢就今日就头先我哋都讲过下一样嘢就是、个油价啦，嗱今朝油价头先都倾啊倾嘅分析啦，咁啊中东危机其实就都几麻烦下啦，咁啊
5: 最麻烦咯，我叫特朗普啦，
7: 系啦，
5: 又话倾又话唔。倾啦，都唔知佢想点啦，大佬你一句话唔倾，咁啲油价又升，唉，真系头都痛埋。
7: 系啊，咁啊就同埋一样嘢咧，就个油价钳住个高位啦，咁啊当然啦就特朗普其中一个原因啦，就喺中东个危机里面。咁另一个原因咧，其实就系关乎个石油库存问题啦。咁啊，当然啦，就即系之前个高油价，咁为咗揿低个油价之下咧，咁啊，大家就全宇宙咧就一齐咧，就喺个仓里面咧就倒晒啲油出街，咁啊俾大家用嘅。
5: 系咁，即系调翻转，连嗰啲仓底啊，或者战略嗰啲啊，都拎晒出嚟啦，就系、是、生怕调翻转你嗰个通胀升。因为其实嗱、如果大家知嘅话，美国啊、欧洲啊嚟紧就严寒啊，冬季又準備嚟啦，咁如果加油油價繼續咁升嘅話咧，個通脹升嘅話，咁到底佢想唔加息？喂，咁真牽一突發都動全身噶噃。
7: 係啊，同埋呢樣嘢，而家個倉究竟仲有幾多油咧？咁啊，就大家而家喺畫面度，即係 YouTube 畫面度睇到啦。咁啊，紅色嗰條線咧，

0: 开始，去到加2026年个八月份，从来冇试过可以有咁低嘅。
1: 同埋一样嘢咧，就系、是、大家要留意一样嘢咧，就系嗱，而家呢个咧系原油库存。嗱、
0: 哎，
1: 原油库存咧就唔同你而家即系喺条街入油嗰啲油嚟噶嘛，两样嘢嚟噶。
0: 系要提炼嘅吓，唔经过提炼之后咧，都唔可以分成唔同嘅油嘅。咁但系喂，咁呢啲始终都系所有嘢都系佢啦。咁但系呢啲已经不嬲摆喺个仓嗰度拎出嚟，而家用到咁嘅样，我话见底噶啦噃。
1: 系啊，咁啊，究竟系咪见底咧？定系继续落咧？咁啊，真系唔知啦。
0: 咁啊，好明显，大佬你同佢倾唔倾先得噶？你唔倾嘅话，梗系见底啦。倾嘅话，咁大佬你又保唔保得切先？
1: 喂，同埋一样嘢咧，都即系呢两个礼拜咧，即系而家俄罗斯同埋乌克兰咧，咁啊无啦啦，乌克兰又搵啲无人机啊炸下啊俄罗斯个炼油厂。
0: 嗯，但我其实我觉得好奇怪嘅，即系举个例，我哋习特会之前咧，佢大佬派咗佢个女婿库什纳去做咩呢一个特使，走去呢个俄罗斯同佢倾。我当初觉得喂，咁嗰阵时你又话大佬因为俄罗斯打烏克蘭，所以你要制裁佢，你又派你個女婿同佢去傾，咁即係應該有好消息啦。
1: 啊、
0: 即係寄望呢一個俄烏戰爭嗱嗱臨搞掂佢啊！你而家喺呢一個美伊戰爭嗰度，就係美伊呢個衝突啦，咁就暫時未能抽身，所以想快啲搞掂其中一個戰爭，咁令到等翻啲原油啊、啲大米啊、嗰啲小麥啊嗰度調翻轉好啲。喂，而家睇個勢又好似唔係，你又由佢兩個繼續打落去，咁即係想點啊？
1: 係啊，咁所以咧就市場裏面咧，其中一個趨即係除咗搞油之外咧，就搞你頭先所講嘅小麥，
0: 係咯，
1: 小麥咧就因為點解咧？咁因為就係要食噶，同埋俄羅斯同埋依個烏克蘭咧係全宇宙裏面咧最大兩個小麥嘅糧倉嚟嘅。
0: 咁但係偏偏就係佢兩個打起上嚟啊嘛！你都知道，喂大佬咩都係關乎小麥噶。你諗下麵粉啊，又係小麥啊、你嗰啲甚至係伏特加啊，佢都係小麥嚟噶嘛，大佬啊，點搞啊？
1: 咁所以嚟講咧，即係而家個通脹浪住喺個高位，又石油庫存又浪住喺個高位咧，咁啊當然啦，就啲錢咧就係諗住就係望住就一個叫做即係可能望住啲石油股啦，咁啊好啦，石油股咯喎。喂，香港石油股有边三只咧？
0: 咁啊，中石油啦，
1: 咁啊，中石油啊嘛，中石油仲有中海油啦，同埋就系呢个三百六啦，中石化啦。喂，首先中石油咧，857今日个表现 OK 嘅，
0: 857啦，中石油啦，中国石油股份咧报紧9.71噶，咁啊就升咗3毫子啊，咁啊升幅大概有3.2%。
1: 系啦，咁啊仲有883啦，883
0: 咧就系中国海洋石油啦，报紧23.74嘅，咁升咗3.4毫，升幅有1.45%。
1: 咁啊仲386
0: 咧就系中国石油化工股份嘅，咁啊报紧4.52啊，咁啊升咗9.5仙嘅，咁升幅有2.14%嘅。
1: 嗱，咁啊即系成个石油行业啦，咁啊其实就主要分就三大类啦，咁啊大家而家喺 YouTube 画面就可以睇到，即系分上游、中游同佢个下游啦。
0: 系啦，
1: 咁啊上游嗰啲咁啊即系即系钻井啦，
0: 系
1: 啊钻井咁啊即系钻到嗰桶油啊系你嘅系你噶啦，即系最重要就
0: 系
1: 喂钻咗出嚟。喂，一嗰桶嘢100蚊嘅，咁啊，大家拍晒手掌啦，
0: 系嘛，
1: 开晒香槟啦。喂，但系如果转出嚟嗰桶嘢得20蚊美金嘅，个油价得20蚊美金嘅时候，喂，你成本原来50蚊，咁咪即系大家喊咁口啦。
0: 咁索性唔转咯，明知咁低，咁但系唔转又唔得啊！而家讲真，个库存有咁低嘅时间，你焗住转，但系转咗出嚟送唔送到出去，运到个霍尔木兹考核又系问题啊。
1: 系啊，咁啊，即系嗱，依个即系上游嘅，咁即系就最简单就系话个油价高，咁啊间公司就利润高啦，咁啊所以咧就883中海油就主要就系上游为主噶嘛，咁啊所以嚟讲就油价。越高咧，理論上咧就越受惠嘅。咁啊，中間嗰層啊，咁中間咧就係煉油嘅。咁煉油咧，其實就要386啦，係啦。咁啊，386，咁啊，386咧，其實又要受住兩個因素影響啦。咁啊，一個因素就係嗰個柴油價格係究竟係咪可以賣得貴啊？第二樣嘢就係嗰個原油嘅價格啦。如果原油價格太高嘅話咧，佢嗰個煉油嘅成本咧，其實就會攬住咗佢嘅，咁啊會壓，即係令到佢嗰個毛利率咧，其實就可能會壓啦。咁所以嚟講咧，其實最重要咧，即係以386嚟計咧，就係原油價格最好就唔好咁高。但係咧。下游即系譬如嗰啲柴油啊，嗰啲价格咧越高咧系越好嘅。
0: 即系讲真，上面嗰啲唔好高，下面高就好啦。咁又上面我大佬买得平，我上面可以卖得贵啦。
1: 但系问题在于咧，中国咧系一个好特别嘅经济嚟嘅，咁咧就未必咧个即系原油价格可能会高，但系个柴油价格就未必会高。咁所以咧就早即系有几年啦，即系大家都睇过，即系中石化咧就无啦啦就录一个巨大嘅亏损咧，就系呢啲咁嘅原因咯。
0: 系咯，咪就系讲紧又系嗰啲到底收唔收到钱啊嘛？你谂下。 而家國企又未必收到錢嘅話，就會有啲咁嘅情況發生啦。
1: 咁另外一家即係另一類咧，就係運輸啦，即係我哋都講過，即係霍爾木茲海峽啊，即係霍爾木茲海峽而家就 block 住咗噶嘛。咁啊 block 住咗之後咧，跟住就啲

0: 啲船就要兜个大圈噶嘛，就玩真系玩咗玩玩玩咗个全世界。
1: 我每次见到呢幅图我都忍唔住笑啊！即系讲真，举个例，你下面真系而家你嗰条路我塞住咗，好啦，咁我兜个大圈啊，结果呢个大圈真系谂下，哇，成个非洲俾你兜一转啊！
0: 系啊，成日兜埋个好望角啊，即系想当年嗰啲葡萄牙人系嘛，走过嚟亚洲区咁啊，都系靠呢条路噶嘛，佢而家就重复翻呢条路啦。咁啊，而家即系当然啦，就中东嗰个危机个情况之下咧，咁啊令到即系嗰啲 VLCC 即系呢啲大型嘅邮轮嗰啲嘅租赁价格咧就好鬼贵啦。咁所以亦都见到就1138个股价啦。咁啊就今日咧就冇应该要跌嘅。
1: 系啊，今日跌啦，而家报紧18.87噶，跌咗6.3噶，咁跌幅有成3.23%。
0: 咁但系咧，如果假使间即系如果中东战争解决咗嘅，即系你个霍尔木兹海峡俾你开得翻嘅，俾你喺中间穿得过啊，咁咧就1138就好大镬噶啦。咁咧就个价格个股价咧就会唰一声咁跌落去嘅。咁但系啦，如果咧霍尔木兹海峡一日都唔开翻咧，佢一日都要兜咁大个圈咧，咁咧1138咧其实就应该会受惠咯。
1: 的而且确嘅吓，咁亦都睇下到底佢开嘅时候嗰啲保费啊，即系嗰啲保险费用啊，又或者系到底佢系咪真系咁快有得开呢样嘢，亦都系好难讲嘅。
0: 系啊，咁啊最后咧就其实石油板块仲有一个咧板块咧，大家就相对地会少得留意啲、就系咧就系兴建炼油。油厂嘅公司，咁你兴建炼油厂咧，其实就一个好大嘅 project 啦，即系你当一个你当起楼咁起啦，咁啊当然起楼嘅，咁你可能揾啊中国建筑，甚至系揾啲建筑发展商嚟帮你起间起个起个楼宇啦，咁但系炼油厂唔系嘅，炼油厂咧就系一定要揾啲好特殊嘅公司咧嚟开啦，咁譬如好似2386啦，咁啊中炼化啦呢啲公司就去开，即系就去成个咁起嘅，咁但系啦呢啲公司咧。就要睇一樣嘢嘅，就要睇下咧，真係肯啲即係嗰啲煉油商、煉油廠啦，就抌抌 capex 啦，即係抌抌資本開支。喂，如果唔抌資本開支嘅話咧，咁咧依班嘅公司咧。即系呢啲建筑公司咧就冇饭开嘅，
1: 咁的而且确啊，我都要大佬揾个地方起，咁我又要俾你起，你先有得赚噶。
0: 咁啊，所以嚟讲咧，其实咧就成个石油产业咧就分开几个层次嘅，咁你亦都会受到唔同嘅影响，即系唔好喂油价升、啊，喂所有成条链咧都一齐升、啊，唔系啊，即系如果呢啲即系譬如个油价升，分钟咧。就嗰啲譬如好似炼油工啦、炼油公司啦，甚至好似嗰啲炼油嘅建筑商咧，咁啊冇饭，即系冇个价格未必升，因为分分钟啲人开个 capex 俾你噶嘛。
1: 啱啊，呢个就系事实啦。咁调翻转，所以要认清楚到底你自己买嗰只系中油啦、上游啦定下游啦。
0: 系啊，呢样嘢大家要留意。好啦，转头翻嚟继续倾。即使
2: 光景，我家银行收费好贵。赚埋都唔够俾洗费啊！
3: 真系激死人啊！
4: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开户即送你20000蚊开户奖赏，买卖港股完全唔收佣，唔收平台费，转仓嚟耀财仲送你高达100股腾讯同埋高达200000转仓费回赠俾你。耀财分行遍布全港，实力媲美银行。我哋真真正正响香港上市，至值得你信任。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條款約束。
5: 傳奇歌手張明敏首度在香港舉行個人演唱會，張明敏《我的中國心》巡迴演唱會香港站，張明敏以連串經典愛國歌曲傳承中華文化力量，仲會聯同特別嘉賓台灣民歌教父葉佳修共同演繹脍炙人口嘅時代金曲。11月28日星期六晚上7:30，啟德體藝館舉行，購票即上 hongkongticketing.com 大麥網，門票熱線31288288。
6: 香港放歌，山海同慶，香港同胞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7周年國慶文藝晚會，10月2日星期五晚隆重舉行。当晚8点上新城网站及新城手机 App， 透过 Metro Play 即可收睇晚会精彩表演。新城广播 Facebook 专页同步播出。
7: 即使光景，
8: 尹德正 ，Master Joe。
0: 3:13翻嚟，即时搏击，佢仲有 Master Joe 同我 Vicky 喺度。喂，头先我哋上节讲啲咩上中下游嘅油股啊。喂，今日我哋呢节就讲少少啦。喂，其实就啲炼油公司啊，甚至系石油股啦、啊，咁其实个市值咧就一啲唔细嘅。咁啊，但系啦，最大咁啊，大家都好中意炒美股啊。喂，但系原来全世界最大市值嗰间咧石油公司咧，唔喺美股度喎。
1: 系咩？点解嘅？佢唔系话嗰阵时去咗美国嗰度上？

0: 似咁樣，即係沙特阿美。
1: 係啊，即係沙特阿美咧，咁啊就上冇喺即係依個美國上市啦。咁啊曾經佢話嚟緊香港㗎。
0: 佢話想嗰陣時招佢過嚟㗎嘛。你都知道我哋嗰陣時要準備練我哋呢個中東經濟啊嘛。大家呢度講阿蘇勒曼阿穆勒昆啊嘛。
1: 係咯，咁啊，但係咧就最終就誒唔見到個影啦。咁啊，希望就第時啊，真係。個人咧就真係喺香港上市啦，即係有個 number 啦喺香港啦。咁啊，但係咧全球嚟講咧，其實就最大嘅石油公司咧就係沙特阿美啦。咁啊，1.6 trillion 個市值嘅。咁啊，依個係截至到2026年嘅9月15日，1.6 trillion 即係幾多咧？即係一個1.6万亿美金啊！
0: 哇，
1: 係啊，即係呢啲好難想象啦。美金喎、啊，唔係港紙喎、啊。即係雖然有啲我哋香港嘅公司有萬億嘅港紙嘅公司，咁、但係
0: 係
1: 啦，咁但係咧呢個係港紙嚟嘅，但係人哋講講嗰個咧係美金嚟嘅。
0: 嗯，17.78即係自己計計佢啦。
1: 啊，自己計計佢啦。咁啊，另外咧第二大咧就係埃克森美孚啦。咁啊，埃克森美孚就係一間美國嘅公司啊。跟住就雪佛龍啦。咁啊，依啲都係美國公司啊。咁啊，第四位就 Shell 啦 ，Shell 呢、这個Shell 唔好以為係荷蘭公司喎，
0: 我都最初以為係荷蘭公司嚟嘅。
1: 其實已經係割咗手俾英國啦。
0: 哦，
1: 係啊，咁啊，顯學係顯學，咁啊、第五位就係中石油啦。啊，中石油咁啊。即係當然啦，中石油就有幾份嘢啦，咁啊，中石油就有石油啦，咁而家其實就開始主力就傾向咧，就係、是天然氣啊，咁啊就即係主要以天然氣為主。咁第六位啦 ，Total 咁啊，法國嘅，咁啊法國就點解法國會咁多煉油嘅公司咧？其實就除咗佢法國對開，即係依個同英國對面嗰個叫做北海嗰度有啲煉油設施之外啦，咁另外咧就喺非洲好鬼多嘅，因為非洲相當年就法國殖民地啊嘛，
0: 咁所以喺嗰度又都轉埋又轉唔少嘅，所以跑到全球大陸都係有原因嘅，
1: 有原因啦。咁啊，第七位就 ConocoPhillips 就係依個人美公司啦，第八位就係依個中海油啦，咁啊中海油。都好大下，特別係中海油而家就主力，即係除咗喺墨西哥灣之外啦，咁我哋喺深圳對出，即係香港對出嘅廣東省裏面對出嘅呢個南中國海啊，咁、就有好多嘅油田啦，
0: 鑽探啦，係啦，
1: 鑽探啦，咁、第九位啦，咁就係、是巴西石油啊，巴西石油咧其實就巴西係好多天然資源嘅，咁巴西。其实巴西嗰、那个即系除咗就系大家中意食嘅个巴西猪扒之外啦，咁啊仲有其实巴西就好多铁矿啊，仲有啊石油啦、啊，特别系巴西嘅其实就同委内瑞拉嗰边咧，即系都系差唔多嗰个血脉嚟嘅。咁但系咧就巴西嗰、那个海上石油咧嗰、那个资源咧就好丰富。咁第十位咧就系 BP 咁啊，就系呢个叫做British Petrol 即系呢个英国石油啊。
0: 英国石油公司
1: 系啦，英国石油公司咁啊就北海啦，咁啊就系好主要嘅一个最重要嘅佢个基地啊喺度咯。咁、所以嚟讲，其实就全世界十大嘅石油公司里面啦，咁啊就呢扎咧其实都系主要与原油開發為主嘅，咁、但係啦，都係頭先所講啦嗰句啦。如果嗰個你間公司假設咧係做煉油多嘅時候咧，你對於個油高嘅油價咧，咁就喊三聲噶啦。
0: 的而且確㗎嚇，咁但係最緊要啦，所有大家都知道美而家咧嘅石油都仲係美元計價嘅、
1: 係啊，咁啊美元計價，你講到美元計價啦，咁啊都係要睇埋個美元嘅因素啦、特別係個美元會唔會繼續貶值啦？哇！如果美元貶值就大鑊啦。
0: 係啊，咁你都啲石油掘出嚟嘅話，調翻轉。因为谂住都系卖同一个价钱，点知原来美元贬咗值，咁变相又大佬蚀咗个 percentage 咯。
1: 系啊，咁啊，依一样就大家都要睇住咧。其实个美汇指数啦，咁啊，美汇指数当然啦，而家个美汇指数就升得翻上去101楼上啦。咁、但系咧。就對於其實好多種唔同種類嘅商品咧，個價格咧都係向下跌，即係嗰、那個因為應該咁講，即係唔同種類嘅商品咧，其實個價格就升咗好多嘅。咁、基於咧唔係自己美元跌，係因為人哋升啊嘛。咁其實即係倒翻轉嚟講，其實即係美元貶值啦。咁、大家都諗到一樣嘢就係話你始終個債務水平咁高嘅時候啦，咁你個息口又加唔到上去啦，咁你又加得你當你加到息啦，咁你即係要還俾你借。債權人嗰啲人
0: 都要還
1: 噶，係啊，都要還噶咁啊，所以嚟講就依一個咧，都係一個好麻煩嘅問題嚟嘅。係
0: 啦，
1: 咁啊，但係啦，就講到尾咧，其實就而家市場上面啦，就雖然話你而家去到九月底啦，
0: 冇錯，
1: 等咩咧？咁啊，其中一樣嘢即係除咗等呢個即係一個月等一鋪嘅咩 PCE 啊，即係啲通脹數據啦、之外咧，其實係等緊一樣嘢咧， 就係等緊個中期選舉開啲邊範啦。咁啊，中期選舉嗰方面啦，咁啊，其實就開始咧已經係進入一個比較大直路噶啦。咁啊，特別係咧，即係而家就中期選舉嗰方面啦。咁啊，而家咧就市場方面咧，其實就傾向咧特朗普嗰個共和黨咧。应该就
0: 冇有机会冇运行啦，
1: 冇运行机
0: 会啦。如果唔系嘅话，都唔会大佬嗌啊大习主席突然间一半年又要来访，又要去到机场亲自接机啦，谂住挽回颓势。咁但系好明显，而家喂大佬，你倾完之后都冇乜新意啊。咁仲话啦，十一月喺咩 APEC 嗰度，咪 OPEC 嗰度又见佢啦，咪喺嗰啲 APEC 又见佢。我心谂见到咁密，但你又冇好消息喎。讲真，如果我系选民啊，我都要大佬用脚投票啦。
1: 系啊，咁啊就呢个就几麻烦嘅。咁同埋咧，有啲统计数据可以而家俾。大家睇到先啦，咁啊就見到咧，其實就係2000年之後咧，其實參眾兩院咧，其實換嘅即係換裝嘅比例咧，都換得幾急下嘅，即係每鋪都差唔多大部分都會換裝。咁啊，但係即係嗱，而家大家都要知道啦，即係美國個政治環境咧，就係個總統係共和黨啦，咁參眾兩院都係共和黨啦，咁但係咧好大機會咧。下一轉即係中期選舉裏面咧就會換裝嘅，咁點解咧？同埋另一樣嘢，換裝對於成個投資市場上面會有啲咩嘅影響咧？下節翻到嚟同大家分析下。
0: 好，
2: 即時播擊，
3: 下晝三點半，
4: 新城財經台新聞報導。
5: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喺北京，商务部话，中美经贸团队上星期喺美国纽约同华盛顿举行第八轮经贸磋商，取得积极共识，达成十项磋商成果，包括将双方各自部分关税同非关税措施暂停执行嘅期限，由11月10号延期至明年1月10号。期间将继续积极探讨各自关切嘅经贸问题，从而达成双方都同意的解决方案。双方又同意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建立中美贸易理事会，改善双边贸易。理事会将首先讨论300亿对300亿的对等减税框架，双方将以对等方式互相降低对方大约300亿美元产品的关税，其中各自约 90% 产品的关税会降至最惠国税率水平。商务部说，这项安排有助继续稳定中美经贸关系，为中国产品对美出口创造较好条件。贸发局再度上调本港今年出口增长预测，由6月时预计的至少 20%， 大幅上调至 42% 至 47%， 预计本港出口在今年余下时间将受惠于全球对科技产品的需求韧性，以及中国内地和东盟等其他主要市场的制造业及贸易活动支持，维持稳健增长动力。贸发局研究总监彭铭话，近期中美关系的发展亦有助改善贸易环境。中美同意延长贸易优战协议至明年一月，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为市场带来一段稳定期，有助降低未来几个月进一步升级关税措施的风险。双方维持政策对话，令双边贸易紧张局势进一步缓和，加上全球对科技产品的需求持续强劲，都有助支持香港未来几个月的出口表现。国庆烟花汇演会在星期四晚上八点在维多利亚海港上空举行，历时大约23分钟，合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汇演分为八幕，首幕以金色锦冠烟花配上落蓝礼花旦、欧勒巍峨山脉和奔流江河，展现中华大地的磅礴气象。第二幕以金红光环层层绽放出太阳花图案，象征希望与坚定信念。第四幕的七彩变幻球和游星图案营造 宇宙景象，寓意港人勇于追梦。压轴音乐将会有大量红金烟花如潮涌绽放，祝愿国家繁荣昌盛，香港光耀向前。尖沙咀、半山、中区、湾仔、铜锣湾同红磡等维港两岸多个地点可以观赏到今次汇演。警方届时会实施特别交通安排以及人群管理措施。尖沙咀艺术馆及太空馆当日提早下午5点休馆。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预计会有较多内地旅客同市民往来两地。港铁会在本周三至下周三的早上及晚间指定时段加密东铁线列车服务，其中往返落马洲站的班次由10分钟加密至大约8分半钟一班车。金钟至上水的列车服务会较平时频密。10月1号港铁7条铁路线会在不同时段加密班次，主要集中在晚上时间，以便乘客参加国庆烟花汇演等活动。王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听日开始拣楼，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话，首日有35户申请者拣楼，其他申请者会按照电脑随机排序嘅拣楼次序，喺未来两个月陆续拣楼。何永贤话，过去嘅星期六，观塘六字居销售小组办事处特设销售计划嘅销售展览开放俾申请者参观，有部分人以尽快入伙为首要考虑，因此仔细研究今年底入伙的盛志苑和粉岭落岭轩项目，相信能够分流不同需求的申请者。这节新闻报道完。
4: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下昼大致天晴及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及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书警告现正生效。港交所科技100指数最新报6470点，跌85点。
7: 而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键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而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带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8: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新式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9: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8: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9: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8: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9: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4: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10: 未来半年，包括圣诞、新年、情人节，你谂住点安排？上新城网站填写香港人消费行为与体验网上问卷，分享你的消费习惯和模式，推动商户加强服务。
4: 完成问卷有机会获得最新型号智能手机、 AI 智能眼镜或主题公园门票等丰富奖品。调查结果将会在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2026颁奖礼现场发布，截止日期10月5号。
11: 听真啲，听清啲，落盘都准成啲。今朝10:55开始直击时段内，主持清姐胡孟清同 Michelle 魏美珍点评焦点正股，一齐清心拣论。你错过咗，即上新城财经 metrofinance.biz， 同埋打开新城广播手机 app 睇下佢哋有咩心水啦。
1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3: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2: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13: 银色旅途。

0: 最新潮发速报。
1: 股价速报，恒生指数报近24,654点嘅，升咗143点，升幅系0.59%。咁大市成交咧呢一刻咧有1,568亿噶，咁啊睇下科技指数啦，科技指数咧就报近4,296点嘅，咁都系跌紧15点到嘅。咁十大成交金额股票咧，第一位咧系2800盈富基金，报紧25.28，咁啊升咗0.16噶，咁升幅咧系0.63%。第二位系3033南方恒生科技，跌咗报紧4.21，咁啊跌咗2.8噶，咁啊跌幅咧系0.66%。第三位是2828恒生中国企业，报紧84.24，咁啊升咗4.6噶，咁升幅咧系0.57%。第四位咧系700腾讯控股，报紧440.4，咁啊升咗3.8，升幅系0.87%。第五位是6869长飞光纤光缆，报紧154.3，跌咗32.2，咁跌幅咧系有成17.2%。第六位是9988阿里巴巴，报紧108蚊，跌咗0.04，咁跌幅系0.37%。第七位是1全8建滔积层板，报紧46.76，跌咗5.47，跌幅有成10.39%，10.39%。第八位是2513智普，报紧617蚊，跌咗16.5，跌幅系2.6%。第九位是981中心国际，报紧61.1。咁啊跌咗2.25，咁啊跌幅系3.63%。第十位系7709两倍嘅南方海力士，报紧39.62，跌咗3.02，咁跌咗7.03%噶。
0: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Atmo 同有一成啦！
2: 即使光景，
0: 尹德正 Master Joe。
3: 3:40即使搏击，继续阿 Master Joe 同阿 Vicky 喺度。哇，个市美市都系升少咗，
1: 立啊，都系啊，原本话升200几点，啱啱跌过啦，啱升少咗啦，升紧130几点啦，而家净紧升紧144点，报紧24,654点嘅，都系喺嗰个位窄幅上落。
3: 系啊，咁啊，就今晚嚟讲咧，就美股嗰边就麻麻地啦，咁啊，就上个礼拜就叫做都 OK 嘅，咁但系咧今晚嚟讲，就而家见到啲期货个。边咧咁啊就系、是、就表现就麻麻地咁，譬如好似以道指期货咁啊，咁啊目前嚟讲跌紧193点啦，咁啊做紧51,970点，咁啊纳指期货跌得更多啊，咁啊跌咗成1%，咁啊而家跌紧296点啦，做紧30,593点左右啦。咁啊头先我哋上回都讲到一样嘢啦，就系话个中期选举啦，大家都好留意啊。喂，你有冇话支持边个噶？
1: 唔好意思噶吓，
3: 政治中立噶系嘛？
1: 我发觉佢两个咧都系轮流，都系嗰啲人嚟噶。即系坦白讲，大家即系唔知相唔相信啦。咁啊讲真啊，美国总统后面都系有一扎支持者噶啦。咁到底嗰扎支持者系边个强势啲？咁嗰个咪赢多啲咯。又或者有冇睇过一个嗰阵时 N 记有个好？好出名嘅剧集叫《纸牌屋》啊！哇，其实睇完《纸牌屋》之后咧，你对美国政治咧真系有一个好深层次嘅了解嘅，你就会发觉，咦，原来美国总统为咗上位，或者由党边，即系嗰阵时呢个男主角由党边开始，最后可以一步一步迈向呢一个总统，其实一啲都唔容易嘅。
3: 系啊，咁啊，即系呢啲即系呢个全世界差唔多最高嘅权力个宝座，系咪先？咁啊，当然啦，就系唔系咁易上到去啦。咁但系咧，就而家条街。即系以美国嗰个条街里面咧，就对于咧特朗普咧嗰个普遍嚟讲咧，
1: 支持率啦，系啦，
3: 支持度系啦，咁啊，哇，好似唔系太高啫，咁啊，即系支持度咧，即系得37%啫。但系反即系 disapprove 佢咧，喂61，
1: 即系个反对啊，即系声音咪大过佢啦，仲要差唔多大一倍咁滞
3: 啦。同埋对于特朗普个经济咧个表现咧，即系喺佢上任之前话好咗咧。同話差咗個分化都好大喎，
1: 係啦，咁啊見到㗎啦，咁啊話如果特朗普咧佢嘅執政之下啦，咁啊有60%人咧都話咧個經濟係差咗㗎，得1/4人咧25%都話係好咗㗎啫，咁但係喂咁就住你個口號你。

0: 都话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啊嘛 ，even 连我哋阿主席去到嗰度都系话啦，我哋中国人，我哋中国民族伟大复兴，同埋美国啊可以再次强大，可以并行啊嘛。咁但系，喂，你美国人自己都唔信咯，
1: 系咯，都唔信佢啦。咁啊，老实讲咧，嗱，而家就中期选举咧就好鬼搞笑嘅。咁啊，嗱，而家即系有啲我而家喺 YouTube 上面啦，有个表啦。咁呢个表咧就系内地一个券商做嘅。咁啊，但系就讲啲咩咧？其实咧，即系而家咧就好大机会咧就共和党即系特朗普个党咧就输嘅，叫机会好大。只要咧就系话民主党喺中期选举里面攞多20席嘅摇摆席咧，咁就 KO 佢噶啦。咁就可以 KO 咗呢个叫做共和党㗎啦。
0: 係啦，咁就可以喺佢哋呢一个呢个嘅众议院係啦，可以喺众议院嗰度執政啦。
1: 可以众议院執政即係当然啦，即係佢而家係三边攞晒㗎嘛，即係各个总统系共和党啦。
0: 係。
1: 个参众议院都系共和党。但呢如果假使间共和即係呢个众议院俾民主党搞掂咗之后咧，即系咩意思咧？即系变咗跛脚鸭咯。
0: 系啦，咁即系调翻转，所有嘢都要经过同意，就冇阿特朗普咁大压力啦。唔系话牙斩斩，我话我咩都得啦。
1: 系啊，更大嘅问题咧，系在于咧，即系我认为啦，就系即系呢个特朗普背后嘅金主啊 ，Peter Fear 咧，就最近咧就寻日定前咧就有个访问嘅，咁啊就讲到咧，佢都预咗咧，即系嗱，而家特朗普即系基本上佢唔会再连任噶啦嘛，佢做咗两妻。
0: 计根据美国宪法，佢系唔应该可以连到任嘅，
1: 啊、
0: 除非佢又走去改话，因为今次我系第二度连任啦，第二度当选，所以我而家呢个第二度连任咧，但我相信佢亦都唔会嘅。
1: 系啊，都应该好难啦。咁如果假使间佢个副手出到嚟，咁即系即系曼斯啦，甚至系阿鲁比奥上嚟咧，咁而家都好大嘅声音咧，都话鲁比奥同埋呢个曼斯有机会咧，就系接啊呢个特朗普班啦，咁但系咧呢位幕后金主咧就话我都预咗输硬噶啦，系啊，
0: 咁呢个金主都几悲观
1: 噶
0: 喎，
1: 系啊，咁啊佢就预咗输硬嘅，咁啊所以嚟讲即系总统大选，即系当然啦，中期选举大家都心知肚明，大家边个赢都知道噶啦，即系大概即系都估到民主党赢，但系如果连总统都输埋嘅话，咁即系话成个庄又变高咯，
0: 咁又系啊，你谂下大佬而家。美国即系讲真，而家玩 AI 咁，而家特朗普话讲到明噶啦，喂，我哋想你慢啲，咁原因就系、是，喂，而家其实讲真知啦 ，AI 其实系归边队嘅啫，佢系归民主噶嘛，
1: 系啊，民主党嗰队啊嘛，嗱，依个就系一个大问题啦，咁啊，跟住咧。就喂，如果假使间民主党开始喺呢个中期选举真系赢嘅时候，大家就会开始憧憬埋，喂，连呢个叫做总统大选都输埋啦，咁啊，即系咧成个投资市场界咧就会开始做翻转，做翻其他样嘢，即系做翻啲利好民主党嘅嘢。喂，利好民主党嘅有啲乜嘢嘢啊？嗱，
0: 好啦，咁啊喺 YouTube 嗰度啦 ，Ricky 兄咧已经帮大家咧准备咗噶啦，其实亦都见到噶啦。我哋呢个主调咧就系近时特朗普咧就都系一啲传统噶啦，所以石油方面咧就系佢不嬲都好中意，或者可能系佢啲金主啦。咁相对嚟讲嘅，咁当然系呢个洁净能源啦，又或者系佢嗰阵时个 friend 啦，又话咧个再生能源啊、基础建设呢啲啦。咁但系，原来而家呢个清洁能源或者环保方面咧，有机会咧就系如果民主党胜出嘅话咧，就好有机会咧，就系我哋要未来要瞩目或者要留意嘅行业嚟噶噃。
1: 系啊，咁啊，同埋即系嗱，你见到大家见到喺香港，譬如968啦，即系呢个即系啲太阳能股啦，
0: 系
1: 咁啊，顺义玻璃嗰啲，咁啊，顺义光能，哇，约咗好耐噶嘛，约咗好耐，点解？就
0: 系
1: 因为特朗普唔信呢个
0: 光系啦，
1: 光伏啊，嗰啲咁嘅嘢啊嘛，
0: 所以就服咗啦。
1: 系啊，所以就服咗啦，就服咗4年啦，系嘛。不过但如果假使间真系民主党嗰边突然之间胜出嘅话咧，哇呢啲真系太阳能啦，真系变
0: 翻嚟啦，
1: 翻嚟
0: 大师兄翻嚟啦，
1: 系啊，同埋咧，但系啲 AI 嘢咧，咁AI 嘢喂大佬，即系虽然咧就特朗普好似好主张咁啊，喂大家你大家要冇即系。褪翻之前睇咧，其實咧嗰班人咧，即係咩 Google 啊、Microsoft 啊嗰班人咧，喂，其實咧本來就係支持民主黨
0: 嘅。係啊，咁但係冇啊，長頭草呢樣嘢啊，兩邊擺嘅，最緊要邊邊有錢賺，邊邊政策好咪去邊邊咯。咁但係喂，你又搞到我想及一及，而家特朗普嘅倉而家手上面其實揸住啲咩嘅咧？我又好有興趣想望一望。
1: 咁啊，都要望一望啦。咁同埋另一樣嘢咧，就要另一樣嘢都要留意啦。即係如果民主黨勝出嘅時候咧，啲。大型基建啊，电网升级啊，嗰啲都一定要做嘅，唔做唔得，因为你个 AI 缺电啊嘛，咁呢啲就一定会继续做啦。但系另一样嘢啦，个医疗啦，咁因为咧之前咧。

0: 奧巴馬 care 咧，咁啊特朗普咧就好鬼憎奧巴馬 care，
1: 係啊，
0: 就拆鬼曬佢嘅，
1: 係啦，
0: 咁啊令到啲保險公司啊雞毛鴨血嘅。咁但係如果民主黨想翻嚟嘅時候，喂嗰啲咩醫療保險公司咧會唔會翻山咧？
1: 絕對唔奇啊，
0: 係嘛？
1: 講真，我都職業都咁耐啦，我又唔係冇錢啊，揸住你撳住我啫嘛。
0: 咁啊，但係依一樣嘢咧，大家都可能要留意翻。喂，但係啦，另一樣嘢啦，即係頭先阿 Master Joe 都講過啦，即係話共和黨如果落咗台啦，咁當然啦，嗰啲咩石即係啲黑色能源啊，即係咩天然氣啊、石油嗰啲就拜拜啦。
1: 甚至製藥啦，製藥都係好大危機啦。
0: 仲有啦，傳統金融業啦，因為想當年佢講過啊嘛，話要拆牆啊嘛，咁啊要幫啲銀行拆牆啊嘛。喂，但係原來咧民主黨好中意咧就加牆嘅，加啲規範化啊、監管啊，啲銀行咁啊，啲銀行咧其實就要小心啲啦。咁另一樣嘢咧就係啲軍工啊，即係大家都睇過啦。特朗普打咗幾多場仗啊？今年
1: 淨係調翻轉個霍爾木茲海峽，即係打伊朗，跟住打完個伊朗之後又話出兵呢個委內瑞拉，跟住首先出兵委內瑞拉啦，跟住之後打伊朗啦，咁而家打到而家都未打完，跟住而家又話我都唔知啊，即係講真，喂你啲軍工嗰啲飛彈咁樣射法，跟住仲話保唔切，搞到防長唔係佢哋而家叫戰爭部部長啊，戰爭部部長就話而家大佬欺瞞啊，特朗普話大佬我哋啲嗰啲飛彈飛得切啊嘛，結果而家發覺原來整唔切喎。
0: 係啊，但系如果假之间呢个民主党上场咧，即系会唔会玩呢、這个即系大家唔好打咁多仗啊，即系各负空虚啊，即系诸如此类嗰啲咧，跟住就嗰啲咩军工啊 ，cut 得就 cut 啊嗰啲咧，
1: 唔奇啊，
0: 咁咧嗰啲军咩飞机股啊嗰啲就大镬喎。
1: 系啊，可能调翻转将嗰啲钱咪摆翻落去呢个基建设施咯。你要知道美国大佬好烂嘅呢路，真系唔好讲笑，啲桥又即系有危机，我唔敢乱咁讲啊。不过真系喂系咪啊？你有啲政府咁空虚，你系咪有钱即系要整嘢先？
0: 咁所以嚟讲，成个咧投资市场格局咧，有可能咧就会系因为呢一场咧中期选举咧，就成个格局改变，即系唔系美国嘅股票市场改变，即系连带香港嘅股票市场都会改变。即系譬如头先所讲嘅啲咩光伏股啊，即系啲太阳能股啊，啲咩嗰啲风电股啊，即系呢啲绿色能源股咧可能会抬翻起头。咁啊，但系啦，譬如我哋今日讲过嗰啲咩中石油啊、中石化嗰啲咧，就俾人揿翻落咧，唔出奇噶。
1: 嗱，特朗普啊，佢自己个持股里面啊，其中有一只咧，令到大家都几 eye catching 啊，就系呢一只啊，叫做威州能源啦，咁个编号咧就 WEC 啊，吓你就见到啦。其实讲真，咦，佢七月31号啦，已经都买咗噶啦。咁即系讲真，咦，佢喺呢个传统石油方面啊，呢只能源佢都有及住噶。
0: 系啊，咁啊，即系成个即系佢始终都系啦，共和党都系喜好就呢啲叫做绿色个叫黑色能源啦。咁啊，呢啲就都系要留意一下。喂，咁啊，另外咧就见到 YouTube 上面咧有少少问题啦，
1: 个
0: 幅啊，咁啊就有朋友就问下啫，呢个3396联想控股啦，咁啊联想控股其实而家都跌得多嘅啫，
1: 系啊，联想控股咧呢刻咧报紧24.2啦，咁啊跌咗1.96蚊啦，咁跌幅咧有成7.4% 嘅，
0: 咁啊其实就今日联控啦，咁啊跌啦，咁除咗因为联想嗰个股价要跌之外啦，咁都关乎到咧啲模型股市嘅，因为始终咧就联控其实揸住咗一大堆嘅呢啲嘅模型股嘅公司啦，佢100 IPO 上市，咁当然变咗现啦，咁但系今日啲模型股嘅公司咧就跌咗落嚟之后咧，咁同埋另外啲即系一齐拖累埋落去啦，咁啊呢个位可能都未跌完啦，好明显咁样呢个就我谂可能真系要睇定啲先啦。咁始终就联控就唔同联想啦，就两件嘢嚟嘅。咁啊联想就系做server 啊，做 PC 啊，咁但系联控做真系要加埋晒嗰啲 IPO 啊，嗰啲要考虑埋呢一个因素上去啦。咁同埋另外就有朋友就问啲电力股啦，就836啊、902啊等等，但即系呢个叫做
1: 836华润电力啦，呢刻报紧19.62啦，咁啊升咗6.3噶，咁啊升幅咧有成3.3% 嘅。
0: 系啊，咁啊就电力股嗰方面啦，即系大陆就一定唔缺电啦。
1: 系咯。
0: 咁但系就即系会唔会系开始炒冬季咧？咁啊呢一个都可以有机会，可能系而家咁啊，
1: 有机会
0: 炒冬季缺电力啊，嗰啲甚至系加价呢啲等等嘅问题。咁但系啦就大家都知道，其實就大內地嘅電力股嘅好難炒嘅。
1: 係啊，但係唔係今日真係睇到一隻大股咁樣扮上去嘅話，
0: 咦
1: 都幾靚仔喎，升穿埋嗰五條線喎。
0: 係啊，咁啊902可能都係喺啲即係7蚊啊5.5啊呢啲發來發去啦。
1: 係啦，華能國際電力股份啦，咁啊報緊5.94啦，咁啊升咗3.3嘅，咁升幅有成6% 嘅。
0: 咁啊，另外就潤電啦，咁啊潤電就836啦，咁啊升幅又細啲啦，咁啊3.4%
1: 啦。係啦，咁啊報緊19.62啦，咁啊升咗6.3啦。

0: 3.3%，
1: 成个电力股个 trading range 都系都系啲上落格股啦，即系系啦，都系喺啲位度发落去嘅啫。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唔系唔该晒麦叔做，
0: 讲呢啲啊，唔该晒你 Ricky 兄。
1: 好啦，咁我哋下个礼拜继续乜见到你，我就听日继续啦。好，拜拜。即时播剧，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他曾经有一句经典对白，我曼珠沙华就是最讲道理的了，现在你真的可以现场听他畅谈人生道理了。
3: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首场主题讲座穿梭乐龄，活得精明，主持 Ben and Benson 李友毅、李国伟，升级嘉宾陈曼娜，分享点样在身心财做好退休准备。10月10号星期六上午10:45，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
2: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还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 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4: 每日一股朱家明，
5: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2314李文造纸。李文造纸2026年中期盈利137,304万港元，按年大幅增长69.28%，中期股息飙升近70%，去到1.12毫。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272,500万。按年上升 40.37%， 预期每股盈利6.3毫，市场预期全年每股派息2.11毫，按年增加 32.7%。 股价走势上，中期业绩报告后，股价一度高见4.54毫，除净就4.43毫，这个是2023年复上以来的新高。而在2024年之后，每次较深的股价回吐都是跌破250天移动平均线就能够回稳再次上升，例如2024年9月、2025年1月、4月和今年6月。现时牛熊线在3.18毫左右，就以3.18毫买入有效期至到10月28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 5.05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6厘64。李文造纸在疫情前市盈率经常在5至6倍，就是低的水平。2017年 5.25 倍、2018年 5.63 倍、2019年 5.31 倍。而2016年就 6.23 倍。2013年高就曾经达到 15.3 倍。2018年和2019年市盈率高就超过9倍。多数年份都可以超过10倍的。股息率方面，疫情前的2019年最高 6.62 厘。2016年就 6.32 厘。2013年低到不够2厘3。疫情的2020至2025年市盈率最低是去年2025年 4.27 倍。股息率高达8厘24。但是2024年市盈率最高超过21倍，股息率低到不够1厘18。目标 4.4， 预期2026年市盈率 6.98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4厘8。以买入价跌 10%， 2.86止蚀。
6: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7: 楼市最前线，李石宏
6: 同大家睇中大围盛世三房单位成交，成交单位名城三期，盛世一座，高层 SC 室，面积844尺，三房套房嘅单位，开价1630万，最后以1620万成交，面积平均尺系19194蚊。买家打算埋嚟收租，现时呢个单位市值租金39000蚊，租金回报近3厘，业主喺2018年用1660万买入。8年之后转手，最面试用40万离场，贬值2.4%。九月份到而家咧，明星暂时有5宗成交。
7: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大行报告，
8: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瑞银报告表示，中生科技上半年的业绩表现是好坏参半。认为生物科技股份的首选应该是先升药业。瑞银的报告说， 瑞银关注的九家制药公司当中，有五家的业绩都好过市场预期，分别是汉森制药、先声药业、中生制药、石药集团，同埋在内地 A。

0: 股上市的科伦药业。不过在香港上市的恒瑞医药还有三星制药表现就逊于预期。信银话，先星药业是行业之中的首选，主要是因为先星药业是唯一上调了2026年指引的公司，因此将先星药业经调整纯利增长目标由原先的三成调高到去四成半，而收入增长就维持在三成左右，重新评级买入目标价16.6。至于汉森制药的毛利率亦都比预期表现好，信银亦都比汉森制药买入的评级目标价由48.8上调到50.8。另一方面，信银亦都继续对中生制药和恒瑞医药评级买入，目标价分别是7.7和26.4。大行报告完毕。
1: 感受香港这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2: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1: 逢星期一二晚上8-9，体旅事务所
2: 陈以缇、
1: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2: 艺术、
1: 旅游、
2: 城市
1: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3: 下周4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白宫同国务院澄清，华府冇计划向中国出售武器。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接受访问时话，总统特朗普曾经向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美国将武器卖俾全球其他买家，并询问习近平有冇兴趣购买。庞德伟冇披露更多细节，亦都冇提及习近平嘅反应。事件引发外界忧虑，美国白宫同国务院迅速作出澄清，强调华府并冇向中国出售武器的提议或计划。国务院明确指出，美国法律禁止对中国出售武器。有学者说，特朗普的做法会令菲律宾和日本等美国盟友深感不安。白宫前顾问亦都警告，令这一类议题开玩笑极具风险，有可能令外界质疑特朗普是否严肃看待中国威胁。泰国暴雨成灾，在首都曼谷和25个府引发灾情，导致8人死亡，超过220,000户受影响。政府宣布，曼谷和周边3个府今明2日放假，减轻水浸对交通和居民生活造成的影响。曼谷今日的雨势有所缓和，但部分地区仍然被水淹浸。曼谷邮报报道，有道路的积水深达47.5厘米，曼谷市政府已经出动流动抽水机，部分社区的积水可能需要几日至到一个星期逐步消退。泰国总理阿鲁廷早前表示，国防部和农业部已经调派机器、抽水机、货车和船协助灾民，又已经要求当局为灾民供应食物、安排流动厕所和救援物资。而在各地回复正常之前，内阁将会暂停部长出国行程，包括他未来2-3个星期的海外行程。政府公布长远房屋策略周年进度报告，推算下个10年期总房屋需求是419,300伙，并将供应目标定为420,000伙，公营和私营房屋分别是294,000和126,000伙。未来10年期的公私营房屋维持7:3比，以平衡政府大幅增加公营房屋供应以及社会对私营房屋的需求。房屋局发言人表示，未来10年公营房屋比例将继续向6:4比方向推进，供应目标是176,000伙出租公屋或绿置居，以及118,000伙其他资助出售单位。政府已经觅得足够土地，并致力在未来5年每年平均提供超过35,000个公营房屋单位，将会是25年来的新高。私营房屋供应方面，政府表示未来10年有足够土地满足目标。除了政府卖地项目之外，其他私营房屋供土地来源包括铁路物业发展项目、市建局项目和私人发展项目。当局又预计未来3至4年一手私楼供应量大约是96,000伙。律政司就仲裁条例的擬議法例修订展开为期1个月的持份者咨询。律政司发言人表示，擬議的法例修订是确保香港仲裁框架紧贴国际最新发展的重要一步。今次改革旨在提升香港作为领先国际仲

0: 中心的竞争力，将吸引力更多企业选择香港作为仲裁地，进行香港与时俱进的仲裁法律框架和国际公认的仲裁服务。为确保能够收集兼顾各方具且具代表性的意见，律政司会向相关持份者发出咨询文件，包括法律专业团体、仲裁机构、政府咨询组织同部门、商会以及仲裁服务的其他商业用户等。在考虑持份者的意见之后，计划在明年初将修订条例草案提交立法会审议，争取在明年之内完成修订工作。海事处同广东海事局签署粤艇南下同港艇北上的工作安排，推进落实两地游艇跨境互访。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表示，游艇经济是政府致力发展的范畴，亦都是五年规划同施政报的重点发展项目之一。在中央的大力支持同港澳紧密合作下，双方持续透过工作小组讨论同推进落实相关安排。而今日签署的工作安排，为两地游艇跨境互访建立制度化基础，是粤港澳游艇自由行的重要里程碑。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大致天晴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有几阵骤雨。现时温32度，相对湿度7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同劳工处的黄色暑热工作警告现正生效。
7: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压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749-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0: 留心蛋、密保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保蛋，出门专心行。
1: 新 Life 永宁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继往开来，发光发亮。新 Life 永宁度身订造财务策划方案，助你对准目标进发，活出闪亮人生。新 Life 永宁，你的保险与财富管理伙伴。要养生就要先找到病人，留意逢星期四晚上8:30至9:00播出的养生养心，主持刘婉芬，请来土瓜湾汇春堂的唐文仪中医师博士，以中医角度讲解各种病症。
2: 日间睇港股，
3: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4: 以前七八月份暑假就好静，
5: 因为他们会放假，那些基金经理那些
4: 很多分明都放假嘛。
5: 西方人很喜欢太阳，他们放假就喜欢去晒太阳，
4: 你可以看到太阳，
5: 会
4: 有暑假的时
5: 候他们就立刻去晒有太阳，
4: 因为真的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的我们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英国人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3: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00，
6: 陈俊文、朱家明、道子、纳子话你知。
7: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礼谱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8: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00，我系梁继章。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1: 即系我哋点样透过 AI 咧去做一啲即系舆情嘅分析啊？
2: 即系舆论嗰个反应，
1: 好多样嘢噶嘛，包括咗喺媒体上啦。佢其实点样报道紧呢件事咧？点样分析紧？点样评论紧咧？第二，社交媒体大家个情绪系点样咧？另外一个咧，点样将个责任归类咧？系好大嘅要了解嘅地方。
3: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0: 关泽辉。
3: 逢星期五晚八点至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十一点至十二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0: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4: 关公讲公关。
5: 月桂生，潮发速报，
6: 股价速报。
7: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喺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先睇睇咧今日第一位嘅股份系只2800盈富基金，盈富基金咧系报25.3，升毫八，升幅0.7%。另外700腾讯439.8，升3.2，升幅0.7%。3033南方恒生科技4.204，跌咗3.6，跌幅0.6%。另外2828恒生中国企业84.36，升咗5.8，升幅0.7%。6869长飞光纤光缆165.5，系跌咗31元，跌幅系超过16%。9988阿里巴巴107.7，跌7毫，跌幅0.6%。另外咧就睇睇只1888建滔积层板47.02，先跌5.23，跌幅咧系10%。981中心国际61.05，先系跌咗2.3，跌幅系3.6%。2513智普622元，跌11.5，跌幅咧系1.8%。1810小米集团25.86，跌4仙，跌幅0.15%。
5: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8: 减股慢盘。
9: 林淑敏、罗锦豪，
7: 好啦，时间嚟到4:11啦，咁啊，继续咧都有拣股问盘啦。咁啊，今日咧嘅拣股问盘咧就有 Christine 再加埋阿 Tim 喺度嘅吓。咁阿 Tim， 你好啊 ，Tim。系啦，咁啊，
10: 大家好。
7: 好，咁今日咧就睇睇呢一个港股方面嘅表现先。咁啊，因为咧就恒指方面咧，今日就先睇睇啦，就恒指个区间波幅啦，24555点至24767点，呢一个咧就朝早做咗个高低波幅嚟嘅。去到下昼嘅时候咧，就系咯，即系都冇乜太大嘅特別喎，咁啊都係升0.8点左右啦。最後咧，恆指都係升咗咧132点收嘅，升幅係0.5%，報24642点嘅。另外，國企指數係8216点，跌咗升咗51点啊，升咗51点。科指咧就今日逆市跌嘅，跌咗15点，報4296点。咁啊，大市成交今日咧1774亿8200几万，咁啊上升股份800几只，下跌嘅1100几只。咁啊，雖然咧我哋就話即系睇翻啲资金流向方面啦，吓咁啊，嚟紧咧都应该会静静地啦，因为就北水放假啊嘛，
10: 冇错，
7: 都系维持住呢个区间波幅，大概 range 喺边度咧？
10: 哦，我唔敢讲喎、你今个礼拜美国会公布最新一轮嘅 PCE 同埋非农数据啦，咁呢啲即个市已经系不断咁 pricing 紧联储局要再加多一次息啦。咁如果真系成件事嗰、个通胀嗰、个 concern， 即系个担忧一路都系阴云不息嘅话咧，咁如果啲油

0: 恒指是不是有机会在某一个 range 度 trade， 我现在是担心如果守不住上个礼拜的低位的话，那可能要见24000再起标再落。
1: 是即是照这样看的话有机会再落多些少的。
0: 我暂时这一刻如果你真的找支枪指住我这个 moment， 我会觉得行这个剧情的机会会颇大咯。就是这样。因为你又没有北水了已经。如果你外围真的不帮助的话，真的我即可能我很 old school， 即你拿回所有以前那些textbook theory 出来的话，你真的如果 market 有一天真的 pricing 不是加息不是一个一两次，而是联储局即是有机会进入一个加息周期的话，那你那个 moment 真的我不会觉得无零影响。咁但会唔会真係去到嗰步，咪就係要睇住嚟緊呢一堆数据，跟住个市场点样反映呢一堆数据。
1: 咁当然啦，即係就算北水放假都好啦，咁我哋都仲再将嗰个嘅焦点呢就摆返喺呢一个嘅即係数据上面啦。咁但係其实譬如加息嗰个嘅影响上，系咪都已经係反映咗呢？
0: 暂时係。咁但係你諗下，上年年尾是讲紧减息，年中讲紧可能有机会加一次息，过完个七月加咗一次息，跟住再话有机会要再加多次息，咁所有嘢都系你真系唔知而唔知系咁。我唯一见到就系食物价格继续升，啲油价继续升，咁理论上就系呢啲咁嘅因素令到大家觉得个全球通胀系有机会继续向上升，咁如果系咁嘅话，你冇可能排除其中一个剧情，就系谂住加一两次息，一个咁嘅剧情去到就系 interest rate hike cycle 一个加息周期。咁你如果你真系觉得呢个嘅机会系零嘅话，你呢一刻就应该系好放心去 short 啲嘅。咁你做唔出呢一个动作，真系有concern啦，即系只不过系。有冇机会退休呢个剧情咁解？即系交易权就系望紧呢啲嘢。
1: 好咁啊。不过嚟紧啦吓，嚟紧都同我哋预示下，譬如呢个星期啊，或者下个星期啦，即系呢两个星期有啲咩重要嘅数据我哋要留意咧？
0: 我谂今个礼拜已经好紧要啦，即系 PCE 联储局一路系睇 PCE 呢一条数去 gauge 个。通脹情況是遠高於那個 CPI 的，以我所知。咁跟住非農亦都係啦，其實冇記錯係上一次嘅非農比預期強，已經係將啲 yield 踢咗上去。咁其實當時 even 即係我自己觀察啦 ，even 歐美 market 都唔係咁 OK 嘅個 moment， 但係突然之間係踢個 sector 就多咗一個新劇情，就係 Meta 嗰個 news。咁嗰個 news 出現咗之後，就短暫令到一啲半導體相關股票，譬如你見到 SanDisk 啊啲都做得好翻好多。咁、那個 moment 突然之間就有一班人覺得頂得住嘅個市，就算個腰幾碎，我哋都仲有啲 AI 嘢可以頂住咁樣。咁所以嚟緊除咗市場點樣反映呢兩個數據之外，就睇下點樣 react hack 嗰樣嘢。
1: 好，咁我哋而家咧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再倾啊。

0: 立77周年，今年国庆文艺晚会10月2日在红馆举行。
1: 我是执行主席蔡冠森，今年晚会主题是香港放歌，山海同庆。
0: 嘉宾包括陈洁玲、邝美云、钟镇涛、胡海泉、林晓峰、洪卓立、海怡、戴祖儿、许正允、魔术师殷泽权，仲有歌舞、粤剧、杂技等表演。
1: 晚会会在各大电视台和网上平台播放，与全球华人同贺国庆。
0: 详情留意香港同胞国庆文艺晚会 Facebook 专页。
2: 我家银行收费好贵，赚埋都唔够俾洗费，
3: 真系激死人啊！
4: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开户，即送你两。

0: 慢慢开户掌上，买卖港股完全唔收佣，唔收平台费，转仓嚟要财，仲送你高达100股腾讯同埋高达200,000转仓费回赠俾你。要财分行遍布全港，实力媲美银行。我哋真真正正响香港上市，至值得你信任。快啲下载要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条款约束。
1: 最近由于我哋推出嚟发息啊，或者发片，好多人试戴过之后咧，我睇佢面个感觉咧，佢会回想翻自己喺若干时间嗰阵时个样，原来咁样，一个回忆嚟讲咧，佢觉得好甜蜜嘅。好多人问我，好地地生头发做咩要做发色呢？系咪你生头发唔得呢？唔系，我哋呢系尽快俾人哋多啲欢乐，多啲自信，喺工作觉得自己一个好好嘅状态，所以嚟讲咧，佢戴咗之后觉得好好。你影相翻去睇下，佢睇嚟睇去之后，佢会翻转头揾我，诶，黄生呢、這个我觉得好满意，咁我不如再拣另外一个啦。
2: 回忆中闪过你，回忆中闪过我。
1: 我话俾你听，你一件满意已经系好好咧，一个开始。你连开始都开始唔到嘅话咧，就系你错失呢个良机。所以嚟讲咧，我哋就有呢个法式存在。
3: 时光洗不去你。
4: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活再生。
5: 头发嘅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6: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7: 简古万门，
8: 林淑敏、罗锦豪。
9: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咁我哋继续咧都会解答下听众股票问题啊。稍后时间咁啊，大家咧可以透过Facebook 或者系 YouTube 咧两边都可以留言问问题嘅。不过今日咧就阿 Tim 咧会同我哋讲下一个主题，就系讲关于呢一个嘅金价方面，系咪啊？个 Tim， 你今日都即系整咗张图俾我哋睇。
10: 其实呢幅图我哋喺9月17号嗰个节目啦，咁当时个主题就系讲紧美金指数就出现咗一个黄金交叉的图表信号啦，咁传统都是一些比较正面的信号啦，咁但系同一时间其实在9月17号咧，我哋都有睇过金价，因为好得意地当黄金交叉在美金指数幅图出现咗咧，死亡交叉就在黄金的幅图出现咗。咁其實喺大概兩個禮拜前都有 bring up 咗一個咁嘅，至少喺圖表上有一個咁嘅負面信號啦。咁今日見到其實金價其實今朝翻嚟開始都開始跌，咁去到呢刻為止啦，都跌緊超過3%。咁就我諗唔多唔少都係反映翻即係伊朗同美國嗰度。又傾唔掂咗啦，即係嗰個海峽暫時一刻都冇乜太大期望可以完全開放，咁所以導致啲石油個運輸又繼續有 disruption， 咁油價又繼續向上升，咁跟住啲油本來已經係好高，19年新高，咁啊繼續高，咁所以就係咯有啲咁嘅即時嘅反應啦，咁所以究竟若假設？如果成件事一路都系冇改善，又冇其他新嘅因素嘅话，咁喺图表上面咁睇，如果金价今晚都冇乜点样可以收复晒呢3%跌幅嘅失地，或者短期又冇可能尽快升翻上去4550呢一个水平啦，咁就有机会下试翻4000蚊呢一个大位咯。咁其实即系今年上年黄金升咗好多，跟住跌咗落嚟，咁一路都冇乜人。即係講啦，咁直至到早輪4000蚊呢個位，hold咗幾次都跌唔穿，跟住反彈，咁就我開始聽到身邊好多人都覺得啊，4000蚊係今年個底嚟咯，咁所以4000蚊呢個位，如果假設真係行我頭先所講呢個劇情落到嗰啲位，就睇下守唔守得住咯。咁守唔住嘅話，其實都幾大機會美金都要繼續升。咁可能如果美金繼續升啦。咁可能其他大商品，即係 base on 傳統嘅 correlation 咧，短期嘅升幅亦都未必特別多，甚至乎譬如銅價啲可能都要破底。咁呢啲都係如果好重倉位嘅朋友都要密切留意住。
9: 不過今日係咪即係個國際金價都幾弱勢下咧？突然之間都跌咗幾多下咧？其實係咯，即係幾時出現同埋之前有冇啲咩信號啊？都好突如其來係嘛？
10: 咁你唯一可以，即系我唯一解可以用 观察上面嘅解释就系、是、你黄金由好高位高 back 翻落嚟，其实一路都好多人话要买要买，但系一路都系弹起，直至到去早轮嗰段时，但系成件事都系啲腰继续抽，令到黄金升唔到，即系我呢边望到系咁嘅。咁所以你话、今日要咁样跌法系咪？对于我嚟讲系比我预期多嘅，但系要跌对于我嚟讲唔系一个 negative surprise。
9: 嗯，系因为有少少预计之内啦。
10: 两个礼拜前我哋都 bring up 咗，即系美金个幅图，即系美金指数幅图系暂时嚟讲系易升难跌咯。
9: 嗯。咁但系你嚟紧睇咧，即系譬如金价嗰、那个range， 你如果真系4000蚊可以守得到嘅话，咁系咪个区间波幅大概会喺边度咧？
10: 睇下咩嘢原因令到佢守得到。咁如果真系去到嗰个位啦、其中一个剧情我之前都有谂过嘅，亦都有分享过。咁如果真系嘅、全球通胀继续要升温，再升温嘅意思系，咁金价有冇机会？重演翻過去一個inflation hedge 嘅工具咧，咁如果係嘅話，咁就有機會就係可以真係比較 solid 啲，希望慢慢慢慢升翻上去。咁如果你話到時候再有啲消息話哦，各央行出嚟再增持黃金儲備嘅話啦，呢一個 news headlines 係好耐冇出過噶啦嘛，我認知係啊。咁同埋上年。啲金价系咁升，其中一个讲法就系、是、哦，啲 central bank 一定要不断咁去增加黄金储备。但我睇翻啲数据咧，佢哋都有买嘅，但系比起2024年系买少咗20%。咁所以佢哋唔系唔买，但系唔系大家想象中咁急到要赖咁要去买咁样样。咁但系你话如果真系去到呢一次落到4000蚊，有机会行翻呢个剧情，又见翻呢啲咁嘅 news headlines， 咁嗰个 animal spirit 就有机会塌翻咗。咁但系呢个都系我个人呢一刻嘅一厢情愿谂法啫。咁去到就要睇下究竟系咪要行，就系、是、咁。
9: 嗯，好，咁啊，我哋呢个时候可唔可以答一下啲股票问题啊？
10: 可以
9: 答一下只，睇先，答一下只992联想啊，好嘛？联想睇睇先，今日就992睇睇992联想今日咧就跌咗4% 嘅，咁啊35.5。
10: 其实都好叻噶啦，即系你 given 港股，即系都系相对弱势啦。咁我谂嚟紧呢一刻，即系睇紧嗱，我自己by我自己观察咧，其实佢除咗自己嘅有时有啲业绩啊，或者有啲投行出嚟，即系 upgrade 个 target price 之外咧，其实佢每日嘅升跌幅咧都几睇住美国 overnight 嗰只 Dell 点样 trade 嘅。咁你话如果 Dell 乜事都冇嘅，继续可以冲新高嘅话，我相信联想相对性都会好啲。咁但系正如我头先所讲啦，即系今日韩国放完假翻嚟 ，Hynix 同埋 Samsung 都要跌5%。咁究竟 Tech 嗰边发生啲咩事咧？今晚咁都系好值得留意。咁几单消息啦，咁继续有啲消息就系话啊，究竟呢、這个Asian AI 系咪有安全问题咧？咁有单消息就系、是、OpenAI 自己亦都讲咗，即系我有啲未经授权嘅代理活动案例又披露过啦。咁Bill Gates 今日Bloomberg 有几条 headline 就觉得我、哦、AI 真系有机会会导致人类无名啦，即英文译翻中文就系咁讲咯。咁但系当然有另一班嘅 AI 嘅巨头指就冇问题嘅，所有嘢都好安全嘅。咁我谂 going forward 呢一个话题都会 on and off 都会喺个即系我自己 Bloomberg 个 screen 会 pop up 出嚟咯。咁所以我觉得联想就系你睇下究竟今个礼拜或者呢几晚即系美国嗰边啲AI hardware 会点走。
9: 嗯，好，咁另外就答一下呢只嗱，今日咧嗰啲嘅即系 AI 相关嘅，你无论系咩芯片啊、AI 大模型啊、咩蓝起科技嗰啲咧，咁基本上都系 跌嘅。咁啊，呢一個咧，亦都係即係當然啦，佢有啲自身嘅

0: 消息啦吓，咁但系整体嘅 AI 相关嘅股份，我哋应该点样去？第一就唔部署啦，第二就点样去部署拣边啲咧吓，即系有冇啲股份或者有冇啲咩板块，其实你都略见到有啲信号出现可以吓，即系 hold 得过嘅咧。咁我哋转头翻嚟倾，咁大家咧亦都可以继续咧就系留言俾我哋嘅，咁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两边咧都可以留言，转头翻嚟见。
1: 拣股万盘

0: FM 102.4至106.3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下周四点半，
4: 流感又杀到嚟啦！接种加强版重组疫苗，抗原强三倍，减轻流感症状，对付流感，你有得拣。资料由蔡乐飞香港提供。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余国平报道新闻。美国白宫宣布300亿美元商品对等减税清单。美国将调低77类中国商品嘅关税，包括烟花、圣诞装饰品、家居用品同体育器材等。中国嘅清单就涵盖超过1600种美国商品，包括牛肉、猪肉、家禽、海鲜等肉类，仲有谷物、乳制品、威士忌、煤炭和木材等。白宫说中国同意在2027至2028年从美国进口最少1000万吨煤炭。根据白宫发布的条款，美中两国将审查这份清单，期望以对等互惠的方式对这些商品提供较低的关税待遇，但白宫并没有说明税率和时间表。中国商务部较早时说，双方将在按照各自国内法律履行相关程序后，同步实施减税安排。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说，国家主席习近平成功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就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中国愿同美国共同努力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在人工智能问题上，郭家坤说，中国始终秉持建设性、负责任的态度，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持续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中国一贯主张应当坚持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港股今日上升，大市高开44点，已经是全日最低位，之后升幅扩大，最多升过257点，但恒生指数在10天线遇到阻力，维持过百点升幅，收市报24642点，升132点，成交1775亿。新经济股个别发展，网易升近半成，是升幅最大蓝筹，快手升2%，腾讯同京东靠稳，美团同百度微升，阿里巴巴偏软。晶片股普遍下跌，华虹宏力跌超过4%，是跌幅最大蓝筹。中芯国际跌3%，天数智芯跌1.1%。AI 硬件股受压，联想集团跌4%，长飞光纤光缆跌1.6%，建滔积层板同圣王科技跌1%。政府公布长远房屋策略周年进度报告，推算下个十年期总房屋需求419300伙，将供应目标定为420000伙，公营同私营房屋分别是294000同126000伙，未来十年期的公私营房屋维持73比，以平衡政府大幅增加公营房屋供应以及社会对私营房屋的需求。房屋局发言

0: 话，未来十年公营房屋比例将继续向六四比方向推进，供应目标是176,000伙出租公屋或六字居，以及118,000伙其他资助出售单位。政府已经觅得足够土地，致力在未来五年每年平均提供超过35,000个公营房屋单位，将会是25年来的新高。私营房屋供应方面，政府话未来十年有足够土地满足目标。除了政府卖地项目之外，其他私营房屋土地来源包括铁路物业发展项目、市建局项目和私人发展项目。当局预计未来3至4年一手私楼供应量大约96,000伙。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及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及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警告现正生效。港交所科技100指数报6469点，跌86点。
7: 而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件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而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大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8: 我过咗50岁都仲系咁靓仔，
9: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8: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9: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8: 悭唔少、啊。
9: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2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10: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1: 股价速报，
12: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喺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2800盈富基金25.3升0.8，升幅0.7%。另外700腾讯439.8升3.2，升幅0.7%。南方恒生科技4.204跌咗3600，跌幅咧系0.8%。2828恒生中国企业84.36升咗5.8，升幅系0.7%。6869长飞光纤光南155.5系跌咗31蚊，跌幅咧系超过16%。9988阿里巴巴107.7系跌咗7毫，跌幅系0.6%。咁啊，另外咧就再睇睇1888建滔积层板啦，47.02跌咗5.23，跌幅系10%。981中心国际61.05跌2.3，跌幅3.6%。2513智普622跌11.5，跌幅系1.8%。1810小米集团25.86系跌4，跌幅0.15%。7709南方海力士嘅 ETF 39.52跌3.12，跌幅系超过7%。
13: 拣股万门。
14: 林淑敏、罗锦豪，
12: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啊，4:38嘅时候，继续咧都有拣股问盘啊，咁亦都有 Christine， 咁稍后时间咧就会博通阿 Tim 咧，咁啊同大家一齐睇睇呢一个嘅港股方面嘅表现嘅，同时咧大家亦都可以咧就透过 Facebook 或者系 YouTube 咧两边就可以留言。

0: 问问题嘅。咁阿 Tim 都翻咗嚟啦。好，阿 Tim， 我哋先讲咗先啦。头先我哋讲话，喂，今日啲即系总之同系逢系同 AI 有关嘅一啲股份，其实我哋即系见到呢个时候系咪第一值得部署啦？第二拣边啲系有信号，抑或是其实你都暂时未见到有咧吓？有信号沽定系买咧
1: ？OK， 好嗱，你话。我想近呢几个月我真係 share 一啲信号，而我真係认为值得出手都係去返六月尾恒生科技指数嗰一 round 啦。即嗰啲信号我就会有信心啲啦。咁但係先醒其实我都未喺我自己嗰个系统里面我未见到嘅。咁但唔代表唔升啲嘢。即只不过我自己嗰个 model portfolio 真係相对唔容许有太大嘅 volatility 啫。即譬如简单啲讲，今日只长飞光纤可以跌 16-17% 嘅。咁我个 model portfolio 本保咪接受唔到呢啲 volatility 咯。即你一日跌十几个 percent， 我当我其他仓位唔喐，我成个 P&L 都俾佢借咗好多走。即我面对我服侍紧啲机构客户就唔系太中意呢啲 volatility。咁所以答你问题系见未见到啊？即谂下我哋过去嗰十个星期不断就讲紧只 Minimax 同埋只智宝，咁你只会见到佢一浪低过一浪咁样。我都解釋唔到啊！呢啲，譬如見到積層板，其實上個星期五都好好地嘅。我見到好似 JP Morgan 出嚟 upgrade 咗之後，都曾經兩日累積超過大概9-10% 嘅升幅。咁你今日就俾翻曬，咁所以即係我散户咁。如果你有信心嘅，咁我唯一可以就係我至少喺個注碼度要小心啲咯。因為即係我自己見到大圍就未始終唔係牛市嘛。香港呢邊唔係牛市。咁所以系咯，我唔知咁答你，答唔答到你想得到嘅答案。
0: 好，咁阿 May 问啊，阿 May 问佢话，如果见到个市而家咁样咧，系咪都系唔好入住咧吓？即系定系一个入市嘅好时机咧？
1: 咁如果你系中长线嘅，咁有啲股票真系跌咗好多嘅。咁嗰啲你真系，我觉得中长线真系中长线嘅投资者，你系愿意。跌落嚟再买，跟住隔一段时间，譬如每一季或者每半年拎份业绩出嚟 review 下，究竟自己觉得啊呢间股票我当时买落去睇好两三年之后睇好，嗰剧情有冇变到咯？冇变到，咁当然逢跌都系要买嘢嘅。咁但系你话唔系嘅，即系我系一个短线嘅啫，都系炒 momentum 性嘅咁。系咯，睇注码咯，或者真系要好似我咁望住个 screen 咁你去做嘢。如果真的你买完翻一日工咁翻到嚟，我又唔见咗10%都好伤噶嘛，都系血汗钱嚟噶嘛，即系我成日咁谂。
0: 喂，咁阿 Tim， 你而家嗰个嘅策略或者部署系点嘅咧？
1: 我仲从短仓，所以好闷噶。我嘅部署系咁，有啲银行系有啲跑赢咗，有啲未跑输。譬如好似我而家望紧交通银行，其实跑赢咗即系民生银行。咁如果你话继续咁歪落去嘅话，咁我可以做到 penetrate 咯。即系譬如3328去到买一啲 valuation， 我觉得其实再升都系可能唔十升嘅话，咁我可能真系做到 penetrate， 我去短只3328去 long 翻只民生银行。我个 model portfolio 做呢啲嘢咯。系咁，但系呢啲嘢就唔系好啱散户听嘅，我相信。
0: 好，咁嗱。有位听众咧，佢分别喺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度咧，都问咗啲问题嘅。咁啊，例如佢问就系台股啦，3443啦，创意电子点睇？1172咧又有货嘅，问你上网睇几多同埋目标价啦。咁另外咧，亦都有问到咧泰股，就系嗰只泰国国家石油，咁啊应该几钱买咧？亦都有问到韩股，就系只韩烟人心股份又点样睇咁样？咁我讲咁多咧，就系、是、其实有时答唔晒咧。咁但系即系阿 Tim， 我就系想反而咧，即系想攞呢位听众个几条唔同嘅地方嘅问题去睇咧。其实系咪都嗱？佢又有啲咧，泰国问石油股，即系啲资源股；韩国啊问呢个韩烟人心股份咁样。咁另外就台股唔记得咗添， 台股
1: 3443
0: 系啦，3443你问啲电子，咁系咪呢排咧？即系其实如果我哋拣地区拣板块，应该系点拣？
1: 我台湾比较特别嘅，台湾暂时嚟讲，但我嘅观察同我当地有啲 trader 朋友倾偈咧，佢哋相对乐观，因为只要台积电唔出事。因为台积电占咗个指数都好多噶啦，今时今日，咁个指数唔冧，咁啲人就觉得台股冇太大问题，咁台湾嘅相关嘅 AI 股继续系有炒作嘅动机喺度，咁而暂时嚟讲，亦都冇人觉得 AI 板块要 slow down 嘅，只不过系冇咗今年上半年嗰啲 crazy leverage 嗰啲杠杆嘅买盘啦，系咁，所以台股相对嚟讲。是容易啲做上多過做落嘅。咁但係3443對於我嚟講咧，其實短期跑贏好多啦。佢應該呢兩個月累積咗超過1倍升幅嘅。咁但係唔代表佢唔可以繼續升，但我係會少少擔心。第一就圖表上有啲超買信號啦。咁第二就係佢之前講咗佢會做，佢有機會會發CB 啊，即係 convertible bond 可換股債券。咁亦都係一個比較大嘅 size 嘅，即係公司自己公布嘅。咁一貫作風咧，當一間公司公布咗發 CB 啦，咁有啲 CB trader 咧就會去 short 嘅short 只正股嘅。去做對沖嘅，所以你見到香港咧，其實早輪都有啲公司發咗 CB 之後咧，個股價短期都係受壓嘅，都係啦。咁我會咁睇咯。咁油股就相對簡單啦。咁你油價繼續升，咁啲即係 petroleum 嘅股票都係升。相對嚟講，反而香港幾隻就真係怪怪地咯。即係你見到883嗰啲，其實都唔係好肯喐住。咁但係我即係。如果油價 touch wood 真係某一啲原因要再試翻上次嗰啲高位120元，如果到時候883都唔升咧，我就覺得好神奇。
0: 嗯，
1: 係。咁但係升還升，十升咗幾耐咧？咁又一回事啦。
0: 嗯。
1: 咁另外就係韓股，佢問緊
0: 係啦，韓股佢就係問就韓煙人心股份33780。
1: 係。佢問咩？佢有貨啊？
0: 佢有貨啊！佢58800啊，58800 won，系啦。
1: 嗱，我而家咁睇咧，
0: 588
1: 过去你要落翻去50000多 won有货买俾你买得到咧，要去到2010年啊，咁你可以喺2010年揸呢只股票揸到呢啲位。咁都几犀利啊！咁都唔需要问我，你
0: 可能有时唔记得咗咧，系嘛？会唔会啊？
1: 正梗系正啦，唔系啊！好似上今年年头咧，海力士炒到好高嘅时候，我睇新闻啦，新闻话啦，我唔知真定假啦。即系今时今日啲新闻，我都唔识咁真定假。咁就话有一个做错做咗坏事嘅人要入狱，咁入狱之前佢就买咗好多 Hynix。咁跟住咧就焗住去賺錢啦，因為佢喺即係喺佢受罪期間就冇得沽貨，就賺啲錢咁樣。
0: 好，咁我哋答一下其他嘅股票問題，都係以港股居多啊嚇，咁啊答一下呢只902運能5.47有貨嘅，問你上網睇幾多？喂，呢啲電力股算唔算都係即係？AI 相关的有一排炒过的嘛，啲即係电力股咁样，咁其实都係需要数据中心，咁AI 都需要电嘅，咁都炒到佢哋㗎。
1: 其实如果你即係我哋 apply 教主Jensen 嗰个五层嗰个金字塔，其实电力系最劲㗎嘛，即係 supposedly 系最紧要。咁但係係好得意嘅，即係嗰轮有得炒，啲人就会跟住炒。咁之后轉咗去唔炒咧，其實你見到核能咧，核能其實早一兩年都好好炒噶嘛，即係1146外國啟加拿大只 chemical， 咁但係你見到其實最近 chemical 啲股價都個 trend 都係一路 trend down 嘅，咁 答翻呢個聽眾問題，就係902今日就突然之間又升咗一棍啦。咁但係要擔心就係個煤價咯，因為佢始終個 earnings 以我所知啦，都好受煤價影響嘅。咁你見到內地嗰個秦皇島個煤價仍然企咗啲高位咯，咁所以相對嚟講就對於

0: 即系我哋叫 IPP 啦，即系电力股个 earnings 就系 negative 嘅，系负面嘅。咁所以 long term 嚟讲就咁，既然你五个四毫几日去五个四毫几有放呢位听众，咁 going forward 就睇下短期仲有冇升咯。咁如果睇住 A 股啦，因为其实今日我净系见到 H 股升嘅 ，A 股都系升得个一两成。所知，咁如果 A 股繼續有得去嘅話，咁我諗你都仲可以 hold 住。咁但係你就喺嚟緊佢公布業績之前，就要睇下究竟係咪需要減翻啲磅。佢十月尾應該會公布業績嘅，咁睇下到時候。首先就要關心究竟煤價升對於嗰個 earnings 嘅呢一陣有幾負面影響。之後就係即係一路嚟講，長遠嚟講就睇個 tariff， 即係嗰個電價可唔可以升到嘅問題。
1: 好，我哋而家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倾。
2: 拣股慢盘，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3: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4: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2: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十点从身体健康。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是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治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一点，治愈人生。
5: 未来半年，包括圣诞、新年、情人节，你想住怎样安排？上新城网站填写香港人消费行为与体验网上问卷，分享你的消费习惯和模式，推动商户加强服务。
6: 完成问卷有机会获得最新型号智能手机、 AI 智能眼镜或主题公园门票等丰富奖品。调查结果将会在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2026颁奖礼现场发布，截止日期10月5号。
2: 拣股万盘，
7: 林淑敏、罗锦豪。
1: 好啦，4:52嘅时候继续咧，都有 Christine 再加埋阿 Tim 嘅拣股文盘。好，我哋就继续解答听众问题啦，好唔好啊 ，Tim？
0: 系，可唔可以借一分钟？我上个星期应承咗 follow up 两个问题，我想答翻嘅。
1: 好啊。
0: 咁第一只日股4151，咁就系 Qawakilin， 咁诶佢个漢字就譯做漢王發酵麒麟，咁都係做啲藥噶啦。咁、那個聽眾問嘅，咁我之後再望一望咧，咁其實佢最近啲股價做得麻麻地，因為有一隻眼藥水嘅藥係醫，即係搞到濕性年齡相關性黃斑部病變同埋糖尿病黃斑部水腫呢啲咁嘅嘅疾病啦，咁佢過唔到，即係佢過到second phase， 即係第二次測試，但係個result 出嚟就唔係太完美啦。咁另外就另外一隻藥叫 KK8123咧，又 delay 咗第一期嘅測試啦，咁所以搞到個股價咧就唔係好肯升。咁所以即係我本身即係對於藥真係唔係好大好 sensitive 咯，咁所以呢位聽眾即係我希望你真係對呢間公司做嘅嘢好清楚，先至去做任何投資部署。咁另外就係只303隻偉益達啦。咁係啦，佢依家嘅佢同我之前認識嘅佢都冇乜太大分別嘅。咁主要都係好多客户都係歐美啦。咁佢都係做一啲educational 嘅產品啦。咁同埋都有啲電子代工咁樣。咁最近之前股價麻麻地，我睇翻啲消息，可能即係喺派息嗰度減咗少少啦。咁嚟緊要面對

0: 嘅挑戰就係個 margin 啦，因為咁你做電子產品某程度亦都係而家係晶片價格係咁升都係頭痛噶啦。咁跟住你基本上做工業嘅，而家啲航運費用啊，你啲material price 都係向上升，人工喺中國未必好啲啦。咁所以你個 margin 都係麻麻地係咁，所以搭翻呢個。
1: 好，咁另外我哋今日咧都答下其他嘅问题啊，咁答下只9856啊，叫纳真科技啊，咁呢位听众系33.6有货嘅，问你上网同埋指示位摆喺边，系啦，今
0: 我
1: 日
0: 哋第一
1: 收
0: 次
1: 就
0: 听，
1: 三，
0: 系咪新股嚟嘅？
1: 我都要睇
0: 哦，
1: 睇嘅。
0: 我上咗几日嘅啫喎。
1: 系啊，
0: 我真系唔识啦，真系唔识。不过即系
1: 上个礼拜五上，
0: 如果短期跌穿招股价，我 base on 我对于港股 IPO 嘅 trading pattern 啦，如果短期上市冇几耐，守唔住招股价啦，咁可能都系短期都系麻麻地嘅。咁我如果即系我如果我真系你嘅话，咁呢一刻如果真系短期跌穿咗招股价，我唔 cut 晒我都 cut 一半，就系咁。
1: 好，咁另外就答下呢只三，睇下先啊，3931呢只咩？中创新航系啦，编号系3931，
0: OK，做
1: 系咁呢只就唔系新股啦，系啦，
0: 佢问咩请问？
1: 佢就系问下你。等下先啊，上网睇几多？佢有货，17.23有货嘅。
0: 咁我不如俾翻投行条街咯。咁大部分分析员我喺彭博嗰度咧有17个分析员有覆盖，咁啊16个都睇好咯，即系买入评级一个就持平。咁呢16个买入平均嘅投行分析员嘅12个月嘅平均目标价系36.67，咁即系而家你17蚊，即大概有一倍，即系我哋叫100% upside risk。咁短期就如果图表方面咧，就希望佢尽快可以上翻20蚊楼上，咁成件事就好睇啲咯。系啊，咁我谂止蚀就睇下短期会唔会守唔住，对上嘅低位16蚊、16蚊或者15.5。咁如果即系我假设你系短线嘅话，咁我就会攞住15.5做止蚀。
1: 好啦，我哋今日咧就倾到呢度，唔该晒 Tim 啊，咁啊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我哋留待听日再倾过，唔该晒 Tim，拜
0: 拜
1: 拜。
0: 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Music on board。现29岁，嚟自泰国嘅女歌手、rapper、dancer、演员兼男韩女团成员，最新作品向自己家乡致敬，诚意推荐 Lisa 萨瓦迪卡。

0: Music on board。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1: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0: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1: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六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0: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七点至八点
1: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播出。
2: 下午五点，
3: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白宫宣布300亿美元商品对等减税清单，美国将调低77类中国商品嘅关税，包括烟花、圣诞装饰品、家居用品同体育器材等。中国嘅清单就涵盖超过1600种美国商品，包括牛肉、猪肉、家禽同海鲜等肉类，仲有谷物、乳制品、威士忌、煤炭同木材等。白宫亦都表示，中国同意喺2027至2028年从美国进口至少1000万吨嘅煤炭。根据白宫发布嘅条款，美中两国将审查呢份清单，期望以对等互惠嘅方式对呢啲商品提供较低嘅关税待遇。但白宫并冇说明税率同时间表。中国商务部较早时话，双方将会喺按照各自国内法律履行相关程序之后，同步实施减税安排。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说，国家主席习近平成功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和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就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中国愿意同美国共同努力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在人工智能问题上，郭家坤说，中国始终秉持建设性、负责任态度，参与 AI 全球治理，持续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中国一贯主张应当坚持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 AI 治理体系。中国亦愿意同美国通过 AI 政府间嘅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交流，促进全球 AI 向善普惠发展。日本上个星期受到台风杜鹃吹袭，为关东地区带嚟破纪录嘅暴雨。最新确认有13人死亡，其中千叶县有8人罹难，神奈川县有5人丧生，大多数都系死于山泥倾泻。两县共有34人受伤，当中3人重伤，另有2人失踪。千叶县依家仍然有4000多户停电，部分区域亦都继续停水。东日本铁路内房线部分路段受到大规模山泥倾泻影响，咁预计最少3个月后先至能够恢复通车。呢段铁路每日大约有54000人乘搭。千叶县北部印番沼缺堤溢出嘅水每日大约5平方公里。住宅区同农田都出现水浸。咁由于台风树力基逼近，当地正加紧进行修复工作。负责营运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的港金结算公司宣布，任命港交所前高层陈炳强为首任行政总裁，任期3年，10月2号履新。港金结算公司董事会主席、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说，国家15五规划明确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本港首个5年规划以及最新一份施政报告指出，香港正以黄金作为发展大宗商品的切入点，黄金市场发展势头强劲，机遇处处。他认为陈炳强

0: 对金融市场、市场基础设施以至政府运作都有深入认识和丰富经验，具备出色管理和领导才能，深信他定必可以带领港金结算公司持续优化系统营运，和各界持份者紧密合作，为全球市场参与香港黄金市场发展带来更大便利，增强香港黄金交易生态圈在亚洲市区的话语权。警方联同海关在港岛西南水域一带采取反走私行动，检获约值814万元为鱼丝烟，逃税大约615万元，无人被捕。执法人员凌晨在田湾海旁道附近岸边发现两艘没有亮起航行灯的快艇，几名男子将货物搬到岸上的货车，人员随即采取行动，涉案男子登上快艇逃离香港南面水域，往内地方向逃去。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同劳工处的黄色工作暑雨警告现正生效。
6: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7: 我家银行收费好贵，赚埋都唔够俾使费，
8: 真系激死人啊！
9: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开户，即送你20,000蚊开户奖赏，买卖港股完全唔收佣，唔收平台费，转仓嚟耀财仲送你高达100股腾讯，同埋高达200,000转仓费回赠俾你。耀财分行遍布全港，实力媲美银行，我哋真真正正响香港上市，至值得你信任。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条款约束。
10: Hello， 早晨，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11: 大家好，我是吴宇彤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比较少人用的方法就是做牙套、牙贴，将一些类似假牙的东西套上个牙齿的表面。最大的好处就是做出来的效果是很持久，但是牙齿的表面可能要磨损一下才可以黐到上。
10: 想听多些吴宇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12: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13: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00至9:30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0: 系喂，大家好，系啦，今日有啲特别嘅安排，大家听到我把声而唔系阿卡，我谂大家一嚟到都知道，咦，阿卡又去咗开心愉快啦。咁大家好，我系 Alan 啦，八十后投机客。咁我今日身边咧就有我嘅老友阿华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嘅呢一个。RO 啦，
1: 点啊点啊，讲到咁鬼见女啊，大家好，我系 Thomas，
0: 系啦，有米落镬嘅阿米啦，
1: 系啦
0: 系啦系啦，咁啊 Thomas 啦，我嘅老友啦，咁啊大家平时听开我有讲好鬼多数啦，咁啊听到大家眼瞓啊嘛，今日就揾阿老友过嚟咧，就讲下呢一个宏观大局。我哋头先咪后就非常之精彩啦，就已经由呢一个高息咧就讲到去呢一个报友啦，咁转头又就可以再同大家分享埋呢个 Open AI 嘅事件。嗱，咁不如咁啊！我哋头先咪后讲得咁开心，我哋不如就讲下呢一个布兰特期油同埋呢一个纽约期油先啦。
1: 系啊，
0: 咁啊，点睇啊？油价啱啱见到布油就过咗100啦，跟住咧呢一个纽约期油都95.67啦，咁啊应该都好恐怖喎。点睇啊？
1: 冇啊，咁啊都系又系扭下啦。原本之前就讲和谈啊嘛，尤其是如果大家有睇新闻，就啱啱集特会。嘅时候就大家系所有嘢叫做最乐观嘅谂法，就谂住喂咁都即系地球最大两国嘅大佬，即系坐埋又好好倾，又话非常之同你好 friend， 我谂住即系搞掂咗之后就应该世界就和平噶啦。点不知一翻到嚟个系啦，个飞机一都啱啱离开咁啊，跟住转个头就同你讲话哦。咁你伊朗原本话諗住和谈嗰坛嘢提出嚟，咁又阿 Trump 又哦唔玩唔俾咁样，咁就即係次次都係咁嘅。你见到就係、是、其实成个呢一排根本可能最简单呢一季啦，即係成个第三季个局势就係由最初一开始大家有印象就可能黄仁勋即係统领天下，全世界觉得即係所有就係 AI 啊硬件啊即係半导体啊，全部最正。嗰阵时一路就碌落嚟，而碌落嚟就成个过程，你见到整体，譬如你讲美股嘅科技股、AI 股最 top 嘅，同调翻转有就系、是、成个摇摇板咁样喺度摆摆去，每次都系去到嗰个状况，就系呢一季你见到嘅就可能大家睇紧嗰样嘢就系、是、一方面啦，即系其中一个因素啦吓，其中一个因素系。美伊和談的少少進程，而那些進程就會反反覆覆，每次去到跟你講即是放消息，Donald Trump 跟大家講放消息就是有得傾的，

0: 好明顯佢就覺得，喂，其實我唔點聽啲新聞住，我睇清楚個圖先，就反而覺得其實係好有規律嘅走勢嚟嘅喎。你望住嚟做，就唔使冇咁多新聞雜音，就反而仲會好地地。所以反而而家個做法好似係咁。而家唯一要考慮嘅問題就係、是，究竟呢個又升下科技嘢、又升下油，同時又有啲通脹擔心，即係譬如我哋頭先有講過債嗰啲問題，究竟最終會行邊邊咯？而家都仲係拉拉扯扯㗎，而家都仲未係一個好決定性同你講緊邊一範嘅。
1: 咦，咁但如果好似听 Thomas 你咁讲啦，咁其实反而有每次有啲新闻话有啲曙光嘅时候，即係可能跌得深嘅时候、我哋可以叫做 buy in the dip 喎，即係可能喺趁佢回一回嘅时候，即係可能有而家见到纽约期油就95啦，咁可能 let's say 有啲咩事突然间落到80几蚊，反而其实你又觉得个油未必会太差，可以叫做喺个低位度又做翻少少，跟住调翻转啦，可能楼有弹到上去一个水平咧，又可能见到纳指啦，咁其实而家盘前都跌紧一点几啦，反而可能再怼深啲，就将有啲钱又拨翻过去科技股，其实可以玩一个摇摇板嘅动作，你又觉得咁样嘅策略得唔得？
0: 可以噶，可以噶。首先你话，譬如如果大家即系都做开可能短线交易嘅，你真系可以咁样考虑。虽然就会你都知啦，即係而家嗰啲風高浪急，就係佢成日有個消息一嚟就炸到好多嘅，咁所以個波幅會大啲咁啊！大家自己即係你一係就忍得痛啲，一係你就細住啲啦。咁呢個做法，我哋個做法就係會有少少即係譬如係啦，真係做資產管理嘅立場，咁個做法會反為會過去嗰一到兩季個做法就係會攞咗有作為個大市對沖咯，會愛咗嚟就。即係以前就唔會噶嘛，以前就會覺得哦，咁有就係商品啦，商品咧都係經濟好啦，所以如果個股市唔得就經濟唔得，就應該就一齊跌。但係譬如呢一段就好明顯係調翻轉嘅，就會係攞有作為一個對沖宏觀風險嘅部分，尤其是因為其實條街如果你而家個狀況就係而家唔係驚經濟衰退嘛，而家係驚經濟過熱、滯漲、通脹呢啲問題，咁。是呢啲原因會令到個 market 跌嘅，咁所以如果你又既要 long 住啲 market 嘅嘢，但係你又想叫做有個對沖呢，某程度上其實係揸油就會可以幫你頂到少少，就好過你直接去沽指數，因為沽指數就唔係話冇做嘅，咁但係就即係過往做個成效就唔係太好啦，咁所以就即係我哋都睇住啲數據嚟做人，就轉返多啲做呢、這個真係可能做啲商品批，即係我哋叫即係商品有關嘅概念同埋有用呢個方法嚟定囉。咁然後整體就係、是都有個最緊要個嗰樣嘢就係、是叫做最大嘅罩忌就係唔好太過十上十落囉，一時就縮晒。就全部都 cash， 一時咧就好興奮買到滿曬咁樣，而家最好就反為一個中游位置，慢慢喺個細範圍度加減，再用頭先嗰個即係搖搖板又好，或者你講喺個通道咁樣，即係落到去某個低位就不妨加啲低啲嘅嗰啲就加少少，上到去就俾翻啲佢，咁用呢個方法就反為可以過得好啲咯。
1: 咁又好正啊！頭先講咗之前一兩季嘅做法啊，咁啊陣間廣告翻嚟，我哋又講下未來一兩季嘅做法啦。
2: 散户奇兵，湾区养老成本悭几多？生活环境可以有几好？政策、医疗、交通等配套点样帮助长者融入？
3: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专家讲解湾区退休新蓝图，主持卢世昌、林淑敏，星级嘉宾袁文杰分享佢点部署退休。在艺人工作以外又怎样经营他的第二人生？10月10号星期六中午12:30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
2: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还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面。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3: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2: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

0: 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1: 散户奇兵。喂 ，Hello， 大家好，我哋又翻翻嚟啦。咁啊，头先又讲咗呢个第一、第二季，即系早一两季嘅部署啦。咁啊，跟住都轻轻提及过噶啦。嚟紧就当摇摇板，就系一个通道嘅玩法啦。就总之有升到某个水平，又唔好话太过激动住啦。即系唔好话哇八五八三嘅八六咁样，唔好谂到咁远住。反而食啲糊有可能，咦 AI 嗰边又可能好啲咁样咁。短線啦，我就當可以玩住一個通道啦。咁但我再問遠少少，難得揾到 Thomas 你上嚟啦。咁啊，梗係問遠少少，我當睇到十二月，甚至乎出年三月啦。咁啊，即係兩個季度啦。你覺得即係大家可以望多啲 AI 啊，定係喂，既然有都有個趨勢啦，會唔會係望翻多啲，例如 SOP 啊，即係掘油嗰啲公司啊，又或者定係咦真係煉油公司啊 ，CVS 啊 ，OSY 嗰類啊，甚至乎乃至到港股係八八三嗰啲，你覺得邊類型嘅資產你自己傾向係有一個比較明顯啲嘅趨勢啊？
2: 如果講到你話今年年尾，甚至乎去到出年第一二季咁計啦，即係去到呢個長度嘅話，我就會傾向真係做翻 AI 多少少。因為其實而家老實講咧，大家睇當然就即係。好正常嘅，大家会觉得哇风高浪急、又加息又呢样嗰样。
1: 5.5
2: 喎。係啦 ,5.5 啊係啦 ,30 年美债债息 5.5, 十年都五楼上啦、跟住同你讲美国呢又话供楼7%啊，都唔知几时杀到落嚟。
1: 再加埋中期选举啦。
2: 係啦。
1: 跟住好似供楼讲起呢、這个即係拆开少少。今日 HIBOR 都三厘啦，
2: 系啦，
1: 即系个香港公楼都过三噶啦，
2: 系啦，咁啊，系啦，大家都谂呢啲嘛，咁啊，梗系觉得即系都帮你讲埋啦，唔紧要啦，帮你讲埋啦，一片股灾噶，咁点算？咁即系嗱，一定系咁谂噶，系咪先？好正常。但系我调翻转头，我睇嗰件事，我会咁睇嘅。我而家反为觉得咧，就系 AI 第一就跌唔死嘅。你如果你睇嗱，当然喺唔同 market 讲明先。即係港股我就冇睇好耐㗎，所以真係唔知。但如果你話美股咁計，美股你見到個 market 就係 AI 股，你話好慘咩？哦，係嘅，即係如果你喺六月頭先講啦，即係六月頭啲高位買，咁你梗係 high 啦。即係有好多都可能即係犀利啲嗰啲，可能都有跌三成嘅。但係你話落到嚟呢啲位係唔係散曬呢？老老实实，如果攞头先讲一片股灾格咧，就唔该嗰堆嘢应该跌一半先嘅。而家，唔觉嘅，调翻转系其实有人买啦。第一，第二系连之前讲紧叫做真系风眼啦，AI 硬件啦，又同你讲话啲 RAM 又话黐线嘅，即系根本乱嚟嘅咁样讲到啲价。咁但系你真系试下用翻啲基本面少少去睇嘅，就系冇好简单，排队排三年，然后即系讲紧嗰啲大家要买几睇嗰班友。排队排三年，产能未升到，然后出年最少都系三成至五成嘅，无论讲 top 啦，以至 earning 就仲犀利添，因为佢连个价都升埋嘛，咁都仲系呢啲，咁然后除翻就同你讲头先嗰批，即系我哋由咩最讲到最疯眼嗰啲咩 SK 海力士啊嗰堆嘢，11倍 PE 咁咯。咁嗱，呢啲就即係講白啲，就係信不信由你。即係你大家覺得佢係唔得㗎啦，即係周期尾段死呀散水可以。但係如果用基本面嘅角度、就係喂，老實講，即係我又真係唔係好明喎。你即係你講白啲，你十一倍嘅嘢你買到多一年搞掂㗎咯。到一年佢個 growth 一開返跟住就 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 你驚高息，你唔知個息高到幾多，所以唔敢衝埋去買啦。第一，同埋影響估值啊嘛，因為你無風險你都咁樣升法，咁即係不過即係呢個辦理咩有少少插科打韻，就係個無風險你都咁樣搞搞法，即係美債咁樣搞搞下，會唔會由無風險變成有啲風險都真係唔知嘅。即係再咁樣玩落去。咁但係 anyway 個問題係大家係因為個高息嘅問題窒腳，而窒腳係喺度等咯。我反而覺得 AI 股而家個狀況係個市場喺度等緊幾時，或者甚至乎咁講，市場自己都喺度自演緊，就係睇緊就係、是、嗱，我幾忍得痛，可能去到個地步就係、是，譬如而家 price 緊當30.5厘半，即係其實大家都預咗長期利率可能去到接近5.5至到6厘，6厘啦，當6厘啦，

0: 好進取啦。我而家講六厘，我諗香港冇人講過應該。
1: 嗯。
0: 咁講六厘，究竟揸住 AI 股嗰班人個諗法就係、是，我呢堆公司嘅盈利增長，佢嘅估值值唔值得我喺現價繼續、
1: 嗯、
0: 即係六厘繼續好、
1: 嗯？
0: 如果佢哋 OK 嘅話，係其實絕對有機會喺個息口會繼續 expect 會上嘅情況之下，反而咬腰就升咯、
1: 嗯。
0: 所以我會覺得睇遠啲，就係、是、不如直接講成個美國加息嗰個最大壓力嘅周期應該係今年下半年。
1: 嗯、
0: 我覺得去到年尾應該七七八八噶啦。咁、
1: 嗯、
0: 如果去到年尾都跌唔死呢堆股，就真係不妨考慮一下，因為嗰個不妨考慮一下嘅意思就係、是。AI 係一樣好長嘅嘢，都係一樣講到六點半都唔會講得完嘅嘢嚟嘅。
1: 嗯，
0: 我用簡單啲講就係，我比較擔心嘅係 AI 嘅發展對世界嘅影響多過對經濟影響。
1: 嗯，
0: 我覺得錢就賺硬嘅。
1: 嗯，
0: 但係問題賺咗，大家有冇命使？即係呢個好直接講。
1: 即係 Terminator 喎。
0: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咁、啊、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就係、是、作為一個係啦，係咪、啊
1: 嗯？
0: 我哋都係作為一個好純種嘅經濟人嚟噶嘛，係、
1: 嗯、
0: 咪？如果唔係都唔會做咁多嘢啦，係咪？我哋咁純種嘅經濟人就係咁賺咗錢先算嘛。
1: 嗯。
0: 咁所以從呢個角度我就會講就係、是，即、就、係、是、AI 係今年年尾至到出年，即、就、係、是、叫做中長線啲嘅部署，我就會揀佢。咁有呢可以，但係有，我覺得係主要係第四季嘅
1: 嗯，
0: 去到出年上半年咧、嗯，就似乎個供需可能會開始有啲打平。呢、這個係根據一啲，
1: 如果伊朗仲未開到咧，會唔會影響你呢一個睇法？
0: 如果伊朗完全唔開，會令到呢樣嘢褪後
1: 少少，
0: 可能最多一季，
1: 嗯、
0: 但係唔會差太多、
1: 嗯。
0: 因為其實而家反而有個問題係咩咧？經過咗呢，其實二月開始噶嘛，大家知。
1: 嗯，
0: 今年二月開始打仗到而家，其實已經大半年。呢、
1: 嗯、
0: 大半年入面，其實有唔少油同埋其他能源嘅嘢，其實 reroute 咗噶啦。咁、
1: 嗯、
0: 嗰個 reroute 嘅 effect 同埋其實各樣係其實慢慢消退緊。同埋我覺得而家最難搞、最難 kick 嘅，即係最 kick 嘅位咧，係其實個 market 係冇遇到亞洲會，即係大家會覺得亞洲都係誒冇事嘅，其實都嚇鬼嘅啫。咁但係第四季就應該會有啲實物嘅油嘅短缺嘅，咁嗰下就會嚇人啲，即係嗱，我而家好似全部都係好似都係啲預言咁樣講到，咁但係其實因為頭先都講啦，咁多咗 AI 多咗其他呢啲好多唔同嘅 research， 其實你可以做得到 plot 得到個 projection 會完嘅，咁所以都會知㗎啦。
1: 嗯，明白啦。如果咁讲呢，即係其实有就第四季啦。跟、住如果 AI 呢就可以再睇远啲啦。同埋其实听你头先咁讲啦，其实真係有个所谓嘅阵痛啦。咁样其实都可能係喺第四季嗰度出现啦、特别喺嗰个息口嘅影响，即係都答咗大家个问题啦。即係我哋个题目今日就话息摩来集有冇影响啦嘛。咁其实 Thomas 嘅睇法就 5.5 呢，咁都系喺今年嘅第四季个压力会大啲嘅啫。咁你话嚟緊其实嗰个增长，只要 AI 个增长嚟返嘅时候呢，可能都会叫做冚到呢个 effect。咁嗱，今晚就时间无多啦，咁我又唔再问你住啦。咁我哋转头返嚟，不如又讨论一下呢，其实如果AI 里面其实都分好多嘛，即係我哋见到、即係我头先自己喺度读机啦，就见到例如你话光通讯
0: 系
1: 一个板块啦，跟住RAM 啦、即係嗰个记忆体有一个板块啦，咁跟住可能再有一啲例如 NVIDIA 啊、TSM 嗰啲硬件制造啊、GPU 嗰啲又一个板块啦、其实咁多个板块里面嚟讲呢，咁即係大家我諗都好想知，即係话就话 AI 嘅，其实你见到呢两个月以嚟唔、同板块喺 AI 里面个分野都几大、特别可能记忆体，虽然好似 Thomas 你头先咁讲都仲系好有一个长远嘅短缺，但其实记忆体喺咁多板块里面嚟讲，算回得深噶啦。咁跟住光通讯亦都比较分嘢啦，即系有啲光通讯就劲啲嘅，咁即系 GLW 就叫定海神针啲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即系再细只啲 AOI、STI 嗰啲咧，就好似再跌得深啲啦。咁、所以我哋不如下一节翻嚟又问下 Thomas， 其实喺咁多 AI 板块里面，我哋又可以点样睇头先即系好粗略咁样嘅几个？板块嘅睇法啦。
0: 好啊，

0: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新城财经台。
1: 下午5:30。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新闻喺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话，国家主席习近平成功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就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中国愿同美国共同努力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在人工智能问题上，郭家坤说，中国始终秉持建设性、负责任的态度，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持续不断贡献中国方案。日本上星期受到台风道娟吹袭，为关东地区带来破纪录的暴雨。最新确认有13人死亡，其中千叶县有8人罹难，神奈川县有5人丧生，大多数是死于山泥倾泻。两县一共有34人受伤，当中3人重伤，另外2人失踪。千叶县现时仍有4000几户停电，部分区域继续停水。东日本铁路内房线部分路段受到大规模山泥倾泻影响，预计最少3个月后才能够恢复通车。这段铁路每日大约有54000人乘搭。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预计和伊朗会在本周重启谈判，不过伊朗传媒报道，伊朗代表团没有计划在纽约和美国举行会谈。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伊朗代表团今次前往纽约是为了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的议程不包含和美国举行新一轮谈判。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完成既定行程之后会在周二启程回国。消息人士又说，伊朗上星期已经通过卡塔尔向美国明确传达伊朗的立场和考虑，目前正等待美国的回应。银行业界进一步延长大埔宏福苑火灾受影响人士的还款宽限期。金管局说，考虑到部分受影响居民仍然需时完成住屋和财务相关安排，28间零售银行进一步延长受影响人士现有的按揭、私人和信用卡等贷款包括本金及利息的还款宽限期半年至明年5月底，以减轻财务压力，让他们在处理长远住屋安排上有更大弹性。另外，所有宏福苑按揭银行会继续协助向政府出售业权，按揭抵押人和借款人灵活处理相关按揭事宜，包括延长原有按揭贷款的还款宽限期，直至新购入的单位入伙。银行会和按揭抵押人和借款人保持紧密沟通，协助顺利过渡至长远居住安排。警方联同海关在港岛西南水域一带采取反走私行动，检获约值814万怀疑私烟，逃税大约615万，无人被捕。执法人员凌晨在田湾海旁道附近岸边发现两艘无亮起航行灯的快艇，几名男子将货物搬到岸上的货车，人员随即采取行动，涉案男子登上快艇逃离香港南面水域，往内地方向驶去。 负责营运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的港金结算公司宣布任命港交所前高层陈炳强为首任行政总裁，任期三年，10月2号履新。港金结算公司董事会主席、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说，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本港首个五年规划以及最新一份施政报告指出，香港正以黄金作为发展大宗商品的切入点，黄金市场发展势头强劲，机遇处处。呢次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
0: 一路理财，
1: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1: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0: 一路理财，
1: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1: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0: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及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及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书警告完正生效。港交所科技一百指数报6469点，跌86点。
5: 而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一百指数 ETF 3456，一件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而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带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6: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号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7: 佢嘅歌曲凝聚民族力量，佢嘅歌声响遍大江南北。张明敏以香港为起点，唤醒我的中国心。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巡回演唱会香港站，11月28号星期六晚上，在启德体艺馆唱出家国情怀。指定电台新城广播。
8: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9: 散户奇兵，
10: 喂 ，hello， 大家好，又翻嚟啦，咁啊，继续有我 Alan 同 Thomas 喺度啦，咁头先有讲到呢一个第四季啦，第甚至乎下一季啦，都系继续 AI 啦，咁但 AI 就即系你都知啦，八达咁啊，分得好细啊嘛，
11: 冇错，
10: 嗱，即系直入主题啦，
11: 好，
10: 拣边只，即系唔系冇边只，边个板块先啦，光通讯、硬件、GPU 吓、CPU 啦，而家多埋 Intel 啊、AMD 添啊。点睇？
11: 我自己觉得最简单嘅，揸实两嚿得噶啦。你先讲啲，即系你心血多啲，你可以拣嘅。心血多啲，我都系嗰句，就系、是CPU 加 RAM 相关，都系、都系仍然系嘅。咁啊，当然啦，头先即系上一次都有讲啦，跌得深嘅系嘅。咁你话最犀利嗰啲，即系话最得人惊咩 SK 海力士嗰只头，就系航股危机啦。大家讲到即系泡菜借到爆晒，跟住全部啲杠杆即系炒到癫晒咁样，咁系好金嘅。咁但系另外一方面，你亦都见到嘅就系、是有一个咁大嘅杠杆影响，或者叫做即系炒到爆晒仓嘅情况之下，但嗰只嘢 都喺啲好大嘅製品已經出現咗，即係嗰啲好大嘅對沖基金瓜咗啊，或者韓國啲散户瓜咗啊之後，就已經開始慢慢冇乜事。所以我覺得首先即係呢啲部分顯示緊嘅，我最簡單講，我覺得係有強手嘅，唔使太擔心嘅。咁當然position 就最好低啲啦，因為肯定好錯㗎啦。即係你預咗冇啦，你大佬之前咁樣高低位四成。單日就 8%， 咁大家有數嘅，咁你即係你買得呢啲嘢預咗會揈得犀利，咁就細隻啲。咁但係整體係 OK 嘅。咁如果你話最圓滿正宗，咁即係雖然平時都唔講板塊啦，巴拉喺度破例啦 ，Intel 咯。即係我覺得係即係呢個都算，甚至乎算核心持股，我都唔諗太多，因為其實背後個原因好簡單，我用一個經常都講一個比喻㗎啦。AI 就好似即系 AI 成个产业链硬件嚟讲咧，就好似AI 就好似你教个大学生出去 ，NVIDIA 就好似系嗰间大学，系啦，咁咧佢就读书读完之后就成才，但系咧话知你系大学生定系小学生都好啦，每日出到嚟都要食饭饮水嘅，咁你啲饭同水系乜嘢咧？就系、是CPU 同埋 RAM 啦，仲要最惨咧就系我成日话 RAM 同埋存储咧就更加嘅，就系而家个。現況就係大家不停咁去用 AI， 我同你講緊呢番説話嘅時候，都唔知幾多 agent 喺度轉緊 AI。好咧就話嗰啲叫資料，唔好咧就叫垃圾。但係無論佢係資料定垃圾都好咧，都要揾嘢裝住。咁嗰啲裝住嘅嘢就係存儲，同埋 RAM 相關嘅東西。所以其實我諗從呢個角度嚟講係比較難，即係除非都有一句啦，除非大家冚牌完。全部唔用啦，齐齐唔用啦，完唔玩啦，我哋用翻木棍，咁变翻鱼翅人，你除非系咁嘅啫。如果唔系，其实呢啲需求系好难完嘅，咁所以变咗喺呢啲部分硬件就应该系咁睇。咁另外好啦，心血少啲嘅各位可以点做咧？我觉得其实聚焦大啲嘅 AI 平台就够噶啦。咁其实 AI 平台。不外乎都有幾隻啫，咁唔計就嚟上市 OpenAI 出年啦，同埋 Anthropic 啦，咁真係有喺度嘅。其實而家就係、是、咁，你 Microsoft 你當係 OpenAI 嘅Posse 都得嘅，咁 Meta 啦，最近你見到
10: Muse
11: 啊 ，Muse 出咗嚟之後咁上咗去啦，又或者其實你問我就我覺得更加直觀啲或者比較。叫做穩坐釣魚船少少嗰隻，咁應該係 Alphabet 嘅，因為雖然你話Gemini 就絕對唔係平時我喺出面講 AI， 即係我甚至乎我第二個身份可能講即係講 consultation 嘅時候，我都好少會講 Gemini 嘅，因為 Gemini 唔係一個最叫做最頂尖牌最勁嘅 AI model，但係 Gemini 係一個泛用性最高。亦都叫做平均值嚟讲，大家都觉得比较好嘅，即系佢唔系一个好渣，但佢唔系最叻，但系佢系最多人用得到，繁荣性最高，亦都甚至乎咁讲，未来能够揾钱个 cash flow 上面会最稳定嘅一间。咁所以如果你话以股票嚟讲，其实佢未必好差，我就觉得即系你可以喺呢啲位去谂咯。咁。整体就系咁样做就会好啲。咁至于后面你一定会问噶啦，光通讯嗰啲我一样讲。
10: 阵间再讲啦。嗱，咁不过你讲起呢个 Gemini 又补充几句啦，即系好似大家可能未必明话点解佢唔系最叻咧，都会系。你要留意咧，就好似大家翻工咁样咧，你唔可以成间公司都系经理同老细啊嘛，冇人做嘢啊嘛，系咪先？其实你间公司做最多嘢嗰个绝对就唔系阿老细啦。咁啊，各位翻工最多做嘢嗰个，通常咧就系个文员啊、会计啊咁样嗰啲，即系真系要做嗰啲嚟啊嘛。咁所以呢啲你要即系佢嗰啲个泛用性最高，即系老细要揾咧又揾文员，经理要揾咧都系揾文员嘅啫。咁所以 Gemini 咧，可能即系大家平时比较啲 model 嘅时候，你可能都系香港会用过 Gemini， 你又觉得好易用。其实调翻转就系因为佢好易用，又好似冇乜太大特别咧。佢个泛用性自然高，佢要真系去赚钱就佢个模式就唔系一个人要赚$100，就好多个人赚$1，佢就搞掂啦。咁样咁而 Anthropic 啊 ，OpenAI 咧就调翻转啦，就可能会系对标一啲国家级嘅任务啊，吓跟住一啲好高技巧、好高智能，可能系 AI 制药啊各方面。咁佢又真系。可能要喺嗰啲公司度赚$1,000,000咁样， 咁但我哋平民百姓咧就未必话真系好接触到，咁所以其实即系 Thomas 嘅意思就觉得 Google 咧其实个泛用性都会比较高啲。咁其实 Muse 都有个类似嘅，因为即系自己都有研究过下 Meta 个 Muse 啊，咁发觉其实 Muse 咧其实都有少少似龙虾咁样嘅，即系 Open Crawl 啊，或者一啲叫做 AI Agent。咁其实佢唔系叫做好创新，但点解大家对于 Muse 呢样嘢会睇高一线咧？咁 Meta 你见到近日都逆市上升，升得非常夸张啦。咁主要是因为呢，我觉得其中一样嘢补充少少，那个生态呢几紧要。即是你有个 AI agent， 如果你话好似龙虾咁，可能大家几半年前都听过啦，喂又要同你博 CLI， 又要博一堆嘢，跟住又 API， 又 MLI， 乜 I 乜 I， 跟住博完之后呢你仲要买部电脑俾佢先搞得掂。跟住你都唔敢独立俾个信用卡去自己碌卡自己买嘢。咁你搞得嚟呢你应该都冇乜兴趣用啦。但系咧 ，Meta 咧，佢个 Muse 最正系咩？就佢系因为转发咗个 Twitter，就话有个人咧就用 Muse 个 AI 就帮佢喺 Facebook 上面买车，咁买车之后咧就劈咗价$2,000，咁就觉得用 Muse 帮佢悭咗$2,000啦，就好劲。咁转发完之后 ，Muse 就节节上升啦。咁其实成坛嘢咧最紧要咧就系嗰个生态环境，即系你有一个好嘅 AI， 咁所以咧无论喺 Google 啦、Meta 啦，你即有个已经 build in 咗嘅 AI 博通晒佢本身嘅身体，你系会用得好舒服。
11: 其实系好劲噶，尤其是有样嘢，即系 Muse 咧，除咗而家呢个玩法就系话大家即系基本上你只要你有Facebook 相关嘅户口啦，即系你有 Facebook、IG、WhatsApp 都好啦，你基本上就博得通。同埋有样嘢最劲嘅就系，我觉得其实佢反为咧系会即系咁讲啦，即系constructive。destructive innovation 嘅可能会真系即系拆咗好多人嘅台咧，就系咩？系有样大家可能唔知道，我有用过就系、是、你用Meta 嘅 Muse 去 check 翻你 social media 嘅分析咧，佢系倒翻佢入边自己 Meta 入边嗰啲数嚟帮你做分析嘅。哇！呢样嘢真系抵到即系完全都唔识讲嘢。
10: 系啦，即系有少少似嗰阵时。角一出咧就係用 S 後面嗰種，因為你有啲數據咧，你喺 Meta 嗰度你睇咧係睇面嗰陣數，咁其實有啲數咧就喺 Meta 後面自己 mark 咗嘅本身，
11: 冇錯。
10: 但你問 Muse， 因為佢喺裡面博埋啊嘛，佢又直接攞後面啲數俾你啦，自己有係啦，佢就幫你攞啲裡面啲數嚟幫你做面嗰陣分析，咁就抵玩好多啦。咁所以其實嗰個生態，我覺得亦都就係 Thomas 話齋，即係你除咗後面嘅 hardware， 你其實 Meta 同 Gemini 除咗買去個 AI agent 個泛用性之外咧，仲买埋佢嗰个生态。嗱，咁好啦，咁呢一节又系时间差唔多，我哋咧阵间就再倾下啦。即系光通讯，我谂呢、這个唔止我啦，即系我自己其实呢排都少咗点光通讯、可能仲会有留意Lumentum 啦。咁跟住可能 GLW 都已经弱啲啦。咁另外嗰啲例如之前爆炒嘅 AOI、ASTR， 我都基本上好耐冇望佢哋。咁、所以我谂呢、這个，但系调翻转早。一年前大家都话要相信光噶嘛，系啊，即系你听过呢个笑话啦，咁啊，即系一定要相信光啦，咁大家咁，所以就光进同退啦。咁而家唔好讲光进唔进啦，同都退晒啦，光都好似退退地。咁系咪已经唔可以留意，或者阵间可能唔好净系光啦，就连埋可能其他 AI 眼件，例如 TSM 啊、NVIDIA。再短短十分钟，阵间翻嚟，大家再继续留意。
11: 好啊，
12: 散户奇兵。
13: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14: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泳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15: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16: 继续开始。
15: 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讲股》，
16: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15: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六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16: 继续开始《师傅讲讲股》，晚上七点至八点
15: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播出。
17: 散户奇兵。
10: 喂 ，Hello，
11: 好，
10: 大家好，又系我同 Thomas 啊，咁啊，今日阿卡就远走高飞，得翻 Alan 同阿 Thomas 喺度啊。头先都讲咗啦，即系第四季 AI 啦，跟住就 AI 里面就 CPU 再加少少前置嘅一啲 AI agent 啦，咁啊，亦都即系我又补充少少，就即系个生态都系一个紧要啦。但系好啦，相唔相信光呢？跟住又信唔信呢个 NVDA 呢？咁样嗱，不如由 NVDA 讲起先啦。即系可能大家都会觉得喂 NVDA 好平，即系都系廿零倍 PE 啦，咁啊业绩又继续高高高啦。你喺地表上你除咗 Anthropic 之外，我諗都冇乜人可以有佢咁勁咁快嘅增長㗎啦。咁 Anthropic 可能再誇張啲啦，今年好似話要去到打破1000亿嘅 profit 啊嘛。咁呢個又係好好瘋狂嘅。咁但 Anthropic 我哋買唔到啦，嗱 NVDA 買到啦，而家就225啦，咁啊都好接近呢一個歷史新高㗎啦。咁但係就點都破唔到上去，點睇呢？
11: 其实我觉得嗱咁讲嘅 NVDA， 正如头先讲嗰个大学论啦，即系个重点就话个 conversion wise 就冇，的确系冇头先讲面包与水，即系讲CPU 啊，同埋 RAM 咁样咁有信心嘅。但系亦都调翻转头讲，就系NVDA 嘅可能少少危险，就系、是、喂会唔会其实而家啲AI 已經即係出嚟嘅呢一堆 AI 都已經長大成人，個個都已經讀完大學啦，或者七七八八啦咁樣。嗱，呢個係一個觀點。咁但係又我用攞即係舉翻一個現最近嘅例子啦。如果大家有印象啦，即係 OpenAI ChatGPT 第六代嘅叫做 Astra 啦，嗰個 model 出嚟嘅時候咧，OpenAI 嘅 CEO 咧係有講兩個説話嘅。第一句就話我哋已經踏入咗 CGI 啦。sorry， 已经踏入咗 AGI 啦。咁呢个呢就一阵再讲啦。第二样嘢就佢讲咗，今次训练个 model 呢用咗十万个，即其实唔系十万张啦，用咗十万张嘅 NVIDIA 嘅 GPU。
10: H100, 唔止
11: 啦，应该系再系 Blackwell 架构嘅。而跟住佢讲呢下一代将会系40万张。嗱佢系咁讲嘅。
10: 嗯，系啦。
11: 咁你大概用呢一个讲法呢，就系、是、所以我会讲件事系有啲 mix 嘅。一方面就系话大家会觉得好似已经好劲啦，你再 train 呢其实都唔会再有几多，或者起码唔会再冲多十间八间公司走出嚟话我哋要继续加速啦，甚至乎有香港噏话要 AI 减速嗰啲咁嘅嘢啦。咁一方面系咁，但另外一方面呢最劲嗰啲 model 其实佢再上呢系其实几何级数咁上喎。
10: 嗯。
11: 即系你諗系10万，下一格系40万。
10: 嗯。
11: 咁40万粒其实系好得人驚嘅事嚟。咁所以从呢个点去讲系唔系冇增长，有嘅，我觉得。只不过个问题会系呢个位卡，就系佢未系一个最紧要咁，即系我同巴拉成日都讲啦，以前都有讲开好多啦，出面嘅时候都话我哋要讲直播率嘛。
10: 嗯。
11: 直播率就系话嗱买嗰隻嘢，咁大佬你要买得所有股票都有机会跌嘅，咁你要挨跌你梗系要有甜头㗎啦。
10: 嗯。
11: 咁我甜头有几高，我有啲即系呢样嘢我有啲犹疑嘅地方，就系、是、我觉得佢个 upside 未必值得大家去揸咁多，但系整体如果你真系要 hold AI 股嘅话，咁我哋都仲有 coding 嘅，但系个叫做嗰个信心或者嗰个真系实际上揸嗰个比例就唔会有刚才头先前面嗰啲咁多啦。
10: 同埋我觉得就系有当新闻听下啦，咁样即系Mensa 咁可能大家都聽過啦，咁佢有個 AI 測試啊嘛，即係有個智能測試啊嘛，本身係俾人做啊嘛，咁啊而家好似話近年咧就開始俾 AI 做啦，咁上年啲 AI 做嘅時候咧，講緊一個好似就係、是、Gemini 嗰個 Astra 同 Fable 做，好似話佢嗰個最新嗰個智力咧就等同人類嘅150几啦，已經，咁其實已經係人類好 top tier 領域嘅一啲智商嘅，
11: 爭少少咗愛因斯坦
10: 嘅
11: 咯，
10: 係啊係啊，其實佢已經同我哋而家在世嘅人 好似係一個叫陶哲軒嘅人，係150几啊嘛，咁好似已經係旗鼓相當噶啦，已經等於跟住佢再即係佢講一年前係66啫喎，佢個智商，即係一年裏面佢個智商係可以 double 咗咁勁，咁所以呢個亦都引發到我哋個題目講啦，即係 OpenAI 前兩晚啦，就話而家個 AI 有啲新再最新模型訓練嘅時候，佢係會自己去 break through 個 sandbox 啊，即係佢想跳出一個模擬嘅環境啦，或者去攻擊個 server 啦，咁就令到 OpenAI 殺停咗呢個 AI 訓練啊嘛，咁我覺得就。同你頭先講個 mess 有啲似嘅啫，即係當然你可能可以繼續買 GPU 去堆個算力出嚟，然之後令到佢再進化。但另一邊個拉扯就係、是，其實有冇需要咁快，或者咁大量，或者你有冇足夠嘅能力去控制去進化得咁快咧？咁呢個就去到我哋頭先講個 Terminator 個問題啦，係咪先？咁我諗。亦都係近日點解開始出現咗嗰啲 network security 嘅股份都自己上升啦，即係因為大家都開始會諗一個問題，就係當你創造一個咁強嘅 AI 嘅時候，你有冇能力去叫做保護自己呢？咁啊，咁所以呢個就會令到 Nvidia 都有一個所謂嘅拉扯喺度，即係你如果真係買由150000张變咗400000张，佢又未必會升好多，講真。但調翻轉你一縮咧。佢可能就受到呢個影響咧，就又有啲人
11: 係啦。呢、這個都係另外一個，如果你話真係講成嘅 AI 有關，除咗頭先講硬件平台之外，其實就真係揀一啲我哋叫網絡警察相關嘅股票，即係嗰啲就可能會係有少少可以幫到手。即係譬如係啦，即係 PowerLab 啊、Net 啊，又或者甚至乎其實有部分你見到有啲即係 software。然後佢係真係會受惠成件事嘅，譬如 OK 嘅都可以講 DataDog 咯，即係譬如 DataDog 嗰啲都係
10: DDOG 啦，
11: 係 DDOG 嗰啲都係。咁你譬如你呢一類，你會見到嘅係點解佢會咁行？即係一方面，大家可能會覺得因為個所謂嘅AI 帶嚟嘅軟件末日論似乎飛歐咗啦。
10: 嗯，
11: 但係呢個只係表面咯。我覺得另外更加緊要嘅就係，正如好似頭先巴拉講嗰樣嘢啫，你喺喂，你个 AI 系一个咁巨型嘅巨兽，你更加要揾啲，你揾条链又好，揾个咩都好，要 check 住佢。你冇嗰嚿嘢嘅话，大家滥炒嘅，咁所以就会越嚟越多呢啲咁嘅需求咯。
10: 嗯嗯，系啊，嗱咁好啦 ，NVDA 讲完啦，仲有几分钟啦，快讲埋呢个光通讯啦。
11: 哦，我以为光通讯，我以为问下你短线操作得唔得啦？天方夜谭，
10: 短线操作呢啲唔好紧要嘅，大家都 OK。嗱，光通讯，即系我自己都有个迷思嘅，即系我觉得短期纯粹睇 price action 咧，就好似除咗 Lumentum 叫做硬净少少以外咧，咁其实其他嘅同埋上之前都有讲过，就一啲叫做光通讯嘅检测设备嗰啲都还好嘅，即系例如 TER 啊、AEHR 啊，咁呢啲其实都系买啲检测设备嘅，咁呢啲都叫卖产嘅人啦，即系佢唔系自己去掘金，佢纯粹卖个产俾你、去淘金嘅啫，咁还好啦。但系真系淘金嗰啲。好似就反而麻麻地喎，即係可能GLW 又麻麻地啊，跟住之前 AOI 嗰啲又更加恐怖啦，即係你本身遇中美之後係咪會有啲改善，又好似冇乜啦。嗱，點睇光通訊乃至到可能即係叫做旁敲側擊少少嗰陣時，都因為氣氛炒上嘅一啲板塊啦。
11: 我覺得咁講難少少嘅而家個原因兩樣，第一就正如頭先即係巴拉都講咗個重點啦。就是氣氛炒上，即始終佢都是一個延伸。我哋用個我成日用個比喻就是嗱，你有個艦隊，你究竟而家係買緊只航母艦啊，定係買緊佢側邊嗰啲掃雷艇咧？咁樣其實深烤其實我哋頭先講嗰堆咧，就屬於啲可能啲驅逐艦咁上下嗰啲啦，即係最尾嗰啲。咁當你成個艦隊好勁話，大家覺得即所向無敵嘅時候，就梗係乜都得啦。咁然後嗰堆嘢咁細，而家可以細船變大船啦。咁但係而家唔係嘛，而家係架。航母艦喺度停咗，最大嗰兩三隻喺度停咗，大家仲有15、16嘅時候，咁其實其他嗰啲唔沉已經好叻噶啦，咁就應該係咁嘅狀況。所以首先即係以即係炒嘅角度嚟講，我就覺得即係 hold 一 hold 先。另外一方面就係、是，亦都大家多咗好多問題、就是，就係喂咁嚟緊點㗎？你好多轉折嘅喎，你用 AI 啲 server 又點 ？server 仲係咪相信光，即係光進同退，諸如此類嗰啲技術上面嘅分支太多咧。咁變咗大家就唔再好似之前嗰種，即係始終都係高息嘅，呢、這個就係關事嘅。即係高息環境上面，我哋手上面有嘅注碼有限嘅時候，我就唔可以乜都審㗎啦嘛。咁我一定要只係審得一注或者。量住嘅时候，咁就要揀啦。咁就变咗佢哋就唔係而家 即係個商人填唔夠，就唔係而家大家肯揀嗰啲部分，所以我就覺得暫時可能 hold on 少少，除非你對嗰個技術真係好有研究，你真係好信得過，你覺得係一定掂嘅，咁你咪買啲咯。否則嘅話，我自己即係我哋作為 asset manager， 我就唔會喺呢個時候大舉咁樣抌入去啦。
10: 好啦，喂，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大家相信都袋咗好多嘢落袋啦，咁非常多謝阿 Thomas 今日上面上嚟啦，咁希望有機會再同佢喺度傾偈啦。頭先講嗰啲股票你使唔使你嘅申報啊？
11: 我自己個人就冇嘅，
10: 係嘛，係啦，咁啊 OK 啦，咁我哋不如揾個機會就坐上嚟再 jam 下
11: 啦，
10: 好啦，喂，咁今日各位朋友我哋再見啦，我哋下個禮拜再見，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黄昏六点，
2: 六点钟新闻财经。
3: 现在由刘国华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伊朗提出的七日重启霍尔木兹海峡方案之后，说预期美伊会在这个星期内有更多谈判。美国传媒亦都报道，双方最快在这个星期一举行新一轮的间接对话。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表示，已经为美国恢复轰炸伊朗做好准备，但未放弃外交接触。由金以文报道。
4: 美伊谈判已经停滞了好一段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新闻网站 Axios 电话访问时说，据预期美国的谈判代表在今个礼拜会同伊朗有更多谈判。特朗普说，伊朗希望达成协议，但目前提出的内容是美国一年前可能会同意的方案。他形容伊朗太过高估自己的谈判筹码。被问到是否考虑恢复对伊朗发动攻击时，特朗普说他一直都考虑着，又表示美军正协助大量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周末经由海峡运送的石油量超过2000万桶，创美伊战事爆发以来新高。Axios 亦引述消息报道，预计美伊最早在今个礼拜一举行新一轮间接对话，卡塔尔等调解方正在斡船。不过美伊在关键问题上仍然分歧严重，伊朗希望谈判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和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但是特朗普政府就要求伊朗同意在核问题上让步。消息人士说，目前仍然不清楚双方能否缩细分歧。美国财长贝森特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就说，中国持续减少对伊朗的任何援助，目前海上只剩下1500万桶伊朗石油。他估计伊朗在两个礼拜内就会完成向中国交付最后一批石油，之后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拿来交易。贝森特说，相信伊朗已经感受到压力，因此重新展现达成协议的意愿，可能会同美国达成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上个礼拜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进行间接会谈。美国传媒报道，伊朗提议如果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取消石油销售制裁并恢复地区停火，伊朗将会在七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重启核谈判，但是特朗普拒绝。阿拉格齐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说，虽然特朗普已经公开表态，但是华府仲未通过调停方正式回复伊朗。对于有报道说特朗普计划会在美国11月中期选举之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阿拉格齐说伊朗已经做好同美国重新开战的准备，即使面对的可能是一场末日战争，但是伊朗亦随时准备进行外交接触，因为他们认为不应该错过任何和平机会，但是这个取决于特朗普的选择。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沃尔兹批评伊朗最新的提议是明知美国无法接受但是仍然拎出来谈的假姿态。特朗普会保留所有选项，确保世界免于被伊朗以核武挟持。新城财经台记者金以文报道。
3: 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美经贸团上星期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第八轮经贸磋商，取得积极共识，达成十项磋商成果，包括将双方各自部分关税和非关税措施暂停执行的期限由11月10号延期到明年1月10号。期间将会继续积极探讨各自关切的经贸问题，从而达成双方都同意的解决方案。双方又同意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建立中美贸易理事会，改善双边贸易，将首先讨论300亿对300亿的对等减税框架，双方将以对等方式互相降低对方大约300亿美元的产品关税，其中各自约90%的产品关税会降到最惠国税率的水平。商务部表示，这项安排有助继续稳定中美经贸关系，为中国产品对美出口创造较好条件。中美在本轮磋商亦都同意建立中美投资理事会，为双方搭建机制化沟通平台。

0: 台围绕潜在投资机遇同投资障碍，开展常态化对话，提升政策透明度同可预期性，回应企业合理关切。在人工智能 AI 方面，双方首次就这个议题对话，交流 AI 相关风险和惠益，同意建立 AI 事件的沟通渠道，约定在11月底之前举行下一次对话。而美国白宫宣布300亿美元商品对等减税的清单，美国将调低77类中国商品的关税，包括烟花、圣诞装饰品、家居用品和体育器材等。中国的清单就涵盖超过1600种美国商品，包括牛肉、猪肉、家禽和海鲜等肉类，还有谷物、乳制品、威士忌、煤炭和木材等。白宫亦都表示，中国同意在2027至28年从美国进口最少1000万吨煤炭。美国白宫同国务院澄清，华府没有计划向中国出售武器。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接受访问的时候说，总统特朗普曾经向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美国将武器卖给全球其他国家，并询问习近平有没有兴趣购买。庞德伟没有披露更多细节，亦没有提及习近平的反应，事件引发外交忧虑。美国白宫同国务院迅速作出澄清，强调华府并没有向中国出售武器的提议或者计划。国务院明确指出，美国法律禁止对中国出售武器。有学者说，特朗普的做法会令到菲律宾和日本等美国盟友深感不安。白宫前顾问亦都警告，令这类议题开玩笑极具风险，有可能令到外界质疑特朗普是否严肃看待中国威胁。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表示，华府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国事访问美国之后，并没有改变对台湾的立场和政策，对台军售案仍然磋商紧。有报道说，华府为了安抚习近平，拒绝向台湾提供自卫所需的武器。庞德伟接受福士新闻访问的时候否认，强调美国不支持台独，亦不支持胁迫行为，对台政策没有变，包括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庞德伟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以来已经批准向台湾出售价值110亿美元的军备，目前还磋商紧其他的军售案。他说，特朗普甚至曾经问过习近平，根据中国公布习近平和特朗普会谈的内容，习近平要求美国明确反对台独，特朗普就说他们并没有花太多时间谈台湾的问题，又指习近平非常清楚他的想法。华府目前暂缓一项总额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3亿美元供台湾采购武器的援助，以及台湾安全合作倡议10亿美元的经费。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说，国家主席习近平成功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就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达成一系列的重要共识。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中国愿意和美国共同努力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在人工智能问题上，郭家坤说，中国始终秉持建设性负责任态度参与 AI 全球治理，继持续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中国一贯主张应当坚持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 AI 治理体系。中国亦都愿意同美国通过 AI 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交流，促进全球 AI 向善惠普发展。翻嚟本港，今年内地中秋节同国庆黄金周假期接近，民众请假三日就可以享有一年13日的超级黄金周假期。旅游业议会主席谭邦信表示，不少内地民众会选择错峰出行，提早或者推迟两日来香港，中秋节的旅客数字会令人鼓舞。谭光信在电台节目指出，国庆黄金周期间预计大约一半内地旅客会在香港过夜逗留两至三晚，其中10月1至3号的酒店订房接近爆满，今年房价有双位数字升幅，并且预计在人民币强势下旅客消费数字乐观。
1: 内地那个经济大家都看到是持续回稳的。

0: 因为人民币近来咧对佢哋比较系有利嘅，咁所以咧会带动外游消费意欲啦。我哋睇到咧有大坑、卧火龙啊、维港花灯会等等，我哋多啲城市活动咧系吸引佢哋会多嚟香港。尤其是即系我人民币汇率咧最有利啲，佢哋个消费咧呢方面会可能会有受惠嘅，譬如例如餐饮啦，有啲中高端嘅零售，譬如例如化妆啊、化妆品啊、电子产品啊咁样，亦都系酒店住宿，佢都比较系肯去订啦，因为嗰个状况咧，订房状况都几理想。
1: 国庆烟花汇演将会喺星期四晚上八点喺维多利亚海港上空举行，历时大约23分钟，合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汇演分为八幕，首幕以金色感官烟花配上绿蓝丽花弹、欧勒巍峨山脉同奔流江河，展现中华大地嘅磅礴气象。第二幕是以金红光环层层绽放出的太阳花图案，象征希望与坚定的信念。第四幕的七彩变幻球和游星图案，营造宇宙景象，寓意港人勇于追梦。而压轴一幕将会有大量红金烟花如朝阳般绽放，祝愿国家繁荣昌盛，香港光耀向前。维港两岸届时会实施特别交通安排，九龙区方便，警方当日挨晚五点开始分阶段封路，范围包括尖沙咀市中心、尖东、九龙公园径、天星码头巴士总站、西九文化区同红磡一带。港岛方面，湾仔金紫荆广场当日下午4点封闭，6点半开始在中环、湾仔北、北角同东区走廊一带分阶段封路。港岛总区交通部执行及管制组总督察刘俊豪提醒，陆路口岸当日不会延长开放，港铁亦都不会延长服务时间。
2: 在烟花汇演完结之后，警方会因应观赏市民离开的进度，将之前所提及过的封闭道路逐步解封。市民可以浏览运输署网页和香港出行易流动应用程式，取得最新的资讯。在陆路口岸方面，当日是不会延长开放的时间，也就是香园围口岸会在晚上的10点钟关闭，落马洲口岸就会在晚上的10点30分关闭，而罗湖口岸亦都会在午夜的12点关闭。港铁当日是不会延长服务时间的，市民请留意各个公共交通工具营办商的应用程式，去取得最新的服务资讯。
1: 政府公布长远房屋策略周年进度报告，推算下个十年总房屋需求是419,300伙，并将供应目标定为420,000伙，公营同私营房屋分别是294,000同126,000伙。未来十年期的公私营房屋维持7:3，来平衡政府大幅增加公营房屋供应以及社会对私营房屋的需求。房屋局发言人表示，未来十年公营房屋的比例将继续向6:4方向推进，供应目标是176,000伙出租公屋或者绿置居，以及118,000伙其他资助出售单位。政府已经找到足够的土地，并且致力在未来5年每年平均提供超过35,000个公营房屋单位，将会是25年来的新高。私营房屋供应方面，政府表示会未来10年有足够土地满足目标，除了政府卖地之外，其他私营房屋土地来源包括铁路物业发展项目、市建局项目和私人发展项目。当局又预计未来3至4年一手私楼供应量是96,000伙。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听日开始拣楼，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第一日会有35户申请者拣楼，其他申请者会按照电脑随机排序的选楼次序，在未来2个月陆续拣楼。何永贤在社交平台发帖文，指过去的星期六，观塘绿置居销售小组办事处的特设销售计划销售展览开放给申请者参观，有部分人以尽快入伙为首要考虑，因此仔细研究今年底入伙的盛志苑和粉岭乐岭兴的项目，相信能够分流不同需求的申请者。他说有申请者住惯大埔，即使大埔园区的欣雅苑和晓雅苑较迟落成，仍然首 选呢两个项目。就算是排序最后的申请者，亦都有超过2000个单位可以选择，而申请者亦都可以用绿表资格在二手市场买。

0: 成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0: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预测今晚及明日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埋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到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埋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劳工处亦都发出咗黄色工作暑热警告。而家室外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系74%。
6: 爱华压热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已进驻港铁站。爱华压热优质服务中心，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出口。
7: 放债人牌照号码1812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9: 我家银行收费好贵，赚埋都唔够俾洗费，
10: 真系激死人啊！
11: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开户即送你20000蚊开户奖赏，买卖港股完全唔收佣，唔收平台费，转仓嚟耀财仲送你高达100股腾讯同埋高达200000转仓费回赠俾你。耀财分行遍布全港，实力媲美银行，我哋真真正正响香港上市，至值得你信任。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条款约束。
12: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嘅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13: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至8:30播出，逢星期日下昼2点节目重温。
14: 香港放歌，山海同庆，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10月2号星期五晚隆重举行。当晚8点，上新城网站及新城手机 app， 透过 Metro Play 即可收睇晚会精彩表演。新城广播 Facebook 专页同步播出。
1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7: 6点钟，新闻财经。
18: 以下是一节财经新闻。港股上升，大市高开44点，已经是全日最低位，之后升幅扩大，最多升过257点。但恒生指数在10天线遇到阻力，维持过百点升幅，收市报24642点，升132点，成交1775亿。新经济股个别发展，网易升近半成，是升幅最大蓝筹，快手升2%，腾讯和京东靠稳，美团和百度微升，阿里巴巴偏软。晶片股普遍下跌，华虹宏力跌超过4%，是跌幅最大蓝筹，中芯国际跌3%。 AI 硬件股受压，联想集团跌4%，长飞光纤光缆跌16%，建滔积层板和盛宏科技跌10%。 AI 大模型股下跌，智谱跌近2%， Minimax 跌9%。国企指数收市报8216点，升51点。内地股市假期之后下跌，上证综合指数收报3823点，跌64点，跌幅1.67%。深证成分指数收市报。

0: 12,858点，跌458点，跌幅3.44%。沪深300指数收市报4,340点，跌98点，跌幅2.22%。欧洲股市早段上升，英国富时100指数报10,730点，升35点，升幅0.3%。德国 DAX 指数报25,430点，升22点，升幅0.09%。法国 CAC 指数报8,092点，升14点，升幅0.1%。受惠於 AI 相關產品需求殷切，貿發局再度上調本港今年出口增長預測至42%至47%，認為中美延長貿易休戰有助降低未來幾個月進一步升級關稅措施的風險，有助於維持營商信心。方榮輝報導。
1: 全球人工智能 AI 相关产品需求殷切，带动本港头八个月出口急升 42.5%。贸发局再度上调本港全年出口增长预测，由六月预测的至少 20%， 大幅上调至 42%至47%， 预计出口在今年余下时间会维持稳健增长动力。中美同意延长贸易休战协议至春年一月，并达成$300亿对等降税安排。研究总监庞铭表示，为市场带来一段稳定期，有助降低未来数月进一步升级关税措施的风险。认为比起磋商成果，更重要是沟通机制的确立。只要双方保持沟通磋商，就有助于维持营商信心。
2: 中美双方其实只要保持沟通经贸磋商持续的话呢，关系都是可控啦。经贸磋商的积极结果呢，肯定对营商的这个信心啦，对大家整个 sentiment 是一个好处。双方会将优先延长，中国商务部他说会留给双方更加多的空间，进一步去磋商啊，建立长效机制啊，不单止是一个 delivery 一些 outcome， 更多是一个 mechanism 啊，机制的这个建立。我相信这件事是对包括香港在内啦，全球主经济体来讲都是一个好事来。
1: 至于多间美国 AI 实验室提出要限制 AI 发展速度，贸发局研究副总监赵永楚说， AI 发展将继续向前，只是速度可能放缓。目前相关投资已经进行得如火如荼，需求已经锁定，短期 AI 相关产品价格上扬的势头依然强劲。未来随着生产能力提升，产品价格回落可能令出口价值回落，但同时有望推升出口数量。另外，贸发局公布第三季出口信心指数，现状指数按季升 0.8 至 51.8， 预期指数就按季跌 1.1 至 51.3， 两项指数仍高于50的好淡分界线。出口商对内地和东盟市场的前景最有信心，但对美国市场仍然睇淡。按行业分，电子业的现状指数和预期指数维持在52上，成衣业的预期指数回升至50以上，不过玩具、珠宝、钟表以及设备与材料业的现状和预期指数都仍处于50以下。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0: 财经事务及服务局局长许正宇说，有信心明年首季启用的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未来几年能够建立具规模的成交量，本港黄金生态圈将会成形并进入高速增长阶段。许正宇接受报章访问时说，港金结算公司自试运以来采用有关系统和配套仓储设施，黄金数量已经相当可观，但强调市场是否成功并非单靠提升交易量或者仓储量，当局要从价值链及生态圈的层面作布局。港金结算公司就宣布任用港交所前高层陈炳强为首任行政总裁，任期三年，10月2号履新。身兼港金结算公司董事会主席的许正宇说，本港首个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说，香港正以黄金作为发展大宗商品的切入点，黄金市场发展势头强劲，机遇处处，相信陈炳强定必可以带领港金建

0: 算公司持续优化系统营运，与各界持份者紧密合作，为全球市场参与香港黄金市场发展带来更大便利，增强香港黄金交易生态圈在亚洲时区的话语权。会财局和证监会签署新的谅解备忘录，将双方的监管合作扩展至监察上市实体财务汇报以及相关审计工作以外的领域，涵盖持牌法团、证监会持牌虚拟资产服务提供者、证监会认可基金及注册开放式基金型公司财务及合规汇报，以及核数师所进行的相关审计及鉴证工作。另外，双方亦就资料共享、个案转介、互相协助以及共同关注的监管事宜协调调查以及调查工作订立全面框架。港交所早前推出三个跨市场指数之后，首批相关的交易所买卖基金 ETF 产品今日挂牌，首批四只 ETF 分别由博士、华泰盈科、广发和大成银河发行。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说，标志着本港和亚洲以及全球交易所及合作伙伴携手丰富投资选择，连接香港与国际市场的重要一步。在豪宅楼价带动下，本港八月的整体楼价微升 0.06%， 租金持续跑赢，升 1.6%， 再创新高。分析认为，楼市进入整固阶段，美国加息和内地收紧境外投资监管对本港楼市有一定影响，但仍然预料全年楼价升半成至一成。方永辉报道。
1: 本港官方楼价指数轻微回升，差饷物业估价署公布八月官方楼价指数报320.5点，按月回升0.06%，当中1076尺以下的中小型单位楼价按月持平，大型单位楼价升0.4%，今年头八个月楼价累计升7%。利嘉阁研究部主管陈海潮表示，七月底至八月初楼市气氛好坏参半，八月官方楼价指数平稳上升，美国联储局加息将增加供楼负担，但相信只会拖慢而非扭转楼价升势。至于内地加强境外投资监管，短期令内地客略为观望，预料全年楼价会升大约一成。
2: 整体嚟计咧，就息口只系其中嘅一个因素啦吓。咁暂时见到咧，即系个经济都系理想啦，咁个需求亦都系仍然可以支撑到嘅。息口个调升咧，只系要会拖慢个市况同埋个楼价咯，但系未必完全扭转，令到嗰个市场出现一个跌势啊。短线内地客有啲观望啊，但系长线嚟讲咧，我相信影响都唔大嘅。我谂呢个政策咧，即系对市场系会有个心理嗰个少少嘅因素嘅影响咯，但系实际嘅影响亦都未必话好大嘅。
1: 奥雅纳认为楼市进入整固期，市场各方更为理性。随住美国加息四分一厘，主流预计美国年底前再加息一次，息口走向已经转变，略为影响买家入市意欲。下半年楼价走势预计会以横行整固为主，但全年楼市基调仍然乐观，估计全年楼价温和升约5%。世邦魏理士指出，今年以来楼价已经累计上涨近7%，短期内进一步上升空间有限，未来几个月楼市进入整固阶段，美国联储局加息，港股近月调整，加上内地收紧对外投资监管，投资需求将会受到抑制。至于租金就连升10个月再创新高，八月官方租金指数报210.3点，按月升幅扩大至1.6%，今年头八个月租金累计升4.9%。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0: 高力发表研究报告说，中环写字楼在今年头八个月新增吸纳量超过50万平方尺，空置率降至9.9%，显著低于全港平均的15.8%，租金累升8.7%，顶级甲级写字楼租金上升15.4%，远高于

0: 整体甲级写字楼市场的 0.3%， 认为政府应该适时考虑重推中环商业地皮，以保障区内长远优质供应。高力香港研究部主管李婉欣说，中环写字楼市场主要由金融行业带动，各行业复苏程度不一，核心区和非核心区的分化短期仍然持续，但预计到2028至2029年全港供应锐减，到时整体写字楼市道将趋向平稳。
1: IPO 带动或者由金融业带动，真系呢啲所谓叫做核心区域，包括咗中环、金钟咧，呢啲系我啲行业嘅主流。但我哋相信咧，嚟紧咧，譬如其他相关嘅一啲嘅服务性嘅行业啦，包括咗保险啊，如果嚟紧我哋讲紧即系做呢个黄金交易所，咁呢啲咧就会带动到落去其他嘅地区啦，包括咗湾仔啦、铜锣湾啦。咁如果咧保险业啊，更加就会落到去尖沙咀嘅地带啦。其实整体上写字楼嘅供应咧，去到2028至2029年咧，就开始突然间完全就减慢晒，应该整体个写字楼市场咧，去到呢一个2028至2029年打后咧，其实就会全面相对地比较平稳咯。
0: 日本财务省负责外务事务的最高官员三川淳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财务大臣片山高月以及美国相关官员已经就日元问题发出明确信号，正密切关注市场是否继续认真看待有关信号，重申日本对日元的基本走势既不满意亦未感到放心。三川淳在问到市场认为由于市场资金上的限制可能会削弱日本干预日元汇率的能力时，他回应说，他完全不会担心有关问题，随着日本央行明确进入加息周期，日美利差正呈现收窄趋势，会一直密切观察日美利率趋势对市场走势的影响。内地上月工业企业利润增幅放缓，国家统计局公布8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按年增长 4.2%， 较7月大幅放缓7%。今年头8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按年增长 15.7%， 较头7个月放缓1.9%。国统局说，8月工业企业利润增幅回落，主要受去年同期较高基数影响。呢节财经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财经台。
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及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及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8: 吸咗伊托米子嘅你，身体完全唔受自己控制，你会失去常性、抽搐，行又行唔稳，企都企唔稳，跌到周身伤晒。伊托米子仲会令你皮肤发炎、溃烂、荷尔蒙失调。加咗伊托米子嘅烟弹同烟油都系毒品，食伊托米子令你冇晒健康、尊严尽失。伊托米子食咗变丧尸，死咗冇人知。伊托米子举报热线，打电话或 WhatsApp 6629-2966。
9: 黄昏6:34，
10: 流感又杀到嚟啦！接种加强版重组疫苗，抗原强3倍，减轻流感症状，对付流感，你有得拣。资料由蔡洛菲香港提供。
11: You think it's nothing, but it means the world to me.

0: 砖头事务所速报。
1: 大家好，又嚟到砖头事务所速报时间，我系 Barry 黄俊杰。今日咧就由我一个啦，同大家去睇下本港嘅银行按揭战嘅最新战况。最近咧，香港嘅按揭市场咧出现一个相当精彩嘅战局啊！市场就传出消息啦，就话汇丰同埋恒生啦，近日就延长咗定息按揭嘅计划。虽然咧，汇丰嘅定息按揭利率咧上调到去 2.93 厘啊，现金回赠就由最高嘅 1.45% 略为下调到 1.25 啊。不过另一边厢嘅中银香港同埋渣打香港咧，就喺九月初低调加码应战。据报双双将呢个咧按揭嘅现金回赠推高到去咧 1.5% 啊，成为各大行之中啦最高嘅。咁只要借满1000万嘅话咧，就可以随时拎到15万现金啊落袋噶啦。点解喺呢个利率上升嘅背景下边咧，银行反而要加码去送现金回赠去抢客咧？咁样市场咧都有几个唔同嘅解读嘅方式嘅。第一就是话咧，而家未有定息按揭嘅银行咧，就想咧突围抢市占率啊。有啲分析就话啦，今年有唔少银行嘅按揭业务咧就份额未达标啊，特别系汇丰呢个大龙头啦，推出咗嘅按揭咧非常之吸引市场啊，抢走咗市场嘅唔少嘅客户，令到未有推呢个定息按揭嘅银行啊，被人抢咗唔少嘅市场份额。咁所以最直接嘅方法就梗系调高呢个现金回赠啊，去系趁呢个加息嚟临之前啊，去抢翻多少少嘅市场咁样。另一方面咧，就可能系银行方面啦，喺呢个美国加息之后咧，计完条数咧，原来都觉得系资金成本嘅压力咧，都仲系可控嘅，咁所以咧就提高呢个按揭回赠啊，去加码抢一抢市场咁话。仲有啦，就系第四季个因素啦。有市场人士就认为啦，即系随住而家美国重新进入一个叫系加息嘅周期啊，或者叫系咧去重新调高个利率嘅一个时段啦。如果个美国利率咧再加息一次嘅话咧，咁可能会令到 HIBOR 咧突破三厘。咁银行嗰方面啦，就可能咧就要加 P， 加 P 就轻微上调 0.125 厘啦。咁喺呢个情况之下啦，发展商近期咧都几积极推盘嘅，尤其是而家有个定息按揭咧可以锁定嗰个利率㗎嘛。

0: 至少买楼人士咧就可以唔使担心未来三至五年个利率嘅变化情况啦，咁所以咧都系一个吸引置业人士咧加快去买楼嘅一个因素嚟嘅。咁所以啦，喺综合几个因素之下啦，而家个楼市咧都仲系啊几理想嘅，几兴合合嘅。即系新盘推出嚟咧，个都见到去货去得几快嘅，几间银行咧可能要谂下，都可能要加码咧去吸引啲客户啦，咁就唔好俾某一两间嘅银行咧抢晒啲市场啦。好啦，今日嘅时间又差唔多，大家如果想了解多啲楼市砖头相关资讯，可以留意我哋逢星期三晚八点至九点嘅砖头事务所啦。如果有任何砖头相关嘅问题，欢迎 WhatsApp 去98292344，我哋会逐一为你解答。我哋下集再见，拜拜。
1: 想了解更多砖头资讯，留意逢星期三晚上八至九砖头事务所节目。今日嘅每一个选择，都系为未来想过更好嘅生活做好准备。香港人寿一直由你的需要出发，提供人寿保障、储蓄、医疗、退休养老以至财富传承等多元保险方案，陪你规划人生每个重要阶段，明白你所想，守护你所爱，成就人生更多可能。香港人寿25载与你精彩同行。
2: 春天和夏天忽略了头发，其实很多问题滋生了你看不到的，但秋天的时候由于天气改变之后就浮现出来，发质就比较干燥了。
3: 我劝你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
2: 天气来说也都影响你头皮，天气干燥的时候风会吹过你的头皮，除了令到你的发质粗糙之外，你的头皮会加厚，你头发生长的能力是比较弱。为什么你不在一个刚刚开始的时间做好你的准备？如果你有什么困难，可以随时打电话566-8299。
3: 只得轻吻你发边，让风继续吹。
4: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九点半，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5: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6: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7: 屋企有长者不知点照顾，到自己老了又怕照顾不到自己。逢星期六上午九点半，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还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8: 大行报告，
9: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瑞银报告表示，中生科技上半年的业绩表现是好坏参半，认为生物科技股份的首选应该是先升药业。瑞银的报告说，瑞银关注的九家制药公司当中，有五家的业绩都好过市场预期，分别是汉森制药、先升药业、中生制药、石药集团和在内地 A 股上市的科伦药业。不过在香港上市的恒瑞医药还有三生制药表现就逊于预期。瑞银话，先升药业是行业之中的首选，主要是因为先升药业是唯一上调了2026年指引的公司，因此将先升药业经调整纯利增长目标由原先的30%调高到去45%，而收入增长就维持在30%左右，重新评级买入目标价16.6。至于汉森制药的毛利率亦都比预期表现好，瑞银亦都比汉森制药买入的评级目标价由48.8上调到50.8。另一方面，瑞银亦都继续对中生制药和恒瑞医药评级买入，目标价分别是7.7和26.4。大行报告完毕。
8: 每日一股朱家明。
10: 今日每一股同大家讲2314李文造纸。李文造纸2026年中期盈利137,304万港元，按年大幅增长 69.28%， 中期股息飙升近70%去到1.12毫。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27亿2500万。 按年上升 40.37%， 预期每股盈利6.3毫，市场预期全年每股派息2.1毫，按年

0: 增加 32.7%。 股价走势上，中期业绩报告后，股价一度高见4.54元，除净就4.43元，这个是2023年复上以来的新高。而在2024年之后，每次较深的股价回吐都是跌破250天移动平均线就能够回稳再次上升，例如2024年9月、2025年1月、4月和今年6月。现时牛熊线在3.18元左右，就以3.18元买入有效期至到10月28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 5.05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6.64厘。李文造纸在疫情前市盈率经常在5至6倍，就是低的水平。2017年 5.25 倍 ,2018 年 5.63 倍 ,2019 年 5.31 倍。而2016年就 6.23 倍。2013年高就曾经达到 15.3 倍 ,2018 年和2019年市盈率高就超过9倍，多数年份都可以超过10倍的。股息率方面，疫情前的2019年最高 6.62 厘 ,2016 年就 6.32 厘 ,2013 年低到不够2厘3。疫情的2020至2025年市盈率最低是去年2025年 4.27 倍，股息率高达 8.24 厘，但是2024年市盈率最高超过21倍，股息率低到不够1.18厘。目标4.4厘，预期2026年市盈率 6.98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4.8厘。以买入价跌 10%， 2.86厘止蚀。
1: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2: 我是注册中医师石永山医师。月经长期不规律，除了会影响生育计划之外，亦都可能同血糖内分泌疾病会有关。饮少啲甜嘢，做多啲运动，规律作息，穴位上面可以按下三阴交嘅穴位去保健，都会有助滋养阴血，改善月经失调嘅问题噶。
1: 星期六晚9点，健康地球人士段内，农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石永山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多内分泌代谢卵巢综合症及不孕症的话题。
3: 计划退休应该由几时开始？以前冇谂过，一于由而家开始。
4: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10月10号星期六，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下午1:45压轴主题讲座《退得型，使得醒，全方位退休财策导航》，请嚟著名经济学者曾渊仓讲解点样透过股票同其他理财产品全方位部署个人化退休方案。
3: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5: 未来半年，包括圣诞、新年、情人节，你想住点安排？上新城网站填写香港人消费行为与体验网上问卷，分享你的消费习惯和模式，推动商户加强服务。
6: 完成问卷有机会获得最新型号智能手机、 AI 智能眼镜或主题公园门票等丰富奖品。调查结果将会在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2026颁奖礼现场发布，截止日期10月5号。
7: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8: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9: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7: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10: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
1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2: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4: 新城八大家，
15: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6: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7: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8: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19: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18: 砖头事务所
19: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8: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19: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18: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19: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8: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
20: 国家情理，
21: 今日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清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谭志同无法逃离。
22: 喺清朝呢一个维新运动咧，其实就只系得100日嘅啫。跟住咧就俾阿慈禧咧翻出嚟，由佢分政，咁所以咧就慈禧话翻晒事，维新运动就即刻终止咗啦。当然啦，就即刻就要去捉拿康有为、梁启超同埋谭嗣同啦。康有为咧就上咗船，因为咧佢系收到圣旨咧就要去上海嘅，佢就唔需要落船啦。嗰只英国嘅船咧就直接送咗去外国。梁启超比较聪明，咁所以即时就去咗日本领事馆，就要求保护，亦都由日本领事咧就送咗佢去日本啦。咁啊，剩翻个谭嗣同，大家都会叫阿谭嗣同一齐走嘅。咁啊，谭嗣同佢个说法就系咁嘅，佢就话：不有行者，无以国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即系话，如果你哋唔走咧，其实我哋就冇将来啦，所以你哋要走。走咗之后先再谂下方法，再慢慢去 build up 翻我哋维新嘅计划。而如果一个人都唔死咧，亦都冇人可以即系报答阿光绪。我唯有用我嘅性命嚟报答。呢、这个世界所有嘅维新嘅革命咧，都有人死嘅。唯一冇嘅咧，就系而家中国清朝呢一场维新。咁我就做呢一件事嘅牺牲品啦。咁啊决定咗佢留低。捉到6个人嘅，除咗谭嗣同之外，另外仲有5个。咁啊，去到最后啦，大家可能都仲会记得谭嗣同应该系有句说话嘅，就系、是、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量昆仑。咁呢个咧系佢喺狱里边嘅题诗嚟嘅。咁到最后，其实咧佢真系俾人推到上刑场啦。
21: 喺刑场上，谭嗣同有咩表现呢？
22: 去到最后咧。其实是没有经过审讯的，就将这6个人，后来我们就叫做戊戌六君子，就拉了上刑场，就被刽子手去斩杀他。去到刑场临斩他的时候，谭嗣同就说吾有一言，还有最后一句说话，讲完先死啦。刽子手就问监斩官，监斩官究竟俾唔俾佢讲埋呢？监斩官当时的反应就是唔好啦，我哋快快脆脆做完呢件事算啦。咁所以最后呢，谭嗣同心目中嗰句说话系乜嘢呢？其实到而家都系冇人知，系一个谜嚟嘅。咁好啦，戊戌六君子，另外嗰啲系咪都系维新嘅人呢？有啲都唔一定系嘅。譬如康有为嘅细佬，其实咧佢只系亲戚关系啫，其实佢冇好正式参与过任何嘅维新运动啦。咁而另外仲有一个叫杨锐嘅官员，嗱，杨锐咧其实系张之洞嘅直系官员嚟嘅。咁张之洞知道呢件事嘅时候，佢人就唔喺北京啦，就不断咁样上书上嚟，就同阿杨锐开脱啦，就系话其实杨锐咧就系冇正式参与维新运动嘅，佢虽然同呢班人好熟，但系杨锐所负责嘅咧系洋务运动。嗱，洋务运动虽然都系同啲洋人做打交道啊，但系同维新咧系冇直接嘅关系嘅。 咁但係负责嘅官员呢唔係好识分，羊毛同卫生其实都係同啲羊

0: 同人一齐去做嘢啫，所以咧就将阿杨锐咧打咗埋嚟系维新派，就认为咧佢同啲其他嘅谭志同啊佢哋做嘅嘢系一样嘅，咁所以咧传统派咧就认为杨锐都系应该要死嘅，咁所以就将佢打埋落去呢六个人之中，咁最后咧就阿杨锐都系同埋其他人一齐死嘅。
1: Serenity, will you sing with me?

0: 晚上七点。
1: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0: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日本政府正全面调整外籍人士同移民相关政策，随住部分新规即将生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社交平台发文推介当局针对外籍人士的法规修订工作。高市早苗指出，政府注意到随住外籍居民人数增加，部分国民感到不安或认为存在不公，强调今轮法规修订旨在维护社会秩序，让本国国民同外籍人士都能够安全安心地生活。高市早苗在帖文中列举多项改革措施，包括收紧签证管理和打击非法居留者。他引述数据表示，今年上半年经营管理类别签证的发放量按年大幅下跌九成，而2026年上半年的遣返人数就按年上升一成半。他补充说，为了保障国民和外籍人士的安定生活，政府将持续推进严格而且畅顺的出入境管制和居留管理。针对永久居留权的各项新规将会在10月1日正式实施，要求永居权持有人的收入需要维持在全国平均水平以上。未来陆续落地的条款还包括申请人需要证明具备日语能力，并且理解相关的法律法规。南韩军方引述事发现场士兵的初步证据表示，上个星期一在南北韩非军事区发生地雷爆炸的现场附近，曾经发现一枚未爆炸的疑似北韩木盒地雷。南韩联合参谋本部和联合国军司令部正展开联合调查。南韩国防部长姜顺哲强调，若果调查证实爆炸是由朝方所为，韩军将会采取相应的反制措施。南韩联合参谋本部指出，由于由韩军和联合国军司令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星期日因为日落前只能够清理出接近现场的通道，还未能够接触到爆炸核心地点，所以目前无法确定地雷的确切类型，需要待现场收回有相关的物证之后才能够作实。事故发生在上个星期一，三个南韩士兵在非军事区西段清理巡逻路线时遭爆炸波及，其中两人重伤，一人轻伤。木盒地雷是北韩军队经常用的杀伤人员地雷，因为采用木盒外壳，传统金属探测器极难察觉，而且在大雨时容易随水流漂移过境。2015年8月，非军事区亦都曾经发生三枚北韩木盒地雷爆炸事件，导致两个南韩士兵身受重伤。一名男子怀疑在沙田一间健身中心的更衣室装设针孔摄录机，涉嫌窥淫被捕，听日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表示，暂时未在网上发现相关偷拍片段。警方上个星期五接获健身中心职员报案，话有顾客在更衣室入面发现针孔摄录机。警员到场搜查三个厕所以及四个男女共用设有独立淋浴空间的更衣室，在其中三个更衣室检获三部针孔摄录机和三张记忆卡。警方昨日在沙田拘捕34岁涉案男子，并在他住所检取一批相信同案件相关的电子设备。警方相信涉案的针孔摄录机是从内地网购平台购入，至于受害者数量和影片用途等，都是警方调查方向。劳工及福利局表示，已经就今年外佣规定最低工资及膳食津贴检讨收集雇佣双方的意见，当局会充分考虑并以客观经济数据为基础，在各项因素之间作出审慎、客观同平衡的决定，确保任何调整幅度切合实况，并在短期内公布结果。劳福局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现时有超过38万个外佣在工作，为了为不少家庭提供重要支援，亦有助释放本地劳动力，政府制定和检讨外佣政策时，一直致力在保障外佣合理权益、顾及雇主负担能力以及维持香港对外佣的吸引力之间取得适当平衡，以配合本港家庭照顾需要。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到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有几阵骤雨。现时温30度，相对湿度7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6: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5: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6: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7: 哇，美琪真系正啊！啊，美琪真系好正啊！
8: 快啦！喂，睇紧边个美琪啊？系咪你个秘书美琪啊？
7: 老婆，我唔系睇紧我秘书美琪啊，我系睇紧美国指数期货嘅美琪啊！
9: 今日我又赚咗啦！
10: 你睇，
8: 系美琪指数大上大落，我都好想赚钱啊！但系我唔知边度买又平又抵咧。
11: 要有平又抵，梗系间要财啦！买美国期货、外汇期货、环球期货同埋日经指数期货，完全唔手软，唔手平台费，唔手杀市报价费，海沃仲送你。800-1000，快啲下载要财豆豆 app 开户，或打1343-1428拆箱啦。
12: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3: Hello， 早晨，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14: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磨牙即是代表夜晚睡觉或者日常生活不自觉地将牙左右咁样去磨。其实磨牙是会导致到好多问题的。譬如牙交通，牙齿好容易崩，好容易会裂，食嘢嗰时啲牙齿都会成日觉得有冤痛。
13: 想听多啲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15: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6: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嘅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17: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00-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00节目重温。
18: 继续开始，
19: 师傅讲讲古，
18: 主持黄俊杰。
20: 大家好，嚟到师傅讲港股嘅时间啦，继续有我 Barry 黄俊杰啦，同埋师傅黄伟杰都喺度噶啦。Hello， 师傅。
21: Hello， Barry， 大家好。
20: 系今日嘅港股嘅大市咧，系咪闷闷地咧，师傅？
21: 咁啊，都唔算嘅，起码叫有一升啦吓。咁啊，恒指一度高开44之后咧，一度升超过200点。咁最高咧，恒指咧系见到24,767点，不过收市咧就升幅收窄翻啲，最后收报24,642点，升132点，升幅0.5%。咁啊，今日成交咧，因为有翻北水嘅多翻啦，今日大致成交额系1,774亿。咁就不过A 股嚟讲咧，就假期后上个礼拜五佢哋中秋假期放假一日，假期后股市表现就麻麻地 ，A 股三大指数低开0.3%至0.7%，之后跌幅扩大，咁全日跌1.7%至到4.5%，上证指数收报3823点，跌64点，跌幅1.7%。 金城指跌458点，跌幅3.4%，收报12858点。创业板指咧就跌149点，跌幅4.5%，收报3139点。沪深两市合共成交额咧系17027亿。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报6.7399，按日咧就上调90点，再创超過3.5年的高位。經濟數據方面呢，今日國家統計局公布了1至8月份的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利潤，總額就是5.27万亿元人民幣，同比增長 15.7%， 雖然都還是維持雙位數的增長，但增速比頭七個月 17.6% 是放慢了的。咁如果單睇八月份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咧，同比只係增長4.2%，增速比七月份嘅11.2%咧，係大幅回落咗7%，創咗9个月以嚟嘅新低。不過國家統計局嘅官員咧對呢個放緩咧都有解釋，咁主要就受到去年同期較高基數嘅影響啦。咁如果扣除成本，淨係睇毛利潤咧，八月嘅單月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毛利潤咧係增長7.5%，比七月咧係加快咗1.9%，顯示出企業實質嘅產品日價同成本控制能力咧都仲係良好嘅。咁另外睇翻一個按三大門類嚟劃分，好分化，即係嗰啲嘅工業企業嗰啲嘅利潤表現。採購業咧頭八個月實現利潤有7661億，同比大增35.1%，咁主要就係煤炭啊、石油啊同天然氣開採業等上游資源嘅產業咧個利潤增長強勁拉動。而製造業咧就中規中矩，實現利潤咧有3.97万亿，同比增長17.4%。但係電力、熱力、燃氣及水生產供應業咧就實現利潤只係得5363亿，同比下降12%，反映公用事業嘅利潤咧係有所收窄嘅。咁另外數據亦都顯示咧，電腦、通訊同其他電子設備製造業利潤同比係急升1.1倍。咁呢個板塊對全部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增長嘅貢獻率咧係高達62%。咁增長咧係靠呢啲板塊。部分傳統製造業咧嘅利潤就面臨不同程度嘅探底壓力啦。好似汽車製造業嘅利潤咧係下降咗16%。都是面临这个价格战的激化影响呢，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下降 46.7% 的利润，黑色金属冶炼和压燃加工业譬如钢铁业呢更惨，个利润呢是下降 62.4%。 所以我们大家揀股的时候呢，其实这个哪些行业赚钱，哪些行业不赚或者是倒退，都是一个好主要的参考咯。所以我成日话汽车股，就算你揀到首选的汽车个行业的首选，但是整个行业不得的话呢，咁你就算买到首选呢都一样是事倍功半，输多赢少咯。咁就睇返今日嚟讲呢，就A 股嗰个表现差过港股呢，咁都因为今个礼拜呢11开始呢内地放假啦，12月1号放到8号，咁呢段时间呢就可能会有啲过节前想沽货嘅套现嘅，咁呢两日呢嗰、那个沽压会明显增加嘅。同埋今个礼拜呢会有 A 股讲緊59只股票解禁啦，合计嘅解禁市值係达到1040亿人民币，咁呢个亦都可能会增加咗个沽压。咁但係如果我哋睇返假期后呢，就通常 A 股呢即係十一假期后呢都升嘅机会个机率呢就比较高嘅，而家跌定嚟到时候升返呢，咁个机会又比较高。根据2010年以嚟16年嘅历史数据统计， A 股喺十一长假过后都表现出一个非常明显嘅季节性规律，就係国庆年假后第一个交易日上涨机率呢係高达70%，有大概70%机率呢放完假之后第一日呢係上升。之后5个交易日嘅上涨机率呢就介乎60%到80%之间，平均嘅涨幅呢都有大约2%嘅。
20: 系咁啊！今日咧，大家最关心啊，梗系啲光通讯股啦。我哋见到咧 YouTube 留言嗰度咧，都有两个朋友咧就讲只中制旭创3308。咁其中一个朋友咧就话咧啊，中制旭创咧佢就

0: 比起个朋友嘅买入价咧，都跌咗唔少啊！而家咧就价外紧41%，咁但系咧就仲有114日先到期嘅。而家个杠杆就大概系2.5倍左右啦。咁啊，师傅有咩意见可以俾到佢咧？
1: 好啊，嗱，咁就中证一中，我哋上个礼拜五推介嘅啦。咁就当时咧就同埋我哋就讲咗之后咧。点知上个礼拜五吓，即系过咗我哋嗰个节目嘅时间，美国两个党吓，民主党共和党四个参议员咧，就提出跨党派嘅法案，要求联邦政府禁止喺涉及国家安全嘅敏感系统中采用中国制光收发器。咁仲点名咗两间中国嘅企业，一间就系中制旭创3308，另一间咧就系新易盛喺 A 股上市嘅。咁我都好似考过啊。John 咧就话一个光嗰日唔系礼拜五，我俾提示光棍三剑侠啊，咁就三兄弟啊，咁就分别就系中制旭创、新易正同埋天夫通讯，佢哋叫做新中天啊嘛，三间，咁咧就今次点名咗两间，但系咧就今日个市场反应就可能系有啲过敏啦，因为睇翻啲投行咧认为个影响应该系有限嘅。其中花旗咧就认为呢个法案而家都系处于立法初期，而且咧就算真系通过咗系一个法案，都只系涉及呢一个联邦政府一啲国家安全嘅敏感系统中，可能将来立法通过咗就禁止使用商业数据中心或者 AI 设施基础设施上边咧就未会去到全面禁止。因为美国咧都系好依赖咧中国呢啲国外嘅产品啦，而中制通讯亦都占咗全球市场份额27%，系最大嘅龙头。咁除非美国系愿意牺牲发展 AI 嘅速度吓个步伐，都宁愿要禁止佢哋用，因为一禁止嘅话咧，定系会拖慢 AI 嗰个嘅发展嘅，所以花旗就认为咧，呢个就只系立法初期，短期内对公司嘅盈利嘅直接影响应该系有限。咁对中制旭创同埋新易盛嚟讲咧，主要嘅忧虑就唔系话惊立即流失国家安全系统嘅订单，因为都未立法通过，仲有排要经过辩论啊咁样，咁而系担心未来限制措施可能会进一步扩大。另外一间投行富瑞呢就认为，即使法案点名中制旭创同埋新易盛两间主要供应商，但两间公司呢都仲未被列入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嘅覆盖清单。咁鉴于啱啱集特会先结束，大家气氛良好，聚焦话要具建设性嘅战略稳定关系。咁而家呢个法案就搞过咁样出嚟咧，可能都系一啲议员喺中期选举前嘅市场噪音。咁就讲翻只3308。咁就系啦，即日唔好彩啊！就无咗，我哋建议买入咧就系1140蚊，咁指示位就1070蚊。我哋预计嗰个亏咧就系70蚊，大概系5-6% 咯。咁留得清单在，哪怕冇柴烧，等呢、這个嗰、那个负面因素过去咗啦，将来佢始终都系光通讯嘅龙头，同埋光通讯个前景咧都系仲系。AI 是非常之睇好嘅，咁等咯，再等机会再入过。咁但如果唔系用到1140蚊买嘅，可能因为佢开市就一路跌啊嘛，可能有啲朋友就低过1140蚊买嘅，咁你就自己计翻你买入价，大概用5% 嚟做指示咯，咁最终嘅指示位我谂就系980蚊啦。如果连980蚊都跌穿咧，就真系要忍痛嚟去指示啦，咁即日阵亡嘅又过往都试过嘅，咁但我哋希望尽量去减少即系即日买即日指示呢一种咁嘅情况，咁所以对于就中制旭创类大家。亏损蚀钱咧，我都好抱歉。但系另外一样嘢值得留意嘅就系只长飞光纤咧，其实佢今次系冇被点名，冇佢份嘅。咁但系跌幅仲要大过只中制旭创，今日只长飞光纤收市系跌咗16.6%。咁咧就除咗话，因为佢都系上游啊，即系啲光模块嘅 嘅光通信产业链嘅上游，咁市场都会得。

0: 担心最终都会，如果你下游呢啲受影响咧，如果需求减少咧，对上游都会传导到个上游。同埋咧，而家始终都系担心咧未来嗰个嘅光纤同光缆咧，因为呢样另外一样嘢啦，就系光纤光缆个供应会可能快速增加。咁啊，因为好赚啊嘛，过一年你见到即系669个股价，升咗讲紧几多倍啊？就因为系佢嗰啲光纤光缆供不应求，所以大幅涨价，咁所以就个利润非常之增长暴增啦，咁引致到好多啲同行或者一啲新嘅玩家本来都唔系做开光纤光缆嘅，都话要切入呢、这、一个。行业加入呢个赛道，最近嘅就有呢个光纤龙头同行亨通光电喺9月24号上个礼拜咧，披露咗巨额嘅定增预案，就话计划集资唔超过66亿3600万元人民币，大举加码投资新一代光纤研发及生产项目等光通讯嘅产能，咁所以咧就令到市场担心，光纤光缆行业喺出年可能会出现产能过剩。而导致行业盈利见顶嘅。如果睇个技术走势嚟讲咧，今日就长臂光纤光缆咧，一支大阴烛跌穿晒3条线咧，10天、20天同埋100天线。咁嚟紧可能仲要进一步下跌，50天线要148.5个呢个支持。咁如果50天线失守嘅话咧，再下一级嘅支持位就系条250天线，而家大概129.5个嗰啲位置咯。
1: 系咁啊，留意翻啊，就头先啊，师傅讲到咧，就系中实，即系中制郁创咧，就要留意呢个980蚊呢个大位啦。咁啊，即系6869咧，就要留意啲50天线啦。咁啊，大概系149蚊嗰啲位啦。咁啊，大家都可以留意翻啦。好，我哋下一个问题咧，就系即
0: 系，咪住，要叫喝住，因为未答嗰只涡轮啊，嗰只认购证
1: 好
0: 啊。
1: 啊。
0: 15580系咪啊？一
1: 五
0: 嘅一五八八零，
1: 唔系一五八
0: 系
1: 八一，
0: 啦，
1: 一五八八一，
0: 一五八八一。OK，咁呢只咧就系旭创嘅认购证啦，就出年3月先到期。如果计嗰个时间嚟讲咧，就 OK 嘅。即系由而家到出年都仲有成5个月啦，左右啦，3月中到期。咁恒指界就而家嚟讲就远咗啲啦，因为跌翻落去1000蚊左右，1100蚊楼下。咁咧就价外咧，头先你提到啦，5×5价外，不过时间 OK，但系咧就轮咧，其实你重货咧都唔可以即系咁大安子言咧，就系、是、一定要定个止蚀位咯。你谂下，你1毫1仙几买，而家7仙几冇咗4个仙，差唔多3×4，3×4×4啦。咁而且揸轮咧就唔同揸正股，正股你都可以话我同佢斗长命即系只要我唔做孖展嘅。我唔会俾人 call 孖展斩仓嘅，我实放俾晒钱去揸嘅，咁只要行业间公司前景都仲系良好嘅，咁挨过咗呢一啲嘅政治嘅风嘅噪音咧，咁可能将来可以重见天日咯。咁但系涡轮你要小心一样嘢咧，就系、是、有个时限性到期就如果都仲系低过佢个行使价1588蚊咧，就会变成废纸啦。咁所以涡轮都应该系要用5%至10% 嚟做止蚀咯。咁如果过咗止蚀位咧，可能你要谂一谂咧，就系、是、佢反弹翻高啲嘅时候减下，或者减翻睇下有冇啲系再近价一啲嘅，唔使咁价外嘅。嘅认购证，咁就即系同埋再长身少少啦，可能睇下冇啦，去揾下 search 下啦。咁如果反弹到9个仙左右咧，可能减啲就9仙到9仙半啦，有机会弹翻上去嘅时候咧，就唔好揸得咁重咯。
1: 系咁啊，师傅啊，建议咧可以揾啲近价，即系个价钱啊，恒西价近啲啦，同埋个时间咧长少少啊，长身少少嘅轮咧去选择啦，咁样。咁个观众朋友都可以留意下啦。另外一个观众朋友就想问师傅，即系6088啊，就可以咩位买，同埋上望指示系咩位咧？6088就系只红腾精密啊。
0: 如果你问我咧，我就唔要嘅，佢。上个礼拜五咧就最后两条线。

0: 移動平均線三條啊，三條交疊埋一齊，十天、廿天同五十天線全部都跌穿，咁咧就四連陰，今日咧升至佢都唔升，咁啊走勢非常之弱咯。我上個禮拜五同我嘅上海嘅同事傾開，即係都係做直播啦，都學咗一句説話咧，就仲簡潔。我平時又話，即係你買股票以為撈底，以為去到山腳，點知原來係半山腰，仲有得碌落去，咁啊唔夠簡潔。佢哋咧嗰句説話就係抄底抄過半山腰咯，即係以為撈底，佢哋叫抄底啦，啊國語。普通话咁咧就你以为抄底，点知系抄个半山腰，仲有得继续碌落去，咁所以小心啲咯。咁但系你话真系要买嘅话咧，我睇下两个支持位俾你参考啦。再落嘅话就四个七，咁然后咧就系四四半咯。
1: 系四个七四四半嘅咁啊，观众朋友都可以留意翻啊。咁呢节嘅时间差唔多，喺完节目之前啦，就喺去新闻之前啦，就想问定师傅个下个，想问定师傅咧，今日有咩 tips 俾大家啦？
0: 今日 tips 咧就系、是、加大家，再俾多呢个提示之一啦吓，就是、加大家。
1: 加
0: 大家。咁另外咧系啦，另外呢个亦都系再另外一个提示，就
1: 系
0: 英语题。你都可以估埋一份，
1: 好啊！呢个加大家咧就是、英语题嚟嘅，我哋转头翻嚟咧同师傅继续开始啊，唔好行开啦。
2: 新 Life 永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继往开来，发光发亮。新 Life 永明度身订造财务策划方案，助你对准目标进发，活出闪亮人生。新 Life 永明，你的保险与财富管理伙伴。佢嘅歌曲凝聚民族力量，佢嘅歌声响遍大江南北。张明敏以香港为起点，唤醒我的中国心。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巡回演唱会香港站，11月28号星期六晚上，喺启德体艺馆唱出家国情怀。指定电台新城广播。
3: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4: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5: 抗晒有薄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3: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陈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2: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咏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点半以及星期日上午8点半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6: 未来半年包括圣诞、新年、情人节，你谂住点安排？上新城网站填写香港人消费行为与体验网上问卷，分享你的消费习惯和模式，推动商户加强服务。
2: 完成问卷有机会获得最新型号智能手机、 AI 智能眼镜或主题公园门票等丰富奖品。调查结果将会在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2026颁奖礼现场发布，截止日期10月5号。
7: 晚上7点半，
8: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9: 而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提到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

0: 加科技创新同技术改造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激发民间投资活力，要继续研究提振内需嘅政策举措，鼓励有条件嘅地方先行先试。会议话，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嘅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额度。推进十五五规划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南韩外交部星期一召见乌克兰驻南韩代理大使，就乌克兰早前披露向南韩移交两名北韩战俘一事表达不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上星期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讲期间，公开披露乌方已经将去年俘获的两名北韩士兵移交给南韩。南韩总统李在明及青瓦台对乌方的行为表示极度遗憾，说乌方已经违反双方签署的保密协议。韩方强调，相关协议旨在依循国际法及人道主义原则，保持移交过程保密，以保障两名北韩士兵免受身份曝光后可能面对的潜在风险。不过，乌克兰传媒随后引述乌克兰总统府消息人士报道，否认基辅当局曾经同首尔签署或存在任何保密协议。日本政府正全面调整外籍人士与移民相关政策，随着部分新规即将生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社交平台发文推介当局针对外籍人士的法规修订工作。高市早苗说，政府注意到随着外籍居民人数增加，部分国民感到不安或者认为存在不公，强调今轮法规修订旨在维护社会秩序，让本国国民和外籍人士能够安全安心地生活。高市早苗在帖文中列举多项改革措施，包括收紧签证管理和打击非法居留者。他引述数据说，上半年经营管理类别签证的发放量按年大幅下跌九成，上半年的遣返人数按年上升一成半。他补充说，为保障国民和外籍人士的安定生活，政府将持续推进严格而且畅顺的出入境管制和居留管理。国庆烟花汇演会在星期四晚上八点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大约23分钟，分为八幕，合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维港两岸当日会实施特别交通安排以及人群管理措施。在九龙区，警方当日傍晚5点起分阶段封路，范围包括尖沙咀市中心、尖东、九龙公园径、天星码头巴士总站、西九文化区和红磡一带。港岛方面，湾仔金紫荆广场当日下午4点封闭，6点半起在中环、湾仔北、北角和东区走廊一带分阶段封路。警方提醒，陆路口岸当日不会延长开放时间，港铁亦都不会延长服务。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及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及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

0: 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1: 成立77周年，今年国庆文艺晚会10月2日在红馆举行。
2: 我是执行主席蔡冠森，今年晚会主题是香港放歌，山海同庆。
1: 嘉宾包括陈洁玲、邝美云、钟镇涛、胡海泉、林晓峰、洪卓立、海怡、戴祖仪、许正允、魔术师殷泽权，还有歌舞、粤剧、杂技等表演。
2: 晚会会在各大电视台和网上平台播放，与全球华人同贺国庆。
1: 详情留意香港同胞国庆文艺晚会 Facebook 专页。
3: 最近由于我哋推出嚟发色啊，或者发片，好多人试戴过之后咧，我睇佢面个感觉咧，佢会回想翻自己喺若干时间嗰阵时个样，原来咁样，一个回忆嚟讲咧，佢觉得好甜蜜嘅。好多人问我，好地地生头发做咩要做发色咧？系咪你生头发唔得咧？唔系，我哋咧系尽快俾人哋多啲欢乐，多啲自信，喺工作觉得自己一个好好嘅状态，所以嚟讲咧，佢戴咗之后觉得好好。你样上翻去睇下，佢睇嚟睇去之后，佢会翻转头揾我，诶，黄生呢、這个，我觉得好满意，咁我不如再拣另外一个啦。
4: 回忆中闪过你，回忆中闪过我。
3: 我话俾你听，你一件满意已经系好好咧，一个开始。你连开始都开始唔到嘅话咧，就系、是、你错失呢个良机。所以嚟讲咧，我哋就有呢个法式存在。时光洗
5: 不去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活再生，
6: 头发嘅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1: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7: 佢曾经有一句经典对白：我曼珠沙华就系最讲道理噶啦。而家你真系可以现场听佢畅谈人生道理啦。
8: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首场主题讲座《穿梭乐龄，活得精明》，主持 Ben and Benson、李友毅、李国伟，升级嘉宾陈曼娜，分享点样喺身心财做好退休准备。10月10日星期六上午10:45，湾仔会展 S421室举行。
7: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 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1: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是、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嘅自愈力、再生力，仲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点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昼1点，自愈人生。
9: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9: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0: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9: 一键理财、
10: 外汇、
9: Bitcoin、
10: 基金、
9: 黄金、
10: 强积金、
9: 楼市指标、
10: 港元拆息、
9: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0: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9: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0: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9: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1: 继续开市，
1: 师傅讲港股，
7: 主持黄俊杰。
12: 大家好，又翻到嚟师傅讲港股嘅时间啦，继续有我 Barry 同埋黄伟杰黄师傅啦。头先喺去新闻之前啦，师傅就俾咗两个 tips 大家啦，就系、是、加大加同埋咧系英语题嚟嘅。咁啊，到底系咩股票呢？
13: 嗯，咁你有冇有先去估下先？
12: 系啊，有谂到嘅，但系真系一时之间就真系谂唔到，加大

0: 家？
1: 內地人咧好興講，平時我哋就啲衫啲尺碼，呢個講尺碼啦，又加大加加大啦。佢哋加加大，內地人興點講噶？
0: 加加大，內地人興點講啊？哎呀，我淨係知道 XXL 啫喎。
1: 佢哋叫叉叉 L。
0: 叉叉 L 啊？
1: 係啦，有邊間公司叫做 XLX 啊？就係深年深化肥啊，尖面尖。你睇翻佢嗰個。公司的英文名1866就是 XLX Fertilizer， 所以就是加大加咯。其实这个我们之前介绍过的了，那就应该到了我们的目标赚了，跟着又回落又肯跌，那么跌了今天呢就有个显著升幅，因为呢第一就是它9月初9月7号就获纳入港股通，那南向资金呢都见到持续流入，直到9月下旬内地资金透过南向通道持股比例呢已经是迅速攀升到 2.7% 以上，加上公司刚刚同西班牙的百年逆肥巨头叫做西罗葛拉 Herogra 达成这个战略合作，重磅发布了四大系列七款高端烧鸡肥分产品，烧就是石字做个烧那个叫什么，内地的电影明星叫烧什么来着，做壮海传那个，你有没有看
0: 的？哎呀没看啊，真的没看啊。壮海传啊，
1: 是啊，那个男主角很出名的，我突然之间摆到在我口边噏不到他那个咩片个名字，他都成日做代言的，查了出来啦，那咧就是壮海传男主角就是肖战咯，
0: 肖战是
1: 系啦，佢做壮海，咁咧就讲翻呢个烧就系石字边做个烧个烧啦，咁啊就系佢嘅新产品叫做高端烧鸡肥新产品，就开启咗公司进入活化烧鸡肥嘅时代。传统嘅尿素同普通复合肥咧，虽然成本低好平，咁但系咧就存在。物吸收慢，作物吸收慢，即是农作物吸收好慢，而造成土壤板结硬成一块块等缺点。烧鸡肥呢就具备速溶速效、吸收率高的物理特性，完全是吸入了果树啊、蔬菜啊、中药材等高附加价值经济作物对提质增效的强烈需求。咁随着中国农业向现代化、精准化和规模化大棚种植转型，经济作物的用肥预算呢就更高，使这一条高利润率的赛道具备极强的防守和进攻性的噃。传统氮肥呢在生产和使用中碳排放和能耗呢就比较高，因为要用很多的能源去做这个氮肥，而新型活化烧鸡肥具有更低的能耗强度、更短的工艺路径和更少的排放。深研深化肥董事长刘兴旭明确指出，推广烧鸡肥是践行减量增效、绿色发展理念的技术路径。在当前中国严格控制化肥总量、鼓励高效环保新肥种的政策背景之下，该产品线呢更容易获得政策倾斜和推广补贴。国内传统复合肥市场竞争就极度内卷的，都是深研深化肥今次引入西罗葛拉的独家活化技术，将欧洲先进的逆肥和活化技术本土化，高端特种肥的毛利率是远高过普通尿素，将有助于深研深优化产品结构，降低它对大宗商品例如普通的尿素个周期性波动的依赖，推动公司呢由传统量产型煤化工企业向高科技配方肥服务商嚟跨越，即是转型啦。因为做化肥呢是用好多能源，要用煤嘅都是属于煤化工嘅企业。咁而家呢就向住高科技配方肥服务商去转型跨越。但是光有产品呢都不够，仲要有产能啦。咁深研深化肥正迎嚟产能大爆发，能够大规模推进活化烧鸡肥。 公司的新乡基地、新疆准东基地项目分别呢就会在2026年第三季和第四季建成投产。广西基地预计在2027年第三季投产。投产完成之后，它的尿素总产能呢将会突破每年800万吨，复合肥总产能呢就突破每年600万吨，总产能呢跃升至每年1400万吨。大规模的一体化煤化工控制工艺和极低的单位成本，会令到深研深化肥可以将活化焦基肥的生产成本压到业内最低。咁喺发动市场价格战或者推广高性价比新品嘅时候呢，具备同行无法比拟嘅定价权。建议买入价呢就係10.4元，目标价就係11.5元，指示位呢就係9.9元。咁啊呢个深研深化肥股票代就1866。
0: 系1866啊，咁啊上次啊师傅啊成功食糊啦，今次又再提大家要留意啦，可以睇翻啦。咁啊，使唔使讲下个港股嘅情况咧？而家港股嘅情况最新系点咧？
1: 港股咧就我今日喺我嘅朝头早嗰、那个YouTube 嘅影片啦，开始起跑线咧都预测咗佢会反弹同埋回补翻上个礼拜五有个下跌裂口，介乎24648至到24547，阔111点嘅下跌裂口咧，今日回补翻。因为咧，如果你睇翻前一个礼拜恒指咪创咗一个近期嘅低位，就系24357噶嘛，啱唔啱啊？咁跟住就有三日咧就反弹，由24357咧就弹到去25254，但系弹完再落咧。上个礼拜五呢又跌穿返前一个礼拜低位24357，上礼拜最低见到24275，所以每次创咗一个近期嘅阶段性分低呢，都例牌好多时会有个技术性反弹，所以今日你当佢回升呢就係、是、技术性反弹同埋回补返下个礼上个礼拜五嗰个嘅下跌裂口囉。今日个高位24767呢就都仲仍然受制于十天线喺24761嗰个嘅阻力，收市落返啲落喺24642呢都仍然收喺十天线以下。就算而家十天线每日都降緊，就算俾佢升穿十天线，好似上个礼拜一咁样升穿十天线再继续反弹呢，佢继续下一个阻力位呢，上个礼拜四呢又有另外一个下跌裂口，介乎系24811到24791，呢个下跌裂口就窄啲，系阔20点嘅。咁即系话呢去到24810嗰度呢预计会有阻力啦。最大嘅阻力呢应该会系喺100天线大概25030点25000嗰啲嘅整数关口就最大阻力啦。
0: 咁睇你个25000呢都要留神啦。咁趁仲有少少时间啦，继续问啦师傅呢啲观众朋友嘅问题啦。咁见到呢都好多朋友呢有唔同嘅问题㗎啦。想问返师傅呢就係3750都系啲大家好关注嘅股份嚟㗎啦。3750观众朋友想问呢师傅系几多钱入可以呢，咁上网指示系几多呢？
1: 嗱，呢只就系一路喝住大家唔好买住，值得等待嘅股票，等咩咧？等佢再低啲价咯，吓咁啊！今日升市佢都唔升破底，咁因为最近嘅好多讨论就系去零得化呢样嘢咧。虽然啲官媒出嚟讲话呢样嘢就子虚乌有，系即系攞嚟讲或者咩，但系咧真真正正你睇都系发生紧嘅，就好多车企咧。都開始係自研電池啦，自己研發自己嘅電池啦，或者係appoint 委任第二個供應商、第三個供應商，即係電池嘅供應商，好似恩旺達啊，同埋中製這個中創新航3931咁樣樣。咁寧德時代咧，佢嗰個市場份額咧，作為龍頭嚟講咧，我諗嚟緊咧就只有俾人哋蠶食，要再。繼續增加去再我諗個機會就好微嘅，只係嗰個速度跌得有幾快咯。咁嗱，今日咧又再創呢一個六月高位回落嘅新低，RSI 仲未出現背持跌到落17超埋，但係未背持。咁我諗就下一個位咧就睇其實好近咧就係、是。 472嗰、那個再落去就係3月嘅低位472。

0: 然后咧就460咯。
1: 咁啊睇下。
0: 咁呢啲位咧，呢啲位都系讲嚟俾你即系参考。到时去到嗰啲位，如果见到真系有支持或者有啲见底嘅信号咧，先值得去买。否则的话咧，抄底抄到个半山腰啊！你谂下，佢嗰阵时跌穿250天线。喝住唔好买啊！嗰阵时210天线大概570几蚊嘅，你谂下，而家半差唔多都未够一个月跌穿250天线，喺9月2号跌穿嘅，到而家都未够一个月，已经咧就冇咗差唔多接近90蚊，就嚟100蚊啦。
1: 系咁啊，都睇实呢个咧472蚊嗰个位啊，睇下会唔会咧系仲要继续值得等待啊，定系咧可以进入一个捞底嘅射程范围啦。咁另外观众朋友咧就想问咧，就380几钱可以买上望指蚀啊？头先啊师傅讲啊恒指嘅时候咧，就要睇住个100天线25000呢个关口啦。咁380咧呢个beta 值咧比较高嘅股份咧，又点睇咧？
0: OK， 咁啊，未讲388之前啦，就记起即系帮自己攞翻啲分水，我头先话今上个礼拜五推介咗只中制郁创类，大家输钱个心都好切有歉意啦。好在我哋嗰日礼拜五就有两只股份介绍咗只康希诺生物6185咧，今日都升咗5.9%。我喺我其他直播都见到有啲朋友就。即買就即食賺咗啦，咁啊，即係幫。如果兩隻都有買，就希望即係幫補到咯。
1: 係，等翻雲啦。
0: 係啊，咁講翻就港交所，其實唔使再講，講嚟講去都係388就買388，因為佢你計佢每股盈利咧，因為平時好多時計嗰啲嘅買入價賣出價就係、是、都係睇技術走勢，但388我會用佢估值嚟去俾大家參考，因為港交所呢啲咧就唔係好似啲細價股咁樣可以即係好短時間升5%、10%係唔會嘅，同埋佢嘅趨勢咧就係行一段，即係你要諗下，好似今年五月由423蚊跌到352蚊，跟住352蚊啊升翻上接近420蚊，係個趨勢會個持續性係會比較長，咁用佢嘅。估值嚟去计算咩位值得买呢我就觉得可靠啲。咁港交所佢去年每股盈利呢就14蚊，今年全年嘅每股盈利呢应该就有16蚊嘅，但保守啲计呢我諗就15蚊啦，因为佢上半年嗰个每股盈利就8.36。咁以往港交所呢佢嘅往績市盈率呢嗰、那个区间呢亦都係比较稳定嘅，即係睇返过去即係佢嗰个 PE 最低嘅时候呢就大概是25倍，最高呢可以去到50倍，甚至大牛市癫起上嚟嘅时候，狂牛嘅时候呢就略高过50倍都试过嘅。你好简单咁嘛，你帮我 check 下港交所最高价几多少。
1: 係港交所嘅最高价係历史高位係咪
0: 是528.91，你当529蚊啦，喺2021年啊二月嘅时候出现嘅，
1: 系
0: 啱唔啱啊？可唔可以揾到啊？
1: 揾到，揾到，系。
0: 咁嗱，呢个咧，当时佢当佢股价去到528.91嘅时候，系对应翻几多嘅 P/E 咧？嗱，你可以用历史市盈率，就系因为佢2021年1月建就，即系2020年嗰个每股盈利去计啦。预测嘅就系2021年，你用两个年去计，都大概知道佢呢个500几蚊系对应几多倍 P/E 咯。咁2021年我都揾唔到佢嗰、那个，即系佢呢个得5年，我哋攞2022年嗰个每股盈利就系、是、高啲噶啦，就系7.96，我当8蚊啦。系啊，7.968蚊，我哋 set 期7.96，呢个。以500市盈率计就系市价除以每股盈利528.91除7.96，咁当年嗰、那个哇66倍啊！
1: 哇，哇啲劲嗰啲科网股啊！
0: 因为恒指21年嘅时候系30000，睇先啊，21年就系31180几啊嘛，
1: 系啊，历史高位啊！
0: 嗰陣時，咁佢嗰個大牛市巔峰嘅時候，佢咪60几倍 P/E 咯。最低嘅時候又講翻啦，好似就港交所嚟睇翻，今年最低係幾多錢咧？
1: 今年啊，今年
0: 即近。

0: 排啦，已经系。
1: 系啊，近排嘅话咧，近排最低应该系呢个360蚊啊，360蚊。
0: 352个几啦。
1: 系。
0: 呢个就系、是、啊，但系我觉得呢个就近排一个，如果你用25年嗰个去试下，计下佢当时个 P/E， 25年嘅时候咧，最低咧就大概系246蚊。咁25年佢嗰、那个P/E 咧就反映都系25年到佢赚几多钱，你咪除下光子咯。P/E 最低嘅时候几多咯？25年佢每股盈利头先讲过就系14.05蚊。咁你如果240当年最低246蚊，246除14.05蚊咧。就是哇，仲低十七点五倍啊！咁啊，不过我觉得系啊，所以港交所咧，你真系唔好以为话好稳阵啊！你喺个牛市最高嘅时候60几倍 P/E 买500几蚊啊，如果你喺熊市最差嘅时候买低过20倍 P/E， 咁啊，即系啊摸顶同摸底咧，嗰、那个结果系好唔同嘅。咁但系如果睇翻即系而家大概。我想25倍 PE 啦，差唔多啦，388，再低啲就375咯。
1: 嗯，好啊，咁啊，大家都留意翻啦。其实正如阿师傅所讲啊，港交所嘅 PE 啊，真系有数得计啊，就唔需要太大，即系唔需要寄望佢咧一日可以升嘅好多俾你咁样啦。咁啊，趁仲有少少时间啦，问埋师傅咧，就百度啊，9888啊，观众朋友就话咧。85.3就有货嘅，想问阿师傅咧，点部署同埋前景如何？
0: 都系弱势反弹咯，因为你而家大模型嗰啲个竞争咁激烈，加上而家以往咧，我以前都有用百度啊、走狗啊、搜狐啊嗰啲嘅 search engine， 而家咧根本都已经唔用啦，都系用 AI 嗰啲啊 Grok 啊、Gemini 啊，或者有啲人又用 DeepSeek 啊。啊，咁变咗喺呢方面，佢靠嗰个搜寻引擎啊，去广推动佢嗰个广告收入。咁而家系面对AI 嗰方面啊 ，AI 模型嗰啲嘅大模型嘅挑战咯。所以佢股价你见到好弱嘅啊，顶笼我觉得佢而家都系弱势技术性反弹。十天线就系87.5，最叻如果弹到20天线就大概89.5咯。
1: 好，今日嘅时间差唔多啊，想问埋师傅最后一个问题就系有冇持有上述股份呢？
0: 都冇嘅。
1: 系啊，好多谢师傅咁详尽嘅分析啊！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有师傅讲港股嘅，拜拜，
0: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2: 新 Life 永明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家永续富强。新 Life 永明，你的保险与财富管理伙伴。
4: FM 102.4至106.3，
3: 新城财经台。
5: 晚上8点。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现场罗佩琼报道新闻。泰国大范围水灾持续恶化，至今已经波及全国41个府同首都曼谷，造成至少8人死亡。曼谷邮报报道，总理府公布政府已经在2026财政年度中，其预算中拨款20亿泰铢 大約4亿7000万港元作為全國救災資金，以協助受災民眾。當局正同曼谷市政府商討撥款分配細節。此外，有保險監管委員會規管的災害風險保險方案，亦將會在10月1號起覆蓋相關的災害風險。水災重災區曼谷形勢嚴峻，曼谷市政府表示，當地有接近33萬個家庭，近70萬人受水灾影响，其中超过8万个居民被困家中。内政部已经指示调派流动厕所、流动厨房同船只前往积水区域救援，并计划在未来3至5日水患期间，每日向灾民供应大约24万个饭盒，并会在水退之后继续发放至少7日，直至生活恢复正常。正在法国访问的天主教教宗梁十四世星期一在法国东北部城市梅斯发表演说，展述他对欧洲未来的政治愿景。梁十四世在演说中痛惜战争重返欧洲，并每日夺去无辜平民性命，并且不点名呼吁参与俄乌谈判的各方展现勇气，为和平这个更高的福祉而愿意放弃部分立场，以实现停火。教宗本笃十五世在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亦曾经发出过类似的呼吁。梁十四世亦都在演说中重申反对欧洲军费上升，警告各国切勿陷入重新武装即可解决问题的幻觉，并质疑增加军备是否真的能够促进世界和平。面对极有势力近年在欧洲抬头，梁十四世对欧洲一体化和多元文化表示赞赏，敦促欧洲各国牢基法治和人人平等等欧盟创立核心价值。他同时呼吁欧洲各国领导人以更人道方式对待移民，建立合法安全渠道，并加强国际合作打击人口贩卖。运输处处长谢咏仪今日主持自动驾驶车辆应用促进工作组第三次会议。运输处表示，继机场岛及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自动化停车场先后在今年7月底和9月中展开无人化测试之后，当局将会在今年内开始接受自动驾驶车辆营运商就个别项目申请商业化运作，并正积极推动连接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和机场航天城的航天走廊自动驾驶运输系统。会议期间，港铁公司和香港机场管理局联合汇报接报高铁香港西九龙站和机场快线九龙站的空铁联运自动车项目进展，该项目预计在明年第二季正式启用，届时将会进一步便利航空和铁路乘客之间的转乘。谢咏仪指出，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已经为推动自动车在香港发展定下清晰方向。随着更多不同应用场景陆续推出，各区接驳不同交通工具和跨区应用的项目正有序推进。银行业界进一步延长大埔宏福苑火灾受影响人士的还款宽限期。金管局表示，考虑到部分受影响居民仍需时完成住屋及财务相关安排，28间零售银行进一步延长受影响人士现有的按揭、私人同信用卡等贷款，包括本金和利息的还款宽限期半年至明年5月底，以减轻财务压力，让他们在处理长远住屋安排上有更大的弹性。另外，所有宏福苑按揭银行会继续协助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按揭抵押人和借款人灵活处理相关按揭事宜，包括延长原有按揭贷款的还款宽限期，直至其新购入的单位入伙。银行会同按揭抵押人和借款人保持紧密沟通，协助其顺利过渡至长远居住安排。这节新闻报道完。
6: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8: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8: 一路生活。
6: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8: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8: 一路生活。
6: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9: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7: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有几阵骤雨。现时温30度，相对湿度7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9: 转案套现，尹凯华嘅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特低，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同估价费。

0: 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1: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2: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3: 大家好，我是养和医院脑神经科医生吴炳荣医生。随住我们人口越来越老化，认知功能障碍问题会越来越多，及早做好预防工作，早点诊断好这个病，我们现在有些新的治疗是可以帮到这班病人的。身边的老人家如果他们出现认知功能障碍的情况的话，早点去找医生处理。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5: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6: 穿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志咯。因为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5: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7: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8: 体旅事务所，
9: 体育、
8: 旅游、
9: 盛事、
8: 跑夜马、
9: 演唱会、
8: 贺岁杯、
9: Art Gallery，
8: 共享城市脉动，
9: 唔使再发白日梦。
10: 大家好，欢迎收听体旅事务所，我是 Esther 陈怡婷，
11: 我是谢拉。
10: 谢拉，你是不是在网上见到有些 fun fact 要分享？
11: 因为我最近碌了一个几得意的，咁佢就话啦，讲出你目前令你最震惊的冷知识。咁作为一个电台主持人，冷知识其实在我哋节目出镜率都非常之高嘅。
10: 系，
11: 咁当然啦，有一啲冷知识我哋讲到口臭就唔讲噶啦，但我觉得有一个佢系扮冷知识而获得最多的 like 嘅，
10: 系
11: 佢讲紧啊，咖啡饮咖啡一般系用嚟提神噶啦。佢话将杯咖啡倒泻喺张台上面咧，比饮落去更加提神。
10: 系，我就系好想针对呢一句发表一啲嘅言论。
11: 点解呢？
10: 因为咧，我冇几耐之前咧，亦都系亲身见到我有 friend 回我呢句说话嘅。
11: 我真系噶，
10: 系诶，发生咩事咧？即系同我今日嘅装出嚟都咁啱咁巧系有关。
11: 你点解？
10: 咁话说我上个礼拜咧，就本身夜晚系约咗 friend 嘅，
11: 系
10: 咁，但系咧嗰一日咧喺公司做嘢嘅时候咧，非常不幸地就系倒泻咖啡，
11: 落咗边度咧？
10: 咁啊，台面又有啦 ，keyboard 又有啦，咁然后我咧嗰日咧系着咗卡其色嘅恤衫同埋卡其色嘅短裙，
11: 哦，好上色啦呢啲。
10: 然后就衫同裙都租咗样嘅，
11: 哎呀！
10: 咁我本来咧嗰晚咧夜晚黑我系去玩剧本杀。咁只要唔系会换装嗰啲本，即系如果你系玩一个古代本嘅话，咁通常佢就会俾你换翻啲好似古装咁嘅嘢啦。咁但系因为嗰个唔系嚟嘅，系现代本嚟嘅，咁我哋就应该会着翻自己件衫嚟玩嘅。
11: 系，
10: 咁所以咧喺玩之前嗰一两日咧，就已经问过个主持人，其实我哋需唔需要为我哋嘅角色去定啲 dress code？因为其实我哋系唔会知道个角色系咩性格嘅人嚟噶嘛，或者系咩背景嘅人嚟噶嘛。咁，个主持就同我讲，佢话你咧就着得清贫啲啦。
11: 啱翻我。
10: 咁我就原先已经喺我嘅衣柜里面咧筛选咗一套咧，我自己觉得都有清贫 feel 嘅衫啦。
11: 卡其色系偏清贫嘅。
10: 即系成件事我都系行啲好简朴嘅路线咁啦。咁我嗰阵时已经觉得好对唔住我嗰套衫噶咯，因为喺我嘅众多嘅衣物里面，我将佢定义为最清贫嗰套，
11: 仲要淋啲咖啡，
10: 然后仲要淋啲咖啡。
11: 系，
10: 咁我就喺个 group 度话咧，各位，我而家呢个清贫嘅人设已经贯彻到底啊！我问佢哋话，你哋觉得我应该要为咗呢个清贫嘅 tag 咧，照咁样样嚟啊？定系我
11: 换翻套衫，
10: 系啦，换翻套衫咧咁。啲 friend 就话你照咁样嚟啦，你咁样好啱啊！你而家 feel like 咧系嗰啲好勤工嗰啲学生 part time 嘅时候去嗰啲 cafe 打工，然后咧整。

0: 咗一件衫都唔舍得换，嗰种清贫嘅状态，
1: 有啲老倒嘅感觉啦。
0: 咁但系咧，因为我有少少洁癖嘅，咁啊过咗一段时间之后咧，我就发现咧，我无论去到边间房，我都闻到好浓郁嘅咖啡味，因为佢跟住我移动。有啲顶唔顺，所以
1: 都系换咗色嘅。
0: 系啦，我为咗贯彻嗰个清贫嘅形象，反而系要重新买过一套衫，即系够清贫。我竟然要去购物，咁于是咧，我就买咗我而家呢一套啦。
1: 哦，所以关事嘅。
0: 系啦，如果唔系因为有嗰日嘅咖啡意外嘅话咧，我唔会着住我而家呢套衫，我唔会拥有我而家呢套。我系纯粹系因为嗰日倒洗咗咖啡，然后我应急地喺公司附近买咗呢套衫。
1: 醒唔醒神咧？打醒完，
0: 非常
1: 醒。五十嗱，佢下边讲咧，佢话其实唔系扮冷知识啊，佢话系真系有一啲科学依据喺度嘅。
0: 系讲嚟听。
1: 咁当然啦，佢话咖啡竞争腺金受体啦，倒泻咧系交感神经兴奋肾上腺素释放嘅，所以理论上咧系将倒泻之后嘅咖啡啦。饮干净之后，你会超级精神。
0: 吓，
1: 即系你先倒泻再饮埋佢，你会更加精神啦。
0: 哇，呢种真系有清贫嘅感觉。
1: 清贫啊！
2: 全城 hot gossip，top five hot five，number five，number five。
3: 当代艺术真系可以好阔。如果你都有关注精神健康同个人自主呢啲议题，最近可以去尖沙咀睇香港艺术家张兴仪嘅个人展览《精神行为能力》。张兴仪本身系艺术家、作家，同时亦都长期参与残疾人权倡议。今次展览结合装置、录像、绘画、现成物同公众参与作品。最特别系佢用嘅材料其实非常日常。包括止痛药、擦胶、旧报纸、树枝，甚或乒乓球拍，将呢啲平时摆埋一边会望多眼嘅物件，变成对记忆、身份同埋个人自主嘅思考。展览亦都由一个法律概念行为能力出发，探讨当一个人嘅精神状态被医疗、法律或者社会制度评估同分类之后，佢自己作出嘅权利又会受到乜嘢影响。所以今次唔单止系睇艺术作品，亦都系透过艺术问大家一个问题：究竟一个人有冇能力为自己做决定，应该由边个去定义呢？各位 mark 实啦，10月2日之前，尖沙咀 The Corner Shop 精神行为能力张兴仪个人展
2: Number Four
0: Top Four 第四位点子执印切钉书的艺术展览。其实咧，书嘅艺术咧系非常之博大精深嘅，咁啊，绝对咧唔止系执印切钉四个步骤，但呢四个步骤咧，亦都系最主要嘅其中一啲嘅主轴啦。喺我哋咧了解完执印切钉分别系啲乜嘢之后，我哋就可以再去谂下书呢一种载体，又或者话曾经啦喺香港好重要嘅呢个活版印刷，佢亦都系我哋嘅非遗项目之一啦。系点样样承载住一代人咧嘅记忆啦，承载住一代人嘅文化啦，承载住一代人嘅关系同埋一代人嘅沟通嘅。咁今次呢一个展览咧，就系又有工作坊啦，又有展品啦，又有一啲嘅讲座啦，俾大家咧去透过六位艺术家佢哋嘅视角去睇翻书啊，又或者印刷啊，或者出版嘅重要性。咁呢六位艺术家咧，都系嚟自于唔同嘅艺术范畴嘅，有啲系做舞台灯光设计啦，有啲系做诗歌嘅创作等等。透过佢哋嘅视角咧，我哋可以感受到唔同人睇书究竟系睇紧一个样点样样嘅载物。喺咁样嘅情况之下咧，我哋可以重新咁去审视翻我哋同书、我哋同印刷、我哋同出版之间嘅关系。
2: Number three，
3: 如果你净系觉得绘本净系俾小朋友睇，最近 PMQ 有个展览可能会令你改观。PMQ 绘本馆 Start From Here 第三个主题展览，由本地绘本作者同地图插画家猫山策划，叫做拔树林书院。今次展览由一个故事开始，一只熊由冬眠醒翻，突然发现自己住开嘅森林已经消失。猫山本身做咗好多年动物义工，所以今次揀咗30本嚟自世界各地嘅绘本，由5个方向去睇人同动物嘅关系，包括动物眼中嘅世界、领养同繁殖产业、飲食伦理，以至跨越物种嘅爱同埋失去。展期仲有一系列嘅延伸活动，包括10月3日嘅绘本早餐读书会， 同埋10月10号嘅动物嘉年华音乐活动。

0: 喺呢一个嘅展览里面啦，分咗两大展区，一个咧系记忆区，希望可以重拾翻香港日常文化里面嘅一啲嘅印记，例如话我哋可以透过麻雀嘅声音，我哋可以谂翻起我哋以前旧日嘅霓虹灯牌咁样，就可以咧重新咁样感受翻我哋嘅集体回忆来自何处，又如何将其延续嘅。咁另外仲有一个区咧，就系呢个转化区啊，就系想试下用一啲当代嘅方式、当代嘅设计嘅语言同表达手法，去重塑翻我哋嘅文化遗产。呢度咧一共系有12组嘅作品啊，咁全部都系同我哋嘅文化遗产有关嘅，广彩啦、白铁啦、杂作啦、咸鱼制作等等，其实都可以成为新嘅创作嘅灵感，令到我哋嘅一啲经典嘅文化元素咧再流传。我哋喺睇完成个展览之后，亦都可以投我哋重要嘅一票，喺八个主题里面咧，去拣我哋最想香港可以保留嘅文化嘅范畴。例如你系想保留本地嘅传统手艺啊，定系喺在地语言及声音上咧感受到最多。咁你拣到自己嘅八大范畴里面最爱嘅嗰个之后咧，以后喺我哋嘅日常生活之中，可以留意多啲，为佢嘅保存、为佢嘅保留咧，再出一份力啊！
1: Number one, may I have a cup of tea?
2: 饮住茶，听中乐，日子好快过。十月嚟呢度啦，香港中乐团联同西九演艺带嚟《乐在茶室》。《乐在茶室》最大特色就系将茶品同现场中乐演奏摆埋一齐。今次由艺术指导周希杰策划，以茶嘅文化旅程作为主线，由中国传统茶文化一路讲到欧洲，最后翻翻香港。连香港最有代表性的鸳鸯都成为其中一个文化切入点。音乐方面就以小组演奏为主，包括胡琴六重奏、胡琴四重奏、丝弦五重奏和丝竹八重奏。曲目有二泉映月选段、七彩风车、随想，还有香港中乐团编委今次首演的欢天喜雷乐升平。所以今次不是一般坐低听完就走的音乐会，而是一路品茶一路听中乐，由味道和声音感受不同地方的文化。10月10号和11号西九文化区戏曲中心茶馆剧场。乐在茶室，各位 mark 实啦。
3: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4: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5: 日间睇港股，
6: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7: 以前七八月份暑假就好静嘅，
8: 因为佢哋会放假嘛，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7: 系啦，好多分明嚟咗放假嘛。
8: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7: 你可见到太阳啊？
8: 系啊，
7: 有暑假时
8: 啊，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7: 啲啦。如果唔系，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就 vitamin D deficiency。
6: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9: 陈俊文、朱家明、道子、纳子话你知。
10: 睇女事务所，带你耳仔游车河。
0: 睇内事务所 ，Esther 陈怡提，
10: 我系谢拉。
0: 跟住落嚟咧，想同大家介绍翻一个展览啊，咁就叫做呢个嘅精神行为能力。
10: 如果我一开始睇呢个名嘅话咧，即系我未 click 入去睇呢个关于展览嘅一啲 details 嘅时候咧，我系觉得系咪一个心理学展览啊？或者系讲一个人嘅精神状态啦、行为表现啦，再睇佢有冇能力做一件事，因为佢嘅英文名咧叫做 mental behavior 同埋 capacity 啊。
0: 嗯，冇错。
10: 而当中最紧要咧，我喺了解晒所有嘢之后咧，最紧要系 capacity 啊。
0: 哦，你觉得最重要是 capacity， 为什么呢？
10: 即是一个人有没有能力为自己做决定。再深一点就是究竟谁有权判断你有没有能力为自己去做决定。
0: 这个展览是张兴仪他的个人作品展来的。张兴仪 Sophie 他做了这个展览出来，首先这个形式是很特别的。因为他是首先希望公众可以多多参与。因为他其实是有很多的议题，很多的信息是想 deliver 给观众的。
10: 是，我有一个议题的。佢有好多个议题，
0: 咁咧呢个系一个多媒介嘅展览嚟嘅，

0: 张馨仪咧本身嘅身份亦都好多重，咁佢系一位艺术家啦，佢系一个作家啦，咁佢最重要嘅嗰 part 亦都系同呢一个嘅展览嘅核心好 link 得埋嘅嗰 part 咧，就系、是、一个残疾人权嘅倡议者，
1: 系
0: 好希望可以咧令到大家重新反思残疾人系点样先至可以过得更加有尊严啦，佢哋点样先至可以过佢哋有自主权嘅人生啦咁样，
1: 系
0: 咁呢一位艺术家咧，佢就将好多同残疾人嘅生活有关嘅啲元素咧摆咗入嚟，系一啲日常嘅物件。咁当然你话我哋每个人生活当中都会遇到呢啲嘢嘅，我哋就可以感受到其实残疾人同我哋遇到嘅人生 suppose 系好相近嘅。
1: 嗯，所以都关 capacity 事。
0: 嗯，咁佢就摆咗啲咩咧？佢摆咗啲例如而家亚运大家会经常见到嘅呢啲乒乓波拍啊，咁啊摆一啲树枝啊、报纸啊、擦胶啊、止痛药呢啲嘢，佢系希望咧可以将我哋日常嘅物件咧转化咗一种艺术嘅载体，俾大家去谂下，你而家面前见到嘅呢啲嘅装置啦，呢啲嘅原料啦，佢哋究竟系艺术品，佢哋系日常嘅用品，定系一啲废弃嘅垃圾咧？从而都可以谂翻，我哋会唔会经常都将一啲日常生活之中仲有用嘅嘢，仲有用嘅人，定义做佢冇咁有能力？
1: 见到佢多少少嘅嘢啦，就系、是、佢最重要嘅一环啦。因为我哋日常讲嘅能力啦，通常就系话你识唔识做啊，你做唔做到啊。但今次讲嘅更加接近法律上嘅 legal capacity 啊。
0: 嗯，佢咁讲嘅，因为佢自己本身艺术家有好多亲身经历啊。
1: 系。
0: 咁佢亦都系一个即系人权嘅倡议者嘛。头先所讲，佢就用咗差唔多成十零年嘅时间咧，想推动残疾人权利公约啊。
1: 系。
0: 咁呢一个叫做 CPRD 嘅公约咧，系希望能够喺香港啦，或者好多地方好好咁落实。咁为咗呢件事，咁佢做咗好多嘅努力。咁究竟点样推动呢个倡议嘅落实，或者呢个公约嘅落实咧？讲紧嘅就系法律上面嗰个所谓行为能力。
1: 冇错。
0: 法律点样样？以例如精神状态去判断一个人佢系咪需要为自己负责咧？呢个其一，即系因为我哋有时咧咪睇到有啲个 court case 咁可能个疑犯或者嗰个辩护人啦，咁佢就会话哦，佢嘅精神状态唔好，
1: 所以嗰份遗嘱系唔合理嘅。
0: 一嚟啦，又或者可能话因为佢嘅精神状态有问题，所以佢做呢一啲嘅行为嘅时候，佢唔系一个正常嘅状态嚟嘅。
1: 系。
0: 我哋唔应该怪佢有罪，因为佢系有病咁样样。咁呢啲时候，其实社会上都会有好多嘅讨论噶嘛。即系话究竟我哋点知佢系咪真系嗰个精神嘅层面出咗一啲嘅问题？或者话佢嗰个精神层面嘅问题系咪大到佢唔需要为自己嘅行为负责咧？咁咁呢个系佢希望去探讨嘅其中一 part 嚟嘅，就系我哋点样样去决定喺法律层面点样样去决定嗰个精神状态系唔系可以作为一个依据。去睇翻嗰个人喺法律上嘅行为能力，需唔需要去定义佢系自主决策嘅嗰个人啊？
1: 真系嘅，因为你处理财产啦、签合约啦、立遗嘱啦、管理自己嘅事务啦，有时啊去到啊，你如果有啲问题需要去治疗嘅时候，接受或者拒绝治疗都系一个可以好阔嘅议题嚟。
0: 而且其实如果我哋呢一啲嘅公约咧，能够有更好嘅一啲嘅落实嘅话，以后就唔会有咁多大家不能够理解嘅地带。即系点解我哋而家有好多嘅 case， 可能拎到出嚟公众嘅层面会有好多嘅争议，可能就系因为一直以嚟我哋都冇达到共识啊嘛。
1: 嗱，啱啱议题讲过啦，就话展览会有擦胶啊嘛。呢个系喺今次嘅展览会不断出现嘅就系擦胶啊。
0: 系
1: 我哋细个用擦胶咧，功能好简单，即系我哋写错字就擦走佢啦，重新写啦。所以擦胶天生就同一个动作有关，就叫消除啊。张馨仪由2016年开始啦，咁啊走访香港唔同地区嘅补习社啦，收集小学生真正用过嘅擦胶。咁2017年开始啦，佢就将呢啲擦胶发展成作品啦，系列叫做《柔软的石头》。擦胶珍藏，咁点解系石头呢？因为一粒新嘅擦胶买翻嚟咧，通常都系四四方方噶嘛。但系你每日用啦，不停擦，不停磨啦，磨咗佢啲棱角之后咧，佢就变得唔规则啦。最后睇落咧，就有啲似一嚿石头嘅。但更加有趣嘅系啦，小朋友其实唔系净系会用擦胶擦字噶嘛，有啲人会用铅笔刉佢噶嘛。 即系我哋上堂嘅时候会
0: 笃窿嗰啲系咪？
1: 嘢督穿佢，咁
0: 呢个系其中一个我最不能够明白嘅同学行为。
1: 男仔多，
0: 我读女校都有好多人督嘅，
1: 系咪啊？
0: 咁但系我就觉得，哇，你点解写得咁样督落去？你个擦胶就变成咗咁样嘅一个陨石嘅样啦。
1: 跟住啦，有人喺上面画画啦，我就成日做呢啲嘢啦，画个人头仔各样嘢啦。
0: 同埋以前会擦，会收集擦胶碎，然后将佢捻翻咗一嚿，
1: 捻翻成圆碌碌，跟住掟人啊嘛。
0: 冇掟人呢 part 噶，
1: 我成日掟人噶，闷嘅时候就攞嚟玩，所以每一粒擦胶上面都其实有一个小朋友曾经存在过的痕迹。原本拿来擦走痕迹的物件，最后自己反而变成保存了的痕迹。
0: 没错，变成了一些痕迹的载体。
1: 是。
0: 其实张兴仪他在2018年的时候就获得香港人权艺术奖的亚军的了。所以他的作品其实在整个国际上都很受关注的。曾经在阿巴素或者 Asia Now Paris 伦敦不同的一些展览度大的综合展览度咧，佢都有一啲嘅作品系参与展出嘅。咁今次咧，佢咧自己去进行呢个嘅个人作品展，就希望可以聚焦翻佢自己最关心嘅嗰啲议题啊，就希望咧观众可以透过佢摆出嚟嘅呢啲嘅艺术嘅装置啦，重新去思考翻咩叫自主咧？咩叫做记忆咧？咩系我哋自己本身嘅存在咧？咁而人咧又点样样系会透过自己嘅痕迹同埋世界嘅痕迹嘅互动去进行到连结嘅？咁我自己觉得诶系一个非常之意味深远嘅展览嚟嘅。咁大家亦都可以去睇下能唔能够领略到佢想表达嘅嗰啲嘅故事。

0: 晚上八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晓晴报道新闻。英国财政大臣荷里安发表上任后首个工党年度大会演说，承诺将会推动英国迎来工业化新时代。他强调，希望并非凭空而来，而是要透过财政纪律、优质工作和强大的工业来争取。重申工党将透过提供优质职位，推动工业化新时代，为国家重新带来希望。谈及未有接受受教育、就业或培训的双失青年议题时，荷里安说政府肩负道德责任，确保不会放弃任何一名年轻人。他强调，政府能够向年轻人提供的最佳支援绝非福利津贴，而是一份负切培训和合理薪酬的首份工作。距离发表任内首份财政预算案只剩下一个月，荷里安承诺政府将严格恪守财政规则，期望藉此建设一个更具人性的国家。

0: 家。泰国大范围水灾持续恶化，至今已经波及全国41个府同首都曼谷，造成至少8人死亡。曼谷邮报报道，总理府公布政府已经在2026财政年度中期预算中拨款20亿泰铢，即是大约4亿7千万港元，作为全国救灾资金以协助受灾民众。当局正与曼谷市政府商讨拨款分配细节。此外，由保险监管委员会规管的灾害风险保险方案将在10月1号起覆盖相关灾害风险。水灾重灾区曼谷的形势严峻，曼谷市政府说当地有接近33万个家庭，近70万人受水灾影响，其中超过8万名居民被困家中。内政部已经指示调派流动厕所、流动厨房和船只前往积水区域救援，计划在未来3至5日水患期间，每日向灾民供应大约24万个饭盒，会在水退之后继续发放至少7日，直至生活恢复正常。正在法国访问的天主教教宗梁十四世星期一在法国东北部城市梅斯发表演说，展述他对欧洲未来的政治愿景。梁十四世在演说中痛惜战争重返欧洲，每日夺去无辜平民性命，不点名呼吁参与俄乌谈判的各方展现勇气，为和平这个更高福祉而愿意放弃部分立场以实现停火。教宗本笃十五世在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亦都曾经发出过类似的呼吁。梁十四世演说中重申反对欧洲军费上升，警告各国切勿陷入重新武装就可以解决问题的幻觉，质疑增加军备是否能够促进世界和平。香港航空近日接获通报，有人涉嫌冒充香港航空人员致电旅客，俄称旅客所乘的航班已经被取消，并以此为理由声称可以提供赔偿、退款或者替代航班安排。部分个案中，来电者要求旅客提供个人或付款相关资料，相关来电涉及电话号码包括23767539、23767536同23767570。香港航空严正声明，有关来电并非由香港航空拨出，来电者所提供的资讯与香港航空毫无关联。公司经就事件向警方报案，呼吁所有受影响人士向警方举报，公司提醒旅客提高警觉。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及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及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流感又杀到嚟啦！接种加强版重组疫苗，抗原强3倍，减轻流感症状，对付流感你有得拣。资料由蔡洛菲香港提供。
8: 无论系咩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仲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喺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睇清楚先好签，同留翻份副本。咁大家都有保障啦，雇主就要记住唔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嘅条款啊！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9: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

0: 上昼十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1: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2: 即是我哋点样透过 AI 咧去做一啲即系舆情嘅分析啊？
3: 即系舆论嗰个反应，
2: 好多样嘢噶嘛，包括咗喺媒体上啦。佢其实点样报道紧呢件事咧？点样分析紧？点样评论紧咧？第二，社交媒体大家个情绪系点样咧？另外一个咧，点样将个责任归类咧？系好大嘅要了解嘅地方。
4: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1: 关泽辉。
4: 逢星期五晚八点至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十一点至十二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1: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5: 关公讲公关。
6: 睇女事务所，带你耳仔游车河。
7: 事务所 Esther 陈怡缇，
8: 我系谢拉。
7: 咁以前好似都有同大家讲过，就系我好中意绘本呢一种嘅表达形式嘅。咁、我觉得佢对小朋友又好，对大人又好，都系一啲好值得大家去睇嘅内容啦。咁我哋通常喺里面都可以有好多新嘅感受，或者佢可以咧提醒我哋好多嘢。咁今次咧有一个绘本馆咧系提供咗一个叫做 Start From Here 嘅猫山拔树林书院展览。
8: 书院啊！是不是学校呢？
7: 咁叫啫，
8: 系
7: 咁其实咧好得意嘅，因为今次呢一个嘅绘本展咧，系三十本绘本摆晒喺度，用五个角度出发，去希望大家重新审视自己同动物啊、同自然啊、同呢个世界嘅关系。
8: 哦，而家香港好需要做呢样嘢。
7: 点解咧？
8: 出咗事啊嘛。是啊，我们之后可以再探讨这个问题。
7: 为什么我很喜欢绘本呢？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其实我一直都很喜欢 storytelling 的。即我想我们做得这行，我得或少都是喜欢做这件事。
8: 你做得很好啊。
7: 多谢。
8: 是我差一点
7: 的。不要这样
8: 说。我碎片化一点的。
7: 碎片化都是一种 storytelling。
8: 都是
7: 的。没说不好，是不是？因为可能今时今日就是会令到很多听众觉得容易入口呢。绘本我自己觉得是很需要非常之好的 storytelling 能力。
8: 是。
7: 他用一些很精简的方法讲很庞大的心意。他就说呢，今次这个绘本呢就是集结了一些有那个 storytelling 的力量啊。
8: 是。
7: 的故事。等大家呢可以在透过看绘本的时候呢，见到这个世界上很多不同的矛盾。咁因为绘本咧就系有好多嘅图画啦，好精简嘅文字啦，好容易就可以一下击中你，即系佢冇咁多繁琐嘅嘢 distract 大家嘅，佢可能就系嗰个图画加短短一句，你就已经忽然间会觉得打到啊，被打到啦。咁佢就认为呢啲绘本咧有机会咧可以俾我哋咧唔好感觉麻木。即系有时我哋即系生活在世啊，如果我哋麻木咗，我哋就冇感受嘅。咁绘本可能可以重新提醒我哋，我哋唔系一个麻木嘅人嚟嘅，去感受一下，去反思一下啦。咁呢三十个绘本摆埋一齐咧，都好希望大家唔好麻木啦，重新咁样感知一下呢一个嘅自然同我哋嘅关系。
8: 佢一个问题，我觉得几好嘅，就话城市越嚟越大啦，动物去咗边啦。咁我觉得都同拔树林三个字其实有关系嘅，因为我哋通常会睇城市发展。会由我们自己的人类角度出发，起多条路我们会方便了，我们不用兜那么远，直行就可以，起多栋楼，多了地方住，就发展一个新社区，多了生活空间。如果你调回由动物角度看，原本是林地来的，可能他们在觅食、休息、繁殖，甚或他们世世代代生活的地方，人类看到的只是一幅可以发展的土地，但是那个是他们家来的嘛。所以今次展览不是简单将城市发展定义是一件单一的事件，是透过绘本叫大家互换下位置，互换的位置对象是你和动物互换下位置，同一个地方由不同的生命望出去，答案是完全不同的。
7: 因为其实我们今次这一位的绘本作家即是猫山，他同时都是一个做动物义工很多年的善心人士，他本身就是会在前线做很多救小动物的工作，除此之外都会走访很多的学校，同啲小朋友去讲话啲流浪动物的生活是怎样，繁殖场的故事是怎样。他觉得其实小朋友是有非常之高的一个共情能力，或者有那个感知度，他们听到这些故事他们会喊有成的。他就觉得呢，俾啲小朋友好早咁样感受到人类是不应该去

0: 咁样对啲动物咧，好早期就俾佢哋有呢个意识，其实系一件好重要嘅事。
1: 概念啦，其实几适合绘本去讲嘅，即系啱啱动物嗰个概念啦，佢哋嘅生存环境啦，因为绘本其中一个好处啦，就系可以好自然咁去转换视角啊。
0: 是
1: 一只狗可以做主角，一只熊可以有自己世界，甚至一只平时我哋根本唔会理嘅动物啦，我哋上集讲嘅壁虎啦，
0: 嗯，
1: 你用佢角度睇世界，个世界系完全唔同晒嘅，佢可以变成个故事中心嘅。于是个问题就由我哋点睇动物变成动物点睇我哋。如果一只动物识得理解人类，佢会点理解呢？马路、动物园、宠物店、高楼大厦，呢啲系完全另外嘅一个全新嘅了解嚟嘅。
0: 咁所以咧，其实呢啲绘本里面咧，不乏系以动物嘅眼睛睇世界嘅故事啦。咁亦都会去睇下繁殖场嘅黑暗啊。
1: 呢个系我绝对抵制嘅嘢嚟嘅。
0: 嗯，
1: 因为我系接触过呢一类嘅救助。
0: 系，因为我知道谢拉都系呢个动物保护界嘅善心人士。
1: 最大嘅问题系，如果你嗰个繁殖咧，你可以对繁殖嘅小动物好系冇问题嘅，但系你如果了解晒成件事，你就知系几咁不人道。
0: 因为其实有啲嘅动物繁殖咧，佢哋为咗讨好个市场，讨好可能潜在嘅主人，跟住就刻意令到啲动物咧唔系按佢哋本身自然嘅方式去成长。
1: 冇错，
0: 我觉得嗰啲就真系好离谱。
1: 同埋你繁殖咗十只出嚟，因为佢有时咧要佢得意嘅话咧，得意先有人买噶嘛。咁你繁殖咗咁多只出嚟，有三四只咧，佢冇咁得意，又或者有啲缺陷嘅时候就抌出街噶啦，
0: 真系好离谱。
1: 我就系将嗰啲执翻翻嚟，喂，又盲啦。有天生缺陷啦，佢嗰啲系完全冇生存能力噶，所以成件事系非常之残酷嘅一件事。去到最后，我哋点解一直讲领养代替购买啊？因为购买嗰条链啊，入边有好多好多血血泪泪喺入边。
0: 嗯，咁啊，亦都系呢一位叫做猫生嘅作者，好想俾大家睇到嘅其中一个 point 啊，就领养呢度啊，佢都希望咧，大家可以透过动物嘅眼睛，透过呢啲嘅绘本，感受到领养呢个选项究竟有啲咩意义。咁另外亦都可以透过绘本叫大家思考一下我哋餐台上嘅嗰啲食物。
1: 呢个我思考咗十几二十年。
0: 咁就叫我哋系咪即系平时专登唔谂就当佢冇嘢唔存在咁？即系我自己系咁样觉得嘅。而家咧唔系要大家咧行到好激进咁样样，就话啊我哋唔可以食所有肉，即系我哋唔系咁样叫大家。哪怕系我哋平时会食用嘅嗰啲肉咧，都有啲系用相对冇咁好嘅管理方式，所以咧就比较残忍咁样样去养肉噶嘛。
1: 我哋曾经咧有一种讲法就系食佢可以嘅，但系第一样嘢
0: 唔好虐待佢。
1: 你食佢唔等于你可以虐待佢
0: 啊。啱啊。
1: 第二样嘢就系你可以人道屠宰嘅。
0: 嗯。
1: 因为有啲系零点几秒劈咗佢，咁嗰件事感觉上系易入口啲嘅。
0: 嗯。
1: 佢生前你系非常之好地对待佢，哇！佢可以一个大草原咁样生活啦，去到咁上下嘅时候，
0: 即系嗰啲日本和牛仲有得听交响乐嗰啲，
1: 冇错啦，特别好食啲啊嘛。
0: 咁所以咧就可以喺呢一个嘅展览里面啦，感受翻动物嘅嗰个视角，佢哋睇到嘅世界系点样样。咁而我哋都可以多啲去谂下，我哋同呢个自然同动物咧之间其实都有爱噶嘛，啲人同动物之间有爱噶嘛。咁呢种跨物种嘅心情可以点样样咧，再翻我哋嘅现实世界里面咧有更好嘅体验。咁因为我谂佢其中一个重点咧都好特别嘅，佢写到出嚟嘅就系话，我哋成日都会觉得好似我哋人类先至系感情丰富嘅嗰
1: 群，
0: 但系其实动物咧都有佢哋嘅开心，有佢哋嘅悲伤，即系佢哋都系会有感受嘅。
1: 对我嚟讲，动物系更加纯粹嘅，佢哋嘅感情即系冇人咁复杂咯。养过动物嘅人都知噶啦，一只猫一只狗由第一日翻屋企啦，慢慢成为日常生活嘅一部分啦，每日见每日喂佢啦，每日佢等你翻屋企啦。但动物生命嘅长度好多时候同我哋系唔同嘅，所以建立感情之后咧，最后都可能面对告别啦。
0: 嗯，
1: 呢一个爱同告别都系今次展览嘅最后一课嚟嘅。
0: 冇错啦。咁其实佢除咗有啲绘本摆喺度俾大家睇之外，仲有一啲嘅活动嘅。咁包括到未做嘅活动咧，就仲有呢个10月3日咧，佢有个绘本早餐读书会啊，就真系一大早有猫山本人咧喺味道图书馆里面同大家一起去读呢啲嘅绘本啦。
1: 哦 ，OK。
0: 咁仲有10月10日星期六嘅时候咧，有个动物嘉年华音乐活动嘅，猫山亦都会出席啦，同埋有一位叫做 Killian 嘅大提琴手啊。咁就一齐咧，同大家一齐系，即系一个有音乐嘅状态之下咧， 感受翻呢啲动物咧，佢哋嘅

0: 情。
1: 有时一听啦，绘本啊，好自然会觉得系咪亲子活动啊，带小朋友去啊，
0: 都可以噶。
1: 成年人都可以自己去，
0: 可以可以。
1: 系啊，今次呢个绘本馆成立嘅时候已经讲得好清楚噶啦，绘本唔系净系属于小朋友嘅，佢哋希望将绘本视为一种跨越年龄睇同理解世界嘅方式啊。今次讲嘅内容其实好明显噶，城市规划啦、动物繁殖啦、领养啦、食物来源啦、环境啦、生死啦，呢啲全部都唔系净系小朋友要面对问题嚟噶，某个程度上反而成年人先更加直接参与其中。
2: 我是注册中医师石永山医师。月经长期不规律，除了会影响生育计划之外，亦都可能同血糖内分泌疾病会有关。饮少啲甜嘢，做多啲运动，规律作息，穴位上面可以按下三阴交嘅穴位去保健，都会有助滋养阴血，改善月经失调嘅问题噶。
3: 星期六晚九点，健康地球人时段内，龙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石永山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多内分泌代谢卵巢综合症及不孕症嘅话题。
4: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怕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九点半，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5: 睇女事务所，带你耳仔游车河。
6: 好，翻嚟我哋睇女事务所 ，Esther 陈怡婷，
1: 我系谢拉，
6: 系过去嗰几集咧都系跟住 F1 去旅行啦，
1: 系啊，
6: 今日唔同啦。新主题啦，我哋要跟住绘本去旅行。其实大家有冇谂过咧？绘本除咗系一本本身已经好有 message 或者好承载到感情嘅薄薄地嘅书，除此之外，佢可能都系一张旅行地图嚟啊！
7: 议题漫游，等议题带你用耳仔睇世界，看世界。
6: 绘本去旅行第一站，想带大家去岩手县。日本嘅岩手县，点解要去呢个地方呢？唔知大家咧，了唔了解宫泽贤治啊？咁佢系日本一个好著名嘅童话作家啦、诗人啊、绘本作家啦。但系亦都好得意，佢亦都系一个农业嘅指导员嚟、超绝slasher 啊！咁可能大家咧一时间咧谂唔出佢嘅作品，咁但系我相信我讲一讲佢啲作品嘅名咧，大家都应该有听过嘅。
1: Try me，
6: 包括呢个要求。特别多的餐厅，又或者银河铁道之夜，咁我相信呢啲嘅名称可能系有一啲人都好中意嘅作品嚟。
1: 睇下有冇出声啊
6: ？OK， 咁嘅古仔里面咧，其实好多时都会讲就系我哋对弱者要有关怀，我哋对自然要有敬畏，即系其实好多时咧有啲唔系咁好心肠嘅人咧就系相反嘅，佢哋咧对住啲弱者咧反而咧系即系欺善怕恶咁样样咧。咁但系我哋人应该要做嘅嘢系即系对弱者要有关怀，对自然系有敬畏啦。
1: 济弱扶倾啊嘛，
6: 系需要。需要嘅，咁喺岩手县嘅一个叫做花卷市嘅地方咧，有一条村仔啊，叫做宫泽贤治童话村。你行到嚟呢一条村落度咧，你就会见到佢喺绘本里面描述嘅嗰啲场景啊，即系佢哋将佢再现咗出嚟，包括喺森林深处嘅教室啦，包括咧系猫咪事务所啦，包括银河铁道之夜里面嗰个车站啦，咁喺呢一度你就可以睇得翻晒喺绘本里面咧出现过嘅呢啲嘅，当时我哋会觉得好童趣、充满想象力嘅场景。咁喺嗰条童话村里面咧有几个区域嘅，首先有个咧系叫做贤治的学校。如果你系真系想了解呢一个嘅作家多一啲，想睇下佢嘅生平，睇多啲佢嘅作品，就系嚟呢个学校嘅。咁另外咧，如果你系想睇翻咧我哋头先所讲嘅一啲嘅画面啊。即系故事里面嘅场景咧，就去一个区叫做贤治的教室。咁喺呢个贤治的教室，你就会睇到动画啊，或者系一啲模型啊，去构造翻当时嘅童话场景出嚟。咁另外咧，佢哋都有一啲嘅互动装置艺术嘅。咁嗰一 part 咧就叫做贤治的幻想。但我觉得咧最正最正系咩咧？因为佢嘅故事咪系会讲同自然嘅相处嘅关系啊。
1: 系。
6: 所以佢呢啲展馆都唔系 purely 展馆嚟嘅，佢真系坐落喺真

0: 实嘅森林度。
1: 哎
0: 嗯，所以你嚟到呢个地方啦，你就会感受到究竟嗰啲森林啊，嗰个自然嘅力量系点样？因为毕竟咧，宫泽贤治好多古仔都真系发生喺森林里面。
1: 我记得咧，我去过岩手县嘅，
0: 系，
1: 因为佢应该系盛冈附近嘅一个地方嚟嘅 ，Morioka。
0: 嗯，
1: 跟住好少人啊，我去嘅时候唔知同当地人倾过偈嘅时候啦，佢就话可能系因为佢哋遭受过一啲好大型嘅天灾之后啦，
0: 嗯，
1: 有好多人就离。开咗，因为佢本身系东北噶嘛，
0: 嗯，
1: 东北嘅人咧好多就去翻东京嗰度做嘢啦，
0: 嗯，
1: 所以佢当地咧其实人系慢慢少咗啲啲嘅，系啦，我成个对呢个地方嘅感觉就系咁咯，同埋佢啲和牛好食，
0: 好多谢，咁所以咧你就可以去到呢个地方感受翻童话里面所描述嘅嗰啲森林嘅报道啊，咁你就会发现咧呢度嘅树木啊、溪流啊、光线同绘本里面画嘅嘢系好似好似，
1: 不过真系靓，
0: 系
1: 即系佢呢个地方。真系靓，
0: 当然啦。咁而咧，第二站想带大家去嘅咧，系睇下巴黎啊。咁话说有本绘本咧叫《露露的巴黎冒险》，呢本咧以一个儿童绘本嚟讲系极其受欢迎，系一本出名嘅儿童绘本嚟嘅。咁、那个古仔咧就系话有个叫露露嘅细路仔，咁佢咧就喺巴黎嗰度咧就揾佢只宠物啊，佢嘅宠物失咗踪，咁所以咧佢嘅途中咧就见到好多嘅明星啊，咁并且咧亦都系展开咗一段大冒险咁啦。咁喺个古仔里面，喺个绘本里面咧会有大量嘅巴黎真实嘅地标嘅，例如。这个的巴黎铁塔啊、罗浮宫啊、圣心堂啊，咁亦都会见到塞纳河畔会有啲嘅书报摊啊，呢啲其实喺现实世界真系有嘅。咁所以咧，其实咧系会有啲人真系开住嗰本绘本去揾翻绘本里面嘅嗰啲嘅地标，然后咧再去同嗰啲地标同埋嗰个绘本一齐影相。
1: 系。
0: 我觉得都好得意，因为佢将巴黎咧描绘咗做一座好似游乐场咁样嘅地方。你会见到喺本书里面，露露系喺巴黎嘅街头跑啦，喺 coffee shop 度咧食 croissant 啦咁样样。咁你就真系可以咧跟露露去旅行啦，露露做乜你做咩，咁你就可以咧有一个最有童趣感嘅巴黎之旅啦。
1: 我有时咧了解一个城市咧，通常而家好快就我哋上网揾下啦。但如果你可以从一个绘本去睇一个城市咧，确实系另一个角度嚟嘅。因为一个城市当然好多dimension 你可以了解佢啦、
0: 嗯，
1: 我有时都会通过，尤其系日本啦、
0: 嗯，
1: 我会买啲绘本俾个仔嘅同时啦，都一齐睇下，咦，我咁样睇日本，个绘本睇日本系另外一个方式，你就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窥探埋呢个城市。
0: 冇错啦，咁我哋可以再去远啲添嘅，去下北欧啊，不如去瑞典，咁、有一本咧叫做《长物皮皮》嘅绘本，咁佢系咧瑞典作家阿斯特丽德林格伦嘅经典作品嚟嘅，咁、个故事。里面就描绘一个叫做皮皮的小女孩，她是非常之聪明伶俐，有奇思妙想的，亦都是力大无穷的女孩子来的。她住在一座有名的彩色房子，人家的彩色房子是叫做维拉维洛古拉。
1: 好啱喎。
0: 为什么？因为有拉。
1: 好拉。
0: Okay。因为有匹马，有只马骝咁样样，
1: 最后有个巫婆出嚟煮咗佢哋食。
0: 没有。咁呢个故事咧系发生喺瑞典啦。咁而呢位作者林格伦咧，本身嘅故乡亦都系瑞典嘅维莫比。咁啊，距离斯德哥尔摩系两个钟车程嘅啫。喺嗰个位置咧，系有一个咧主题乐园，就系专为呢个作者而设噶。就叫做林格伦主题乐园，咁亦都有一个名系叫做阿斯特丽德林格伦嘅世界。咁喺呢个乐园里面咧，直头系会有喺绘本里面嗰个皮皮嘅嗰间屋啊，同你好 friend 嗰间屋啊，维拉维洛古拉系嗰间财星屋啦，同埋佢会有佢嘅笔下嘅嗰个马戏团，有个风舞子先生马戏团嘅，咁仲有喺佢嘅作品里面出现嘅好多其他嘅场景。咁我觉得特别之处咧，就系即使你离开咗呢个为呢个作者打造嘅乐园咧，你去到斯德哥尔摩市区有个叫六月坡嘅地方，嗰度咧就有一座专登为儿童设计嘅博物馆。我哋之前都讲过呢啲儿童博物馆啦。咁喺嗰座博物馆里面都有重现翻皮皮，即系呢个主角嘅生活状态。所以咧，去到呢个儿童博物馆里面咧，你都会见到一啲相关嘅场景啦。例如你会见到皮皮个厨房啊，有啲你可以爬入去个树窿啊，有一条童话铁道啊，可以俾你再穿越翻去呢个林格伦笔下嘅世界。

0: 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1: 晚上九点。
2: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场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南韩军方星期一表示，近期在南北韩非军事区发生的地雷爆炸事件极可能由北韩地雷引致。军方强调，若果最终调查证实属实，平壤当局需要就事件承担全部责任，韩方亦都会采取相应的反制措施。韩联社报道，南韩军方在星期一再度前往分隔南北韩的非军事区爆炸现场搜证后几个钟头，公布有关初步调查结果。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表示，法医和鉴证人员对现场检获的地雷碎片等物证进行分析之后，发现中式残留物，而且未有发现金属碎片或弹片，反映今次爆炸并非由韩军的标准地雷引致。搜证人员亦根据目击士兵的证供，在主爆炸地点大约一米处发现一枚中式的北韩树脂制的地雷。事故发生在上个星期一，三个南韩士兵在非军事区西段清理巡逻路线时遭爆炸波及，其中两个人重伤，一个人轻伤。由于星期日首度展开的联合搜证行动受到天色渐暗和现场环境等限制，而未能够抵达核心地点，搜证人员在星期一展开第二次行动，顺利深入地雷爆炸区域收集物证。南韩外交部星期一召见乌克兰驻南韩代理大使，就乌克兰早前披露向南韩移交两个北韩战俘一事表达不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上个星期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讲期间，公开披露乌方已经将去年俘获的两个北韩士兵移交给南韩。南韩总统李在明同青瓦台对乌方的行为表示极度遗憾，指出乌方已经违反双方签署的保密协议。韩方强调相关协议旨在依循国际法和人道主义原则，保持移交过程保密，以保障该两名北韩士兵免受身份曝光之后可能面对的潜在风险。不过乌克兰传媒随后引述乌克兰总统府消息人士报道，否认基辅当局曾经同首尔签署或存在任何保密协议。南韩外交部今次召见乌克兰代理大使，正是青瓦台发表声明表达强烈遗憾第二日的跟进行动，令两国外交关系陷入紧张。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提到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激发民间投资投资活力，要继续研究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话，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全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卡塔尔多哈出席亚投行理事会的专题研讨会时表示，香港致力加强公司型服务的互联互通和可行和可及性，流动数字身份平台至方便，让市民以单一身份使用报税、查阅健康记录等服务。现已支援超过1400项由政府公司型机构提供的网上服务，政府将持续扩展平台服务，并计划在今年底之前推出数字企业身份平台，将服务延伸至企业。他说，推进数字服务不能够只是着眼于技术兼容，亦需要及早凝聚政府部门和企业，订立共同标准，以用户需要设计服务以及协调落实时间表。 陳茂波又說，人工智能可以提升生產力和公共服務質素，政府正透過人工智能效能提升組推動人工智能應用和流程重整，並在北部都會區沙嶺發展兼顧能源效益和較低碳排放的數據設施群。這節新聞報導完。
3: 新城財經台，
0: 一路理財，
1: 一路理財，
0: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0: 一路理財，
1: 一路理財，
0: 一路生活，
1: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財經台，
5: 新城財經台天氣報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6: 全港超过50%碳排放嚟自建筑物。环保建筑师打造舒适又健康的环境，工程师、节能和物业管理专家运用创新科技，由施工到营运都持续节能减碳，人同大自然和谐共处。9月18至27号，一起参加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绿建筑职，全城都识，奔向碳中和。详情请浏览 hkgbc.org.hk。
7: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们要学习用清静智慧的心灵去面对烦恼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的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

0: 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2: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3: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00至9:30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E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4: 道指纳指话你知，朱家明。
5: 9:07啊，咁嚟到道指立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有我朱家明啦，亦都有李浩然 Eric 嘅 Eric 你好
6: ，Hello 大家好啊，
5: 好啦，咁啊上个礼拜咧就虽然啊好似麻麻地咁，但系咧礼拜五嗰日咧美股咧都能够做好嘅，咁啊亚洲呢个欧洲区咧就系得巴黎咧就轻微下跌嘅啫，礼拜五啊，但系翻嚟咧亚洲区咧。其实唔靓仔嘅，因为点解咧？因为日经咧今日又跌啦，
6: 系
5: 哇，韩国都跌几多啊？跌2.7%噶。嗱，虽然话香港啦就升嘅，咁但系内地又跌，而且内地跌得唔少添啊。咁啊，科技指数咧喺香港呢边咧系跌嘅，
6: 系
5: 一仲有啊。你見到科技指數跌15点，好少啫，係嘛？哇！如果你睇翻細啲，裏邊啊好多 AI 相關嗰啲股份啊冧落嚟咁就係，簡直真係。
6: 因為你有個 CPO， 有個話即係唔俾買嗰幾間中國公司嗰啲 CPO 嘅產品啊嘛，咁啊啲光通訊產品咁啊，所以即係嗰幾間又跌得特別勁咯。
5: 係啊，咁仲有一個打擊嘅就係咩咧？就係話。市场传啦，咁啊，内地咧就系俾阿里巴巴啦，同埋字节跳动啦，就买 Nvidia 最新，即系唔系最新噶啦，应该都吓，即系较为新啲啦，叫做吓嘅晶片咁样，咁所以咧，内地嗰啲晶片股都跌晒落嚟噶。
6: 哦，咁呢个都可能即系之前因为即系开会嘅，即系两国嘅峰会嘅时候，就因为即系。冇中國嘅商家出席嗰個嘅晚宴啊嘛，咁啲人都好好奇，其實係咪今次即係美國即係中國係咪去到美國就即係冇嘢幫襯呢？咁原來點知就最後就傳咗出嚟，反而就冇帶人去出席，咁但係反而就即係可能會有機會容許即係買一啲即係外國嘅芯片咁樣咯。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可能係即係變相就令到本來即係中港股市即係呢一堆所謂嘅即係芯片概念股啦，或者硬件概念股，其實本身個估值就已經係比較高啦嘅情況之下，就可能有個藉口就一個回吐啦。咁即係其實我諗即係大家都可能知道，就係即係因為中港股市喺呢一堆股份入邊，可能嗰個稀缺性就比較高啲啦。即係如果你話 compare 美股嘅話，咁所以就。其实呢一堆股份一直喺无论 A 股又好啦，或者中港股市都好啦。如果你睇个估值，基本上就非常之高嘅。咁所以就我觉得，即系借住一个咁嘅坏消息啦。咁同埋即系一，就算系俾买，我谂相信都唔会话好大规模咁买啦。因为我谂即系国产替代呢个方向就应该唔会有太大嘅改变嘅。咁但系我谂。可能亦都系因为想加速嗰个嘅 AI 嘅发展啦。咁即系如果你完全靠自然嘅芯片嘅话咧，咁我谂你想即系追赶美国嘅 AI， 咁我谂呢个系有难度咁，所以佢可能都系某程度作出一个妥协啦。咁而美国嘅角度就觉得即系可能因为即系如果喺嗰个 AI 芯片嗰度有一个即系让步嘅话，咁可能。中國喺稀土出口方面咧，就可能會有一個讓步啦。因為即係如果你睇翻上次八月嗰個開會嘅時候咧，中國 commit 嗰個嘅稀土嘅出口咧，其實喺八月好似就係只係完成咗1/3到嘅啫，即係個出口個量。咁所以就喺開會之前啦，即係兩國元首見面之前咧，啲人都會覺得就係話中國亦都再次將即係打翻只稀土牌出嚟，咁希望增加翻嗰個嘅。谈判筹码啦，咁所以我觉得即系今次叫做即系开会，我谂就叫做即系各取所需啦。咁同埋即系今日亦都公布咗嗰、那个即系所谓嘅30:30嘅一个即系交易嗰个协议啊嘛。咁即系话
5: 降税嗰个啦，
6: 降税嗰个啦。咁所以就 叫做各取所需啦，咁啊习大大就叫做即系能够维持到同美国有一个即系平起平坐嘅一个元首嘅会面啦，稳定到嗰个中美嘅关系啦。咁对于即系大大习近平主席喺国内嗰个嘅声望，可以即系喺个政治局会议之前，咁可能都系维持到一个好好嘅声望啦。咁而美国亦都因为即系大家嗰个嘅关税嗰个嘅延迟啦，同埋嗰个嘅即系减免之后咧，咁其实嗰个嘅即系出口嗰个嘅赤字亦都会缓和翻落嚟啦。咁对于特朗普嚟讲，亦都即系减少嗰个嘅贸赤。咁对于嚟讲，佢中期选举亦都有啲嘢叫吹下啦咁样。咁所以就我会觉得就相对嚟讲叫做即系能够叫做两方面都攞到一啲落台阶咯。咁所以就虽然就你话实际嗰个嘅成果其实就确实唔算话非常之明显嘅，因为即系你见到实际嗰个嘅延关税嗰个嘅休战咧，其实都系延迟咗两个月啦。咁即系话，其实双方都系各自咁样喺度 buy time， 即系再去重整翻，即系究竟嚟紧嗰个嘅部署啦。咁所以就其他你话即系 AI 嗰个嘅对话，咁即系安全嗰个对话啦。咁我觉得呢个都某程度上即系似好似大家都好多人都会讲嘅，就系将佢比喻为一个核战嗰个嘅即系紧急嘅通话电话，就系即系话如果万一唔好彩真系 AI 灭世嘅话，咁即系大家都有个沟通嘅渠道啦，紧急嘅。咁但系我觉得你话真系 A 即系中美双方你话喺 AI 嗰个嘅即系 racing， 即系大家个竞争上面咧，我觉得就你话会唔会即系愿意放慢啦，或者协商去放慢？我觉得机会唔高啦，因为实在上大家都希望争取就系话未来喺嗰个 AI 嘅即系嗰个话语权上面啦。咁边个能够最先去到 ASI， 即系所谓而家即系好多人都讲啦，我哋已经去到 AGI 噶啦，下一步就系 ASI 噶啦，即系 Super Intelligent。咁所以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双方其实大家一起继续加速去 AI 嘅发展咧，应该呢个嘅诱因实在太大。你话叫大家一起放慢手脚嘅话咧，我谂机会唔算话好高咯。咁所以即系最终，我觉得即系今次嗰个嘅成个嘅即系中美双方嘅峰会，我觉得达成嘅效果其实就即系非常有限咯。
5: 嗯，虽然你系咁讲啫，但系其实真系有放慢度嘅，因为点解咧？因为好多咧就由于安全嘅理由啊，吓，咁咧就真系放慢咗啲嘅。啊，譬如好似又讲翻 Nvidia 先啦，虽然啊，佢就冇话真系做呢一个 AI 啊，直接做 AI 代理啦嗰啲啊，咁但系啊，佢都做咗一个软体平台，就阻止人工智慧代理行为不端嘅，即系阻止佢咧就唔好即系走出个沙盒啊嗰啲啦，总之吓，
6: 系
5: 啊，即系唔知佢走咗去边噶嘛，系嘛？咁仲有嘅就系咩咧？其实你而家见到啊，譬如好似 Anthropic 啊，或者 OpenAI 嗰啲，佢都系放慢咗少少嘅，因为安全理由啊嘛，叫做
6: 佢因为即系上市之前就即系开始爆咗啲雷出嚟啦，就即系头先你讲嗰样嘢啦，就系、是、啲 AI agent 就即系有少少就系欺骗人类啊，甚至乎即系好狡猾咁样即系。去欺诈咁样，用一啲不法嘅手段去黑入咗去人哋其他嘅网站啊，或者其他 server 咁样啦，咁即系令到啲人有啲担忧啦。咁但系你话系咪即系你话会你话全面咁样去限制嗰个发展嘅话，我自己觉得又未必咯。反而我觉得而家反而就衍生咗一样嘢，就系大家对于嗰个网络安全嘅一个需求反而提升咗咯。即系你一方面，我哋其实譬如你去到礼拜五咁样，你见大部分嘅 AI 股其实个表现都唔系太差嘅。咁就系同一时间你见到咧，啲网络安全股都一起升埋上嚟，即系我觉得两者就唔系一个零和游戏，反而就系而家一加一大过二，因为咧一方面我哋要加大个 AI 投资，二方面因为有 AI 嘅加大投资加速发展，反而我哋要再要投多啲，就系喺个 AI 网络安全嗰度。咁所以咧，反而就我会觉得有一个现象就系、是、你会见到两者而家。即可能都会一个同步亦步亦吹咯。总之 AI 越疯狂发展得越快， AI 网络安全呢啲网络安全股更加受惠，个护城河更加深。咁所以我觉得而家就反而大家要除咗睇之前好似嗰啲所谓嘅 AI 硬件股啊， AI 稀缺嘅股份啊之外呢，反而就要再睇多啲即 AI 嘅网络安全股咯。
5: 嗯，即系换句说话讲咧，之前大家担心 AI。

0: 会担心就系万一 AI 真系失控啦，同埋而家佢哋 AI 嘅，当有一日 AI 亦都其实而家某程度上都可能叫做超越咗人类嘅智慧啦，但系当佢超越你唔止一倍、十倍甚至百倍、千倍嘅时候，咁你可能系有机会真系控制唔到 AI 啊嘛。咁所以我觉得就系话，喺咁嘅情况之下，大家就会去谂一啲即系一啲方法去点样可以能够最终能够控制到 AI。咁而其中一个当然就系即系加强嗰个嘅网络安全啦，喺唔同嘅层面上面点样即系监察住个 AI 个 AI agent 唔会做咗一啲失控或者越界嘅一啲行为啦。咁我觉得呢样嘢其实无论系 AI 会唔会灭世都好啦，就算从一个企业嘅层面去讲，你譬如佢系做一个即系商业嘅决定嘅流程入边，佢都需要去评估就系个 AI agent 冇越权嘅，即系等于一个真正嘅员工打工，其实都有一啲 compliance， 佢有一啲 guideline，你需要 follow，你有一个 reporting line 噶嘛。咁所以我觉得呢样嘢就算 AI 灭世都好啦，其实我觉得 AI 嗰个嘅网络嘅安全个需求咧，其实本身都喺度噶。
1: 嗯，好，我哋休息一阵。
2: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3: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4: 理财家、
3: 教育家、
4: 生活家、
3: 体育家、
4: 艺术家、
3: 娱乐家、
4: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5: ，Metro Eight Family。
6: 在外地都想轻松上网，市面上有多种收费选择，有按月、日或用量计算的数据漫游套餐或通行证，亦有已包含数据漫游的月费计划，还有外游储值卡等。通讯事务管理局提提你，无论揀哪种都要细阅条款，包括服务内容、收费准则、覆盖地区、使用期等。去到外地先开启漫游，那就放心了。
7: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8: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7: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8: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至8:00，新城财经台
7: 银色旅途。
9: 道指纳指话你知，朱家明
1: 9:20啊，咁啊翻返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我哋首先咧就睇一睇美股啊，未开市，期货嘅表现啦，咁啊认真麻麻地啊吓，咁啊道指期货51873点，跌290点，跌幅0.56%，纳指期货30708点，跌181点，跌幅0.59%。S&P 期货7776点，跌27点，跌幅0.35% 嘅。咁啊，欧洲三个股票市场咧系上升嘅吓，伦敦富时10733点，升38点，升幅0.36%。法兰克福 DAX 25472点，升64点，升幅0.26%。巴黎 CAC 8120点，升43点，升幅0.53% 嘅。咁啊，元空又系债息啦，因为债息咧，话越升越有添啊！依家咧，美国10年期国库券孳息率啊，5.23%嘅，升咗4.9个基点嘅啊！咁啊，油价咧都系上升噶，报有106.08美元一桶，升咗1.69%。纽油94.36美元一桶，升咗2.11%。金价就受压啦。4,181.2美元一安士，跌咗3.24%。银价61.655美元一安士，跌咗4.84%。好，咁啊就快开始啦，大概仲有8分钟啦。咁啊想讲一讲即系Nvidia 啦。咁啊今日咧就有消息啦，就传出啊 Nvidia 咧，咁啊内地政府就即系我哋嘅国家啦，咁啊批准咗 就即係全㗎咋，就批准咗兩間公司呢可以買佢哋嘅晶片啦。

0: 咁啊，搞到香港呢边咧，呢啲晶片股跌咗落嚟啦，啲大模型股又跌咗落嚟啦，甚至咩 AI 股份都差唔多跌晒落嚟咁就系啊。咁仲有咧，即系 Nvidia 都仲有噶，头先所讲啦，就释出咗一个软体平台啦。咁另外仲有一个消息就系、是、Buyback，share Buyback，
1: 咁回购。加大咗回購啦，咁啊見到佢就話宣布嗰個嘅規模就增加1500亿美元啦，咁就將原先個回購計劃咧個總額咧就去到2350亿，咁如果你咁樣計計嘅話咧，其實應該就係上次公布嘅時候咧就嗰個嘅 buyback 嘅規模大概800几亿啦，咁而家今次就再加碼多1500亿啦，咁就令到去到2028财年之前咧嗰個嘅總嘅回購規模咧就可以去到2350亿，咁我觉得呢个都算几 significant 嘅，咁可能对个股价都应该有啲刺激嘅帮助嘅当时。咁毕竟就即係可能 Nvidia 都会盘算过，就係话佢哋可能嗰个嘅即係 project 出嚟嗰个嘅自由现金流都比较多啦。咁所以就可能佢对于嗰个嘅现金流个信心都比较强嘅情况之下，就可能加大嗰个嘅回购规模啦。毕竟因为上个礼拜其实即係啲人都会比较担心啦，因为即系 Oracle 嗰、那个即系嗰、那个嘅 data center 突然间反口啦，即系一个不可抗力嘅原因，即系反口，咁所以就令到即系啲人其实即系除咗我哋一边睇紧啲债息即系抽得好行之外咧，其实可能嗰件事就即系因为个市升紧，大家就冇太过即系着物睇得太多啦。咁但系其实嗰件事咧，可能都系敲起一个警号啦，因为即系突然间即系 Oracle 喺个即系因为嗰个 data center 本身系 Stargate， 即系大家如果有印象记唔记得，就系、是、特朗普曾经即系好高调同 SoftBank 啦。我哋 call 老板啦，一齐即系高举呢个即系几千亿嘅一个即系 Stargate 嘅一个即系美国嘅一个数据中心嘅一个即系project 噶嘛，咁突然间喺个竟然喺个 Starbase project 入边，竟然因为即系个债务问题，即系出现一个不可抗力嘅一个原因，即系暂缓，咁所以就令到啲人都会有啲担心啦。咁加上就系 Nvidia 本身，即系我记得上次嚟做节目嘅时候都讲过啦，即系 Nvidia 已经而家即系有啲人笑啊嘛 ，balance sheet as a service 啊嘛，即系话借个 balance sheet 出嚟，即系为呢个嘅客仔咧担保。借錢去幫襯買佢嘅芯片啊嘛，咁而牽頭嗰5000亿，即係同嗰啲一啲asset management 啦、啲 BlackRock 啊嗰啲合作嘅時候咧，咁其實啲人都會覺得哇，又係一個 recursive 即係嘅 financing 喎，咁啲人都會擔心咯，咁即係驚佢有一日即係會爆煲嘛，咁如果能夠增加嗰個嘅即係回購規模嘅話咧，咁即係話某程度上都表明咗公司對自己嘅現金流真係有一個好強嘅信心，即係起碼即係去到2028年財年之前，即係起碼佢都會覺得我都仲有能力多餘錢啊，可以去回購翻啲股份去回饋翻股東，咁所以我諗呢個某程度上就會令到即係嗰個市場嘅信心可能會即係有一個回穩啦，同埋亦都即係可以即係提高翻嗰個股東嘅回報啦，咁啊增強翻嗰個股東嘅信心。
0: 嗯，總言之咧，就係即係有一啲消息嘅，咁啊睇下今日咧即係股價點樣反應啦，叫做啊，咁但係啊嚇，當然啦，依家個債息即係一路都向上走啦。对个市场点都会有啲压力啊，咁但系亦都有啦一啲即系预期啦，或者叫做分析啦，就系对旧经济嘅企业或者叫做对一啲负债高嘅企业嘅影响性会大啲嘅。咁当然啦，我哋都见到一啲AI 相关嘅股份啦，啊都有发债嘅，
1: 嗯，
0: 咁但系啊 AI 佢哋嘅业务上面嚟计咧，个毛利就几好啊，或者叫做几高啦、啊？你个、即系咁样去睇嘅时候，个影响性系咪真系低啲咧？
1: 我谂对科技股，可能啲人都仲觉得系个 top line 有增长啦，咁同埋个即系个 earning momentum 系比较强啲啊，咁所以就啲人会冇咁担心即系通胀或者高息嘅影响咯，咁同埋即系啲人都会觉得未来都仲系一个 AI 嘅世界啦，咁同埋你而家基本上即系 AI 系即系大到不能倒噶嘛，即系你而家成个美国个 GDP 个增长基本上好大程度上都系靠嗰个 AI， 即系而家啲 hyperscaler 嘅一个 AI 嘅 capex 即系顶住咯，咁所以啲人都觉得。即系喺咁嘅情况之下，如果你即系 AI 个信心都崩溃嘅话咧，咁就差唔多玩完嘅。咁所以我会觉得就系、

0: 喺呢段時間啲人都暫時未至於話即係完全對於 AI 個睇法會突然間轉得太悲觀住嘅，咁所以就我覺得對佢哋嚟，佢喺個債息高嘅情況之下咧，理論上係對於啲高 PE 嘅股份或者啲所謂嘅 long duration asset 嚟講，其實就當然係比較不利啦。咁但係同一時間，即係你如果其他嗰啲企業，即係你覺得哇，你都可能你個行業俾人 destroy 緊嘅，就算你冇乜債，冇乜即係受到影響都好啦，咁啲人都會覺得你個生意嘅前景都係有好大陰霾，咁所以可能即係個 PE 亦都唔會話，即係個估值都唔會話提得太高咯。咁更何況就係有好多傳統嘅企業本身都係一個處於一個即係重資產啦、高負債嘅一個。即係商業模式啦，咁所以佢其實佢哋都反而喺即係高通脹同埋高債息嘅環境之下咧，其實反而係更加難，因為其實佢哋嗰個畢竟佢哋嗰個定價權都唔係話不嬲嚟講都唔算話好強啊嘛，咁所以喺高通脹環境之下，反而仲要壓縮咗個毛利添，咁反而你啲人會仲會覺得就係話你 AI 啲公司可能嗰個定價權係一直都仲係好強啊嘛，咁所以就可能仲有機會轉價落去，咁所以就我覺得。即系两者比较之下，可能啲人都仲系暂时会对 AI 个信心系会比较强咯。咁同埋有多人都会觉得就系话，即系你而家吹到话 AI 灭世啫。咁但系有多人都好似特朗普咁讲噶嘛，即系觉得 AI 灭世呢啲即系呃人啊，唔科学啊。甚至乎你见到黄仁勋就出嚟讲，佢都认为即系 AI 灭世嘅机会都唔系话咁高，佢都觉得认为冇乜科学根据。咁而从好多美国人嘅角度嚟讲，都会觉得就算系 AI 灭世都好啦，我哋都唔要输俾中国嘛。甚至乎即系你见到特朗普都会讲话，即系得 AI 得天下嘛。咁即系我觉得就好似我头先所讲咯，即系而家啲人都即系尤其是从国与国之间嘅角力之下咧，其实我就唔相信话。即係佢哋會真係會放慢個 AI 個發展咯，反而就一邊發展一邊加強嗰個嘅即係網絡安全啊 ，AI 嘅保險啊，或者個監管，反而都會做，但係就唔會話去放慢發展咯。
1: 好，我哋休息一陣，翻嚟睇一睇美股開市嘅情況啦。
2: 新城財經台，
3: 一路理財，
4: 一路理財，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
3: 财，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晚上九点半。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而家由晓晴报道新闻。星期三是国家烈士纪念日，当日上午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仪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进行现场直播。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在2014年8月表决通过决定，正式以法律形式将9月30号设立为烈士纪念日，规定每年在当日举行纪念烈士活动，以缅怀革命先烈。今年适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习近平等党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提醒中国公民防范被诱骗绑架勒索。大使馆话，近期菲律宾警方破获多宗针对中国公民的绑架勒索案件，相关团伙主要针对单独出行的年轻中国公民实施犯罪，一般通过网络结识受害者或者冒充熟人，以旅游、商务等名义邀请他们到菲律宾，主动安排机票和住宿。受害者抵达后，罪犯将他们带到隐蔽地点，限制人身自由，扣留护照、手机和随身财物，向家属勒索赎金。部分受害者面临人口贩卖的风险。大使馆提醒中国公民切实提高防范意识，对类似网络邀约保持高度警惕，不要接受陌生人提供的机票、住宿安排，不要向网上结识的人透露自己的行程和身份信息。南韩军方

0: 星期一话，近期喺南北韩非军事区发生嘅地雷爆炸事件，极可能由北韩地雷引致。军方强调，若果最终调查证实属实，平壤当局需要就事件承担全部责任，韩方亦会采取相应嘅反制措施。韩联社报道，南韩军方喺星期一再度前往分隔南北韩嘅非军事区爆炸现场搜证后几个钟，公布有关初步调查结果。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话，法医同鉴证人员对现场检获嘅地雷碎片等物证进行分析，发现中式残留物，而且未有发现金属碎片或弹片，反映今次爆炸并非由韩军嘅标准地雷引致。搜证人员亦根据目击士兵嘅证供，喺主爆炸地点大约一米处，发现一个中式嘅北韩树脂制地雷。事故发生在上星期一，三名南韩士兵在非军事区西段清理巡逻路线时遭爆炸波及，其中两人重伤，一人轻伤。运输处处长谢咏仪今日主持自动驾驶车辆应用促进工作组第三次会议。运输处话，继机场岛同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自动化停车场，先后在今年7月底同9月中展开无人化测试后，当局将于今年内开始接受自动驾驶车辆营运商就个别项目申请商业化运作，正积极推动连接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同机场航天城的航天走廊自动驾驶运输系统。会议期间，港铁和香港机场管理局联合汇报，接驳高铁香港西九龙站和机场快线九龙站空铁联运自动车项目的进展。项目预计明年第二季正式启用，届时将进一步便利航空和铁路乘客之间转乘。谢咏仪说，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施政报告已经为推动自动车在香港发展定下清晰方向，随着更多不同应用场景陆续推出，各区接驳不同交通工具及跨区应用的项目正有序推进。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及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及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4: 硫磺熏蒸法是一种传统的中药材炮制方法，但是服用过度熏蒸的药材可能会损害健康，市民要避免购买或服用颜色太过鲜艳洁白或气味刺鼻的药材。选购药材记住要找持牌中药材零售商啊。想了解更多资讯，请浏览 www.cmro.gov.hk。
5: 美琪真系正啊！啊，美琪真系好正啊！
6: 快啦！
7: 喂，睇紧边个美琪啊？系咪你个秘书美琪啊？
5: 老婆，我唔系睇紧我秘书美琪啊，我系睇紧美国指数期货嘅美琪啊！
8: 今日我又赚咗啦！
9: 你睇。
7: 是啊，美琪指数大上大落，我都好想赚钱啊，
10: 但是我不知道哪里买又便宜又抵呢。
11: 要有便宜又抵，真是跟要财啦。买卖美国期货、外汇期货、环球期货同埋一经指数期货，完全唔少用，唔少平台费，唔少杀市报价费，海货仲送你。

0: 800萬簽，快啲下載要財豆豆 app 開户，或打1343-14200拆箱啦。
1: 優惠受條款及細則約束。
2: 醫學發展日新月異，認識最新健康資訊，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3: 脊椎其实本身是一个骨的结构，它里面是包住了神经线，骨骼有问题它去控制你的下肢的感觉会麻痹，又或者它影响到你的肌力，发软体不够力啊，成日会脚软啊，会卡亲啊，再严重一点它可以影响你的大小便的控制，会有失禁。
4: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2: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下午2-3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6新城资讯台播出。
5: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Back 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6: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2: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6: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2: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8，新城财经台
6: 《银色旅途》。
7: 道子纳子话你知，朱家明。
8: 9:39啊，咁啊翻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美股开咗市嘅，咁啊同。P-market 嘅时候个方向性就一致啦，当然就啊。咁好啦，我哋睇一睇啦。咁啊道指呢系比期货市场嘅时候，即系 P-market 嘅时候呢系跌得多嘅。51,488跌340，跌幅 0.66%。纳指26,921跌147，跌幅 0.55%。咁其实同期货嘅时候呢就差唔多，或者甚至叫做少啲咁多啦。S&P 500 7,703跌40，跌幅 0.52%。咁啊，美股开咗市之后咧，欧洲咧就都冇乜太大改变到啊。咁啊，三个指数咧主要市场啦都系升嘅。伦敦富时10,735升40，升幅0.37%。法兰克福 DAX 25,484升75，升幅0.3%。巴黎 CAC 8,125升47，升幅0.58%嘅。咁债息都系高啦，当然就啊。咁啊 ，Eric 你点睇对个市况嘅影响咧？
9: 我觉得其实就有少少似个忧虑之长咯。即系记唔记得我哋上几个礼拜好，即系未出嗰啲通胀数据啊，未出议息之前，即系大家都会好担心啦。一来即系本身九月个市升啦，我哋都讲过几次啦，即系尤其是下半个月都会通常都做得比较差嘛。咁但系结果即系出嚟，反而其实个市大家都见到啦，即系无论个通胀数字也好啦，出嚟议息埋都好啦，其实见到即系唔计今日跌市啦，其实标普五百指数距离个历史高位都系讲紧0.几%啫。咁所以其实你会见到就系个市个韧性其实都几强下嘅，可以咁讲。所以我会觉得今次即系个债息某程度上都系另一道忧虑之墙咯。即系我觉得最终呢个都系可以克服嘅一个忧虑，就唔系话一个即系致命嘅忧虑咯。即系除非你话嗰、那个信贷市场出现一个问题啦，即系头先我讲话，即系咩叫信贷市场出现问题咧？即系譬如好似 Oracle 嗰啲咁样啦，咁即系你突然间同 Bullrun 即系同呢个嘅嗰间私募信贷基金，即系突然间同佢讲话，即系要延迟贷款。咁因为本身嗰、那个即系头先讲嗰个数据中心嗰个业务本身有即系政府背书，即系特朗普啦，跟住亦都有 OpenAI 等等咁样加持啊嘛。咁即系你突然间话即系可能有机会还唔到钱，咁你除非我哋见到真系出现一个大规模嘅一啲违约啊，甚至乎即系好似即系2007年金融海啸咁样，即系有个 credit crunch 嘅情况出现啦。否则嘅话咧，其实我会觉得就系话即系。

0: 債息高可能是會抑壓住那個股市的泡沫咯。咁但係就抑壓到個股市泡沫就唔等於篤爆個泡沫啊嘛。咁同埋個股值冇乜點樣上升嘅情況之下，即係尤其是我哋而家講緊標普五百指數或者納指而家個股值其實比年頭嘅時候仲要低。咁所以反而我會覺得就係呢段時間，即係喺一個高息嘅環境或者加完息之後咧，其實某程度上係將個泡沫壓翻走啲咯。咁所以即係我會覺得嚟緊即係只要唔出現一個即係 credit spread 嗰個即係息差嘅無差別嘅擴闊啦，或者出現一個即係信貸乾擴啊，或者所謂嘅 credit crunch 嘅情況之下咧，我覺得即係你話出現持續嘅跌市嘅機率就唔太高嘅。咁但係就可能會喺呢段時間就會慢慢我哋可能喺高息嘅環境入面咧，就會分辨到邊啲係一啲強勢嘅股份，邊啲係弱勢股份咯，或者邊啲股份係有個好嘅定價權，或者一啲公司係冇好嘅定價權咯。因為頭先我哋講，你頭先我記得你都問過一個問題，就話喺個高息環境之下，咁係咪即係啲科技股會死曬啊，或者點樣？咁其實我都會講就係話，有一啲公司如果能夠即係將佢嗰個嘅成本啦，或者個價格係轉嫁到嘅話咧，咁或者佢有一個好嘅定價權嘅話咧，其實反而佢哋喺高息嘅環境之下咧，其實佢啲對手反而係會退場。咁啊，對於一啲真正有即係護城河有定價能力嘅公司咧，反而佢可以佔有一個更加高嘅 market share 咯。咁所以反而我覺得喺呢段時間咧，係一個去太弱流強嘅情況咯。咁我就反而唔係太擔心。
1: 咁啊，今日咧你都見到啦，就暫時望埋去啊，係道指嗰邊咧就跌得多少少嘅。如果你睇曬上個禮拜嚟計咧，都係道指麻麻地啲嘅，
0: 因為佢比較多啲
1: 舊經濟咯，
0: 舊經濟重資產嘅公司啦，咁所以即係畢竟佢都會即係對佢嗰個息口嘅敏感性係比較高啦。咁同埋頭先講嗰樣嘢啦，即係你話而家個債市係咪真係好差咧？其實你見到今日翻嚟咧個 move index 反而係回翻落嚟嘅。咁啊個 move index 係咩咧？就其實佢就係講緊個債市嘅 volatility index， 即係我哋平時講個 VIX 咧恐慌指數咧，就係講緊個標普五百指數個期權價格啊嘛，即係嗰個恐慌嘅程度啦。即係通常即係作為一個比喻。咁其實債市咧都有佢嗰個 volatility index 嘅，咁嗰個叫 move index。咁咧其實咧我哋見到喺过去嗰几个礼拜咧 ，move index 其实系升得都几急嘅，升到成百几嘅点数嘅。咁但系你见到今日反而一开市之后咧，反而个债即系个 move index 回翻落嚟。咁所以就我会觉得个债市就冇即系之前啲人睇得咁恐慌咯，反而喺今日即系虽然个息率上升个情况之下，咁所以我觉得就未至於出現咗我頭先講話，即係有一個即係息差擴闊啊，或者一個 credit crunch 嘅問題咯。咁所以我覺得暫時個危機就唔算好高。
1: 咁啊，我哋都希望咧個債息有得回落啦。因為點解咧？因為始終咧債息咧就不斷咁樣上升咧，咁一定係困擾住個金融市場啊，困擾住個融資市場添嘅應該話。
0: 系啊，咁但系同埋有一样嘢就系佢唔可以加得太，即系佢唔可以升得太急咯，因为其实嗰、那个即系 acceleration 反而先系一个即系最关键嘅一个情况，因为其实如果我哋睇翻高盛都有报告咧，讲紧咧即系而家个利率个变动咧，即系譬如个 set score， 即系如果譬如升两个标准差嘅话咧，即系嗰、那个加、那个利率上升个速度咧系过急啦，简单啲嚟讲嘅话咧。其實反而咧，對於標普五百指數，譬如未來嗰一個月嘅回報咧，反而係唔係咁好嘅。即如果根據佢個統計嘅話咧，如果無論係個名義利率啦，或者實質利率啦，咁出現即係個變速嘅速度咧，係過去三年嘅兩個標準差嘅時候咧，咁嗰個未來一個月嘅標普五百指數回報咧係-4%嘅。咁所以咧，其實反而咧，如果你話個息咧係慢慢咁升嘅話咧，其實個市場係能夠消化得到。但如果你佢升得太急嘅話咧，就反而會令到個市場突然間即係會有一個 shock， 一個震盪咯。咁就可能有好少少咁嘅情況出現。咁所以咧，嚟緊就係大家要睇住緊個即係實際嗰個利率咧會唔會升得過急。咁呢個反而係一個重要嘅一個情況要留意住咯。
1: 但依家都升得几急㗎喎，其实就因为佢计即係佢计点样讲呢，就係、是、即係持续上升呀，应该话。
0: 係呀，所以其实我头先讲呢个 move index 呢，其实过去嗰两日呢由成大概80呢就已经升到104，其实都升得好急㗎啦，因为升到

0: 咁高水平呢，其实就过去如果睇返几次嘅话呢，分别就係即係SVB 啦，即係嗰个即係小型银行爆煲嗰次啦， COVID 啦，金融海啸，即係07年金融海啸啦，另外一次就係已经係讲緊98年金融海啸，即係亚洲金融风暴嘅时候出现个咁嘅情况。咁所以其实最近嗰個嘅 Move Index 係其實都係升得幾急嘅，但好彩咧就係同一時間我頭先講過 High Grade 嘅 Credit Spread 咧就冇跟住一齊升。如果兩者一齊升嘅話咧，通常就意味住咧係有一個比較大嘅風險存在咯。咁所以咧，我頭先講就話信貸市場仲係維持穩定，即係話啲公司仲係可以借到錢嘅，冇話因為本来一啲应该借到钱或者佢一个高 grade 嘅一间公司借唔到钱，要一个好高嘅 spread 先可以借到钱嘅情况之下呢，咁我觉得只要嗰个信贷市场仲系维持稳定，个 move index 如果见到今日呢能够回返落嚟嘅话呢，咁我觉得个债市呢应该会能够 stabilize 返，咁就应该理论上呢个市呢就唔应该会再进一步波动落去囉。所以点解我会话呢、这个即系暂时个利率都仲系一个可以跨越嘅忧虑之场囉。
1: 嗯，我哋休息一阵。湾区养老成本悭几多？生活环境可以有几好？政策、医疗、交通等配套点样帮助长者融入？
2: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专家讲解湾区退休新蓝图，主持卢世昌、林淑敏，升级嘉宾袁文杰分享佢点部署退休，喺艺人工作以外又点样经营佢嘅第二人生。十月十号星期六中午12:30，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
3: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面。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00至4:00，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道指纳指话你知，朱家明。
1: 9:50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我哋又睇一睇咧，现时美股嘅情况啦。咁啊，道指咧跌少好多啦，51,588点啊，跌239点，头先有300点嘅跌幅啊嘛，咁啊跌幅有0.46% 嘅，咁啊纳指又唔见佢跌得少咗，26,912点，咁啊同头先差唔多啫，跌156点，跌幅0.58%。S&P 500 7,709点，跌34点，系跌34点，跌幅0.44%。欧洲方面仍然维持住保持到个升幅嘅，伦敦富时10,727点，升32点，升幅0.3%。法兰克福 DAX 25,475点，升66点，升幅0.26%。巴黎 CAC 8,122点，升44点，升幅0.55%嘅。咁啊，头先我哋都睇过啦。咁啊，今日咧就当然啦，有啲消息嘅股份啦，譬如 Nvidia 咁咧做得几好嘅。头先咧有3%嘅升幅，依家都维持到嘅吓，232.28，咁啊升咗3.2% 嘅。咁啊 ，Google 都有个消息，不过 Google 咧暂时咧就冇升噶吓。咁啊，依家咧就342.6，咁啊跌咗0.4% 到啦。咁啊 ，Google 有咩消息咧 ？Google 咧就系、是。应该喺礼拜四10月1号，咁咧展开一个咧就系 Project Suncatcher 嘅首次太空轨道验证测试，咁啊应该系首次咧就透过咧 SpaceX 啦就发射咧呢一个火箭，咁啊应该系运载咧佢嘅 AI data center 或者嘅嗰个TPU 啦，就上去呢、这、一个。即係太空軌跡度、軌道度啊，咁啊試一試究竟咧呢一個即係太空嘅 data center， 即係嗰個情況啦啊，咁啊你覺得點咧？會對股價有咩影響性咧？

0: 我谂你话对股价即时嘅影响就应该系零嘅，咁因为即系毕竟而家系市啦，咁但系因为即系我谂 Google， 我谂最大嘅考虑，我谂同 Elon Musk 之前即系将即系都系谂住将个数据中心射上太空，其实个原个谂法我谂都系好正路嘅，因为其实如果你睇翻美国好多即系今次中期选举嗰个民意嘅取向咧，就系、是、好多人都反对嗰啲数据中心起喺自己嗰个州嘅，因为咧就令到个电费加价加得太劲啦。咁同埋你见到就算连自己共和党呢好多啲出嚟选嗰啲呢都即係突然间转态话即係反对即係可能要 hold 住啲 data center 嗰啲咁嘅建设囉。咁所以就同埋即係我諗啲数据中即係而家譬如啲 hyperscaler 呢都会计个数就係话如果喺即係地球度即係或者美国嗰度呢起数据中心呢实际个电费实在太贵啦。咁同埋即係大家都会觉得就係未来嗰个嘅算力嘅需求呢尤其是而家大家睇緊嗰个嘅譬如 inferencing 啦甚至乎头先我讲话即係个 AI agent 嗰个即係 recursive self improving 嗰样嘢呢其实大家都会觉得嚟緊嗰个算力个需求呢可能係真係会即係爆发式咁样出现一个好强嘅增长囉。咁如果係咁嘅情况之下呢喺地球去起数据中心而靠即係一啲譬如燃烧天然气又好或者一啲传统嘅一啲发电嘅即係能源嘅方式又好呢可能嗰个嘅能源嘅消耗实在唔系太划算囉。因为如果你睇返呢太阳能嗰个嘅输出嘅能量呢即係喺太空啊太阳嗰个输出嘅能量呢系可以超过全人类用电嘅100万亿倍喎。咁所以就相对如果嚟讲呢如果能够即係成功咁样将嗰个嘅数据中心呢射上太空去做嘅话呢对于佢哋嚟讲呢就变相有一个可以源源不绝嘅一个免费嘅一个即係能源嘅供应囉。咁但係呢其实睇返嗰个新闻报道呢都讲緊呢就係话由于你要长期呢令到嗰个太阳能板呢能够可以接收到个阳光。咁所以呢其实嗰个都有一个技术门槛因为即係你咁多卫星呢能够长时间喺嗰个固定嘅轨迹上面飞行啦但又唔可以即係黐得太近但又唔可以撞埋一齐咁样呢。咁但又要同步喎即係同本身嗰个即係地球出现一个太阳同地球之间都要出现一个同步啦。咁所以呢其实今次呢都仲系我估相信都仲系一个即系试验嘅方式啦。因为而家讲緊都系射81枚即系嗰个嘅卫星组喺大概650公里上面咁样一个运行啦。咁所以我觉得暂时都系一个试啦。但系我觉得如果将来成功咗嘅话呢其实某程度上都验证咗我哋之前即系睇 SpaceX 即系点解我会觉得即系睇 SpaceX 我觉得射上即系将个数据中心射上太空我觉得呢个都系有所作为嘅一个即系諗法。咁所以就我会觉得即係大家都要留意住呢单新闻即係或者最终出嚟嗰个效即係成效究竟高唔高啦。如果成效高嘅话呢咁我諗未来嗰个算力嗰个嘅即係成本呢可能会再进一步大幅咁样压缩。咁就真係当时就真係可能即係算力变成一个好商品化嘅产品都唔出奇。
1: 嗯咁变咗嗰个优势就会即係同中国拉近咗囉。
0: 係啊个成本优势会拉翻近好多，
1: 系咯，
0: 之间
1: 因为大家都知道啦，内地即系好多嘅成本优势咧，都显现咗喺好多商品上面噶啦。其实
0: 同埋个电力咯，因为大陆就唔缺电噶嘛，但
1: 系
0: 美国就非常之缺电嘅，讲真。
1: 系啊，好，我哋休息一阵。You think it's nothing, but it means the world to me.

0: 感受香港呢个盛世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1: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0: 逢星期一、二晚上八至九，体旅事务所
1: 陈以缇、
0: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1: 艺术、
0: 旅游、
1: 城市
0: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FM 102.4 至106.3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7: 晚上十点，
8: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9: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凤凰卫视报道，率领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代表团访华的日本前内相岸屋毅，今日在北京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举行了会谈。今次是岸屋毅七月接任国贸促会长之后首度率团出访，成员包括大约50个日本企业高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发表台湾有事论，引发中日关系急速恶化。日本政治家一直未能够实现同中国领导层的会谈，代表团此行意在摸索改善双边关系的突破口，并争取同中国领导层会面。岸屋毅启程之前表示，目前日中关系严峻，更应透过对话寻求改善关系之路。他指出，今次访华旨在推动两国经济交流顺利开展并取得发展，若果能够同中国政府要员会面，希望能够坦率交换意见。伊朗驻英国大使馆发表声明，断言否认并强烈谴责有关伊朗涉嫌参与涉及供美军使用的英国空军基地阴谋的揣测。大使馆在社交平台上发文，批评部分英国个人及传媒近日发布无根据而且具恶意的揣测，企图将伊朗同星期日发生的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联系起来。大使馆同时表示，将保留采取法律行动的权利，以回应误导性同具破坏性的传媒报道，保障国家同人民的权益。英国反恐警察表示，涉案被捕的五个男子都是20多岁的英国公民，案件目前仍在调查中。英国警方在当地星期日凌晨接近一点接报，话有三架可疑车辆正驶向该空军基地，警方一度紧急疏散附近85户居民，并出动拆弹小组同拆弹机械人检查多架车辆。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长期被美军用作前沿行动基地，驻有美军 B-1 远程战略轰炸机和负责管理长程打击任务的全球打击司令部。美国空军表示，在事件发生之后会保持高度警惕。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表示，星舰第14次试飞过程中，一部引擎失效，星舰将不会按原定计划进入地球轨道，并放弃部署新一代 V3 星链卫星入轨的任务。SpaceX 原定在当地星期一清晨在德州星际基地展开巨大火箭星舰第14次试飞。今次试飞原本旨在首次将星舰送入地球轨道，并部署26枚新一代 V3 星链卫星。试飞开始之后冇几耐，超重型助推器在离岸 海域完成海上软着陆。不过飞船在亚轨道上升过程中，其中一台真空引擎突然失效， SpaceX 随后证实星舰未能够按原定计划进入地球轨道，并且已经放弃今次部署下一代 V3 星链卫星入轨的任务。星舰之前的13次试飞都未能够安排进入轨道，今次是首次尝试入轨。国际烟花汇演将会在星期四晚八点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23分钟，分为八幕，合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维港两岸当日会实施特别交通安排以及人群管理措施。在九龙区，警方当日挨晚五点起分阶段封路，范围包括尖沙咀市中心、尖东、九龙公园径、天星码头、巴士总站、西九文化区和红磡一带。港岛方面，湾仔金紫荆广场当日下午四点封闭，六点半起在中环、湾仔北、北角和东区走廊一带分阶段封路。名古亚运港队增添两面奖牌，乒乓球运动员杜海琴和吴咏琳在女子双打夺得铜牌，电子竞技运动员郑家轩、郭浩华、江子健、李家庆、邓幸展、徐心琪夺得王者荣耀国际服铜牌。文体旅局局长罗淑佩恭贺得奖运动员，他说期待香港代表队继续乘势而上，突破自我，争取佳绩。港队至今在亚运取得5金、12银、17铜，共34面奖牌。这节新闻报道完。
6: 新城财经台，
4: 一路理财，
7: 一路生活。
6: FM 102.4至106.3，
4: 一路理财，
7: 一路生活。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财经台，
0: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9: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0: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环的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11: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12: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0,000提升到800,000，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0,000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13: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十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14: 香港放歌，山海同庆，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12日星期五晚隆重举行。当晚八点，上新城网站及新城手机 App， 透过 Metro Play 即可收睇晚会精彩表演。新城广播 Facebook 专页同步播出。
15: 界定为讲堂，观城法师主讲，广结善缘，开辟紧张都市生活里面的抒怀空间。
16: 唐朝贾岛早年是僧人，发明无本，后来他遇到韩愈，见他文才卓然出众，劝他还俗应举做官，所以后来他还俗。贾岛的诗孤清深远，禅意养然，用句锤炼，意境幽僻，在晚唐甚具影响力的。他写了几首甚为人喜重的宋僧诗，其中一首叫做《送贺兰上人》。 野争来别我，略坐旁泉沙。远渡晴空阔，深山踏落花。无丝蝉自解，有隔句堪夸。此去非原事，孤魂不是家。上人是专称和尚的客套语，上乘佛道下化众生，所以称为上人。这首诗是为送别贺兰上人而作的。野争来别我，略坐旁泉沙。不去寺院挂单，独自住在山野的修行者称为野争。这位贺兰僧人来同我话别，大家短聚在旁泉沙，互诉离情别水。远渡晴空阔，深山踏落花。假到想象这位老同参上路之后，在漫漫长途捧住空阔一路前行，有时走入深山参禅，脚踏落花，悠然清静高洁。晴空阔，空阔两个字说明贺兰和尚身无长物，只有三衣一钵，暗示他禅心已静空无物的心态，犹如落花片片随风十方飘散，不着一处，即是自由自在，心无挂碍。无私禅自解，有格句堪夸。禅是无私自正的内心世界，智慧生于内心。当智慧流露的时候，他所讲的每一句说话都可夸为超越物质世界的。此去非原事，孤魂不定家。今次贺兰上人离去没有特别的原因，只是因为他是一位心无挂碍的云游僧，到处参访，过着逍遥自在的生活。他好似孤魂野鹤，并没有一定的家居。贾岛第二首的诗题叫做《送僧》。四海无拘系，恒心兴自隆。百年三士立，万里一枝穷。夜减当晴影，春宵过雪中。白云深似去，知宿在何峰。僧人云游十方，所以四海无拘系。虽然自由自在，但是修行的心不会因此而懈怠。百年三士立，万里一枝穷。百年是指出家人一生那么长的时间只有三件衲衣，万里一枝穷指行程的心远，只有一支竹，这支竹是由穷竹，即是一种粗的竹制造而成的。夜减当晴影，春宵过雪中。到深夜的时候，虽然连影都荡然无存，但是禅者不会觉得孤独，只知静心禅坐，排除一切妄念，就好似春日融化积雪一样。白云深处去，知宿在何峰。在云深不知处的寂静境界里面，我们知不知这位禅者住在哪个山峰呢？

0: 广结善缘，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1: 道子纳子话你知，朱家明。
2: 10:12啦，咁啊，翻翻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道子咧再将个跌幅再收窄啲，不过吓。納指咧就擴大咗個跌幅嘅嚇，咁啊道指咧51620，只係跌208啫。頭先即係開市初段嘅時候300以上噶嘛，咁啊跌0.4% 嚇，依家咁啊納指咧26848，依家跌到220啦，跌跳一跳啦，215跌幅，跌0.8%。S&P 5007705，跌咗39，跌幅有0.5%嘅。咁啊歐洲方面咧就冇。冇太大影響啊嚇，咁啊而且有少少擴大咗個升幅添嘅嚇。倫敦富時10748，升53，升幅0.5%。法蘭克福 DAX 25529，升121，升幅0.48%。巴黎 CAC 8133，升55，升幅0.68%嘅。咁啊，咦啲科技類有大少少嘅跌幅喎、
3: 啊。嗯啊。咁其實你見到今日個市就有少少 rotate 翻，即係有少少 risk on 咁樣嘅 risk off 嘅一個即係 rotation 啦。因為見到咧，今日啲科技股即係除咗 Nvidia 叫做有啲即係回購嘅消息嘅帶動之下啦，咁同埋頭先我哋講一啲即係關於網絡安全嘅股份叫即係靠穩啲之外咧，其實你見到今日做得比較好嘅板塊咧，反而喺啲即係 healthcare 啦，同埋啲 consumer defensive 啦，咁其次咧就係啲 energy 啦，同埋啲 real estate 嘅，咁所以咧你會見到咧。今日似乎嗰個嘅資金嘅輪動咧，就似乎係相對嚟講咧，就去翻 rotate 翻去一啲即係防守型啲嘅板塊咯。咁啊，我諗呢個都同即係個債息都係有啲關係啦。咁所以就即係變相就見到即係今日嗰個即係板塊輪動就出現一個咁嘅輪替。咁同埋即係畢竟即係上個禮拜納指都已經叫做升咗成2.幾%啦。咁所以就我覺得即係有個回吐亦都正常嘅。咁所以就冇乜太大嘅特別咯。我自己覺得就係、是。
2: 嗯，好，咁啊，我哋又睇下啲个别嘅股份啦。咁啊，今日 Apple 咧就几好嘅，升得即系嗱，即系因为今日跌啊嘛，所以咧特别亮眼啲嘅。咁咧 Apple 咧依家咧就升咗0.34%，升又唔系好多啊，但系都能够升嘅。咁啊，今日有消息啦，就话内地咧 Apple 嘅新嗰、那个啊，iPhone 18 Pro
3: 系，
2: 咁咧就比同期啦，当然比，因为都系一个礼拜到嘅时间啫嘛，依家。咁咧就比同期嘅 iPhone 17 Pro， 因为依家得 Pro 啫嘛，
3: 系冇错，
2: 吓冇低版啲噶啦，
3: 系啊，上次你都讲过啊，
2: 系啦，咁咧就多咗咩咧？同期比较咧就多咗大概15% 嘅，
3: 嗯，
2: 即系话咧好卖咗咁样啊，咁股价就轻微上升啦，其实 Apple 依家都属于。高的水平嚟噶，都342.2
3: 我哋上次我嚟啱啱都记得，啱啱就好似苹果开卖啊嘛，我记得就系我哋都有解释过，其实今次苹果嗰个销售策略其实都几好嘅，即系逼咗堆即系心急换机嘅人咧，就唔出个低价版俾你拣，咁啊变相即系大家就考虑。即系贵价定系再贵价呢个版本，咁所以咧就即系令到今次嘅销售金额咧，我觉得即系都会应该会做好啦。咁同埋其次就系、是、即系你话零部件价格即系高企啦，即系譬如嗰啲 memory 啊、记忆体啊嗰啲咁样咧，即系其实就全行都遇到同一个问题啊嘛。咁即系其实包括小米又好啦、华为又好啦、vivo 又好啦，咁其他即系国内嘅品牌都系遇到同一个问题。咁但系对于苹果嚟讲就系能够，佢就系有一个好强嘅定价权咯。咁即系话佢出一部好啲嘅机，咁佢又加到价，咁你哋又跟住买。咁同埋即係对于好多内地消费者嚟讲呢，其实佢哋都会遇到个即係一个选择，就係话既然即係所有啲即係低价嘅手机都因为嗰个机体成本上涨而加价，咁喺咁嘅情况之下佢哋就会比较囉。咁即係话如果我再畀多少少钱可以换到一个更加好用嘅手机嘅话，咁我觉得可能就会令到有一堆人就会返返去用苹果手机囉。因为即係反正都系即係可能大家都用过，即係可能 Android 嗰个体验，就係话开头即係好似嗰个嘅硬件嘅性价，即係好似性价比就比较强啦。咁因为个价格通常都比苹果嘅手机平㗎嘛，一

0: 一向嚟讲咧，都系比 Android 手机做得好好多。咁所以即系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即系既然所有手机都一齐都加价啦，咁啲人就会觉得，哇、哦！咁买部小米同买部苹果可能争多几千蚊嘅话，咁不如悭啲使咁样换部苹果，换部好啲嘅，可能仲襟啲，用耐啲，咁可能佢哋计过就可能会即系更加会想用转换苹果嘅手机咯。
1: 嗯。咁啊，点都好啦，总之今日咧就见到虽然啊，即系啲指数都系下跌啦，咁但系咧有啲个别股份咧有自己本身嘅一啲消息咧都好嘅。不过吓、啊、就见到 Nvidia 都收窄咗个跌升幅噶啦。咁头先系升3%嘅，依家咧3%留下啦。依家就231.42，咁啊升咗6.22到啦，升幅咧只系得2.8%唔够添啦吓，慢慢收窄咗嗰、那个。即系升幅啊咁样，嗱咁啊，仲有咧就不如我哋休息一阵先啦，咁啊，一阵间翻嚟咧，先至讲下啲晶片类啦，同埋啲光纤类啦，似乎咧呢一类咧唔系亚洲区，即系净系亚洲区跌啊，去到美国时段都跌晒落嚟噶，而且个跌幅都几紧要，因为香港呢边咧，譬如啲长飞光纤、光缆咁啦，跌咗10%噶嘛，
2: 系冇错
1: 啊，咁我哋一阵间翻嚟咧就睇一睇美股呢一类型嘅股份个表现啦。
3: 他的歌曲凝聚民族力量，他的歌声响遍大江南北，张明敏以香港为起点唤醒我的中国心，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巡回演唱会香港站，11月28日星期六晚上在启德体艺馆唱出家国情怀，指定电台新城广播。要养生就要先找到病因，留意逢星期四晚上8:30至9:00播出的养生养心，主持刘婉芬，请来土瓜湾回春堂的唐文仪中医师博士，以中医角度讲解各种病症。
4: 确诊之后咧，要开始治疗的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5: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
4: 我谂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5: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7: 道子納子話你知。朱家明，
1: 10:21啊，翻翻嚟道指納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睇一睇美股嘅情况啦，咁啊稳定咗啦，头先同依家都差唔多嘅啫，道指51,599，跌229，跌幅0.44%，納指26,879，跌189，跌幅0.7%。S&P 500 7,704，跌39，跌幅有0.5%噶。咁啊，歐洲方面咧就都幾好嘅，佢哋就咁啊，倫敦富時10,745，升50，升幅0.47%。法蘭克福 DAX 25,528，升120，升幅0.5%。巴黎 CAC 8,128，升50，升幅0.63%嘅。嗱，咁啊，今日咧亞洲區咧，咁啊當然啦，我哋成日都會留意一下港股啊，今日咧。就都有啲消息啦，當然就嚇，即係美國嗰邊咧就係點啊？即係有幾間公司咧就受影響嘅，就係一啲 AI 相關嘅，就係美國兩個黨啦提案咧就限制中國嘅光武組啊嚇。咁變咗咧就係香港呢邊咧，譬如好似只長飛光纖光纜咁，哇，跌咗16.6%嘅，
2: 係啊，
1: 啲晶片類嘅股份啊嗰啲啊，甚至啲 PCB 啊嗰啲啊都影響曬噶啦。
2: 系啊，
1: 咁但系咧呢一个情形咧，就对美国嗰边咧冇一个正面嘅 因素啊，因为点解咧？我哋见到啦，啲晶片又好，或者光纤嗰啲都好啦，都系跌咗落嚟嘅。譬如好似美光啦，咁啊，依家大概跌咗 2.9% 啦。SanDisk 咧就跌到 4.7% 添啦。Seagate 咧就跌咗 3.4% 到啦。ARM 咧就跌到 8.7% 啦吓。AMD 咧，睇下先 ，AMD 跌

0: 3% 啦，咁呢个康宁咧跌超过3% 啦 ，coherence 咧就睇一睇 coherence 跌几多先啦 ，coherence 跌5% 添，
1: 嗯，
0: 咁啊 lumenton 咁啊呢啲光纤啦跌4.4%，
1: 系，
0: 咁似乎环球一齐跌，唔系净系香港呢边受影响啊，
1: 哦，咁其实你见到今日即系你话亚洲时段就即系譬如嗰啲 CPO 做啲 CPO 模组嘅，譬如中制郁创嗰啲啊。即都是跌得很金那些啦，但是你看到即花旗报告就说即其实可能都是针对某些国家安全系统的采购才会有一个直接的影响啦，但是当然市场就不会即只是想即这个即一次性的影响，而是觉得即这个有一个潜在的政治的阴霾在里面，即令到它可能其他一些单都会有出现一个问题啦，因为即毕竟我们都见过即美国即怎样将即譬如中兴通讯啊、华为啊，嗰类即系喺嗰啲电信嘅设备上面，即系点样即系筛走呢啲咁嘅供应链啊嘛。咁但系其实点解你话翻到嚟即系美股时段，咁你话诶咁唔帮衬中国啲 CPO 组装嗰啲，咁其实唔系应该对美国嗰啲公司利好咩？咁但系其实咧。好多呢啲咁嘅美國公司呢，其實佢哋都係需要中國嘅產業鏈呢去做呢啲咁嘅 CPU 嘅組裝嘅。
0: 因為成本問題。
1: 係呀，個成本問題。咁所以呢，其實你唔俾佢哋去幫襯中國嘅 CPU 嘅組裝嘅廠嘅話呢，咁反而就令到佢哋都唔知去邊度交貨。咁所以就其實反而其實對佢哋嚟講，你話唔係話真係一個真係利好囉。因為即係佢哋嘅產能本身都有限，咁所以其實佢哋都要透過其他嘅即係供應鏈去幫手做。咁所以而家佢係斷咗佢哋中國嘅供應鏈呢，反而對佢哋嘅成本可能仲更加有害添。咁所以就你見到即係反而出到嚟呢，你見到今日即係譬如頭先你講話 Lumen啊、coherence 啊，嗰一大堆即系嗰啲 CPO 嗰啲公司咧，其实个表股价表现都唔好，得反而都比较正路。咁另外就你见到整体嗰、那个即系 AI infrastructure 个建设嗰样嘢，嗰啲股份其实都做得唔好啦。咁我觉得有几个原因嘅。咁头先即系如果大家有留意美国嗰个中期选举啦，我哋头先开始目嘅时候都有讲过，就系话其实。你見到咧，美國而家嗰個即係對於嗰啲數據中心嗰個嘅反對嘅聲音咧，就非常之大，甚至乎已經係成為一個即係好大嘅政治議題嘅。咁所以你見到其實今日翻到嚟咧，即係啲 AI infrastructure 嗰啲即係概念股啦，其實即係最近可能即係走勢，我諗好強勁，譬如 Apple Manager 啦、BE 啦，咁我諗好多即係聽眾如果有炒喺美股嘅話，可能都會即係又玩呢只股份啦。咁甚至乎頭先你講話一大堆即係 CPU 啦。GPU 啦，或者 Mathel 好 ，Memory 好 ，Hard Disk 又好啦，呢一堆咧，其实啲人都会担心，究竟即系其实下半年究竟有几个数据中心？因为其实你知要明白就系美国佢哋本身即系你话要兴建个数据中心咧，除咗电嘅配套啦、水嘅配套啦、地嘅配套啦，咁有好多嘢即系需要政府啊或者当地嘅民众系支持啊，先能够即系兴建。咁啊，再加上头先我哋讲过啦 ，Oracle 嗰单嘢啦。咁所以都其实令到啲人呢都会担心就係嗰个数据中心嗰个落成个情况囉。咁所以你见到呢其实呢段时间呢头先我讲嗰堆股份呢有一堆股份就似乎喺个高位度徘徊啦，但你见到呢反而一直都破唔到顶。咁所以就今日就可能有少少借势就乘机有一个调整出现咗囉。咁毕竟就係话之前即係大家睇得太好啦，同埋呢堆股份都之前大家都系炒佢一个即系所谓 AI 嘅稀缺性啊嘛，咁但系由于如果大家即系可能有一个改观就系个预期就系个数据中心个建设可能冇咁快，甚至乎即系如果万一即系譬如真系将啲数据中心射上太空嘅话咧，咁其实可能喺陆地上嗰堆即系炒紧嗰堆即系 boom manager 啊，或者嗰啲咩电力啊，甚至乎嗰啲咩冷却啊等等嗰啲嘢咧，其实可能相对嚟讲去到喺个太空嘅数据中心嘅层面上面咧，可能对佢哋嚟讲就未必话真系咁受惠咯。咁所以就变相即系一回嘅时候，你见到就成堆一齐回咁样样。咁所以就我觉得就可能会有个咁嘅负面嘅效应出现咗咯。
0: 嗯，哇！总言之咧，就系、是、即系依个消息啊，即系叫做话美国咧就即系减少依赖中国嘅产业链。咁其实咧又未必话真系对佢哋自己本身嘅。 同類型或者叫同行咧，係有一個正面嘅幫助嚇。
1: 即係簡單啲嚟講，就係話你去咗中國個產業鏈嘅話咧，其實就令到反而令到自己美國本土個數據中心個興建嗰個嘅情況都速度仲要慢咗，因為其實實在太多嘢係需要依賴中國嗰個產業鏈供應。即係之前我哋都講過話嗰啲咩transformer 啊，嗰啲咩電子設備啊等等嗰啲嘢咧，即係嗰啲火牛啊等等，其實基本上美國自己本土都唔即係冇一個，即係突然間你個需求咁勁，根本佢本土都冇辦法可以做到咁多出嚟。咁所以點解之前即係曾經炒過好多即係中國本土咩潍柴啊、咩渦輪發動機啊、天然氣發動機啊，有一扎股份都炒過呢啲咁嘅嘢啦，即係啲電力設備股中，即係香港有好幾間噶嘛。咁、所以就點解突然間你見到嗰堆即係已經即係一早就已經冧咗落嚟？因為即係美國就本身就喺呢段時間就慢慢就將呢個嘅即係要求嗰個供應鏈係需要即係替換啦。咁同埋點解即係點解今次會特別針對 CPO 咧？其實頭先講漏咗一個原因，就係因為咧。我哋会见到咧好多光学元件入面咧，其实都有芯片入面嘅。因为过去咧，如果我哋净系用铜线嘅话咧，咁唔需要即系有芯片啦。咁但系咧，光学元件因为电转光、光转电嘅关系咧，就所以入面咧系会有粒晶片咧系做一个即系转换嘅。咁所以咧，佢亦都担心呢粒晶片入面咧有啲 backdoor， 就令到有机会即系俾你黑。即係 hack 到入去嗰、那個即係 server 或者控制到 server， 咁所以就點解今次會針對 CPU 嗰樣嘢？
0: 嗯，好，我哋休息一陣。
2: 想知道香港人喺大灣區點樣打拼？想認識大灣區真實面貌？
3: 主持梁傑走訪不同界別嘅灣區港人，分享佢哋嘅經驗，
2: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講到吃喝玩樂，
3: 用聲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2: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点新闻后播出，
4: 晚上10点半，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据伊朗学生通讯社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美东时间星期一上午率领代表团在纽约和美伊谈判调解方会面，讨论有关当前局势的最新建议。美方代表将不会出席今次会面。另外，据美联社引述消息报道，卡塔尔等调解方正继续在伊朗和美国之间进行斡旋，预计双方位星期一稍后时间展开间接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公开拒绝德克兰提出的最新方案，一度令谈判前景出现不确定。方案要求美方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解冻伊朗资产，豁免对伊朗石油销售的制裁，以换取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报道引述一名官员透露，正在讨论的协议草案显示，霍尔木兹海峡将根据伊朗和阿曼讨论的另一项独立协议重新开放，而且不会征收伊朗曾经争取的过路费。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情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警员朱振国2005年执勤期间遇袭，导致全身瘫痪，留医21年后，本月16号因为器官衰竭离世，终年52岁。据了解，警方会在下月22号在九龙红磡世界殡仪馆为朱振国

0: 举行最高荣誉葬礼，翌日下葬浩然，将会采用中式步操礼仪同道教仪式。朱振国在2005年7月19号在长沙湾宝安道市政大厦外截查一名可疑青年，对方突然拔出一把生果刀，割伤朱振国的颈部大动脉，他负伤追捕，因为失血过多导致脑部缺氧而全身瘫痪。政府为了表扬朱振国的英勇行为，在他遇袭后翌年向他颁授金英勇勋章。入境处预计下月1号至7号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大约有744万人次经各海陆空管制站进出香港，当中预计有631万人次经陆路边境管制站进出香港。陆路出境高峰期下月3号星期六，预计出境人次大约587000人，入境高峰期下月4号星期日，预料入境人次大约586000人。入境处估计假期期间，罗湖管制站、落马洲支线管制站同深圳湾管制站将会非常繁忙。为疏导旅客，入境处已经减少前线人员休假，以便弹性调配人手，会加开检查柜台、临时柜台同车辆检查亭。入境处将会连同警务处、海关同港铁公司在罗湖管制站成立联合指挥中心，并与深圳边检总站等内地部门紧密联系，在需要时采取适当分流措施，确保过关人流畅顺。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及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及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6: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7: 大家好，我是养和医院脑神经科医生吴炳荣医生。随着我们人口越来越老化，认知功能障碍问题会越来越多，及早做好预防工作，早点诊断好这个病，我们现在有些新的治疗是可以帮到这班病人的。身边的老人家如果他们出现认知功能障碍的情况的话，早点去找医生处理。
8: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9: 早晨，揾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10: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坊间都有好多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膠，最主要的功效就是隔开上下牙齿，等你就算冇留意到自己磨牙，都可以保护到自己的牙。
9: 想听多啲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9:48，Hello 早晨时段啦。
11: 未来半年，包括圣诞、新年、情人节，你谂住点安排？上新城网站填写香港人消费行为与体验网上问卷，分享你的消费习惯和模式，推动商户加强服务。
12: 完成问卷有机会获得最新型号智能手机、 AI 智能眼镜或主题公园门票等丰富奖品。调查结果将会在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2026颁奖礼现场发布，截止日期10月5号。
13: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

0: 沟通策略，
1: 即系我哋点样透过 AI 咧去做一啲即系舆情嘅分析啊，
2: 即系舆论嗰个反应，
1: 好多样嘢噶嘛，包括咗喺媒体上啦。佢其实点样报道紧呢件事咧？点样分析紧？点样评论紧咧？第二，社交媒体大家个情绪系点样咧？另外一个咧，点样将个责任归类咧？系好大嘅要了解嘅地方。
3: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0: 关泽辉。
3: 逢星期五晚8-9:00，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11-12:00，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0: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4: 关公讲公关。
5: 道子纳子话你知，朱家明。
6: 10:38，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睇一睇美股嘅情况啦。咁啊，两边咧都跌大咗少少啦，尤其是你见到纳指嗰边啦，咁啊开咗市之后咧就反而系弱咗啲啊。咁啊，道指依家51,585，跌243，跌幅0.47%。纳指26,825，跌243，咁啊跌幅有0.9%咁上下啦。S&P 500 7,694，跌49，跌幅0.64%。咁啊，欧洲方面咧，暂时啊就冇乜太大影响嘅。咁佢哋今三个指数咧都升嘅。伦敦富时10,745，升咗49，升幅0.46%。法兰克福特25,561，升153，升幅0.6%。巴黎 CAC 8,131，升54，升幅0.66%嘅。咁啊，睇一睇美元嘅汇价啦。咁啊，美汇指数咧就系101.21，哇，都越嚟越强吓。咁啊，美元汇价，欧罗报紧1.1363，日元157.31，英镑1.3264，瑞士法郎0.8318，加元1.4157，澳元0.7023，新西兰元0.5666。咁啊，人民币咧？咁啊，人民幣咧就唔算話太差噶嚇，因為人民雖然美金強啦，但係人民幣都屬於強噶嚇，6.7105嘅。嗱，咁啊，近排咧困擾住市場嘅就兩個因素主要，
7: 係
6: 好主要嘅兩個因素啊。其實就係當然唔係話淨係得呢兩個因素啦。咁咧就係油價啦，同埋債息。咁啊，債息咧就升不停嘅，依家即係頭先我哋都報咗啦，美債息啊，咁啊又可以依家又睇一睇個美債息啦，應該比我哋啱啱開節目嘅時候咧更加高，哇，真係啊！咁啊，美國十年期國庫券孳息率5.247%，升咗6.6个基点。
7: 嗯，高喎，上个礼拜五啊，个高位好似
6: 系啊，所以咪越嚟越高咯。即系佢唔系冇回噶，不过咧回咗又上嚟，上嚟咧就挑战啲高位。咁啊，仲有嘅就系一个金价咯，唔系呢个油价咯。即系金价就弱啦，因为债息咁高啊嘛。咁啊，另外油价咧，即系睇下中东嗰个局势啊情况啦。咁中东个局势咧都系麻麻地啊，依家因为虽然啊，即系因为。即系你会见到有个方案啦，即系叫伊朗有个方案啦，就希望可以达成到，咁就停火，好短时间，即系正式叫停火。其实依家都冇乜话战事嘅，只不过就系话希望就开翻个霍尔木兹海峡。咁但系啊，阿特朗普就话伊朗玩大咗啦，
7: 好似系咯，佢好似话唔好嘛，
6: 佢唔制啊。
7: 系
6: 啊，反而依家就阿特朗普就唔肯开，
7: 同埋好似即系我见到有啲报道就系讲话，即系特朗普打算喺中期选举之后再 escalation， 即系再打过去，
6: 系啊，再打过噶，系啊。
7: 咁所以我觉得呢段时间就个油价就都好难落嘅，咁所以就加上即系油价咁强啦，咁同埋见到美国本土个柴油价格就好夸张啦，全国好似平均个柴油价格去到每加仑6.5美元，跟住即系加州好似8.5美元，咁其实即系仲话有成16间公司，即系啲运输公司仲话要申请破产，因为可能即系突然间个油价太高咁样，即系令到嗰、那个。即个成本太劲啦，咁可能顶唔顺啦。咁就而个油价本地个，即系美国本土自己嗰个汽油啦，或者柴油价格咁高嘅情况之下咧，咁令到个通胀即系个预期更加高啦。咁亦都出现咗个即系自我应验嘅一个循环啦。即系啲人又担心嚟紧个即系通胀更加高，咁啊而家即系抢购多啲一啲即系必需性嘅一啲消费品啦。咁

0: 即係一個自我實現嘅一個情況咯。咁即係啲人有追求翻，即係追逐翻啲即係有限嘅一啲即係產品。咁所以就你會見到即係點解個債息又預期，即係點解個債息亦都咁高啦？咁一來就即係頭先講話啲 AI 嘅發債啦，大家一齊搶錢啦，跟住又講緊即係美國嗰個嘅即係整體個債務規模，而家講緊大概接近41万亿咁樣，咁就所以即係令到呢、這個即係債息高、通脹高，即係不斷咁樣一個惡性循環咁樣出現咯。咁而家美金亦都咁高，咁即係我諗最不利嘅影響就當然係啲即係冇腰嘅一啲即係資產啦，即係譬如黃金啊、crypto 咁樣啦。咁而債息高，咁所以亦都令到即係啲 long duration asset， 即係譬如啲科技股啦，咁個估值亦都會即係相對嚟講比較受壓啦。咁但係我覺得呢、這個即係對於科技股，我自己嘅睇法就樂觀啲嘅，我會覺得即係同之前咁樣個情況一樣啦，即係都係一個可跨越嘅一個憂慮市場啦。咁但係即係短時間嚟講，你當然即係如果個債息升緊嘅話，咁當然即係你話即係要啲科技股集體一齊升，我覺得係有難度嘅。咁但係我覺得又都唔需要太擔心啦。即係如果你睇翻長少少嘅話，咁而呢段時間，我覺得即係今個禮拜啦。一个即系比较有两个数据都大家要留意啦，一个就系个 PCE 数据啦，咁啊礼拜三咧就会公布呢个八月嘅 PCE 嘅，咁而家市场咧预期咧八月嗰个核心 PCE 咧年增就3.3%啦，月增就0.25%啦，headline 嘅 PCE 咧就系月增0.33%啦，咁其实就显著高过七月嘅0.16%嘅，不过咧八月嘅 PCE 计算咧就听闻咧就话。嗰、那個計算嘅方式咧係有調整到嘅，咁所以咧，如果你聽下即係美國嗰啲電視台咧，譬如好似阿 Tom Lee 嗰啲訪問嘅話咧，佢話嚟緊出嚟嗰個 PCE 數據咧應該係會回落翻嘅，咁究竟係咪咧？咁就要即係睇下禮拜三出嚟個數字係點啦。咁如果當時出現嗰個 PCE 數據真係回落嘅話咧，咁可能市場係會有機會舒一口氣啦。從而亦都帶動咗嗰個嘅債息有機會回落嘅，咁但係相反啦，如果個通脹數據係比市場預期即係強勁好多嘅話咧，咁呢個當然就可能令到市場對於加息嗰個預期啦，尤其是十月啦，因為即係十月加息嗰個嘅預期而家即係都越升越高噶嘛，而家差唔多應該接近70%咗緊啦，咁所以就呢、這個都會令到即係。成条 yield curve 咧有机会系会即系升咗上去咯，咁呢个都系其中一个问题啦。咁另外礼拜四亦都有 ISM 制造业 PMI 数据啦，咁啊上个礼拜就公布咗S&P 环球嗰个嘅制造业 PMI 啦，咁啊已经系比市场预期高啦。咁如果 ISM 个制造业 PMI 都系强嘅话咧，咁就证明呢个唔系因为统计数字嘅关系啦，而系真系美国个经济可能系即系过热嘅一个情况啦。咁另外，星期五咧，亦都有九月嘅非农数据啦。咁又系啦，如果出嚟嗰个数字太强嘅话，咁就可能会令到即系市场对于嗰个利率嗰个嘅加息嘅预期会进一步上升啦，升温啦。咁而家市场预期咧，九月嗰个嘅非农咧可能会新增9-10万个职位啦，失业率咧就会轻微微升，由4.1%升到4.2%。咁所以咧，出嚟嗰个数字，我觉得都比较关键嘅。不过好彩嘅地方就系你见到虽然今日个油价升啦，但系波兰特期油咧其实都仲喺$100楼下嘅，咁我觉得都叫做即系虽然都系衰噶啦，但系都即系叫做冇之前咁高啦，冇即系上几个礼拜个油价企喺$100楼上咁高啦。咁睇下嚟紧嗰个油价会唔会即系有少少回落咯，令到即系个市场有一个 relief 咯。
1: 嗯。咁啊，油价回落咧，我谂相信都要地缘政治局势啦，
0: 都要睇嗰个情况究竟系点样发展落去咯。因为即系毕竟即系你见到特朗普即系今次似乎又突然间即系口硬咗好多咁样，咁所以即系唔知佢系一个即系谈判嘅策略啊，定还是系真系想即系彻底解决咗一个问题佢咯。咁即系所以我觉得暂时嚟讲，即系如果你话从嗰个即系。如果你话一个投资组合嘅配置嚟讲咧，其实即系我记得上几次都有讲过，即系唔好太集中净系科技股咯。因为即系如果你所有股份，即系你成个 portfolio 十只股票十只都系 AI 嘅话咧，咁你会有啲日子会好痛苦嘅。咁阵间或者我哋咧休息翻嚟啦，我哋讲下 Meta 呢间公司，因为咧 Meta 就系一个好经典嘅例子。

0: Meta 今日好似都跌啦，
1: 系啊，今日
0: 都跌得几多添啊？等我睇一睇佢个股价先吓，因为喺咩 seven 里边嚟计咧，今日佢系跌得多，系啊，冇错，依家跌4.5%噶，
1: 系啊 ，Meta 有啲故仔嘅，我哋或者
0: 好，我哋休息一阵先。
2: Music on board， 现29岁，嚟自泰国嘅女歌手、rapper、dancer、演员兼南韩女团成员，最新作品向自己家乡致敬，诚意推荐 Lisa 萨瓦迪卡。

0: Music on board.
1: 道子纳子话你知，朱家明
2: 10:50啊，咁啊翻翻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咁啊好快又睇一睇咧美股嗰个情况啦，咁啊麻麻地啊真系啊，因为点解越跌越深啊，两个指数都系啊，道指51,478，51,475啦。咁啊，跌咗354，跌幅0.68%。纳指26,740，跌328，跌1.21%。S&P 5007,674，跌69，跌幅0.9%。咁啊，欧洲方面咧，影响性唔大啊。伦敦富时10,748，升53，升幅0.49%。法兰克福 DAX 25,529，升120，升幅0.48%。巴黎 CAC 8,129，升52，升幅0.64%嘅。嗱，咁我哋头先系讲啦 ，Meta 咧今日咧跌得较为多嘅咧，就系嗰只 Meta。哇 ，Meta 好似应该上两个礼拜升得最多嘅。
3: 其实系啊，点解我头先讲话即系大家唔好即系即係如果你個投資組合十隻股票，你就唔好十隻都係 AI 咧，因為即係其實大家要明白咧，科技股嗰個波幅咧係非常之大嘅，因為咧如果你睇翻即係今年 Meta 嗰、那個即係上落個高低位嘅話咧，其實喺一月嘅低位咧，去到二月頭嘅高位嘅時候咧，咁 Meta 升咗22% 啦，咁喺二月嘅高位咧，去到調整去到差唔多三月尾嘅低位嘅時候咧，就回咗29%。咁跟住喺三月尾呢个低位啦，去到即係四月中嘅高位嘅时候呢，就反弹返31%喎。咁跟住去到呢个高位之后呢，又再调整，咁调整去到差唔多接近六月尾啦，七月头嘅时候呢，又回返21%。咁亦跟住呢喺六月尾就又反弹啦，反弹到七月中嘅时候呢，又反弹咗26%。咁跟住呢去到七月中呢回又再出现一个调整，咁去到八月中嘅时候呢就回咗20%。咁跟住就劲啦， Meta 呢一口气由八月中嘅低位呢就反弹，由即係大概540多蚊啦，咁一直反弹到成700多蚊嘅。咁即係如果你唔计今日跌之前呢，其实升咗成40%+嘅。咁所以你会见到呢即係Meta 一隻咁大隻嘅一間科技股啦 ，Meta 啦，咁你見到即係佢嗰個波，即係上半年即係短短即係三個季度啦，你見到即係即係連續幾次啦，兩成升幅、三成升幅、四成嘅升幅，咁但係回調嘅時候咧，即係由高，即係連唔覺意你喺中間嘅高位摸頂買嘅話咧，一下回最多嘅時候，嗰下都回咗成29%，接近三成。咁即係話，如果你唔好彩，你十隻股票隻隻都唔覺意喺個高位度摸咗頂，而中間有啲中途嘅一啲調整嘅話咧，咁你隻隻都輸三成，即係你成個組合都輸三成喎。咁同埋即係。依家已經係 Meta 7咯，咁其實如果你睇翻其他啲科技股，即係其實有四五成嘅波動咧，其實都係即係
2: 腰斬添啊！
3: 腰斬都係好正常啦，
2: 係咯。
3: 咁所以即係你成個組合都係呢啲股份嘅話咧，咁你就真係可能會嚇到心臟病啦，一係就可能低位無啦啦即係恐慌得滯，一係就話俾你知 AI 末日，一係就話俾你知債市爆煲，一係就話債息就升到上天花板咁樣樣，跟住啲科技股要死啦咁樣樣。咁即係你會好容易俾啲即係鬼股嚇鬼死你咯。即係如果你唔係有一個好強嘅 conviction， 或者你對個公司嘅基本面係好有信心嘅話咧，其實你係好難揸得住呢啲股份嘅。咁所以點解我成日都講話，即係你最好就喺段時間就唔好隻隻都係 AI 股咯。即係你最好都係平均翻少少，即係譬如我哋之前都有講過，即係譬如你有啲能源啊，有啲 healthcare 啊，即係你掟翻雲少少個倉，咁就可能會好翻少少啦。咁而當然即係 Meta。我谂大家都知啦，就系、是、嗰、那个因为个 Muse 嗰个嘅 AI agent 嗰样嘢啦。咁其实即系虽然香港就可能未必用得到啦，咁但系其实睇翻美国咧，就佢个使用量就好夸张啦。咁我觉得呢、這个即系、就是、我谂大家睇新闻都见到噶啦。咁同埋睇翻佢个 benchmark 个跑分咧，其实就都几犀利。见到佢 overall 跑分有成9.3%，都喺几个agent 嘅嗰个攞分嗰度咧，都系叫名列前茅。咁所以即系我觉得呢个都大家仲要值得去即系留意一下啦。Meta 喺个 AI agent 嗰方面嘅发展，
2: 嗯。好啦，咁啊，时间差唔多啦，咁啊，不过咧就睇埋个债息啦，因为依家咧已经系到暂时嘅全日高位吓， 5.261 升了8个基点，现时呢5.261呢暂时就是今日的高位来的，所以呢就即是个债息好像越升越有。好啦，今日时间差不多啦，听日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Serenity, will you sing with me?

0: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晚上十一点，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现在由罗佩琴报道新闻。据伊朗学生通讯社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美东星期一上昼率领代表团在纽约和美伊谈判调解方会面，讨论有关当前局势的最新建议。美方代表将不会出席今次会面。另外，据美联社引述消息报道，卡塔尔等调解方正继续在伊朗和美国之间进行斡旋，预计双方将会在星期一稍后时间展开间接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公开拒绝德克兰提出的最新方案，一度令到谈判前景出现不确定性。该方案要求美方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解冻伊朗资产，并豁免对伊朗石油销售的制裁，以换取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报道引述匿名官员透露，正在讨论的协议草案显示，霍尔木兹海峡将根据伊朗和阿曼讨论的另一项独立协议重新开放，而且不会征收伊朗曾经争取的过路费。两个官员指出，尽管特朗普发表了公开言论，但美方仲未正式否决目前的方案，显示他表态可能属于谈判策略。另一个官员就表示，美国正寻求伊朗在核计划上作出妥协，包括允许监察员进入伊朗境内。伊朗驻英国大使馆发表声明，断言否认并强烈谴责有关伊朗涉嫌参与针对供美军使用的英国空军基地阴谋的揣测。大使馆在社交平台上发文，批评部分英国个人和传媒近日发布无根据而且具恶意的揣测，企图将伊朗和星期日发生的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联系起来。大使馆同时表示，将保留采取法律行动的权利，以回应五道星同具破坏性的传媒报道，保障国家和人民的权益。英国警方表示，星期日早上在基地附近拘捕五个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被捕的人都是居住在伦敦、年约二十几岁的英国公民。警方根据爆炸品条例和涉嫌策划恐怖主义行为将他们拘捕。警方反恐部门表示，高度关注各界对今次事件动机和背后地缘政治背景的揣测。该空军基地目前由美军使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早已监视这五个人一段长时间，最终将他们逮捕。南韩军方星期一表示，近期在南北韩非军事区发生的地雷爆炸事件

0: 件极可能由北韩地雷引致，军方强调，若果最终调查证实属实，平壤当局需要就事件承担全部责任，韩方亦都会采取相应嘅反制措施。韩联社报道，南韩军方系星期一再度前往分隔南北韩嘅非军事区爆炸现场搜证后几个钟头，公布有关初步调查结果。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表示，法医同鉴证人员对现场检获嘅地雷碎片等物证进行分析之后，发现中式残留物，而且未有发现金属碎片或弹片，反映今次爆炸并非由韩军的标准地雷引致。搜证人员亦根据目击士兵的证供，在主爆炸地点大约一米处发现一枚中式的北韩树脂制地雷。事故发生在上个星期一，三个南韩士兵在非军事区西段清理巡逻路线时遭爆炸波及，其中两人重伤，一人轻伤。警员朱振国2005年执勤期间遇袭，导致全身瘫痪，留医21年之后，这个月16号因为器官衰竭离世，终年52岁。据了解，警方将会在下个月22号在九龙红磡世界殡仪馆为朱振国举行最高荣誉葬礼，第一下葬号员，将会采取中式步操礼仪和道戒仪式。朱振国在2005年7月19号在长沙环保安道市政大厦外面截查一名可疑青年，对方突然拔出一把生果刀，割伤朱振国的颈部大动脉，他负伤追捕，因为失血过多导致脑部缺氧而全身瘫痪。政府为了表扬朱振国的英勇行为，在他遇袭之后的第二年向他颁授金英勇勋章。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有几阵骤雨。现时温30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8: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9: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10: 世上最具价值嘅石头系咩？
11: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10: 砖头事务所
11: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0: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11: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10: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11: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0: 星期日下午2:30，节目重温。

0: 历史也流行。陈以缇，
1: 王掌。

0: 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听历史的流行，我是 Esther 陈以缇。
1: 大家好，我是王长。
0: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很久很久之前曾经有一集，我们历史的流行是通过我们做的一个心理测验去延伸的，就是说我同王长如果在古时候从事艺术会是什么人呢？我记得我们是有一个不知道什么潜逃的画僧，还有一个宫廷的画师，你记不记得？
1: 我记得你是画僧的嘛。
0: 是我是画僧。
1: 然后不知道我在宫廷的嘛。
0: 是。
1: 我又好奇啊，点解我会喺宫廷画画？
0: 即系你会行政途系咪？
1: 我即系我系要搵份工养我。
0: 你会一边画画一边发达咁样样，可能系咁。
1: 喺宫廷嘅画师唔一定会发达。
0: 会有 get paid 噶嘛？但系
1: 正常
0: 咯，都系个官职嚟
1: 咯。睇下皇帝手唔手松
0: 咁。OK， 咁今次咧，我哋同样咧都系有一个类似心理测验咁样嘅模式入手啦。咁去睇下一啲嘅上古神话人物，佢哋嘅核心系啲乜嘢嘢，而点解我哋会得到呢啲嘅结果？咁话说咧，我揾到一个叫做太初有灵嘅 test， 咁就可以咧 test 到咧，如果我哋系啲神格嘅话，
1: 我哋系
0: 上古神，
1: 我哋系接近边一个神？
0: 系啦，咁我哋嘅灵魂底色系 who 咁样样？
1: 首先咧，我当然大家一齐玩咗啦。首先有一件事我
0: 系
1: 好唔明白嘅，就系佢嗰个六角图啊，嗰个六角图有六样嘢咧。有一样嘢我唔知系咩嚟嘅。
0: 因为我哋解释下就系咧，当佢 gen 咗你份报告出嚟之后咧，佢就会有一个好似嗰啲你唔同嘅能力，去到几多阶，好似以前嗰啲咩五星图嗰啲咁啦。咁佢呢个系六角形，
1: 就
0: 是、有六个维度啦。
1: 系啊，
0: 因为佢要六边形战士，所以佢成个六角。
1: 系咯，我觉得我哋好常睇呢啲图噶啦，而家就
0: 系
1: 啊。咁但系有啲我哋好易明啦。嗱，譬如行动力，咁我知啦，正常都唔系好多嘅，算啦。
0: 我应该更少。冇行动力
1: 嘅感知力，咁我谂我系有啲嘅创造力，我唔信我冇啦。OK 啦，咁啊共情力，我相信我都系有嘅。咁啊有一件有两件事咧，我有啲唔系好肯定嘅。第一件事我直情唔知嘅，咩叫超脱力？超脱力啊！
0: 我觉得系咪就系你可以比较超然地去睇呢个事物，可能系一个潇洒啲嘅人。
1: 咁我又冇留低分，算啦，唔紧要。咁跟住仲有一样嘢，
0: 你留低分咩？你个超脱，
1: 我唔高分噶。
0: O K， 跟住仲有咧，
1: 仲有一个我好低分嘅叫执念力咯。
0: 我嘅执念爆棚。话说咧，我做呢一个 test 咧，系做出咗两个结果，两个都系52分咁啦吓。咁呢两个嘅共通点之一就系呢个执念力咧，都系有去到百分百，一唔小心就爆咗灯啦。就一个咁样嘅结果，我觉得其实呢个执念嘅意思就系、是、好讲原则或者好讲嗰啲所谓信念嘅东西咯。比起其他佢可以拣嘅答案啊，因为我觉得佢都系、例如佢一题有两个 choices 可以俾你拣，咁、佢可能咧你拣咗 A， 你就等于撇除咗 B 嘛。
1: 系啊，
0: 咁但系唔代表你 B 系对你嚟讲唔重要噶嘛，佢纯粹二拣一。
1: 所以我嘅谂法就系、是，如果我执念力高咧，咁我就超脱力会低啦。咁但系咧，即我两个都低分，咁即系点啊？即系我又唔执着，但我又唔超然，咁我喺边度？我喺浮游喺中间，
0: 两者有冇关系嘅？
1: 少少嗱，我觉得如果我超脱咗，我梗系冇执念到啦。咁但系而家问题，我两都唔，我又唔执着，我又唔超然。好有境界啊！我觉得
0: 唔够潇洒，可能仲系可以再潇洒啲。
1: 咁我已经咁低执念咯，做唔潇洒？
0: 咁可能你而家咪一个最平衡嘅 mode 咯，即系两边都唔极端，
1: 两边都有少少的咁多。
0: 系虽然我唔知呢两样嘢有冇咁明确嘅一个即系你死我活关系，佢系咪成反比呢样嘢？我唔知道，
1: 我唔知啊。但系我就觉得我两样嘢都唔合格，好得意。
0: 你系唔合格系咩意思啊？即系低过50
1: 低过五十啊？唔合格系咪？我咁浪住先啦。咁但系我觉得当我嘅创造力同埋我共情力系高分嘅时候咧，我共情力100噶。
0: 哇，好厉害、啊！我净系得执念系有100，但系咧我个超脱都唔差噶。我超脱都系60-70噶。
1: 即系你既执念又超脱。
0: 我该执着嘅嘢我执着。
1: 哦，
0: 唔该执着嘅我就一啲都唔执着，
1: 好彩唔系调转啫。
0: 例如我嘅数学能力，我一啲执着都冇啊。
1: 好，咁一个咁执着嘅神灵应该系边个咧？
0: 咁我系有做咗两个角色结果，咁不如我先同大家讲下佢有机会出边一啲嘅 result 出嚟先啦。咁其实咧，佢一共系有3、4、12个可能性嘅，咁包括有精卫啦、夸父啦、后羿啦、刑天、大禹。

0: 与女娲、盘古、神农、九天元女、伏羲、鲲鹏同埋仓颉嘅。咁咧，我有两个 result 啊嘛，一个咧就系精卫，一个就系伏羲。咁佢仲会 suggest 你，其实你最高分嗰三个系啲咩咧？咁但系咧，因为第三个就不如投呢两个高分啦，所以我睇唔到内文啊。咁但系我其实好好奇嘅，但我至今我都揾唔到个内文系咩，就系仓颉啦。我唯一知道咧，仓颉嘅少少嘅线索咧，就系得佢话仓颉系造字者啦，系可以让心声有形嘅。我明明觉得我做节目就系尝试让心声有形噶啦。
1: 你用心声有声噶嘛？而家
0: 让无形嘅嘢继续变成无形。
1: 但系有乜理由我冇份仓颉嘅？我真系做紧字噶。
0: 你三个答案都冇仓颉咩？
1: 冇啊！我三个答案系即系第一位嗰个系女娲咯。即系当然我唔觉得我系女娲啦。咁但系个游戏出咗嚟，结果系啦。咁然之后跟住系后羿同埋神农咯。
0: 哦，嗱，咁我同分高分嘅咧系精卫同伏羲。咁然后第三位又揾唔到答案嘅咧，睇唔到内文嘅咧就系仓颉啦。咁我觉得我哋咧就可以咧根据我哋有嘅呢啲嘅答案，同埋佢去形容嘅呢啲神格咧，去睇下究竟佢讲嘅呢啲神明啊，同我哋嘅理解有冇啲不同之处，而我哋又觉得佢讲嘅呢啲嘢究竟准唔准啊，即系似唔似我哋？咁我自己觉得比较好彩咧，系因为我有出两个答案啦，所以我睇晒呢两个答案嘅内容嘅。我就咁睇，我会觉得精卫同我好似系贴啲嘅，即系我意思同佢形容嘅精卫啊。咁而伏羲咧，我觉得咧，我就咁睇咧，佢写得太冷静，好似系嗰啲 INT 乜嗰啲人，即系例如 INTP、INTJ， 咁我就冇咁冷静嘅 suppose。咁但系佢咁讲，我就先同大家讲下佢点写先啦。咁首先精卫咧，佢话咧精卫系一个执念者咧，系有不灭之志嘅。佢有一句核心嘅台词，我觉得少少型。即系如果喺剧本杀我攞到呢个角色嘅话，我一定会好好演绎呢句台词。就
1: 系
0: 你问点解我仲喺度担石，因为停落嚟咧我就唔系我啦。咁我咧就觉得咧呢句核心嘅台词咧有少少可能反映咧精卫最 care 嘅嘢就系自己系咪自己嘅呢件事。即系关于本我嘅呢个问题咁，咁其实我哋有冇必要要讲下精卫佢嘅故事系点噶？因为我觉得呢一个测试佢非常之好地咧，系有一段神话本源会讲翻俾你听呢一个
1: 佢嘅故仔
0: 系啦，神格系一个点样嘅故事？但我相信好多人都知道啦，就系喺呢个《山海经》嘅《北山经》里面记载，炎帝有个女游于东海啦，然后就遇溺了，
1: 系啊，浸死咗，
0: 冇错，咁啊化成嘅精卫鸟，然后咧就想其他人唔好似佢咁样遇溺咧，咁啊日日咧就抌啲山啊石。木啊咁嗰啲嘢咧，就入去个东海，誓要将佢填平啦。咁而大家都知道，其实冇咁容易可以填平个海噶啦。咁但系佢就 keep 住都去做呢件事。
1: 咁而佢又感染到其他人陪佢嘅，因为好多雀仔陪佢一齐做呢件事，虽然都唔成功，但系嗰样嘢系大家后世系赞颂为主嘅，我觉得。
0: 咁我都觉得好彩，大家系觉得系赞颂为主，唔系觉得你系咪傻噶咁。
1: 唔系好多事都系傻傻地先开始到噶嘛。
0: 咁佢个神格底色佢系咁讲嘅，有冇试过遇到一啲时刻系人哋会讲话算啦咁？咁你嘴上没有说什么，但心里面会更用力咧，唔系赌气，而系想要证明什么咁？咁我觉得咧，我唔知道有冇想证明什么啦。咁但系我通常咧就唔会咁容易算了吧嘅。确实不会咁容易算了吧嘅，咁而且咧，好多人咧可能会比较在意做嗰件事最后会唔会得到一个乜鬼嘅成果咁样，如果咧冇得到嗰个好明确嘅成果嘅话，就会算了吧啦。咁但系咧，我系觉得做嗰件事本身如果有价值嘅话，我唔系好 care。例如好似精卫，佢唔系好 care 最后填唔填得成个东海咁，因为我觉得佢值得做，填海呢件事值得做就会做咁。咁所以呢件事咧，系我觉得。我能够认同的。咁佢有啲人格特质嘅。佢就话呢，系咪别人放弃了你还再做，唔系因为乐观而系因为停不下来呀、啊。咁但其实我系可以停得下来嘅。而再做都唔关乐观又唔系悲观事嘅，就系、是、觉得应该做就会做咁啦。然后佢话对认定嘅事有偏执嘅忠诚，但系呢唔强迫人理解，我觉得呢个可能系啱嘅。然后对感情的浓度超过大多数人的想象，这个我觉得我有一定的感情浓度，但我不知道大多数人想象成点，所以很难讲。然后内心有任何人都动摇不到的角落，这个我都觉得是对的。然后呢，坚持的方式是不走捷径，甚至刻意选难的路，我就觉得我是不是会走捷径的。但是呢，如果有得给我选，我不会专门要选这条难的路，只是这么啱容易的路可走而已。咁所以我就会觉得大致上我系认同精卫，咁但系咧，因为我去睇呢一个嘅

0: 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九点至九点半的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1: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是、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嘅自愈力、再生力，仲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点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昼一点，自愈人生。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历史也流行。陈以缇，
1: 王掌。
0: 好，翻嚟我哋历史啊流行啊 ，Esther 陈以缇。
1: 大家好，我系王掌。
0: 关于头先我所讲嘅精卫嘅呢一个答案啦，佢所形容嘅精卫同你去理解嘅精卫有冇啲咩分别，或者冇啲
1: 唔同？冇，我觉得精系差唔多，因为其实我之前我有本书写过嘅，就将啲神话故事攞嚟比较，咁我就会将精卫啦、愚公移山摆埋咗一齐嘅，即系我有一啲嘢好想做。我觉得啱就做噶啦。
0: 我觉得佢嘅不同之处系咩咧？就精卫个名字好听啲，愚公听落就好愚。如果佢唔叫愚公，但系佢叫明公，可能个 feel 就冇咁愚啊。
1: 佢有个智手喺隔篱噶，就佢就话俾你智手先至唔系叻嗰个啊。
0: OK，
1: 咁即系，但系呢个就系我觉得系有一定似嘅地方嘅。咁但系就唔喺个外观上咯，系啊。咁所以系我哋心目中嗰种诶执着得嚟有意义嘅人咯。
0: 咁我大致会觉得呢个精卫嘅答案，即得到呢个答案，我都理解嘅。咁而另一个咧，我都有即同等分数嘅呢个伏羲咧，佢话伏羲系一个规律的见证者啦。首先我就唔知道我系咪咁想守任何嘅规律，咁但系 anyway
1: 系咯，
0: 佢话核心台词又有句核心台词，佢话万物咧都系有迹可循嘅，我只系睇得比较耐，然后嗰个迹就浮出嚟啦咁。咁佢嘅神话本源都要讲伏羲系一个什么人啦、啊，咁亦都同大家温故而知新啦、啊。咁伏羲咧系远古嘅圣王，人头蛇身嘅，咁可以仰观天象，俯察地理。如果你话我似伏羲系因为都有咁博学就好啦，但系佢又唔系呢个意思。咁佢话伏羲咧喺自然万物嘅纹理之中悟出咗八卦啦，画下咗人类最早嘅一套符号系统，就用嚟理解天地运行嘅规律啦。咁佢就话咧，后世有好多人误解咗呢一套八卦，当咗佢一啲占卜工具啦。但系其实呢个算系后人降级咗佢。八卦咧系即系讲咗好多唔同嘅自然嘅形态啦，去推算我哋嘅自然变化咧，其实系人类尝试写俾世界嘅一套语法嚟嘅咁样，咁所以系一个去解构呢个事物嘅规律嘅一个人咁。咁佢咧就认为得到伏羲呢个答案嘅人咧，有一种习惯，就系遇到一件事嘅时候咧，就会先观察啦，然后就会不断咁样喺度谂，通常咧就会想等一个更加完整嘅画面。喺呢个过程之中，对于为什么嘅兴趣大过是什么？一般嚟讲，一件事发生咧，你就不满足于知道发生咗咩事，你就更加想知点解呢件事会发生啦，背后咧反映嘅逻辑啦、结构啦系啲乜嘢嘢。于是喺好多人眼中会显得想太多，但系咧你就会觉得咧你要睇到人哋睇唔到嘅嘢。我觉得呢段形容咧系有啲似嘅。我确实系对于为什么嘅兴趣比较大，但我觉得我冇去到一个咁要将佢好 structure。地解构出嚟嘅地步，
1: 我觉得有嘅，即系当然你唔系咁 extreme 啦，但系你。

0: 对于个规律啊，你系有一定嘅兴趣嘅，
1: 系啊，
0: 即系有一啲游戏规则，你想知清楚佢。咁而嗰件事，
1: 我唔肯定系咪想知游戏规则，但我想知个底层究竟系因为咩？
0: 即系个世界嘅运行规则。
1: 而我系对人嘅嗰个核心比较感兴趣，即系例如一个人佢做呢件事究竟点解啦，佢个本源系啲咩啦，即系人嗰个规律。如果我而家要画一个议题反八卦，可能用嚟解构一个人，多过想去解构呢个世界嘅运行。
0: 哦，咁其实当然八卦都系可以解构一个
1: 人
0: 嘅，更多系用嚟做呢件事嘅，因为我估即系我中国嘅传统，我哋嘅心理学啦，我话其实系用八卦砌出嚟噶嘛。人可以砌晒八样嘢。
1: 风水命理算系中国人嘅心理学？
0: 有一定元素
1: 嘅，
0: 我觉得系嘅。同埋风水反而冇咁多，命理好多嘅。命理将人嘅性格砌翻晒落八组嘢度，系砌得几凸凸含嘅。咁但系当然嗰个系一个谂法嚟嘅啫。
1: 咁同埋话可能会显得想太多呢、這个，我都觉得系嘅。咁人格特质咧，佢话遇到事情嘅时候，别人好快反应嘅时候，你会先预留空间观察啦。咁我觉得系嘅，虽然我嗰刻都会有反应嘅，但系我会觉得可以唔使咁快落 judgment 嘅。咁然后对于为什么嘅兴趣大过是什么啊，结论来得比较迟啊，往往校准呢、这个我唔肯定啊。然后佢话咧，我喺安静里面比喺噪音里面咧更加可以 process 呢、这个我都唔确定嘅，因为我觉得当我好专注咁做一样嘢嘅时候，出面嘅环境系安静定系噪音我唔 care 嘅。咁然后佢话我建构系统同框架嘅能力系天生嘅，呢个我都唔肯定。我觉得我系可以喺个脑度建构某种框架，同埋我理解啲抽象嘅系统系比较快嘅。但系我唔觉得我系用一个咁理工，即系我觉得佢嘅描述好理工啊。我唔觉得我系用一个咁理工嘅系统，我嗰个比较似系一个语言逻辑嚟嘅。咁然后佢话咧，又系有个功课要做啊嘛。功课就是你有个盲区啊，你用理解代替感受。哇，这个我就不认同。我不觉得我没有感受啊，我觉得是先感受然后再尝试理解。
0: 但
1: 感受是
0: 我的直觉。感受是第一个感觉，但是就你可能重视理解多的。
1: 可能是。
0: 变了他就他会认为这一种人就是测出来是。伏羲嘅人咧，佢对于感受呢件事，可能佢即时感受咗啦，但系好快摆低咗。
1: 哦，所以我就觉得佢呢一组答案好似系俾 INTJ 啊、INTP 适用嘅答案咯。即系我其实系感受行先嘅，或者嗰个功能系大啲嘅，但系佢会以为我用理解代替咗佢。佢俾咗个例子嘅，佢话咧，我会以为搞懂一件事就等于经历咗佢，例如话搞懂失恋嘅逻辑。就同走出失恋系唔同，但系我会混淆呢件事，但我觉得我应该唔会
0: 咯。系咯，搞到嗰个逻辑唔代表改变到佢啊嘛。
1: 系啊，系啊，咁所以如果你话二择一嘅话，我可能个人会觉得我精微嘅 make sense。咁但系我明点解
0: 又有
1: 少少伏羲嘅，
0: 同时伏羲也有呢个元素喺度嘅。
1: 大致就系咁啦。系啦，就系、是、呢个精卫同伏羲啦。大概伏羲佢嘅理解又同你嘅理解有冇啲咩差异？
0: 似嘅，似嘅。但系当然你冇可能有伏羲嘅神力噶嘛。伏羲嘅神力佢系睇得通噶嘛。
1: 唔系，我唔系话我同伏羲，我嘅意思
0: 系
1: 佢描述嘅伏羲。
0: 系啊，
1: 同你对伏羲嘅睇法。
0: 佢嗰件事就系对我哋嚟讲，伏羲最紧要咪就系做咗八卦出嚟咯。
1: 历史也流行。

0: 晚上11:30。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罗佩琴报道新闻。据报，卡塔尔调解方预计在星期一或星期二在纽约分别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美方代表举行会谈。该名要求匿名的官员表示，今次会谈预计将会集中讨论伊朗上个星期在联合国大会期间提出的7日方案修订版本。阿拉格齐在出席联大会议之后，目前仍然留在纽约，美方将会由哪一个人代表出席仲未公布。据伊朗学生通讯社报道，阿拉格齐在美东星期一上午率领代表团在纽约同美伊谈判调解方会面，美方代表将不会出席今次会面。伊朗早前提出的7日方案设想全面结束伊朗同黎巴嫩境内的所有敌对行动，解冻价值几十亿美元的伊朗资产，终止对伊朗石油的制裁，以及解除美军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作为交换，德克兰当局将会同意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双方亦都会重启有关伊朗核计划的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曾经公开表示，已经拒绝伊朗的提议，说德克兰当局因为承受沉重的经济压力，才急于达成协议。不过他又透露，预计美国谈判代表这个星期将进行进一步的磋商。白宫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一将会宣布总部设在明尼苏达州的梅萨比金属公司计划投资150亿美元在艾奥瓦州兴建大型的钢铁厂。路透社报道指出，在美国11月中期选举临近之际，特朗普政府正大力宣扬这项重大投资项目，以展示政府重振本土制造业的施政成果。白宫官员透露，特朗普预计将会在白宫同梅萨比金属公司高层一同宣布有关计划。该公司近期刚刚开采了明尼苏达州50年来首个全新铁矿场，该项目将实现完全垂直整合，即梅萨比公司会将其明尼苏达州矿场开采的铁矿石直接运到艾奥瓦州新厂进行提炼。项目第一阶段预计每年产钢750万吨，之后扩建后年产量最终可以达到1000万吨。白宫形容这个将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钢铁厂。艾奥瓦州新钢铁厂建成之后，预计将会提供至少1750个永久性职位。此外，第一阶段建造工程期间，预计亦都可以带来5000至6000个建筑业的职位。英国财政大臣荷里安发表上任后首个工党年度大会演说。

0: 承诺将会推动英国盈利工业化新时代。他强调，希望并非凭空而来，而是要透过财政纪律、优质工作和强大的工业来争取，并重申工党将会透过提供优质职位和推动工业化新时代，为国家重新带来希望。谈及未有接受教育、就业或培训的双失青年议题时，荷里安指出，政府肩负道德责任，确保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年轻人。他强调，政府能够向年轻人提供的最佳支援绝非福利津贴，而是一份附设培训和合理薪酬的首份工作。距离发表任内首份财政预算案只是剩下一个月，荷里安承诺政府将严格恪守财政规则，并期望借此建设一个更具韧性的国家。入境处预计这个星期四至下个星期三国庆黄金周期间，大约有744万人次经过海陆空管制站进出香港，当中预计有631万人次经陆路边境管制站进出香港。陆路出境高峰期下就会在星期六，预计出境人次大约587000人，入境高峰期在星期一，预料入境人次大约586000人。入境处估计假期期间，罗湖管制站、落马洲支线管制站和深圳湾管制站将会非常繁忙。为了疏导旅客，入境处已经减少前线人员休假，以便弹性调配人手，并会加开检查柜台、临时柜台和车辆检查亭。名古屋亚运港队增添两面奖牌，乒乓球运动员杜海琴和吴咏琳在女子双打夺得铜牌，电子竞技运动员郑家轩、徐浩华、江子健、李家庆、邓幸展、徐心琪夺得王者荣耀国际服铜牌。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骆淑佩恭贺得奖运动员，他说期待香港代表队继续乘势而上，突破自我，争取佳绩。港队至今在亚运取得5金、12银、17铜，共34面奖牌。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地区星期二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好笑一齐笑最开心，
8: 喊都有人陪你一齐喊。
7: 睇戏梗系入戏院睇啦，10月1日半价睇好戏，冇错，全线好戏只需半价，政府请你半价睇好戏，全港任何一间戏院都得噶，你唔系唔嚟啊？11半价睇好戏，一齐嚟体验大银幕嘅感动啦！
9: 我是注册中医师石永山医师。月经长期不规律，除了会影响生育计划之外，亦都可能同血糖内分泌疾病会有关。饮少啲甜嘢，做多啲运动，规律作息，穴位上面可以按下三阴交嘅穴位去保健，都会有助滋养阴血，改善月经失调嘅问题噶。
10: 星期六晚9点，健康地球人时段内，龙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石永山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多内分泌代谢卵巢综合症及不孕症的话题。
11: 屋企有长者不知点照顾，到自己老了又怕照顾不到自己。逢星期六上午9点半，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还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0: 历史也流行。陈以缇，
1: 王掌。
0: 好，翻嚟我哋历史系流行，我系 Esther 陈以缇。
1: 大家好，我系王掌。
0: 啱啱咧就系呢一个认识上古嘅神格嘅过程之中咧，咁提到我得出嘅两个答案啦，一个就系呢个精卫，一个就系伏羲啦。咁所以我哋都借此温故之身，重新咁样睇一睇呢两个所谓神格咧，究竟有啲乜嘢核心嘅元素喺里面嘅。咁跟住就讲下王掌得出嘅答案啦。你第一位系女喎，系嘛？
1: 系啊，嗱，其实你系好彩嘅，我觉得，因为你一次过可以攞到两个格啊，
0: 即系我一次我可以睇晒两个答案里面嘅内文。
1: 系 啊，我就唔得嘅，因为我主力系女娲嘛，咁所以有咗女娲之后咧，我知道另外仲有两个元素就系后羿同埋阿神龙。但系咧我睇唔到佢啲内文嘅，
0: 系，
1: 咁我要重新再。於是我重新將我的答案呢再改少少，
0: 睇翻嗰两个嘅方法。
1: 不过改少少睇下会唔会变翻嗰两个出嚟，我系得嘅，
0: 我成功，
1: 我系成功地。即係當試咗好多次啊！你估真係知得啦。咁但係總之咧，我就試咗，所以其實原來我執念幾高
0: 嘅。係啊，都幾
1: 我無端端好執念地呢件事。咁跟住
0: 咧，因為我哋要做今集節目啊嘛。
1: 咁梗係啦，
0: 我哋要 plan 內容嘅。
1: 咁但係變咗，我就做咗好多轉。咁然之後，我就揾得翻另外嗰兩個出嚟。所以我而家就有曬三組資訊喺我手上面。
0: 咁我哋先講下你個主格啦，呢、這個女娲先啦。女娲就係創造同修補嘅人啦。係，
1: 我有兩種。
0: 做人又收嗰个天，
1: 即系阴公。
0: 点解啊？好好啊，
1: 好但好忙啊。佢话咧，女娲系点嘅咧？就睇到缺损嘅你咧，就会想喐手。一段快散嘅关系，一个被忽略嘅人，一件就嚟会崩坏嘅事情，我都系会忍唔住，我会去修补嘅。呢个系修补嘅部分啦。咁而另外一个咧系创造。当我见到空白嘅嘢嘅时候咧，其他人见到嘅咧就系咩都冇。我见到嘅咧就系咩都可以有。咁所以咧就会做一啲有嘅出嚟，咁可能系一个谂法、一件作品同埋一个新嘅可能性。
0: 我觉得都似噶，
1: 呢个似嘅，
0: 似咩？
1: 前嗰个唔似咯，后嗰个似。
0: 即系觉得你冇想修补，但你又想创造。
1: 人嘅时间心机有限啊，所以当你不断想创造嘅时候咧，修补你嗰个比重又可能冇咁多。嗰个系神嚟噶，
0: 会唔会有机会修补都系一种创造咧 ？For example， 创造睇落啦，比较似系由零开始啊。咁但係例如 for example 王掌呢有好多嘅创作其实係 based on 一啲已有嘅故事㗎嘛。
1: 係係
0: 即係例如神话
1: 改造啦。呢、
0: 這个会唔会其实算係一种修补呢？
1: 我估计似係改造囉，未必係修补。即係我见到佢所讲嘅修补呢係有样嘢喺度佢损坏咗。你想令到佢唔好损坏。嗱，你睇佢头嗰啲问题咧，譬如佢有三十条题目啊嘛，有几条题目咁明显系想讲呢件事嘅。
0: 例如咧，
1: 系啲佢直情有问题，
0: 已经唔记得啲问题。
1: 你见到间屋好乱，你会唔会想执
0: 执咁？
1: 系啊，我嗰条问题就系、是、吓、啊，我拣咗唔执噶咯。
0: 佢话唔得，你一定要执。
1: 佢仍然都摆咗落去可以修补嘅。
0: 系咪喺呢个世间有啲嘢乱咗，你就冇办法袖手旁观啦？有冇呢啲咁嘅状况咧？
1: 间屋乱，我一定有佢咯。
0: 唔系乱咧，例如有啲 project 佢就嚟要烂尾啦，你会唔会觉得你要拯救？
1: 会有嘅，即系有啲 project， 如果我接一，如果我去到尾先至插手咧，我未必会。但如果个 project 越我由头到尾都存在，或者我好早期已经存在嘅，可能我就会插手啦。
0: 睇唔惯佢烂尾
1: 或者我会将佢系啦，我会将佢变做另一种 project 啦。即系可能呢条路行唔通，我会将佢变做另一条路又唔奇嘅。
0: 我觉得系有某种拯救之心吧。
1: 可能啦，又讲得大一滞，我觉得。
0: 系咪有啲嘢你想去救一救咁样嘅意思？系
1: 即系女娲个 case 就系佢见到个大地好空旷，佢就做啲人出嚟。就填满呢个大地。
0: 佢系因为觉得个地太空，所以先做人嘅咩？
1: 佢话你呢度咁写啦。
0: O、okay, K，、okay.
1: 但系冇人知点解嘅，系即系就算我哋睇翻啲典籍，佢都冇话到俾你听女娲当时嗰个心情系点嘅。咁当然好多典籍就话女娲觉得闷，咁但系佢呢一个觉得闷呢个咁嘅说法，都系捏造出嚟嘅啫。
0: 因为我哋最近咧，咪有写过一啲同女娲有关嘅创作嘅。
1: 诶，我以为你唔提嘅添呢件事。
0: 我可以提嘅，我系将精卫嘅意识加咗俾女娲啊咁。
1: 系，但系你都冇 send 俾我睇啊！呢个我哋之后先讲。
0: 系系写好咗好耐噶啦，by the way。
1: 咁但
0: 系个人格特质咧，
1: 我估咧就系
0: 似唔似你？

0: 我自己会觉得似嘅就系、是、创造嗰部分啦，系啊，咁而呢个修补嗰部分普通嘅啫，咁而佢叫我特即系人格特质里边仲有咧，就系、是、好自然咁会付出，自然到我自己都唔觉得会，咁我又唔觉得我系咁紧要
1: 的。你冇得评价呢题，因为自然到你自己都唔觉得，所以
0: 哦 ，OK OK， 啊呢、這个系系咁，然之后咧，我系聚会散场后最后走嗰个人，呢、這个好难讲，有时系。
1: 我就唔系
0: 嘅。我估我好力好 extreme 嘅，即系我好可能系某一次嘅聚会，我系中场走咗嘅。
1: 嗯，
0: 系，但我唔系代表
1: 一定系咪？
0: 系，我唔系代表我好 against 嗰个聚会嘅。
1: 嗯，
0: 但系有啲聚会我真系觉得我到一度得嘅，我唔使花好多时间。
1: 嗯，
0: 但系如果嗰个聚会嘅人系我觉得紧要嘅话咧。好 likely 我系会噶咯，
1: 嗯，即系呢个就因应情况而定啦。咁、嗯、做咗好多冇被要求嘅事，少咗你件事就唔会存在，呢个系一个好大嘅称赞嚟，我觉得
0: 呢个系对女巫好大嘅称赞嚟嘅。
1: 对人格特质嚟讲系一个大嘅称赞啊。
0: 我唔知咧，我
1: 即系因为咁嘅意思系即系让事情发生啊嘛。
0: 我估我喺以前工作嘅时候系有呢个特质嘅，
1: 嗯，
0: 而系即系而家讲翻转头啦。就是那陣時好多份工咧，係我離開咗冇耐，佢之前嗰份工嗰個位或者個部門，甚至間公司，
1: 嗯、
0: 就會唔見咗，
1: 好恐怖啊！
0: 好恐怖啊！唔使俾人知道。
1: 咁啊，講下呢個功課，你覺得係唔係你人生嘅一個課題啦？咁佢話咧。修补的时候呢，有时你需要一个结束啦，创作有时会令人过度消耗啦，就要你学习的呢，是不是所有破洞都值得你的五色石，不是所有空白都要你来填，那你就要学习几时要放手，几时要动手，这样你觉得这个是不是你人生的一个课题，定是这个课题不是你的主攻？
0: 我正正揀题目的时候呢，他有一条话我见到那些玻璃樽散了在地下的时候，我不会执，我都有想我不会执的。
1: 我零个记得有这条。
0: 因为我重复做了这个好多次。你以为我做了三次，我不知道做了几次。然后才拿到那三个答案。
1: OK, 在你看了几个答案之后，女娲是不是你最认同的？定是因为你后来有做了其余两个神龙啊？
0: 女娲都唔算系嘅，啊算系嘅，即系三个里边啦。
1: 嗯，
0: 系我估我唔知道，我睇唔到鲲鹏，我有时我会觉得我鲲鹏啲嘅。
1: 啊，但系你嗰三个 result 都冇鲲鹏。
0: 系啊，完全冇。
1: 咁我哋唔会知鲲鹏系咩内容。
0: 我会继续揾。
1: okay, 可以，哇，真系好执啊！好执着啊！
0: 但系我以为系鲲鹏嗰啲答案出咗跨刑天俾我咯。
1: 哦，咁但系 anyway， 即系仲有两个补充嘅神格，就系后羿同埋神龙啦。
0: 系，
1: 咁我哋要睇后羿先，睇神龙先咧。
0: 睇咗个神龙先啦。
1: 嗯哼，
0: 系啊，阿神龙咧就系、是、做过好多我先来的事啊。
1: 系咯，佢尝百草。
0: 系啊，因为佢咩都自己事，自己事。系啊，佢宁愿自己顶住先。
1: 嗯。
0: 我呢个人佢嘅痛咧，好少俾人睇得见。因为他从来都不嗌痛的。咁、
1: 嗯、
0: 所以呢神龙最喜欢讲的说话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我先试过呢你就不用试了。
1: 这个就是他核心的台词啦。
0: 都有趣的，我觉得。我没那么紧要的，我觉得。
1: 哦 okay、
0: 即可能有啲咁多好少好少这个元素，就是我几肯试新的。
1: 嗯，
0: 啊，咁所以有啲嘢就系我试咗先，我唔系谂住会痛嘅。
1: 唔系你试嘅原因系因为你想试嘛，你对嗰件事有好奇啊嘛，唔系为咗要新鲜事质啊嘛。
0: 系啊，我唔系谂住，
1: 即系唔系为咗要挡住大家我先嚟。
0: 我唔系谂住咁嘅，但系当然系当你试新嘢嘅时候，你就有机会尝百草噶啦。即系有只餸好唔够胆食，个个都唔敢食，你我就通常我都会走去食嘅。
1: 因为两个不同呢，我觉得一个呢是自己想去冒下险啦，或者去有新的体验啦、嗯、但是他形容的这个神龙是保护欲行先的。
0: 是
1: 即是他为了保护欲而去
0: 尝试。我没去到那么犀利。
1: OK, 那然后还有这个的后羿。
0: 是还有就后羿就。
1: Which 后羿在这里是被形容是一个英雄的，我们就照跟住他这个形容先。
0: 就唔好跟我成日拗嗰个后羿同华羿嗰个，
1: 系冇错，
0: 因为佢啲后羿
1: 系
0: 包晒嘅，
1: 系
0: 啊，射完太阳之后又有个嫦娥嗰个，
1: 系佢甚至话哦，佢射咗九个太阳救咗苍生，但系咧佢嘅结局唔好，为人做咗咁多，但系被遗忘啊，被背叛啊，嫦娥又离开佢啊，徒弟又背叛佢啊，佢一个被辜负嘅英雄咁样样嘅，即系呢个系后羿，我哋呢一个心理测验对佢嘅点评啊，咁我哋就照去住呢个线。

0: 你唔好再執着於之前嗰個話，
1: 冇咁 sad 嘅。
0: 係咯，點解你嗰啲咁鬼 sad 嘅咧？
1: 嚇，係咩？
0: 係啊，你神龍同埋後羿都係呢啲要爭做英雄嘅典範咁樣喎。
1: 女王唔係啊，呢兩個少少
0: 被辜負，
1: 陰公。
0: 發生了什麼？後羿嘅底色就係、是。会去解决好多事情啦，会去做好多事情啦。
1: 啊、但系冇人会问我一句你还好吗？但我又唔怪人哋。
0: 譬如话做咗好多嘢，但系没留下什么嘅女。喂、啊，其实我觉得呢个好似有啲啱我。我经常都有觉得我做咗好多嘢，但我唔知道有几多嘢系有成正比嘅 effect 噶。
1: 系，其实好多时都唔知嘅。
0: 因为其实我谂大多数人都会有呢个疑惑。
1: 其实大多数人如果佢做咗，
0: 因为你量化唔到噶嘛，好多时你做嘅嘢。
1: 嗱，如果你量化到咧，其实你就唔系做咗好多嘢。当你越做得多嘅时候，你越难量化。
0: 嗯，咁佢人格特质系人哋崩溃嘅时候，你谂方案啦，朋友圈里面系靠得住嘅人啦，对做完一件事有信仰一样嘅执着啦，咁，嗯。咁如果有啲朋友你哋去做呢个 test 系得到呢一个答案嘅话咧，你要问嘅咧就系、是你系咪只系怕冇人需要你咧？即系呢个系佢嘅一个核心嘅课题嚟啊！
2: 历史也流行。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3: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泳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还有得重温。
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4: 即系垃圾收费咧，要直接向市民嚟代系收钱咧，本身喺嗰个嘅香港个啲市民嘅情绪上边咧，都系困难嘅。我哋透过一个嘅宣传教育咧，我哋个绿在区资源嘅循环咧，我哋见到嗰个效果都唔错嘅。过往我哋几年我哋嘅垃圾已经减咗超过1,000吨啦。咁所以喺呢一度嚟讲咧，我觉得我哋系有好大嘅空间。只要我哋系真系能够将市民拉埋一齐嘅时候咧，嗰个嘅减费咧嗰度咧，我哋仍然系可以向前行。但系只要我哋继续努力咧，我相信我哋大家合力一样系可以减到费。将来系咪要用垃圾收费嘅话咧，我哋可以留待咧将来先出嚟。
5: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9:30，
2: 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5: 财资大道
2: 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历史也流行。
0: 陈以缇，
1: 王长，
0: 好，翻嚟我哋历史也流行，我系 Esther 陈以缇。
1: 大家好啊，王长。
0: 咁我哋咧可得嘅答案咧系有限嘅，
1: 但我哋都可以生咗好多个出嚟噶啦。
0: 系咁，但系我哋都讲咗好多我哋已知嘅答案，同埋咧我要贡献埋我啲 friend 嘅答案。
1: 好啊，
0: 我啲 friend 去做完之后，我要佢哋 cap 俾我咁啦。咁但系有一啲就已经撞咗我哋头先讲嘅嗰几个 type， 咁所以就。呢刻派唔上用场，不过我有个 friend 咧系唯独是我唯一一个朋友做到大鱼，即系治水嗰个大鱼啦。佢、得到呢个答案嘅时候，佢 send 上我哋个 group 嗰度啦。第一句说话就系、是：我系咪冇得翻屋企咁啊？佢嘅意思是
1: 三日翻唔到屋企，三次翻唔到嚟。
0: 冇错，咁啊大鱼咧喺呢一个嘅心理测验里面嘅形容咧，就系佢系治水者啦，佢系相信方法嘅力量嘅。咁、神话本源咧，当然就系呢个洪水滔天嘅时候咧，大鱼父亲就受命要治水，咁就起啲堤坝，想佢要。堵截嗰啲洪流啦，咁啊搞咗9年都唔得掂，咁最后咧就失败，然后就被诛杀咗啦。即系睇下几惨啦，人哋起码无功都有劳噶，系咪啊？结果就要被诛杀。
1: 神话嚟嘅啫。
0: OK，anyway， 大禹仲要去继承父业添，咁啊改用疏导嘅方法啦，咁治水咧最终系治咗成13年嘅，咁亦都三个家门而不入啦，平定嗰啲洪水。其实我觉得喺人世间，你平定后面系跟洪水都系一件好神奇嘅事嚟。咁但系 anyway， 佢平定洪水啦，佢有一啲嘅小细节嘅 ，for example 咧，佢因为治水劳累嘅关系咧，佢最后就有脚疾嘅，咁行路就跛下跛下。听讲话咧，道士将呢种暴 头发神化了做一种法术叫做鱼布。这个是在他的 resort 里面有的、不是我现在作出来的。就连他的残缺的部分呢都有人即当作一个方法来使用。样他的神格的底色就是呢在人家即、很崩溃的时候呢他就会对于这个改方法这件事呢就、会比较灵活变通一点啦、他会觉得要先想好问题的根源是什么再去入手的。所以呢他就会是一个呢经常呢去、思考方法啱唔啱嘅人，然后就去找最好的一啲嘅逻辑咁。
1: 好。
0: 咁我个 friend 佢系觉得、非常之唔似佢自己，
1: 佢宁愿翻屋企。唔系，其实我觉得大宇嗰个重点唔系翻唔翻屋企啊，当然，其实就系揾方法。
0: 系揾方法，但系佢话佢觉得佢冇停低谂咁多。
1: 啊！
0: 佢话佢觉得佢一个先着手嘅人嚟嘅。
1: 是他哦哦，即是他觉得他自己已经落手做了事，可能他已经找到那个方法，因为
0: 可能他直觉地就已经有那个方法，或者他找方法的方法就是一路摸索一路找都得的。
1: 然后呢我呢想看多几个嘛，所以呢我就找了那30个我最不想揀的答案。
0: 哦，即是你的 opposite。
1: opposite。
0: 是哪个？
1: 刑天。
0: 是。
1: 是我弹了个刑天出来的。刑天呢就那个、说法呢就是你可以输，但是你不可以自己说算数，即是可以输但不可以放弃。输是外面给你的结果，放弃是自己给自己的。咁所以呢
0: 这个是不是都有执念力更高的？
1: 我估计啊。所以呢他的骨子里面有一种东西呢是不反抗就不舒服。咁呢就係呀。咁刑天你讲咩人呢？其实刑天係炎帝个大将。其实佢係文神嚟嘅，佢唔係将军嚟。但大家对佢都有个误解，其实佢係一个文神同埋管音乐嘅。咁但係呢就佢当炎帝打输仗输咗俾皇帝之后，咁刑天就俾炎帝斩咗个头落嚟啦。
0: 冇错。
1: 咁於是佢係冇头人，佢就用个肚腩嚟做头。然
0: 后而且你知不知道皇帝呢怕他复活呢将他的头埋了在那些山里面。
1: 是。找两座山合并来拥住他的头。
0: 没错。
1: 咁跟住呢他就。
0: 但是他没有死。
1: 是他是用这个乳房做眼，用陶瓷做口。
0: 是。
1: 然后就揸住个干
0: 尺。他都是可以生存。
1: 然后继续在这里想着要反抗的，但是没人陪了。
0: 重要呢我那时候看他那些图呢，即是不是有些人会画刑天的那个相貌的。是他是一个文神来的嘛，但是为什么那么多人以为他是武将呢？就是因为他后来死过再翻生，即他又重新站起来之后，他就是左手揸盾，右手揸斧头的。
1: 哦，那个叫干戚。干戚其实不是 exactly 斧头样的，是有点像方天画戟的。
0: Okay.
1: 所以他的顶头的位置是横一个横的担杆这样的。但是就是拿好像锄头这样
0: 的。他就不断地向个天猛劈的。所以可能就是因为那个形象大家就以为他是武将。但是他真的后来是有令到生灵都不是很够胆接近他，因为他就猛劈猛劈。
1: 他就霸了个空间出来。
0: 但是一个我自己觉得很有型的反骨的灵魂。
1: 是当然是啦。但是这边讲呢就是说他身上那种愤怒呢不是暴露，是一种更深层的意识，就是对于不公平的事情呢，那些不应该是他接受的结果呢，他是不会放弃，他是不会忘记那些东西的。所以虽然《山海经》写他的东西只有两行字而已，咁但係呢就将呢个形象呢就係、是、做得非常之清晰嘅。咁陶渊明后来写佢就係写刑天冇干戚，猛志固常在。一个千年之后，即使陶渊明隐居咗田园之后呢，都仲係挂住呢件事嘅。
0: 同埋我觉得佢好系嗰种身残志坚嘅代表。
1: 佢身冇残啦，个头残咗啫嘛。
0: overall 即是如果以后大家在那些疾病底下还很坚强地做事，就可以 feel like 自己是刑天。
1: 是因为其实讲真的，刑天那种武将的感觉呢是错觉来的。在炎帝和皇帝打的时候呢，其实事实上大家是没有那么多衫着的，所以他那个形象大家觉得他是
0: 头疼
1: 的。是即是他画自己的肚腩好像个头样一个人头那个，原因是因为他是那个年代的人，而他不着文官的衫，咁、那个年代事实上系冇文官嘅衫噶嘛。
0: 同埋我觉得好得意咧，就系刑天呢个名咧，其实系有经过好多文人 debate 嘅。 即系最初嘅时候咧，嗰、那个形字究竟应该使用边个形？例如系咪应该用形状嘅形啦？又或者个天系咪应该用腰，即系腰折嘅腰？其实喺咁多年以嚟都好多 debate 嘅，包括其实陶渊明佢都有尝试去 debate 呢件事。到到点解而家我哋会写刑具嗰个刑，然后天空个天咧，系因为郭若沫同埋我唔记得系鲁迅定边个，即系现代嘅文人啦，佢哋觉得呢两粒字砌埋。同佢嗰个人物经历系最符合嘅，
1: 系啊，同埋个形状系啱佢个样啊嘛，
0: 冇错，揸住
1: 系啊
0: 嗰支兵器，咁所以咧最后就系定咗系一个咁样嘅写法啦。咁我觉得可能刑天会系一个得意嘅人物，就如果我哋可以透过呢个心理测验去认识唔同嘅啲神格嘅话，佢有机会系我哋啲听众朋友以前认识唔系特别深嘅一个。
1: 系，但系佢最令人唔想嘅系佢喺逆境里边反而更有力气嘅，咁呢件事就唔系好希望啦。
0: 逆境系要有力气。
1: 不是越是逆境才越有力的，即是可以顺境都可以有的嘛。
0: 是，但是可能越强就越强咯，
1: 辛苦咯。
2: 历史也流行，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3: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新城财经台。
7: 午夜十二点。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据报卡塔尔调解方预计在星期一或星期二在纽约分别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美方代表举行会谈。该名要求匿名的官员表示，今次会谈预计将会集中讨论伊朗上个星期在联合国大会期间提出的7日方案修订版本。阿拉格齐在出席联大会议之后目前仍然留在纽约，美方将会由哪个代表出席就还未公布。据伊朗学生通讯社报道，阿拉格齐在美东星期一上午率领代表团在纽约和美伊谈判调解方会面，美方代表 就不会出席今次会面。伊朗早前提出的7日方案设想全面结束伊朗和黎巴嫩境内的所有敌对行动，解冻价值几十亿美元的伊朗资产，终止对伊朗石油的制裁，以及解除美军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作为交换，德兰当局将同意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双方亦都会重启有关伊朗核计划的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曾经公开表示已经拒绝伊朗的提议，说德克兰当局因为承受沉重的经济压力才急于达成协议，不过他又透露预计美国谈判代表这个星期将会进行进一步的磋商。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旗下新一代巨型火箭升舰当地星期一展开第十四次试飞，尽管飞行期间其中一台引擎意外过早关闭，仍然成功克服突发状况，首度进入地球轨道，被顺利部署首批26枚新型星链 V3 卫星。受到引擎故障影响，今次任务时间由原定大约10个钟头缩短至大约3个钟头。呢艘高约40层楼的无人飞行器由超重型座推火箭和顶部的星舰主太空船组成，星期一在美国德州的 SpaceX 星际基地发射升空，座推器将星舰送入太空之后返回墨西哥湾水域实施控制入水着陆。进入太空之后，星舰三台主引擎中的一台过早熄灭，导致 SpaceX 发言人在任务直播中一度宣布放弃入轨上市。不过几分钟之后，工程师最新报告确认太空船仍具备点火条件，团队随即逆转决定，星舰最终顺利完成点火入轨。进入轨道之后，星舰在大约269公里高度成功部署26枚星链 V3 卫星。公司创办人马斯克在社交平台发文证实，所有卫星都已经完成部署而且运作正常。 正在法国访问的天主教教宗梁十四世星期一在法国东北部城市梅斯发表演说，展述他对欧洲未来的政治愿景。梁十四世在演说中痛惜战争重返欧洲，并每日夺去无辜平民性命，并不点名呼吁参与俄乌谈判的各方展现勇气，为和平这个更高的福祉而愿意放弃部分立场以实现停火。教宗本笃十五世在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亦曾经发出过类似的呼吁。梁十四世亦都在演说中重新反对欧洲军费上升，警告各国切勿陷入重新武装者就可以解决问题的幻觉，并质疑增加军备是否真的能够促进世界和平。警员朱振国2005年执勤期间遇袭，导致全身瘫痪，留医21年之后，这个月16号因为器官衰竭离世，终年52岁。据了解，警方将会在下个月22号在九龙红磡世界殡仪馆为朱振国举行最高荣誉丧礼，第二日下葬号月，将会采用中式步操礼仪和道教仪式。朱振国在2005年7月19号在长沙环保安道市政大厦外面截查一名可疑青年，对方突然拔出一把生果刀割伤朱振国的颈部大动脉，他负伤追捕，因为失血过多导致脑部缺氧而全身瘫痪。政府为了表扬朱振国的英勇行为，在他遇袭之后的第二年向他颁授金英勇勋章。这节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7: 一路生活。
9: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8: 本港地区星期二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最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0: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1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11: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1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13: 香港放歌，山海同庆，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10月2号星期五晚隆重举行。当晚8点，上新城网站及新城手机 App， 透过 Metro Play 即可收睇晚会精彩表演。新城广播 Facebook 专页同步播出。
14: 世上最具价值嘅石头系咩？
13: 对大众嚟讲，可能系用一生打拼翻嚟嘅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14: 砖头事务所
13: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4: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13: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14: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13: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4: 星期日下午2点半接录重温。
15: 力度有强中弱，音乐分高中低，声有响，乐有细，云集各门各派，游合各家各法， 带你混进不同音乐领域，混音乐。
16: The beat goes on.
17: Michael Beat.继续我嚟到呢个星期一嘅深夜时分啊，亦都喺呢一度啊，

好澎湃嘅小作品啊。The music got me， 系属于今日嘅混音乐打头阵啊！你好。

啱送上有呢首作品，系啊，属于呢位 DJ 朋友 Jazz Juice， 系啊，即系 Jazz 嘅果汁啊，重新演绎，重新编曲，再一次玩翻呢一首嘅经典作品 Fever。

0: 好 goofy， 好 funky 啊嘛。系啊，呢一班朋友可以话叫人多势众，有好多唔同嘅 DJ 组成，有呢个名字 All Funk Alliance， 即系 funky 嘅联盟咁解。送俾你有呢首作品啊 ，Mr. Hypnoi。转头继续第二部分云音乐啊。
1: 云音乐，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2: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2: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1: 银色旅途。

0: 身体健康。星期日早上九点半，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1: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2: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3: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得嚟属于嚟自英国嘅呢位 R&B 男歌手 Sean S. Coffrey 啊，属于系呢一首，哇，好舒服嘅一首作品，好有假期感嘅一首作品 ，Days Like These 啊。

如果日日都是假期，你又会嫌闷嘅啫，系嘛？正所谓小食多滋味啊！我觉得即系放假最紧要嚟讲，就系可以做到你自己想做嘅嘢啦。即系平时吓、啊、星期一至星期五都咁忙碌，即系好多嘢都可能就唔能够做，真要可以放假先可以搞掂系嘛？系啊，带俾你嚟自希腊嘅呢位 DJ 制作人 Time Up In 啊，有呢首作品 Liberty Is Our Destiny。

0: 同地方都是可以玩同一类型的音乐，都可以玩得很出色啊！好似呢班朋友啊，嚟自意大利啊 ，Aaron Tessa and the New Jazz Affair 啊，系啊，打到明呢个派头就系玩 jazz 啊！送俾你有呢首作品啊 ，I want you to stay， 希望你继续留喺呢个收音机旁边啦，继续支持混音乐，转头再见。
1: 混音乐。FM 102.4 至106.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午夜12点半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白宫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一将会宣布总部设于明尼苏达州的梅萨比金属公司计划投资150亿美元在艾奥瓦州兴建大型钢铁厂。路透社报道指，在美国11月中期选举临近之际，特朗普政府正大力宣扬这一项的重大投资项目，以展示政府重振本土制造业的施政成果。白宫官员透露，特朗普预计将会在白宫和梅萨比金属公司高级管理层一同宣布有关的计划。该公司近期刚开采了明尼苏达州50年来首个全新铁矿场，项目将会实现完全的垂直整合，即梅萨比公司会将其明尼苏达州矿场开采的铁矿石直接运往艾奥瓦州新厂进行提炼。项目第一阶段预计每年产钢750万吨，随后扩建，后年产量最终可以达到1000万吨。白宫形容这个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钢铁厂。艾奥瓦州新钢铁厂建成之后，预计将会提供至少1750个永久性职位。此外，第一阶段建造工程期间，预计亦可以带来5000至6000个建筑业职位。伊朗驻英国大使馆发表声明，断然否认并强烈谴责有关伊朗涉嫌参与针对供美军使用的英国空军基地阴谋的揣测。大使馆在社交平台上发文，批评部分英国个人及传媒近日发布无根据而且恶意的揣测，企图将伊朗同星期日发生的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联系起来。大使馆同时说，将会保留采取法律行动的权利，以回应误导性及具破坏性的传媒报道，保障国家和人民的权益。英国警方说，星期日早上在基地附近拘捕了5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被捕者都是住在伦敦，年约20多岁的英国公民。警方根据爆炸品条例及涉嫌筹划恐怖主要行为将他们拘捕。警方的反恐部门说，高度关注各界对今次事件动机及背后地缘政治背景的揣测。该空军基地目前由美军使用。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方早已监视这5个人一段长时间，最终将他们逮捕。英国财政大臣贺里安发表上任后首个工党年度大会演说，承诺将会推动英国迎来工业化新时代。他强调，希望并非凭空而来，而是要透过财政纪律、优质工作和强大的工业来到争取，并重申工党将会透过提供优质职位及推动工业化新时代，为国家重新带来希望。谈及未有接受教育、就业或培训的双失青年议题时，贺里安说，政府肩负道德责任，确保不会放弃任何一名年轻人。他强调，政府能够向年轻人提供的最佳支援绝非福利津贴，而是一份附设培训及合理薪酬的首份工作。 距离发

0: 表任内首份财政预算案只是剩得一个月。荷里安承诺政府将会严格恪守财政规则，期望藉此建设一个更具韧性的国家。他在演说中赞扬工党过往的执政政绩，同时向公众发出警告，强调新工党在1990年代拥有的充裕资金如今已经不复存在，反映他在全球市场波动之际正积极向外界管理预期。本港消息，警员朱振国2005年执勤期间遇袭，导致全身瘫痪，留医21年之后，今个月16号因为器官衰竭离世，终年52岁。据了解，警方将会在下个月22号在九龙红磡世界殡仪馆为朱振国举行最高荣誉葬礼，翌日下葬号员将会采用中式步操礼仪及道教仪式。朱振国在2005年7月19号在长沙湾宝安道市政大厦外截查一名可疑青年，对方突然拔出一把生果刀，割伤朱振国的颈部大动脉，他负伤追捕，因为失血过多导致脑部缺氧而全身瘫痪。政府为了表扬朱振国的英勇行为，在他遇袭后翌年向他颁授金英勇勋章。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星期二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最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及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及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7: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们要学习用清静智慧的心灵去面对烦恼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的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8: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9: 力度有强中弱，音乐分高中低，声有响，乐有细，云集各门各派，游合各家各法，带你混进不同音乐领域。云音乐

0: ape. Can you think of anything that talks other than a person?
1: A bird?
2: Yeah.
3: 音乐真系好多唔同方法演绎，亦都有好多唔同嘅玩法啊！就好似呢一班朋友，嚟自 Sydney 方面嘅代表，将 turntable 变成佢哋嘅乐器。系啊，有一句说话叫做 cut and paste， 带嚟有呢一个名字。The Avengers 有呢一首就是以很多不同的拼贴啊、人声啊、特别效果组成的作品，那个名字 Fortune Psychiatrist。

带俾你属于系呢位嚟自 Berlin 嘅年轻制作人啊，年仅29岁，佢名字叫做 Para for Kara，Swap Away。

0: 好喜欢就系呢类型嘅叫做唔系电子摇滚啊，电子民谣啊，好清脆嘅 acoustic 吉他，再加上系呢啲好 upbeat 嘅 dance music 入边啊，带俾你属于嚟自法国嘅朋友，由两位朋友组成嘅 Chest Page 啊，带嚟有呢首作品啊 ，Good in my sobriety 啊。即是提醒你要清醒做人，转头继续混音乐啊，
1: 混音乐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5: What is this?
1: One,
5: this is for all you wanna be.
1: The beat goes on.

系一个说话叫做机会系留俾有准备嘅人。不过我发觉即系除咗系机会留俾有准备嘅人之外咧，其实呢个年代机会亦都系留俾肯尝试嘅人啊。

系啊，佢名字叫做 Sell the Soul， 系啊，几邪恶噶呢个名字。嗰个名字 Another Chance， 系头先就系讲到就话呢个年代机会系留俾肯尝试嘅人，点解咧？即系发觉即系现今世代啊。尤其是在这个科技方面呢，真是非常之一日万里那种，不是一日千里，即是很多样东西都是需要不断去尝试，不断去学习，是尤其是这个年代，尤其是对着这个资讯科技啊，大家都是那句说话，摸住大石过河。所以有句说话非常之啱听，做到老，学到老。

系啊，自从有咗呢个串流平台之后咧，即系大部分乐迷想揾好听嘅音乐嘅话，啲系唔同类型嘅音乐都非常之容易啊。但系亦都系产生咗一样嘢，就系好多唔同地方嘅制作人出现啊。可能你系无从稽考，究竟系边个咧？但系就有个名咯，就好似呢位朋友一样 ，MCB 七十七。抄匀成个 Google 啊、维基都唔知佢系边个嚟啊，净系知道佢系属于制作呢个跳舞音乐 House Music 嘅一位朋友。喺呢度特别为你介绍下佢呢首作品啊 ，I Feel Your Voice， 绝对感受到啊。

系喺呢个年代，即系合唱都未必需要一齐唱，可以系唔同地方一齐合唱。你有你录，我有我录之后都可以合拼埋一齐，好似呢首作品一样啊。Eric 高宁再加上系 Love 嘅呢一首作品咧。

0: 呢度嘅音乐系跟住个 feel 去，不过即系我都会中意选择一啲跳跃啲嘅作品啦，包括有呢位朋友 David Guetta Stay， 提醒你继续 stay 喺呢度。我讲紧嘅系下个星期同一时间都系星期一嘅深夜，去到凌晨一点钟啦。系啊，新城财经台云音乐，
1: 云音乐。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FM 102.4至106.3，
1: 新城财经台。
2: 凌晨一点，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龙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旗下新一代巨型火箭星舰当地时间星期一展开第14次试飞。尽管飞行期间其中一台引擎意外过早关闭，仍然成功克服突发状况，首度进入地球轨道，并顺利部署首批26枚新型星链 V3 卫星。受引擎故障影响，今次任务时间由原定大约10小时缩短至大约3小时。这艘高约40层楼的无人飞行器由超重型助推火箭和顶部的星舰主太空船组成，星期一在美国德州的 SpaceX 星际基地发射升空。助推器将星舰送入太空后返回墨西哥湾水域，实施控制入水着陆。进入太空之后，星舰三台主引擎中的一台过早熄灭，导致 SpaceX 发言人在任务直播中一度宣布放弃入轨尝试。然而几分钟之后，工程师最新报告确认太空船仍然具备点火条件，团队随即逆转决定，星舰最终顺利完成点火入轨。进入轨道之后，星舰在大约269公里高度成功部署26枚星链 V3 卫星。公司创办人马斯克在社交平台发文证实，所有卫星都已经完成部署，而且运作正常。据报，卡塔尔调解方预计在星期一或者星期二在纽约分别与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美方代表举行会谈。该名要求匿名的官员说，今次会谈预计将会集中讨论伊朗上个星期在联合国大会期间提出的七日方案修订版本。阿拉格齐在出席联大会议后目前仍留在纽约，美方将由何人代表出席就尚未公布。根据伊朗学生通讯社报道，阿拉格齐在美东星期一上午率领代表团在纽约与美国美伊谈判调解方会面，美方代表将不会出席今次会面。伊朗早前提出的七日方案设想全面结束伊朗和黎巴嫩境内的所有敌对行动，解冻价值几十亿美元的伊朗资产，终止对伊朗石油的制裁，以及解除美军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作为交换。达兰当局将会同意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双方亦会重启有关伊朗核计划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曾经公开表示，已经拒绝伊朗的提议，指德克兰当局因为承受沉重的经济压力，才急于达成协议。不过他又透露，预计美国谈判代表今个星期将会进行进一步的磋商。正在法国访问的天主教教宗梁十四世，星期一在法国东北部城市梅斯发表演说，展述其对欧洲未来的政治愿景。梁十四世在演说中痛惜战争重返欧洲并每天夺去无辜平民的性命，并不点名呼吁参与俄乌谈判的各方展现勇气，为和平这个更高的福祉而愿意放弃部分立场以实现停火。教宗本笃十五世在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亦曾经

0: 发出过类似呼吁。梁十四世亦在演说中重申反对欧洲军费上升，警告各国切勿陷入重新武装即可解决问题的幻觉，并质疑增加军备是否真的能够促进世界和平。面对极右势力近年在欧洲抬头，梁十四世对欧洲一体化及多元文化表示赞赏，敦促欧洲各国牢记法治，为人人平等等欧盟创立核心价值，同时呼吁欧洲各国领导人以更人道的方式对待移民，建立合法安全渠道，加强国际合作，打击人口贩卖。这次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最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及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及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3: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4: 外汇、
2: Bitcoin、
4: 基金、
2: 黄金、
4: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我哋其实睇真啲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嗰个网址就串错咗啦，甚至乎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6: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绿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5: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7: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歌的你 FM 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於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4: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 咁我哋今日呢请咗一对 couple 上同我哋倾偈啦，咁一对父母，咁点解邀请他们上来一起倾偈呢？咁其实是一个好深刻好深刻的故事分享，咁是关于他的仔仔啦。咁啊仔仔的故事我想有上网或者好多朋友仔有睇过或者听过关于他个 BB 的故事啊，咁样。不如你打个招呼先啦。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爸爸 Ricky。
4: 是。
6: Hello, 我是妈咪 Flora。
4: 是啦，咁就是 Ricky 同 Flora 啦。咁其实佢哋呢都有喺网上分享关于 BB 嘅故事。咁打动到好多好多唔同嘅网民啦，亦都送上好多祝福啦。咁呢个字呢我哋一提呢自强仔，咁可能大家上网都见到啦，自强仔 BB 咁样。但自强仔本身唔系叫自强仔㗎嘛，系咪呀？
5: 是，冇错。
4: 佢叫咩名字啊？
5: 佢叫宝贤。
4: 是，宝贤。咁宝贤而家几大呀？
5: 宝贤而家系
6: 岁半，
4: 而家岁半啦，都好好高兴见到佢而家岁半，开始个样好精灵啦，又识笑啦咁样。但系其实经历咗一个好漫长、好漫长过程啦。可唔可以讲翻当时发生咩事？其实佢由出世嘅时候，其实啊，你哋一个好期待嘅心情啦，因为迎接阿细佬出世咁样样。咁但系发生咗咩事咧？我见你，譬如佢出世冇几耐，你哋即刻上网去讲一件事，就讲俾大家听嗰个喜悦，由个喜悦跌到落去个地狱，系一个好短时间之间嘅事。可唔可以讲一讲，其实当日系发生咩事咧？
5: 哦，咁其实当初有咗阿宝贤嘅时候咧，咁其实喺产即系孕后期发现到其实佢个肾系有啲问题。
4: 嗯。
5: 咁當時醫生就話因為媽咪咧嘅症狀係冇胎水啦，胎水係少到係可能得零點幾嘅，咁其後咧就發現到，阿寶賢個腎咧就大咯，咁佢大嘅 size 我哋後屘問翻醫生咧，係比同期嘅小朋友咧係漲大咗一倍，咁醫生就話乜嘢都冇得做噶啦，咁就照原定計劃。就37周就出世咁样，咁好啦，咁就换言如是者就2025年啦，2月25号嘅朝头早，咁就安排咗剖腹产。咁剖腹产嘅同时咧，其实医院就安排咗儿科医生喺度嘅，咁啊惊有啲咩突发情况，咁啊俾儿科医生即刻接手。咁当其时，妈咪麻醉咧，都搞咗好耐，好耐，好耐，又打唔到，跟住又不停补打，咁样最后仲差啲生瘫咗妈咪添，因为啲麻醉药未上到佢应该上嘅位置。咁好彩就有个资深啲嘅麻醉科医生就话：等等，唔好落刀住，试多一次。问妈咪有冇知觉，妈咪话有。咁啊，即刻再帮佢补麻醉药。咁补完麻醉药之后，好啦，确定咗系冇知觉，就帮佢剖腹产。咁我一直都坐喺出面等啦，即系喺妈咪头上边嗰啲位置度等佢。咁一攞出嚟咧，已经听到即系好急促，即系已经有唔同嘅声喺度，就话佢啊搵即系话佢pLAB 啦咁样。咁跟住就麻醉科医生都话可以等等爸爸未需要CPR 嘅咁样。咁正常因为 BB 一生出嚟系一喊。可能清潔基本清潔完就俾媽媽抱下掂一掂，即係肌膚親咁樣，就到爸爸望下咁樣。咁但係呢個時候咧，我係等唔到，因為 BB 已經好危急。佢咧一出世咧，其實醫院咧有個指數係愛嚟評定一個 BB 嘅狀態。咁好遺憾，佢嘅指數係近乎於零。是用来评定他的即是喊啊清醒啊自主的欲动啊之类。咁医生就说唔得啦要即刻帮他做一些医疗措施，就要即刻送走他上去深切啦咁样。

0: 跟住个医生都好好嘅，等多一阵，等多一秒，俾爸爸望一望个 B B 先咁样。我其实个心当时系咩呢？又好喜悦。我咁大个仔未试过成个人系震。但我震得嚟，我唔可以俾妈咪知道我惊，因为佢开咗刀，佢又问我点啊点啊，因为又我谂可能有啲剖腹产过嘅女士都会知道，其实打咗麻醉药唔多唔少都会有少少晕晕顿顿咁样。咁我作为一个男人点呢，就偷偷地喺妈咪望唔到嘅位置就震啦，流眼泪，抹完眼泪就行埋去睇 B B， 就红润嘅，虽然都但系都唔得啦，医生我要即刻走啦。跟住就抱走咗小朋友。咁同时妇科医生做完佢要做嘅嘢就离开。咁就叫我都出去等啦，咁样就交俾佢哋做余下嘅即係工作啦。咁我出到去都有问妇科医生点啊，小朋友我唔知呀，真係佢话你交俾儿科医生搞啦。咁如是者，咁我就冇辦法啦，咁我坐返喺个手术室出面。咁我一路喺度等消息，咁等等等等等咗好耐，我亦都好好期盼啊，太太点呢，即係佢心情点啊咁样。咁但係太太都可能因为麻醉药不停要打到啱为止，多得滞啊。太太过咗好耐先可以出返个叫做静养室，係啦。咁其实咁中间呢，玛丽其实都有玛丽医院都有其实打电话嚟同我哋讲好多唔同嘅资讯啦，即係话安排我抽血，可能抽妈妈血，就话想验下究竟有冇啲乜嘢出现咗问题我哋。咁到后尾医生讲返呢，其实当时ICU 的医生接手，一眼望落去个仔个外形嗰度，就已经觉得好奇怪啦。因为佢个肚咧系胀到好似一个皮球就嚟爆咁样，满布青筋，
1: 系
0: 好唔合比例嘅。同埋佢话一照个超声波就已经发现，其实个肾系拧晒，咁即系话系咩意思呢？就系个肾咧系满布一啲水浪喺度。咁而且医生都同我哋讲，就係叫我上一上去深切治疗部嗰度啦，就同我哋讲就话交代就係佢应该係患有呢、這、一个中文名叫隐性多囊肾嘅病，係一种好罕见亦都好严重嘅疾病。咁其实当时我都接受唔到，其实而家諗返我都唔知发生咗咩事咁样。可能佢讲完我即刻上网查，全部出嚟嘅所有嘢都系一啲唔好啊，死亡率极高啊，好严重嘅后遗症嘅疾病。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4: Hello， 早晨。
5: Hello， 早晨。
6: Hello， 早晨。
4: Hello， 早晨。
7: 新闻业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8: Hello， 早晨。Hello，
9: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4: 早上8:30至11:00。
9: 我是梁继章，
4: 我是黎莉。
9: Hello， 早晨。
8: Hello。
1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
11: 我想问翻咧，头先你话喺嗰个过程里边咧，嗱，Flora 就剖腹啦，咁跟住 B B 出嚟，一出嚟嘅时候，其实就唔系正常嘅做法，就俾你哋去见下或者点，而系成件事即刻话好急啦，要即刻送佢去ICU 度去抢救，即系嗰刻已经系一出世就已经即刻要抢救咁样样噶啦。
12: 佢又唔係搶救嘅，佢可能係幫佢插喉啊，即係因為佢要拍佢，因為佢喊先代表佢氣道係暢通噶嘛，佢唔識喊，因為佢個肺係已經俾個腎咧係壓迫到，即係如果喺 X 光度睇咧，係直頭個腎係扁咗，推咗上去，佢唔識膨脹。因為其實胎水本身嘅作用就係佢飲啲胎水會令到個肺發育，咁其實佢個肺已經係伴隨住呢個發育嘅唔健全啦。

0: 再加上佢唔識膨脹，即係好似一個膠袋吹唔起咁樣塌咗落嚟。咁所以佢就要即刻採取一啲醫療措施插喉啊等等，或者去拍佢啊，幫佢抽翻啲液體出嚟啊，令到佢氣道暢通啊。咁再上ICU 度係可能幫佢做一啲打中央靜脈導管，整一啲救命嘅嗰啲叫做打斗去輸送一啲藥物俾佢。咁但係咧最麻煩最麻煩其實一樣嘢就係、小朋友应该是 BB 去做一些打这些中央植物导管或者打一些、叫做救命针、其实他们的血管是很幼很幼，好像头发那样，即就算一些很经验老道的医生都说哇真的很难打很难打、但是没办法，因为当时其实后来医生都有说过、为了救命、有些我们都要夹硬即督到下去有到到药物就已经 OK 了、咁如是者就係上到去上面就未冇乜特别嘅，佢就話佢哋搞緊其他嘢，咁解释完就叫我走，就等消息同埋抽我啲血啦。咁去到我諗大約十点几左右。
1: 即同一晚嘅。
0: 同一日嚟嘅，同一日嚟嘅。咁、我喺楼下諗住等埋太太出嚟啦咁樣。咁都係等好耐都等唔到。咁得我啦。是不是我得我一个人在这里就坐了、六神无主啊、我唯有就是一路望着电话等玛丽电话。最大件事是什么呢，因为呢香港很多诈骗电话无啦啦、我就教了那些拒绝接收陌生来电。就算玛丽医院打电话来他都是会自动瞄了一些声音、其实我有时候拿起个电话出来望一望。咦，瑪麗醫院打我電話嚟，但係咧唔好彩嘅就係我唔可以打翻去俾瑪麗醫院嘅。咁我冇懷疑，咁我揸住個電話。咁佢響，佢又幫我拒絕咗來電。後屘我六神無主啊嘛，咁我後屘先醒翻起，係、我教咗呢個拒絕接收陌生來電。咁、我咪即刻撳翻熄佢咯。跟住一撳熄，我諗一分鐘都冇，瑪麗又打電話嚟，我即刻聽電話。咁、佢就話：你係咪啊乜乜乜個爸爸先生啊？你要快啲上嚟啦、你个小朋友唔得啦，我哋已经急救緊啦、已经急救咗20分钟再多5分钟唔得，我哋真係冇办法，你快啲嚟啦，佢真係唔得啦咁样。跟住我係由九楼，我行楼梯上去10楼嘅 ICU。嗰条楼梯係我呢一世人行过最长最长最长嘅楼梯。我淨係记得当时我係脚软啊！我真系脚软啊！我推完到门，望住条楼梯，我系半扑住跪上去条楼梯，跪上十楼。跟住上到去咧，已经系个姐姐已经开定道门。因为佢门口有个保安坐喺度，开定道门。跟住个护士已经企喺度，你快啲嚟啊！快啲嚟啦！唔得啦！唔得啦！咁样，跟住已经赶晒侧边喺度睇小朋友啲妈妈出去啦。咁就。我都数唔到有几多个护士、医护人员、医生喺度，已经做紧心外压。有啲喺度报紧数，几多分钟？有啲就话我强心针咁样，跟住又总之不停来来回回喺度行。我见到呢个情形，真系头晕啊！未试过话因为某一啲嘢而觉得个人系软冇力啊。咁同一时间，我唯有可以做嘅就系、我同个仔讲，我话爸爸嚟咗啦。唔使惊，真系唔使惊，爸爸喺度。我话你唔好走啊！我话你喺度啦，咁样。跟住后屘姑娘就惊见我晕啊，跟住佢就俾张凳我坐咗喺度。个距离咧，我谂四个人身位左右就望住个仔喺度急救，咁、个医生就喺度数，就见住个仔俾人系咁揿个心口咯。咁跟住个护士就好好人嘅。佢话：诶，使唔使叫埋妈咪上嚟啊？咁样，我话唔好啦，啱啱生完，我真系惊佢顶唔顺呢个刺激啊！咁样，跟住我都要多谢呢个护士啊！呢个护士同我唔好啦，我惊妈咪会后悔，即刻就跑去打落去产房，就话叫妈咪上嚟。咁我后屘我问翻太太个情形咧，佢话佢完全系唔知道发生咩事。不如你讲咯，下边嗰度我讲唔到。
2: 即系当其时我是麻醉药未过的，
1: 有护士就问我，我哋而家想推你去睇 B B， 你 O 唔 OK 咁样？咁然之后佢就我就话好啊，咁我去睇 B B 啦，咁咁佢又问我啊，咁你行唔行到啊？我话行唔到，因为我双脚系都仲系冇力啦，即系发唔到力，系都仲系痹嘅。咁佢本身话轮椅咁样得唔得？咁我都话轮椅都唔得。咁佢就话咁啊，咁连人带床推上去啦。咁咁我本身都系谂住佢纯粹都系想我俾我睇下 B B 啫，咁冇乜特别嘢。因为佢喺事前系只字不提，即系冇讲啲咩情况嘅。咁好啦，咁就佢送咗我上去。到我即系去搭 lift 嘅时候咧。那个 lift 已经是 lock 住咗喺我嗰个病房个门口等我，咁跟住之后好啦，就上到十楼，咁推咗出嚟，咁当其实我都冇怀疑啲乜嘢嘅，咁推到去病房门口，嗰刻我见到爸爸，佢喊，我就知道。甚至不妙啦、
2: 即系其实当时故事同你讲话睇 B B， 其实一路都唔知道发生咩事、你就以为咁睇 B B 咪睇咯，但你唔觉得好奇怪？点解喺你个状态未好 ready， 佢就都要咁样同你讲话睇 B B？ 嗰时都冇谂到有
1: 都冇啦，即系因为嗰一刻我自己都唔系好清醒，真系啲麻醉药未过噶，我系咯，即系双脚都冇力，我自己都唔知道发生紧咩事，咁我就俾人推走咗。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嘅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3: 即是垃圾收费呢，要直接向市民来都是收钱呢，本身在那个香港的那些市民的情绪上面呢都是困难的。我们透过一个的宣传教育呢，我们的绿在区区资源的循环呢，我们见到那个效果都不错的。过往我们几年我们的垃圾已经减了超过1000吨了。所以在这里来讲呢，我觉得我们是有很大的空间。只要我们是真的能够将市民拉在一起的时候，那个减费的那里呢，我们仍然可以向前行。但只要我们继续努力，我相信我们大家合力一样是可以减到费。将来是不是要用垃圾收费的话，我们可以留待将来先说。
4: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2: 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4: 财资大道
2: 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0: 去到你话个 lift 其实一打开就见到阿爸爸喺度，你见到系喊啦。其实嗰个样其实系咪从来都未见过嗰刻嘅表情嘅？
1: 系啊，即系佢系好即系束手无策，即系崩溃咗嘅样子。当刻我都即系知道心知不妙啊，咁我就到。嗰下已經將個 focus 去咗 B B 嗰度，咁樣。
0: 咁但係好啦，咁你就知道可能有好大件事發生啦。咁我推你去見 B B 啦。咁嗰下你第一下見到 B B 嘅時候，其實你嗰畫面係點樣樣嘅？
1: 真係好深刻，到呢一刻都好記得。護士推我去 B B 嘅床邊啦，因為我係仲瞓喺張病床上邊啦。咁佢因為佢 B B。旁边很多卫生的机器，咁我亦都不可以太近啦。咁我只可以系喺佢 B B 床嘅隔篱咁样去嗌佢咯。咁我同佢讲，细佬妈咪喺度啊，咁

佢堅持啊，同佢講媽咪喺度唔使驚啊，咁啊一路陪住佢，同佢講嘢咁樣咯。咁佢哋即係當其時，佢哋都一路都做緊一啲醫療措施嘅。咁開始嘅時候就係、是都係好弱啦。咁啊，到我真係開始同佢講嘢嘅時候，佢嘅情況開始先至慢慢穩定翻落嚟啦。咁嗰下我係好怕失去佢。咁我就不停咁同佢講細佬翻嚟啊，媽咪喺度啊，唔使驚啊，媽咪喺度，爸爸喺度，咁樣陪住你，咁樣即不停咁嗌佢翻嚟咯。咁我諗嗰度都嗌咗十几分钟。咁医生都开始见佢有翻啲即係开始有少少稳定翻。咁佢都俾啲时间我哋相处下咁樣。咁护士就推我埋少少啦，咁我只能够手掂到佢隻手嘅距离，咁我就捉住佢隻手咯，咁我就拖住佢，就同佢讲：妈咪喺度啊，唔使惊咁样。咁佢都好有好强烈嘅感觉，佢系捉住我隻手指，因为佢隻手好细啊嘛，咁佢就捉住我隻手指，咁即系。都感受到佢知道我喺度，咁因为佢嗰刻其实都插满晒喉噶啦，咁佢只能够活动嘅就系只手咯。咁嗰一刻佢就拖住咗我只手，咁佢就开始慢慢稳定翻落嚟咯。咁护士都俾我哋一路陪住佢喺佢隔离啊，咁样。

0: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Ladies and

0: 套文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住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 Gigi 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
2: 即系嗰刻佢系。你系一路嗌咗十几分钟啦，跟住佢就真系捉翻住你嘅手，你 feel 到佢系用力地捉住你噶嘛？
3: 系啊，系啊，即系佢咁样握实个拳头就捉住我只手指咁样。
2: 佢捉住你有几耐啊？
3: 都好耐噶，即系 我一路拖住佢，佢就一路捉住我咯。
2: 咁佢个求生意志都好强喎。
3: 系啊，
2: 咁但系当时其实医生但系你上到去嘅时候，你 feel 到好似应该系好大件事啦。但系嗰刻有冇任何医护人员同你讲做乜嘢咁样样？有冇讲过任何嘢啊？
3: 开头系冇嘅。系啦，咁到佢开始真系稳定翻落嚟，醫生先至開始慢慢同我哋解釋，佢嘅情況啦。咁我之後先知道，哦，原來佢係急救嘅情況，原來都已經急救咗十幾分鐘，我先至叫我上嚟咁樣。咁同埋佢之後嘅部署，或者之後嘅。療程應該怎樣做，或者再轉院去兒童醫院咁樣，那些醫生才開始慢慢跟我們解釋這樣。
2: 但是那刻有沒有說其實他那刻已經是叫搶救，已經是過了危險期，還是那刻還是有一個很大的觀察，未必是完全過了危險期這樣的？
3: 其实是未过危险期的，他只不过即那一下叫做心跳呼吸叫做穩定翻，但係佢都仲係屬於危殆，係啊。咁醫生就建議我哋即係盡快安排 B B 去兒童醫院同佢做手術，咁去幫佢維持性命啦。咁就係幫佢做一個叫做人工心肺機，咁就幫佢呼吸。更加好啦。
2: 人工心肺机，但系其实佢个身体好细个，佢啱啱出世嘅 B B， 其实要做一个手术，其实系一个好大风险嘅事。咁我哋下一集翻嚟继续讲下究竟系点样做咧？咁之后系会做手术啊，定还是当中面对好多唔同咩问题咧？即系如果系真系做手术嘅时候，有冇面对啲乜嘢啊？定还是根本系唔可以做住啊？咁我哋下集翻嚟再继续倾啊。
4: 好啊，好。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旗下新一代巨型火箭星舰，当地星期一展开第14次试飞。尽管飞行期间其中一台引擎意外过早关闭，仍然成功克服突发情况，首度进入地球轨道，并顺利部署首批26枚新型星链的飞三卫星。受引擎故障影响，今次任务时间由原定约10小时缩短至大约3小时。这艘高大约40层楼的无人飞行器，由超重型助推火箭和顶部的星舰主太空船组成。星期一在美国德州 SpaceX 星际基地发射升空，助推器将星舰送入太空之后返回墨西哥湾水域，实施控制入水着陆。进入太空之后，星舰三台主引擎中的一台过早熄灭，导致 SpaceX 发言人在任务直播中一度宣布放弃入轨尝试。然而几分钟之后，工程师随身报告确认太空船仍然具备点火的条件，团队随即逆转决定，星舰最终顺利完成点火入轨。进入轨道之后，星舰在大约269公里高度成功部署26枚星链 V3 卫星。公司创办人马斯克在社交平台发文证实，所有卫星都已经完成部署，而且运作正常。正在法国访问的天主教教宗梁十四世星期一在法国东北部城市梅斯发表演说，展述其对欧洲未来的政治愿景。梁十四世在演说中痛惜战争重返欧洲，并每日夺去无辜平民生命，并不点名地呼吁参与俄乌谈判的各方展现勇气，为和平这个更高福祉而愿意放弃部分立场实现停火。教宗本笃十五世在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发出过类似呼吁。梁十四世在演说中重申反对欧洲军费上升，警告各国切勿陷入重新武装就可以解决问题的幻觉，质疑增加军备是否真的能够促进世界和平。面对极右势力近年在欧洲的抬头，梁十四世对欧洲体化和多元文化表示赞赏，敦促欧洲各国牢记法治及人人平等等欧盟创立核心价值，同时呼吁欧洲各国领导人以更人道的方式对待移民，建立合法安全渠道，加强国际合作打击人口贩卖。伊朗驻英国大使馆发表声明，断言否认并强烈谴责有关伊朗涉嫌参与针对供美军使用的英国空军基地阴谋的揣测。大使馆在社交平台上发文批评部分英国个人和传媒近日发布无根据而且具恶意的揣测，企图将伊朗和星期日发生的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联系起来。大使馆同时表示将保留采取法律行动的权利，以回应误导性和具破坏性的传媒报道，保障国家及人民权益。英国警方表示周日早上在基地附近拘捕五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被捕者都住在伦敦，年约20多岁的英国公民。警方根据爆炸品条例和涉嫌策划恐怖主义行为将他们拘捕。警方的反恐部门说高度关注各界对今次事件动机及背后地缘政治背景揣测。该空军基地目前由美军使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早已监视这五个人一段时间，最终将他们逮捕。这次新闻报道完。

0: 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嘅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嘅新标签，先可以喺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嘅悭电计比较一下唔同产品啊，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齐实践减碳生活。
2: Music on board。
3: 2029岁，嚟自泰国嘅女歌手、rapper、dancer、演员兼南韩女团成员，最新作品向自己家乡致敬，诚意推荐 Lisa 沙华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一亿甚至乎两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係冇远摄镜呢，单係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单好远㗎。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大家好，我系黎乐怡。感染 HIV 即系艾滋病病毒，系可以控制嘅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唔知自己有冇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咗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度做，仲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边度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3: 即是垃圾收费呢要直接向市民来代替收钱呢，本身在那个香港的市民的情绪上面呢都是困难的。我们透过一个的宣传教育呢，我们的绿在区区资源的循环呢，我们见到那个效果都不错的。过往我们几年我们的垃圾已经减了超过1000吨了。所以在这里来讲呢，我觉得我们是有很大的空间。只要我们是真的能够将市民拉在一起的时候，那个减费的那里呢，我们仍然可以向前行。但是只要我们继续努力，我相信我们大家合力一样是可以减到费。将来是不是要用垃圾收费的话，我们可以留待将来算了。
4: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2: 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5: 财资大道
2: 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天道酬勤。

0: 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3: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2, 3, exit。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1: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2: 每天爱你多一点。
0: 我谂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3: 科技罪案呢就真係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呢就話呢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電郵呢都係好似呢就係銀行或者就電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換下禮物啊，甚至乎呢就係確認一啲轉帳㗎。不過有陣時呢我哋其實睇真啲呢，你就好容易會見到可能呢嗰個網址呢就串錯咗啦，甚至乎呢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絲馬跡就會知道究竟呢一個短信或者呢一個 WhatsApp 係真定假㗎喎。
4: 如果電信商又或者銀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個井號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會無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認證嘅。咁啊 WhatsApp 嘅話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個 WhatsApp 裏邊咧有綠 tick 嗰個 account 咧同你講嘢嘅。
3: 其實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緊要就係停一停，諗一諗咧，就唔會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欧洲三大股市偏软，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684点，跌10点，跌幅0.1%。德国 DAX 指数收报25376点，跌34点，跌幅0.13%。

0: 国 CAC 指数收报8078点，升唔够一点，升幅0.01%。油价上升引发通胀担忧，并强化市场对货币政策收紧的预期。同时，美元和美债收益率上升，进一步令金价受压。现货金最新报4136.81美元，跌3.5%。纽约12月期金亦都跌3.5%，收报每安士4168.4美元。恒生指数九月夜期收市报24701点，跌15点，高水58点，成交8366张。国企指数九月夜期收市报8241点，升7点，高水24点，成交16694张。据报，卡塔尔调解方预计在星期一或者星期二在纽约分别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同埋美方代表举行会谈。该名要求匿名的官员表示，今次会谈预计将会集中讨论伊朗上星期在联合国大会期间提出的7日方案修订版本。阿拉格齐在出席联大会议之后，目前仍然留在纽约，美方将会由边个代表出席就仍然未公布。根据伊朗学生通讯社报道，阿拉格齐在美东时间星期一上午率领代表团在纽约和美伊谈判调解方会面，美方代表将不会出席今次的会面。伊朗早前提出的7日方案，设想全面结束伊朗和黎巴嫩境内的所有敌对行动，解冻价值几十亿美元的伊朗资产，终止对伊朗石油的制裁，以及解除美军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作为交换，德克兰当局将会同意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双方亦都会重启有关伊朗核计划的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曾经公开表示已经拒绝伊朗的提议，说德克兰当局因为承受沉重的经济压力才急于达成协议。不过他又透露，预计美国谈判代表今个星期将会进行进一步磋商。伊朗驻英国大使馆发表声明，断言否认并强烈谴责有关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被美国使用的英国空军基地阴谋的揣测。大使馆在社交平台发文，批评部分英国个人和传媒近日发布没有根据而且具有恶意的揣测，企图将伊朗和星期日发生的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联系。大使馆同时表示将会保留采取法律行动的权利，以回应误导性和具破坏性的传媒报道，保障国家和人民权益。英国警方表示，星期日朝早在基地附近拘捕5个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人，被捕人都是住在伦敦年约20几岁的英国公民。警方根据爆炸品条例和涉嫌筹划恐怖主义行为将他们拘捕。英国警方反恐部门说，高度关注各界对今次事件动机和背后地缘政治背景的揣测。涉事空军基地目前由美军使用。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方早已监视这5个人一段长时间，最终将他们逮捕。白宫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一将会宣布总部设于明尼苏达州的梅萨比金属公司计划投资150亿美元在艾奥瓦州兴建大型钢铁厂。路透社报道指出，在美国11月中期选举临近之际，特朗普政府正在大力宣扬有关的重大投资项目，以展示政府重振本土制造业的施政成果。白宫官员透露，特朗普预计将会在白宫和梅萨比金属公司高级管理层一同宣布有关计划。该公司近期刚刚开采了明尼苏达州50年来首个全新铁矿场，该项目将实现完全垂直整合，即是梅萨比公司会将其明尼苏达州矿场开采的铁矿石直接运往艾奥瓦州新厂进行提炼。人工智能 AI 晶片巨头辉达宣布，董事会已经批准额外增加1500亿美元的股份回购授权，规模刷新美国企业历史纪录。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埋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2: 我善立文提醒各行各业的老板，为了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没有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在员工受伤后的14日内或者死亡后的7日内告诉劳工处知。如果老板没保，受伤员工都可以报给劳工处知的。想知多些打2717-1771问下啦。工商要情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Hello， 早晨。
2: Hello， 早晨。
3: Hello， 早晨。
1: Hello， 早晨。
4: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5: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1: 早上八点半至十一点，
5: 我是梁继章，
1: 我是黎莉。
5: Hello， 早晨。
6: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嘅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唔可以洗手，双手又冇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3: 即係垃圾收費咧，要直接向市民嚟代係收錢咧，本身喺嗰個嘅香港個啲市民嘅情緒上邊咧，都係困難嘅。我哋透過一個嘅宣傳教育咧，我哋個綠在區資源嘅循環咧，我哋見到嗰個效果都唔錯嘅。過往我哋幾年，我哋嘅垃圾已經減咗超過1000吨啦。咁所以喺依一度嚟講咧，我覺得我哋係有好大嘅空間。只要我哋係真係能夠將市民拉埋一齊嘅時候咧，嗰個嘅減費嘅嗰度咧，我哋仍然可以向前行。但係只要我哋繼續努力咧，我相信我哋大家合力一樣係可以減到費。將來係咪要用垃圾收費嘅話咧，我哋可以留待咧將來算出嚟。
4: 逢星期一至五上晝7点至9点半，
2: 主持郭燕明、林潔瑩、何文傑。
4: 財資大道
2: 每朝為你緊扣全球脈搏。
5: 之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1: 你还记得菲律宾的那场雨吗？听说它还没有停下来，我们要不要再去看一遍？

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1: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绿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0: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四点，财智双打。
5: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四点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军员已经同美伊战士的斡船方进行对话。特朗普重申，美国好快会取得胜利，无论是以哪一种方式都会获胜，战事快将结束，油价届时将会大幅回落。外电早前引述消息报道，美国和伊朗星期一、二分别透过调解方卡塔尔在纽约举行会谈，集中讨论伊朗上星期在联合国大会期间提出的七日方案修订版本。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出席联大会议之后，目前仍然留在纽约，至于美方就未有公布出席会谈的代表名单。伊朗早前提出的七日方案，要求美方全面结束伊朗和黎巴嫩境内的所有敌对行动，解冻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伊朗资产。

0: 终止对伊朗石油的制裁和解除美军对伊朗港口的封锁。而作为交换，德克兰当局将会同意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并重启伊朗核谈判。特朗普早前曾经公开表示，美方已经拒绝伊朗的提议，并且说伊朗承受沉重经济压力，因此急于达成协议。卡塔尔分别同美国同埋伊朗举行会谈，希望促成和平协议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但市场仍然忧虑原油供应持续中断，油价轻微上升。纽约11月期油收报每桶 92.6 美元，升 0.19 美元，升幅 0.2%。伦敦布兰特11月期油收报每桶 105.28 美元，升 0.96 美元，升幅 0.9%。油价上升引发通胀担忧，并且加强市场对货币政策收紧的预期。同时，美元和美债收益率上升，进一步令金价受压。现货金一度跌至4110.55美元，系自8月5号以嚟最低位，最新报4136.81美元，跌3.5%。纽约12月期金亦都跌 3.5%， 收报每安士4168.4美元。欧洲三大股市偏软，英国富时指数收报10684点，跌10点，跌幅 0.1%。 德国 DAX 指数收报25374点，跌34点，跌幅 0.13%。 法国 CAC 指数收报8078点，升不够1点。台湾东部海域凌晨2:20发生尼克特制5级地震，震央位于花莲东南方大约33公里，震源深度16.3公里，属于极浅层地震。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旗下新一代巨型火箭升舰，当地星期一展开第14次试飞。虽然飞行期间其中一个引擎意外过早关闭，但仍然成功克服突发状况，首度进入地球轨道，并顺利部署首批26枚新型星链 V3 卫星。受引擎故障影响，今次任务时间由原定大约10个钟头缩短至大约3个钟头。这一艘高大约40层楼的无人飞行器由超重型座推火箭和顶部的星舰主太空船组成，星期一在美国德州的 SpaceX 星际基地发射升空。座推器将星舰送入太空之后返回墨西哥湾水域，实施控制入水着陆。进入太空之后，星舰三个主引擎入面其中一个过早熄灭，导致 SpaceX 发言人在任务直播中一度宣布放弃入轨尝试，但几分钟之后，工程师最新报告确认太空船仍然具备点火条件，团队随即改变决定，星舰最终顺利完成点火入轨。进入轨道之后，星舰在大约269公里高度成功部署26枚星链 V3 卫星。凤凰卫视报道，率领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代表团访华的日本前外相岩谷毅，在北京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举行会谈。今次岩谷毅7月接任国贸促会长之后首度率团出访，成员包括大约50名日本企业高层。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埋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 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4: 嗱，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6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3: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水务署嘅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系监测水质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嘅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喺信上列明嘅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同佩戴员工证嘅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喺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同埋鱼氯嘅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2: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3: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
2: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3: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維騰。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

0: 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四点，财智双打，
1: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3: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4: You think it's nothing?

0: 气迷人。
1: 即系阿敏儿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啊。
0: 为何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味道。
1: 但是智叔佢系咁，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间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系其实佢真系一天看有情咁样。
0: 从前从前曾共我一起的，燃起在心内头。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3: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我哋其实睇真啲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就串错咗啦，甚至乎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的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3: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住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8: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新闻报道。清晨五点，由谭伟志报道新闻。二十年期美债孳息率创新高，加上美伊战事未明推高油价，华尔街股市收市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1,481点，跌347点，跌幅0.67%。标普五百指数收报7,683点，跌59点，跌幅0.77%。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820点，跌248点，跌幅0.92%。晶片股个别发展，闪迪同超微半导体跌超过3%，高通跌超过7%。辉达将喺现有股票回购计划之下，额外回购总值1,500亿美元股票，股价一度升3.6%，其后升幅收窄，收市升近1.7%。Meta 跌近半成，两个交易日累计跌幅达到8%。港股 ADR 较本港上日收市普遍向下。热门科技股方面，阿里巴巴 ADR 折合收报106.65，较港股收市跌0.97%。腾讯 ADR 折合收报440.07元，较港股收市升0.2%。美团 ADR 折合收报70。

0: 1.9，同港股收市持平。百度 ADR 收报85.28，较港股收市跌0.31%。汽车股方面，蔚来 ADR 折合收报28.16，较港股收市跌0.97%。小鹏 ADR 折合收报39.03，较港股收市跌0.18%。蓝筹股方面，汇控 ADR 折合收报158.75，较港股收市跌0.09%。友邦 ADR 折合收报74.37，较港股收市升0.44%。卡塔尔分别同美国以及伊朗举行会谈，希望促成和平协议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但市场仍然忧虑原油供应持续中断，油价轻微上升。纽约11月期油收报每桶92.6美元，升0.19美元，升幅0.2%。伦敦布兰特期油收报每桶105.28美元，升0.96美元，升幅0.9%。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官员已经同美伊战事的斡船方进行对话。他重申，美国很快会取得胜利，无论是以哪种方式都会获胜，战事快将结束，油价届时将会大幅回落。外电早前引述消息报道，美国同伊朗星期一夜分别透过调解方卡塔尔在纽约举行会谈，集中讨论伊朗上星期在联合国大会期间提出的7日方案修订版本。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出席联大会议之后，目前仍然留在纽约。至于美方就未有公布出席会谈的代表名单。伊朗早前提出的7日方案要求美方全面结束伊朗同黎巴嫩境内的所有敌对行动，解冻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伊朗资产，终止对伊朗石油的制裁，以及解除美军对伊朗港口的封锁。而作为交换，德克兰当局将会同意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并重启伊朗核谈判。特朗普早前曾经公开表示，美方已经拒绝伊朗的提议，并且说伊朗承受沉重经济压力，因此急于达成协议。日本慈城县凌晨发生 4.9 级地震，东京震感明显。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凌晨4:45，震央位于慈城县南部，震源深度50公里。日本气象厅表示，今次地震不会引发海啸。入境处预计，在今个星期四至下星期三，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大约有744万人次经各管制站进出香港，当中预计有631万人次经陆路边境管制站进出。陆路出境高峰期会是下个月3日星期六，预计出境人次大约是587000人。入境高峰将为下个月4日星期日，预计入境人次大约586000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同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埋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嘅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3: 一件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 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褪。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6: 我哋请 KOL， 你咩 KOL 啊？
7: 过气 KOL， 诶，即系咁。可以过气都是一种福分嚟嘅，试过有人气先有得过气噶嘛。
6: 咁你有人气嗰年系？
7: 唉，旧时嘅嘢我哋唔好提啦，我哋睇依家，试下星期一至五晏昼四点到五点 ，OK KOL， 我过气啫，我请翻嚟嗰啲唔过气啊嘛。
8: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放歌，山海同庆。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10月2日星期五晚隆重举行。当晚8点上新城网站及新城手机 App， 透过 Metro Play 即可收睇晚会精彩表演。新城广播 Facebook 专页同步播出。

0: 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喂，雨水，
2: 污水，乜你起雨水渠嘅？
1: 一齐玩啦！
2: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1: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2: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3: 渠务署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5: 即是垃圾收费呢要直接向市民来收钱呢，本身在香港的市民的情绪。

0: 上面都是困难的。我们透过一个的宣传教育，我们的六在区区资源的循环，我们见到那个效果都不错的。过往我们几年我们的垃圾已经减了超过1000吨了。所以在这里来讲，我觉得我们是有很大的空间，只要我们是真的能够将市民拉在一起的时候，那个的减费那里我们仍然可以向前行。但只要我们继续努力，我相信我们大家合力一样是可以减到费。将来是不是要用垃圾收费的话，我们可以留待将来先出来。
1: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2: 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1: 财资大道
2: 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3: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3: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爱你多一点。
1: 我想直到我多了去见回一些，即我们都是一些癌症的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运动开始呢，咁嗰个同行嘅力量呢，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啦。
2: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0: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财智双打。
4: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二十年期美债孳息率创新高，加上美伊战事未明推高油价，华尔街股市收市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1,481点，跌347点，跌幅0.67%。标普五百指数收报7,683点，跌59点，跌幅0.77%。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820点，跌248点，跌幅0.92%。晶片股个别发展，闪迪同超微半导体跌超过3%，高通跌超过7%。辉达将喺现有股票回购计划之下，额外回购总值1,500亿美元股票，股价一度升3.6%。其后升幅收窄，收市升近1.7%。Meta 跌近半成，两个交易日累计跌幅达到8%。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上星期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的时候，曾经询问对方有没有兴趣向美国购买军备。特朗普表示，双方并没有讨论有关议题，认为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的有关表述可能是将中国和台湾混淆。庞德伟日前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说，华府在习近平国事访问美国之后，并没有改变对台湾的立场和政策，对台军售案仍在磋商。他强调美国不支持台独，亦都不支持胁迫行为，对台政策没有变，包括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他又说，特朗普甚至曾经问过习近平有没有兴趣向美国购买军备。特朗普当地时间星期一被传媒问及事件的时候表现困惑，说未曾听闻有关的情况。他其后又说，美国的武器性能确实更加优良，中方可能想购买，对华售武亦

0: 都可能是好主意。美国国务院在声明表示，美国法律禁止向中国出售武器，美方没有向中国售武的提议或者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官员已经同美伊战事的斡船方进行对话。他重申美国很快会取得胜利，无论是以哪一种方式都会获胜，战事快将结束，油价届时将会大幅回落。外电早前引述消息报道，美国同伊朗星期一、二分别透过调解方卡塔尔在纽约举行会谈，集中讨论伊朗上星期在联合国大会期间提出的7日方案修订版本。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出席联大会议之后，目前仍然留在纽约。至于美方就未有公布出席会谈的代表名单。伊朗早前提出的7日方案，要求美方全面结束伊朗和黎巴嫩境内的所有敌对行动，解冻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伊朗资产，终止对伊朗石油制裁，以及解除美军对伊朗港口的封锁。而作为交换，德克兰当局将会同意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并重启伊朗核谈判。特朗普早前曾经公开表示，美方已经拒绝伊朗的提议，并且说伊朗承受沉重经济压力，因此急于达成协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证实，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当地时间星期日曾经前往阿联酋阿布扎比和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会晤，随行人员包括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局长、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总理军事秘书和国家安全总局安全部门负责人等高级官员。以色列一个电视台当日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内塔尼亚胡乘坐私人飞机前往阿布扎比，并在当地逗留了4个钟头。总理办公室在声明说，有关电视台提前泄露行程，对内塔尼亚胡等人的安全构成实质风险，国家安全总局已经向军事审查机构正式提出投诉，要求对电视台采取法律行动。今次是内塔尼亚胡继今年三月再度到访阿联酋，并同穆罕默德会晤。阿联酋当时否认有关安排。据报阿联酋曾经要求将会面保密，但以方其后公开有关行程，引起阿联酋不满，并导致双方关系紧张。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财讯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同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埋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6: 楼梯好大烟啊！
5: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7: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8: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8: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7: 一键理财、
8: 外汇、
7: Bitcoin、
8: 基金、
7: 黄金、
8: 强积金、
7: 楼市指标、
8: 港元拆息、
7: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8: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7: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8: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9: 中国财经60分。

0: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商务部解读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的有关情况。国家统计局公布一到八月份全国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7%，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两位数增长。第48届世界经营大赛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了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和6个优胜奖，第五次蝉联金牌榜，取得历史最好成绩。流动的中国活力拉满，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流动量预计超过6.5亿人次。高铁集中上新，4条新线今天开通。人工智能数字人代言美瞳引发质疑，虚拟形象平和亲测有效，法律追责又该如何穿透虚拟屏幕呢？国际方面，特朗普称考虑出台柴油出口禁令，美债不香了，外资创纪录以来爆买美股。资本市场上，沪深股市今天集体下挫，亚太市场收盘也是多数收跌的，欧股开盘目前涨跌不一，国际油价出现了大幅的反弹，黄金价格暴跌，美元指数目前平盘。好，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2: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1: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上周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了国事访问，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两国元首华盛顿会晤，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价？郭家坤表示，9月23号到25号，应特朗普总统的邀请，习近平主席成功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及社会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就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达成了一系列重要共识。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郭家坤说，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9月20号到23号，中美团队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了第八轮经贸磋商，取得了积极共识，为两国元首会晤贡献了经贸领域的成果。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今天就有关经贸磋商的成果进行了解读，来听报道。
3: 负责人表示，本次磋商最大亮点是中美搭建常态化经贸沟通新机制，双方同意设立中美贸易理事会、中美投资理事会两大平台。其中，贸易理事会下设农业工作组，将于2026年底召开首次会议，聚焦农产品市场准入、监管等议题，破解双边农业贸易壁垒。投资理事会则将开展常态化对话，畅通双向投资沟通渠道，切实回应两国企业合理诉求。在贸易互惠领域，中美双方敲定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核心安排，同意对各自约300亿美元对方进口商品下调关税，其中超过 90% 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同时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还在多领域达成合作共识，比如在金融服务方面，中方持续扩大金融开放，依法合规审批外资金融机构在华展业申请，同时呼吁美方

0: 为中资金融机构提供公平营商环境，在人工智能领域建立高层对话机制，已完成首轮沟通，约定11月底开启新一轮对话，并搭建专项应急沟通渠道。为稳定市场预期，中美将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延期到2027年1月10号，为后续深化谈判预留窗口期。同时，双方将持续沟通，推进中美直航航班扩容，并承诺严格落实历次磋商共识，为双边经贸及全球经济稳定注入动力。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1到8月份工业企业利润保持了较快的增长。来听听具体的数据和分析。
2: 1至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 15.7%。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两位数增长。从整体运行看，在工业生产稳中有劲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前八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6.6%， 带动利润实现较快增长。三大门类中，采矿业利润增长 35.1%， 制造业利润增长 17.4%，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利润下降 12%。值得关注的是，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带动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利润增长的最强引擎。1至8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1.1 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62%。 其中，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增加，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 72% 和 51.8%。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 2.3 倍和 49.1%。 高技术制造业的引领作用同样突出，前八个月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54.7%， 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在算力基础设施加速建设带动下，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 5.3 倍和1倍，计算机整机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等行业利润也实现大幅增长。此外，原材料制造业也实现较快增长。前8个月，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47.3%，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6.2%。受国际原油和有色金属价格上行影响，化工行业利润增长 51%， 有色行业利润增长 82.9%， 石油加工行业同比扭亏为盈。除了需求端拉动，工业企业成本端的持续优化也为利润回升提供了有力支撑。1至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 85.07 元，同比下降 0.41 元。累计单位成本今年以来持续保持同比下降态势，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达到 5.66%， 同比提高 0.44%。国家发改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分析认为，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对利润回升提供了有效支撑。
3: 总的看，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呢快速增长，产业升级带动了产业链附加值不断提升，那么企业的盈利结构呢持续优化，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呢注入了持续强劲的动力。
2: 不过也需要看到，八月份受去年同期较高基数影响，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速有所回落，同比增长 4.2%。 从营业收入扣减营业成本计算的毛利润看，八月份毛利润增长 7.5%， 比上月加快 1.9%。下一步，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将继续发挥好宏观政策效能，扩内需、优供给，推动新旧动能加快转换，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推动工业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发展。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 好，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
4: 这里是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继续收听。
1: 中国财经六十分，来继续刷新财经新闻。为期三天的中秋假期昨天结束了。交通运输部的数据显示，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

0: 6.5 亿人次，日均约为 2.2 亿人次。
1: 中国财经60分。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2: 我唯有高度呼吁大家咧，养得嗰只狗咧，最坏嘅情况就系定性咗系一只格斗嘅犬只，都系出街戴口罩同埋拖绳啫，同埋帮我啜肉啫，都只不过一件为咗喺香港一咁挤迫嘅城市里边养动物所付出嘅少少代价，我觉得可以接受嘅。一旦你嘅狗只如果被定性为格斗种类嘅时候，就唔好咁快就惊到咁得，我要抌咗只狗去啦，我费事麻烦啦咁样。咁都反映到其实如果有狗主咁做啊，你都本身系一个不负责任嘅狗主。
1: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3: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1: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4: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5: 我是 Fat Boy，
6: 错就是我，错爱亦犯过，错就在我，我就是错。头四句是你想写落去的，究竟这四句觉得我是一个勇于承认的感觉啊，定是 OK 好了，乜都是我错的了，而家总之错的就是我的了。
5: 我觉得有一个阶段的，别人说你是错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委屈的，那一下你一定是不情愿的，有人提点你，原来发觉讲出你的错处，你就会开始释怀，知道自己真的是那个错，跟着你发觉我真的错，那个有一种 firm 在这里。中间有个 bridge 位呢，整嘅佢自己思考翻，发觉自己识反省，一个人就会升华。临尾嗰个升华，初再去翻后边嘅 last chorus 咧，我觉得系另外一种升华嚟嘅。人生就系咁样噶，原来唔知道自己做错咗一啲嘢噶，而嗰样嘢未必本身系因为你而起嘅，但系唔小心就系因为你间接造成咯。系我错啦，今次我道歉啦，所以呢个系一种咆哮式嘅，系比较热血式嘅道歉嘅。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有我黎莉敬答恶势力。
4: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4: 教育家、
1: 生活家、
4: 体育家、
1: 艺术家、
4: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财经六十分。
1: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2: 国庆假期前夕，高铁网络再次扩容。今天早间，京港高铁的熊山段、西域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兴高铁和哈一高铁等四条高铁线路集中开通运营，覆盖了华北、东北、西北、华中四大区域，将为沿线的经济社会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3: 早晨的9:10，高铁西安东站高99974西安开往安康的首发列车前往安康，这也是陕西地区建成的第三条穿越秦岭连接关中的高铁线路。
4: 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全长171公里，设计时速为每小时350公里，开通运营后将大大便利关中地区和陕南地区的快速通达。
2: 国铁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客运部副主任惠丽霞：
5: 开通运营初期，西安至柞水、镇安、安康最快的运行时间分别达28分钟、40分钟和45分钟，实现了关中地区和陕南地区的快速通达。
4: 京港高铁熊商段和宜兴高铁的设计时速同样为每小时350公里，开通运营后，雄安至商丘最快2小时27分可达，雄安将首次开行到上海虹桥的跨线高铁列车。同时，宜昌北至兴山站之间将实现最快30分钟可达，武汉至重庆间的通行时间也将压缩到最快3小时54分钟。此外，全长318公里的哈一高铁设计时速为每小时250公里，开通运营后，哈尔滨至伊春最快1小时46分钟可达，对助力东北全面振兴具有重要意义。伊春西站还是我国目前建成的纬度最高的高铁车站。
2: 国庆黄金周。

0: 次发送过去，连发几次即可。不过经过实测发现，12306公众号的自动回复明确提示没找到结果，并引导用户通过正规功能查询车次或车站起售时间。12306客服也明确回应说，所谓给12306微信公众号发消息就能抢到票，完全是错误信息。此外，还有博主引导旅客使用第三方购票 APP， 声称具备 AI 预测功能，能将抢到票的时间精准到某日几点。据黑猫投诉平台显示，有旅客在第三方平台取消候补后，对方竟自作主张连同他在12306官方系统的候补订单一并取消。
1: 铁科院电子所述职客运研究室副研究员张志，
2: 实际上是第三方抢票平台的虚假宣传。
0: 12306特别提醒广大旅客，务必使用铁路12306官方网站、手机客户端等官方渠道购票，切勿轻信短视频平台上穿着类似制服的所谓内部人士，更不要在第三方平台同步候补订单，以免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和信息泄露风险。
1: 中秋假期，全国的消费市场需求旺盛，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商务部的商务大数据显示，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日均销售额比去年农历同期增长了 6.1%。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客流量经营额分别增长了 6.4% 和 5.1%。 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重点平台的智能穿戴设备销售额增长了 1.2 倍，巨神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 93.1%， 有机食品销售额增长了 36.3%， 户外的运动装备销售额增长了近 30.2%。中秋假期刚刚结束，电影市场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今年中秋档和国庆档分离，是为期三天的独立档期，也因此呢吸引了更多的影片订档，共有十余部中外影片集中上映。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27号的24时，2026中秋档电影总票房已经超过了 2.7 亿元。同时呢，国庆档也已经是蓄势待发，目前新片的预售总票房突破2000万。其中小猪佩奇、完美的假期、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暂列国庆档新片票房榜的前三位。由于双节假期间隔相对较短的，大家的出行热情格外的高涨，不少人选择飞越数千公里串游多地，长假使得国内的旅游市场变得更为活跃，同时出入境市场长线和短途目的地航线也是同步升温。
3: 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出行日期为9月25号至10月7号的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约1427万张，同比增长约 5%， 其中国内2000公里以上距离航线的机票预订量超257万张，同比增长约 8%。
1: 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
4: 平台的数据显示呢，本周中秋、国庆、拼假等关键词的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了 128%。 中秋三天飞赴乌兰浩特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了 95%。 长假期间西北环线、川西、新疆等长线目的地特别的火。
3: 更充裕的时间、更灵活的休假方案，在拉长飞行半径的同时，也催生了多目的地串游的旅行潮流。不少游客选择在一次长假中游览多个城市，分段出行，预订三个及以上目的地机票的国内旅客量同比实现翻倍增长。
1: 航旅纵横行业分析研究员马野智，
5: 从价格走势来看，长假拉长了旅客的出行节奏，客流高峰相对分散，部分航线机票在节中仍有价格优势。
3: 另一方面，出入境市场双向流通态势明显，长线与短途目的地同步升温，前往首尔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超 50%。 数据显示，假期出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43万张，同比增长约 3%， 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30万张，同比增长约 4%。
1: 航旅纵横行业分析研究员马野智，
5: 入境方面，免签与签证便利政策持续扩围，商务旅游需求旺盛，中秋国庆假期前往重庆的入境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约 40%， 前往厦门的入境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约 26%， 前往北京、广州、深圳的入境机票预订量同比均增长约 20%。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天晚间在上海闭幕了，中国代表团队共获得了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和6枚优胜奖，第五次蝉联金牌榜

0: 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下了我国参赛以来的历史最好纪录，以硬核技能实力赢得了全球的瞩目。
1: 这里是上海的世博文化中心，那么在过去的几天当中，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00多名技能人才齐聚上海，围绕64个比赛项目展开了角逐。中国代表团派出了71名选手参加了全部的比赛项目，最终登顶本届大赛的金牌榜，也是连续五届位居世界技能大赛的金牌榜榜首。
2: 大赛的最高奖项阿尔伯特维达大奖由中国选手何小曼在轨道车辆技术项目中以全场最高分获得。中国代表团共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五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其中数控洗项目取得6连冠，气柱项目实现5连冠，电气装置项目实现4连冠。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烹饪西餐项目金牌得主杨肖健：
4: 拿到好的成绩，非常开心，非常激动。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气柱项目金牌得主黄瑞强：
5: 我们这个题目有700多块砖，一天也有了，就是3000块砖。我练了7年，从看我的师兄们训练到自己动手，再到现在拿到金牌，到我这一届拿到金牌是5连冠了。
2: 人社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从比赛成绩分布来看，我国在结构与建筑技术、制造与工程技术两大领域持续保持绝对优势，合计贡献了近半数金牌，充分彰显了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水平。
6: 中国财经60分。
7: 早上6:30，
8: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9: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20年期美债孳息率创新高，加上美伊战事未明推高油价，华尔街股市收市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1,481点，跌347点，跌幅0.67%。标普500指数收报7,683点，跌59点，跌幅0.77%。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820点，跌248点，跌幅0.92%。晶片股个别发展，闪迪和超微半导体跌超过3%，高通跌超过7%。辉达将在现有股票回购计划之下，额外回购总值1,500亿美元股票，股价一度升3.6%，其后升幅收窄，收市升近1.7%。Meta 跌近半成，两个交易日累计跌幅达到8%。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官员已经同美伊战事的斡旋方进行对话。他重申，美国很快会取得胜利，无论是以哪种方式都会获胜，战事快将结束，油价届时将会大幅回落。外电早前引述消息报道，美国和伊朗星期一、二会分别透过调解方卡塔尔在纽约举行会谈，集中讨论伊朗上星期在联合国大会期间提出的7日方案。伊朗早前提出的7日方案，要求美方全面结束伊朗和黎巴嫩境内的所有敌对行动，解冻价值几十亿美元的伊朗资产，终止对伊朗石油的制裁，以及解除美军对伊朗港口的封锁。而作为交换，德克兰当局将会同意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并重启伊朗核谈判。特朗普早前曾经公开表示，美方已经拒绝伊朗的提议，并且说伊朗承受沉重经济压力，因此急于达成协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证实，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当地时间星期日曾经前往阿联酋阿布扎比和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会晤，随行人员包括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局长、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总理军事秘书和国家安全总局安全部门负责人等高级官员。 以色列一个电视台当日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内塔尼亚胡乘坐私人飞机前往阿布扎比，并在当地逗留了四个钟头。总理办公室在声明说，有关电视台提前泄露行程，对内塔尼亚胡等人的安全构成实质风险。国家安全总局已经向军事审查机构正式提出投诉，要求对电视台采取法律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上星期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的时候，曾经询问对方有没有兴趣向美国购买军备。特朗普表示，双方并没有讨论有关议题，认为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的有关表述可能是将中国同台湾混淆。庞德伟日前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说，华府在习近平国事访问美国之后，并没有改变对台湾的立场和政策，对台军售案仍在磋商，强调美国不支持台独，亦都不支持胁迫行为，对台政策没有变，包括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他又说，特朗普甚至曾经问过习近平有没有兴趣向美国购买军备。特朗普当地时间星期一被传媒问及事件的时候表现困惑，说未曾听闻有关的情况。他其后又说，美国的武器性能确实更加优良，中方可能想购买，对华售武亦都可能是好主意。美国国务院在声明说，美国法律禁止向中国出售武器，美方没有向中国出售武器的提议或者计划。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和黑海都是重要海上通道，欧盟需要就红海护航行动投入更多资源，加强海上安全。卡拉斯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出席欧盟防长会议之后说，目前有大量商船等候护航，但欧盟没有足够的舰艇执行任务，需要更多护卫舰协助。他说，有两个国家已经表示可能会派遣舰艇参与行动，但未有透露是哪个国家。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7: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1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8: 新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9: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同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埋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1: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1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3: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12: 银色旅途，
13: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2: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3: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12: 银色旅途。
6: 中国财经60分。

0: 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此外，在信息与通信技术、创意艺术与时尚领域的金牌数量稳步提升，折射出数字经济与创意产业蓬勃发展的强劲动能。而在社会与个人服务、运输与物流领域也实现新突破，多个项目刷新历史最好成绩，这与我国现代服务业扩能提质和物流网加速建设密不可分。
2: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浙江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在展览面积、参展企业、专访客商

0: 参观人数等维度出现了明显的扩容，超过5万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较上届增幅 20%。
1: 本届数贸会以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为年度主题，一批首发、首秀、首展覆盖数字医疗、数字文娱、数字出行等领域，展现 AI 时代数字贸易发展新动能。其中996家人工智能企业参展，数量约为上届的三倍，带来超百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数字贸易国际交流朋友圈也在同步扩容，来自162个国家和地区的超 1.2 万名国际客商组团参展，超百项具有行业权威性和引领力的报告、榜单、倡议、共识等现场发布。
0: 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组委会办公室秘书处秘书长李阳：
2: 通过本届数贸会，我们也发现中国的人工智能越来越受到全球的关注和认可，中国的方案也在赋能世界的数字贸易的发展。我们正在从这个展示单纯的产品技术向产品技术合作的链条，并且最终形成一个数字贸易的生态圈，在不断的拓展。
1: 本届数贸会积极推动创新转化与贸易对接同步落地，与132个境外商协会建立合作，开展超50场专题贸易匹配活动。展会还集中展示一批中小企业用得上的数贸工具，打通接订单、找投资、促合作全链路，帮助中小企业接单拓市、降本增效，实现海外业务的突破与增长。
0: 浙江省商务厅副厅长韩俊：
3: 在数贸会的平台上，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跑出了发展的加速度，后续我们将持续把展会资源转化为企业实实在在的机会，让更多的中小企业在这里找到订单、找到伙伴、找到未来。
0: 9月27号，第140届广交会首批进境产品在广州南沙口岸顺利通关入境。这批来自土耳其的茶壶、咖啡机、陶瓷餐具等产品共计有84件，总重12.3吨，标志着本届广交会的布展工作正式拉开了序幕。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展览总面积为155万平方米。参展企业为3.2万家，展品涵盖了工业自动化及智能制造、新能源汽车、家电家居、轻工礼品等多个品类。以破旧床垫、沙发、桌椅等为代表的大件垃圾，由于收运处置成本倒挂，成为市场上的烫手山芋，居民需要清走它们，要么接收相对较高的清运费，要么是悄悄地扔到小区生活垃圾的投放点，甚至是公共场所。当大部分的大件垃圾收运处成本远远高于其残留价值的时候，难以复制传统废品那样的市场机制来消化的。上海已经注意到大件垃圾收运处置市场的困局，今年10月将实施《上海市大件垃圾管理办法》试行，明确了清运服务单位、物业企业不得向居民收取大件垃圾清运费、处置费，只有居民需要上门短驳大件垃圾的时候呢，可以收取上门的短驳服务费。办法还鼓励居民将大件垃圾投放到管理责任人指定的场所，或自行将大件垃圾运送至大件垃圾中转站、拆解厂。这两种投放大件垃圾的方式不需要支付上门短驳服务费。今年中秋假期，海南离岛免税购物市场迎来了新一轮的消费高峰。根据海口海关统计，9月25号到27号，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2.3亿元，购物人数3.86万人次，购物件数17.9万件。家庭出游、亲友结伴成为了消费的主力军，高端护肤、精品箱包等品类备受消费者的青睐。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迭代，网络平台上的商业广告形态正在发生深刻的变革。然而，当没有生理感知能力的 AI 数字人开始以亲测有效的口吻向消费者推荐药品或者是医疗机器的时候，一系列关于广告真实性、法律红线及责任归属的问题浮出了水面。
4: 不久前，某 AI 短剧制作方发布了一条植入商业广告， AI 数字人以第一人称宣称，我的美瞳

0: 红戴了一天都很舒服。视频中还附加了相关产品链接，广告一出立刻引发大量网友质疑，一个没有生理感知能力的虚拟形象凭什么向消费者推荐直接接触眼角膜的美瞳产品。这一质疑并非空穴来风，要知道美瞳作为直接接触眼角膜的第三类医疗器械，在我国以植入式心脏起搏器、人工关节等同属最高风险监管等级。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16条明确规定，医疗药品、医疗器械广告不得利用广告代言人推荐证明。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支振峰指出，
1: 完全虚构的我们叫原生型 AI 数字人，它是不能进行代言的，因为它不满足法律所要求的真实充分的对这个商品进行试用，有真实体验。
0: 但记者调查发现，网络平台上 AI 数字人代言广告的现象十分普遍，多个平台上大量以医务工作者、领域专家等形象出现的 AI 数字人正在代言推广眼部疾病、白发等相关的药品或保健品，而且不少推广视频中 AI 数字人还频频使用断根等夸大疗效的表述，部分视频甚至展示了所谓的科学实验场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李旭认为，这类虚拟数字人刻意模仿医务人员形象推广相关产品，可能让一些不明真相的患者放弃正规治疗，后果很严重。
2: 我觉得这些数字人医生他最危险的地方，他大大的降低了冒充一个专业权威的门槛，特别特别让那些对于 AI 技术不是那么了解，然后健康素养又不够高的消费者误以为他们自己听到的是正规的医疗建议。
0: 与此同时，记者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发现，大量 APP 宣称 AI 视频一键生成可爆款复刻。案例展示中不仅有 AI 数字人为各种产品带货切片，还有餐馆探店类视频，且操作极为简单，只需要上传一张照片就可以生成一则完整的视频。记者试着拍了一张水果照片，开启视频一键生成后，仅仅几分钟，一段八秒的数字人带货视频就完成了。
3: 姐妹们快看，我发现了什么好东西，这个皇冠里表皮好光滑的小斑点，拿在手上沉甸甸的，水分肯定超足。
0: 当记者在提示词中生成一位医务工作者对一款膏药进行带货的要求时，同样在很短的时间内，一位身穿医务人员服装的数字人便开始对着膏药开始吆喝。
3: 姐妹们快看，我发现了什么好东西，这个膏药别看起来很小，效果非常出色，我说的好，杜布果膏这款膏药价格不贵，但是家中需要常备，日常用它真的太合适了，赶紧试试。
0: 尽管广告法明确规定药品、医疗器械广告禁止利用代言人推荐证明，医务人员形象不得用于商业广告，但记者调查发现，部分生成软件的算法中并没有设置相应限制，甚至不仅不会标注 AI 标识，还提供去除水印功能。这些在支振峰研究员看来都存在法律隐患。
1: 如果说利用 AI 数字人投入到广告营销里边进行标注的话，那么他免除的是如果不标注所应该承担的责任，但是这个广告是不是真实，这个广告中的商品是不是假冒伪劣，那么这些责任的他是不能免除的。
0: 数字人本身无法承担法律主体责任，一旦出现问题，责任就必须落实到屏幕背后真实的人身上，如何追责成为核心议题。中国政法大学网络法学研究所所长李怀胜指出，这需要理清广告背后各个实际参与方的责任。
4: 首先呢，他这个广告主是要承担完全的内容真实的一个责任的。其次呢，广告发布者包括相关的代言机构以及制作 AI 数字人的相关的机构呢，要承担内容的审核责任。那么实际上我们在追责的过程中还是要穿透这个广告背后那么实际的一个主体。
5: 中国财经六十分。
6: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7: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8: 每天愛你多一點。
6: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0: 经台及资讯台，
1: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2: 童年在难泥路里，新的安一对耍把戏艺人。
3: 即系阿敏儿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
2: 为何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味道。
3: 但是智叔他是咁，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间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系其实佢真系一铁汉柔情咁样。
2: 从前曾共我一起的，燃起在心内头。
4: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5: 老子其中有一章，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殆呢就是坏事。一件事不可以永无止境，知得到几时要开始收了。换言之，你知几时收就知几时尽了。
6: 前望我不爱到怀旧。
5: 知止就是说你知道几时做啲乜嘢，前或者后，你于是
7: 即是知进退，其实
5: 知所进退。咁所以呢个亦都系我哋嘅教化，高处亦都不胜寒。你预先要知得到，知道几时要就所进取，有几时咧停止。
0: FM 104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上昼8-10，人生马拉松，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梁志雄医生。
8: 财经六十分，
9: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0: 李怀盛认为，治理不能只靠平台下架违规视频，还要升级为覆盖整条传播和商业链条的协同治理。监管部门需要把责任链真正串起来，谁制作了数字人，谁写的脚本，谁运营的账号，谁购买的流量，谁销售的产品，谁最终获利，都应该能够追溯。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守住广告真实性和消费者权益的底线。
11: 中国财经六十分，重新发现中国专栏。2026年度阳澄湖大闸蟹今天正式开捕，期待了一整年的时间，阳澄湖大闸蟹终于可以在国庆长假前登陆餐桌，让喜欢吃蟹的老饕们开启舌尖之旅。听说今年的大闸蟹产品质量都超过了去年。记者连夜赶到八成湖区的养殖基地，石牌第一楼大闸蟹出水，感受丰收的喜悦。下来听听记者从昆山八成发来的报道。
12: 驱车一个多小时，记者来到昆山八成，搭上蟹农的船，冒着细雨一起前往围网养殖区给大闸蟹们加餐。
11: 昆山八成围网养殖区蟹农万长龙：
13: 现在正是长黄长高的时候，还多一点玉米和鱼，然后让它吃得更好一点，长得更好壮一点。
12: 捕蟹的地笼已经下好了，今年的蟹到底长势如何，就看着第一笼了。蟹农用力拉起其中一个地笼，沉甸甸的手感让他喜上眉梢。
14: 哇，好多啊，是不是很重？
12: 刚出水的阳澄湖大闸蟹张牙舞爪，活力十足，一笼就抓了数百只，看来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记者现场抓了一只母蟹煮熟，看看成熟度，随着蟹盖被掀开，肥美的蟹黄脱壳而出，让人垂涎欲滴。
11: 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副会长孙国熙：
15: 我们有句古话叫做九吃雌雄，农历的九月呢吃雌蟹，农历的十月呢吃雄蟹。那这段时间呢，我们可以以小规格的母蟹长鲜为主。当我们穿了一个薄薄的外套的时候，也就在每年的10月15号到12月15号这两个月，是我们大闸蟹最佳的品鉴期。
12: 随着阳澄湖大闸蟹正式开捕，一只只大闸蟹将从湖区飞往全国各地，老饕们期待一年的大闸蟹盛宴即将开启。
11: 月初，深圳提出规划到2028年要实现机器人核心零部件本地就近配套，形成半小时的供应圈。一台机器人涉及数千上万个零部件，那么这种高密度产业集群将如何改变研发效率和产业的成本呢？ 继续来听报道。
8: 走进南山智源，一家机器人企业的工程师正在调试一台具身智能机器人。这家企业做的是通用智能机器人的大脑，一种具备类人感知与操作能力，能在复杂环境中自主完成多种任务的智能体。
16: 智平方深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莫磊：
17: 机械呢，我们从最上游的供应链到大量的这样一个模组，我们从整个一个机械核心动力模组，关键上游像电机啊、减速器啊，这些其实都能找到。压缩的更多是我们研发时间的一个周期，硬件很多时候是要跟模型去一起来迭代的，对我们这样一个快速发展行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8: 沿着流仙大道往西，机器人谷内集聚着人形机器人上下游配套企业，从提供动力的伺服电机、斜波减速器，到负责环境感知的 3D 视觉传感器、激光雷达，各类零部件方案在这里集中落地。
16: 奥比中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产品与技术支持负责人钟亮红：
18: 我们给机器人客户提供了一揽子的视觉解决方案，包括头上的、胸上的、腰上的、手上的，甚至底盘上的。那基本上在我们这边客户可以实现一站式的这种视觉套件的采购，我们合作的机器人客户已经超过1600家。
16: 速腾巨创市场总监谢炎帝：
19: 我们都在给他们提供相应的感知源零部件，通过这种为所有的不同类型不同场景的机器人提供这种通用的零部件。机器人用的激光雷达，我们今年上半年已经出货了超过28万颗，这是去年同期的6倍以上。
8: 在深圳南山区流仙大道沿线，辐射约28平方公里的机器人谷正在成为中国机器人产业最具活力的创新策源地。这里集聚了200多家机器人产业链企业，包含了32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与15家上市公司，它们像齿轮一样精密咬合，形成中国机器人产业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
16: 广东深圳机器人协会办公室主任周军：
20: 从核心零部件精密加工到整机装配，产业链企业的车程之间普遍不超过半小时，于是可以实现上午出图、下午打样、次日迭代的研发高效的落地周期，大幅提升产业协同的效率。
8: 供应链密度带来的不只是效率，更是一场成本的革命。一只灵巧手搭载1140个触觉传感单元，占到人形机器人整机物料成本的17%左右，是整机最贵的单一组件。在深圳的一家企业，把曾经进口单价10万元的产品做到最低199元起。
16: 帕西尼人工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许进成：
21: 像我们199的这个产品呢，就类似像手指的这个触觉传感器，它在大部分的灵巧手上都可以去试用的。它的这个大小呢，跟人类的手指大小其实一模一样的。对于机器人而言，整个价格的一个下降，它还可以有更多的一些应用场景出现。那它有更多的精力跟余力呢，就可以在研发这边，然后加入更多的硬件，加入更多的算法。
8: 除了触觉传感器，机器人整机的价格也在逐步下探。一家深圳人形服务机器人企业的一款产品，2年前售价还在50万元以上，今年新品已经降到10万出头。材料工艺持续迭代，结构设计不断精简，同一款机器人的成本正在以每年约20%的速度下降。
16: 数字华夏深圳科技有限公司公关与政府事务部总经理吴维：
22: 这一款呢是我们今年的新品，我们在这款产品上我们做了很多轻量化的设计，为了希望有更多的 B 端 C 端能用得起。那我们在销量上其实是今年跟去年相比是会有一个3到5倍的增长。
8: 当技术走向量产，强大的精密制造底蕴变成了最好的加速器。
16: 跨维智能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马嘉义：
23: 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销售的渠道，就有我们目前最大的国内的代理商已经帮助我们的这个机器人在全国超过10个省份形成了销售。这今年确实随着市场的爆发以及我们供应链的整合，公司已经全面实现了量产。
11: 中国财经60分，转换视线，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方面的表现。下午收盘，上证指数收报在3823.62点，今天收低了1.67%。深圳成指收报于12858.75点，收跌3.44%。创业板指收报于3139.82点，收跌4.53%。北证五零指数今天收跌2.76%，科创五零指数今天收跌4.06%。今天从盘面上来看，汽车整车板块高开低走， 猪肉板块午后涨幅扩大，风电设备

0: 出现了尾盘异动，元件板块全天低迷，贵金属今天表现相对疲软。那更多详细的情况呢，以下一起来听听申万宏源前期敏的分析和点评。
1: 沪深股市低开低走啊，是比较明显的一个下跌了。上证指数呢跌幅为 1.67%， 现在向下考验3800点啊，这个整数关的支撑。而深成指的跌幅呢达到 3.44%， 双创指数的跌幅呢都超过 4%， 那在 4.5%、4到 4.5%、这样的一个水平。应该说今天这个调整的幅度是比较明显的。双创的这个领跌啊，也表明科技股啊有一定程度的这个回调。当然从原因上看呢，我们觉得有几个方面啊。第一呢，实际上今天亚太市场都是震荡走低的，那这个日经指数上午冲高，下午呢也是翻绿，那么韩国指数呢更加明显啊，基本上全天也是一个这个下跌的走势，跌幅呢也有 2.7% 啊，所以呢内外联动是一个因素。当然从 A 股市场自身的角度来讲呢，可能也是和国庆长假这一季有关啊，因为大家注意到本周只有三个交易日啊，那么下周呢也只有两个交易日，中间呢有一个星期的这个放假的时间。那么最近啊，这个海外市场啊，这个比较包括地缘政治啊比较多变啊，包括霍尔木斯海峡、油价、金价啊、科技股等等啊，那么周边市场也是波动比较大，在这种情况下面，可能呢，大家还是一种偏收缩，是吧？这个持币为主啦，怕节日期间，这个休市期间，海外市场有太大的异动，可能对节后 A 股会有连锁的这样的反应。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早上七点，
4: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官员已经和美伊战事的斡船方进行对话，他重申美国很快会取得胜利，无论是以哪种方式都会获胜，战事快将结束，油价届时将会大幅回落。外电早前引述消息报道，美国和伊朗星期一、二分别透过调解方卡塔尔在纽约举行会谈，集中讨论伊朗上星期在联合国大会期间提出的七日方案修订版本。七日方案要求美方全面结束伊朗和黎巴嫩境内的所有敌对行动，解冻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伊朗资产，终止对伊朗石油制裁，以及解除美军对伊朗港口的封锁。而作为交换，德克兰当局将会同意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并重启伊朗核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公开表示，美方已经拒绝伊朗的提议，并且说伊朗承受沉重的经济压力，因此急于达成协议。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伊朗已经变得独立和强大，西方列强干涉伊朗事务的时代已经终结。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穆杰塔巴当地星期一发表书面谈话，话和1979年伊斯兰革命胜利初期相比，伊朗如今已经具备对抗敌人的能力。他又提到和区内敌对国家的紧张关系，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发展，强调伊朗的国防能力已经从根本上改变，曾经企图主宰伊朗的势力必须正视伊朗的军事实力。穆杰塔巴强调，伊朗各界都坚定支持德克兰当局的正当立场，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主张。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上星期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期间，曾经询问对方有没有兴趣向美国购买军备。特朗普表示，双方并没有讨论有关议题，认为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的有关表述可能是将中国和台湾混淆。庞德伟日前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说，华府在习近平国事访问美国之后，并没有改变对台湾的立场和政策，对台军售案仍在磋商。他强调，美国不支持台

0: 提到亦都唔支持胁迫行为，对台政策冇变，包括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他又说，特朗普甚至曾经问过习近平有没有兴趣向美国购买军备。特朗普当地时间星期一被传媒问及事件的时候表现困惑，表示未曾听闻有关的情况。他其后又说，美国的武器性能确实更加优良，中方可能想购买，对华售武亦都可能是好主意。美国国务院在声明说，美国法律禁止向中国出售武器，美方没有向中国出售武器的提议或者计划。日本茨城县凌晨发生 4.9 级地震，东京震感明显。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凌晨4:45，震央位于茨城县南部，震源深度50公里。日本气象厅说，今次地震不会引发海啸。20年期美国国债孳息率创新高，加上美伊战事未明推高油价，华尔街股市收市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1,481点，跌347点，跌幅0.67%。标普500指数收报7,683点，跌59点，跌幅0.77%。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820点，跌248点，跌幅0.92%。晶片股个别发展，闪迪和超微半导体跌超过3%，高通跌超过7%，辉达将在现有股票回购计划之下额外回购总值1,500亿美元股票，股价一度升3.6%，其后升幅收窄，收市升近1.7%。Meta 跌近半成，两个交易日累计跌幅达到8%。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同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埋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3: 香港放歌，山海同庆，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10月2日星期五晚隆重举行。当晚8点，上新城网站及新城手机 App， 透过 Metro Play 即可收睇晚会精彩表演。新城广播 Facebook 专页同步播出。

音乐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0: 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1: 早晨啊，嚟到财资大道，咁啊嚟紧咧呢个星期又有一个公众假期啦，咁就系国庆啦。国庆咧就传统上礼拜咧系有烟花，咁所以大家咧就要睇睇当日嗰个交通啊封路啦，因为下昼四点之后咧，有啲地方咧就已经系分阶段咧就会封噶咯，咁所以如果你话好似以往咁有二三十万人喺维港两岸观赏，试过三十几万都试过吓，咁就即系。可能嗰个人流啊、交通啊、港铁啊、口岸啊，大家都要注意啦。
2: 在这段时间其实呢为了庆祝国庆前后还有加上内、就是、地十一黄金周。其实入境处预料国庆黄金周假期会有成这个礼拜有成744万人次进出香港在个黄金周期间。一阵间九点我们都会跟、就是、旅游业界方面倾下、就是、他们的部署是怎样还有、就是、那个设施配套上面又怎样。
3: 即是维港呢、是我们、即是香港很宝贵的资源来的、即是个名字叫维多利亚，即是很有这个英占时期的色彩，
2: 但有的确真的很漂
3: 亮的。但是即是两岸的建筑物啊，喺个岛聚咁样起出嚟咧，其实世界上咧就唔系咁多嘅。咁所以啊，嗰啲世界啲夜景排名咧，我哋香港都维港啊排啊前列噶啦吓。咁、但系啊，游客啊，特别内地游客啦，喺内地你想搵个城市有咁嘅面貌嘅都唔容易啊吓，冇噶啦，差唔多吓。咁你係上海個繁華啲，咁你嗰條江啊，好幼好窄嘅啫嘛，嚇，咁啊冇嗰種氣勢啊。咁呢個咁嘅先天優勢咧，我哋有冇善用咧？咁而家國慶啊，就回歸啊，或者過年啊，我哋放下煙花，就善用咗維港嘅背景。咁、但係其實周之無日，一年365日，你又唔可能每日都大型煙花咁放噶嘛。咁係咪可以有啲嚇、即係圍到皮嘅，甚至能夠收費嘅？吓一啲演出吓、借到维港嘅咧，
2: 以往都有不定时有啲大型嘅展览嘅，一啲吹气嘅大型展览咧，其实都吸引到唔少人咧，系喺维港附近嗰度睇。
3: 系啊，即系靠山食山，靠水食水啊嘛，阿爷话斋。咁呢啲教落嘅智慧咧，就有时唔系话一定要哇，又要起几多百亿嘅整个咩景点。
2: 咁啊，仲有海滨事务委员会海滨长廊嗰度嘅布置啦，呢啲亦都吸引翻啲唔同嘅旅客可以喺海滨一大活动咧，又可以睇到
3: 呢啲细致嘅理顺咧，就我哋香港都做得冇内地咁优秀啦吓、即系内地话一嚟，我哋要发展呢个景区，咁就哇嘭嘭声就整到靓一靓噶啦吓，啲、行人天桥啊、行人路啊，咁我哋已经追唔到人哋嘅。咁但系你话善用嗰个环境同埋啲表演，其实本来表演我哋吓、由呢个70-80年代，我哋内地都未有咩叫演唱会嘅时候，我哋都搞到起冚冚噶啦吓，即系做娱乐表演嘅一个重镇嚟啊，亚洲区啊，韩国嗰时都未起啊吓，个娱乐业。咁而今时今日我哋缩晒水啊，或者即系冇人哋咁叻啦吓。咁仲有就系即系你点样善用啲旅游景点，好似内地张艺谋个团队咧就有一个叫做印象系列噶嘛吓、我啊睇过喺桂林。咁印象刘三姐咁啊，将去刘三姐嘅故事咧，去将啲山啊、石啊、卡斯密达地貌咁啊嗰度啊，啲山啊特别有型啊嘛，阿凡达都系用嗰度做取景。咁你去就用啲光影嘅啫，喂，嗰个光影表演系讲紧十几年前开始规划嘅技术嚟嘅啫，唔系话啲咩好先进嘅。咁就系光影啊、跳舞啊，开头仲话系嗰班表演者日头系农民嚟嘅，夜晚就俾啲生计佢啦吓，跳下舞咁样，咁啊真系日日都有人买飞入去，好多人排晒队嘅，系旅游重点。咁我哋又冇用啲光影啊，而家又再加上无人机啊、科技啊、激光啊咁嚟用个维港咧吓。咁最新文体旅局就话唔搞定期一个点啦啊，就做用啲建筑物就外墙就做啲光影活动咁，不定期举行咁，但系其实就冇善用到我哋最优秀嘅维港
1: 啊。廿几年前都有幻彩荣香江嘅，咁嗰阵时嗰啲写字楼啊，啲甲级嗰啲沿岸嗰啲咧，就都帮手咁啊，大家就即系有光影啦。正如你话斋，就令 令到人哋咧，如果搭船啊、經過啊，都見到好似有啲嘢發生咁樣啦。咁一到過時過節，譬如農曆年啊、聖誕節咧，咁啊好多寫字樓嗰啲夾下商場即係嗰啲大型嘅建築物咧，都好多佈置嘅咁。嗱，有冇好利用咧？我話同意啊，阿何文傑講咧，你呢個咁靚嘅一個名片啊，香港。

0: 個即係我哋內地興啊嘛，就係一張好好炫耀、值得炫耀嘅一個卡片咧，就冇好好地咧將佢啊即係發揚光大。維港咧本身已經天然俾咗我哋噶啦，咁沿岸起嘅嘢，咁點解唔可以楞住一啲嘢發生，就搞到佢即係喜氣洋洋啲咧咁？咁至於你話成日都有嘢放啊，或者有啲叫做活動又升啲嘢上去咧，無疑係任何時間嚟香港嘅人咧都可以捕捉到，咁但係咧嗱，講真啦，如果你放得太密，又好似唔係好馨香咁啊嘛。嗱，你係國慶放下，年初二放下，咁咪人哋又多一個期待，咁又即係呢個係一個心理嚟嘅。咁你晚晚有個好勁嘅歌星喺啟德唱，都唔代表佢晚晚都會爆場啦嚇。咁啊呢啲就要耐唔耐又吊住下大家，咁跟住就話誒嚟緊有啲乜嘢喎咁。咁啊呢個都係一個心理啦咁。咁但系呢一次似乎咧就即系个假咧可以仔就到咧就个档期比较长嘅，咁如果你放多少少咧就可以内地咧呢个黄金周咧可以拉到13日咁，咁啊好玩嘅，咁啊嚟下香港，跟住就去下周边嘅。咁但系咧，我觉得香港有好多嘢咧都要自己做好先，除咗整靓呢个维港咧，就系嗰啲譬如即系做运输嘅的士嘅咁，咁就唔好话喺啲趁呢个时间咧就即系飞禽大咬咁样咧，就即系
1: 唔好有啲咬嘅情况，
0: 咬啲游客啊、汤客啦，所谓咁呢样嘢就真系觉得好影衰香港嘅，人哋嗰个 experience 个体验会好差，俾你呃咗一次，哇！由呢度去呢度收人哋300蚊，咁大家就知道哇，原来你哋香港啲人都几唔守规矩嘅咁，所以咧呢段时间咧就都有啲即系执法嘅部门咧都放下蛇啊，或者提出啊呢、这个警告啊，或者叫劝喻大家就守规矩啊咁啦。咁另一啲咧就所谓嚟揾食啦，咁啊呢个入境处咧都都检下，有亦都去查下，就有冇啲人咧就雇用呢个非法嘅跨境服务者，即系所谓嚟香港咧逗留一段短时间咧，就乘机做下生意。咁佢哋啲生意可能都正经嘅，譬如话即系帮人哋化妆啊、导游啊、美发啊、美甲啊咁。咁但系咧就又恐防咧，有一啲咧就做再从事一啲比较即系不道德嘅，譬如淫业啊。咁有一啲咧就喺内地嗰啲社交平台咧，就有啲字眼咧，大家就即系提醒就系、是，呢啲可能咧系有特殊嘅，即系嗰啲陪伴啊，即系伴游啊，伴乜伴物咁，有个伴字嗰啲咧，大家就要小心啦。另外咧就有两个字咧，其实就咁两个字就冇乜嘢嘅，就叫地接。咁香港地接，咁即系佢嚟到香港咧，你系接待佢啦，咁或者叫做香港地陪，咁呢啲字眼咧都可能系一个有偿嘅陪伴兼有啲其他嘢发生咁样啦，咁可能纯粹陪你行下街嘢，陪你即系话俾你喺边度购物啊，同你去逛下，咁都系一个导游嘅一个角色，咁大家就慎防有啲黑工咧就做呢类嘢啦。
1: 咁当然啦，如果呢嗰啲黑工呢，其实佢哋自己本身喺社交平台度呢明目张胆咁样呢去宣传，咁就容易俾人捉到啦。但如果佢即係嚟到呢度大家私底下接洽嘅，其实入境处要去追查呢都唔係真係咁容易㗎喎。
2: 咁其实主要个情况就係内地嗰个经济环境都唔係咁好啊。即係就业呢係好艰难的。30岁呢都已经系叫老人家㗎啦。即係你想搵个新转行呢你30岁都零零头㗎啦，唔请㗎啦。大把后生仔涌住出嚟争住做。你都唔好讲话大学毕业嗰啲咁嘅问题，你系读唔到大学嘅人占大多数㗎嘛。咁你读唔到大学个班就已经系10几岁出嚟捞捞捞。咁你去到20几岁都仲系做紧劳力工嗰啲呢，咁你就去到30岁已经系觉得又搵返啲10几20岁嚟做啦。咁所以呢就而家内地出现个情况呢，就係、哇，有啲咁嘅零工啊零散工作得照惨照抢啦，照做啦。咁你其实香港我哋本来就系一个中国嘅城市一部分啦，本来你喺湖南湖北啊落去深圳东莞啊冇人理你嘅。咁但係不过你嚟到香港就一国两制呢，你就要有适当嘅即係规矩，咁你要流程。咁我哋嗰个输入外劳都已经有一定程度嘅即係吸纳㗎啦，劳动力啊，但係要求梗係高啦。咁你有啲工作可能係真係零工经济啲嘅，即係比较难定义嘅个体户嘅，好似话俾帮人影相㗎嘛，
1: 一条龙啊，包埋 set 头化妆影相啊，
2: 真
1: 係
2: 有
1: 旅游买啊。
2: 係内地

0: 啊，中意有啲女士啊，中意着汉服咁样系嘛，啊着住咁周围行完，跟住就影下啲咁嘅景点，咁系有个随从跟班咁啊，帮你啊执头执尾影相咁啊，唔错喎，一日几钱啊咁样，佢当系旅游嘅成本。
1: 咁毫无疑问，香港都有呢类咁样嘅嘢，不过就贵啲咯。
0: 贵好多啦。
1: 佢哋就即系嚟啊捞一段短时间，
0: 同埋又调翻转系香港啲市场推广就唔系好识得走入去内地嗰度去闹呢啲客嘅。咁反而佢哋自己内地呢就有内地嗰种社交媒体嘅语言平台，咁咪喺嗰度宣传，咁叮一声咁就有人要你啦，10月1号我要啊，
1: 约定时间地点喺呢度，
0: 即係接洽啦。啲内地支付系统又简单係咪一即刻俾上期先啦，唔好走佬啦，走数啦，咁亦都俾钱嗰个亦都冇意识嗰个所谓喺香港个黑工嗰个法律责任啊，咁以为我都系大家都内地人啫嘛，咁我哋咁你话真系朋友咁又唔系一件事啊，系咪啊？我有架越车南下咁啊，车埋你啦，咁呢个就朋友之间夹翻啲有钱啦，咁呢啲就唔系属于一个即雇佣关系啊嘛，系咪啊？我啊请翻你食饭啦，你就车我啦，咁呢啲就自己私底下搞掂啦吓，咁但系你即係涉及到請人啊，咁確實啊，真係出現一個問題。不過即係香港成日定義黑工，黑工背後嗰個立法原意就話你係咪真係取替咗本地嘅工作人嘅工作機會啫？嚇、啊，即係我都好記得我哋節目都講過嚇，嗰、個中式酒樓啊、粵式酒樓嘅經理拉話去請黑工跳蒙古舞喎、啊。咁你請班人嚟跳蒙古舞，有香港有幾多個人會因為？个酒楼经理请嗰个蒙古舞嚟表演而失业啊！
2: 但系佢有冇循一个正常嘅途径去申请
1: 先？始终都有规条噶嘛。
0: 系啦，就个规条够唔够变解？
1: 嗱，而家佢都有嘅，佢都有嘅，即系当局都提醒嘅，就话旅客咧，即系嚟旅游嗰啲人咧，如果未经批准咧，系唔可以喺香港从事任何有薪或者冇薪嘅雇佣关系。你就算咧，即系唔俾人唔供佢，唔俾钱佢，就都算系一个雇佣关系嘅话咧，都唔得嘅。咁啊，违例者最高咧就会被罚款咧50,000蚊，同埋咧监禁2年。咁啊，雇佣非法劳工咧，亦都系属于罪行，严重罪行，即系你请佢，即系任何人士如果雇用不可合法受雇嘅人士咧，最高刑罚咧系50,000同埋监禁10年，都好重啊！
0: 所以咪就话嗰个酒楼经理好惨噶嗰时啊，即系我觉得佢都想搅活翻个酒楼啫。而家你讲话啲零售餐饮消费吓，点解北上啫？我喺深圳都去过一食餐饭。喂，唐朝盛世咁样吓、啊，即系跳晒舞啊，念一齐。
2: 咁啊，呢位经理咧就先要了解香港个法例容唔容许嘅先啊。
0: 所以个唔系法例要睇个立法原意啊嘛，唔系话条法例死啊嘛。咁你啊，即系要便利啊嘛，随住时代需要。你如果就系好复杂嘅程序先引到人嚟跳蒙古舞嘅，咁你冇人去搞啦吓。咁、呢个真系要谂个背后嘅意义喺边啊嘛。
3: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6: 新城八大家
7: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8: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3: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9: 郭彦明、林杰莹、何文杰，
1: 报章的社评都有些继续延续这个15规划和施政报告的一些看法。今天呢，明报的社评就讲到维园网球场延重建，首重实用不必无多，就讲政府推动体育和旅游协同发展，举办更多国际的网球赛事是属于其中一个可取的方向。不过受限于场地设施等条件，就难以引进顶级国际 际网球巡回赛事。政府提出重建维园网球主场和附带设施，增加球场座位和规模，可以令香港符合资格申请举办 AT

0: 提出壮大体育产业规模，预料投放在体育发展的资源未来五年累计增加两成。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研究重建维园网球主场和它附带的设施，成为全天候多用途场馆，期望球场的座位可以增加至一万个，满足日益增加的盛事场地要求。至于耗资和重建所需要的时间，当局表示需先研究技术可行性，目标就是在15规划之内动工，下一个五年规划初期就可以起好。以 ATP 500级别网球赛事为例，中央主场至少要有7000个座位，另外还需要在同一个场地提供一至两个副场和几个热身场等附属的设施。最顶尖的 ATP 1000赛事，中央主场更加要有10000个座位。啟德體育體藝館採取多用途設計，雖然可以搭建臨時網球中央場，但它周邊的空間和硬件配置就無法只提供足夠的數量的專業網球副場和配套。50000人主場館雖然夠地方，但它的定位是舉辦足球、七欖和演唱會等等，改裝成網球場就要考慮球迷觀賽的時候的體驗以及成本效益。较高级别的国际网球赛就不可以在室内举行的，而当局又希望将维园网球场重建为全天候场馆，可以举办其他的活动，既不受天雨影响，亦都不怕产生噪音。场馆的设计就应该有一个可开合的上盖了，看起来这个都是一个选择，但是涉及的建造成本就必然高出一大截。当局强调将研究施工快得来又是不是很极贵的一个建设方式，由于红掌是否能够兼得呢，还需要拭目以待。目前本港已经有不少可以举办演唱会的场地了，维园网球场重建就没有必要将这个举行室内演唱会列入考虑，这个是除了可以减少设计或者成本方面的问题，也都可以令到新场馆更加专注这个体育用途。当然改装大球场一样是要花钱，任何方案都必须要计掂条数，亦都要考虑机会成本。然而当局是确有需要思考大球场未来何去何从。香港大球场近年每年大概是举办16至17场的活动，整体来讲使用率是维持偏低的状态，但这个当然是浪费，但是仅仅将大球场当成为主办大型体育盛事的后备场地或者是过渡期的场地，亦都不见得是一个很好的长远做法。当局去年曾经表示会密切留意启德体育园启用第一年至第二年所使用的情况，然后就再检视香港大球场的定位，当局应该是及早作出决定大球场长远怎样转型。
1: 跟大家看《经济日报》的社评讲，破边州失约率高，减错配优化机制的。西贡破边州六角的营岩柱奇观近年因为小红书推介而成为内地的旅客打卡的热点来的。人潮是衍生了环境和社会的乱象。港府自九月起试行预约制引导人流的。但是访客甩底率是超过50%的。暴露了零成本的预约机制的盲点。当局需要及时是优化，避免是资源错配的。旅客爽约率高和制度设计本身有漏洞。预约是免费的爽约零成本，仅仅需要提前48个钟头取消。部分的旅客抱住先霸位再决定的心态，有些同事报了同一日多个时段，即使行程有变亦都懒得是取消的。结果就是每日大约有超过1000个的名额被白白浪费，真正想到访的人就却因为预约爆满而不得其门而入的。即使渔护处可以适时释出余额给职场预约，但甩底率推高了行政成本的。而渔护处需要接近满额部署前线的人手的核证，维持秩序、清洁服务、出动无人机巡视。警方亦要实施交通的管制，协调小巴加班，这些实实在在都是公帑的支出来的，却沦为无效的行政开支。针对这些问题，有议员就向预约的旅客就 收取呢个按金或者费用啦，而当局亦都可以参考咧海外嘅经验噶。郊野公园咧被视为咧市民免费亲近大自然嘅。

0: 公共空间嚟噶，若果突然收费，容易引起咧社会嘅反弹嘅，因此政府喺处理上面会较为审慎啦。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曾经提出咧，考虑喺假期嘅时候先至向旅客收费，因为市民可以选择喺非收费嘅平日时段前往噶，正正系试图以差异化咧系设计嚟减低嗰个阻力噶。当局亦都可以考虑先行咧系退还咧系按金噶，堵塞咗零成本甩底嘅漏洞噶。当局亦都可以探索咧收费嘅双轨制。保障市民免费或者低收费预约的权益，同时同旅客收取较高的生育保育费，这些既是减少了社会的反弹，又可以向旅客反映真实的保育成本。
1: 这个星岛的社评标题是星先争议莫留于门户之见，唯才是举来保障市民权益。政府早前提出这个2026年成文法的条例草案，原意是修订不合时宜的法律用语，但不其然触发了律师会和大律师公会的隔空博弈。事缘律师会就在建议修订港英时代的法律用语的时候，就顺道提出容许事务律师升迁，即是获委任为资深大律师。大律师公会呢对呢个就有所保留啦。对广大市民嚟讲呢，呢个系间接沉闷嘅议题，社会亦未有热议。但系呢一旦涉及司法传统同埋体制嘅变革呢，我哋仍然呢需要关注。毕竟制度设计嘅最终影响嘅法治即质素同埋市民嘅权益。
2: 早上七点半。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他未有透露谈判细节，但重申无论是以哪种方式，美国都会获胜，战事快将结束，油价届时将会大幅回落。特朗普又在社交平台发文，否认曾经提出以解除对伊朗的制裁和解冻被冻结资金作为条件，换取德克兰在核问题上让步。美伊间接会谈当地时间星期一上午在纽约开始进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伊朗已经同调解方卡塔尔讨论向美国提交的方案，并期望在星期二之前通过卡塔尔接获华府方面的最终回应。阿拉格齐说，伊朗已经提出和平解决方案，并向美国和国际社会说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他并没有透露具体内容，但表示在伊朗提出方案之后，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的调解工作已经变得更加严肃。外电早前引述消息报道，间接会谈集中讨论伊朗提出的七日方案修订版本。特朗普早前曾经公开表示，美方已经拒绝伊朗的提议，并且说伊朗承受沉重经济压力，因此急于达成协议。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伊朗已经变得独立和强大，西方列强干涉伊朗事务的时代已经终结。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穆杰塔巴在当地星期一发表书面谈话，话和1979年伊斯兰革命胜利初期相比，伊朗如今已经具备对抗敌人的能力。他又提到和区内敌对国家的紧张关系，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发展，强调伊朗的国防能力已经从根本上改变，曾经企图主宰伊朗的势力必须正视伊朗的军事实力。穆杰塔巴强调，伊朗各界都坚定支持德克兰当局的正当立场，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主张。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证实，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当地时间星期日曾经前往阿联酋阿布扎比和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会晤，随行人员包括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局长、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总理军事秘书和国家安全总局安全部门负责人等高级官员。以色列一个电视台当日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内塔尼亚胡乘坐私人飞机前往阿布扎比，并在当地逗留了4个钟头。总理办公室在声明说，有关电视台提前泄露行程对内塔尼亚胡等人的安全构成实质风险，国家安全总局已经向军事审查机构正式提出投诉，要求对电视台采取法律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

0: 上星期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嘅时候，曾经询问对方有冇兴趣向美国购买军备。特朗普表示，双方并冇讨论有关议题，认为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嘅有关表述可能系将中国同台湾混淆。庞德伟日前接受法视新闻访问时话，华府喺习近平国事访问美国之后，并冇改变对台湾嘅立场同埋政策，对台军售案仍在磋商。佢强调美国唔支持台独，亦都唔支持胁迫行为，对台政策冇变，包括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佢又话，特朗普甚至曾经问过习近平有冇兴趣向美国购买军备。特朗普当地时间星期一被传媒问及事件的时候表现困惑，说未曾听闻有关的情况。他其后又说，美国的武器性能确实更加优良，中方可能想购买，对华售武亦都可能是好主意。二十年期美债孳息率创新高，加上美伊战事未明推高油价，华尔街股市收市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1,481点，跌347点，跌幅0.67%。标普五百指数收报7,683点，跌59点，跌幅0.77%。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820点，跌248点，跌幅0.92%。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同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埋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3: 早晨，今朝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先睇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龙尾喺伊利沙伯桥面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喺广告牌。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维利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红十字会总部，窝打路道翻沙田就排到圣佐治。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小沥源入口，狮隧出九龙龙尾在博康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4: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5: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4: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5: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4: 银色旅途。
5: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6: 脊椎其实本身是一个骨的结构，它里面是包住了神经线，骨骼有问题，它去控制你的下肢的感觉会麻痹，又或者它影响到你的肌力，发软体不够力，成日会脚软，会棘亲，再严重一点它可以影响你的大小便的控制，会有失禁。
2: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5: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下午2点至3点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7: 师兄，林浩同佢
8: 大家好。
9: 演唱会大家都话啊，需要只歌。Wendy 话其实你而家心态点样先？我话唔惊唱歌啦，因为之前我可能用咗好多时间拍好多电影，去咗一个 comfort zone， 就可能越嚟越中意拍电影，匿喺后边无条件做个角色，唱歌就少练习咗。一唱嘅时候好似冇咁称心如意，就惊自己表现唔好咯。旧年去做咗一个选秀节目啦，教我嘅学生好似提醒翻自己，哦，原来我其实好多嘢我都识嘅。有一个系我作嘅，单身已太耐，期望可。 找个知己，我唔系话想搵个女朋友，知己紧要过一个女朋友。系六年冇入过录音室，戴住个 headphone 唱落去，啊，点解我又入

0: 到支麥咁，跟住又換自己嘅 EMI， 啊又把聲又唔係咁嘅。突然間 Randy 講咗一句説話，你試下表情大啲。哦，一講完呢句，唱落去就捉緊這段曙光咁樣咯。所以一個好嘅監製就係一個好嘅提點咯。
1: 新城資訊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晝二至三，有我黎莉敬答樂勢力。
2: 才知大道，郭彥明、林傑瑩、何文傑。
3: 好啦，翻嚟去睇投資環境嘅，請埋 iFast Global Markets 嘅投資總監温港成一齊同我哋傾下先。早晨，温港成。
4: 早晨
3: 。咁啊，睇到咧个债息方面咧，就继续咧就系咧高企喺五厘半左右呢啲位啦。咁啊，金银咧都跌咗落嚟，金价咧就跌到去咧$4,100一盎司边啦。点样睇而家嗰个形势咧？个当中个资金流向嘅情况系点咧？
4: 係啊，講緊依家市場方面嚟講，相當之關注嗰個嘅債息方面嘅走勢啦。咁十年期債息方面嚟講，琴晚最高衝到上去差唔多2.3厘嗰啲位置咁樣。咁依家市場方面嚟講都相當之關注，就係佢會繼續點衝法。咁因為其實本身咧喺投資市場裏邊，金股匯債咁呢啲其實大家都知㗎啦。其實嚇咁啲錢咧，老實講撈嚟撈去嘅啫。其實嚇邊度好穩，邊度有投資機會就去邊度。咁當如果個債息方面真係太高嘅時候咧，會將股市、金市甚至乎其他嗰啲資金方面會扯過去，因為講緊擺喺嗰度都收五厘幾息啦。其實嚇，甚至乎以往好似我哋上次傾開咁樣嗰陣時 Paul Walker 嘅年代咁，講緊十幾厘，差唔多接近20厘供樓咁樣。其實講緊啲錢咪去曬嗰邊咯。其實嚇，咁啊講緊都費事投資，費事炒股票咁樣，開公司剩嗰啲全部都唔做啦，因為你好難揾到咁多錢。咁所以變咗調翻轉頭咧，就未來個債息方面影響好大。咁影響債息其實亦都有個因素，就係個油價啦。影響油價亦都有個因素，就係特朗普同呢個伊朗咁樣。咁啊反台又唔反台，咁依家其實講緊都撲朔迷離咁樣。咁因為點解咧？咁啊大家知啦，星期啱啱送走完呢個嘅習近平主席翻中國嘅時候咧，咁跟住調翻轉頭，咁啊轉個頭啊，特朗普啊反咗台啦。其實嚇咁就話即係呢個阿貝澤希齊揚所講嘅佢唔啱咁樣，咁講緊佢唔會接受咁樣。咁啊 reject 咗啦，其實嚇，咁嘅轉個頭咧，琴晚又話有個消息咧，就話美國有啲匿名高官咧，咁就話到同呢個伊朗嘅談判咧又有進展啊，咁樣咁啊，其實講緊有建設性咁樣，咁啊油價方面嚟講，咁琴日喺紐約嗰邊咧，咁啊逼白一聲，咁啊本來喺去到96噶啦，其實咁啊逼白跌翻落91，跟住依家93附近嗰啲位置咁樣，咁其實都幾錯咧，因為呢啲消息嚇，咁本身最終結果其實問題都係。到底加息加息唔加息，咁到底個油價去到邊咁樣，咁而昨晚方面嚟講，聯儲局呢首曲亦都講到下，咁依家可能擔心呢個嘅 AI 方面個進展呢唔足以左右嗰個加息步伐，咁所以變咗嚟講個美股方面昨晚全部跌曬落嚟啦。咁本身標普咁其實昨晚方面個收市位收喺7683嗰啲位置啦，繼續都喺翻7500至到講緊喺呢個講緊係7800之間上上落落咁樣，之前最高去到7816啦，咁我都係繼續啦，其實嚇，咁又仲有一個季度咁樣，咁我期望住其實美股方面都有機會挑戰翻8000點，依家爭100多點啫，其實嚇，咁個機會都幾大。咁但係港股方面嚟講咧，就蝕底少少，琴日方面升咗，未來方面嚟講可唔可以反彈咧？我自己覺得港股方面今個禮拜咁，因為好好醜醜都季結啦。咁其實季結有時有啲無形嘅動力咧，咁其實會出現到嘅，尤其是講已經跌咗三個禮拜，跌咗三日，咁琴日叫反彈翻一日，咁未來方面嚟講，港股方面嚟講喺翻25,000至24,000徘徊啦，咁啊埋單嘅話，可能24,800升翻少少咁樣啦。
5: 而家咧，即系大家咧都从呢个风风光光、欢欢喜喜嘅见面之后咧，就逐样去拆解同埋解读。咁啊，正如你话斋啦，特朗普一拧转面就已经做紧其他嘢啦。咁佢嗰个霍尔木斯海峡而家暂时就似乎冇一个好确切嘅迹象咧会重开啦，因为大家都喺度拗紧佢啲所谓嘅会倾啊嗰啲嘢，就真系大家都只能够话咁又睇下点咁。至于咧佢关税啊或者同日本嘅关系咧，其实都似乎系关税咧，佢就有啲咧就系话呢啲咧就跟翻呢个之前嘅就点点点咁，但系咧冇期限嘅，因为佢将嗰个休战嗰个位咧移咗去1月10日之后咧。佢而家再行嗰啲新嘅关税率咧，佢都冇讲到系点行，咁而且咧，即系大家300亿美金嗰啲咧，又有啲人掹翻出嚟嘅，即系譬如大豆啊嗰啲咧，又唔计入去啊咁样，咁诸如此类咧，其实大家咧，即系所谓释出善意咧，都系好有限啦咁。咁既然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反而咧

0: 这个新的联储局处长这个主席呢即是没什么功力去咬住他息的时候呢怎么轮到这个呢即是贝森特呢发功的即是他就即是好多嘢讲啦又叫个联储局呢喂你要对个息口更开放喎、啊、因为呢其实呢讲真啦有 AI 就第日嗰个通胀就冇咁巴闭呀冇咁劲㗎啦因为你提升咗生产力嘛咁诸如此类就从嗰个源头嗰度呢又想话做啲嘢咁。咁两样加埋一个就系呢个国际局势，一个咧就系阿贝森特就 carry 阿特朗普嘅旨意，点都系啊，即系死心不息咧要揿个利率咁。咁你又点睇咧？
1: 嗱，个利率就一定要揿噶啦，其实吓。咁讲紧因为唔揿嘅话，咁正如啱啱讲嘅话，咁其实就本身担心嗰个嘅资金方面个资金流。咁因为其实美国都真系争紧人40几万亿，咁老实讲，一路依家发紧啲新债啦。其实啲息已经高咗，简单啲讲，依一次咩咧？幻想一下啲剧集又或者电影咁样，啲大耳窿吹扫，依家利达利一路加紧息上去咁样，咁没完没了咁样，咁其实最后尾会唔会导致到美元方面或者美汇方面嚟讲有个大幅贬值嘅问题咧？咁呢个就系市场关注咯。当然佢可以掹埋其他落水嘅，其实吓，因为美汇指数都系一篮子嗰六只货币咁样，咁你其实全部一齐跌晒。咁大家都係丑八怪咁咪其实冇问题囉咁样咁等于好似有啲人话啲公啲皇宫选妃咁一定要选个丑嘅入去咁解因为全部都系丑嘅咪大家都丑囉其实冇问题㗎咁样其实吓。咁唯一就系咁囉但係如果你话其实你见到啊即係讲緊系本身啊 Kevin Walsh 入去联储局其实你见佢啲言论呢都好重视系讲緊系嗰个嘅美元方面嗰个购买力。或者美匯方面嚟講嗰個勢頭，因為佢哋似乎咧都意識到，如果好似翻奧巴馬當年個美匯指數碌到落得翻71嘅時候咧，咁其實講緊美匯散，咁調翻轉頭，咁講緊係呢個成個美國經濟可能都支持唔到咁樣，咁呢個問題方面的而且確係要關注。咁但係點咩辦法去做咧？咁依家先係嗰個問題所在。咁你見到其實好奇怪嘅。如果你話正常嚟講，我想撳嗰個嘅美債息嘅，咁我梗係嚇早日啲油通翻。咁其實講緊個美債息咪可以落翻咯。咁但係特朗普咧，我唔知佢有心定係冇意啦。其實定係為啖氣定點樣啦？佢又好似有意無意之間，人哋想同你傾，咁你又唔傾咁樣嚇。咁調翻轉頭，咁最後即係佢又堅持佢嘅堅持啦嚇。咁變咗調翻轉頭，咁最後個油價一路喺翻。即係90几100甚至乎之前嚟講又上返到106嗰啲位置咁樣咁你其實咁樣行嚟行去啦咁你個通脹唯一可以做嘅就係咩呢捱一年囉其實捱一年點解捱一年可以好啲呢咁樣因為高基數效應㗎嘛其實你見個 CPI 方面嚟講到即係讀俾你聽其實講緊都係百分比升幾多咋嘛咁如果上年都係100啦咁下年方面嚟講係101咁其實冇影響㗎咁樣上年失效。咁所以其實講依家係唯一要捱一段時間囉就好似當日咁 Powoker 咁樣又係捱一段時間捱完嗰段時間咁嗰啲嘢本身嚟講都加曬價囉咁其實佢唔會再 on top 再加同一個百分比上去個問題又可以叫做舒緩到啦但係調返轉頭啦短期就要捱囉咁個股市捱唔捱得到呢咁依家係有好多變數因為其實依家市場都已經係吹緊美股方面嚟講明年呢尤其是啲科網股啦其實啲科網股要集資要發債啦但係佢要發成20000亿嘅其實咁20000亿大家經歷咗呢個嘅本身嗰個嘅量化寬鬆嘅年代20000亿其實講緊一個好大數目嚟嘅根本上咁 QE2 都係得6000亿咋嘛其實咁呢個講緊 QE1 加 QE2 再加一部分 QE3 先夠嘅其實咁你抽走咁多資金嘅時候未來個股市或者未來個投資市場咁明年因為2027啦咁你2027有好多遐想㗎嘛其實下次次股災都係7至年咁樣7至年8至年嗰啲咁樣咁會唔會講緊捱唔住呢咁樣咁大家有多啲諗頭啦其實下。咁再加埋呢 ,AI 方面嚟講依家一路其實大家喺處即係發展緊啦咁但係發展緊嘅時候講緊嗰個嘅本身啲用家願意俾幾多錢呢、這個係另外一個問題囉其實下。咁因為講你抌咗啲錢落去啊！你去發展咁樣咁，但係如果你收唔翻嘅時候，咁啲投資者會縮沙噶嘛？其實嚇，咁所以變咗嚟講，講嚟講去都係個息方面，講嚟講去都係個債方面嘅問題。咁如果太高嘅話，真係支持唔住啊！咁同埋特朗普仲話要派5000添，如果共和黨贏到嘅話，雖然機會好微啦，其實嚇，咁呢個都係即係煽起嗰個嘅通脹方面嘅考慮因素啦。其實，所以琴日 Lisa Cook方面都話，其實你個股市升咗。咁AI 方面嚟講，幫唔到咁多手。調翻轉頭，你其實見嗰啲嘅

0: 搵数据中心又使咗咁多钱，咁又推起咗建筑业咁样，咁你其实讲紧预期加刺激呢个好基本噶啦，所以其实对于后市方面咧，我觉得未来呢一季仲有一次嘅升浪嘅，咁但系升埋呢次咧，就大家可能要真系睇一睇个债息方面拱到去边咯。如果真系太离谱嘅话咧，其实五厘咧要以翻过去二三十年嚟讲咧，系一个死线嚟嘅，其实吓一个五厘嘅话咧，你见到好多时都出现一啲嘅大幅嘅股市调整嘅。咁例如2023嗰次，其实已经系一次好大嘅迹象噶啦，大家留意翻咁样咯。
1: 啊，每次即系历史啊，当然冇必然性嘅，不过睇翻个记录啊，确实好似啊，即系你啱啱讲啊，即系债息一破到某个点咧，就股市又美股啊冇运行。咁其中个好大原因就系你即系资金梗系走去个相对稳阵噶嘛，咁我买债息都有五厘嘅时候，咁点会走去做啲企业融资咧参与系嘛？咁你个企业融资个成本又会增加，咁增加你咪跟住一层白踩咯。一个连锁效应，咁但系债息要升，系焗住啫，因为冇人买嘛，佢唔升又冇人买，咁你冇人买，佢又唔冇钱使，咁而家你美国政府啊还嗰啲债嗰个息啊，都已经系超越咗啲军费啊，即系你谂下个天文数字系几咁严重，咁呢个一个死局嚟嘅，吓咁啊继续循环落去，佢揿唔到个债息嘅低嘅，一低又冇人买，咁又佢就断咗资金链嘅咯，佢钱从何来生出嚟去打仗啊？
0: 的而且確就所以你見特朗普想打又好似唔打嗰種咁樣，咁加埋稀土供應又少啦，其實咁本身嚟講就呢幾樣嘢咁好似壓制咗、壓抑咗呢個嘅美國政府個情況咁樣。咁其實的而且確，威文講得好啱，而家其實講緊淨係還息啦，都佔咗美國政府開支第三噶啦，其實咁如果你話稍後方面一追緊，即係講緊係嗰啲嘅醫療啦，同埋講緊係啲基本開支嗰啲咁樣嘅層面咁樣，咁未來方面，債息方面嚟講，未來未撳得住落，未撳得到落去咧。短期方面都大家要留意翻，咁同埋另一方面咧，每個禮拜嗰啲拍賣嘅情況啦，咁其實超額認購個倍數到底多定少咧？其實一路依家縮緊嘅，其實嚇，咁本身嚟講，所以個債息要上，咁呢個其實都要留意住。不過當然啦，如果債息上，其中一個好重要推手。咁當然係個通脹問題啦，通脹令至到聯儲局加息加咗息嘅時候，咁當你去做存款，咁其實利息我當啦，咁都有三厘咁樣，咁你梗係買債，你梗係要求再高少少回報，你先肯買噶嘛。其實呢啲好正常現象嚟嘅，咁所以投資者方面嚟講咧，有心理準備，總需有一下跌得比較係犀利嘅。咁但係暫時未到啦，其實我暫時未睇到住咁樣。咁不過市場方面嚟講已經醖釀緊。大家都知噶啦，其實只不過等唔等埋，即係好似例如 Anthropic 或者 OpenAI 方面嚟講，呢啲公司上市，咁呢個就關鍵咯。其實咁而我哋國家自己本身就即係經濟數據未來呢個禮拜都睇住個 PMI 啦。其實因為上個月出嚟咧，兩個都喺50樓下咧，呢啲都係市場方面嚟講幾關注。咁因為講緊如果我哋呢邊都慢翻落嚟嘅時候咧，調翻轉頭，咁我哋個港股會唔會係更加？即係壓力大少少咧，咁樣呢處都留意翻咯。
2: 咁而家咧個金同銀咧貴金屬咧就即係攣咗落嚟啦。咁嗱，有上有落啦。佢喺嗰300蚊嗰個位都發咗好多次噶啦。咁似乎咧，即係純粹從呢個技術啦，我唔係技術派，但係都係似乎個4000一安士黃金咧，又好似浪得幾穩咁樣。咁但係咧，你嗰個油價通脹啊，再加埋其他 click click 嘅嘢咧，係冇即係指日唔係指日可待，係無期嘅話咧。咁其實你長遠嚟講咧，我唔知阿特朗普再喺嗰個關税上咧，又點樣即係意氣上咧，係同其他國家咧係鬧翻，或者係即係不和啦。咁啊，譬如隔離嘅加拿大咁，佢又禮手話唔中意人哋去同歐洲嗰啲多嘢傾，咁跟住又小氣人哋啦，然後又話咧要即係要加人哋幾多關税啦，咁佢自己又話要嬲阿習近平咧就買呢個軍火啦，咁即係所有嘢咧都已經係即係唔係一個可以常理。去推測的東西咧，咁你覺得即係未來的黃金或者貴金屬咧，其實佢哋係自己行自己嗰個週期啊，或者自己行自己嘅供求啊，定係點咧？
0: 嗱，其實就個金咧，就本身升到上嚟呢啲位置咧，咁甚至乎之前去過5000多蚊嗰啲位置咧，咁其實都係再話俾大家聽， 佢自己有佢自己一個 pattern， 不過佢個 pattern 都會受住嗰個嘅利率方面嘅影響。咁不過問題就係個大漲小回嘅格局咯，其實嚇。咁點？

0: 解咧？咁因為大家其實老實講，骨子裏邊都開始真係唔係好信美元，唔係好信美國政府，所以你見就算 even 美國啲盟友啊，例如好多歐洲國家咁樣啦，其實嚇咁啊，嗰陣都係將啲喺美國啲金咧，咁啊搬翻去，例如好似瑞士啊嗰啲咁樣，佢都搬翻去咁樣。咁其實好明顯地一啲，即係你睇到個現象就係大家都寧願揸嚿金就好過揸你不斷印出嚟嗰啲唔知未來仲值唔值錢嘅銀紙又好債又好咁樣。我唔擔心佢違約，因為講緊佢哋都係印出嚟嘅啫，其實嚇，咁所以唔會有違約嘅一個嘅問題。只不過問題個價值會唔會貶值，這個就是另外一個問題咯，其實嚇。咁所以大家就擔心你個價值貶嘅時候咧，咁調翻轉頭就買金對沖。咁但係當然啦，其實當你 once 你嗰個息真係好吸引嘅時候，大家認為啦嚇，咁啊本身嚟講嗰個性價比，我都可以不如嚇，不如將啲錢擺住落去嗰啲債，或者擺住落去啲美元存款度先啦。咁啊，之後先再買個金啦，咁令至到個金方面嚟講會有個調整壓力咯。咁再加上咧，其實因為炒金都會有啲人可能做孖展啊，成咁樣。咁你加息嘅時候咧，咁多多少少令至融資成本方面嚟講高咗。咁調翻轉頭，咁佢可能都會索性拋翻出個市場咁樣。又或者 carry trade 方面，因為日本都係加緊息。雖然啱啱琴日方面嚟講，日本公布咗個會議記錄啦。咁大家都應該幾滿意嘅，因為見到個日 yen 方面都去翻156嗰啲位置咁樣。咁你好明顯地，因為佢即係講啲嘢比較溫和少少，咁所以大家先覺得係咁啦，先覺得願意係即係拋翻啲日元出去啦。咁但係調翻轉頭咧，其實長遠會唔會再加咧？咁樣咁，因為其實本身直田和南都提到個問題就係佢哋都會係睇數據做嘢嘅啫。咁樣佢雖然覺得溫和嚇，咁但係講緊個問題就始終都係資金會唔會越嚟越貴？如果資金越嚟越貴嘅話，對金價短期啦，之前嚟講就喺呢個3940有個支持嘅，咁大家就留意翻3940呢個位啦，就好似 A 姐話齋嗰個4000蚊嗰個位，咁嗰個位方面嚟講，如果守得住，冇乜特別嘢嘅，其實你可以逢低吸納都得。咁但係如果你話守唔住嘅話咧，咁大家就留意一下，如果做咗孖展或者等用嘅資金咧，就唔好揸住啦。其實咁啊，嗰陣可能要做一做止蝕，再觀望一下咁樣。但係如果你話唔等用嘅咁樣，咁可能佔個組合裏邊10%嘅。咁其實好多投資專家，其實包括華爾街咁，都係建議大家有少少金喺個倉裏邊咧，就好似個心定少少咁樣。咁我覺得都可以考慮，因為講緊個股市跌嘅時候咧，金都會跌嘅，我強調翻。咁但係講緊個跌幅方面，可能會輕微啲咯。其實咁啊變咗，同埋唔使集曬所有嘢喺一個地方咧。咁分散下風險都係好合理嘅一個選擇。
1: 嗯，問埋咧個別股份係 Vidia 啦，咁佢就咧係即係將會喺現有嘅股票嗰度咧就回購計劃之下咧救回翻咧1500億美元嘅股票啦。咁股價咧琴日咧都升超過3%，但係之後咧升幅就收窄嘅。點樣睇佢嗰個前景咧？
0: 嗱，佢其實 Vidia 根本就應該升嘅。咁啊本身嚟講，點解話根本應該升咧？老实讲，你搞 AI 唔系搞 GPU 咩？其实唔系搞 GPU 嘅话，咁你其实讲紧 Mini 都系俾Jason Wong 使噶啦，其实皮楼王使噶啦，其实吓咁本身你都要卖佢啲嘢。咁其实佢已经赚到咧，根本着物都着唔到噶啦。其实吓周围走去放数咁样，一阵间入股去呢间，一阵入股去嗰间，一阵做呢个担保人，一阵做嗰个。咁当然啦 ，make sure 翻佢自己系啱翻，即系佢自己保障到佢自己业务啦。咁但系调翻转头咧。其實升翻上去235蚊呢啲位咧，即係之前嚟講啲紀錄高位咧，我覺得其實係好正常嘅。所以大家投資者方面嚟講，就有貨你咪揸多陣咯。但係講緊當然佢都會受住個股市影響。依家佢個市盈率方面嚟講係好抵嘅，其實28倍，以一間即係差唔多domain咗 AI 方面嚟講呢個業務嘅一間公司嚟講，28倍一啲都唔貴。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
1: 嗯，好啊，今日咧唔該曬温港城先，唔該曬。
2: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3: 即系我哋点样透过 AI 咧去做一啲即系舆情嘅分析啊？
4: 即系舆论嗰个反应，
3: 好多样嘢噶嘛，包括咗喺媒体上啦。佢其实点样报道紧呢件事咧？点样分析紧？点样评论紧咧？第二，社交媒体大家个情绪系点样咧？另外一个咧，点样将个责任归类咧？系好大嘅要了解嘅地方。
5: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燕明、
6: 关泽辉，
5: 逢星期五晚8至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11至12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6: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7: 关公讲公关。
8: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5: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户。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他未有透露谈判细节，但重申无论是以哪种方式，美国都会获胜，战事快将结束，油价届时将会大幅回落。特朗普又在社交平台发文，否认曾经提出以解除对伊朗的制裁和解冻被冻结资金作为条件，换取德克兰在核问题上让步。美伊间接会谈当地时间星期一上午在纽约进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伊朗已经和调解方卡塔尔讨论向美国提交的方案，并期望星期二之前通过卡塔尔接获华府方面的最终回应。阿拉格齐说，伊朗提出的和平解决方案，伊朗已经提出和平解决方案，并向美国和国际社会说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他并没有透露具体内容，但表示在伊朗提出方案之后，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的调解工作已经变得更加严肃。外电早前引述消息报道，间接会谈集中讨论伊朗提出的7日方案修订版本。而特朗普早前曾经公开表示，美方已经拒绝伊朗的提议，并且说伊朗承受沉重经济压力，因此急于达成协议。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伊朗已经变得独立和强大，西方列强干涉伊朗事务的时代已经终结。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穆杰塔巴当地星期一发表书面谈话，话同1979年伊斯兰革命胜利初期相比，伊朗如今已经具备对抗敌人的能力。他又提到同区内敌对国家的紧张关系，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发展，强调伊朗的国防能力已经从根本上改变，曾经企图主宰伊朗的势力必须正视伊朗的军事实力。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和黑海都是重要海上通道，欧盟需要就红海护航行动投入更多资源，加强海上安全。卡拉斯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出席欧盟防长会议之后说，目前有大量的商船等候护航，但欧盟没有足够的舰艇执行任务，需要更多护卫舰协助。他说，有两个国家已经表示可能会派遣舰艇参与行动，但未有透露是哪个国家。另外，在俄乌战事方面，部分欧盟成员国呼吁提前向乌克兰拨出原定出年提供的援助贷款，以应对乌克兰当前面临的资金缺口。欧盟今年四月正式批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为乌方今明两年财政和军事提供支持。俄罗斯早前说，若果欧洲国家主张和平解决俄乌冲突，就应该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援。20年期美国国债孳息率创新高，加上美伊战事未明推高油价，华尔街股